关键是特别温和，不刺激胃寒的朋友也能喝。第二个就是咱们平时买菜就能买到的玉米须茶，大家买玉米的时候别把玉米须扔了，把它洗干净晒干，用开水泡着喝，利水祛湿的效果特别好。而且玉米须茶性质平和，对血糖也没什么影响，咱们平时喝着也放心。还有一个更简单的，就是泡脚。很多朋友说泡脚是冬天的事儿，其实夏天泡脚祛湿效果更好。每天晚上用温水泡20分钟脚，微微出点汗，就能帮身体排湿气，还能改善睡眠。咱们泡脚的时候可以放点生姜或者艾叶，效果更好，泡完脚浑身都轻松了。好了，今天咱们聊了这么多，最后给大家总结一下，春夏交替，咱们中老年人祛湿关键就三个字，管住嘴，养好脾，少贪凉，少喝冰饮，少吃油腻甜腻的东西，多吃点温软清淡的食物，平时泡点陈皮茯苓茶，晚上泡泡脚，慢慢的脾胃养好了，湿气排出去了，咱们也就不困不累不发沉了。最后还要提醒大家，祛湿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别想着喝几天红豆薏米水就见效，咱们养脾胃祛湿就像给身体做大扫除，得慢慢来，坚持下去，身体才能越来越清爽。好了，今天的健康加油站就到这里了，希望咱们叔叔阿姨都能告别春困，清爽过夏天。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孟许明。看到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了这么大个的大头粽、啊，我刚才看到说，哇，半斤呢，
1: 对，
0: 一个半斤哈、啊，
1: 对，
0: 说
1: 我觉得这个大小是正正好好的，
0: 哦，正正好好的，
1: 吃的都没过瘾，但是又不会像那种一斤的，哎呦，有点太腻了、啊，所以就刚好一人一个。
0: 是，来吧，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口感。
1: 对，我们今天是一篓心啊，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有三个口味，
0: 三个口味，
1: 首先说。蛋黄五花肉粽、一篓鲜，在东方购物有很多的产品啊，大家都知道我们配料表是非常干净的。
0: 哎、干净
1: 今天先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糯米，江苏的糯米、饮用水，然后是山东的猪肉、咸鸭蛋黄、酿造酱油、食用盐、白砂糖、味精、白酒，没有任何的什么添加呀、色素啊、防腐剂没有。净含量是250克，然后大家可以看到非常漂亮，都是独立包装。这个绿色线的就是我们双蛋黄五花肉粽。
0: 哎，再来一个，这个就是五花肉粽了，不是双蛋黄的哈，五花肉粽也是半斤的量，这写的啊，五花肉粽也是干干净净的。另外有些人喜欢吃豆沙，
1: 对，
0: 那我们再给一个来豆沙，
1: 150克
0: 的肉粽，所以今天整
1: 三个口味
0: 哦，红豆沙只是红豆沙啊，这两个也都是肉的了啊，总共有多少袋呢？
1: 十大袋
0: ，共10袋。199元，
1: 是
0: 市面上买这一颗呀，两颗就要60了。
1: 对，
0: 我刚才还跟我那个周周还说，哇，我说这个肉粽不便宜啊。
1: 对，
0: 品牌在这儿呢，
1: 是的，
0: 品质在这儿呢，哈。
1: 半斤一个吃到爽，这就是我们一模一样的品牌一篓鲜啊，60块钱，
0: 半斤一个吃到爽。来，我们给大家拆一拆。
1: 好的，给大家来拆一拆。马上端午节了嘛，其实也不只是说端午节我们才来吃粽子，
0: 说的对，
1: 当早餐也特别好。我们拿一个蛋黄的，
0: 晚餐夜宵
1: 大一个，来来来，给大家看多大一个，
0: 是蛮大，
1: 哇，好大个，就拿在手里都特别烫手。这个箬叶是湖北恩施的箬叶，大家看非常非常棒，跟这个江苏的糯米。在一起粘度非常的高，箬叶本身就有清香啊，然后跟蒸那个粽子一起来蒸的话，它会把箬叶里面的清香味儿完完全全吸收到糯米里面，所以特别特别的好吃。哇，好粘，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粘糯的这个感觉没有？
0: 我稍微的来一小块。
1: 好，你来一小块，尝尝糯米，
0: 先尝尝糯米，糯米的味道。
1: 哇，好糯，好糯。
0: 哎，味道正好哎，
1: 对，
0: 这什么味道啊？刚才你说的
1: 这个是双蛋黄，
0: 双蛋黄的、啊、
1: 对，肉粽。然后我稍微给大家扒开一下，
0: 那个、
1: 看一下这个馅儿啊，
0: 都已经看到了，满满的。
1: 对，这个蛋黄肉，这块肉
0: 有，
1: 哇，好大一块。哎呀，好黏糊啊！这块肉，
0: 这糯米品质是好的，
1: 是糯米品质特别好，但是它只是一小点点的肉啊。我们真正重头戏还在这里，给大家来看一下。
0: 这里面大蛋黄，
1: 大蛋黄哦，
0: 这个得加上一块，
1: 是加上一块，然后双蛋黄，我们其实是有两个蛋黄，然后还有肉，所以哎呦，这里面馅料太十足了，对。

0: 蛋黄，又有肉，又有五花肉。
1: 有这个味道，
0: 对，
1: 鲜
0: 是
1: 甜，
0: 对，
1: 正好，嗯，不是咸，应该是甜。哦，这个味道正好。
0: 哇，你看这块肉大不大？五花三层，非常棒，有瘦有肥，肥肉感觉已经化在我们糯米里了，所以让我们的糯米更加的油润可口，特别好吃。
1: 嗯，这是我们今天的双蛋黄肉冻，但是肉冻另外一口口味肉冻就是没有蛋黄。嗯，但我们还应该还有一个是，这有一个叫什么来着？豆沙，周哥给我们先给看这个，
0: 对，这个是
1: 你的那个肉粽，
0: 这个是肉粽，这个是肉粽，也是非常大，也是250克，半斤一个。嗯，来看看这个，
1: 肉也更多一些。
0: 粘度，朋友们，看看这个黏黏的拉丝的一个感觉，嗯哼，哇，特别赞。
1: 但如果大家只想吃肉粽的话，我们有八包肉粽，168块钱这个构成的也有啊。
0: 哇，好大，
1: 大家可以指定纯肉粽也吃成的。哇，
0: 给大家来看这个肉。直接，
1: 哎呦，这一大罐完完全露出来了。
0: 对，完完全全露出来了。然后这个肉真的非常的好，是山东的猪肉。哦，哇，基本上这么大一个肉粽啊，它这个
1: 肉皮
0: 肉基本上会横向横跨整个肉粽的一个长度，你看到没有？
1: 确实很嫩
0: 的感觉哈，有肥有瘦。都在一起
1: 蒸一蒸就可以了，
0: 对，而且它是五花肉，它不是说一块肥的跟一块瘦的拼在一起，那个成本跟我们五花三层的这个肉的部位是完全不一样的。嗯，看油亮可口，真的特别好吃。
1: 来吧，跟大家再说一下我们的构成啊。
0: 好，
1: 咱今天的构成非常简单，要么你就喜欢吃的这个都是有豆沙的啦，
0: 是，
1: 或者是肉粽，如果是纯肉粽的话，八袋168，
0: 168。
1: 你如果三种口味我都要啊、嗯，那这个
0: 肯定三种都要
1: 啊，双蛋黄五花的
0: 四袋。
1: 纯五花的
0: 4袋，
1: 红豆沙的
0: 甜口的两袋，
1: 甜口的两袋，
0: 一共10袋才199。
1: 对的，
0: 这十几块钱一只。
1: 肉粽里面还有肉的，都是半斤一只哦。
0: 对、啊，
1: 半斤一只哦，一个人吃的是正正好好的。所以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可以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吧，02151119900。
2: 像搿个粽子啊，今朝我吃的粽子啊，真的老好、啊。伊啥一个糯米糯，哎，吃搿味道好。我吃了交关粽子，搿只味道好，有点甜蜜蜜的，发觉有点酥酥口味。
3: 哦，伊手工啊。哦，搿是更加好了，搿好好老糯的，一点没搿种肉夹筋味道，老香的、啊，又油又筋大的，再讲搿只糯米老糯的。
2: 一个肉老好的、啊，一个肉五花肉，人家我老早吃的粽子里向油腻多，一个几乎没油腻的，好，但是还加两只蛋黄，侬同样的、啊，人家把只蛋黄，价钿差不多，我也买过，也差不多，但是搿两只。侬多了吃蛋黄就价钿两样，但是一个价钿就实惠了，啊，味道又好。
3: 肯定会得太甜，老糯啊！侬看，上桌子倒了呀，老好吃。
1: 其实现在不一定马上就要到端午的时候、啊，其实我们还差个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0: 但是大家已经开始想吃粽子了，
1: 有了，有这种感觉，有这种氛围。嗯，早餐咱可以吃，夜宵晚上大家愿意拆一颗吃都可以。
0: 对，
1: 我们今天这个口味，我建议大家选择199的，
0: 因为三个口味一网打尽了。
1: 对，它不腻味。嗯，你要总是一个呢，会觉得无聊单调。
0: 是是是是。
1: 反正我是建议大家呢，三种口味咱都有，尤其是除了五花肉粽之外，还有双蛋黄的。
0: 对。
1: 哦，还是说叫双蛋黄，还不是蛋黄。
0: 两个咸蛋黄，然后所以。因为我们今天真的是特别特别那个就是丰富的一个馅料啊，而且它的配料表特别特别的干净。很多朋友都说粽子里面是不是加了很多添加剂防腐剂，我再跟大家念一下，五花大肉粽它的配料就是糯米、饮用水、猪肉、酿造酱油、食用盐、白砂糖、味精和白酒，没有别的东西了。然后再来看看我们的双蛋黄的五花肉粽，它的配料表只有糯米、饮用水、猪肉、咸鸭蛋黄、酿造酱油、食用盐、白砂糖、味精、白酒，也没有了，什么色素、香精、防腐剂通通没有、所以它用料是真的很实在。很多朋友说我自己在家里包粽子为的就是这口纯净和新鲜干净。
1: 是的，
0: 今天你根本不用那么麻烦，因为一楼先做粽子也实在是太有名了，在外面可能一两个粽子要卖到60块钱，因为它的用料好，选料特别特别的讲究。糯米是这个江苏的精糯米，然后那个大家特别喜欢的粽叶啊是湖北恩施的，大家知道恩施的那个富硒土豆，恩施很多东西都是富硒 的，
1: 对的，
0: 我们用的都是恩施高山上的那个糯叶，非常非常香，
1: 它的营养也很丰富。
0: 对，跟一般的那种平原的糯叶味道肯定不一样，
1: 应该是不一样。跟大家稍微算一笔账啊，如果大家呢在不计较口味的前提下，你说我就199拿10颗和168拿8颗，如果按这么算的话，其实168拿8颗是要21块钱左右一颗。我们今天是19块多一颗，如果按照199块钱这个算的话，
0: 是。
1: 所以从性价比来讲，一定是这个。
0: 对。
1: 更高，它不到20。拿出微信呢，再扫一扫这里，再减个5块钱，零零总总算了，可能就是19块钱一只了。
0: 是的，
1: 非常非常划算。跟你刚才那个，160多块钱那个比起来的话，那就要省个2块钱，一颗省2块钱，那你10颗省20块钱。

0: 你本来这个东西在市面上明码标价一颗是三十，尤其是肉的部分啊，肉的部分，不管你双蛋的肉还是直接是纯五花肉的，嗯，它都是30块钱一个。
1: 对，
0: 我们今天拿回去才19块钱一个。
1: 你看外面60块钱，你可能最多就买两个，
0: 两个，
1: 然后这个稍微能够便宜一点点的，
0: 是什么呀？
1: 28块钱一只，我们今天才10几块钱，因为半斤的夹心肉粽在外面就是这个价格，如果你去过什么服务区呀、买过的话，你会发现更贵。
0: 就这一颗就28，跟我们刚才算的差不多嘛，
1: 是，
0: 这也就是30块嘛，加在一起是不是毛个60块钱？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大家自己看一看我们原材料。刚才周楼说的这些，
1: 对的，
0: 有一个这个是那个红沙红豆沙，
1: 红豆沙，玫瑰红豆沙，对。然后这个呢是高油的咸鸭蛋，这个是山东的大厂出来的猪五花肉，对。然后这个是江苏的糯米，
0: 这个糯米真的
1: 特别道地哈，
0: 超级的棒。
1: 是
0: 刚才说的这个，包的粽叶。这个是恩施的那个，
1: 对，湖北恩施的，恩施的那个富硒小土豆巨贵，巨好吃。
0: 是的，
1: 而且恩施据说那边的长寿老人特别多，很多人去那边旅游啊。
0: 所以我们用这样的一个粽叶给大家包的话，大家在品质上、口感上是确实跟平常不太一样。
1: 对，包装也特别好，它不是说一大包给你10个放在一起，我们全部都是独立包装，然后你带到单位去啊，带到学校去都特别的方便。你出去赏花什么的，先把它热起来，然后装回包装里面，想吃随时就吃。对，这个是双蛋黄五花肉粽啊，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配料表，非常干净，没有那些你害怕的东西，糯米、饮用水、猪肉、咸鸭蛋黄、酿造酱油、食用盐、白砂糖、味精、白酒，比我自己在厨房里就是做的那些东西，我感觉还要再干净、再纯净一些。
0: 而且它有270天的保质。
1: 对的，然后这个是五花大肉粽，就是糯米、饮用水、猪肉、酿造酱油、食用盐、白砂糖、味精、白酒，没有别的东西了，就干净成这个样子，色素、香精、防腐剂通通都没有啊。
0: 那直接来给大家再给大家
1: 开一下啊，
0: 看一看。
1: 对，
0: 这回看看我们周周给大家开个
1: 好这个
0: 好吃的味道。现在大构成199的热销啊，因为关于肉的部分，不管你双蛋肉还是纯五花肉，都是4颗。
1: 对，
0: 额外刚才说的豆沙是2颗
1: 啊。对，放在手里面，哇，都简直把一个手掌都给挡住了。然后因为它是那个江苏的糯米嘛，好黏哦。哎，
0: 你就看着糯米，刚才我一嚼这个糯米啊，都不用说里面这个馅不馅的，真的就已经香得不得了。
1: 对，非常黏糯，所以口感超好。而且你发现没有，它还是颗颗分明。
0: 哦，这个是那个什么蛋黄？
1: 蛋黄的，对。
0: 旁边这个露出这个小头，
1: 小头来哈。对，
0: 就是大
1: 颗颗分明，完全不会说因为煮久了以后它会有点就是黏糊在一起，每一颗都分不开了，它还是颗颗分明的，非常非常好吃。然后再给大家来看这个肉有多大，哇，这个蛋黄真的巨大，但观众朋友你看到没有，从这儿到这儿全是肉。我把肉翻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0: 感觉好快要占一半了。
1: 对，快要占一半，但是这只是一半的肉，因为
0: 下面还有。
1: 对，这里还有一半的肉，
0: 哎，
1: 因为我们是五花肉嘛，所以它这个肉是非常非常多、非常足实的，然后你会觉得这个肥的地方就好像要化在糯米里面了，然后瘦的地方好像单独出来，但是实际上它不是说一条肥一条瘦给你拼在一起，而是纯的五花肉的部位。
0: 整个一个五花肉。
1: 对，然后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哈，我们其实里面还会有大蛋黄在这边。啊，
0: 这是那颗蛋黄吗？
1: 对。
0: 哦，对，你看看
1: 大不大？
0: 有的，一大颗一大颗的。
1: 是的，而且这个蛋黄，
0: 这个卖相
1: 真的特别好吃。
0: 朋友们，
1: 你吃过就知道。就东方购物大部分的牌子的那个五花就是粽子我都吃过，我觉得无出其右。就是没有我能够超过我一楼鲜的口味了，真的太好吃了。
2: 加一颗，再感受感受。
1: 对，
0: 尤其是这个蛋黄的味道。
1: 你知道有些牌子的粽子就是。肉是肉，蛋黄是蛋黄，糯米是糯米，但是我们一抹鲜就全部融在一起了。
0: 尤其吸到了这个蛋黄的，这个鸭蛋黄嘛，咸蛋黄嘛，
1: 咸蛋黄，
0: 沙沙的，
1: 是
0: 味道也正正好好，它不咸。
1: 再给你开个那个豆沙的好不好？就是豆沙的，因为就是我们今天这个豆沙的也特别特别的好吃，它会稍微小一点啊，没有五花肉粽那么大，
0: 是150克一个，
1: 对，150克一个，
0: 它是甜口，
1: 是的，甜口的，所以如果你吃了那个肉粽以后，你会觉得我想吃个像甜品一样的，对吧？甜口的，那咱们就直接来吃一个这个，豆沙粽。哎呦，你看这个黏糊度，
0: 而且豆沙粽里面的这个馅儿还是很饱满。
1: 是的，非常饱满。我直接来给大家开开这个馅儿啊。
0: 我又等不及了，我们周周掰完之后，我要再尝一小口。哇，这里边
1: 这馅儿给的多哎，朋友们，这馅儿给的太多了，
0: 全都爆出来了。这馅儿
1: 给的太多了，这个馅儿。
0: 这太过瘾了吧？
1: 这玫瑰豆沙馅儿真漂亮，而且特别的细腻。
0: 哇，细腻，
1: 对吧？
0: 甜的，但是不是额外放糖啊？原本豆子就是这个味道。
1: 是的，是的。
0: 这个好吃的。
1: 你看细到什么样的地步？我一层一层都可以把这个剥下来，都像泥一样的。
0: 太绵密了，
1: 太绵密了，
0: 特别好吃了。跟大家再说一遍哈，这个市场上都有标价的，明码标价啊。
1: 对，
0: 因为咱们今天一楼鲜哈，这个牌子很有名，60块钱是2只啊，这60块钱是2只。
1: 好香哦！
0: 是不是写了吗？
1: 太香了。
0: 1只是30块钱，我们今天东方购一只订购大过程，3个口味，你会不觉得无聊？要不老吃一个口味？

0: 会哎呀太无聊
1: 了，一网打尽三个口味、
0: 正好我们今天三个口味又有刚才说的豆沙五花的，还有双蛋黄的五花的、
1: 对，
0: 这个是半斤一只，
1: 是
0: 半斤一只，这是150克一只，
1: 对，
0: 一共十包，每个算下来才十几块钱，
1: 对，
0: 十九块钱左右，比你刚才要订那个168的要便宜2块钱左右一只，
1: 而且口味还多呢，
0: 这个、哎、就这个不无聊嘛，
1: 对的，
0: 有新鲜感嘛，吃几个吃光光就好了，你要同时一直在吃，一直在吃，一直在吃也很腻的哈，抓紧时间订购吧，02151119900。
2: 像搿个粽子啊，今朝我吃这粽子啊，真的老好，伊啥一个糯米糯，哎，吃个味道好，我吃了交关粽子，搿只味道好。一点甜蜜蜜的，福建有点酥酥口味。
3: 哦，伊手工啊，哦，搿是更加好了，嗯，搿好好老糯的，一点也没搿种肉夹心的味道，老香的、又油又筋，大滴。再讲搿只糯米老糯的，
2: 一个肉老好的、一个肉五花肉，人家我老早吃的粽子里向油腻多，伊搿几乎没油腻，好，但是还加两只蛋黄，侬同样的、人家把只蛋黄。价钿差不多，我往买过，也差不多，但是搿两只，侬多了只蛋黄就价钿两样，但是一个价钿就实惠了，对伐？味道又好，
3: 肯定会得推荐，老糯的侬看，上到包了呀，老好吃。
0: 哇，今天这个口味真的是好到不得了，
1: 真的好
0: 吃。如果大家每一年都在吃一楼鲜，总是觉得人家的糯米这个味道，就像周周刚才说的，人家本身那个糯叶，
1: 对，就是糯叶、湖北恩施的糯叶、
0: 其实包粽子这个
1: 好多人都去恩施就是旅游过哈、那边的富硒小土豆啊、各种的好吃的都很多，那边的水土富硒，所以那边长出来的东西特别有营养啊、很多都是富硒的。我们今天就是恩施本地的金糯叶，所以它有一股特别的香气、你把它跟糯米蒸在一起以后，你就能在糯米粒里面吃出那个糯叶的味道，
0: 对，
1: 就是很多平原上的糯叶是做不到这种口感的，而且你想它还有很多别的营养。那么糯叶怎么讲究？糯米，江苏的糯米，然后我们的猪肉用到的是山东的，山东也是出猪肉的一个大省了、大家买的很多那个猪肉都是山东临沂的、我们就是五花肉。你知道有些所谓的大肉的那个粽子，它里面是一块肥一块瘦的，给你拼成好像五花肉一样，对、就是有肥有瘦，好吃。但是我们直接选的是五花肉的部位，就五花肉会比一块肥的拼一块瘦的要贵很多，哎，
0: 它是完整的一块，
1: 它是完整的一块，
0: 它不是为了像周周说的一块肥一块瘦给你拼在一起的、
1: 对，
0: 我们今天是你看这个就是什么糯米、
1: 糯叶啊，
0: 糯米和这个小糯叶在一起，一撕开的时候，那个黏黏的，
1: 会拉丝。大家回去自己看，这都是完全真实的，对，现场的实验。所以大家回去自己做，你就知道哇，今天这个粽子品质真的好，而且口感超级棒。你要没吃过，你今天一定要买。
0: 一定在端午节的时候才吃粽子。
1: 就是这段时间，我觉得早餐都可以用它来替代了。
0: 对啊，
1: 然后你中午在那个单位没空，比如说下雨，我不想出去了，我就直接在微波炉里热一个粽子吃，多方便。有碳水，有蛋白质、对吧？
0: 我觉得挺好的，这个主意好、
1: 是
0: 你就带一颗微波炉里转一下，或者在家里面你事先给加热好了以后晾凉了，
1: 对，
0: 你不想吃那么太烫的，
1: 是
0: 也可以啊，装在包包里带过去就好了，中午都不用出去了，
1: 对呀、很方便。
0: 如果要出去旅游的时候，如果提前把它热一热，
1: 哎
0: 带在包包里面，大家出去稍微的弄个露个营啊，或者怎么着的，
1: 看个花
0: 就可以啊，也挺好的，
1: 心啊、太好了。
0: 这里面所有的这三种口味、我们都把原料给你摆在这边了，
1: 对的，
0: 包括刚才说到的豆沙，
1: 是很细腻很细腻的豆沙馅。其实我刚才给大家就是撕开的时候，你看到那个豆沙馅，
0: 是
1: 而且很有那个红豆的香气。有些豆沙馅只有甜，没有那个红豆香，我们很香。然后这个是高油的啊，江苏高油的咸鸭蛋，起沙流油，非常好吃。这个是山东临沂的这个五花肉，它不是肥拼瘦给你塞在里面，是纯五花肉的部位，一块五花肉给你塞在里面，而且很大的一块五花肉，品质很好。然后就是江苏的糯米，然后湖北恩施的糯叶给大家、
0: 是的，199块钱，一共有三种口味。再把这个规格跟您说一下啊，如果大家订个168的，我个人不太建议，因为它只有纯纯的一个五花肉粽，它只有这一个口味，
1: 只有一个口味，其他两个口味就错过了，
0: 容易吃到无聊。哎呀，这一顿餐是这样，还是，你比如说我天天吃番茄炒蛋，我今天尝，明天还要吃多少天番茄炒蛋呢？
1: 得换个花样啊，
0: 换点花样嘛、对不对？不无聊又有新鲜感，这个四包。双蛋黄五花肉粽，四包五花大肉粽，还有2包红豆沙的肉粽， 这个是半斤半斤啊，一个就半斤了，一个就半斤啊，不是说一整个半斤。那我们199每个算下来才19块多，
1: 十几块钱。
0: 你刚才160多块钱单算一只，还要便宜近2块钱。
1: 对的，在外面买两只，因为这种半斤一只的是30块钱一只。
0: 是的，
1: 60块钱两只。我们今天10只才199。
0: 来给大家再来开一个。
1: 好嘞，
0: 感受感受。
1: 对，我们今天其实当家的就是这个蛋黄大肉粽，真的每一个都好大好大，你看放我手上，把我手直接全部都挡住。然后你开的时候，你就能闻到那个粽叶的清香。你看那个粽叶跟这个糯米产生那种千丝万缕的牵扯，对吧？
0: 这就是拉出丝来。
1: 对，这就是他们之间的羁绊的那种感觉。然后里面呢有非常非常多的馅料，你其实透过我们今天你看这个地方，你就直接看到我们
0: 这个馅料。绝对如假包换的，
1: 对，
0: 多大多实诚啊，人给包的，
1: 实在很实在。你看，在这里
0: 这么大一颗肉的，
1: 都已经要透出来了的感觉。
0: 而且像周周说的，它是完整的五花肉，
1: 是完整的五花肉，不是拼的。然后我把这个旁边掰一掰，给大家来看一下，这块五花肉有多长哦？
0: 这块我
1: 从这个地方
0: 尝尝看，
1: 对，一直到这个地方。全部都是五花肉，这用料太足了，朋友们。然后还有一个超级大的蛋黄，起沙流油的大蛋黄，
0: 而且这肉没那么咸，
1: 咸鸭蛋黄
0: 有两颗，
1: 非常漂亮的咸鸭蛋黄，你看直接要流油了。然后这边还会有这个你还没有吃完那些肉，还有好多肉在下面。
0: 就是它这个咸蛋黄，双咸蛋黄，注意是双字啊，所以大家吃到过瘾。肉也吃到过瘾，
1: 太
0: 不会是光光都是这些糯米，你觉得腻得慌，或者是有肉太过于多了。讲真话，大家吃它肉也不是过来光来吃肉，吃肉的话大家直接煮肉就好了。
1: 对，
0: 是这种搭配合理性，好吧？我们今天就像这个，刚才周周给大家展示的，一共有四大包。
1: 对，
0: 我们额外呢，如果有没有那个豆沙的？
1: 豆沙，
0: 其实我想试试看豆沙的，给大家展示一个常规豆沙的吧。
1: 好嘞，
0: 大家其实不要光看到肉，那个肉是大的，但这个豆沙的也绝了，尤其是它饱满的那个豆沙馅料，它不是就像有一些你知道吗？咬完一口找不着，
1: 找不着，
0: 有些是真咬一口找不着。
1: 但是我们就从各个角度的外面看，你都可以看得到。
0: 这个是真的不错，
1: 这个豆沙非常细，朋友们哈，您吃过以后就知道，这个豆沙它有红豆的香味儿，有一些豆沙只有甜，你会觉得它放了多少糖在里面啊？但是我们今天是
0: 只是豆沙啊，
1: 只是豆沙，
0: 你看看这里边，大家自己看。
1: 好，
0: 满满的，我的天哪！
1: 这豆沙真的给的太多了，你看到没有？基本上全部都是豆沙，绵密，
0: 绵密，
1: 一层一层都是豆沙。
0: 你看看。
1: 好细嫩，
0: 我再来一点，我再来一点点，哎，糯米的，哎，别掉了啊！好，尝一尝，我个人喜欢这个豆沙吃起来的感觉。你别看它小，那我觉得对我来讲，我这个口味更偏向于这个，它没有那么齁甜，清甜的时候呢，带上糯米的香味儿。米呀、把这个豆沙里面，尤其是豆子的那个豆香味吸进去了，
1: 真的很香，
0: 整体的口感非常的清爽，
1: 超级好、
0: 不错的啊！咱拿回去，这里面没有乱七八糟的，所有的，比如说显示双蛋黄的啊，你看有没有像周周刚才讲的什么防腐剂、添加剂的、保鲜剂的？
1: 没有。糯米、饮用水、猪肉、咸鸭蛋黄、酿造酱油、食用盐、白砂糖、味精、白酒，没有了，色素、香精、防腐剂，通通不加，就是很纯净。你家厨房有的东西，我们才放进来。
0: 我们都是最新鲜的批次，270天的保质期呢。哎呀，不至于270天。吃不完，
1: 那我得多订几组。
0: 我们今天这10颗，
1: 按照10个我才能吃10天。
0: 按照你老伴儿吃的话，一人一颗，才5天，哎，都10天都不一定吃得到。但是我不建议大家订168的，168大家一定要听清楚。您以为168也是3个口味吗？并不是，168只有1个口味，就只是
1: 大
0: 肉花肉粽。你连双蛋黄吃不着，你连豆沙也没有，所以你那个又是单调，又老是吃一种也无聊。我们不如这个168不要定，直接把它升级成了199。
1: 对，
0: 实际上你以为多花一点点钱，它的单颗更便宜。
1: 对，十几块钱。
0: 对，
1: 在外面30块钱一颗，我们这十几块钱。
0: 是的，所以要喜欢的话，抓紧时间就定199的，赶紧定02151119900。
2: 像这种粽子，今天我吃的粽子真的老好。医生，一个糯米糯，吃个味道好。我吃了交关粽子，可这味道好，一点甜蜜蜜，福建有点苏式口味。
3: 哦，伊手工啊。哦，搿是更加好嘞，搿好好老糯的，一点没搿种肉发筋味道，老香啊，又油又筋大的，再讲搿只糯米老糯的。
2: 一个肉老好啊，一个肉五花肉，人家我老子吃个粽子里向油腻多，一个几乎没油腻，好，但是还加两只蛋黄，侬同样的，人家把只蛋黄，价钿差不多，我也买过，也差不多，但是搿两只。 侬多少只蛋黄就价钿两样，但是一个价钿就实惠了，是吧？味道又好，
3: 肯定会得推荐的，老糯的侬看，上到包了呀，老好吃的。
0: 好，感谢观众朋友们的订购啊！因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好品牌的
1: 一楼鲜，在东

0: 一楼鲜的各种产品大家都特别喜欢哈，但是就是每年一定要吃一楼鲜的大粽子，今年又给大家带来了一楼鲜的拳头产品，五花大肉粽加双蛋黄五花粽，还有我们的豆沙粽，都是每一年大家反馈超好一定要吃的王牌。
1: 我对于一楼鲜目前为止的感受啊，就是觉得它实在，
0: 很实在，
1: 用料好，确实香，
0: 口味特别好吃。
1: 对的对的，哦，而且个头大小正正好好，
0: 正正 好，
1: 没有太过于大。
0: 哎，你说太对了，有一些为了标新立异弄个巨大的也看，
1: 弄个两斤，哎呦
0: 那个
1: 那也太夸张了，
0: 就是看到一眼你就会觉得
1: 你这锅里蒸都蒸不熟，我觉得就你太大的里面那个馅儿它不一定熟，
0: 没错，
1: 所以它大小适中是最好的。
0: 是的，这个就是刚好成年人吃一个挺饱的，
1: 对，
0: 小朋友吃半个也可以，哎，
1: 可以的啊，
0: 是的，也不是那么巨大让你吃起来有负担啊，吃完以后你还觉得有余量，我还可以搞点别的东西。
1: 你比如说像咱们有时候吃饭又讲究荤素搭配，
0: 搭配啊，
1: 今天我们素的有，
0: 是
1: 你比如说我们豆的，
0: 哎，对，
1: 豆沙的，你要荤的，里面既然有双黄的，
0: 双蛋黄，
1: 还有双蛋
0: 肉，还有五花肉，
1: 纯五花肉。
0: 是的，其实有些那个粽子很油腻的问题就在于它的肉特别肥，
1: 而且还放的过于多。
0: 过于多，
1: 我说实在话，过于多的话，那我们直接啃肉就好了，我干嘛吃粽子了？
0: 是，但是我们今天是五花肉，而且是那个肥瘦比非常完美的那种，对，而且是山东临沂的，就是一个出口肉出品肉特别多的地方，特别好的品质，给大家用的不是一条瘦和一条肥冒充五花肉，是纯五花肉的部位啊，这个成本就不一样。
1: 我看他一直说这个，包括展示这个，是特别有心得，这几年应该都是你来介绍。
0: 对，是一直给大家介绍，所以我也是吃遍了市面上很多牌子的粽子，我觉得一楼鲜的口味无出其右，就没有谁能够在我心里超过它的地位。
1: 你有点偏爱它，
0: 特别喜欢这个口味。
1: 好，我们今天这个用料也干干净净的，像刚才周周给大家读到的，里面没有什么防腐剂添加剂，
0: 没有香精，没有色素，
1: 对，270天的保质期，
0: 对，
1: 所以你不用等到270天吃不完，都是最新鲜的啤酒。
0: 对，9个月的时间啊，我们10个，你家里人多的话，可能一两天就吃完了。
1: 对的呀，你说老两口一吃，也不至于老两口吃一颗，那有点少了。你说一人一颗，或者是你儿子女儿来家里面了，说不定就3-4天就没了，光光了。
0: 对，
1: 而且这口味还不多，168只有一个口味五花的。尽量不要订168的，直接全都变成199的，这个
0: 单价更划算。
1: 对，不仅口味多，颗数也多。
0: 对，
1: 你看单颗算下来的话才19块多，
0: 是
1: 比你单独买那个168只有几颗来着，6颗，不是8颗，我看看啊，是几颗来着，八颗，那168只有八颗，
0: 20多块钱，
1: 21一个，
0: 关键是错过两个口味觉得好可惜啊。
1: 是的，这两个口味真的特别各有特色，你可以尝试起来。最后12分钟啊，马上就要订完了，199就要订完了，订完的话大家只能订单独一个口味，
0: 对的，
1: 有点遗憾了，赶紧抢02151119900。

0: 我们还有最后的11分钟啊，就有些观众说我就是喜欢吃纯肉的，也成，
1: 也行，
0: 您可以把119订一套，那个168也订一套，看你自己开心就行。
2: 没多少，我们有9个月保质期，对不对？
0: 就像我刚才跟
2: 你说的，不算什么。
0: 你即便119十颗那个，你可能也就一周都不到就
2: 吃了。对的，是的，我们全部都是独立包装。
0: 独立包装。
2: 我说儿子女儿上就是上班哈，我们就是今天不带饭了，咱们就带一颗这个好不好？
0: 可以。
2: 又有蛋白质，又有碳水。
0: 行的。
2: 这个营养搭配还挺科学。
0: 如果你说我就是要保持身材，我不要吃太多肉的，你就直接带一颗这个，
2: 对，
0: 纯纯豆沙就好了。
2: 是的，也特别好吃，玫瑰豆沙馅好香。香哦，那个红豆味非常非常的风味突出。
0: 四颗，两颗，
2: 十个，
0: 反正这个大概是半斤一个，250克，吃的量和的，我觉得是正正好好。
2: 对的，
0: 那我们给大家来展示一个。
2: 好，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哈，显然真的非常的干净。我们的配料表大家看一下，糯米、牛肉水、猪肉、咸鸭蛋黄、酿造酱油、食用盐、白砂糖、味精、白酒没有了，香精、色素、防腐剂通通没有。
0: 对的，
2: 以前我看那个粽子好像很多里面它要漂亮一点，它加点色素什么的啊。
0: 哦，是啊。
2: 对，但是我们今天完完全全没有，包括到这个大肉。我也给大家来念一下，念过之后你就知道你今天买的会特别放心。糯米、饮用水、猪肉、酿造酱油、食用盐、白砂糖、味精、白酒，也没有别的东西了，色素、香精、防腐剂通通没有。
0: 就是说呀，来吧，展示展示，看看我们今天这里的馅儿多不多，
2: 来
0: 够不够多？有的时候不能太过
2: 啊，
0: 大家不要说我啊，那我就都是肉，那都是肉直接煮着好
2: 了，那也不好吃。
0: 那我们包这个肉干什么？
2: 哎，
0: 对不对？
2: 我们中国人吃粽子啊，就要讲究糯叶和糯米，还跟里面的肉，还跟里面的蛋黄的一个融合。来，观众朋友，我才拨开这一点，它里面的肉就已经迫不及待要冒头了，
0: 确实是，
2: 因为我们里面的肉真的给的多，
0: 量足的，
2: 对，真的给的好，
0: 多黏黏，黏黏糯糯，
2: 黏不黏？
0: 黏密的。
2: 哎呀，馅儿给的多，它要露馅儿了。
0: 这糯米真的是不错，
2: 太赞了！我就直接拿手掰了。
0: 哪儿的糯米？
2: 这是江苏的糯米，江苏糯米。来，观众朋友，你看这块五花肉啊，它直接从南到北横跨我们整个粽子的长度，大不大？这块五花肉，
0: 而且它里面也没有说那大肥肉那一大块让你。
2: 这是五花肉，它这个肥的基本上化在糯米里了，所以糯米特别香。然后这个瘦的特别好吃，
0: 有嚼劲，
2: 这叫五花三层，不是一块肥一块瘦拼在一起的。然后大蛋黄在这边，这个蛋黄我给大家掰一下，让大家感受一下。
0: 它有两颗这样大，
2: 对，
0: 哦，有两颗呢。
2: 起沙流油，看到没有？您把这个大蛋黄跟这个五花肉跟这糯米一起吃，这能不好吃吗？
0: 我跟你讲，有的时候拿一整颗，
2: 我的天哪！
0: 你就拿这一整颗，你就在上面感受着咬着吃。
2: 对，
0: 就假设这是煮好的，你就咬一口，我跟你讲，说过瘾，
2: 过瘾。
0: 你省着弄得哪儿都是的样子，也挺好的。还有没有别的了？
2: 还有，
0: 你想
2: 开个啥？你想开个啥？
0: 我还是想开那个糯那个沙沙的，
2: 沙沙的是吧？可以。豆沙的
0: 一直对豆沙就情有独钟，
2: 情有独钟。豆沙真的很香。
0: 以前北方人爱吃一个豆沙包。
2: 对，粘豆包是吧？
0: 对，粘豆包或者豆沙包里边都会包豆沙的。
2: 好嘞，
0: 所以我每次都对豆沙做，我就特别情有独钟。
2: 哎呀，
0: 我们今天有的啊。
2: 对，今天有的。
0: 虽然这个不多，只有两颗。
2: 是的，但是观众朋友，你知道它这个豆沙有多香吗？以前我对什么豆沙包子呀、豆沙馅儿的什么别的东西的印象就是甜，但是你今天吃过我们这个之后，你就知道啊。
0: 你很，比如大家看到这一小块肉，
2: 对，
0: 我跟。讲很多豆沙就这一小块
2: 啊，对，
0: 你还真就别说，你以为里面都是
2: 尖儿，
0: 就这一块是，但是我们掰开之后，你注意啊，我们可不是就那一小块是哦，
2: 我们它几乎里面，
0: 对，你看看这里面饱满的不得了，不得了的，
2: 哇，
0: 是真的很棒，
2: 有点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感觉，
0: 对，很扎实的这个豆沙啊，甜的，
2: 一层一层，
0: 它可不是小里小气的，就那一小块，就像个小那个小蛋黄的那么小块，小指甲盖大小的，不是的、啊，
2: 而且它好细哦，朋友们，你知道就这样掰一下，我就能闻到那个红豆的香味，
0: 对，而且特绵，
2: 这个豆沙就是红豆的香，不是说那种纯甜，所以它真的口味特别到味儿，特别到位。特别好吃。
0: 好，那我们给大家先展示到这里啊。
2: 好，
0: 先跟大家讲一下，我们如果想要丰富一点，不无聊，我就要按我说法，就是不无聊。今天吃个这口味，明天换个口味吃，
2: 对，
0: 再换个口味，第四天我再吃回来。
2: 那我肯定是订这个组合、
0: 对呗，我订这个组合好了，这个多好玩啊！199块钱再拿回去了10个，
2: 每一道三个口味，
0: 每一包算下来才19块多。那你要跟这个比起来呢？你看啊，就如果你要想吃纯纯肉的，你说我就无肉不欢，
2: 对，
0: 素的我不爱，那就可以的，那就纯纯五花大肉粽
2: 也行，
0: 直接来8袋，168。你说我这个肉的呀也喜欢，这个也喜欢。别犹豫，俩都带回去呗。这么看，俩都带回去，反正花个300来块钱，
2: 是
0: 咱吃到了18颗，
2: 没错，
0: 也更过瘾。一颗大的，只要是肉粽，都是达到了半斤的量啊！赶紧订购吧，最后7分钟了，快要没有了。导演老师，我们那个199的还剩多少套了？一会儿告诉我一下，18套，赶紧抢，021-5111-9900。
3: 像搿个粽子啊，今朝我吃的粽子啊，真的老好。
1: 伊啥一个糯米浓，哎，吃个味道好。我吃了交关种，搿只味道好，有点甜蜜蜜的，福建有点酥脆口味。
3: 哦，伊手工啊，哦，搿是更加好了，嗯，搿好好老糯的，一点没搿种肉夹筋味道，老香的，又油又筋，大滴。再讲搿只糯米老糯的。
1: 一个肉老好啊，一个肉五花肉，人家我老早吃个粽子里向油腻多，一个几乎没油腻的，好，但是还加两只蛋黄。侬同样的，人家把这蛋黄，价钿差不多，我也买过，也差不多，但是搿两只，侬多了只蛋黄就价钿两样，但是一个价钿就实惠了，把味道又好。
3: 肯定会得太贵，老糯的侬看，上到倒了呀，老好吃的。

0: 99拿回去三个口味。
1: 对的，蛋黄大肉粽四个，大肉粽四个，然后我特别喜欢的还有明明也喜欢豆沙粽，有俩。
0: 别小瞧这个，大家说我就喜欢肉值钱，是我知道值钱，但大家终究要忠于自己的口味啊。
1: 哎，我跟你说，
0: 你喜欢那个，
1: 我有一次吃一个就是豆沙包子，然后一口差点没把我送走，因为太甜了。
0: 为什么要送走？
1: 太甜了，受不了。
0: 里面应该加别的东西了。
1: 我不知道，反正就是吃不出那个，所以我一直对豆沙不是很感冒。然后我吃了一篓鲜的那个豆沙粽子以后，我才知道原来好多豆沙是豆沙香，
2: 你知道吧？
0: 像周周这种担心是合理的，因为包的馅儿你指不定里面加什么东西了。
1: 对呀，
0: 我们今天所有的配料表里面，大家回去找，如果有任何的糖
1: 啊，
0: 额外添加糖，额外添加什么乱七八糟，
1: 色素、香精、防腐剂，你去看有没有？
0: 你来投诉就好了，好不好？我们在屏幕当中介绍的没有这些东西，您拿到手也一定没有，这就是一个好的品牌能给大家做出的承诺。
1: 对的，
0: 咱不是乱加东西，所以我们要吃就吃好的东西啊。
1: 是的，
0: 尤其是我们今天的，在我刚才说到的，像是这个大肉粽啊，像是这个什么双蛋黄的呀，绝对不额外给大家乱加东西啊，稍微一点点的白砂糖，稍微调调口味啊，一点点的白砂糖啊。好了，我们抓紧时间来订购。如果大家对于纯肉的喜欢的话，那我们去订购八包的那个，
1: 可以，
0: 168，
1: 八包全部都是五花大肉粽，但是里面是没有蛋黄肉的，也没有豆沙的。如果你说我想要三个口味的话，你就订199十包的这个，就有三个口味，一共有十包。其实合下来它的性价比会比那个八包的稍微高一点，
0: 高一点点，高一点点，
1: 反正大家根据自己的喜好来。我们反正也不用放冰箱，有9个月270天的保质期。
0: 哦，对，不用放冰箱，
1: 不用放冰箱啊，
0: 是不用放冰箱，
1: 因为它是真空包装嘛。
0: 哎呦，这个好，这个忘说了，
1: 是不是？因
0: 为要放冰箱，这个很重要。
1: 哎，有一些
0: 不用放冰箱，
1: 对，
0: 太棒了，太棒，常温保存就行了。
1: 常温保存，
0: 那观众朋友们您就安心吧，
1: 处就可以。
0: 跟大家再来看一看我们里面的配料表啊。刚才跟大家再强调一遍，这里边呢包括糯米、饮用水、猪肉啊、咸蛋黄啊，包括咸鸭蛋黄、啊，酱油了、食用，这里面有一点点的
1: 白砂糖
0: 啊，调味一点点啊，不会让你觉得齁咸的白酒，包括豆沙里面一点点的少量的极少的白砂糖，所以让大家知道安心吃，我们这里面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添加剂、
1: 色素、香精
0: 都没有。来吧，抓紧时间给大家再展示一个，
1: 抓紧时间，最后三分钟
0: 了，最后三分钟
1: 我来播，大家赶紧的来订
0: 来
1: 啊，真是，你看我刚刚播开一个，
0: 你来吃，
1: 哎呦，来朋友们，您看这个黏糊劲儿，对，
0: 黏的不得了，
1: 江苏的糯米，然后恩施的湖北恩施的，就神农架那个地方，好像就是那个地方的糯叶，你想想看有多好，
0: 这里边一下肉眼可见的
1: 肉眼可见，
0: 肉眼可见肉
1: 特别特别的多，来朋友们您看哈，这个地方有蛋。然后这个地方大概是肉，
0: 肉直接上手，我撕开，
1: 用手的话有点太黏了，我直接给大家撕开。
0: 这个是什么地方？
1: 从这个是，就是肉是从这个地方到这个地方，
0: 然后中间
1: 这块肉整个横跨整个欧亚大陆，
0: 看到是一大块，
1: 看到没有？整个横跨它的头和尾，
0: 是
1: 对，然后这个肉是。不是说肥肉加瘦肉，是五花肉，然后肥肉已经有点融化掉了，然后蛋黄在这边给大家来撕一下，真的超级好的蛋黄哦，高油的咸蛋黄，全部都是起沙流油，金黄色的金沙的那种感觉，看到没有？
0: 行吧，我们就先看到蛋黄吧，就不看那个了，
1: 那
0: 个豆沙大家心里有数就好了。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构成，记得199拿回去三种口味，哎，关于肉的各是四包，然后豆沙的呢是两包，每个肉的相关的都是半斤一只。如果大家说我就是单独喜欢吃肉也成，有个168八包的这个构成就是纯纯的五花肉，好吧，抓紧时间订购吧，最后的大概还有8套7套这样，售罄就结束了，不提加预约啊，02151111999。
3: 像这个粽子啊，今天我吃这粽子啊，真的老好。医生，一个糯米糯，哎，这个味道好。我吃了交关粽子，可这味道好，有点甜蜜蜜，不觉有点酥脆口味。
4: 哦，伊手工啊，哦，搿是更加好了，搿好老糯的，一点没搿种肉夹筋味道，老香的，又油又筋，大点。再讲搿只糯米老糯的。
3: 一个肉老好啊，一个肉五花肉。人家我老子吃粽子里向油腻多，伊搿几乎没油腻，好，但是还加两只蛋黄。侬同样的，人家把只蛋黄，价钿差不多，我也买过，也差不多，但是搿两只，侬多了只蛋黄就价钿两样，但是一个价钿就实惠了，啊，味道又好。
4: 肯定会得太甜，老糯的侬看，上到包了呀，老好吃的。

这时候你灌酒精，好像有时候。

0: 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善行润无声，
3: 善行润无声。
2: 厚德载万物，
3: 厚德载万物。
4: 善为本。
5: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早上好啊！今天呢，要给大家带来一个全新品，因为啊，上海是说它是咖啡城市，一点都不为过。据说啊，咱们全国最多的咖啡的店的城市就是上海，所以其实咱们开玩笑的说，上海是三步一个咖啡店，五步一个咖啡厅。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非常好的品牌的咖啡，叫做多黎咖啡。这个呢，可以让自己在家里啊也轻松的冲泡出一杯味道正宗的，而且品质非常高的咖啡。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组合力度还是性价比很高的啊，感兴趣的观众朋友可以好好的关注一下。今天也是请到了专业的嘉宾朱亚玲来到现场，跟我一起分享推荐。亚玲你好，
1: 大家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中午好，很久没有给大家推销啊，推荐我们的这个咖啡了啊。然后呢，全新品确实呢，我看了一下它的咖啡豆，包括它的黏膜的工艺，包括它的拼配的这个比例，非常的好啊。最重要是什么？今天性价比，因为你想，你听到过一个词儿叫拿铁因子，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人一天每天喝一杯拿铁的话，30块钱一杯，一年下来的话给多少钱？差不多10000多块钱，对不对？但你知道
0: 不知道？
1: 我们今天你自己在家里面泡一杯咖啡，我们今天也就差不多1块钱左右。
0: 是的，跟大家先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这个多黎咖啡啊。其实它的整个的背景还是大有来头的。
1: 是的，
0: 你可以看到啊，我们今天所有的多黎咖啡都是东浩蓝生国际贸易的。
1: 对，
0: 这个公司懂行的朋友都知道，
1: 中国500强嘛，
0: 哎，非常大的一个企业。
1: 是，
0: 而我们的多黎咖啡呢，就是东浩蓝生特意为我们的这个中国朋友，尤其是上海地区的朋友来这样研发创立的一个品牌。并且因为东浩蓝生它是做国际贸易的，所以它的咖啡豆特别特别的牛。
1: 对，
0: 我们今天的多黎咖啡咖啡豆的产地，
1: 对，
0: 都是帮大家严选出来的。
1: 对，全部都是用到我们的阿拉比卡的咖啡豆以及罗布斯塔的一个咖啡豆。这个是高端的，只有做精品咖啡店的这个咖啡，然后会选到这样子的两种豆子去做拼配。然后呢，大家呢可能会看到啊，我们的包装盒上面有5个字儿，速溶黑咖啡，会觉得哎呀，是不是我们小的时候喝的那种速溶咖啡，里面什么植脂末啦，里面奶精啦，糖精啦，各种添加在里面，就特别怕这个叫什么，对您的身体不健康，对不对？但是你看，我们今天其实虽然叫速溶，它溶解的特别快，就是免煮的，你热水冲、冷水冲都可以，因为工艺非常好。配料呢，已经不像我们以前的那种速溶咖啡了，我们的配料当中只有咖啡粉，看到吗？只有咖啡粉，没有任何其他的一些添加剂啊等等在里面。
0: 是的，然后我们今天啊，给到大家这一盒当中是有50条的，
1: 对，
0: 50条，就像刚刚雅玲说到的，今天核算下来一条才1块多，
1: 算个账怎么来的，好不好？
0: 来给大家算算。
1: 今天的组合构成呢，我们是199的新品首发价格，然后呢有两盒我们的黑咖啡给大家，每一盒呢你可以冲50杯，两盒就是这样子的100杯，100杯199块钱。
0: 是的，
1: 但是呢今天性价比更高的点是在哪儿呢？我们作为全新品首发，给了大家配了一个400毫升的咖啡杯，你在家里面对吧，或者外出携带
0: 车上，
1: 或者出去这个郊游的时候，这个都可以带着，这个咖啡杯你自己去买69块钱，然后再来给大家，有的爸爸妈妈喜欢在家卡布基诺呀，或者拿铁呀之类的，给大家配了一个打泡器，这个打泡器你自己去买一买，也给29块钱，也就是说赠品我们加在一起，这个已经100块钱了。这两样东西已经100块钱，那你想今天199是不是相当于2盒100杯咖啡，我们才花99块钱。
0: 99块钱，那除以100的话，每杯咖啡九毛九，9毛9，对标上海，你最便宜的也得9块9一杯的咖啡吧？
1: 对，
0: 咱们今天9毛9，自己在家里。
1: 9块9那咖啡还真不好喝，我跟你说，来，
0: 轻松操作，来，
1: 对，
0: 给大家看看啊。首先你看里边都是这种独立包装，观众朋友看到了吗？一小条一小条的。我个人非常喜欢这种咖啡，为什么？因为你携带起来特别的方便，
1: 而且控制好你的量，
0: 对，
1: 一般呢就是2克。刚刚好，对吧？
0: 对，你不会过量的去饮用咖啡，然后关键是随时打开它，随时新鲜。
1: 是，
0: 你要知道一大罐的咖啡，你开久了之后，比如上海的梅雨季节到了，也会发霉受潮。
1: 是的，
0: 也会影响
1: 咖啡味道就流失了。
0: 对的，你看咱们今天啊，直接打开一包，走到哪儿 只要有水，不管是什么矿泉水、常温水、冰水、热水，
1: 对，
0: 都是可以冲的。然后你看，我
1: 给大家看一下，
0: 哎，给大家看看这个粉质啊，
1: 是
0: 它不是说像那种速溶咖啡一样，它是颗粒感的，
1: 来吧，
0: 它是纯纯的那种细细的粉末状态。
1: 对，你看到没有？它黏膜的非常的细，对吧？就好像这种啊，刚刚这个咖啡机帮您去磨出来的，对吧？所以的话，一个黏膜的工艺到位，再加上黏膜的特别细致的话，你冷泡就是天气热了嘛，我们有的人会习惯冰箱里面直接这个冷藏的这个鲜牛奶拿出来，对吧？直接就可以直接冲泡我们的这个咖啡粉了。然后现场的话，我来给大家冲泡一个这个美式吧，好不好？
0: 好，我们来个美式，最简单的。
1: 对，最简单。家里面有热水，喜欢喝温的，你就直接拿我们的热水来冲泡一下这个壶。哎，
0: 你看，其实雅玲今天在冲泡的过程当中，大家会发现这个水并不是很热的水，
1: 对，
0: 就是一个常温，比常温稍微温度高一点点的水。但你看啊，冲泡出来，首先它是有一点油脂的，上面是有丰富细腻的气泡的。今天没有人用任何的搅拌器，就已经完全的溶解了。
1: 对，而且溶解的速度非常快，并且我离这个杯子啊其实有很远的一段距离，我没有凑近它去闻，这个咖啡的香气就是扑鼻而来。它为什么这么香？其实就像你品红酒一样，不一样产地的红酒，对吧？你闻到的这个味道，对吧？会闻到什么果香啦、花香啦，或者是什么浓厚的其他香。咖啡豆也是一样，我们用到的是阿拉比卡的咖啡豆。阿拉比卡的咖啡豆呢，是全世界公认的非常高端的优质的咖啡豆。
0: 是的。
1: 很大的一个特点是什么？香气浓郁。
0: 是的。
1: 然后我们为什么要加入罗布斯塔的一个咖啡豆呢？因为这个豆子它的油脂感很厚。
0: 是的。
1: 所以很多有爱好意式浓缩咖啡的人特别偏爱罗布斯塔的豆子。
0: 哎，罗布斯塔的豆子如果冲意式的话，如果很酸很涩，你是很难喝下去的。你看我们今天是不酸不涩，它就是有带点咖啡那种自带的浓香回甘和淡淡的苦涩的感觉。
1: 对，
0: 就它整个的咖啡的状态非常好，
1: 它有一股焦糖的味道，是不是？
0: 有的，罗布斯塔的特有的焦糖味。
1: 对，就是你让你闻着它是一种很厚重的感觉，就闻一下立刻自己好像特别清醒的状态。
0: 是的，反正现在我是
1: 我喝
0: 的咖啡是经常在喝，你品尝一下这个味道。其实它整个的那个焦香味儿，就像我们说的那个焦香味儿，别的咖啡都没有，这就是罗布斯塔所特有的。
1: 而且它不酸，不涩，这个是我非常喜欢的。有的豆子不是很好的话，产地也不是很好的话，可能冲出来的咖啡比较偏酸偏涩一些。
0: 是的。然后我们今天呢也都是速冲即溶的，你不管在家里想做美式，
1: 对，
0: 做拿铁，做这个卡布奇诺等等都很方便。而且我们今天给大家一个这个打泡器，
1: 对，
0: 这个打泡器特别好，我们给大家稍微操作一下。记住啊，把这个打泡器先放进去，直接就让它让
1: 这个操作，
0: 打看看好了。来，就你这因为我自己用这个特别顺手。哎，你先放进去，千万别打开了再放进去啊！先放进去，然后轻轻，你看到了吗，观众朋友？它已经在搅动了。搅动这个过程当中，包括你如果说想要放点牛奶，它就可以打奶泡，特别好用。你看到了吗？
1: 对，
0: 打一会儿会儿，这个泡沫细腻已经出来了，而且它这个泡沫丰盈度非常
1: 像那个啤酒花一样感觉，
0: 对，非常非常棒。因为我们咖啡里边油脂丰富，
1: 是，
0: 所以才可以打出这样丰富绵密的这个气泡。而且这个搅拌器啊，它是多档位可以调节的。别看20来块钱一个，超级能够快速提升幸福感。今天不用您花钱，我们送给大家啊。
1: 对，
0: 来再给大家聊聊组合好不好？我们再详细的讲解一下啊。
1: 来吧，
0: 一盒有50条。今天外面一盒就卖100多。东方购2盒卖199。没有结束，我们再送一个咖啡杯，
1: 对，
0: 再送一个打泡器，
1: 对，
0: 咖啡杯69，打泡器29，
1: 对，
0: 光这两个加在一起100块钱了，
1: 100了，好不好？相当于我们今天100杯咖啡2盒，我们才花了99块钱啊，新品首发。而且今天这档直播是我们特殊档直播，是跟我们新闻档这个
0: 对联动的，备货不是很多，大家都在疯狂的抢货，感兴趣的观众朋友先来把名额抢占起来，02151299000。

0: 己为例，我一天三杯咖啡，
1: 真的，
0: 夜华
1: 他超爱买咖啡，有时候经常看到我，哎，给他来杯咖啡。
0: 哎，你知道为什么吗？其实我早上的第一个习惯，一杯温水下去之后，一杯空腹的美式。
1: 你会觉得不饿，容易饿，发现
0: 因为什么？我是一个特别容易水肿的人，我代谢比较慢，代谢不太好，然后容易水肿。然后呢，我就养成习惯了，早上的时候就来先第一杯，先喝一杯黑咖啡。所以你看，就是对吧？整个自己的状态呀，整个自己，你喝完之后你自己会感觉得到。
1: 是的。
0: 然后还有黑咖啡，其实有很多，就是对我们健康特别好的。因为大家如果经常关注营养的话，就是全世界它会推荐几大健康美食，当中我们比较熟悉的，比如说橄榄油啊，比如说那个黑巧克力，比如说牛油果、西兰花、什么大蒜，这些都是非常好的。
1: 对的。
0: 然后黑咖啡，不是说里面加了很多的糖、很多的奶啊，那个不能叫黑咖啡，因为纯正的黑咖啡它的原料就是咖啡豆，就是可可豆。那咖啡豆里面，优质的咖啡豆里面有什么营养成分？维生素啊，包括咖啡碱啊，包括什么可可多酚啊，这些营养物质。你想多酚多好，红酒为什么好？红酒多酚。茶叶为什么大家经常喝茶？茶多酚，是吧？咖啡里面它其实也有很好的这个可可多酚。
1: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用到的这个全部都是来自于全世界优质产区，阿拉比卡的，
0: 对，包括罗布斯塔，
1: 罗布斯塔豆。你要知道，就是这个咖啡豆啊，它的原材料非常的考究，包括你现在看很多上海的高端咖啡厅，它也在打这个原材料，咖啡豆是从哪里来的，
0: 对不对？而且一定要拼配豆，
1: 对的，
0: 对吧？一定要拼配豆，不是单一豆。
1: 然后我的观众朋友说，哎，这么优质的咖啡豆一条才几毛钱，合理吗？我跟大家讲，
0: 通号蓝
1: 生非常合理，通号蓝生人家是贸易大亨。
0: 对，
1: 贸易大亨能够做到的就是他们对原材料的采购价格非常非常的亲民，所以才能做到如此高性价比，几毛钱一条的咖啡一样让大家喝出大牌咖啡的这个口感，
0: 对，
1: 大牌咖啡的即视感，
0: 而且
1: 自己在家里也能轻松做咖啡，
0: 而且不单是在家里面，这个外出携带多方便，对吧？你有时候出去逛街啊之类的呀，是不是有时候想、
1: 我跟大家讲啊，外出旅游一定要带这个，为什么？不是所有的城市都像上海这么方便，
0: 对，
1: 出门就有咖啡厅，早上起来。有时候在酒店里你是真想来杯咖啡，在国外没外卖，下楼没咖啡厅，
0: 这是
1: 怎么办？对吧？
0: 就是大家有时候喝惯了好的咖啡之后啊，你就随便，哎呀，去到哪儿，然后随便去哪个店，随便去点上一杯咖啡，有时候真的入不了你的口，对吧？我之前真的是，哎呀，便宜是便宜的，8块钱一杯，哇，好便宜哦，性价比好高哦，结果又酸又涩，
1: 真的，
0: 然后又寡淡，咖啡也没有什么香气。
1: 我们今天是199块钱，给大家100条，可以冲100杯，冲100次，喝100天，
0: 对。
1: 然后关键是我们还送了一个咖啡杯，送了一个打泡器、搅拌器。现在的那个网红啊，
0: 对，
1: 网红产品全部给到大家，光赠品价值100元，合下来一包咖啡才九毛钱左右。
0: 是的，
1: 我们还有积分，还有自动订购立减，还可以参与东方购的凑单活动。电话前全线繁忙啊，不聊了，观众朋友抓紧时间先来抢先，02151999000。

0: 好的，回到现场，观众朋友，先来给大家说说组合，理理算算账啊。今天东浩蓝生的多黎咖啡目前现在深受年轻人、上班族以及咖啡人士的种草喜爱，可以说现在的一个小网红了。
1: 我们那时候在那个外滩的有一个咖啡节亮过相，你知道吗？就是很多年轻人品尝过之后都真的非常喜欢这个口感，
0: 超级好。这一盒在咖啡节上我们都卖100多啊，今天两盒给到大家。199块钱，说实话已经比单买一
1: 两盒100杯哦，
0: 一百杯
1: 就是这样子，100条、哦，
0: 你就算一杯就100杯199除的话，一杯也才1块多，对不对？这比动辄市面上20-30块钱的一杯咖啡便宜很多了。然后今天赠品送给大家一个多黎专业的咖啡杯，
1: 对，
0: 这个咖啡杯69元，便于携带，400毫升，
1: 不是我刚才知道啊。
0: 然后我们今天还送给大家一个很好的一个打泡器，
1: 对，
0: 这个打泡器我们把它称之为提升幸福感的好物，
1: 对啊。
0: 小小一个打泡器，你拿回家去真的可以达到专业的这种咖啡师的程度了啊！
1: 来吧，
0: 然后这两个赠品加在一起100元，199减掉100，只剩99了，对不对？99100杯咖啡，观众朋友自己算，一杯咖啡9.9毛，一杯咖啡9.9毛。然后关键是自己有了这些这个工具之后，在家里想做拿铁、想做美式，有了多黎咖啡太轻松了。我们今天让雅琳给大家来简单的做。

0: 一杯拿铁好不好？我相信很多
1: 400次咖啡，大家前一阵应该刷那个小视频都刷到过，我也刷小视频，然后我就学了一下。据说这个咖啡的喝法呢，最早是从韩国这边过来的。然后很简单啊，来咖啡杯里面我们把咖啡粉倒进去就可以了。而且你看这粉是不是很细？
0: 很细腻，
1: 特别的细啊。
0: 然后是纯咖啡粉，配料表没有其他的东西。
1: 对对，没有什么糖精啊、香精啊、植脂末啊之类的啊。然后来
0: 少倒一点点水，你看它这个咖啡粉啊，真的是溶解。速度极其快，
1: 我倒的稍微有点多，倒了两包，
0: 没关系啊，倒两包是吧？
1: 对，
0: 味道绝对好喝。
1: 来吧，
0: 你如果说喜欢黑咖啡浓郁一点，你就多倒两包也没问题。
1: 对，少一点水啊、然后把我们的这个打泡器放进去，稍微杯子呢这样斜口斜一点，然后呢让它搅拌，就是不是400次，叫4000次。哦，对，让它搅拌4000次。来来来来来，
0: 整个的泡沫已经满满一杯了啊、而且我们这个起泡的绵密以及速度非常快。证明咖啡当中的油脂非常的丰富。然后今天这个打泡器它是给大家有多档功率可以调节的。
1: 对，
0: 你想要调最大档最小档都没问题。
1: 对，
0: 我不用再用那个专业咖啡机的那个起泡功能了。
1: 对，
0: 自己在家里可以起泡。
1: 对
0: 啊，而且不管是起泡咖啡、起泡牛奶都可以。
1: 专业的那种咖啡机啊，有时候打个奶泡，我真的去上过课，你知道吗？就是上了课，
0: 咖啡真有研究。
1: 上了课我还是没有学会打泡。
0: 有点要手法，今天就没手法，你放进去直接转动两下就可以了。
1: 导演让我倒过来，有点倒不太过来，我稍微放的有点多。
0: 整个它流动的速度已经变慢很多了。
1: 这个你看就成了一杯，就是类似于像卡布基诺一样的感觉。来放下来啊，
0: 好，
1: 放下来，因为这样没办法喝。我们加点奶。
0: 拿铁的，你说我喝美式胃有点吃不消，还是希望更浓郁一点。来，看看。太棒了！你说店里要不要卖30块？
1: 我成了专业咖啡师了。可以分成哎，你看
0: 店里要不要？要不要
1: 38块？
0: 38块，你稍微有点环境的卖你58都很正常，对不对？
1: 我实习生可以收便宜点。
0: 然后
1: 28，
0: 关键是你看看，
1: 对，
0: 镜头可能看不到啊。就连上面你自己想要做拉花都可以。所以我说这个玩意儿。虽然
1: 很实用，对不对？
0: 虽然很便宜，但它真的是可以提升幸福感的好物。
1: 很实用，
0: 来来来，白胡子来了啊！
1: 品尝一下，怎么样？在家里面，我都不是专业人士哦，你看到没有？就是很简单，很轻松，自己在家里面 DIY 一下，对吧？你去咖啡店，当然有咖啡店的情调，但是这样的情调你是要额外买单，对不对？
0: 完全不输35一杯的，完全不输那些专业咖啡厅做出来的味道。味道好极了，家里牛奶有吧？有了多梨之后，自己在家里天天早上起来给自己一杯拿铁，
1: 对，
0: 幸福感拉满。关键是你自己家里有咖啡机，对不对？咖啡机做一做5分钟，咱们这个冲一冲泡一泡1分钟，1分钟都不用。
1: 强调一下啊、我们的豆子选的非常非常的好的拼配豆啊，阿拉比卡的咖啡豆、罗布斯塔的咖啡豆，
0: 幸福。
1: 对，就是又有花香果香，又有很浓厚的这种油脂的这种口感。就这样子的咖啡，您喝到嘴巴里面会特别的舒服，会让您回味，就像一杯上好的红酒。不好的红酒你喝到嘴里是什么感觉？酸涩，对不对？然后不好下口。好的这个红酒你一喝，哇，好像很顺的感觉。
0: 是的。
1: 那么好的咖啡你喝下去也是这种感觉。
0: 是的，这咖啡我都不舍得放下了，太好喝了。你看喝的过程当中都很享受，很治愈。真的，你看这个颜值都很高，对不对？自己在家里拍个照片发个朋友圈，每天早上一杯咖啡唤醒自己。哇，我觉得这样的真的太赞了。关键是你花了9毛钱，9毛钱再给大家算笔账啊。今天这样的一个搅拌器29块钱，
1: 对，
0: 也不贵了，20来块钱提升幸福感。
1: 对，咖啡杯
0: 69的咖啡杯，
1: 400毫升的不锈钢材质的啊，这两样东西赠品加在一起已经100块钱了。哎，我们今天整个组合售价是199，那相当于是不是99块钱带2盒我们的咖啡回去？
0: 是的，
1: 而且2盒里面是有100条，
0: 是的，
1: 100条就是可以冲100杯。哇，99块钱冲100杯啊！你99块钱去买拿铁，买3杯。
0: 是的，而且我说实话，这一杯就是大家如果用咖啡机做的那一个浓度就可以了，够了。
1: 对，
0: 如果你说哎，我对咖啡因的需求比较高，我早上喜欢喝浓一点的，味道重一点的，
1: 你就冲两包
0: ，两包1.8，一包9毛9，9毛钱，你说自己想想划不划算？真的比大家每天早上叫外卖呀，每天早上去咖啡厅自己去买呀，来的划算，关键是方便，好携带，走到哪带到哪，随时打开，随时新鲜。观众朋友感兴趣，抓紧时间，现货已经不多了啊，先来抢起来吧，02151999000。

0: 人朋友，很多顾客是从这个别的频道刚刚转台过来的啊，说啊今天东方购物卖啥好东西的。我跟大家讲，东方购物给大家推荐的是上海人特别需要的，应该说是家家户户离不开的咖啡。上海真的是一个咖啡城市，我们说上海人把咖啡都已经融入我们的血液当中了，每天早上一杯咖啡唤醒自己，不光已经是年轻人的生活了，甚至很多叔叔阿姨也已经有了浓厚的这种咖啡的兴趣，咖啡的文化。
1: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目前啊在上海包括在现在整个的咖啡界非常知名的一个品牌，叫多黎咖啡。全新的品牌，但是它的背书非常的强大，是东浩蓝生贸易公司，
1: 对，
0: 国际贸易公司给大家出品的这样一个专门研究咖啡的品牌。优势在于哪里？告诉大家，优势在于我们的咖啡豆真的是全球优选。
1: 对，
0: 东浩蓝生是做贸易的，所以他们的咖啡豆可以说是从全球帮大家精选了优质的产地。我们的咖啡豆来自于哪里？
1: 阿拉比卡咖啡豆、罗布斯塔咖啡，对，全部都是全球就是优选产地的，
0: 是的，
1: 都是优选的产地，
0: 是的。
1: 然后一定是用到新鲜的咖啡豆，给大家鲜豆先烘，这样子的话，你才能就是说，这个像刚刚磨出来的那种咖啡粉的那种感觉，
0: 是的，不酸不涩，而且它有淡淡的焦糖香。这个焦糖香就是罗布斯塔咖啡所特有的，它是一个混拼的。
1: 对，
0: 其实现在很多的这种高端咖啡厅，包括这种我们说很小众啊、很高端的咖啡厅，他们都在打这种混拼豆的概念。
1: 对，
0: 一定是要严格的讲究产地的，而我们这咖啡豆的产地真的是一大优势和亮点。再来就是我们聊聊冲泡的方法。非常简单。自己在家里做咖啡，我说实话，大家一方面呢想要讲究一点情调，
1: 对，
0: 想要讲究一点小资，但是方便是很重要的一点，对吧？
1: 对，
0: 我们今天温水、冷水、冰水、热水都可以冲泡，
1: 对，
0: 有水就能冲，迅速溶解。
1: 甚至就是你如果不是很挑剔的话，对吧？你在外出的时候，出去旅游的时候，然后买不到地方有咖啡，然后你买瓶矿泉水可以吧？
0: 都能冲。
1: 我们这个多黎的咖啡粉直接往那个矿泉水瓶里面稍微一倒，摇摇晃晃，马上一杯，这样子的美式就出来了。
0: 如果说买瓶牛奶倒进冰牛奶里晃一晃，冰拿铁就出来了。
1: 你知道我最近特别爱喝什么吗？椰汁拿铁，椰香深椰拿铁，就是你专门去买一瓶那个椰汁嘛，对吧？然后回家之后，你咖啡粉一冲一调，再把半杯咖啡、半杯这样子的椰汁倒进去。
0: 哎
1: 呀，去咖啡店干啥呀我？花你钱干啥呀我？
0: 但凡你接触了多黎之后，你会觉得说，哎呦，这一年花了万把块钱都是浪费的，白花了。咱们自己在家里做出来的咖啡又好喝又简单，关键性价比高。今天如果把增幅减掉啊，每一杯咖啡、每一条咖啡9毛钱，
1: 是
0: 9毛钱，观众朋友，你别说多黎咖啡了，你别说阿拉比卡的咖啡豆了，你在市面上现在随便买一个这种速溶咖啡，9毛钱都不一定买得到嘞，
1: 买不到。而且我们选的咖啡豆不一样，而且工艺不一样，配料表的话我们也只有咖啡粉一样东西，没有其他任何东西的啊。所以的如果啊就是真的喜欢喝咖啡的爸爸妈妈来说的话，你真的先放心囤货，因为我们的保质期12个月的时间，都是独立小包装，不像那种瓶装，像刚刚瑶瑶说到的，你一开封没有马上喝完，它特别容易梅雨季节容易变质，容易咖啡味道会流失。但是我们是独立的小包装，而且12个月保质期，新品首发又全部都是新鲜批次。
0: 是的，两盒一共100包给到大家，今天还送一个专业咖啡杯，送给大家一个咖啡搅拌器。
1: 对，
0: 光赠品价值100元了啊！来，各位观众朋友感兴趣，抓紧时间，备货已经不多了，全新首发，第一次亮相，先来小谢0215199000。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很多观众朋友在咨询说，哎呀，这么便宜，是不是加了制止沫、糖精、牙分量？
1: 没有，没有，什么都没有，糖也没有，我们就是纯咖啡，就是黑咖啡。
0: 黑咖啡。
1: 如果但凡你加了其他任何东西，它都不能叫黑咖啡。
0: 是的，
1: 明白吗？
0: 现在画面当中你看到，就是我们咖啡豆的原材料的产地来自于
2: 阿拉比卡的咖啡豆、
1: 罗布斯塔的咖啡豆，
0: 我们是一个混拼豆、
2: 拼配豆啊，
0: 拼配豆啊，阿拉比卡不用多说了，阿拉比卡的咖啡大家都知道很好，然后罗布斯塔的咖啡。它就带着那种焦糖香，焦香味会稍微浓郁一点，但是吃到嘴巴里，我们都是经过专业的咖啡大师帮大家品鉴过的，并且之前上海的咖啡节啊，这款咖啡非常的受欢迎，很多年轻人品尝之后纷纷都带回去，一盒的价格就要100多。来给大家看看我们的配料表啊，打消一下您心中的疑惑，我们的配料表只用速溶咖啡粉，没有任何的什么制止沫呀、糖精呀、奶味粉呀、奶精呀等等，这些都没有的。然后来给大家看看一下我们的这个黑咖啡，这款咖啡多黎咖啡，很多人对这个品牌比较陌生，但是东浩蓝生大家都知道了，做国际贸易的500强，对不对？
1: 对，
0: 真正的大企业大公司，因为我们贸易量非常的巨大，所以我们可以拿到全球优质的咖啡豆的这个原材料，
1: 是，
0: 并且我们的原材料拿到的成本非常的低，才能够做出性价比高的速溶黑咖啡，品质高，价格不贵，这是我们最大的特色。
1: 对啊，
0: 你看每天一盒里边是有50杯、
1: 50包，对，
0: 可以冲泡50次的啊。然后我们今天这个，因为用到的是阿拉比卡加
1: 罗布斯塔
0: 的咖啡，所以醇香浓郁是我们的特色，不涩不酸是我们的特点，一冲即溶是我们最大的一个亮点啊。
1: 对，
0: 到底有多么的速溶？很多观众朋友说夏天到了，我不想喝热咖啡了，冷水、冰水能冲得开吗？我们给大家展示一下，好不好？
1: 对，完全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然后我现在也给大家做一个冰美式，好吧？
0: 好，
1: 就是。
0: 可以说现在很多年轻人所喜欢的，
1: 自己是个专业咖啡师。哎，我觉得咖啡师都很帅哎。你看，就是这样子，稍微倒一倒，稍微冲一冲，不需要去搅拌它。
0: 你可以看到，其实脸用的不是热水，
1: 对，我没有去搅过它，搅拌过，对不对？瞬间就溶解开来。而且你有没有发觉，我们这个为什么咖啡粉冲出来之后，它的颜色非常的浓郁？就是因为它里面豆子不一样，对吧？豆子不一样，
0: 而且你看它冲出来自带那个白色的，就是它那个油脂，咖啡的油脂，有咖啡的油在上面的。
1: 是咖啡的深度爱好者特别爱意式浓缩，意式浓缩的豆子就是罗布斯塔的豆子，知道吗？就是很爱这个很浓郁的味道。但是我们为了适合更多的人，所以呢，我们给大家做了一个拼配豆。哎呀呀呀呀呀呀！你在家里面自己做冰美式，
0: 在吧？观众朋友，你看冰美式其实说实话最简单的，但是
1: 最简单。
0: 现在大家对冰美式的热爱度日益增高，
1: 9.99一杯，
0: 对，9.99都是便宜的，口味还一般般的，好一点的都是25、30，对吧？
1: 我们今天你看就1块钱差不多吧，就这样在家里面你就1块钱这样。那你要是会喝的，自己来两片这个薄荷叶呀，自己或者再做一点其他的味道啊，这个味道，你要醇香吗？
0: 稍微来加一点橙汁，
1: 维 C 美式，
0: 橙 C 美式了，
1: 对，
0: 现在很流行。
1: 来，
0: 你稍微加一点点橙汁，它的颜值会更高。口感味道也会更好，所以你看咖啡的神奇，上海人为什么爱咖啡，有咖啡文化，咖啡的神奇在于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进行一个特调，然后关键是做出来的味道都很好喝，尤其是在早上上午中午的时候来上一杯咖啡，我们说唤醒一整天，给自己满满的活力。来，关键是我们给大家来聊聊价格了啊。
1: 好，
0: 这么好的咖啡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了，每一趴做一杯多少时间？1分钟，每一种咖啡就是1分钟，不管是美式拿铁还是这种特调的风味咖啡，都是1分钟。今天是2大盒，1盒50包，2盒100包，能冲100次，100杯咖啡。
1: 对。
0: 完全不占地方，
1: 对，
0: 放在家里你能喝，天天喝咖啡能喝3个多月，对不对？
1: 是。
0: 来，今天2大盒给到大家，一个咖啡杯送给大家，69，一个咖啡搅拌棒，这个是超级网红的神器，我建议大家人手一个啊，特别特别好。然后今天送给大家，整个组合光赠品100元，199减掉100块钱，2盒咖啡相当于才99块钱带回去，每一杯咖啡才9.99。
1: 对，新品首发啊，全新品首发，大家之前肯定没有看过这个商品，我也是，我跟耿瑶我们也是第一次跟大家做推荐。
0: 是的，
1: 所以的话我们就是带着诚意来给大家体验一下，更何况我们还是跟新闻频道来联动的一档特殊直播。
0: 是 的所以如果大家是刚刚转台过来的话，这个力度已经跟大家说清楚了，抓紧时间抢，因为现在节目快要结束了，我们的备货也不多了，
1: 对，
0: 马上就售罄了。 新品首发会会不会很多？希望大家理解一下，打电话先来抢购名额吧，02151199000。

0: 电话线持续繁忙和大满线当中啊，我们今天的备货已经全面进入倒计时了。还是那句话，上海人对于咖啡真的是太钟情太喜爱了，上海的咖啡文化也是深深的根植下来了。包括上海的咖啡厅虽然很多，但是你会发现它们有个共同点，就是都不便宜。
1: 对，就是好的豆子的这些就是咖啡店啊，有的甚至啊，你就是价格就是稍微环境好一点的，装修的特别好一点的，
0: 30多、50多、
1: 50多，真的50多、50、58呀，或者是40多呀，
0: 你就别说就没有装修。你知道现在有很多那种我们说是快捷的咖啡厅，它甚至坐店里都没有座。
1: 哎，就是
0: 你买了直接走的，
1: 对，也给要20-30，
0: 20来块钱
1: 吧，对，20-30，
0: 所以其实你不算不知道，雅玲刚刚也在给大家算一笔账，你每天你就说20块钱买一杯咖啡吧，你一年下来可能都得花个万把块。
1: 对，这个拿铁因子是最早是应该是美国的一个金融专家，对吧，金融顾问，然后就是发表的这个，就是说一对年轻夫妇每天都喜欢喝咖啡喝拿铁，然后两个人嘛，一天一人喝一杯，两个人两杯就是60块钱，一年下来就是20000多块钱，哎呦，30年下来就是70多万块钱。
0: 我的妈呀，
1: 当然他从经济学的角度去说，大家可能每天不在意20-30块钱的开销，但是几十年下来，对不对？那你想我们今天一样在家里面喝，
0: 是的，
1: 一杯我们这个咖啡至少才花了几毛钱，但是奶的话你要喝拿铁你自己再去买一点自己的鲜牛奶，自己
0: 是的，
1: 也就真的是2-3块钱一杯成本价啦。
0: 反正我现在是天天喝咖啡，是不是完全离不了咖啡，甚至我在这个生宝宝的时候，人家我看专业的人说，每一天只要精准控量，喝一点是没问题的。
1: 咖啡其实很好，就不单单只是年轻人。一开始我们只是说啊，为了自己显得特别的洋气，特别的小资的感觉。然后呢，每天走在路上一手上拿一杯咖啡。后来慢慢才发现，其实喝咖啡对我们身体有很大的好处。
0: 是的，
1: 比如说你的代谢啦，对不对？比如说你的身体的脂肪堆积啦，包括肝脏有一些脂肪啦，甚至很多年纪大的人，对吧？就是因为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网上自己去搜搜看，就是喝黑咖啡对我们人体，特别上了年纪的人有什么好处？但是一天你要控制好量，而且千万不要睡觉前喝。
0: 是的，而且其实很多像叔叔阿姨呀、买咖啡是买给自己的孩子。你像我妈经常给我买咖啡，
1: 真的。
0: 对，她看到什么好的咖啡，她就会买给我说，因为她知道我爱喝咖啡，她就会说，哎，你尝尝这个啊，你感受一下这个。一来呢，我妈是不想让我天天叫外卖；二来呢，她也觉得说，哎呦，每天20-30块钱的开销，
1: 你妈想帮你省钱，
0: 哎，有一点点大。那今天我们多离咖啡，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也可以买给自己的孩子。相信我，我和雅玲，我们应该算是年轻人，可以代表年轻人发声。
1: 就这个味道
0: 很喜欢，
1: 对这个口味，你喝了觉得很舒服。
0: 是的，而且年轻人他是一定要看咖啡豆的原材料产地的。我们今天是阿拉比卡的咖啡豆，还有我们
1: 罗布斯塔的
0: 咖啡豆。
1: 对，
0: 所以这样的高端的咖啡豆的原材料产地，注定了这杯咖啡的味道口感不酸不涩。然后再加
1: 上香气浓郁。
0: 而
1: 且很厚重，醇厚啊，就是非常的有这种就是咖啡的这种感觉味道。
0: 是的，并且这个咖啡粉非常容易冲泡。你想做美式啊，常温带点矿泉水都可以，
1: 冷冲热冲啊
0: 都可以，都可以。然后自己回家做美式拿铁，自己做一些风味特调，都没问题的啊。我们节目还有最后的10分钟了，观众朋友，订购速度太快了，
1: 是
0: 马上就没货了。给大家再来梳理一下今天整个全新品首发带来的多离的咖啡的组合构成。这一盒包括上海之前我们有一个咖啡节，我们参与咖啡节活动的时候，很多年轻人品尝了，当步就买回去了，
1: 是
0: 直接现场就购买，
1: 是
0: 一盒100多。
1: 因为你知道，年轻人其实现在也都很会精打细算的，
0: 对的，
1: 很会生活的。有的时候可能在逛街的时候，对吧？爱了咖啡店，那就坐一坐，对吧？但是在家里面，在办公室，基本上我们就不太会去这种啊，或者外面咖啡店去买咖啡，
0: 对的，
1: 对吧？在家，要不自己讲究一点的，会买一台咖啡机，几千块钱，上万块钱。但
0: 我们家也有，但是经常慌，
1: 你到最后会闲置。
0: 闲置
1: 为什么会闲置？因为一杯咖啡你可能一天喝一杯，结果你去清洗啊，要干嘛，要特别的费事情，对，要伺候它。那我们这个就是免煮免泡，直接你一冲就好了。
0: 是的，我们今天是一盒100多，今天东方购物呢给大家做优惠活动，2盒199，合下来一盒连100块钱都不到了，对不对？
1: 100杯哦，
0: 100包哦，100杯哦。然后关键是199的基础上，我们还有赠品，
1: 是
0: 一个 专业的400毫升的咖啡杯，你可以便于携带外出啊，放车上都很方便的。
1: 对，
0: 还有一个现在网红的咖啡搅拌器，这个搅拌器29块钱，
1: 是
0: 很明码标价，两个赠品加在一起100块了。然后如果199减掉这100块钱的赠品，99块钱两盒，每一包才9毛钱左右，让大家喝到真正的专业阿拉比卡加这个
1: 罗布斯卡，
0: 对啊，混拼的这样一个咖啡
1: 拼配豆，
0: 拼配豆。然后关键是，其实它的这个冲泡也很简单，再给大家演示一下。
1: 对，我们就稍微再把那个搅拌器那个用法也稍微就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就是很简单这样子的杯子，对吧？直接把我们的粉倒进去就可以了，对吧？然后再来少加点水啊，那个4万次的咖啡这个叫，而且甚至很多会养生的人里面会放一些其他的，比如说是姜黄呀，或者是
0: 肉桂，
1: 肉桂呀，
0: 还有可可，
1: 知道吗？
0: 你其实都是可以放的。
1: 然后稍微你看晃一晃。瞬间你看溶解的非常快，
0: 是的，
1: 对不对？
0: 是的，
1: 研磨工艺非常好，
0: 我们就倒这么一点点水它都可以溶解的过来哦，观众朋友。
1: 对，然后再把我们这个搅拌器来放进去，
0: 这个搅拌器真的很好，
1: 打泡速度非常快，看到没？你还可以打泡牛奶，
0: 对，
1: 对吧？打泡牛奶的话，卡布奇诺啊什么就可以出来了啊。然后你看这样子的咖啡粉，因为这样经过打泡之后啊，咖啡的香气会更加的浓郁，
0: 是的，
1: 然后喝这种口感更绵密，
0: 对，而且咖啡会更加的细腻，
1: 对，
0: 然后喝到嘴巴里之后，它更加没有任何的酸涩的口感，
1: 对，
0: 留下的只有咖啡浓厚的醇香。
1: 你看，可以加速的。
0: 我和雅琳其实都是喝黑咖啡的人，喝美式的人，我们俩都觉得这个咖啡其实还是挺浓的，
1: 挺浓的，挺浓的。哦，来看这个，哇，这个达到导演要求了。倒杯不洒，哎，真的
0: 倒不出来了。所以说整个的气泡可以说是已经非常的绵了。
1: 然后你要泡拿铁，来，我们加一点牛奶，是不是就可以了？
0: 你看，就这么简单，家里的牛奶买一买，现在牛奶都很便宜的，9块9一大桶，
1: 真的，
0: 对吧？你看你自己在家里，
1: 还有活动的时候，
0: 对，自己在家里，哇，像一座这个小雪山，像就小火山一样。
1: 哎呀，这怎么一下词穷了？咋去形容它呀？真的是。
0: 在家里也可以拉花了，观众朋友，你有兴趣的话，你可以自己去拉拉花试试看。嗯，反正我有了这个打泡器之后，我每天在家里做咖啡都觉得是一个治愈的过程。
1: 嗯，就是如果你没有你自己给花钱买，对吧？也不算特别贵，但是呢，20多块钱、30块钱是吧？我们今天送给大家，是不是很贴心、很实用的礼物？包括这个咖啡杯，你是可以外出携带的，对吧？专业的这样子的咖啡杯，里面是这种304的不锈钢材质，400毫升的，而且磨砂质地特别好。
0: 是的。
1: 然后这儿呢，带个咖啡的这个饮口啊，这儿，
0: 所以其实这个和我们的咖啡也是绝配。
1: 对，
0: 你外出的时候，你不是每天早上一杯咖啡，你不是店里要给你这个杯子吗？那还不环保。咱们今天自己在家里杯子冲泡好带出去，哎，喝完了之后带回来，非常的方便。
1: 对，
0: 再跟大家说一下啊，多利咖啡今天是东浩蓝生国际贸易的亲情出品，所以我们才能用到全球非常尖端的阿拉比卡呀，还有罗布斯卡呀这样的咖啡。然后关键是我们今天的配料表啊，只有速溶咖啡。
1: 没有任何植脂末添加剂、糖什么在里面。如果实在有的爸爸妈妈喜欢喝一点甜口的，你自己可以加一点蜂蜜，对吧？自己想办法去加一点焦糖，好不好？
0: 是的。然后你看看啊，这一包里边有50条呢，帮大家精准控量，这一包正好是冲泡一杯的这个量，拿回家就知道了，它不是那种寡淡的，它的味道非常的浓郁醇香。这一包是2克给到大家，里边一共50包，便于携带，即开即喝，易于冲泡，不酸不涩。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今天几毛钱一杯的咖啡，你可以借此机会来品尝和感受一下了啊！199块钱，耿瑶面前这一摊头全部都是您的，2盒咖啡100包，再加咖啡杯和搅拌器，全部带回家。抓紧时间拨打最后的名额和席位，抢起来了啊！02151199000。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电话线全线繁忙和满线当中，
1: 名额不多了。
0: 哎，名额真的不多了。屏幕前的您啊，如果是爱喝咖啡，或者是家里有家人对咖啡是忠实的拥趸爱好者的话，相信我，这个咖啡买回去，又能省钱，又能让您满足口腹之欲，又能让大家解馋。
1: 对，大热天，很多天气越来越热了，就不愿意出门了。你自己在家里面来一杯冰美式，来一杯冰拿铁，是不是？我一个呢不用等外卖了，第二个呢也不用自己去咖啡店了，然后小姐妹可以到家里面来。
0: 是的，
1: 而且这样子谁看得出你这个才花了几毛钱？
0: 哎，你知道吗？我刚才想，199块钱，如果自己去咖啡店里的话，买个3杯咖啡、4杯咖啡、
1: 5杯、6杯、
0: 5、6杯咖啡没了。
1: 对，了不起10杯，你领券。
0: 你就算是买10杯咖啡，咖啡杯不会送你。
1: 是，
0: 你买20杯咖啡，搅拌器也不会送你。嗯，今天咖啡杯送，搅拌器送。嗯，69的咖啡杯，29的搅拌器，加在一起100块钱了啊。
1: 是，
0: 199，你先把这赠品减掉。99块钱你买2盒咖啡，你不要觉得说啊，这2盒咖啡看着也小小的，里边东西真扎实。来给大家看看啊，
1: 这样子的啊，
0: 啊，一包一包一条一条的，我们有50包，
1: 对，
0: 能泡50杯。嗯，把这50杯咖啡摆在您面前，你想想，一杯咖啡咱就算在20块钱，50杯咖啡多少钱？1000块了吧，1000块了，观众朋友，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其实你当然你在外面喝咖啡，你可能买的是快捷方便，但这个自己在家里也很方便呀。嗯，我们说了，冲一杯美式咖啡1分钟都不用，冷水、热水、温水都能冲开。
1: 对，
0: 哪怕你用冰牛奶去冲，它都是迅速溶解的。
1: 对，
0: 配料表干干净净，只有速溶咖啡粉，没有任何的制脂末呀，没有任何的糖精、香精、色素，
1: 什么都没有。对，
0: 添加在当中全部都没有，而且它是用到高端的咖啡豆。
1: 对，阿拉比卡咖啡豆，对吧？包括罗布斯塔咖啡豆，它是一个拼配豆啊。嗯，所以呢，香气有了花香、果香各种香气，再加上很浓郁的这种油脂，对吧？啊，纯正的、很厚重的这种味道在里面。
0: 是的，
1: 就你喝完之后就，我怎么去形容它？
2: 就是，
0: 哎，还想再来一杯。
1: 对，它
0: 唇齿留香。
1: 对吧？然后
0: 唇齿留香，
1: 不酸，这点是非常好的。
0: 是的，它还有淡淡那种焦糖香。刚雅琳说到的意式浓缩，它最原始、最正宗的豆子，其实就是我们的那个罗布斯塔咖啡。
1: 就你一喝，马上自己整个精神状态就不一样，那种感觉。
0: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想要开启每一天的活力满满，咖啡买回去啊，今天性价比真的很高，给你省不少钱。抓紧时间吧，还有最后的1分多钟了，电话线全线繁忙，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000。

0: 五月狂欢，东方购物五五购物节火热开启 ，AI 零零惊喜助阵，开送红包福利，最高55元积分，发送口令即刻抽取，家电换新国补立减，中国旅游日专场解锁出游好物，新客专享20元立减券，老字号品牌换新，更有叠加福利，满三件单笔满3888元再送400元大额积分，等您来拿，五五挨购，好物嗨购。
1: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2: 当我们走得匆忙，别忘了他们的无助彷徨。用小小的举动，让关爱很简单。懂得关爱老人的你，很赞。

0: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您好，我是燕华。在今天本场直播当中，为您所献上来自新西兰牧场直供原罐原装进口的纽山品牌牛奶，而且今天的版本是 4.0。首先提示一下，今天的批次非常非常的新鲜哈，无论是我们全脂也好，包括是少量备货的低脂，先到先得。全脂呢，它是8月份的新鲜批次，低脂是9月份的新鲜批次，都是保质期12个月，没有任何的其他添加。希望您可以赶紧把握住本场直播时间，满满当当72罐带回去。今天低脂好不容易有闪亮的限时现货，要抢低脂的朋友们立刻来抢限时现货了，赶紧请出我们嘉宾好，妍希，妍希您好，
1: 谢谢燕华，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其实这档直播用抢的方式，为什么进博会马上第7届的话呢就要开启了，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作为进博好物的话呢，今天纽山也是带出了它旗下拳头类的产品，就是我们的4.0，就像燕华说的，今天能够保证到全脂也好低脂也好都是新鲜批次，送货上门一定要提前锁定啊。
0: 是的，来看看我们这款牛奶它的一个特色是什么哈，首先看看配料表是否是干净的。
1: 好的，很多的朋友都说的话呢，买牛奶一定要看什么，看它的配料。首先我们今天大家可以看到，这就是我们今天所有的配料方面100%的生牛乳，后面没有啦，其他额外乱七八糟的添加都没有。所以很多的朋友应该都明白我们是什么天生天养的好的牛奶。另外有一点，再来看看我们今天的营养成分表，刚刚说到一个4.0啊，就很多的朋友都说4.0指的是什么呢，老会员都知道，指的就是我们今天蛋白质的含量，每100克当中有到4.0克的超高优质乳蛋白，再加上我们今天的钙质也是每100毫升牛奶当中122毫克的原生高钙，所以很多的朋友都应该明白原生高钙原生高蛋白意味什么，营养价值很丰富。然后今天每一罐的话呢，不是传统意义上很多人理解到的利乐包装就200毫升，我们是250毫升，也是相当于升级加量了。
0: 对，
1: 然后每一罐厉害了啊，进博好物，我们是从来哪里来的呢，原产国是从新西兰牧场直购原装进口而来。
0: 是的，我们倒出来给大家看看啊，一款好的牛奶不仅仅是它的一个比如说营养价值非常的丰富，口感也要相当的好。那这款牛奶能到东方购物那么长的时间销售下来，好评度包括是复购率非常非常高。那前一阵子呢，我们的低脂啊真的是断货了很长一段时间。
1: 对，
0: 上次直播我跟妍希两个人低脂已经是卖预约了。
1: 对的，
0: 对不对？好不容易把这个预约库存给这个消掉。
1: 对，
0: 那今天也是低脂的备货不多哈，等于说刚刚下集装箱，刚刚入关之后立刻还到就送到我们东方购物仓库了。
1: 对，
0: 可能您手中的这个低脂啊可能刚刚从那边运过来，
1: 多新鲜。
0: 对，我们的这个牛奶啊就挂壁效果特别好，奶香也是非常丰富的。
1: 对的，而且吃口也是特别好的。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哎，现在天气温度是不是越来越寒凉了，一早一晚的话呢补充超高优质乳蛋白，那么通过什么方式呢，很多朋友都说牛奶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0: 对，
1: 每天的话呢喝上这样的一杯进口好物，关键来讲今天单独一杯只花到4块出头一点点。
0: 是的，今天呢是满满当当啊72杯带回去，所以刚才包括是之前一直要订低脂的朋友们，今天一定要是抢现在限时现货带回家。72块带回去呢是298元，然后呢自动订购 APP 订购再问您领减5元。
1: 对，
0: 算上原积分2.98元啊，里里外外扣除之后，这一整套组合只需要290.02元，单罐只需要4.03元。那这个价格这个单价带回去，告诉您不仅仅是性价比高了，而且批次非常新鲜。如果您之前还在吃7月份的6月份甚至是3月份的这个牛奶，今天赶紧囤，8月份是全脂，9月份是低脂，但是备货不多，立刻把时间和组织留给您。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提示一下，都到24分钟的时间了。今天好不容易有少量的这个低脂的备货，但是现在今天啊，就之前要囤低脂的朋友，我们今天看到又赶紧来囤了。到目前为止，刚才导演告诉我，低脂目前的备货只有最后的30组左右。嗯，所以要囤低脂的限时现货，立刻来抢先。那之后我不知道有没有预约名额。
1: 对，
0: 除此之外，今天全脂也好，低脂也好，批次相当的新鲜。嗯，是我卖到现在为止啊，这个批次刚刚是等于说包关包好出来的。
1: 对，
0: 我们全脂可以喝到明年的8月份，嗯，低脂呢可以喝到明年的9月份。
1: 是的，
0: 所以大家可以赶紧趁今天有限时现货立刻来囤起来。
1: 对的，很多的朋友都说牛奶在家里是不能断的，那纽西兰的话呢，作为什么连续多届进口博览会，我们说在整个的新西兰展馆当中它都是什么格外的耀眼。那么今年的第7届进口博览会一样登陆，然后我跟燕华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这款4.0也是 CV 的存在。但关键来讲，实话是说你在纽西兰的这个馆当中也未必能够看到今天这个力度，
0: 哎，
1: 所以东方购物的会员的话呢，真的有福气，嗯，我们还送货上门啊！
0: 对，立刻把握住最后时机啊！72块带回去，感谢67位顾客成功回去。低脂的备货不多了，立刻来抢线，订购专线是800-78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新西兰是世界上的一片净土，纽仕兰牧场正处在南纬40度黄金奶源带核心乳业区，横跨新西兰南北岛全境，占地约18万亩，共有3万头奶牛，冰川融化的雪水 ，PM2.5 近乎零的空气，万年火山沉积的有机土壤，丰富的苜蓿草和黑麦草，加上独有的每年2个月假期，让这里成为新西兰的奶牛天堂。

0: 轻松时间啊，天使加目前我们第一支备货快不多了，然后全支同样也是，全支呢今天备货比第一支稍稍多一点点，但是总体来说备货都不是非常的这个多。
1: 对，
0: 但是呢今天啊能够保证是什么，就真的是非常新鲜批次，目前在市场当中真的是很新鲜。你看全支是8月份的生产日期，
1: 对，
0: 新西兰当地哈，然后呢我们的这个第一支呢是9月份的生产日期，今天是10月27号，对吧？都知道这报关的时间应该是还蛮长的，今天能够拿到那么新鲜的购物批次。除此之外呢，还要强调的是什么？就是之前您可能会发现要来买牛奶呢，在群当中一直在问纽山的牛奶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来？然后登录到我们的 APP 当中去看看呢，偶尔有时候还会是断货，比如说把货号都关掉了。那真的是在市场当中也好，包括东方购物也好，拿到新鲜批次又要保证优惠的价格。除此之外，现货确实很有限。
1: 对，
0: 所以也是希望大家啊，今天看到节目有限时现货，立刻来抢。除此之外，这款牛奶啊，刚才看到了，不仅仅是奶香浓郁，对不对？口感很好，它奶皮效果依然也是非常的卓越的。
1: 好的，我们就是把这样的一个牛奶的话呢，直接稍许的加热一下，然后给大家看一下今天我们的奶皮结出来以后它的效果到底怎么样。老会员其实门清了啊，每次喝完以后都会觉得，哎呦，奶胡子都那么多。那人家这个奶皮你来看看，你看这个颜色、厚度，包括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呦，这好久没有看到那么浓郁的这个牛奶的感觉了。
0: 是，
1: 今天全部做到了。关键来讲，那么好的奶皮的效果源自于什么？100%生牛乳，没有其他额外乱七八糟的添加，所以好的奶品在眼前，把握住啊，限时现货啊。
0: 是的，而且呢不需要放冰箱，像这样的天你就可以常温进行来喝了。然后呢小朋友上学也好，中老年朋友们来进行这个锻炼也好，补充牛奶是非常好的一种啊，这个摄入高蛋白质，包括是低脂肪，以及是我们的乳钙的这样一个营养的成分。
1: 对，
0: 也希望大家可以先到先得，把握住今天难得一次有限时现货低脂少量大概10几组的优惠的名额，以及我们全支备货也不多啊，
1: 加油。
0: 现在电话线已经开始排队了，老会员呢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再为您立减5元，单罐低脂4块出头一点点。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呢是800-70888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299000。

0: 多的18分钟时间啊，虽然说是整档节目30分钟，现在还剩下18分钟，但是我们全部的低脂现货仅剩下最后的10套左右。不要抢低脂的朋友们，限时现货的立刻来抢。除此之外，之后我们再问一下能不能预约名，然后预约大概是多久，对不对？然后呢，今天保证是什么？保证是新鲜批次。
1: 对，
0: 全脂我印象当中，上次我在做我们的这个电视大屏直播的时候，我们的全脂也好，低脂也好，是7月份的新鲜批次，
1: 是
0: 或者甚至是6或者5月份的新鲜批次
1: 都有可能。
0: 东方购物今天要再次强调一下，我们全脂的批次是非常非常新，2024年8月份的新鲜批次，以及是低脂2024年9月份的生产的日期，所以呢，保质期是12个月。最后的低脂4套的限时现货啊，立刻把握住最后时机，赶紧来开通我们的这个订购的专线。订购专线呢是8000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最后的16分钟时间啊，今天真的是抢的速度非常非常快。第一点呢，就是今天因为是这个刮大风嘛，下大雨，大家也是没有出去，对不对？安心在家中。然后牛奶呢又是非常的沉重的，因为为什么就它体积呀、水呀很占分量。
1: 对，
0: 所以三整原箱72罐，我们新西兰牧场直供原罐原装原整箱带回去的牛奶会为您送货到家。
1: 是。
0: 然后现在第一支呢。

0: 已经到了个位数的这个备货的名额，所以要抢低脂的朋友们立刻来抢线。嗯，再看看这款牛奶啊，无论是低脂也好，全脂也好，关键是什么？乳蛋白高，
1: 对，
0: 乳钙高，
1: 对。
0: 所以你喝牛奶来说啊，就是冲着这两个指标，对不对？然后口感又是非常的不错。
1: 是的，
0: 再给您看看我们整个的商品信息。
1: 好的，像全脂的话呢，我个人就非常的喜欢。家里有孩子的话呢，多半也是什么会选择这个全脂。全脂的话呢，给大家看一下，这就是外包装，你看颜色会深一点点。然后它的这个蛋白质的含量，我们全脂低脂都是一模一样的。嗯，每100毫升的牛奶当中都有到4.0克。超高优质乳蛋白，可以这么跟大家讲吧，在我们的金博好物当中，纽诗兰旗下水奶版本当中，4.0它就是翘楚了。再来看看，
0: 不好意思，打断一下，我们低脂现货已经没有了，但是接受少量预约。嗯，但是呢，如果你要现货啊，就8月份的新鲜批次现货，可以抢我们全脂，因为全脂备货也不多了，
1: 新鲜的不得了。
0: 再
1: 来看啊，这边是我们今天的配料100%的生牛乳，因为很多的爸爸妈妈现在买东西都非常的了解，你看没有其他额外乱七八糟的添加，然后常温避光储存就可以了。再来往下看，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喝乳制品的话呢，比如说蛋白质啦、钙质含量都要看一看的。你来看看现在您家里面其他的一些牛奶，你自己就知道了。122毫克每100毫升的牛奶当中，原生高钙、原生高蛋白确实不错。嗯，然后还有一个特点，一定要给大家看看，每一罐我们是250毫升，很多进口的这种利乐小包装的200毫升，我们是加量了，一定要把握住啊！单独一罐4块出头一丢丢，
0: 对对对，
1: 奶品品质很好。
0: 我们再倒出来给大家看一看啊，因为很多人也喜欢喝到这种奶味十足、奶香浓郁的牛奶，对不对？倒出来之后，你会发现啊，它整个的颜色，包括浓郁程度，看到吗？就无论就是我们刚才是滴出来了，
1: 对对对，
0: 在里头和外头，看到吗？在杯壁当中，它的一个挂壁效果是非常的牢固、
1: 漂亮，对吧？嗯、然后还有一个特点，你看这个奶泡也格外的浓郁、厚厚的。
0: 是
1: 我稍许留一点这个上方一点点这个留白啊，给大家看看挂壁，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哇，全脂的牛奶原来这个挂壁效果有那么漂亮吗？当然了，很多小朋友喝完以后满嘴的奶糊。
0: 对，
1: 然后的话呢，口感也是很浓郁。另外来看看我们今天整个的颜色啊，它是什么？淡淡的乳黄色，不是惨白色。
0: 对，
1: 口感也是很浓郁。然后全脂现在也是全线热销，家里有孩子的，包括平时在家里平日有这个习惯，饮奶习惯，早中晚都要喝的啊，您可以赶紧来囤啊。
0: 是，如果之前囤过就知道了，今天有难得一次的限时现货，而现在目前我们低脂已经现货全部售罄哈，就是开通少量的预约名额。然后呢，72罐带回去，每一罐的毫升数是250毫升。无论全脂也好，低脂也好，乳蛋白都是在4.0克啊，每100毫升当中，钙含量呢是在122毫克，全脂目前备货也只有最后的79组了，
1: 加油，
0: 再次抢线！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再为您立减5元。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呢是800700880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好了，做的沙峰时期啊，地质景还都少量预约了，全只备货也不多。那都在问啊，这个今天价格也蛮优惠的，跟就是很多一些朋友们线下渠道当中去看一看啊，包括其他地方。那么批次到底够不够新鲜呢？非常的新鲜，有多新鲜？告诉您，今天是10月份，对不对？10月底了啊，但是呢，我们的全只是8月份的新鲜的批次。嗯，啊，保质期是1年。
1: 对，
0: 您看配料表也知道了，没有加任何的防腐剂，包括其他一些添加剂，配料表只有一项100%生牛乳，孩子上学，包括是要面临到期中考试。
1: 对不对？要赶紧复习起来。健身的男生朋友们、女生朋友们也可以。重要年龄朋友也是。牛奶在家中还真的是必不可少。然后呢，无论是在什么样的季节当中，你会发现它真的是可以来进行囤货。有好的批次立刻囤。
2: 对。
1: 然后好的价格也要囤。另外有一点的话呢，就担心很多的爸爸妈妈买牛奶的话呢，蛮沉的，一箱一箱一提一提。然后如果说家里有电梯还好，没电梯的话呢，哎呦这个上个楼梯也费劲的。我们今天是什么送货上门？然后不管家里有没有电梯，都是直接送货到您府上。另外保证。 新鲜批次，单罐的价格今天低至4块多，哇，全脂
0: 也只有最后6扎，
1: 真的
0: 赶紧来抢做的限时鲜货，赶紧保证一下，全脂是可以喝到明年的8月份啊，8月份，
1: 嗯，
0: 订购专线呢是8000。

0: 刚刚的九分钟的时间，我们的全知备货呢，最后的小几十组，所以呢还没有抢到全知的限时新货，立刻来下单，298元，满满的能72罐带回去。全知奶香非常的浓郁，然后呢它的一个乳蛋白、乳钙也是非常的高的。那更何况很多人喝牛奶啊，除了这个追求营养之外，口感也是非常有讲究哈。
1: 对。
0: 然后呢，今天我们也是不需要放冰箱。
1: 对，我个人就很喜欢喝全脂啊，实话实说，因为我觉得全脂的话呢，奶香也是格外浓郁的。然后就像刚刚艳华说的，这个的话呢，常温避光储存就可以的，我们还能够保证批次这么新鲜，大家也放心啊。现在已经是寒露过了，所以是秋冬季节，这个东西你可以囤一囤。
0: 对呀。
1: 为什么强调大家囤？因为你知道我们真的经常断货，现在。
0: 确实，以往啊，我看到纽山品牌的说，哟，每周至少要见，对不对？然后都特卖呀，包啥也挺多的。
1: 现在太难了。
0: 现在真的说，哟，终于见了呀！今天有现货吗？还那么少啊？
1: 长期断货，
0: 真的是哈，这个很难得。但是呢，有一点好处是什么？就是一旦它有现货，批次非常新鲜。全脂今天是8月份的新鲜批次。
1: 对对对。
0: 那我们这个登录到东方购物那么长的时间啊，好评测，包括是大家可以登录到东方购物的 app 非常非常多。这只是当中呢，这个稍微这个截取了一点点，对不对？来看看我们大家是怎么说的。你看，现在家里的大人小孩都离不开这个牌子牛奶了，每个月必定牛奶香滑，一直在喝啊，奶香味很浓，每天一杯营养丰富，一直是吃新鲜的3.6，就是牛山品牌之前3.5、3.6、3.8，然后再到4.0，奶香浓郁，营养卫生方便，对吧？每天清晨喝一杯是一种享受啊，包括这边也说一直是喝这个牌子4.0进口的牛奶是家中常备的，倒进杯子里啊会挂杯，真的是这样。很多人也会说，在市场当中，比如说3.6克乳蛋白、3.7克乳蛋白，价格已经觉得有一定的价格了，对不对？大家心里头也清楚。今天我们是4.0克的乳蛋白带回去，但是价格每一杯呢，包括是只有14块出头一点点。
1: 对，
0: 而且又是个全进口的。
1: 是的。
0: 那给您看看，我们是3整原箱带回家。
1: 我们一个原箱是24罐，所以跟市面当中可能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买到一提的12罐的，这个是不一样的。所以你想想看，一个原箱24罐，你抱抱都蛮沉的。3个原箱你怎么提？我们今天是送货到您家里面，所以我们是建议大家囤货的一个原因是什么？你看全脂，最后55组现货。我个人很喜欢喝全脂，家里有小朋友的，也很多的爸爸妈妈给他买全脂。全脂如果售罄的话呢，又不知道等到啥时候了啊！
0: 确实，最后的7分多钟时间，再次把时间和组织留给您。电话线持续繁忙，老会员能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再为您领取5元。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800-78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这次是10月8秒的时间，全支的备货做的42组。那打电话来的朋友们都在问，哎呦有没有限时现货？全支还有42组现货啊，赶紧来抢。
1: 对。
0: 然后除此之外，就在问批次，我们全支的批次是什么样的？
1: 可以喝到明年的8月份，有多新鲜，大家可想而知。而且是在常温闭光储存的前提之下，所以大家的话呢，放心大胆囤囤货，因为就像艳华刚刚说的，哎，以前常就是一个礼拜都可以看到好几场的，对吧？牛山直播，现在不是说不想来，因为实话实说，我们全渠道都在抢货，所以的话呢，东方客户的话呢，所有的 VIP 的。

0: 就是新能源时间了，都在问多少罐七十二罐，没有少您一罐。然后价格呢是二百九十八元七十二罐带回去，今天抢的是什么？第一点，还有少量全脂的现货，现货现在都很难得。第二点，抢到新鲜批次，全脂的批次是八月份的，可以喝到明年的八月份。
1: 对，
0: 所以呢，大家可以放心来进行囤货。之前啊，我印象当中最近的一次电视的直播，我跟闫鑫做的，对不对？那个时候是七月份的新鲜批次，或者六月份的新鲜批次，已经满好的了。今天是八月份的新鲜批次，要更换迭代批次的朋友们可以抢先用用回去。除此之外，今天叶红亮也是要给到大家是，拼鲜批次之外，营养啊，包括奶品啊，包括特点，还是有能够为您所保证的。
1: 对的，旁边有一个塔，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是什么。从之前的二点零，在升级到三点零，然后今天步入到四点
0: 我个人很爱喝，它是4.0超高优质乳蛋白，每一百毫升当中蛋白质的含量很高。然后的话呢，每一罐是250毫升。还是那句话，人家是升级加量，但是价格很划算啊。
1: 是的，那最后的4分钟时间了，赶紧把自己家中的一些牛奶可以囤起来啊。无论您是自己来当做这个早餐营养早餐，还是下午的时候呢，跟我们的红茶呀、绿茶呀、包式咖啡混合在一起做一些 DIY 的饮茶的这个特色也是比较不错。全职备货最后的29组限时现货啊，赶紧在自买时间的46给您。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在年底减5元。订购专线呢是800-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00。

0: 第一支的话呢，大家要进入到了预约名额，所以呢能够抢到有全支的、有现货的，立刻来抢全支现货。除此之外，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个生产日期，好不好？
1: 好的，
0: 我们今天的话呢，全脂是可以喝到明年的8月份。那大家想想看，常温闭关储存12个月，也就意味着新鲜到岗8月份新鲜到岗新鲜批次。所以大家能够明白啊，一定要把握住。那么还是那句话，今天最后2分钟，一点点的现货，如果提前售罄或者各位没有抢到的话呢，我们下次直播也不得而知。我们希望大家就是能够看到有现货，价格又给力，批次又新鲜的时候囤一囤啊。
1: 是的，最后的2分钟时间，单管低至4块出头，对吧？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呢是8000-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2999-00。

0: 好了，豆的两分多钟时间哈，我们的全脂也只有十组出头一点点。
1: 对，
0: 加油加油！真的是早就已经没有现货了。所以呢，今天啊，如果说家中的牛奶要这个囤的，或者说缺的，全脂有现货赶紧囤，对不对？然后因为低。单罐也是低至4块多，除此之外呢，要抢新鲜批次的说，哎呀，我们家的这个牛奶什么时候来新鲜的？今天这一款呢，也是能够保证新鲜批次。
1: 对的，所以的话呢，不用多说，因为一分多钟的时间，我们的这个全脂的备货，刚刚也看到了，少量一点点，所以大家如果再犹豫一下的话呢，实话实说，我们下次备货也很艰难。我们还是那句话，牛诗然是大家熟知的老牌子，在东方购已经那么多年了。另外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今天都是送货上门，3个原箱，保证72罐新鲜批次送到您家里面。但是唯独 有一点的是什么？就是现货不多，尤其全脂也即将售罄。
0: 是的，再给您报备一下哈，我们的这个乳蛋白是每100毫升当中4.0克，乳钙呢原生的乳钙啊，高钙是每100毫升当中1.22毫克，
1: 是
0: 全脂跟低脂就是差在乳脂当中，所以呢不用再纠结，有现货立刻来抢，全脂最后的限时现货9组，先到先得。
1: 加油！
0: 老会员可以有几种方式啊，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扫码订购也可以。以上3种方式都能够再为您领取5元订购专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9900。

0: 格、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五月狂欢，东方购物五五购物节火热开启 ，AI 零零惊喜助阵，派送红包福利，最高55元积分，发送口令即刻抽取。家电换新国补立减，中国旅游日专场解锁出游好物，新客专享20元立减券，老字号品牌换新，更有叠加福利，满三件单笔满3888元再送400元大额积分等您来拿。五五哀购，好物嗨购。
4: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又到了夏天，又到了穿香云纱的季节。那说到香云纱，又叫响云纱，它是用到的是上好的丝绸啊，上好的桑蚕丝，然后用人工的这些技艺，加上古法的传承，让每一件的衣服呢都有那种古风古韵。那今天呢其实是香云纱的首发，而且呢今天的这款香云纱呢在夏天里真正可以称得上是行走的空调。我们在夏天的时候，有的时候香云纱可能就是不是这种开衫哈，今天我们特意在首发的时候专门给大家带来开衫，它是直接可以打开来当一件小外套的，同时呢也可以把它扣上，就当一件很正式的上衣。那么接下来呢，比如说跟孩子一起出去玩啊，或者是您有这个闺蜜的聚会啊，今天的这件香云纱一定会让您在众人的目光当中啊成为焦点。那今天我们还有男款哈，请到的是大刚老师一起来做分享，欢迎您。
1: 高老师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确实呢，天气一天天热起来了，很多人像我一样的容易出汗，一到夏天之后呢，你出了汗之后呢，衣裳啊耷拉森拉一下，第一它不美观，第二呢你身上也黏糊糊也不舒服。所以香云纱作为我们老祖宗啊千百年来在夏天的行走的空调，那今天又面世了。那个我们说啊，它真个汗湿而不沾身，柔软却有深骨，这就是它响当当的独一号。
0: 对，它非常的挺阔，但是它耗料非常的足。
1: 对，
0: 那么我们今天有女款和男款，我们在介绍女款和男款之前，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香云纱它到底是什么，它为什么被称为非遗，然后真正能做到非遗的，为什么在全中国也只有屈指可数的那么几家企业，为什么这么难啊？市面上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以次充好、以假乱真？今天我们一起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对，其实我们啊穿的面料大家都知道有棉呐、有麻呀，还有一些其他的材料，但是我们都知道公认的一个高档的一个材质叫什么？叫丝绸。所以我们香云纱所有的基础是什么？100%的桑蚕丝。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的底子就非常高了。那再来是什么呢？我们用到的是广东顺德它当地的，我们说一种植物叫黍梁。这种植物呢，它这个切开来它是红色黄色的，天然的
0: 这颜色，
1: 天然的这个染料，它不是化学染料，它是真正的天然的生物染料啊，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啊。那么再来是什么呢？再来，如果是你黑色的我们的香云纱呢，它还要用到顺德当地的河里面的那个泥，
0: 河泥，
1: 这个河泥也是当地的特产，它里面的铁矿的这个物质啊，铁物质啊，它是非常之多的。然后跟这个黍梁的颜色结合在一起，那么这样才能够成就我们千百年来为人们所传颂的香云纱。
0: 是的，
1: 好，那我们再来看看啊，香云纱。那么既然说到它是历代传承的，
0: 是，
1: 这也是我们第二批啊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它是香云纱的染整技艺，是整个的技艺，它列入了非遗的目录。
0: 没错，没错，
1: 这是非常珍贵和难得的。所以我们今天啊，它有一个叫非遗传承的，
0: 是的，
1: 香云纱啊。当然了，我们说到它整个的香云纱，这个香云纱呢，我们是有地理标志的保护产品，哪一家厂呢？是佛山，我们说顺德的啊，这个是
0: 顺西晒粮厂
1: 。那这个晒粮厂啊，我们也是呢，在这个地方，我们今天唐旗香云纱呢，面料的加工方呢，就是我们说到的顺西晒粮厂。而我们的厂商的名字呢，是杭州唐旗丝绸有限公司。珍贵难得在什么地方啊？第一，唐旗它是正宗的香云纱品牌，
0: 对，在杭州，大家可以看到一件旗袍啊，香云纱4000多、5000多、
1: 1万多、
0: 2万多都有，
1: 就是这个身价。第二呢，我们顺西晒粮厂是正宗的面料厂，而且能够拿到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全国仅有6家，而顺西晒粮厂就是其中的一家。
0: 是的，好，我们现在回到我们的主讲台，给大家分享一下今天女款的有3件，一件绿色，一件红色，一件是这种带着一点淡淡的蓝和淡淡的紫，就是蓝紫色调的。那么男款呢，我们是有一件绿的，一件黑的。
1: 对，
0: 我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的女款。女款我会非常非常主推我身上的这件红色，为什么？是来源于它整个的色调和它整个的这个设计。好，我们给大家看细节啊。首先我们这个整个的大身上的色调就是那种红棕色调。红棕色调的整个的色彩，大家有没有去看过那种丹霞地貌？
1: 哎呦，真的，
0: 就是那种夕阳西下的丹霞地貌，
1: 是，
0: 就是这种红棕色调的，看上去呢颜色非常的饱满，然后呢很显贵气。再来看到上面的花卉，花卉如果说穿中式的服装，我们就不要是那种非常规整的花卉，
1: 对，
0: 因为中式服装讲究的是灵动，讲究的是留白，
1: 对，
0: 讲究的是晕染。那今天你看到它这个花卉的地方哈， 在我的手的这个下方的这个位置，有玉兰花，有红色的花卉，红棕色的花卉，然后呢它并不是很规整的，而是很灵动的分布的。再往下走，看到这一块，对，这一块的位置，你会发现它很有中国古画然后被打湿了的感觉，
1: 哎，
0: 是不是
1: 很有意蕴在里面？
0: 像不像这两块，就是好像被打湿了的古画，然后那个墨迹呢，有一点点流淌下来，
1: 对，
0: 又晕染开的感觉。
1: 嗯，
0: 这就是今天他给你营造出来的那种古风古韵的那个味道，
1: 水气淋漓。
0: 对，给大家看背面。背面也是那种云蒸霞蔚的感觉，然后呢也是有那种古画的晕染的那种味道。
1: 对，
0: 其实我们说一件衣服哈，它一定是要人要去品的。
1: 是的，
0: 如果一眼就看到说哦它是红配白，哦它是黑配紫，这个衣服的味道就会少了几分。
1: 对，
0: 好，再来看到它的领子，领子也是点睛之笔。我们的领子的位置啊，它是跟我们的衣服的颜色上形成了撞色，
1: 对，一个对比，
0: 这个是棕色调。然后这个棕色调呢，它其实是来自于我们衣服的里面的花罗的那个面料啊。我给大家看一下，为什么我说这件衣服是大家一定要必买的呢？因为这件衣服，我给大家稍微调整一下我的话筒啊，因为这件衣服你是可以当外套来穿
1: 的。是的，是的，敞开来穿，
0: 看到了没有？敞开，它就是一件很飘逸的外套，你是可以把它脱了，然后当一件外套的。那么这件衣服呢，它的整个的这个衣服，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我的这块儿，就是我的这一块地方。
1: 对，
0: 这个里面你是可以看得到花罗面料的，看到没有？
1: 对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它是有透气孔的啊。
1: 是的，是的，是的，
0: 里面的花卉都是可以看得见的啊。
1: 对对对，
0: 哎，对，看到没有？看到没有？
1: 你看里面
0: 这是花罗，
1: 对，
0: 很珍贵的真丝的面料做成的花罗的底料，
1: 提花了。
0: 所以这件衣服当你走动的时候，比方说哈，有一阵风吹过来，突然就是这个衣服稍微打开了一点点，
1: 对，
0: 人家稍微眼尖一点的懂一下，说哎呦他穿的是花罗。哎，
1: 对，
0: 再包括我们的这个袖口的地方，
1: 对，
0: 你看做的多漂亮，多么的精致啊。
1: 嗯，
0: 这个袖子最大的特点也是我最推荐大家的，是因为它袖子足够长。
1: 对，
0: 它是把你整个的这个胳膊的
1: 肘部，
0: 对，整个的胳膊的这个上半部分，包括肘部，全部帮你包裹住了。
1: 对，
0: 所以你要是夏天进到空调房里，你是绝对不会觉得冷的。
1: 是的，
0: 你是很舒服的。
1: 嗯，
0: 我现在这样走动，大家能感觉到那种流光溢彩吗？
1: 有，
0: 有吗？
1: 天然丝绸的这种光泽，
0: 天然丝绸的那种光泽，
1: 对对对对对，
0: 那种流光溢彩是真的是任何面料都比不上的，
1: 天生的贵气十足。
0: 对，它就是自带贵气。所以这件红色是我非常非常推荐大家的。我穿的就是最小码170，它很显瘦。刚才我们有朋友就跟我说哎，高丽姐你是不是最近瘦了？我说其实没有，哦，最近还有点胖，但是是因为这件衣服，它的这种垂顺感，
1: 对对对，
0: 营造出来的，你的前面的小圆圆，后面的小胖胖都是看不见的，
1: 所以很显气色。
0: 对，又很抬肤色，所以这件红色是我非常非常推荐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你要出去玩啊，出去旅游啊，在那个绿树成荫的这种亭台楼阁下面，你就穿上这件衣服，绝对好看。好，这件是红色，是我主推的啊。那如果说有一些朋友想要那种低调的奢华，我们可以来一件这个绿色。
1: 对，
0: 这件绿色是我主推的第二件衣服，也是专门帮大家精挑细选的第二件衣服，同样是高端的花罗，然后拿过来给大家看一下。
1: 对，
0: 这个里面的花罗看得清楚吧？
1: 是，
0: 感受到了花罗吗？
1: 嗯，
0: 感受到了花罗哈。
1: 对，它有隐纹啊。
0: 对，有底纹，非常精致，做工好的不得了。
1: 哎呦，可以可以，贵气十足。
0: 好的不得了，这种料子都是老料，油光锃亮的。
1: 对对对，
0: 带着亚光的。好，那这件绿丝我就直接套在身上跟大家来说啊，大家稍微那个啥一点，这样我速度可以快一点。
1: 是，
0: 我就直接套在身上跟大家介绍它的特点。这件绿色很容易让你显白。
1: 对，
0: 为什么呢？因为它这个绿啊，就是很衬咱们
1: 亚洲人的
0: 皮肤，亚洲人的肤色啊。然后它的这个整件衣服啊，我稍微把这个往里面藏一点啊。它的这个上面的绿色，它不是那种很明的花纹，它是那种帮你把这个花卉的周边，叶子的周边，跟这一块就像青苔的颜色一样，青苔的颜色，
1: 对，
0: 这种黄棕色的青苔的色调和绿色的这种叶子的颜色交织在一起，所以整件衣服呢，这件衣服呢，就是看上去 很有灵动感，
2: 对，
0: 因为它是绿色的嘛，就像中国古画的青绿山水一样。
2: 对，
0: 所以这件
1: 在夏天一看就满目清凉的感觉，
2: 很舒服。
0: 对，所以这两件衣服是我非常推荐的。嗯，但是如果大家想看这件，我待会儿到了第二趴，我来试给大家看。
2: 好的。
0: 我们今天除了女款，还会有男款，给大家迅速看一下。
1: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男士啊，男士呢今天呢是两个颜色啊，第一个呢是墨绿色，那么另外一款呢就是我们经典的它的一个黑色。那我穿的就是身上穿的就是这个黑色啊。嗯，这个黑色它有一特点啊，
0: 男款我们现在还没开始介绍，已经卖掉五件了。
1: 哇，这个我跟你讲，
0: 现在卖的全是男款，
1: 好东西不用多说话。你看啊，像我这个衣服，我就做一个动作，大家一看就知道了。我手一提，嗯，你看，我手一提，大家看，嗯，垂不垂？这个就是我们说到100%的天然的桑蚕丝啊，它的这种垂顺感。
0: 对，
1: 我任何走动，它这个线条它垂的，
0: 是
1: 吧？能怎么能得呢？它是垂坠下来的，
0: 而且细节，
1: 对，
0: 来给大家看，对，这个门襟的细节，
1: 我们首先
0: 和里面的暗纹，
1: 对，我们首先这个门襟啊，它是什么呢？暗门襟，它不是说有一些啊，你看纽扣露出来的，这个看上去呢就有点就是太直白了。我们今天把这个门襟啊，把它遮一遮，里面纽扣看不到，给人一种非常文雅的这个感觉，雅致的这个感觉，而且它丝毫没有放过我前门襟的这一小方寸之间的，你看到没有？全部给你做了立体的。提花的这个质感，你看到没有？
0: 看得清楚吗？这上面的立体提花，这
1: 立体提花啊，
0: 很费工的。
1: 这个你手摸上去啊，它不是那种平滑的，它是有凹凸起伏的质感的，而且它给你一种非常鲜明的高级感。嗯，因为它这个呢，全部都是很精致的提花的这个织法。嗯，所以这个是很显它的质感的。
0: 是的。
1: 所以很多人一看这个，评判一件衣服好不好，你只要看这个做工。一下子这感觉就出来了，而且你看我的花罗这个里面啊，隐隐它都是有花纹的，
0: 对，
1: 而且呢它这个是其实是透光的，它其实是叫什么呢？它叫什么呢？
0: 透光不透肉。
1: 透光不透肉，
0: 是
1: 它，你看它的纹它其实看得到的，嗯，这个才是真正的隐隐约约，这个有风量，而且汗湿不沾身，实际上这个天气有点热了，它完全不沾在身上。
0: 没错没错，我们的专柜价格是1980
2: 啊，
0: 1980在杭州是有门店的。东方购物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价格是女款是599，
2: 对，
0: 男款是649
2: 啊，
0: 649。我们把尺码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会儿如果大家想要订购的话，我们现在货源还是充沛的。
1: 对，我们来看一下，根据体重来选择就可以了。女款的话呢，四个码，100斤、110斤选 XL 码，130斤选2XL 码，150斤3XL 码，170斤选择4XL 码。男款的话呢，也有四个尺码。140斤 XL， 160斤2XL， 175斤3XL， 190斤4XL， 根据尺码来选择就可以了，非常正啊。
0: 是的，目前我们的男款的两个颜色都卖得好，女款是目前红色是在爆卖当中。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3: 香云纱又名响云纱，本名凉纱，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特产，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是采用植物染料鼠羊染色的丝绸面料，是世界纺织品中少见用纯植物染料染色的丝绸面料，被纺织界誉为软黄金。早在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记述过鼠羊染色作用，明代李时珍也有提及。明末清初，广东疍民为适应水上生活发明该面料，晒凉染整技艺在顺德兴起。清道光年间，染整技艺发展成熟，20世纪20年代达到鼎盛，后因人造丝发明而衰落，1998年逐渐复苏。香云纱具有多种优点，它清爽柔润，具有凉爽宜人、易洗快干、轻薄而不易褶皱、柔软而富有深骨的特点，日晒和水洗牢度佳，防水性强，经久耐穿，蚕丝纤维含量100%。适合炎热的夏天穿着，曾远销欧美、印度、南洋等地，被海外人士誉为黑色闪光珍珠服装，成为中国丝绸的著名产品。2008年，香云纱染整技艺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获得中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称号。香云纱作为丝绸面料，艺术创造基础好，如今成为国潮新中式的宠儿，许多国际知名设计师和品牌将其运用到设计中，展现中国传统文化与人文精神。 东方购物携手唐启，带您领略非遗香云纱100%桑蚕丝材质。

0: 在我们是这个红女绿男，红女绿男就是红色的女款。
1: 绿色的男款，墨绿色的男款，
0: 对，和这个墨绿色的男款卖得非常好，
1: 很跳眼啊！
0: 大家相信我，我的推荐我不是随便推荐的，这款红色你穿在身上的时候非常雅致，嗯，即使你平常的那个衣服哈，红色不多，你这件衣服都要买回去，嗯，因为它不是那种很俗艳的红，它是很雅致的红。其实高丽衣柜里的红色衣服不多，但是我这衣服穿上去，我甚至都不舍得脱下来。
1: 对，
0: 就当时一下觉得说，哎呦，怎么可以显得我人就是皮肤变好了，人的气色变好了啊，这就是这件衣服的魅力。然后我们屏幕当中看到还有这个绿色的。
1: 对，这件绿色呢很特别啊，这件绿色呢，因为我们也是这个啊花罗，因为这个呢它确实是镂空网眼。
0: 对，
1: 它是非常的轻薄而且透气的，关键是什么呢？汗湿不沾身，柔软而有深骨，穿在身上啊，天然丝绸的这种垂坠的感觉，嗯，给你一种轻奢贵气的感觉。
0: 是，
1: 所以男士啊，其实不管年龄啊，你穿上这件衣服之后呢，自带三分贵气。嗯，那尤其这件绿色呢，它有很多的一些细节，比如说它整个的胸口这个地方啊，它有一些时尚的设计，它有一些什么呢？像这个扣子一样的啊，这个皮扣一样这个感觉，让你会觉得呢更加的时尚，也有设计感。
0: 是的，我们现在女款是红色卖的最好是吗，导演？哦，那绿色呢？绿色，哦，那绿色也是卖得很好的，对吗？那是现在是这样的，对，现在是这样的。我跟大家讲，你先把你要的那个尺码先定回去，因为这个价格，我说个大实话啊，供应商他没有备太多的货，嗯，没有备太多的货，因为整个的这个香云纱，真正的有非遗技艺的香云纱，嗯，真正用花罗帮你做的香云纱，其实市面上并不多见，
1: 难之又难，少之又少。
0: 对，嗯，真正你要看到很多的香云纱，有的要么就是工艺上出了点问题，嗯，或者是有的就是以假乱真的，也是有蛮多的，我们有的时候辨识不清楚。
1: 对对对。
0: 所以在一开场我们就跟大家讲到说，今天的香云纱它与众不同，嗯，它是有非遗技艺，目前在中国
1: 四股角螺嘛，
0: 对，
1: 它的这个工艺四股角螺，所以它是镂空网眼，很难的，你不要以为这个，所以很多人跟你讲的，你哪怕有些地方看到的不一定，它不是那种正宗的香云纱。啊，嗯，这个讲清楚啊。
0: 是的，很耗料又很耗工，嗯。红色呢，因为接下来是端午佳节，哎，
1: 对呀，
0: 是吧？
1: 哎，
0: 你总要跟朋友聚会的，你这件红色你一穿，很漂亮，很美。嗯，你相信我，这件红色是一定要穿的。嗯，绿色就是我们说男款的这件也一定要带回去的，
1: 很特别，很特别。嗯，我待会儿也给大家披一披，穿一穿啊，
0: 对对对，
1: 这个感觉啊。
0: 它这个绿色上面的这个，嗯，这个花卉就是那种很中国风的花卉。
1: 对，
0: 现在我们说中国风就是在全世界都闻名。
1: 是啊，
0: 女款现在红色在爆卖当中，然后男款就是我们的绿色。如果大家看中了，根据自己的尺码先把你要的那个买下来。
1: 对，
0: 到后面很可能有些货源就要断货了。0215-11999000。

0: 叫的学名就是叫那个红孩儿。这个粉碎机呢，把那个水莲粉碎以后变了汁，榨了汁以后呢，就做严谨的这个原料。
1: 香云纱的工序俗称三洗九煮十八晒，共三十道工序，用特有的植物鼠梁粉碎后泡成汁，然后浸染由桑蚕丝织成的纱或绸，再晾晒浸染，重复上述浸晒过程多遍，色彩由浅到深。
2: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红色已经噼里啪啦的已经定了好多了。
3: 是，
2: 我们应观众们的这个要求，我们又换成绿色的了。
3: 嗯，感受一下。
2: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绿色的。
3: 对，
2: 绿色是这样的，它的整个的设计呢，首先它的领口的这个地方，它没有说是领口和袖口要单独加个边出来，它是通体都是绿色。
3: 嗯。
2: 领口的部分就是经典的小立领。这个是中式的经典的小立领，然后这边是有一字扣，再加上这种翡翠玉石般的绿色，跟整个衣服是呼应起来的。
3: 嗯，
2: 啊，这个是一个一字扣，但是下面的这几个立就是我们就是这种翡翠玉石般的这种小绿扣子啊，就是这样的一个点睛之笔。它的整个的这个颜色和色调呢，大家有没有发现？那如果说给我一个近景啊，我们请我们的摄像老师给我一个大概到这个地方的镜头，可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绿色是非常衬，能不能把我的脸露出来？就它是很衬东方人的皮肤的，因为这个绿啊，它不是那种墨绿啊，墨绿就会暗。
3: 对，
2: 这个绿是台肤色的，
3: 嗯，
2: 所以这个绿就是会衬的你的皮肤，衬的你的皮肤会很白，
3: 嗯，
2: 你知道吗？就这种绿，这种绿色是最衬我们东方人的黄皮肤的。就这种绿色啊，然后呢，它当中的这个颜色上面呢，你可以看到它是这种带有一点晕染的这种叶片，再加上有一些像是那种青苔的那种棕褐色，
3: 嗯，
2: 夹杂在一起，
3: 嗯
2: 啊，夹杂在一起就很小清新的感觉。
3: 对对对，
2: 整件衣服呢，你是可以有两穿的，就这也是今年我们拿到的唐奇的新货啊，
3: 嗯，
2: 就是你看它是可以来。当一件这种小外套的，
4: 对
2: 啊，
4: 你把纽子散开来，哎，当一件外套，哎，这样的话呢，你比如说今天下午看个展呢，
2: 对，
4: 哎，会轻松一点，
2: 对，你就可以直接当一个小外套，
4: 嗯，
2: 就完全
4: 空调房间穿一穿，
2: 对，嗯，完全没有问题，就是这样的，这是绿色，
3: 嗯，
2: 这个我是建议大家绿色和红色各一件拿回去，因为专柜价格是1980嘛，
4: 对，1980，
2: 对，
4: 两件将近4000了。
2: 嗯，对，两件就要4000块钱，我们今天才多少钱？
4: 我们
2: 才
4: 599，两件1000多一点，
2: 对吧？
4: 1100多。
2: 对呀，啊，你想想看，你才花多少钱？
3: 嗯，
2: 这么好的衣服，
4: 对，
2: 然后这个袖子也是一样的，是长袖子，
4: 是
2: 遮到我们的肘部，
3: 嗯，
2: 啊，一直遮到肘部，所以它这种就是在冬天在空调房里，你不太会容易觉得凉。嗯，
4: 对，
2: 这件衣服是绿色，是必拿之款啊，必拿之款。所以如果说这三件里面你要去选的话，我就觉得说红色和绿色。啊，红色和绿色都是要必入的，
3: 嗯，
2: 然后蓝色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来，我把红色再上身给大家看一下，好好看，我跟大家
4: 这个红色一看就是你这种特殊场合啊，稍微就是大家喜气
2: 很压得住，
4: 一穿那就是对吧？气场十足啊，
2: 当家主母，
4: 对，当家主母，贵气十足，富贵逼人的
2: 感觉，它就是很贵气，
4: 是的，是的，
2: 对，它就是真的很贵气，
4: 特别适合场合，
2: 对，这件红色它就是很适合很大的一些场合，嗯，都没有问题，还有就是很喜庆的一些活动，
4: 哎，对，
2: 假如今年刚好有，比如说有生日啊，
4: 啊，
2: 或者是跟闺蜜要聚会啊，这件红色是绝对，
4: 哎呀，要是中考高考成绩比较好的，
2: 哎，
4: 哎呀，什么谢师宴，就是大家亲戚朋友庆祝一下，这件衣服，那你穿出来，你自己心情跟这个衣服是交相辉映啊，
2: 是
4: 一定很契合的。
2: 是提前先买起来，
4: 对，
2: 这个红色在送考的时候咱们就穿上去
4: 了，对了，
2: 是不是？
4: 哎，就应该这样。6月份啊，
2: 现在就讲究这个，这个里边是绿色
4: 啊，
2: 绿色就平常穿，
3: 嗯，
2: 重要场合就穿这个红色。
3: 对，
2: 这两件都好。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男款的绿色，也卖得很。
4: 对，男款的这个绿色呢，我其实因为我穿的是这个黑色嘛，那我可以把这个绿色我可以套一套啊，
2: 套一套，
4: 给大家看一下，
2: 嗯，
4: 整个衣服啊，你看外面是绿色的，里面看一下，看到没有？里面呢就是花罗，看到没有？里面都是有这种花纹的，它是镂空网眼的这种花纹，
2: 嗯，
4: 是非常透气的。而且呢，
2: 嗯，
4: 你看看得到我的手臂，但是你看不到它不露肉。我把它披上去给大家看一下啊。
2: 对，
4: 整个一件衣服上去之后，你感觉得到这种垂坠感，
2: 很高级，
4: 对吧？很高级。它马上呢，再见到，嗯，这个衣服的感觉，你看 很高级，而且
2: 它不易皱，
4: 完全不易皱。它第一汗湿，它不贴在身上；第二个呢，它柔软而有伸骨。你还有一个，你起坐的时候靠在这个椅背上的时候，你起来它还是别挺啊，对吧？再有一个呢，我说句实话，这个衣服啊，它这个它胸口这个口袋这个地方啊，它有一个很漂亮的这个做工，你看它有一种立体的感觉。那这个地方，像这种什么呢，肩章啊，这个地方给你做了这样一个小感觉，所以很洋气，很有时尚的感觉。
2: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花罗啊，花罗它在工艺上面是要求很高的，这个底上是有这种透气的花纹的，
4: 对，
2: 看到了没有，透气的花纹的，所以我们今天就给大家看，它就是透光透气啊，不透肉。当你在穿的时候，夏天是自带风凉感的。每一件花罗其实都是属于艺术品，都是属于非常高档的这个艺术品。
4: 是。
2: 那这个绿色呢，其实我们就是说，如果家里面夫妻两个都想买这个绿色，也是可以的。
4: 是。
2: 或者是您说有一些重要的场合，您想有红色，待会儿再给大家试穿一下蓝色哈，都是可以的。
4: 好的，我也穿上，
2: 对，
4: 感觉一下。
2: 对，大家可以看一下，假如是你们这个跟朋友出去玩啊，这样的一整套的这个绿色的这种香云纱一起配套的出去。这个两个绿的颜色是不一样的，你看这个就衬皮肤，
4: 对对对，
2: 你有没有发现？
4: 对，我这个是墨绿色，它更压得住一点，对于男士来说嘛，对吧？那这件衣服它这个颜色更适当，而且你看我稍微动一动，你看这个光泽，对不对啊？
2: 哎呦，你看这个光泽真漂亮，
4: 这种影纹的光泽啊，看到吗？
2: 人家一定会
4: 问角度不一样，
2: 你穿的是什么衣服？
4: 很高级呀、啊，它叫什么呢？轻奢贵气，特别适合于夏天哦，这种闷热的，往面提马上倒了闷了身了下，打了身了下，它不会的，
2: 对，
4: 不尴尬。
2: 零售价是1980，大家自己到这个杭州的门店里是有售的，唐奇门店是有售的，100%的桑蚕丝啊。然后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价格是一个是599女款，另外一个男款是649，两个颜色都非常非常的漂亮啊，
4: 根据体重来选择就可以了，
2: 也很这个穿着也很方便的，
4: 是想好要什么颜色要几件的赶紧选起来啊，根据体重110斤选择 XL， 130斤选择2XL， 150斤 3XL， 170斤4XL， 这是女款的四个尺码，那么男款的话呢也是四个尺码啊，140斤 XL， 160斤 2XL， 175斤 3XL， 190斤4XL。季节刚刚开始热起来，是吧？30度左右，这个衣服呢赶紧买起来，天一热起来赶紧穿上。
2: 端午节的时候很可能会断货
4: 啊，
2: 端午节期间很有可能会断货，所以大家就趁现在是有现货的时候，尺码都齐全的时候买是最划算的。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900。
3: 红云纱已有100多年的发展历史，漆染整技艺已纳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工艺复杂繁琐，需经历14种工艺、36道工序以及1到3年的窖藏等待，其中没有一道可以被机器替代。红云纱制作流程繁琐，工艺复杂，生产成本高昂，

0: 我跟大家讲，红色现在所有的尺码女款的备货都不多了，如果大家看中了红色抓紧时间，抓紧时间，因为红色现在所有的尺码都是在备货告急。
1: 对，
0: 比如说我们的170的还有两件，你把尺码给我一下。
1: 好的。
0: 170的还有两件，就是可以穿到120斤左右哈。两 XL 就是175，可以穿到130到140斤的，还有三件儿，3XL 穿到150的，这个只剩一件了。哎呦，4XL 的红色的，这个只剩两件了。哎，越是大码卖得越快。
1: 是。
0: 所以大家如果是看中了红色，抓紧时间。今天目前为止啊，我们是没有跟大家说可以去帮大家补货的。没有补货的这个机制。
1: 对，
0: 因为香云纱每次就是它基本上到最热的天气，它其实往往是缺货的状态。
1: 对，
0: 然后外面的香云纱卖的可贵可贵了，就真正的香云纱真的就是都是四位数。我刚从南浔
1: 啊，对，
0: 哎呀，南浔那个地方大家都喜欢穿这个衣服在那儿去拍个照片。
1: 对，
0: 哎呀，那个稍微我看得上一点的香云纱啊，一件上衣啊，2000，
1: 是的，
0: 1580，1880，就是这样的价格，成交价啊，不是什么吊牌价。
1: 对，
0: 所以今天这个价格简直是太便宜了，我可以告诉大家买完以后就去南浔古镇，就去乌镇去拍照片。你到乌镇去看看乌镇里那些香云纱的
1: 价格啊，
0: 你去南浔古镇去看看南浔古镇的那些价格，你就知道今天东方购物这个价格多么的良心。
1: 是，因为说句实话，你首先前提我们要买到正宗的香云纱。
0: 我们有一位顾客是三个颜色一起拿下了。哇，
1: 这个是真的。
0: 刚刚导演告诉我说，有一个顾客三个颜色一起拿下，
1: 不吃亏，
0: 买了三件。
1: 那就他肯定是就像你刚才说的，杭州汤奇他看过价格的，或者到一些你比如说南浔啊、古镇里面啊，他看过的正宗香云纱。
0: 对呀，
1: 那是什么价格？
0: 是
1: 那么的贵气，对不对啊？所以一看东方购物才500多块钱一件。
0: 对，
1: 说句实话，
0: 红色有些尺码已经快没有了啊。所以大家先不要听我们说，先赶紧把红色拿下来。
1: 对，
0: 因为红色马上要断货了，有些尺码像那个加大号的、加大号的都快断货了。这个码数它就是松松的，穿在身上非常舒服。我刚才穿的就是最小码，
1: 都还有富裕，对吧？
0: 可大的富裕了，
1: 很大一个余量。
0: 是的。
1: 但是呢，它的身形又显得，因为它垂坠呀，所以它不会在那儿显得很臃肿，一点点都不会的啊。很贵气。
0: 抓紧时间，因为确实是好东西不等人。这个价格，我只能告诉大家，真的是太便宜了。就是外面那种小店，还不是东方购物这种我们说大店哈，然后它也没有出示非遗的技艺，
1: 对，
0: 它都要卖到1000-2000、2000-3000，甚至一件香云纱的背心儿，都要卖到2000-3000。我说我都看不懂了，我说我在东方购物卖多了东西，
1: 但实际它就是香云纱的身价呀，
0: 我都下不了手，你知道吗？真的下不了手。
1: 确实香云纱你想想看，在古代的时候那是谁在穿呀？确实不是说
0: 都是朱门大户，
1: 对不对啊？
0: 对吧？
1: 这是很正常，因为它确实它也贵，所以它不一般正常也穿不起。但现在呢，我们确实不一样，生活条件好了嘛，但是香云纱你要眼睛擦擦亮啊，就是一定要买到正宗的香云纱。
0: 红棕色在热卖当中，红棕色的，我觉得大家还是很有眼光的。
1: 对，
0: 其实我一开始上来就是介绍红棕色，对吧？大家如果一直看就知道，高黎其实也是主推红棕色。红棕色我觉得是一定要买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啊，02151199000。
2: 香云纱又名响云纱，本名凉纱，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特产，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是采用植物染料鼠羊染色的丝绸面料，是世界纺织品中少见用纯植物染料染色的丝绸面料，被纺织界誉为软黄金。早在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记述过鼠羊染色作用，明代李时珍也有提及。明末清初，广东疍民为适应水上生活发明该面料，晒凉染整技艺在顺德兴起。清道光年间，染整技艺发展成熟，20世纪20年代达到鼎盛，后因人造丝发明而衰落，1998年逐渐复苏。香云纱具有多种优点，它清爽柔润，具有凉爽宜人、易洗快干、轻薄而不易褶皱、柔软而富有深骨的特点，日晒和水洗牢度佳，防水性强，经久耐穿，蚕丝纤维含量100%，适合炎热的夏天穿着， 曾远销欧美、印度、南洋等地，被海外人士誉为黑色闪光珍珠服装，成为中国丝绸的著名产品。2008年，香云纱染整技艺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获得中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称号。香云纱作为丝绸面料，艺术创造基础好，如今成为国潮新中式的宠儿，许多国际知名设计师和品牌将其运用到设计中，展现中国传统文化与人文精神。东方购物携手唐启，带您领略非遗香云纱100%桑蚕丝材质。
0: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现在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今天的这件红色的细节。因为红色这会儿是卖得非常快的，所以我建议大家一边听高丽介绍一边来订，否则到后面有些尺码是真的快没有货了。首先是这样的，这件红色大家先，我们现在先不推近景啊，给大家看大身的效果。
1: 对
0: 对，它穿上去是不是有点显瘦啊？
1: 是。
0: 哎，它的这个设计就是自然的让你会显瘦，就是背也显得薄薄的，然后整个人也显得瘦瘦的，这是它的裁剪带来的啊，中式服装的裁剪带来的，正尖正袖。然后来看一下我们的整个的花卉，红色它是红棕色调，它不是那种一就是很呛的红，也不是那种暗暗的棕色，它是红棕色调。那么领口、袖口和整个的这件就是衣服的这个这些我们说边和这个落落的地方，它是带有呼应的。
1: 对，
0: 再看到身上的这个色调，身上的色调就像有大家有没有去过那种丹霞地貌的夕阳西下，
1: 对，
0: 照在整个丹霞地貌的
1: 甘肃张掖，
0: 张掖嘛，
1: 对对对，七彩，
0: 对
1: 对，
0: 张掖那个那种我们说那种七彩的那种感觉，就是那种丹霞地貌的色调，是不是？好，然后我们说再在这个整个的衣服的上面晕染的花鸟，这个晕染的花鸟它不同寻常在哪里哈？我们镜头往下走，往下走，
1: 你看，
0: 再往下走，
1: 哎，
0: 它是错落有致的哈。看到这两块了没有？我特别喜欢这两块，
1: 对，
0: 这两块就是好比是那种被打湿的古画，
1: 对，
0: 就是大家想想看，那个古画有的时候画到后面，它就水墨，
1: 墨淡了，
0: 晕染一下，
1: 晕染一下，
0: 就是那种晕染的那种水墨画。对，自带那种故事感，就是它的故事感很强。然后这种红色是跟皮肤一衬的时候，你就露这么一截胳膊就可以。
1: 对，
0: 这截胳膊一露出来，你整个人的这个肤色，对吧？戴一只镯子，戴一只翡翠的镯子，或者说戴一只玛瑙的镯子，都是非常漂亮，
1: 恰到好处。
0: 那我们的这个领子的这个地方呢，它是我刚刚跟大家说它是棕色的撞色。它是因为我们这个整个的衣服是花罗的面料，花罗的面料呢，在这个外面看不怎么出来，但是如果这件衣服啊，你像我一样，你当一件小外套来穿啊，就这样的，给大家看一下啊，就当一件小外套。这个时候有风吹过来了，有风吹过来的时候，你看到这个里面没有？这个里面的颜色就是我们今天这个领口的这个色调，
1: 对，
0: 看到没有？就这个面料，
1: 对，
0: 这个面料是有纹路的，有花卉的，看到吗？看得清楚吗？看得很清楚啊，对不对？
1: 四股绞罗的这个古法啊，
0: 是很清晰的。
1: 对，
0: 这种花罗的记忆，
1: 镂空网眼的这种镂空网眼嘛，
0: 对，包括这个里面的工艺，
1: 对，
0: 那这些里面都是那种手做的工艺，
1: 一看就是高级货，
0: 真的，
1: 一看就是高级的
0: 东西。我跟你讲，就是你看到这种衣服啊，我不知道现在大家是不是这样。就是我们到了一定的年龄，衣柜里的衣服呢，我们就是说尽量选精品，
1: 那一定是这
0: 样的，因为你买的不多嘛，那么就尽量一件就试一件。这件衣服你看，你可以当一件小外套吧，
1: 尤其啊，
0: 是不是，
1: 你看你稍微走动的时候，
0: 它是有飘逸感的，
1: 它像那种第一飘逸，第二在光线的折射下，它像那种水波流转的感觉，你看到没有，这就是丝绸呀，这真是中国人
0: 100%的丝绸，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重磅的桑蚕丝做打底，只是它的底子，
1: 对，
0: 所以
1: 才第一步呢，
0: 这件红色是一定要拿下的，
1: 是
0: 很有贵气，自带，但是它不是那种故意营造出来的，而是这件衣服的随意感带来的那种贵气感，
1: 有种松弛感啊。
0: 好，这件红色我们的尺码，大的尺码、中的尺码都卖得很好，高丽穿的现在就是最小码，我穿的就是这个。其实它是可以穿到120斤的，
1: 对，
0: 它可以穿115、120，
1: 它余量很足啊，
0: 它余量满，你看，我给大家看一下，
1: 对对对对，
0: 我穿的是最小码170啊，
1: 就是110斤穿的那个尺码，
0: 110斤，哎，170， 你看看，
1: 你看
0: 这个余量，
1: 足足富裕，
0: 足足富裕的，
1: 足足富裕，足足富裕，
0: 足足富裕的，哎，
1: 这个完全足足富裕了，
0: 对。啊，这个是女款，嗯，男款的我们这个绿色和黑色都卖的超好。
1: 这个绿色因为比较特别啊，它是非常闪亮。那么黑色的话呢，贵气十足啊。这件衣服也是非常不错，尤其它做工啊，它是一个暗门襟的一个做法。它前面呢，它是给你做的非常的精致，一点点扣子全部给你遮起来，感觉上呢更加的雅致。
0: 好，
1: 那么同时这里面全部都是刺绣的，那。都是绣花的，你看到没有？这个男士啊，有那么一点点就够了，你不要全部都是绣，那个不要的。但是就在你正前门襟这个地方，哎，全部呢这种质感，哎，一出来之后，
0: 你手拿开让大家看一下，
1: 那就这个，
0: 对吧？就这一块，
1: 就特别漂亮，
0: 包括通体暗纹。
1: 对，这个呢，我们讲啊，它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花罗更高级啊，比香橼纱当中只有极少的一部分用更复杂的。它叫花罗工艺来做成的，
0: 是的，
1: 今天高级的花罗给大家。
0: 是的，黑色和绿色现在我们的男款的尺码也不多了，
1: 你给大家看一下啊。
0: 对，如果大家看中了的话，真的不要，几百块钱。
1: 对，
0: 几百块钱，
1: 而且你基本上可以一直穿下去。
0: 对呀，它是越穿越凉快的。
1: 对的，140斤 XL， 160斤两 XL， 175斤三 XL， 190斤四个 XL， 根据自己体重来选择，都有余量的，没关系的，垂坠感很好，
0: 是的，
1: 很显身形。
0: 是的，红色买到了没有？买到了红色，赶紧追绿色，绿色也快没有货了。02151119000。

沙已有100多年的发展历史，七然整技艺已纳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工艺复杂繁琐，需经历14种工艺、36道工序以及1到3年的窖藏等待，其中没有一道可以被机器替代。红云沙制作流程繁琐，工艺复杂，生产成本高昂。

0: 绿色的男款啊，包括黑色的男款，以及红色的和绿色的女款，现在的有些尺码已经是在就是那个大概就是一件或者是没有货了。
1: 嗯，
0: 大家自己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定
1: 啊。
0: 然后呢是这样的，每一件的门店价格，大家可以到杭州的唐奇门店去。
1: 对，
0: 他们家做中式服装是很有韵味的。
1: 嗯，
0: 他们家的旗袍都是几千上万的都有，高级货，他们家就是高级货。
1: 嗯，
0: 他的衣服呢，就是在那个门店里面的价格就是1980，
1: 对，将近2000了。
0: 对，今天我们的女款是599，男款是649，
1: 嗯，
0: 男女款就差50块钱。
1: 对，
0: 啊，所以大家呢，我是觉得先生一件，太太一件，
1: 要的要的要的。
0: 这个是蓝色啊，蓝色湖蓝色其实也蛮漂亮的。
1: 嗯，对，这个颜色也很特别，对吧？那关键是呢，我说句实话，如果你真的是，哎呀，我看了这件又放不下那件，看了那件，放不下那件，
0: 全部拿下，
1: 那你先拿回去，先看。
0: 就刚刚我们
1: 自己上身，你试试看，
0: 对
1: 对吧？
0: 刚才我们有一位观众不就一个人买了3件吗？
1: 对啊，他可能就是回去要试一下的，这个感觉啊，我跟你讲，真的上身的感觉可能比你在镜头里在我们的画面当中看到可能更好，
0: 上身更好看，
1: 对，更好看
0: 啊，上身更好，因为他的所有的设计都是今年的新款，
1: 对，
0: 全部都是新款。男的男士的，如果说是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没有这种高级的服装，
1: 嗯，
0: 咱们也要给家里的先生搭配起
1: 来，要那么一两件的啊，
0: 嗯，
1: 对。尤其到了夏天，你说来来回回穿什么呢 ？T 恤衫吗？啊，包括或者说是 polo 衫，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衣服，总显得没有那种贵气。但这件衣服一上身，那不要讲了，垂坠感，
0: 对，
1: 对吧？这自然型就完全出来了。
0: 那个绿色你要不要再套一下？
1: 这个绿色也很好看。
0: 嗯，
1: 那你自己看花罗嘛，这里面外面是绿色的，里面花罗，你看
0: 这个里面就是花罗，是有花纹的，
1: 都有纹的啊，
0: 有花纹的，
1: 对不对？
0: 然后它是自带透气孔的，
1: 对，它有罗孔，
0: 自带透气孔，
1: 嗯
0: 啊，自带
1: 透光透气不透肉，
0: 是的，
1: 不露肉，
0: 哎，
1: 这个多高级啊！
0: 看得很明显的，
1: 对对对，
0: 就是那种有那个纹路的，
1: 对，
0: 就是非常的透气的这种面料，
1: 这种垂坠感，你看。
0: 就一看就是摸在手上就觉得料子，
1: 对，
0: 就是
1: 飘逸吧，
0: 油润感很强，
1: 有些感觉就是说轻，哎，一上这个确实它很有贵气的感觉
0: 啊，那是啊，
1: 这种光泽感稍微动一动哦，它会真的它会说话一样的水波光流转的这个感觉，
0: 嗯，而且它的袖子比以前加长了，你有没有发现？
1: 它其实啊更有气派，嗯，
0: 对，
1: 更有气派。如果说掉在这个地方呢，我跟你讲，可能年纪很轻的穿穿啊，哎，但现在这样一垂下来。气派感出来了，
0: 对
1: 对吧？
0: 它这个袖子加长就加长的好看。
1: 对了，哎，这件衣服绿色的，哎呀，也难以割舍了，我觉得。
0: 两件都拿下，
1: 啊，确实啊，
0: 真是都
1: 男士家里的顶梁柱，
0: 就是
1: 对不对？主力军，
0: 主力军，
1: 两件怎么了？不可以
0: 吗？干嘛不舍得？嗯，有什么不舍得的？
1: 我们
0: 的女款
1: 拿回去先试试看吧。
0: 对
1: 对。
0: 女款的红色和绿色是卖的最好的，然后蓝色我拿在身上比一下，
1: 嗯，很特别的，
0: 嗯，蓝色，哎呦，蓝色也漂亮，
1: 好看的，
0: 哎呦妈呀，蓝色也好漂亮，我给大家试穿一下。
1: 这个今年啊，唐琪是在设计上他是花了大功夫的，
0: 我给大家，
1: 这是绿的，哦哦，来来来，
0: 这里边有蓝色，
1: 里面有蓝的，
0: 我给大家穿一下蓝色啊，给大家看一下，因为有人没有看到高丽穿这个蓝色，
1: 穿的这个感觉哈，
0: 对，
1: 嗯，
0: 试穿一下，
1: 嗯，
0: 蓝色上身是这个感觉，
1: 嗯，
0: 啊。它的蓝色的整个的那个花卉感会更浓郁一些，
1: 嗯，
0: 然后是带着那个紫色的花卉，
1: 嗯，
0: 蓝紫色，
1: 嗯，
0: 就它是冷色调，
1: 对，
0: 啊，冷色调的美啊，很漂亮，
1: 嗯，
0: 就那种云蒸霞蔚的那种感觉，
1: 嗯，
0: 蓝色。如果你发现红色、绿色没货了，你转定这个蓝色也很漂亮，
1: 好看的。
0: 对，它很朦胧，朦胧感。
1: 对，而且它的领子的地方啊，是做了特别的这个绣花的这个装饰的，所以你一看，好像你可能连这个项链你都不一定要戴了，因为它自带了一个项链，很漂亮，很漂亮，
0: 不用戴首饰。
1: 嗯，
0: 来，帮我拿一下哈。然后红色是我从一开始就推荐的，
1: 嗯，
0: 因为这件红色我一上身我就特别喜欢，我觉得这件红色就是有一点出乎我的意料。然后呢，就是我们有的时候，比如说有些场合啊，跟闺蜜聚会呀，这个红色都是相当不错的。
1: 对，
0: 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这件红色，还有绿色，我还需要试吗？反正我看到现在有些朋友，你们就看吧，
1: 要试哪件
0: 有哪个货源就定哪个啊。
1: 啊
0: 啊， 就是我们现在把尺码跟大家来说一下。
1: 我们男款女款呢都是四个尺码，女款的话呢，我们根据体重来选择，110斤选择 XL， 130选择 2XL， 150选择 3XL， 170选择4XL。男款的话呢也是四个尺码啊，140斤 XL， 160斤 2XL， 175斤 3XL， 190斤呢4XL。而且呢，这件衣服在唐琪的专柜价格吊牌价就是1980块钱。
0: 在这儿给大家看一眼。
1: 哦、对，1980。
0: 这是唐琪的门店的吊牌，在这儿，然后在这儿。1980
1: 是
0: 啊，1980
1: 桑蚕丝，
0: 对，100%的桑蚕丝，
1: 对，
0: 大家放心啊，你要送人，这就是2000块钱的礼物，
1: 对，
0: 哎呦，我真的看到那个南浔古镇呐、包括那个乌镇里面，这个衣服好贵啊，
1: 对吧？这真是，
0: 真的就是一件衣服啊，2-3千，3-4千，而且有的就是一件背心。我真的下不了手。
1: 你今天转过头，在东方购物500多块钱买一件，
0: 对，
1: 啊，整个款式档次。整个面料，哦呦，
0: 真的
1: 偷着乐吧，
0: 真的偷着乐，所以真的可以多买两件啊。
1: 对，
0: 所以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900。
2: 姜云纱又名响云纱，本名凉纱，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特产，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是采用植物染料鼠羊染色的丝绸面料，是世界纺织品中少见用纯植物染料染色的丝绸面料，被纺织界誉为软黄金。早在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记述过鼠羊染色作用，明代李时珍也有提及。明末清初，广东疍民为适应水上生活发明该面料，晒凉染整技艺在顺德兴起。清道光年间，染整技艺发展成熟，20世纪20年代达到鼎盛，后因人造丝发明而衰落，1998年逐渐复苏。香云纱具有多种优点，它清爽柔润，具有凉爽宜人、易洗快干、轻薄而不易褶皱、柔软而富有深骨的特点，日晒和水洗牢度佳，防水性强，经久耐穿，蚕丝纤维含量100%。适合炎热的夏天穿着，曾远销欧美、印度、南洋等地，被海外人士誉为黑色闪光珍珠服装，成为中国丝绸的著名产品。2008年，香云纱染整技艺入选第2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获得中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称号。香云纱作为丝绸面料，艺术创造基础好，如今成为国潮新中式的宠儿，许多国际知名设计师和品牌将其运用到设计中，展现中国传统文化与人文精神。东方购物携手唐启，带您领略非遗香云纱100%桑蚕丝材质。

0: 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孔乙己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名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乡亲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1: 回来了。
2: 哎，亮黑灯怎么还没关？

0: 好，这里是依然为您直播的东方哥，我是高黎。今天为您带来的是海参。那么今天为您带来的不是一般的品牌哦，是同仁堂。这个品牌相信在整个中国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妇孺皆知的一个大品牌。大品牌又是老字号，今天同仁堂为您精选的是长海县的非常好的水深35米、北纬39度的天生天养的野生的海参。所以呢，今天这个海参的套装啊，在栏目当中我们拿到了一个有史以来低的方案，您千万不要错过。当然今天也请来了嘉伟和我一起来为您做分享，欢迎嘉伟。
1: 哎，高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大家好啊。别的节目我是嘉宾啊，但我觉得对同仁堂来说我是一个吃货。为什么？因为等会儿给大家讲我的故事啊，就是我反正上了40岁以后，我妈一直叫我吃海参。同仁堂的海参 Q 弹可口，没有任何腥味。注意观众朋友们，等会儿给大家做的任何的东西，你直接开袋，不用蘸任何的调料，你吃到的就是什么？大海的那个味道。但是只有高品质的海参才能给你这样的口感。还有一点就是高老师刚刚说的，自古以来的滋补佳品在于哪里？海参当中有很多的营养素，但注意了，海参一定要好，它当中的营养是不是才会多？那对我们的中老年来说，海参是一个非常好的东西。最重要啊，刚刚看了价格，我自己找同仁堂买都没有今天在东方购物的划算。
0: 对，
1: 而且今天是在高黎老师栏目当中，大家把握住这个机会。
0: 是的，
1: 哎，你一吃同仁堂海参你就知道货比货，对吧？同仁堂的海参就是这个。
0: 是的啊，我跟大家来讲一下，既然嘉伟已经提到这个价格了，我不妨开场就跟大家来说一下，今天在我们的栏目当中，每一只同仁堂的5年生龄的海参，我们的价格最低是33.9元。
1: 今天还要跟大家强调一点，就是今天同仁堂给大家带来的海参不一样在哪里？注意观众吧，在东方购物你去看任何的品牌，东方购物大概有卖4-5个品牌的海参。注意，买海参即食海参是不是要看固形物？因为它是用什么？用水发泡的。注意，观众朋友们这边看啊。普通市面上的海参，注意，观众朋友们，这个海参上面写的很清楚，固形物含量是大于85%，什么概念？也就意味着它用水泡发以后，里面的海参实体其实是0.85%，水是15%。但我们今天同仁堂给大家带来什么？我们提出一个口号，同仁堂海参今天给大家带来叫足精参。什么叫足精参？注意，观众朋友们。哎，这个事情是不是想到那个我一直跟大家说的那个麦卢卡蜂蜜？其实一样的道理啊。含水量，普通的海参当中15%是水，也就意味着你比方说你买1公斤海参，其实当中真正的只有850克是海参，其他150克是水。
0: 对。
1: 而我们今天同仁堂注意啊，固形物大于等于净含量，这个什么意思？整根海参，整根的算分量的地方全是海参。
0: 没错。
1: 我们今天注意怎么为证？您拿回去每一包的海参，在包装上面都会有这样一行字，注意看清楚。净含量300克，我们拿的是30克每个规格的啊，300克。但注意，观众朋友看下面一行字，固形物不低于300克。看到没有？净含量约等于固形物的意思就是什么？基本上他们是一致的，
0: 对，
1: 好吧？
0: 那么我们来今天现场开一对啊，因为同仁堂的海参它的选料非常的讲究。
1: 我们给大家同时啊，两个海参给大家对比一下，同时倒到我们杯子当中，观众朋友看到没有？
0: 天哪！
1: 你看，
0: 这边的海参啊，我要不要把它转过来？
1: 没事，

0: 有，这上面的刺全部都是棒，都全部都是这种棒锤形的这种刺体，为什么？而且它分布都是不均匀的，为什么？因为大家知道，海参它在海当中是趴伏在什么礁石上？
1: 对。
0: 海流它的规则是不规则的，所以这种情况下它的那个刺啊，就是抵御各种洋流所造成的。而且注意看这个刺，上面是白黑黑，里面什么透着白，
1: 对，
0: 就是透着白光的，
1: 对对 对, 对, 对，
0: 说明它是在深海当中，哎，牢牢地把握住这礁石上，说明它的生命力非常的顽强。好，所以我给大家看一下啊。翻开来以后，大家看到
1: 海龙须，
0: 哇，对，
1: 漂亮，
0: 满长满金的海龙须，特别的漂亮。而且给大家看一下啊，这边
1: 要我怎么样？
0: 看一下，你拨一下这个海龙须，大家可以看到，
1: 把它扒拉出来。
0: 这个海龙须它完完全全是长在我们的海身上，看到没有？
1: 对对对，
0: 跟很多的那些海参，可能说它那个海龙须一碰就掉之外，你看。说明它生前的整个的这个生命力啊，非常非常的顽强，而且它整个的非常的新鲜。
1: 是。
0: 最后给大家切一下，给大家看一下啊。首先，观众朋友们，切一刀。
1: 天哪，这个海参绝了，这个刺儿。
0: 这个回弹力特别的强。好，看一下满长满金的这样一个效果，一边一边给大家切完。来，
1: 这个品质真的非常好，就是。为什么叫辽参，又叫刺参呢？因为它那身上的刺儿啊，
0: 一看就知道了。我在家是不干活的，就是切的可能有点粗糙，但是注意观众朋友，它基本上我这刀工，你看每一根海参基本上它都可以单独的立起来，
1: 对
0: 吧？
1: 对对对，关键你看它这个海参的肉质啊，肉质非常的紧实，看到没有？就它整个的肉壁非常紧实，其实像这个海参直接捞起来就能吃了。
0: 我跟大家说啊，这个海参怎么吃？我自己这样的吃法已经吃了3年。不要你品海参，你千万就海鲜这个东西，其实加任何佐料都是浪费。你就这样直接，我刚刚直接拆开来，直接倒到水里面。入口。
1: 会有腥味吗？
0: 没有。高老师，你不信？
1: 我来尝一下。
0: 真的不要蘸，不要蘸，不要蘸别的料。
1: 拿一个这个给我。
0: 对，不要蘸别的料，对，不要蘸别的料，您可以尝一下。就这种味道，观众朋友们，你吃出来的海参就能品出来这个海参到底好还是坏，是不是很好吃？
1: 哎，
0: 会有腥味吗？
1: 哎，真的很好吃，
0: 是吧？
1: 什么都没蘸，
0: 对，什么都没蘸，而且我们是开袋即食。家里面很多海参买回去，你那个拆完包装以后，你还得洗一下，为什么那海参可能没有冲洗干净？同仁堂是4次清洗，好不好？最重要，观众朋友，大家可以来看一下啊。接下来，
1: 哎、它有股清香味儿，
0: 咱们放到了这盆我们说的鸡汤当中，对吧？平时家里面可能炖个鸡啊什么的，给大家家里面可能平时要滋补一下，但加入了海参这道。可能家里面平平无奇的一套鸡汤，瞬间这个档次就上去了，
1: 变高大上了，
0: 是不是？对对对，海里的加什么？加我们陆地上的精华就在当中。
1: 是，我是建议大家什么的，如果你一直吃的话呢，你就多买两套，因为你是这个东西，海参这个东西不要断的，不要停下来的。今天呢，我们有两个组合，我建议你如果天天都要吃的，其实你可以买个小组合。以前高林会在节目当中推大组合，但是我觉得今天小组合性价比真的蛮高的。你看我们今天净含量1500克，然后我们的这个固形物是就是1500克。
0: 观众们都知道的，专柜同仁堂专柜到处都有，对吧？高端商超当中新品上市，5999，同样组合，同样礼盒包装，好不好？5999。东方购物今天相当于可以买3套。
1: 对，今天1699的卖得特别好，所以我今天也不推大组合。我觉得1699性价比就已经非常非常高了，20几块钱一头。
0: 对。
1: 那另外，如果你说，哎，我平常喜欢吃更大一点的，6到7年参，或者是5到6年参，就跨到6年左右了。
0: 对。
1: 那么它的单支价格到50克以上，净含量是1500克，固形物还是大于等于1500克，就是100%啊。
0: 对。
1: 然后专柜总价是要到7999，因为它的参龄更长嘛。
0: 是的。
1: 东方购物今天在我们的栏目，注意了，今天不是直播专享价，直接。就是栏目当中有到一个直降到底的价格，
0: 对，
1: 1999，我们是直降600。你要知道，今天是栏目当中直降600，之前都是2599啊。你如果一直之前看东方购物的直播，你应该知道，之前这个构成一直都是2599，今天栏目当中直降600是1999。
0: 对，
1: 所以如果你说我要有一些家里面，比如说家里来客人，或者说我家里有一些招待客人的时候，我要吃点好的，那你其实可以一套大的，一套小的都可以的。
0: 对，
1: 每一只是66.6块，这个价格高吗？其实也不高，赶快来多抢几套，因为这个放在冰箱里边，放在冷冻库里面，你还是可以放很长时间的，对不对？关键这个东西还是。是每天都要吃的，800-708800-0021-5119900。
2: 海参主要的营养成分就是蛋白质，
3: 其他比海参还有啊，大葱烧海参，葱烤海参，等一下再弄只花椒鸡烧海参，漂亮吗？
4: 无所谓汤色多还是少，对吧？侬稍许拿淋点上去，像那儿子弄个凉拌的，对吧？已经吃腻了，那么只好被伊吃个能噶吃了，非常好。过年卖相老好啊！我到老里向吃伊，同样个价钿，我到底上档次，又经济又实惠。等歇再来一道菜。
3: 海参啊，有好几种吃法啊，就是讲搿个花椒鸡里向的海参，
4: 搿是最适合小人要吃的，小人、老人，搿海参的品质也老好的，可以是一碗饭的节奏啊，满满一碗饭的节奏。

0: 我跟大家来讲啊，今天这个海参，我们的导演在导控室里看了都心动不已。这个长海县的哈仙岛，就是今天我们这个同仁堂它取参的地方，
1: 对，
0: 捞参的地方。那么我们的海参，所以它的口感你去吃，我是觉得大家一定在东方购买过各种各样的海参，各种味道的你都吃过。同仁堂你去吃一下，你就知道真的不一样。然后大家注意了，今天净含量300克。净含量300克的啊，我们现场剪一袋可以吗？现场剪一袋给大家感受，来现场剪一袋，
1: 给大家
0: 感受一下，这个价格实惠，还要海参好。
1: 对
0: 啊，哎呦天哪，
1: 这品质！
0: 我跟你讲，这个刺儿哈，这个刺儿，我觉得大家真的就是说，你只要一直吃海参，你应该知道这个刺身，当然这是个大的啊，就是我们今天拿了大的，因为你我们今天有大的组合和小组合嘛，你要买大组合就真的吃到嘴巴里的真的就是那个刺身的那个感觉都能出来、
1: 啊。注意，观众朋友们，还是这句话，非常有弹性，然后剥开以后大家看到没有？
0: 要不要我再给你做一个那个动作？
1: 满长满筋，
0: 还要把那个，
1: 而且这个筋它是完完全全什么？是生长在牢牢的长在我们的海参壁上面的，
0: 扒拉不下来了。
1: 对，你看，
0: 哎呦，你看看，
1: 对吧？
0: 你看，很紧哎，
1: 非常的紧实。好，然后上面的刺大家看到没有？不均匀，而且还泛着那个寒光。为什么？因为大家知道洋流是不均匀的，对吧？今天刮西北风，明天刮东南风，它就要牢牢的扒在这个岩壁上，或者是什么礁石上，所以它的整个刺啊，都是显示它生命力的。
0: 是
1: 最重要，咱们现场给大家还是切开啊。注意啊，下刀的时候你能感觉到满满的那个肉韧性，
0: 有弹刀的感觉吗？
1: 完全没问题，
0: 很弹啊。
1: 对，好，给大家切一下。
0: 然后最关键是大家来看一下，接下来该怎么吃它？
1: 对，来啊。根根都直立，而且我真的跟大家说一下，好海参跟不好的海参，就跟你家里面买海鲜一样，鲜不鲜，回到家。鱼的话你还得烧一烧，这个海参注意观众朋友们，我现场直接打开，没有清洗过，没有问题，我自己吃了3年了啊。哟，我问一下，
0: 看着我馋死了。
1: 同仁堂的海参你能盲品？什么叫盲品？因为海参你拆了袋子谁都不知道，但你一吃那个口感 Q 弹，没有腥味，
0: 是
1: 里面一点沙子都没有的那种感觉，你就知道了，这是好的海参。这个好的海参它自己到你嘴巴里面会说话，告诉你就是什么好好的口感。
0: 是，
1: 但好的口感对于很多叔叔阿姨们来说，当然我们吃海参是道菜要好吃，但更重要的是这样新鲜的海参它当中的营养物质就真的非常的高，否则观众朋友们它不会是什么聊胜营养的事情。
0: 对，我们给大家稍微收一下啊，我今天首先是拿到的是一个非常优惠的价格，就是我们的大组合是直降了600元，之前是2599，今天是1999，然后我们的小组合是直降了300元，之前是1999，现在是1699。那么你如果说你每天都要吃，那小组合当中的海参的个头数量会多一点，大组合当中的海参个头，因为它是要到5到6年生，小组合是4到5年生嘛，它要稍微少一点，你根据自己的需求来定。但是我建议大家今天这个价格，今天这个构成，你一定要2套起订。
1: 我自己买同仁堂也会买大小，小的呢我早晨每天早上的时候自己就一根，跟那个煮蛋器放在一起煮，那个蛋好了，我自己那个海参熟了以后就直接把它吃掉了，就热了以后就吃掉了。那大的派什么用呢？家里面总会有客人吧，你炖个小米粥啊，或者平时的时候一人一盅，这个海参那个30克的有点小，
0: 是
1: 那种大海参。哎呦，人家以为一看又是同仁堂，一吃上去味道又好，
0: 对，
1: 最起码300多块钱一盅，对不对？到饭店里去，那今天这个大海参，其实我们50克的完完全全足够了。
0: 是的，其实大家商谈非常高，不要等到想买的时候没货了，赶快来多抢几套，因为这个放在冰箱里边，放在冷冻库里面，你还是可以放很长时间的，对不对？关键这个东西海参是每天都要吃的。800-708800-0021-5119900。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东方购给大家推荐了好多年的营养品了。还有就是我觉得呢，这个营养的这样一个习惯每天是让我感觉到非常期待的，因为本身我吃的东西就是非常非常好吃的，就是它同仁堂的海参。像这个海参呢，因为是我每天早饭要吃的，所以我前天晚上的时候我会放在外面让它，因为它是冻的嘛，所以它会有一个缓化。然后呢，因为它是即食海参，然后同仁堂的清洁做得非常的好，所以呢，我一般来说我就把它直接打开放到这个小碗里面。大家可以看到前面有一个煮蛋器，然后直接可能跟蛋隔开以后，你把那个上面那个盖子盖好以后，直接把电插上去，只要自己在那边等15分钟，美味好吃的海参就出来了。鸡蛋还有面包，然后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又好吃又有营养的海参。 本身来说，这个海参其实你煮完以后就已经特别的 Q 弹了，大家看到没有？哇，你看这个海龙须特别特别的紧实。关键就是我告诉大家，不是所有的海参都像同仁堂这么没有任何的腥味，而且吃上去是非常非常 Q 弹的。这个海参我已经吃了一年多了，以前其实也吃过一些其他的海参，但是因为就是它的味道可能是有的时候有腥味啊，或者有些沙子的感觉，最关键是它没有弹性，吃上去软趴趴的，所以可能作为一个对食品要求比较高的人来说，我就没有办法坚持。但是同仁堂的海参我真的坚持了接近有一年多，而且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生活习惯给我自己的健康带来了非常非常多的好处。
3: 我现在在大连的黄海海上，那现在的空气当中温度大概是3到4度左右，海水的温度是12度，那这个季节也是海参最好的捕捞季节了。所以现在呢，大家看到了咱们大连俗称的海胖子，他们就要出发了，他们将要潜入深达20米的海底，为大家捕捞新鲜的海参。哇，真的很难，这个真的很难。据说其实在深达20米的海底去捕捞海参的过程当中，其实人的耳膜会经受非常非常大的压力，大家现在也感觉到了我们现在在船上的整个的一个晃动。所以这怎么说呢，反正一餐一饭皆不容易吧，我是非常大的一个感慨。那现在我们的海胖子已经上来了，他已经在海底潜了有1个多小时的时间了，这个对于正常人的这个挑战实在是非常之大。师傅，刚刚从海底捕捞上来这海参，我们倒在这儿，那它的这个大小方面会不会每一根都不一样啊？
4: 对呀、啊、对呀、啊、
3: 这个我看这挺大的，像这种大一点的是
4: 得5年以上的海参。
5: 对对对。
3: 那我们同仁堂要选择这个海参的这个大小标准会要适合哪一种呢？
4: 正常来说这样是都得撇到海底
3: 啊，这都不能要啊？
4: 不能要。
3: 那你好不容易捞上来的，
4: 捞上也没有办法，
3: 太小了是吗？
4: 对对对对，这样是都得溜
3: 啊，就同仁堂会收这个海参。
4: 对对对，他回收。
3: 那别的牌子一般来说它是不选那种大，
4: 对，它不选择这种，年头越多它的营养价值越高。
0: 最近我身边很多朋友都在问我说，高林你给我推荐海参吃什么样的海参，然后海参怎么去判别。我们首先来说海参怎么判别啊，海参好的海参一定是刺身。那么刺身当中其实你就看那个刺儿，它那个刺儿如果几乎看不见了，圆胖胖的，那这个海参呢它没有特别的好。如果这个海参看到到每一根刺哎很分明，对吧，眼睛肉眼可见的那个刺儿，那说明这个海参它是海底运动员，它一直在抵抗海底的洋流，因为洋流对它冲击使它扒在礁石上需要有一定的力气，
1: 对，
0: 这个海参才是好的海参。另外一点呢，再跟说大家说到海参其实品牌很重要，因为海参的品牌就决定了海参它是不是天生天养的，它到底是钓龙为燕还是真正的底波参，真正我们说天生天养的没有加任何的人工干预直接捞上来的好海参。
1: 对，其实观众朋友你要明白啊，就是我为什么很少推荐一些可能像海参这种滋补品呢，因为像我们卖那种国外的东西，比方说鱼油70、80、90，麦洛卡蜂蜜5+10+15+，它都有标准。但是海参，你到市面上去买参，甚至是在自由市场当中、菜场当中都有卖海参，上面就给你写个海参，稍微好一点、到位一点，给你写个辽参，但你都不知道它到底品质如何。哎，这个固形物含量到底是多少？当中的含水量是不是好？还有这个海参的营养物质是不是丰富？所以这个时候，其实这些东西你搞不清楚，你不是一个专业人士。认品牌。
0: 对。
1: 对不对？同仁堂。
0: 那么今天呢，所以我建议大家多买几套，你可以买1699的。为什么？刚才导演告诉我说，1699的套装现在只剩下10套都不到了。而且现在是订的最快的是1699的套装，1699算下来单支的价格，哎，我给大家看一下，
1: 对，
0: 单支的价格才30几块钱。你想想看，你去买一杯咖啡，有的时候网红咖啡30几块钱都买不到啊。我今天不推大组合，你就买1699好了，你多买几套，你放在那儿，你多吃一点，33.9。今天是这样的啊，
1: 给你这么多海参，
0: 我帮大家算细账。所以今天我为什么反复劝大家说，你就这个1699的组合，你多订几套。当然你说我家里有的时候请客人，我希望海参大一点，那你大组合1999它是直降600的，你也订一套好不好？你不要不订，我觉得你今天两套你应该多订几套。
1: 买回去以后每天1到2根，根据自己心理情况，最重要这个东西润物细无声。很多叔叔阿姨是不是有这种感觉，阿姨好不容易烧了一顿海参，回到家儿子老公又不喜欢吃，不喜欢吃海参。
0: 我
1: 刚才不是啊，
0: 我给大家看一下，
1: 是因为你买的海参不好，海鲜这个东西不好，你当然烧出来的海的这个味道也不好。
0: 你自己看一下，
1: 对，
0: 你自己看一下，还要在外面去吃干嘛？
1: 这个说明什么啊？观众朋友们，说明它当中的胶原蛋白、蛋白质的含量非常的高，所以它可以什么牵一发而动全身。
0: 看到没有？
1: 就这个感觉。普通家里面海参，如果这个蛋白质含量不高，你看它可能这样连刀吗？
0: 你看，
1: 对吧？
0: 就是表面上开几刀，然后就直接可以这种状态。
1: 对，
0: 提示大家啊，1699的套装快没有了，你赶快来订。如果订不到1699，其实1999也相当不错。800-708-800-0021-5119900。
5: 海参呢，在这个冬季的这个补啊，它有几个好处。第一个补而不燥，它有润的作用，本身不热，它比较平和，所以这是它的。这个咱们说的补的优点，那从营养成分上去讲呢，它实际上海参多糖，真如果是说它的蛋白的话，蛋白质含量很高，
3: 而且比较适合老人。
5: 对了，那适合老人，适合一些体质弱的，
6: 没错，蛋白质、矿物质、维生素，然后多种氨基酸两种啊，这个 EPA 和 DHA， 还有牛磺酸、赖氨酸，还有这个铁、海参胶原蛋白等等，这是指的刺身。
5: 对，
6: 那可能说到刺身，大家就说了，那刺身价格就贵了。
5: 我是这样子的，一天一根儿，别初一一顿，十五一顿不管用。
7: 安迪，你好像已经吃了很久了。
8: 我也只是吃了第二根而已啊，你不就是韩国人吃海参的吗？好吃。
7: 但我没想到你能吃那么多。
8: 你要吃吗？我跟你讲，这海参很绝，就这种海参我可以吃一打。什么海参？你今天可以的，我们的友情今天得到了升华，就因为这根海参。开玩笑，不可能，收回了。哇塞，绝了！这海参怎么就吃不完的呢？它怎么那么大一根啊？

0: 来讲啊，不要纠结。现在是这样的，我们的小组合好像已经没有了。如果你在系统里面看到，很可能已经预约的状态，不要纠结。大组合也即将没有，大组合也就是个位数了。所以，我今天反复跟大家来讲说，如果你定的话，哪个组合有货你就定哪个，而且不要只定一套，因为你定一套你会后悔的。你真的会后悔，
1: 对，
0: 因为你不是说你只是今天吃海参，明天就不吃了，不是这样的，你是要一直吃的，而且海参对于年纪大的人，它的滋补作用非常强。那你想想看，同仁堂又是选择迄今为止在这个地方选的海参，那你想想看，它的味道当然好。
1: 对，还有一点就是同仁堂作为这么大的品牌啊，欧蕾、久光到处的这个专柜当中，大家都可以去比价。这个品牌应该也是说大家能够耳熟能详的中国的老的这种滋补品牌当中的想当然的品牌了。这个价格同仁堂拿出来真的是下了非常大的决心。
2: 没错。
1: 但是咱们说这个生意不能一直做下去。今天是在高丽老师栏目当中，注意啊，收官演出，
0: 收官，
1: 你刚刚已经错过了30克，你不能再错过50克了，对不对？咱现在不管怎么样，如果趁现在还有现货，你先定下来，定下来以后让你儿子女儿随便市场上去比，某猫某东你去比，到处去比，这个品质这样的价格根本不可能有。
0: 嘉伟，30克已经没有了，
1: 没有了。
0: 30克能加点预约吗？
1: 有，我家里有2套，我自己囤着的，加两套，真的。
0: 家里的，把嘉伟家里冰箱里的那两套拿出来。
1: 因为我平时每天早上就真的就是这样吃海参，每天早上一根，
0: 真的这个海参。
1: 包括我们家里面那个50克的，我们家里也会备一些，因为朋友来啊，我妈要展示一下厨艺，50克的拿出去，点一路精彩，很讲起来，老有档次，好不好？
0: 那么现在是这样的，50克的现货，我们在系统里面看到的，也不过就是6到7套而已。
1: 对。
0: 所以大家有没有发现，今天高丽的语速已经明显放慢了？我已经慢到
1: 不愁慢。
0: 就是因为这个产品真的卖爆了。我再给大家说一下菜好不好？因为我们现货已经快没有了，我来说一下菜啊。
1: 这个真的，我早就已经等不及了，高老师。
0: 来，给你，你要吃哪个？
1: 我就先吃这个。
0: 你就吃这个。
1: 点给了金哥们，注意观众朋友，你看啊。
0: 看一眼。
1: 直接啊，光
0: 光光。弄年轻。
1: 哎，对，这当中的多糖、蛋白质、氨基酸如果不高，怎么可能连着啊？
0: 你吃吧。接下来我来介绍啊。我们来看一下，比如说你家里炖鸽子。一般鸽子的大小大家应该知道的，你看一下它这边会有一只海参在旁边，那这个汤就会非常的鲜美。然后刚才我们讲到同仁堂海参，比如说炖蛋啊，或者说加一些其他的产品啊，比如说小米辽参，它这个海参的品质啊，我就直接拿这个，呦，你看它的这个弹力啊，回弹力十足，看到没有，满满的胶原蛋白。我一边说一边在咽口水，怎么办？
1: 没事，
0: 我也吃一点。我觉得真的就是个东西，你看到你就忍不住要吃，真的好想吃，而且口感特别好。
1: 大家不要看我跟高丽老师在这边吃得很开心，真的打电话，50克卖光，真的不能再加货了，好吧？东方购物谢幕演出，好不好？
0: 谢幕
1: 降价，多给你分量，足精深，营养丰富，
0: 多了将近1斤啊。然后再又降价600元，现在赶快来抢那个1999的，因为1999的也快没有了，赶快来拥有今天的所有的同仁堂的海参，不管哪个套装你订到哪套，我都建议大家2套起订，800-708-800-021-5111-9900。
3: 我们现在在大连的黄海海上，那现在的空气当中温度大概是3到4度左右，海水的温度是12度，那这个季节也是海参最好的捕捞季节了。所以现在呢，大家看到了咱们大连俗称的海胖子，他们就要出发了，他们将要潜入深达20米的海底，为大家捕捞新鲜的海参。哇，真的很难，这个真的很难。据说其实在深达20米的海底去捕捞海参的过程当中，其实人的耳膜会经受非常非常大的压力，大家现在也感觉到了我们现在在船上的整个的一个晃动，所以这怎么说呢，反正一餐一饭皆不容易吧，我是非常大的一个感慨。那现在我们的海胖子已经要上来了，他已经在海底潜了有1个多小时的时间了，这个对于正常人的这个挑战实在是非常之大。师傅刚刚从海底捕捞上来这海参，我们到在这儿，那它的这个大小方面会不会每一根都不一样啊？
4: 对呀，对呀。
3: 这个我看这挺大的，像这种大一点的是
4: 得5年以上的海参。
5: 对。
3: 那我们同仁堂要选择的这个海参的这个大小标准会要适合哪一种呢？
4: 正常来说，这样式都得撇到海底。
3: 啊，这都不能要啊？
4: 不能要。
3: 那你好不容易捞上来的，
4: 捞上也没有办法。
3: 太小了是吗？
4: 对，这样式都得遛。
3: 啊，就同仁堂会收这个海参。
4: 对，他回收。
3: 那别的牌子一般来说它是不选那种大，
4: 对，它不选择这种，年头越多它的营养价值越高。
0: 最近我身边很多朋友都在问我说，高林你给我推荐海参，吃什么样的海参，然后海参怎么去判别。我们首先来说海参怎么判别啊，海参好的海参一定是刺身，那么刺身当中其实你就看那个刺儿，它那个刺儿如果几乎看不见了，圆胖胖的，那这个海参呢它没有特别的好。如果这个海参看到每一根刺很分明，对吧，眼睛肉眼可见的那个刺儿，那说明这个海参它是海底运动员，它一直在抵抗海底的洋流，因为洋流对它冲击使它扒在礁石上需要有一定的力气，
1: 对，
0: 这个海参才是好的海参。另外一点呢，再跟大家说到海参其实品牌很重要，因为海参的品牌就决定了海参它是不是天生天养的，它到底是吊龙为燕还是真正的底波参，真正我们说天生天养的没有加任何的人工干预直接捞上来的好海参。
1: 对，其实观众朋友你要明白啊，就是我为什么很少推荐一些可能像海参这种滋补品呢，因为像我们卖那种国外的东西，比方说鱼油70、80、90，麦洛卡蜂蜜5+10+15+，它都有标准。但是海参，你到市面上去买参，甚至是在自由市场当中、菜场当中都有卖海参，上面就给你写个海参。
0: 那么今天呢，所以我建议大家多买几套，你可以买1699的。为什么？刚才导演告诉我说，1699的套装现在只剩下10套都不到了。而且现在是定的最快的是1699的套装，1699算下来单支的价格，哎，我给大家看一下，
1: 对，
0: 单支的价格才30几块钱。你想想看，你去买一杯咖啡，有的时候网红咖啡30几块钱都买不到啊。我今天不推大组合，你就买1699就好了，你多买几套，你放在那儿，你多吃一点，33.9块。今天是这样的啊，
1: 给你这么多海参，
0: 我帮大家算细账。所以今天我为什么反复劝大家说，你就这个1699的组合，你多订几套。当然你说我家里有的时候请客人，我希望海参大一点，那你大组合1999，它是直降600的，你也订一套好不好？你不要不订，我觉得你今天两套，你应该多订几套。
1: 回去以后每天1到2根，根据自己身体情况。最重要，这个东西润物细无声。很多叔叔阿姨是不是有这种感觉？阿姨好不容易烧了一顿海参，回到家儿子老公。又不喜欢吃，不喜欢吃海参。
0: 我
1: 刚才不是啊，
0: 我给大家看一下，
1: 是因为你买的海参不好，海鲜这个东西不好，你当然烧出来的海的这个味道也不好。
0: 你自己看一下，
1: 对，
0: 你自己看一下，还要在外面去吃干嘛？
1: 这个说明什么啊，观众朋友们？说明它当中的胶原蛋白、蛋白质的含量非常的高，所以它可以什么牵一发而动全身，
0: 看到没有？
1: 就这个感觉。普通家里面海参，如果这个蛋白质含量不高，你看它可能这样镰刀吗？
0: 你看，
1: 对吧？
0: 就是表面上开几刀，然后就直接可以这种状态。
1: 对，
0: 提示大家啊，1699的套装快没有了，你赶快来订。如果订不到1699，其实1999也相当不错。800-7088-0000-0021-5119900。
2: 海参主要的营养成分就是蛋白质。
5: 对，它比海参还有大葱烧海参，葱烤海参，等下再弄只花椒鸡烧海参，漂亮吗？
6: 无所谓汤汁多还是少，对吧？侬稍许拿淋眼上去，对，像那儿子弄个凉拌的，对吧？已经吃腻掉了，那么只好被伊吃搿能介吃了。非常好，过年马上老好的、啊。刚我到老里向吃伊，同样个价钿，我到底上档次，又经济又实惠。等歇再来一只菜。海参啊，有好几种吃法啊，就是讲搿个花椒鸡里向的海参。搿是最适合小人要吃的，小人、老人，搿海参的品质老好的，可以是一碗饭的节奏啊，满满一碗饭的节奏。

0: 我跟大家来讲啊，今天这个海参，我们的导演在导控室里看了都心动不已，因为我们在开会的时候，当时跟大家讲到分量是就是1500克，就是1500克。
1: 对，
0: 这个长海县的哈仙岛，就是今天我们这个同仁堂它取参的地方，
1: 对，
0: 捞参的地方。那么我们的海参，所以它的口感你去吃，我是觉得大家一定在东方购买过各种各样的海参。各种味道的你都吃过，同仁堂你去吃一下，你就知道真的不一样。然后大家注意了，今天净含量300克，净含量300克的啊，我们现场剪一剪一袋可以吗？现场剪一袋给大家感受，来现场剪一袋
2: 给大
0: 家感受一下，这个价格实惠，还要海参好。
1: 对啊，
0: 哎呦天哪，
1: 这品质，
0: 我跟你讲，这个刺儿哈，这个刺儿，我觉得大家。真的就是说你只要一直吃海参，你应该知道这个刺身，当然这是个大的啊，就是我们今天拿了大的，因为你我们今天有大的组合和小组合嘛，你要买大组合就真的吃到嘴巴里的真的就是那个刺身的那个感觉都能出来、啊、
1: 注意观众朋友们，还是这句话，然后剥开以后大家看到没有，
0: 要不要我再给你做一个那个动作，
1: 满朝满筋，
0: 还要把那个，
1: 而且这个筋它是完完全全什么，是生长在牢牢的长在我们的海参壁上面的，
0: 我都扒拉不下来了，
1: 对，你看，
0: 哎呦你看看，
1: 对吧，
0: 你看很紧，哎，
1: 非常的紧实、哎、好，然后上面的刺大家看到没有，不均匀，而且还泛着那个寒光，为什么，因为大家知道洋流是不均匀的，对吧，今天刮西北风，明天刮东南风、嗯、它就牢牢的扒在这个岩壁上、嗯、或者是什么礁石上、嗯、所以它的整个刺啊都是显示它生命力的，
0: 是
1: 最重要，咱们现场给大家还是切开啊，嗯，注意啊，下刀的时候你就能感觉到满满的那个肉韧性，
0: 有弹刀的感觉吗？
1: 对对，完全没问题，
0: 很弹啊，
1: 对，嗯，好，给大家切一下，
0: 然后最关键是大家来看一下接下来该怎么吃它，
1: 对，来啊、嗯、根根都直立，而且我真的跟大家说一下，好海参跟不好的海参就跟你家里面买海鲜一样，鲜不鲜回到家鱼的话你还得烧一烧，这个海参注意观众朋友们，我现场直接打开、嗯、没有清洗过，嗯，没有问题，我自己吃了3年了啊，就我问了，
0: 看着我馋死了
1: 同样的海参你能盲品，嗯，什么叫盲品，因为海参你拆了袋子谁都不知道，嗯，但你一吃那个口感 Q 弹，嗯，没有腥味，
0: 是
1: 里面一点沙子都没有的那种感觉，你就知道了，这是好的海参，这个好的海参它自己到你嘴巴里面会说话，告诉你就是什么好好的口感，
0: 是，
1: 但好的口感对于很多叔叔阿姨们来说，当然我们吃海参是道菜要好吃，嗯，但更重要的是这样新鲜的海参它当中的营养物质就真的非常的高，否则观众朋友们它不会是什么聊胜一样的事情，
0: 对，我们给大家稍微收一下啊、嗯、我今天首先是拿到的是一个非常优惠的价格，就是我们的大组合是直降了600元，之前是2599，今天是1999，然后我们的小组合是直降了300元，之前是1999，现在是1699。那么你如果说你每天都要吃，那小组合当中的海参的个头数量会多一点，大组合当中的海参个头，因为它是要到5到6年生，小组合是4到5年生嘛，它要稍微少一点，你根据自己的需求来定。但是我建议大家，今天这个价格，今天这个构成，你一定要两套起订。
1: 我自己买同仁堂也会买大小、嗯、小的呢，我早晨每天早晨的时候自己就一根，跟那个煮蛋器放在一起煮、嗯、哎、嗯，那个蛋好了，我自己那个海参熟了以后就直接把它吃掉了、嗯、就热了以后就吃掉了。那大的派什么用呢？家里面总会有客人吧，嗯，哎，你炖个小米粥啊，或者平时的时候一人一盅，这个海参那个30克的有点小，
0: 是
1: 那种大海参，哎呦，人家以为一看又是同仁堂，一吃上去味道又好，
0: 对，
1: 最起码300多块钱一盅，对不对？到饭店里去，那今天这个大海参，其实我们50克的完完全全足够了。
0: 是的，提示大家商谈非常高，嗯、不要等到想买的时候没货了，赶快来多抢几套，因为这个放在冰箱里边，放在冷冻库里面，你还是可以放很长时间
1: 的，
0: 对不对？关键这个东西海参是每天都要吃的。800-708800-0021-5119900。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东方购物给大家推荐了好多年的营养品了。还有就是我觉得呢，这个营养的这样一个习惯每天是让我感觉到非常期待的，因为本身我吃的东西就是非常非常好吃的，就是它同仁堂的海参。哦，像这个海参呢，因为是我每天早饭要吃的，所以我前天晚上的时候我会放在外面让它，因为它是冻的嘛，所以它会有一个缓化，然后呢因为它是即食海参，然后同仁堂的清洁做得非常的好，所以呢我一般来说我就把它直接打开放到这个小碗里面，大家可以看到前面有一个煮蛋器，然后直接可能跟蛋隔开以后，你把那个这个上面那个盖子盖好以后，直接把电插上去，只要自己在那边等15分钟，美味好吃的海参就出来了。鸡蛋还有面包， 然后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又好吃又有营养的海参。本身来说，这个海参其实你煮完以后就已经特别的 Q 弹了，大家看到没有？哇，你看这个海龙须特别特别的紧实。关键就是我告诉大家，不是所有的海参都像同仁堂这么没有任何的腥味，而且吃上去是非常非常 Q 弹的。这个海参我已经吃了一年多了，以前其实也吃过一些其他的海参，但是因为就是它的味道可能是有的时候有腥味啊，或者有些沙子的感觉，最关键是它没有弹性，吃上去软啪啪的，所以可能作为一个对食品要求比较高的人来说，我就不有办法坚持。但是同仁堂的海参我真的坚持了接近有一年多，而且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生活习惯给我自己的健康带来了非常非常多的好处。
2: 我现在在大连的黄海海上，那现在的空气当中温度大概是3到4度左右，海水的温度是12度，那这个季节也是海参最好的捕捞季节了。所以现在呢，大家看到了咱们大连俗称的海胖子，他们就要出发了，他们将要潜入深达20米的海底，为大家捕捞新鲜的海参。哇，真的很难，这个真的很难。据说其实在深达20米的海底去捕捞海参的过程当中，其实人的耳膜会经受非常非常大的压力，大家现在也感觉到了我们现在在船上的整个的一个晃动。所以这怎么说呢，反正一餐一饭皆不容易吧，我是非常大的一个感慨。那现在我们的海胖子已经上来了，他已经在海底潜了有1个多小时的时间了，这个对于正常人的这个挑战实在是非常之大。师傅，刚刚从海底捕捞上来这海参，我们倒在这儿，那它的这个大小方面会不会每一根都不一样啊？
4: 对呀、啊、对呀、啊、
2: 这个我看这挺大的，像这种大一点的是
4: 得5年以上的海参。对对对。
2: 那我们同仁堂要选择的这个海参的这个大小标准会要适合哪一种呢？
4: 正常来说这样式都得撇到海底
2: 啊。这都不能要啊？
4: 不能要。
2: 那你好不容易捞上来的，
4: 捞上也没有办法，
2: 太小了是吗？
4: 对对对对，这样式都得溜
2: 啊。就同仁堂会收这个海参？
4: 对对对，他回收。
2: 哦、那别的牌子一般来说它是不选那种大的，
4: 对，它不选择这种，年头越多它的营养价值越高。
0: 最近我身边很多朋友都在问我说，高林你给我推荐海参吃什么样的海参，然后海参怎么去判别。我们首先来说海参怎么判别啊，海参好的海参一定是刺身。那么刺身当中其实你就看那个刺儿，它那个刺儿如果几乎看不见了，圆胖胖的，那这个海参呢它没有特别的好。如果这个海参看到它每一根刺哎很分明，对吧，眼睛肉眼可见的那个刺儿，那说明这个海参它是海底运动员，它一直在抵抗海底的洋流，因为洋流对它冲击使它扒在礁石上需要有一定的力气，
1: 对，
0: 这个海参才是好的海参。另外一点呢，再跟大家说到海参其实品牌很重要，因为海参的品牌就决定了海参它是不是天生天养的，它到底是钓龙为艳还是真正的底波参，真正我们说天生天养的没有加任何的人工干预直接捞上来的好海参。
1: 对，其实观众朋友你要明白啊，就是我为什么很少推荐一些可能像海参这种滋补品呢，因为像我们卖那种国外的东西，比方说鱼油70、80、90，麦洛卡蜂蜜5+10+15+，它都有标准。但是海参，你到市面上去买参，甚至是在自由市场当中、菜场当中都有卖海参，上面就给你写个海参，稍微好一点、到位一点，给你写个辽参，但你都不知道它到底品质如何。哎，这个固形物含量到底是多少？当中的含水量是不是好？还有这个海参的营养物质是不是丰富？所以这个时候，其实这些东西你搞不清楚，你不是一个专业人士，认品牌，
0: 对，
1: 对不对？同仁堂。酒中你能想到的茅台，哎，你能想到手机各种电子设备，华为，
0: 而且现在是订的最快的是1699的套装，1699算下来单支的价格，哎，我给大家看一下，
1: 对，
0: 单支的价格才30几块钱，你想想看，你去买一杯咖啡，有的时候网红咖啡30几块钱都买不到啊。我今天不推大组合，你就买1699好了，你多买几套，你放在那儿，你多吃一点。33.9，今天是这样的啊。
1: 同仁堂给你这么多海参，
0: 我帮大家算细账。
1: 对，
0: 所以今天我为什么反复劝大家说，你就这个1699的组合，你多订几套。当然，你说我家里有的时候请客人，我希望海参大一点，那你大组合1999，它是直降600的，你也订一套好不好？你不要不订，我觉得你今天两套，你应该多订几套。
1: 买回去以后，每天1到2根，根据自己身体情况。最重要，这个东西润物细无声。很多叔叔阿姨是不是有种感觉？阿姨好不容易烧了一顿海参，回到家儿子老公。又不喜欢吃，不喜欢吃海参。
0: 我刚才
1: 不是啊，
0: 我给大家看一下，
1: 是因为你买的海参不好，海鲜这个东西不好，你当然烧出来的海的这个味道也不好。
0: 你自己看一下，
1: 对，
0: 你自己看一下，还要在外面去吃干嘛？
1: 这个说明什么啊，观众朋友们？说明它当中的胶原蛋白、蛋白质的含量非常的高，所以它可以什么？牵一发而动全身，
0: 看到没有？
1: 就这个感觉。
5: 对，
0: 提示大家啊，1699的套装快没有了，你赶快来订。如果订不到1699，其实1999也相当不错。800-708-800-021-5111-9900。
6: 安迪，你好像已经吃了很久了。
7: 所以只是吃了第二根而已啊，你不就是喊我来吃海参的吗？好吃。
6: 但我没想到你能吃那么多。
7: 你要吃吗？我跟你讲，这海参很绝。就这种海参，我可以吃一打。这什么海参？你今天可以的，我们的友情今天得到了升华，就因为这根海参。开玩笑，不可能，都我的。哇塞，绝了！这海参怎么就吃不完的呢？它怎么那么大一根啊？

0: 讲啊，不要纠结。现在是这样的，我们的小组合好像已经没有了。如果你在系统里面看到，很可能已经预约的状态，不要纠结。大组合也即将没有，大组合也就是个位数了。所以，我今天反复跟大家来讲说，如果你定的话，哪个组合有货你就定哪个，而且不要只定一套，因为你定一套你会后悔的。你真的会后悔，
1: 对，
0: 因为你不是说你只是今天吃海参，明天就不吃了，不是这样的，你是要一直吃的，而且海参对于年纪大的人，它的滋补作用非常强，
2: 所以它可以什么，牵一发而动全身，
0: 看到没有？
2: 就这个感觉。
1: 对，
0: 提示大家啊，1699的套装快没有了，你赶快来订。如果订不到1699，其实1999也相当不错。800-708-800-0012-15-11-9900。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东方购给大家推荐了好多年的营养品了，还有就是我觉得呢。这个营养的这样一个习惯，每天是让我感觉到非常期待的，因为本身我吃的东西就是非常非常好吃的，就是它同仁堂的海参。像这个海参呢，因为是我每天早饭要吃的，所以我第一天前天晚上的时候我会放在外面，让它因为它是冻的嘛，所以它会有一个缓化。然后呢，因为它是即食海参，然后同仁堂的清洁做得非常的好，所以呢，我一般来说我就把它直接打开放到这个小碗里面。大家可以看到前面有一个煮蛋器，然后直接可能跟蛋隔开以后，你把那个蒸这个上面那个盖子盖好以后，直接把电插上去，只要自己在那边等15分钟，美味好吃的海参就出来了。鸡蛋还有面包，然后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又好吃又有营养的海参。本身来说，这个海参其实你煮完以后就已经特别的 Q 弹了，大家看到没有？哇，你看这个海龙须特别特别的紧实，关键就是我告诉大家，不是所有的海参都像同仁堂这么没有任何的腥味，而且吃上去是非常非常 Q 弹的。这个海参我已经吃了1年多了，以前其实也吃过一些其他的海参，但是因为就是它的味道可能是有的时候有腥味啊，或者有些沙子的感觉，最关键是它没有弹性，吃上去软趴趴的，所以可能作为一个对食品要求比较高的人来说，我就没有办法坚持。但是同仁堂的海参我真的坚持了接近有1年多，而且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生活习惯给我自己的健康带来了非常非常多的好处。
4: 我们现在在大连的黄海海上，那现在的空气当中温度大概是3到4度左右，海水的温度是12度，那这个季节也是海参最好的捕捞季节了。所以现在呢，大家看到了咱们大连俗称的海胖子，他们就要出发了，他们将要潜入深达20米的海底，为大家捕捞新鲜的海参。哇，真的很难，这个真的很难。据说其实在深达20米的海底去捕捞海参的过程当中，其实人的耳膜会经受非常非常大的压力，大家现在也感觉到了我们现在在船上的整个的一个晃动，所以这怎么说呢，反正一餐一饭皆不容易吧，我是非常大的一个感慨。那现在我们的海胖子已经要上来了，他已经在海底潜了有1个多小时的时间了，这个对于正常人的这个挑战实在是非常之大。师傅刚刚从海底捕捞上来这海参，我们到在这儿，那它的这个大小方面会不会每一根都不一样啊？
5: 对呀、啊、对呀、啊、
4: 这个我看这挺大的，像这种大一点的是
5: 得5年以上的海参。
6: 对对对。
4: 那我们同仁堂要选择这个海参的这个大小标准会要适合哪一种呢？
5: 正常来说这样是都得撇到海底
4: 啊，这都不能要啊？
5: 不能要。
4: 那你好不容易捞上来的，
5: 捞上也没有办法，
4: 太小了是吗？
5: 对对对对，这样事都得溜
4: 啊。就同仁堂会收这个海参？
5: 对对对，他回收
4: 啊。那别的牌子一般来说他也不选那种大，
5: 对，他不选择这种，年头越多他的营养价值越高。
0: 最近我身边很多朋友都在问我说，高林你给我推荐海参吃什么样的海参，然后海参怎么去判别。我们首先来说海参怎么判别啊，海参好的海参一定是刺身。那么刺身当中其实你就看那个刺儿，它那个刺儿如果几乎看不见了，圆胖胖的，那这个海参呢它没有特别的好。如果这个海参看到到每一根刺哎很分明，对吧，眼睛肉眼可见的那个刺儿，那说明这个海参它是海底运动员，它一直在抵抗海底的洋流，因为洋流对它冲击使它扒在礁石上需要有一定的力气，
2: 对，
0: 这个海参才是好的海参。另外一点呢，再跟大家说到海参其实品牌很重要，因为海参的品牌就决定了海参它是不是天生天养的，它到底是钓龙为雁还是真正的底波参，真正我们说天生天养的没有加任何的人工干预直接捞上来的好海参。
2: 其实观众朋友们你要明白啊，就是我为什么很少推荐一些可能像海参这种滋补品呢，因为 像我们卖那种国外的东西，比方说鱼油70、80、90，麦洛卡蜂蜜5+10+15+，它都有标准。但是海参，你到市面上去买参，甚至是在自由市场当中、菜场当中都有卖海参。上面就给你写个海参，稍微好一点到位一点给你写个辽参，但你都不知道它到底品质如何，哎，这个固形物含量到底是多少，当中的含水量是不是好，还有这个海参的营养物质是不是丰富。所以这个时候其实这些东西你搞不清楚，你不是一个专业人士，认品牌，
0: 对，
2: 对不对？同仁堂酒中你能想到的茅台，哎，你能想到手机各种电子设备华为，
0: 而且现在是订的最快的是1699的套装，1699算下来单支的价格，哎，我给大家看一下，
2: 对，
0: 单支的价格才30几块钱。你想想看，你去买一杯咖啡，有的时候网红咖啡30几块钱都买不到啊。我今天不推大组合，你就买1699就好了，你多买几套，你放在那儿，你多吃一点。
2: 对，
0: 提示大家啊，1699的套装快没有了，你赶快来订。如果订不到1699，其实1999也相当不错，80070880000215119900。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奖装桂冕飘格然家庭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4: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6: 潮起上海，乐享消费，上海定制好物集结。群龄去向，周周惊喜。文商旅体展全程联动，第七届上海五五购物节焕新开启。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朋友许明。最近大家是不是这个今天这个天气，大家感受感受？我出来的时候啊，我就差把满脸了都遮住。有个以前叫脸基尼的，有没有听过？在海边，很多姐姐们呢、阿姨们呢，把脸呢、把身体所有露的地方全穿好了。为什么？太晒了！我的天哪，今天怎么这么晒啊？然后流汗，然后就口渴，然后整个的就感觉有点虚，流太多的话就有点虚啊。所以有的时候大家说夏天为什么总感觉人蔫蔫的？你想想看，太阳光这么晒，不都把人都快晒成干了？有的时候流水太多了，流汗太多了，水分蒸发太多了，很正常的。元气要补起来，当然补元气是其中一方面。如果您经常熬夜加班的，自己动过小微创的哦，然后就像那个小气球似的，稍微搁一下下，是抓个小针眼儿，表面上没有看起来怎么着，就那个漏气的感觉，你是耳朵在气球能听出来，但人身体你怎么听这个气啊？实际上，但你感觉好像跟以前没有动过手术的状态差不少，那就说明应该要好好的补起来了。更何况人到四十以后，人到四十阴气自半，所以到这个时候就应该补起来了。您看，我都已经过四十的年纪了。所以今天跟您说这话，我太有权利了。好吧，我跟大家讲一讲，今天带回去的呢是咱老朋友了，给您做一个618的构成和组合。刚才人群我浅浅的给您提了一下，咱就对号入座一下。而且今天您另外一个必须要入手的第二个原因，一，这个构成是因为618特别构成，我第一次给您做，而且加赠非常厉害。第二点，端午节到了，咱说什么好东西，一会儿给您算单笔账，甚至我觉得送这款产品要比你拿粽子还要划算。你看看啊，咱拿回去今天是一共一盒里面有16罐，16瓶，一瓶里面有1克，这个老朋友了，给大家再打开看一看。哎呦呦，这有一个这样的啊纸啊，拿下来你看，这一罐里面还蛮大的，一罐里面就是有1克哦。它的产地呢，我给您再翻过来看一看，在这里啊，辽宁桓仁。咱必须野山参，辽宁桓仁，这必须标准啊！给您写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一盒野山参粉全都是今年3月份出品的，2年的保质期。构成给您说一下，这一盒请猜一猜16克多少钱？答案告诉您了，3199块钱，近3200块钱，1克200块吧。哎呦，这个1毛钱，就给它往前约一约啊，约200块钱一克。200块钱一克，那一罐很多野鼠姐姐们说：“哎呦，舍不得吃，这赶上金子的一半了，1/3的价格中了。”所以说怎么办？能不能给我们来个性价比高的？有，观众朋友们，今天既然我给您承诺了啊，618的构成组合来了，这是第一次参加618，618的构成组合没有比今天这个再低的，我就话放在这边，我们给大家看一盒装，尽量不要买，虽然给您看。但尽量不要买。看这里，价格1599元，多少克呀？一只就是1克啊，一只就是1克，所以大家不用再问了。你说一只是多少克？一只就是1克啊，这么对等的，就100块钱一克，我就取个整说了，约100块钱一克。那你说有没有便宜一点的呢？也有2盒装，2盒装约68块钱一克。那么我问大家，你是想68块钱一克还是54块钱一克呢？我问大家这个。你说一克这么多，那你要订多的话是不是更省？对喽，来了，今天拿回去有3盒装，3盒装给您直接做的价格是直降1799元，降的非常多，只要2998块钱，拿回去整整三盒，一周吃一只的话，一个人可以吃1年，老两口一人一周吃一只，也就是1克，您可以吃半年，这个过不过瘾？而且比你2盒装性价比高吧？来看这里，参加一下满千送百，今天才多少钱呢？大家看啊，54块钱。这里竟然还没有算一件事儿，大家看我手里拿了这个了吧？这根是什么？大家看出来了吧？这根生晒参。今天我们破天荒的在618的活动期间，这个就是618了啊，我们已经进入到了马上，哎，今天没有，明天是6月1号，但是我们已经在活动里面了啊。加赠一盒，一大盒，这盒里有60克，有12只，这样的参有12只，我给你打开看一看。很多野鼠姐姐们不信，你看看，观众朋友们看看，这里满满的，我就不都打开了，要不它滑出来了啊。这里面一共有每个里面槽里面都有很多，一共有12只，市面上价格是近300块钱一盒，我们送给大家 这个我没有给大家往下减啊，所以单个算下来就按照我们野山参粉的重量啊，给您算下来一共才54块钱一只啊。你要把我们的60个算进去，那就太夸张了，我们不这么干，明白了吗？所以观众朋友们，买哪个构成，其他的一盒两盒都不送生晒参。今天破天荒的已经在成本压力极其大，你说市面上200块一克，我们今天给您做50多块钱，又给您增加了一个生晒参呢、啊。这里，观众朋友们，生晒参呢、啊，看到没？多漂亮，多完整，品相多好。所以要订的话，抓紧时间抢三盒装，别的一点都不用犹豫。回过头来，我要跟您说到了，咱为什么一定要吃野山参粉？咱的野山参粉为什么能入您的眼，或者您能欣赏我们？首先啊，品牌是关键。我知道大家可能在其他渠道也看到过野山参粉在卖，但你不管是什么牌子，即便是同一个牌子，我话放慢一点点说，即便是同一个品牌，自己也有不同的价格定位，你想想看是不是这个道理。所以即便是同含春堂百年品牌，它自己的野山参也有一定的369等，即便都叫野山参，有长这么大个的，我问大家，个头不一样，请问它的营养含量能一样吗？天生的基因就抑制了它本身的含量和它的能力。而我们今天为了给大家做证据啊，首先来看，我们是有机的，很关键哦。如果你野山参这个东西就是很神的，我们一不能说挖它，要说抬它，你看有专门的称呼。第二个，参呢、啊、它的能力很强，把土壤里的各种各样的营养也吸收，重金属也可能吸收，你的那些农药残留喷完之后还让它保护它成长，你这么一保护反倒害了它。为什么？它把你那些农药里面的东西也给你吸收进来了。所以要有机就更好了，我们只尽量只吃它的营养，不要吃一些有的没的乱七八糟的。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给大家看一看，我们是有机认证的，请看这里来了。第一个，有机认证证书，同安春堂野山参粉啊，环人的有机认证啊，在这里啊，你看这个产地这块地啊，1亩3分地啊，它必须是有机，什么都不能弄，你包括方圆多少公里，人家是有要求的。你看，禁止使用化学农药，然后就给您配上一个证书，这里边同安春堂有机野山参粉农残送检报告15项农残均未检出，我们不用，彻底不用。换句话讲，最通俗易懂的，我给您散养，我放养你，我把种子播在深山野林里，你就自己长，有本事你就给我长成，没本事你就被吃掉，我们就吃有本事的参。所以把它打成我们今天这样一只一只装的野山参粉就是这么来的。我再强调一遍啊，因为今天是618的活动，大家毋庸置疑，一点儿都不用有任何的迟疑，就抓紧时间入手2900多那个，实际上参加买前送买才2500多块钱，性价比是极其高的。还没结束，您如果只是简简单单看我们是个有机，已经很牛了，对吧？很多的野生身份很少有能拿出有机的，我问大家是不是这个道理？即便同一个牌子，我还是说了，同一个牌子野山参也分有机和普通，你看一看，不可能同安春堂都是有机的，我这话都说在这儿了，大家懂了不？然后再看这里为什么看一个国标和市标呢？为什么呢？大家觉得为什么呢？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啊，国标对于野山参的要求是15年，上海市标是18年起，理解了不？然后你看国标起草单位是谁？同安春，市我们也有团标啊，团体标准，咱们上海市的团体标准也是同安春堂，同安春堂双标都参与制定，你就说他对于自己的企业实力强不强？如果没有这么强悍的企业实力，你敢买？打成粉的东西谁敢乱买？我是不敢。包在包子皮里的肉，谁知道它原来的肉什么样？我只相信好牌子，我只相信大平台，东方购物是不是大平台？不是大平台的话怎么着？你还想选择手机上面随随便便订一下啊？多吓人呐、啊、多少人在手机上订完之后上当受骗的呀，啊，那些不良商家。所以选择好平台，好平台东方购物，电视台背景，22岁了，我们生日，对不对？您安心定。再有一个啊，我跟大家讲，您自己可以走进方有送人，刚才我不是提到第二点了，第一点我已经跟您说清楚了，性价比说清楚了。第二个，这个礼袋，端午佳节来了，按照我们刚才给您算的这笔账，不是多少钱，我看看啊，2500多吧，一共有4件产品， 4624，600块钱，这一盒市场价格3200，我们今天600块钱，你觉得怎么样？我就说，甚至比你有一些粽子啊，稍微包装精美一点，都说不定3400、5600了吧？你琢磨琢磨，到观众朋友们有没有这种粽子？有的吧，稍微包装精美一点，您今天花个600块钱左右，均算啊，您就可以送出3200块钱左右的面子了。您看看我们今天三盒装，我给大家设计一个场景，自己的老父亲老母亲80岁左右，高寿，非常好，坚持住，在圆寂上面给他助把力，这个年纪了还在这边省钱呢，省给谁呢？自己的生命健康是第一位的，自己50-60吃起来还等什么呢？咱越长寿，退休工资源源来，源源来，咱再买野山参，咱再继续身体棒棒的，咱再拿退休工资，这是一个良性循环呐！不要为了所谓省那么一点点钱，咱把健康给耽误了。然后您看啊，一盒自己爸妈，一盒自己爱人的爸妈，哎，公公婆婆那面自己留上一盒，然后呢，说不定朋友来什么的，咱送送人送送礼，这个还有个生晒身呐，观众朋友们，对对对，这个必须得反复提，看看看看，看这大哥，看到吧？12根入这一盒近300块，这档节目里面免费送，618里面免费送，错过了不好说啊，打电话咨询零工021-5111-9900。
1: 他是补五脏之气不足，嗯，就人参补气，不管是补元气了，他是可以补五脏的气，
2: 五脏，嗯，
1: 所以他可以补肺益脾，养肾，等等等等，所以它是一个说的是，五脏之气不足，五郎七伤，虚损瘦弱，就是凡是气血不足的人，功能低下的人，特别是老年人都可以适当的
3: 服。一般情况下，暑天呐，大伏天，特别是暑热是伤气的，叫什么名称呢？叫清暑益气汤。清暑补阴汤没有的，
2: 益气
3: 都是益气的，暑热伤气的，这点是暑天三伏天吃，对吧？还有冬天3九天吃，
2: 都可以吃
3: 两个，对不对？暑天吃是其中送炭，它暑热伤气嘛，它伤气我补气不是其中送炭嘛，三九吃它是锦上添花，放在里边藏起来的，到春天它就发挥作用了。
2: 记住了吗？雪中送炭和锦上添花啊。
3: 所以这么一来呢，我们就说，实际上呢，现在大家有条件，那就到三伏天跟三九啊，这件野山参。
4: 人参呢，它最主要的贡献呢是补气。人参味甘，大补元气，大补元气是一个最重要的功效。说它补元气的这种药意是什么？
5: 人之生死全赖此气哦。
4: 是，
5: 气聚则生，气壮则康，气衰则弱，气散
4: 则死。那么人参呢，就是补这个气的。补这种元气，最本源的气，就是刚才说，气弱则衰，气散呢则死。你气有多弱，那么你的体质状况就是一个什么状况？
0: 哎呦，现在好几位观众朋友打进电话。

0: 是国企，我跟大家讲一下，我们是电视台背景的，你说可以我自己一开心，我要用这家伙，完全按照我主持人的想法，按照某一个人的想法，某导演的想法，这个货我不认识他，不是哪来的我就做，那是不可能的。我们的流程从我们的商品开发人员，包括对供应商的筛选，到现在供应商这是层层选拔，层层最后就像个金字塔似的，这么多的供应商，很多很多家企业慢慢收，就可能最后同一个品类，比如说深的，就剩这么一两家，不再给你多的，谁家优我用谁的，谁的性价比高我用谁，你们自己内部卷。所以今天卷到这个程度，什么构成？我给你再说一下，这个卷得很厉害的啊。首先在市面上就这一盒，是不是近3200块钱？明码标价呀，同安春堂啊，咱上海老百姓都知道啊，这毋庸置疑，你随便去任何商店去看去，就是这款一定要有机啊，不有机咱不看，因为砷的吸收能力实在太强了，它把一些土壤里的好的重金属的什么农药的如果有啊，它都给你吸进来，它就这么强。好的也吸，坏的也吸，所以务必保证这片土壤要有机是最优的。你是不可能所有的土地你都保证有机吧？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可着这个有机，就这么一亩三分地儿，我们把最优的这个好的产品给你打成分，然后再拿了同安春堂，它用的还不是国标，用的是我们上海市团标。团标要求是18年。那有些观众们讲了，爷叔讲了，说哎呀，许明啊。老说野山参上火，我吃人参会不会上火呀？这里面有个小误区，什么误区呢？它对于它里边上火的元素的运化，能不能运化掉？你比如说，你可能5年参、6年参、7年参，它运化的不足够，时间不充分，很有可能您吃了有可能会上火，有可能。那你在15年的时候，说实在话，该运化都运化掉了。就像我们经常有养宠物的狗狗的生命，几岁相当于人的50、60、70、80，大家有个这样。对标的时间段你懂吧，观众朋友也养过宠物的都知道，小猫咪的寿命跟人的寿命，它大概一岁是人的几岁，怎么怎么着的，砷大概也是这么个理解。就换句话讲，比如说砷的15年长了，你可能啊，我举个例子，你比如像成熟的人已经阅历经历过了，可能代表着60岁左右，你18年可能在70岁左右，见过世面了，心态很平和了，砷该运化掉的那些燥的上火东西都已经差不多运化掉了，就等着您来把它服用进去了。这个东西是真的好，尤其是在现在这个季节里，您爱出汗的，身体这个精力元气流失的比较严重，比如说一些熬夜加班的，以前的年代即便没有熬夜加班这件事儿，人家该补还补着呢，还不是一般人补，谁补？脑力消耗非常严重的谁？哪一个部分人群？皇帝，是不是？包括乾隆爷，他上面每个皇帝所有进食他都必须入那个他所谓的一个饮食的日志一样的，今天吃了啥，吃什么东西，吃几克，必须写得清清楚楚，出问题了回去找能翻得到，理解了。所以今天我们所有东西都有出处，老百姓你怎么可能就这么点东西都进贡给皇帝来？所以我们现在真的是很幸福，咱身子骨用这个好的而且还是有机的同安春堂的野山参粉，注意啊，是有机的野山参粉，既然提到有机，它势必会贵，所以这一盒可能会比别人家贵一点，市场价格也是正常的。但我们今天把它做到多夸张，3200一盒啊，一盒装就不要想了。我说实在话，你还想什么一盒装了？既然我们定了，就说明我们完完全全是有这样的意识，咱是要好好滋补养生的。那你说两盒装，许明定不定呢？有三盒在这儿，如果要选择两。个构成只选两个，三选二的话，您要么选最低价，就一盒完事儿，入手门槛低，可着入手门槛价格离你最近能接受的，反正1500多，就反正就一盒，这但它价低，总价低啊，我说是总价低啊，要么你就选择总价低一盒，要么你就选择单盒的单价性价比最高的，单个价格50多的，而且还加赠，加赠啥？给您加赠的是这个生晒参。生晒参长啥样？长这样，看，多大一根儿？这晒完之后的哦，泡回去以后，哇，那个头不错的，这个品质是真的很好。同样是同安春堂的啊，这个品质相当优啊。所以你看，只有三盒装给，有三盒装减，而且三盒装离3888元最近，再给你400积分，所有的优惠力度都集中在这里了。但是你说我就要门槛低，你就它，但单个价格贵也没送啥，这个呢？不上不下，不 不左不右，尴尬的要命。你说它最贵吧，性价比高吗？它不高。但你说它便宜不？它比它便宜，但它又不是最便宜的。谁是最便宜的？这个是最便宜的，这个是最划算的。说实在话，大家琢磨琢磨这件事，你一下子就想通了。这个是给谁补的？我问你，给谁？是给我吗？是给他吗？是给你的兄弟姐妹吗？就是所谓的啊，好朋友，我是这个意思。不是吧？咱首先第一要务是为自己，自己照顾好自己，自己腿脚不方便，别人得来照顾您。儿子女儿不请假，不请假，请个保姆。钞票谁花？是免费照顾您吗？任何一件事儿，只要麻烦除了自己之外的任何人，那都是有成本的。要么他不上班，要么他上班花钱请别人，要么要劳烦您爱人老公，他在花精力来照顾你。本来大家年纪都差不太多，他在辛苦照顾你，照顾您以后他在累坏了，累病了怎么办？所以我跟大家讲，这个东西想透了，你就知道咱要怎么做了。身子骨自己的，健健康康的，咱出去玩去，咱出去旅游去，吃好吃的去，比啥都强。健健康康的，长寿的，每个月的固定的退休工资打进来，拿着退休工资游山玩水，拿着退休工资咱买野山身份，拿着退休工资咱愿意给晚辈给一点点，过年过节的时候红包，不愿意给咱自己留着，儿孙自有儿孙福。照顾好自己是第一要务。如果你说我要走亲访友送礼怎么办呢？有礼袋啊，今天三个礼盒，三个礼袋。虽然我们每个都有礼袋啊，但是我建议大家，你反正在选我们这边同安春堂肯定开心。六月中下旬吧，应该就是我们的端午佳节了，都不用我多啰嗦多废话了，咱就选择这个，留个备手的，以防万一，是不是？万一人家朋友过来了，哎，是王哥、李姐，咱们那个聚一聚，哎呦，说你怎么突然来了？会不会有这种情况，打你个措手不及？有的。那你说怎么了？家里有这个野山参粉，本来是想自己吃的，拿着它，有反正三盒呢。你再不行，咱拿这个也行啊。观众朋友们，咱拿它也好吧？你拿上它，把袋子套它身上也可以啊。这盒送出去也是同安春堂啊，它不香吗？都是面子啊，多棒啊！谁能一下子？你要说这个人他怕接3200的礼物有点心理压力大啊，那你让他接300块钱的礼物不就完了吗？好吧，不管怎么说，性价比都高，但你且记住，要订就订。几盒装？三盒装，性价比最高。实际上参加满千送百活动是最简单的，而且它只在618的活动里，这是第一次出现啊。之后还有没有这盒的生晒参？真棒的，里面有12根的生晒参。我不知道，我要知道我就告诉你。咱东方跟我做节目就这样，特别是我做节目，我知道就知道，不知道就是我没有办法骗大家的。反正我是不知道以后有没有，赶紧抢好吧，就抢三盒装，其他俩构成考虑都不考虑的。而且一周吃上一罐，一周吃一罐，一个人吃一年，老两口半年，美滋滋。如果你说我身子骨稍微弱一点了，一周吃两个，两次啊，比如我周三吃一次，周六吃一次，反正你中间隔个3-4天就可以了，好吧？最后的六组是吧？咱们今天的大构成3+1，四大盒装，最后的九组啊，最后的九组备货，赶紧打电话抢。如果您账户当中，你说我钱不见得一定够了2900多块钱。没关系，选择货到付款，扫这里，选择货到付款就好了。你可以比，随便，欢迎大家去比价。你看看谁家能做到有机野山身份啊，还能再送给你这些，再参加活动还能做到50多块钱一个的，你退掉就好了。订购吧，02151119900。
1: 我们首先看人参它是干什么的？人参它是大补元气。腑脉固脱的，你看这几个词，第一不是补气，它是大补元气的，就是它的力量非常的雄厚，作用非常的强，所以它能够干什么呢？腑脉固脱，过去没有心电图，也没有更先进的设备，那就是摸脉呀，一摸这个人的脉没了，没脉了，
2: 哎呀，
1: 没脉了，那就是濒死之人呐。这个时候用人参、锦叶等等等等都脱湿了，所以用以气脱的人，气筋两脱的人，你看他讲脱，脱就是固不住了，没了，没了就会走了，把这些物质不存在了，人也就不存在。
3: 古到今啊，这个人参一直是
2: 非常非常重要的，用呢也是多项的，不是像我们现在民间在流传的什么火大了心温温热了什么这些，不是这个，
3: 嗯，
2: 很平和的。特别是明朝有个张敬岳，他就是说认为是人生啊性平，性是平的，对吧？但实际上呢，就是说人生是多向性作用。比如说讲到2000多年前的伤寒论里边，张仲景他要用到人参，往往是已经热伤阴了他再用人参，
3: 嗯，
2: 那么说明人参还能补阴，
3: 哎，
2: 对不对？
3: 不是说大家一说哎呀人参上火、
0: 反正吃人参的好处真的是很多，不只是现在的姐姐们老师们爷叔们可以吃的，反正我是觉得人超过40岁啊，这个东西就应该有经济条件实力的，养生观念在这儿的，咱就应该把它补起来了。生命是自己的，健健康康的，您回忆回忆咱健康什么状态，咱不能说像小朋友上蹿下跳吧，活蹦乱跳的，咱也可以精神矍铄的健步如飞吧，有没有？如果您要是稍微的这儿头晕一点，这儿腿脚不舒服一点，您看看你整天的状态舒服不，回忆回忆你前两天是不是身体刚刚恢复了，那个时候难受的时候你什么状态，愿意动不，你是不是觉得哎呀怀念健康的样子，是的，什么如山倒什么如抽丝，哎呀这个东西啊，人呢、在没有意识到没有受到这个事儿的一定的小教训的时候啊，总是想象不到这些危险的问题，一旦有了以后了，我们就知道健康的珍贵了。所以当我们有这种意识知道了，你说我活大半辈子许明我不用你教育我这方面，对了，我不是教育大家，跟大家咱就当朋友一样聊天，反正我跟我父母说了，咱呢这一辈子来到这世界上该享受享受，咱活得明明白白的，咱又不是什么，我跟大家讲啊、你30-40年前按照我外公外婆爷爷奶奶那辈儿，他想不透彻就想不透彻吧，那个年代确实是这样，物质比较匮乏，意识呢也不可能有咱们现在的很多爷叔阿姨这么进步，您说您还不进步吗？那小瓶让您玩的那个六，那小瓶上订的东西订的那个多，多少次上当受骗了，咱还吃亏吗？我说的是不是大实话？咱都将心比心，咱聊这事儿。但你为什么回过头来又选择电视购物了呢？又想起我东方购物的好了呢？是因为您吃过亏了，走了10000遍回过头来想，哎呀还是原来的好，还是东方购物靠谱。虽然说他50分钟一档节目，但终究给我们讲的是明明白白的，让我们买的安心，东西长啥样给你讲透了，我可以主动转台我不看，但是你要给我讲透是你的事儿。对了，我们可以讲50分钟，你看市面上那些手机再给你讲50分钟，5分钟都不见得给你讲，1分钟给你说完以后就上链接了，让你连想的余地都没有，我们不是这样的。2998元咱拿回去的是同含春堂3盒装3+1，再给您加上一大盒什么非常棒的生晒参，回去您自己入菜，你愿意打粉也成，可以打粉的，不是不行啊，你自己回去整个小钢炮什么的啊，磨一下都成，然后你不愿意打粉就直接放菜里面吃也可以，放酒里面泡着也行，或者你不动它你当做礼物送出去也可以的，随便大家都开心，就这一盒，反正我觉得啊，今天这个构成是挺吸引我的，咱一下子拿回去4大件，哎，如果说这里面就放那么个2-3根，那我会跟人家同安春堂我也会生气的，我说你们这什么意思，对吧，拿我东方购物观众朋友不重视啊，大家看哎呀哎卡住了，你看这里面其实不满啊，因为我拿出了几只了，为了给大家展示我那根伸哪儿去了，在这儿，这里面看是不是个顶个的这么棒，是不是个顶个的这么棒，这不是我说吧，你拿回去就这样的，我们没有什么好挑的，它就是大货，拿出来就我随便当里面就拿出一只给大家展示，这个还比我这根比我拿的还好呢，我都没特意挑的，你看这个比我们还粗嘞，但是啊有一说一，它是天生天养的，所以它不可能说像一个保准的时候必须都什么5克必须都10克，那没这个说啊，它有的稍微重一点点稍微轻一点点，但我们总克重保证你是有60克，一共是12根，哎我得拿出一根来，怎么又给装回去了，为以后给大家展示一下啊，所以咱今天这一大盒咱们是送给大家的，送给大家之后呢，我们本身的产品当中也有3大盒，原本的一盒是近3200块钱的，就定这个啊，什么1盒装2盒装你都不要考虑，除非大家特别在乎总价的问题，你说总价我就想选个最低的，那就1599一盒，只能拿一盒，单克价格100， 要么你说我选择性价比最高，那就是三盒，两盒呢不上不下不干不尬的，这个东西千万不要碰它，你就直接选择三盒装就完事了，自己吃行，一周吃一罐，一罐就一克，一周吃不吃一次，一个人一年，而且这是两年保质期，都是今年三月份的，这个也都是今年的，这个我记得好像多少年保质期了，三年保质期，这个保质期更长一点，生善神啊，不管怎么说你不用想两年三年的事儿，你要老两口吃一周吃一根的话，吃一罐啊，不好意思，吃一罐，一罐就一克，那你可以一年半年，如果您说我一周啊必须得吃两罐，我身子骨不太爽利，我需要好好补一补，一周两罐可以的，完全可以，那您大概吃个就一个人半年呗，你就再对半分呗，一个人半年，老两口就仨月，你这么一想，我还订一盒装，一盒装可能一周几周就吃光光了，那你说你还没回过头来，没怎么感觉呢，甚至我还没给你很正向的反馈呢，你结果你还得再买，再买的话你又多花钱了，要买哪个，买这个。另外我跟大家再唠叨一句啊，养生这个事儿啊，是从咱老祖宗对于中国人体质，很多人说中国味，中国融入到我们自己的骨髓里，这件事儿会怎么发生的呢，你一出国你就知道了，什么叫做中国味，什么叫做融入中国人骨髓里的东西，这就是咱老祖宗给咱们中国人传下来的一代一代的规矩，比如说这里面就提到了啊，人之生死由乎气，气之为用，无所不生，只要有这个气了，它可以生万物。后面不读了啊，往下走，左下角这边，看这里啊，左下角啊，这里面都是出处啊，我就不读了，一全出篇啊，人之生死全赖乎气，气聚则生，有气就是人就活着，说大直白话就是你可以活着，有气，气壮，你就更健康。你没有气，气弱了，越来越弱，越弱。比如说，人过四十，阴气自半，自半了吧？从巅峰四十岁往下走了，你就开始弱了，气衰了嘛，则弱，气散，最后一口气，啊，呼出去了，人怎么了？没了，人就没了。哦，所以您就知道，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这款产品，对于咱平常，你要说它多么的起死回生，不能够做不到，那都有点神话意味了，但是从日常的养生角度来说，这个身达到了十八年足矣，而且我们必保你十八年，因为我们是按照上海的团标走的，它不是按国标，国标是十五年就叫野山参，我十八年呢，多出三年那是容易的事吗？你多一个月有可能这个月我有，下个月第十五年到了，第十五年零一个月被啃了，被小老鼠吃了，很有可能的，它就是种在野山参林子里面，你怎么不可能扣个大棚吧，我们不是这样的，就撒在哪儿它长哪儿算哪儿，我大概知道它这个位置，到我把它抬出来就好了，是这样一个道理。我再给大家看这个，这就是我们的基地，在怀仁那边呢，这个就是包括我们自己老师在那边视察我们的基地，同安春堂国家标准化野山参植供基地，有机会的话你去长白山那边，辽宁怀仁那边，你去看一看，你去走一走，走访走访，您实地探访一下，调查一下，随便大家欢迎你，但是只有大企业能够做到让您安心靠谱，而且是有机产品哦。标，我跟大家这个啊，再真说一下，里面会问说你这么棒，又有机又这个那个的，你的里边的具体的数值是不是高啊？你别又说的好天好地好天花乱坠，结果你比国标还低，那就没有必要介绍给大家了。您看看啊，这个是我们这里写了，要求是十八年以上啊，这里的明白的写在这儿了，换句话讲叫明码标价。直白的写在这里了，这里面告诉您这一批的批次报告，国标是反正高于国标这么多，这个都是超标，这都是都超，都一百多，全部都超标的，看到的啊，观众朋友们，好了，还有最后的十五分钟左右的时间，不跟您多啰嗦了。导演老师，我们的三盒装三加一四盒，我自己是第一次做，还剩下最后的三组，刚刚告诉我，但是有观众们还在商谈。您账户当中说许明让我拿出了2900多，不太容易，我理解，我说实话真理解，我账户当中也没有2000多，呵呵，没有2000多，1000多都没有，大家现在都不容易，但是钱用在刀刃上是最重要的，吃就吃尖尖的补品，金字塔的补品，如果野山参说我补气大补元气，我是排第二，谁敢说自己是排第一的，没有没有，就是他，如果这么多众多的滋补品当中只选一样，直接尖儿货野山参粉咱就吃起来，想要送人直接一步到位，尖儿货野山参粉你送出去，今天这一盒算下来五六百块钱，您信吗？你说我不信，不信我给大家看， 2598参加满剑送百除以四大件，46242400，是不是500-600块钱一盒？市面上这一盒3200，我们5600，这性价比不够高谁高？抓紧时间订购，还有最后的3套啊！选择货到付款，我刚才话没有说完，被我自己打断了。货到付款，您到时候比价，到时候再刷卡，到时候跟你儿子女儿说，来给老爸老妈转一点钱过来，来得及，什么都来得及。但是要记得把名额先占下来。回过头来说，万一我再要那个什么3+1的，有可能这个生晒身呢、啊，没有了就不送了哦。这个就是限时限量，给大家在618时候才加赠的，大家赶紧享受着。该泡酒泡酒，这个生晒身；该打粉打粉，该送人送人，都很体面。02151119900。
4: 到这个人参，问问四位嘉宾，人参平时谁比较喜欢用呢？
5: 啊，我是非常喜欢用人参的，特别是在前年呢，我父亲做了大的手术，完了气血两亏。他那时候手术完回到家休养的时候，说话都是没有力气的。我呢就拿人参每天煮水给他喝，很快的他就身体啊各个方面的机能啊，我觉得他恢复得非常好，说话也有力气了，脸色也好了。
6: 对，我们人参自古就被誉为百草之王，大补元气，复脉固脱，是人参它两项重要的作用。它补气补的是元气，元气呢是指的我们人身体里最根本最核心的先天之气。复脉固脱呢更多的是一些急救的情况，比如说有一些身体非常虚弱，脉微欲脱呀，然后这个生命垂危之际，我想大家在一些影视作品文学作品里面都看到啊，其实那个是有这个人参浓煎，然后给它喂下去，然后救人于危急。这种情况下它是用到它复脉固脱的功效的。
7: 人参呢它最主要的贡献呢是补气，人参味甘，大补元气，大补元气是一个最重要的功效。说它补元气的这种药意是什么？
8: 人之生死全赖此气哦。
7: 是，
8: 气聚则生，气壮则康，气衰则弱，气散
7: 则死。那么人参呢就是补这个气的补这种元气，最本源的气，就是刚才说气弱则衰，气散呢则死。你气有多弱，那么你的体质状况就是一个什么状况。
2: 一般情况下暑天呢、大伏天，特别是暑日是伤气的，叫什么名称呢？叫清暑益气汤。清暑补阴汤没有的，
3: 益气
2: 都是益气的。暑日伤气的那点是暑天三伏天吃，对吧？还有冬天3-9天吃，
3: 都可以吃
2: 两个，对不对？暑天吃是集中送炭，它暑热伤气嘛，它伤气我补气不是集中送炭嘛。3-9吃，它是锦上添花，放在里边藏起来的，到春天它就发挥作用了。
3: 记住了吗？雪中送炭和锦上添花啊。
2: 所以这么一来呢，我们就说实际上呢，现在大家有条件那就到三伏天跟3-9啊，这一点也算上。
0: 刚才听了这么多专家说了，对不对？让大家好好的注意身体，气壮如果气衰气散是怎么样的，什么东西补气？第一牛，我问大家什么东西补气，咱中国人一听到了补气的魁首，那就必然是野山参了。你别人说我能补气超过这个那个的，怎不可能，你就吃野山参就行了。但是这个野山参的品质啊，既然打成粉了，你可能就担心它到底是不是好的品质的。你别到时候给我整又是什么啊重金属含量超标的，又是什么种在园子里的参呢。您放心，首先我们是有机的野山参，首先它得是野山参，野山参要严格要求国标的话是15，我们是团标，达到18年哦，多出去3年呢。你比如多3年了，你多一个月多一天都有可能出现意外。这个野山参真的不好讲的，我跟大家讲啊，它长在地里边，地里面的小虫啊小啮齿动物啦， 那它到处出现的，那谁能保证这片林子啥都没有啊？我之前在咱上海，我还看到黄鼠狼了呢。就是说这个环境现在之好，你就是这个东西啊，就在城市里面这些小动物都窜来窜去，你不要说林子里了。你我是黑龙江人，我知道那个兴安岭了，包括什么地方的环境好的，现在你这里面，哎呦，美得不得了。包括这个长白山也是这样的，有机会大家去东北玩一玩，我真的很推荐大家，特别是今年冬天，对吧？去玩一玩看一看，但那里面特产带回来，你看你能不能带我们今天这么正宗的。现在是这样的，以前我没有想象到过上海的一些企业可以去北方，特别在长白山有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我不敢想，我一直以为那块地儿就我们自己的东北三省就消耗掉了，我真的是这么以为的。但没想到现在真的是论实力，凭实力办事儿，你强你拿地，你强你包下来，你包下来有好的产品拿，然后咱就有好的客户，好的消费者咱欣赏，咱俩可以选购。你就在我同安春堂，特别在这里野山参直供基地，人家就是有这能力，人家这块山头就是我的了，这片地我们到时候就抬身就完事儿了。我们不是种在大棚里的，但是有不同样的品质我们都有。那你说不是有机的有没有？有有机的有，生晒参的有。我们今天不就是把生晒参当礼物送给你了吗？所以你看今天这档节目厉不厉害？以前没有的哦，我是没做过，这是我第一次618的礼物。特别供应商老师跟我讲说，许明这个啊，限量的，漂漂亮亮的，大家打回去看啊，这里面装好几根的啊，它是单根独立包装啊，它不是放在一个塑封里面的，是单根独立包装。你愿意泡酒、打粉、做菜，放一整根进去都行。然后我们这个当然是赠品了，我们送给大家的。主品呢是里边这样一罐一罐的啊，这个里面是这样的，这里一大盒，盒里面打开之后，一共有16罐。我给大家稍微的演示一下回去怎么吃啊，勺子尽量用这种木勺或者竹勺，不要用金属的，行不行？大家一定记清楚啊。给您呢先倒上一点，大家看啊，我倒一点点水，注意了啊，观众朋友们，水也别太烫啊，不至于那么夸张。这个原本应该还有个小片片的啊，我们已经提前把它撕掉了，然后你就把它倒进去。大家注意啊，这个粉打得有多细，大家看了没？看看，迅速的哦，稍微搅拌一下。哎呀，看看这个水从原来透明的，一下子变得这么嫩黄嫩黄的颜色，这个就是原本身的样子呀。啊，观众朋友们，这不就原本身的样子吗？我先用这个替代一下，就给大家看个颜色而已啊，这不原本身的样子是不是？所以我跟你讲啊，品质非常好。我刚才给你展示只是生晒参啊，我们是野山参啊。你看，搅拌搅拌，我稍微的替您喝一下吧，我是当您这个嘴替。看看啊，嗯，其实还没往这个嘴巴里面放，我就闻的这个味道就已经非常浓了，很好的。一周吃上这么一罐，一罐就是一克，别过了啊，凡事过犹不及，好东西可劲儿吃也不行的。注重一周一个一克，一周一罐，大概今天这三盒装，一年的量。我们今天有2年保质期了，都是今年批次，你不用着急说害怕吃不完啊，过期了，不可能的。要么老两口一起分一分，那就一个人半年。如果你是身子骨特别虚的，那你一周两次，周三一次，周六一次，反正你自己分一分，均分就好了。这么吃再对半，时间再对半，那你还想选一盒的？一盒的还半啥呀？就没几周了，最后一周两周吃光光了，还对半呢？就别对半了。咱们要想定啊，咱们就定三盒装就好了，性价比是最高的。说实在话，你想想看。您这特别是那两盒尴尬的，也是2023的，我们三盒装参加满月送百还送了一盒，你均算下来一盒装才多少钱？才花个500-600块钱。你今天一盒装是1500多，就这个啊，单盒装是1500多一盒。我这个参加满月送百三盒装再加一盒，一共4大盒，对不对？4件产品，均算我们今天主品才600块钱左右，1500对600啊。就我自己的构成里面，你就知道我们今天哪个性价比高了。更何况单颗价格我都不把它算进去啊，这60个我没往里算呢，就只算我们今天单颗价格，才50多块钱一克。怎么算都划算，怎么算您都赚了。尤其身体健康，赚是最重要的，赚就赚健康，身体健康了，咱活得长寿，退休工资源源不断来。那句话我已经说过了。来了以后，退休工资咱出去旅游啊，吃香的喝辣的，美美的跟朋友聚会玩，这多开心呢。但你玩总是有个前提吧，什么前提？身体健康才行。你这儿难受那儿难受，有心情玩吗？ 这个就给大家一个正向的回馈。咱呐，来这世界上一遭啊，我跟我爸妈说啊，想通透，活通透就好了，还省呢。现在啥年代了，观众朋友们，攒该攒，喝该喝，吃该吃，玩该玩，什么咱都不落。行了，说这么多了，姐姐们、爷叔们、老师们听进去了。三盒装最后一套3+1啊，其实一共4大盒。生晒身，首次送给你，之后有没有不知道了。选择货到付款吧，你账户当中有没有2000多、1000多什么无所谓，把这个名额先占下来，然后明儿你就去比，今天下午比都可以。比完之后就回过头来，知道我说的性价比都光了。但是你回过头来说我就要订这个，我明天要订，后天要订，这个没有送了就送光光了，那我不能跟大家说就没有了，这就没有了，你就只能订3盒。我这个跟大家认真说啊，不是开玩笑的啊，这个不是无限量送啊，啥凡事都有成本的，你就记住话，凡事有成本。如果我跟你说的透透明明的，我跟你公开拆成不公的说，就说明我这做生意，我们给大家介绍产品是实实在的人。哦，无限量的送，可劲儿送，那你这个产品有问题，怎么可能给你无限量的送啊？好东西，点到为止，大家开心一下就行了。专为618打造，之后有没有？不保证。我记得今天晚上我们的也有节目，是几点节目来着？9:05，跟大家提前预告一下，今天晚上9:05，但你可能睡觉了，所以也不要等那个时候了。家族群里说一声，好不好？家族群里说一下，你说许明今天要晚上9:05要给大家介绍这个，有空的话可以看一看，没空的话您就睡觉，没关系的，打电话订02151119900。
2: 一般情况下，暑天呐、啊，大伏天，特别是暑热是伤气的。叫什么名称呢？叫清暑益气汤。哦，清暑补阴汤没有的，
3: 益气
2: 都是益气的。嗯啊，暑热伤气的，这点是暑天三伏天吃。嗯，对吧？还有冬天3/9吃。嗯，
3: 都可以吃。
2: 两个，对不对？嗯，暑天吃是集中送炭。它暑热伤气嘛，它伤气我补气不是雪中送炭吗？嗯，3/9它是锦上添花，放在里边藏起来的，到春天它就发挥作用了。哎，
3: 记住了吗？雪中送炭和锦上添花。
0: 哎，好，感谢观众的订购，我们今天最后一套了啊！但是有位观众朋友说，哎，许明，你说能不能容我考虑考虑？可以的，姐姐们、老师们，什么时候不容许大家了？我们可宠着您了。但是有一个条件啊，您选择货到付款，宠归宠，您比价归比价，到时候送货到府以后，您说我今天我不开心，心情不好，我拒收都成，没问题的，好吗？但是话说回来了，您等到回过头来说我再订，如果人家货今天晚上我们9:05还有一档的吗？是不是跟您说了呀？万一我们晚上卖的就全光光了，你说我没有这生产生额外批下来了，我人家是同安春堂国企，不是私企，人不是说我们想要1000道就来1000道生产生给您加送的，凡是有成本核算的，跟人家搞活动才给大家加的呀。这活动过去618过去了，人家没有了，你说你回过头来再跟我要说3盒，我还要加一盒，我还觉得那个好，你只能自己买了，好不好？最后一套了，选择货到付款，不用犹豫，3盒装0215111990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0: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折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

0: 朋友们，我直播继续，大家中午好，我是攀登。天气越来越热了，我们上海人呢就喜欢开始吃冷面或者是葱油拌面。那今天的私厨故事为大家把这两个口味是一起带到，而且是我们周末爆杀加量，而且是再给大家加赠额外的积分，所以喜欢的朋友不能错过。那跟我一起分享的是我的同事小邓，给大家问个好，小邓。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那潘老师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冷面我也是我们专门为这一档节目去备的一些库存啊，所以今天给到大家带来的批次都是新鲜的，而且我们是常温保存就行。除此之外，今天因为是今日就是周末爆杀嘛，
0: 对，
1: 所以我们是额外加赠了有四袋冷面跟那个葱油拌面，总共在一起给到您。
0: 这个力度很大啊，然后力度归力度，但是在天热的时候，大家说吃想快速解决一顿午饭或者晚饭，对吧？包括早饭的时候，其实像面条，大家说是既快速又能果腹，同时吃的又更加的健康。那我们说今天的看好是葱油拌面加上冷面。这两个口味我觉得其实今天很难得再次带给大家啊。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面前所有构成，今天其实是有大小两个组合啊，一个小组合是各八包，对吧？上海冷面175克一包，一共是八包带回去。葱油拌面150克八包带回去，总共是99块钱，
1: 99块钱16包，对的，
0: 6块钱一包，6块出头一点，对吧？包含冷面，包含面条，加上我们的酱料包，
1: 都有的，而且常温保存就行。
0: 是，然后再来这个是我们更大组合，36包，然后这个其实我们今天其实就是一个简包装，你常温保存就可以了。
1: 对，我们一个铝箔袋。
0: 对，然后今天组合价各18包，冷面18包，然后拌面18包，好吧？然后组合价是199。
1: 总共36包，
0: 36包，
1: 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再减掉1.99的积分，算下来的话5.3块一袋啊。啊，
0: 都是这样的一个简包装。
1: 对的，
0: 这个挺好的，对吧？咱们就是哪里都能塞。
1: 而且不占您冰箱的空间，对吧？
0: 对，
1: 因为我们是常温保存。
0: 上海冷面，
1: 对的，
0: 上海冷面配料也很干净啊。其实它的一些添加是什么什么的酱料包，酱料包的一些调味品啊。其他除此之外，其实就像你在市场上买一包干切面、鲜切面一样道理。
1: 对的，
0: 也是。我们把它拆开一包给大家看一下。
1: 好嘞，就您拆之前的话，正好上面它那个保质期都有的，5月20号的一个生产日期啊。
0: 这个冷面是宽面啊，
1: 对，宽面。
0: 然后冷面的克重是一包175克，这差不多也就是3两多一点，对吧？
1: 对的，但是一个人吃的话，
0: 够了，
1: 是够的，
0: 够了。
1: 你想啊，120克的面条，
0: 对，
1: 还用水煮一煮的嘛，煮出来差不多可能就是差不多在200克左右。
0: 对，120克的面条，
1: 一顿是够的。
0: 这一包我们下去，它很快啊，因为像这种半干面或者叫鲜切面，它本身的保质期也不会特别长。
1: 对的，因为它是半干的，它里面有水分，有水分的面条它保质期不会太长，这样的一个保质期是6个月啊。
0: 6个月。
1: 但是您不用担心，因为我们的生产日期是新鲜的。
0: 对。
1: 所以的话您放在家里面常温储存的话也没有什么关系。
0: 对，因为像这种面条要比那种挂面其实来得更加劲道，也更加鲜，而且煮的时间更短。
1: 久煮还不容易烂，不容易坨，这样的面口感好。
0: 小麦粉的味道就扑鼻而来啊，所以这个其实在选料的时候都选特别好。这包面条是120克，加上那个
1: 两个酱料包，
0: 对，
1: 因为我们准备了两个酱料包，一个是那个花生酱的，另外一个就是咱们的一个醋汁的这种的一个
0: 麻酱的啊，一个是醋汁包，你两个都一起倒下去了，
1: 对吧？一起倒。
0: 哪个是咱们今天拌好的那个冷面？
1: 冷面的话是这个，
0: 这还加了点肉丝。
1: 对的，您自己在家里弄嘛，咱们加点那个黄瓜丝儿，对吧？加点胡萝卜丝儿，
0: 对，胡萝卜丝儿。
1: 你看这个是咱们的醋汁，给它淋上去，
0: 或者你说今天炒个青椒肉丝当个浇头，
1: 对，然后咱们再来一个这个调味酱的，
0: 来块
1: 什么？这个是麻酱的，
0: 来块素鸡当浇头，来个大排，大排浇头，
1: 麻酱的浇下去，这个就很香，
0: 对，
1: 对吧？又有那种花生酱的那种香味，又有那种醋的一个酸爽的一个味道，夏天来上这么一口，
0: 看到吧？
1: 夏天来上这么一口，真的就很过瘾，
0: 各位看好，
1: 实际上我们这个面其实是在节目直播前已经准备了半个小时了，
0: 但它没有坨在一起。
1: 对的，但您发现它没有说糊掉或者说坨在一起，
0: 看到吗？
1: 你每一个还是很清爽的。
0: 我再把它拉长一点，看好，看到吗？这面条来一口，好吧，
1: 来一口。
0: 虽然我午饭已经吃过了，但我觉得
1: 你吃过
0: 了。对面条大家都不能拒绝，对吧？
1: 我就是典型的碳水脑袋，我就很喜欢吃面条吃碳水。
0: 麻酱更香。
1: 我对加麻酱，我觉得就非常非常的香。就是我可能平时还不太喜欢吃醋，但是如果你加了花生酱或者加了那个芝麻酱，我就会觉得特别特别的香。来上这么一口。
0: 中午饭，
1: 一包，
0: 再来一个番茄蛋汤。
1: 对的，
0: 丝瓜蛋汤、蛤蜊汤，对吧？有汤有面，挺好的。这是冷面啊，然后再来我们的
1: 来个
0: 葱油拌面，那更经典了。
1: 对的，但我们里面是有一个那个酱料包，里面也是用红葱头熬出来的那个葱酱，那个非常非常的香啊，葱味非常的浓。
0: 然后葱油拌面 拌干面是120克，然后酱包是30克，总共是150克。
1: 对的，
0: 你看它也是那种鲜切面一样的这种感觉。
1: 对，也是半干的拉面。
0: 不是拉面。对
1: 对，不是那种很干的。
0: 对，
1: 它是也是含一点水分，所以保质期也是6个月。嗯、
0: 来给您看看啊。哎，我其实就特别喜欢这种面条，因为很鲜很软，一看就是非常新鲜的那种材料。
1: 是我平时买面也
0: 要买这种面。
1: 对的，包括我平时买的刀削面、挂面，我就买这种半干的。
0: 对，你当然你可以家里有挂面啊等等，但是你要吃到更新鲜、更好吃，煮的速度更快，久煮不烂，像这种面，对吧？葱油拌面里面也有酱料包，葱油拌面的酱料包其实自己要熬葱油啊，其实是蛮难的一件事。我熬过葱油，对吧？其实不是那种味道，但我帮你配好了。
1: 对啊，
0: 我们来看哪个是葱油拌面。
1: 这个细面啊。
0: 好，
1: 那我喜欢，就是因为现在夏天嘛，有点没食欲，我就淋一点这个咱们的一个辣椒油上去，对吧？然后给它拌一拌。我觉得大口吃面的这种快感，你看，加一点那个黄瓜丝，加点胡萝卜丝，加点豆芽，对吧？
0: 对，
1: 这样一口下去。这个辣椒油是我自己加的，因为我比较喜欢吃辣口。来，我直接一口闷了。
0: 哎，这个还能自己在家做炒面啊？
1: 哎，可以，没问题。
0: 炒面怎么做啊？就把它水煮开了以后，把这个炒面，把这面条捞出来，然后过凉水，大概1分钟、2分钟，让这个面条它有热胀冷缩这种弹性之后，再把这个冷水避掉，然后再去下油锅去炒一炒，它不容易粘，好吧？就是夏天你各种面条的吃法都有了，拌面，对吧？葱油拌面啊，冷面啊，汤面都可以哈。
2: 哦，大口吃面真的爽！我跟大家说，这面条放了有半个小时以上，但是它
0: 很劲道，
2: 根根分明，
0: 对，
1: 有点弹牙的。
0: 因为我们今天这两个面，我还是多说一句啊，就我们的冷面和这个拌面都是这种面条，半干面，特别好，好吧，很新鲜。然后今天私厨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产品，小组合大家就看着定，但我觉得小组合可能很快就没有了，订大组合更划算啊！今天199，
1: 推荐大家订大组合。
0: 199是36包，你不要觉得多啊，你差不多一天两天吃一包，对吧？也得有个一个多月就吃完了，
1: 而且常温储存，你就不用占您冰箱的空间，您就只要放一个避光的地方保存，常温储存。
0: 而且暑假一个多月之后开始了，孩子在家吃早饭的时候，给他自己下碗面条，速度很快的，早上刷洗脸3-4分钟，这一碗早饭搞定了。晚上回到家的时候，其实也可以当这个夜宵来吃，都没问题，好吧？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送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3: 今天呢，为大家带来我们私厨故事的两个新的应该说是米面类产品。我们上海人呢应该都比较喜欢吃面，而且对面的这个食材的要求是非常高的。那现在到夏季了，我们推出了我们私厨故事自己的新品，我们私厨故事的本帮冷面。常吃冷面的老师们应该知道，其实冷面这个产品对于面条的要求是很高的。我们选自的是那种扁平的这种半干面，半干面的话你可以久煮不烂，然后呢，而且对于你后续的拌酱更丰富，口感会更好。然后呢，就是我们这个给大家减去了以前选面，包括你在调料，包括你的一些配料之间的产品选择。其次呢，就是冷面的好吃与否，它的酱料是非常重要的，里面呢那个花生酱、醋，包括里面的我们的芝麻酱，也是经过我们上海本帮大厨的精心调味为大家挑选的啊。所以说这个面条可以让你很简单的在2-3分钟之内就可以还原一碗本帮地地道道的冷面，上海冷面，相信是夏天我们爱吃面的人的一个福音。
0: 天热的时候来一碗这个面条，我觉得其实要比汤面来说啊，它这种冷面拌面来得更快速入口，
1: 而且夏天就有点没胃口嘛。
0: 对，
1: 吃汤面可能觉得太热了，对吧？包括你自己平时去下厨的时候，你煮这种热气腾腾的汤面还会觉得有点热。
0: 对，
1: 但是来上这样的一个冷面的话，你只要把它过一下水焯熟了，对吧？焯熟了之后，然后咱们把酱料包给淋上去拌一拌，就是一顿丰盛的一个面条。
0: 就私厨东方购的自营品牌，所以它在食品的把控、材料的选择，包括售价都有自己的定价权啊，所以今天给到大家这个价格，确实，你算下来199，36包，每一包算下多少钱？5块钱一包，
1: 5块多，5块3，
0: 对
1: 吧？5块3，您吃一碗这个面，
0: 5块多，我是含了一碗150克的面条，再加上几十克的酱包， 这一碗5块钱面条，你外面吃得到吧？
1: 对的，而且咱们用到的这个面条还不是说那种什么干面，对吧？
0: 不是挂面、啊，
1: 我们用的是半干的这样的一个拉面，所以这样的，因为它含水分，所以它保质期会比较短，6个月的一个保质期。
0: 但是要比鲜切面其实来得更
1: 对
0: 的更好保存，鲜切面不大好保存的。
1: 是的，但我们这样的一个面条，它成本就会比那种挂面要高，对吧？但是我们还是选择这样的一个面，因为它的口感会更好一点。
0: 半干面它熟得快，久煮不烂，
1: 是。
0: 然后挂面的话，你就时间就长了。
1: 对的啊。但你想嘛，但我们今天199块钱的组合，我们还能做到36包，18包冷面加18包葱油拌面，都是常温保存。因为为啥？因为我们是东方购物自有品牌，我们中间也没有一些那种什么经销商。
0: 我们今天光卖这个面条，你到外面去买一买的话，你想想看，我今天面条总共是199，
1: 三十六碗，
0: 然后175克的冷面，加上150克的拌面。然后冷面的面条里面是
1: 多少？都是120克，都是120克的半干面，
0: 120克的话，36包，你自己算的话，都是多少斤的面条了？
1: 对的，
0: 你光这个面条的成本就不止100多块钱吧？
1: 对的呀，
0: 对吧？你还有酱包呢，而且像这种面条，你说实话，今天吃碗拌面，明天我来个葱油面，后天我今天两个酱包不加了，我自己来一个番茄炒蛋，哎，这个番茄炒蛋一个汤面可以吧？都可以的呀，对吧？来个大排面啊，来个腊肉面，
1: 自己加一点浇头嘛，对吧？
0: 素鸡啊，清蒸的鱼啊，各种类的，对吧？
1: 对，但我特别同意刚刚潘老师说的那句话，就比如说咱们的一个葱油拌面，您自己要去调这个酱料，调这个葱油汁的话，我觉得是比较难调的。
0: 葱油汁啊，这个不是说调不好，你费火候费油，而且油啊在家里面弄时间长，一个天热，第二个油烟吸饱了，你自己胃口都没有了，而且你对自己的身体也不好。
1: 但你最后就是
0: 弄好了，
1: 最后就是要熬这一点汁来拌这一碗面，我就觉得有点。不是那么划算，
0: 我们一会儿拿两个小碟子给大家来看看我们今天的酱啊，这酱也是个灵魂，我觉得其实，对吧？你就像吃那个铜火锅涮羊肉一样，那个酱麻酱那也是灵魂啊，
1: 对
0: 吧？那铜火锅你要干吃那羊肉，人家觉得哎不大好吃，对吧？我要蘸那个麻酱一样的呀，你这种麻酱我们帮你调好的，葱油拌面里的酱和冷面里的麻酱全帮你调好的，这个味道就帮饭堂里面食堂里面那种这个糖吃都是一样的。啊，口味都是没有任何的变化，好吧？
1: 那今天的话，反正我们今天为了这一档节目，我们是特地备的库存啊，所以它的一个生产日期都是新鲜的。像我们的冷面都是5月20号的一个生产日期，我们葱油拌面的话也是5月20号。
0: 对。
1: 所以的话，哪怕是6个月的一个保质期，您带回去常温保存，也不用担心说占空间或者说保质期不够。
0: 我就喜欢吃这种半干面，我在家里面其实一般挂面很少买，我都会买这种鲜切面。那鲜切面有的时候买个1份2份忘记吃了，你大差不多3-5天。哪怕放冰箱它也不易那么好的保存，但是半干面它有一定的水分，但它又不是完全的干挂面，所以它其实更有那种鲜香的味道，
1: 是一个折中的一个方案，
0: 面粉的这种小麦粉的味道。然后这个是我们的冷面的材料，
1: 对，它面条会更宽一点。
0: 这个是我们的这个葱油拌面的这个面条，你看不一样的，因为葱油拌面不会用这种冷面的，不会用这种面条的
1: 宽面
0: 不会用宽面，肯定是用细面，
1: 对的，
0: 对吧？而且越细越好，对吧？葱油拌面，葱油浇在上面那种鲜香。哎，有那个盆吧，给大家看看。
1: 有
0: 今天那个
1: 这个，
0: 来，就要看。
1: 我们今天还
0: 来，我来接，
1: 你来接。我要不拿个勺子给你装一下这个酱料。
0: 我们直接淋在那个面条上也一样，也可以看啊。
1: 然后我们今天还特地准备了一点那个雪菜肉丝的这个胶。
0: 自己弄啊！我告诉你，真的弄不出来。来，葱油拌面的灵魂，先是葱油，然后再来我们的酱料，看好了，来
1: 酱料，然后把这个
0: 先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1: 来，行，可以，
0: 来。葱油拌面就得这么把它给拌好了，哦哟，这个灵魂
1: 上面油光非常的，对吧？这一口你看着就是有油光，然后闻着到鼻子里面，它就是那种葱香。
0: 就要个葱，就是要把它拌匀了，各位。
1: 对的，
0: 你把它拌匀了之后，
1: 哎，然后来我把这个浇头给浇上去了，这是咱们的那个雪菜肉丝。哎呦，你想这一碗面下去。雪菜肉丝的葱油拌面，那
0: 这碗面条
1: 或者自己有大排加个大排，
0: 这碗面条来个冬瓜汤，哥们好嘞啊！这个一顿午饭对吧？有荤有素，然后就是
1: 我来吃了啊，
0: 又是很香又不干。
1: 我正好午饭没吃，我就喜欢吃面条，尤其是大口吃面条啊。
0: 然后这个还是那句话啊，今天这个199是36包。36包里面是包含了18包的冷面加18包的葱油拌面。冷面和拌面我们都给你配了酱料包，
2: 嗯，好吃，
0: 好吧，
2: 这面条还有点弹牙，
0: 对，夏天啊，
2: 哪怕煮了很久它都不烂，
0: 对，炒面也可以做，炒面也可以做，对吧？你看我这个就是 这其实是什么？是我们的这个冷面啊，那它做出来有点像那种炒面，我在家自己也可以做炒面吃。
1: 因为它加了麻酱，它的颜色会深一点。
0: 加那个绿豆芽，加个胡萝卜丝儿，加点肉
1: 丝
0: 儿。好了呀，这个炒面不要太香啊，来点打个鸡蛋，鸡蛋在里面划了两下，那就是个鸡蛋炒面。
1: 所以这个面条的话，您可以自己发挥。
0: 这个面，
1: 我们东西都给您准备好。
0: 这个面条很劲道，你看到这面条非常，很劲道，但它不粘牙。
1: 它有点弹牙，对吧？因为我们选用到的一个半干的面，它就是这样的一个特性。香，跟我一样。
2: 麻酱给大家看一下，
1: 麻酱给大家看一下，来，
2: 那个酱，
1: 两个。我们冷面里面是给大家准备了两个酱料包啊，像一个的话，这个是咱们加了醋酱油的这种，这一个是咱们的一个麻酱的一个，对，所以一个是调味汁，一个是调味酱。
0: 我给你看一下这个麻酱，
1: 来，
0: 小的帮我倒一下，
1: 来，
0: 好，
1: 倒在面条上吧，来，
0: 你看，
1: 哎呦，这个麻酱，你看。出来了，
0: 看到了，
1: 这就麻酱，
0: 很浓啊，
1: 很香，而且
0: 对吧？
1: 然后再来把这个调味汁给倒进去，
0: 调味汁倒进去，
1: 来，你帮我剪一下
0: 啊，
1: 我来，都还在闻那个麻酱的那个味，
0: 这麻酱，哎呦，这麻酱，
1: 这个是咱们的，就是带一点点醋啊，这种酱油的这种酱料汁，
0: 这个多爽口了，这个多开胃了，
1: 主要是夏天，你天气热，你又没什么胃口的时候，
0: 对吧？
1: 来上这么一口。
0: 这份面条很旷你
1: 对，就
0: 5块出头的价格，你一定是订大组，小组合一包也不贵的，也6块出头。但我大组合你反正常吃的嘛，这个面条一个月就吃完了。
1: 对，而且常温保存呀，你又不用占冰箱的空间，对吧？您就找一个那个避光的地方，您就放着就行，保质期都是新鲜的。
0: 老两口中午的时候想不起吃啥来，咱们哎呀，这个厨房间嘛，也就
1: 煮个面条
0: 好了，或者你顶多再弄个荷包蛋，
1: 对，
0: 就好了，再弄个冬瓜汤，
1: 你们就。家里面如果有一些那种剩菜，你就倒上去做浇头呗，
0: 是吧？是是是，所以挺好的。然后也少不了水，要喝点水。
1: 对的，所以夏天的话是非常推荐大家订
0: 弄个汤。今天整个的构成再跟大家说一下：18包的葱拌面加18包的冷面，然后都是120克的面条。
1: 对，
0: 然后里面都有配有酱料包。
1: 是的，
0: 好吧。所以建议大家这个早饭几分钟时间搞定了。
1: 对，面条焯一下水能
0: 花多长时间？对，晚饭回到家的时候，而且特别像马上世界杯开始了。6月份的时候看球，
4: 还惦记
0: 今天世界杯球赛都在早上，哎，早饭对吧？一边看球一边吃着冷面，吃着葱油拌面，球赛看完特多开心的事情啊！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动听购可以再减5块钱，021-511-9900。
3: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上海本帮的葱油拌面，葱油拌面也是我们一些老上海比较喜欢吃的。然后呢，葱油拌面要求的是面条下出来不土，而且要有丰富的葱香味。我们这款葱油拌面呢，就是减掉了之前我们吃葱油拌面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它的油量会比较重。大家常吃葱油拌面的人会吃完面条之后下面会有厚厚的一层油，但我们为了减轻大家的负担，然后我们给做了一个减油处理，然后其他面条也是选用的半干的鸡蛋面，这样下汤之后熟了之后拌上我们的料包，会满满的葱油香，而且久煮不坨。那这样的话，其实也是能在2-3分钟之内就给大家还原一碗本帮地道的葱油拌面，这样再加一些我们四厨故事的其他的一些佐料，那就是一碗比较丰富的一个上海本帮面了。为大家推荐这两款面条呢，就是可以免除您在大夏天长期的待在厨房里面，然后呢可能天气非常炎热，也不太愿意出去到饭店里面去吃，然后您买回来的外卖呢，面条外卖买回来又会容易坨掉，所以说这个是简单的烹饪能还原一道美食。其次呢，我们私厨故事呢是东方购物自有品牌，这样我们在产品的源头上面给大家把控好，包括用的面粉调料全部有私厨故事，有东方购物专门派人在工厂为大家把控的，可以给大家在一个比较实惠的基础上面给大家一个放心的购买。
0: 现在明显大家看到了大组合性价比更高啊，买大组合，各位一定是买大组合的，因为
1: 推荐大组合，
0: 但是大组合今天备货不多啊，因为你想今天大组合本身售价，你到外面去吃碗面条，葱油拌面应该是所有这种，比如说什么什么什么红什么新啊，
1: 什么老生常谈，对吧？因为老生常跟我们有合作的，我们知道
0: 啊，对，老生常，
1: 我们不是有
0: 老让一碗葱油拌面多少钱？18、15，
1: 反正十几块钱，
0: 十几块钱，
1: 因为现在的物价，
0: 葱油拌面那应该是属于所有面条里面最便宜的吧？
1: 对的，
0: 对吧？

0: 最便宜最便宜，包跨年是跨年嘛？
1: 要。现在的物价不是以前那个两三块钱一碗面的时候的呀，对吧？你哪怕你自己买个方便面都要三五块钱一碗。
0: 我们今天可是干鲜面、半干面，对吧？我们这一碗面条5块钱，5块钱出头。
1: 你想5块钱一袋，常温保存，对吧？保持7-6个月，生产日期也是新的。您买回去您就放在那，对吧？您想吃的早饭。煮个面条也就3分钟的时间，酱拌一拌，我觉得就很好了。你家里有浇头，你再加点浇头。
2: 对，
1: 主要是今天才5块钱，所以非常推荐大家买大组合。常规的话，我们是总共32袋，那今天是加赠了4袋给到大家，因为咱们是周日爆杀。
0: 真的，这个面条，各位你想想看，5块钱你不是光买一碗面条，5块钱你是加了酱料的。
1: 对的，
0: 对吧？你有麻酱的，有醋汁包的这个冷面的组合，我还有葱油的，是葱油拌面的组合，好吧？而且我们说上海人吃面条那真的是有讲究，传统以前小时候拿一个搪瓷盆去弄堂里吃那个面条，我记得哎，真是啊，就小馄饨也是。所以这种面食啊，是我们小时候碳水的记忆。
1: 是，
0: 那现在其实也是要吃碳水的，不是说我今天完全隔断碳水，不是的。小孩子对吧，包括我们健身人群也要适当的补充，
1: 要吃
0: 碳水的，因为它提供更多的能量，好吧？
1: 对。
0: 然后今天又是让大家速度极快的解决一份早饭。你说实话，你下碗挂面，你没个5分钟不把它煮熟了、煮透了，它吃起来那个面条是夹生的，是粘牙的。但是半干面的速度很快，因为它本身是含有水分的，
1: 是，
0: 好吧？所以它下锅之后1-2分钟开了以后就可以把它捞出来了。啊，你把它做成冷面也可以，你说我今天就想吃个汤面也可以，好不好？所以今天还是那句话啊，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小组合建议大家，哎，你可以买，但是你一看到大组合的话，你会觉得更加的划算。
1: 但是我要提醒大家一次啊，就是如果说您买了小组合之后想再买大组合，就可能就不是这个力度了啊。因为今天咱们是周末爆杀，我们才加了4袋，所以大组合今天是性价比非常非常高的。
0: 小段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要趁现在咱们大小，你即使要买小组合，也是大组合一起买，
1: 对，
0: 对吧？小的可以自己送人，
1: 是
0: 大的可以自己留着吃，特别是家里人丁多的，对吧？4-5口人的啊，我觉得就像这个面，人均一碗面，一天4碗面条，5碗面条，你这36包36碗面。那也就吃个2个礼拜、3个礼拜的时间，
1: 差不多。而且这个面条您还能自己发挥，做炒面、焖面，
0: 可以，
1: 可以，对吧？因为我们选用到的一个半干的面条，所以的话，您平时哪怕家里面有挂面，您也试一下。
0: 真的会做菜的人啊，比如说像我可以做一个焖面，什么意思啊？像这个半干面啊，我告诉大家怎么做焖面：豆角，
1: 豆角排骨，
0: 排骨也可以，然后我们红烧一下，然后最后把这个面条放在搭在那个食材上面，然后加水，盖锅盖5分钟时间。然后把锅盖打开，转大火收个汁儿，这就是个焖面。焖面很香，很好吃。再来碗冬瓜汤、冬瓜蛤蜊汤、番茄蛋汤、紫菜蛋汤，好吧？这个日子过得比较色色一
1: 样。老是老吃家的，会吃的，
0: 会吃也会做，好吧？抓紧时间啊，先锁定好名额。咱们今天是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大小组合比现在是明显大组合遥遥领先。
1: 因为大家都会算，
0: 我不是挂面，我是半干面。
1: 对的，
0: 好吧，我食材更新鲜，然后但是保质期更短，因为没有什么乱七八糟添加。
1: 保质期是6个月，常温保存就行。但是同时呢，我们的生产日期也是新鲜的，我们是5月20号的一个生产日期，就这个月底的嘛，对吧？
0: 好吧，抓紧时间先锁定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02151119900。

0: 节目现场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是我们的冷面里，
1: 冷面
0: 用宽面的，而且你看这种半干面，它不是挂，它不是那种挂面，干挂面不是的，好吧？就它是有一定水分的，
1: 对的。
0: 下锅之后马上一两分钟捞起来就可以了啊。这个其实，而且它有一股小麦的清香，
1: 是
0: 特别好。这就是给大家真材实，哎，这一碗面条5块钱，5块钱多一点，订大组合你光。

0: 口感好一点。
1: 但是你要完全买鲜切面，它经不起放的。
2: 保质期好像就五天，
1: 两三
2: 天、
1: 三四天左右就鲜切面，哪怕你放冰箱，你吃不了多久，它本身也容易水分挥发的。
2: 对，
1: 好吧，这个就是，但是我们今天每一种面条，葱油拌面和冷面都给你配了酱料包。嗯，你看我们今天面前这个构成，再给大家看一下，所有哪怕我之前订了小组合的人都会去增加大组合，或者把小组合退了。
2: 是的，因为大家都会算的嘛，因为我们今天性价比真的很高，199块钱带回去，总共36袋，18包的葱油拌面加18包的上海冷面。
1: 哎，这种是简包装，各位，
2: 就一个铝箔袋，然后里面就是咱们的面条加那个酱料包。
1: 谢谢博，对吧？这么薄的，这么你哪里都能放呀？
2: 对，也不占冰箱空间，
1: 对啊，
2: 常温保存就行。
1: 冰箱里也能放。啊，或者我今天就是放在那个食品柜里面、饼干柜里面，其实都能放，好吧？然后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做的啊，
2: 来给大家看一下，就两个，咱们的冷面里面是两个料包，一个是咱们的一个花生酱的，另外一个是咱们的调味汁。嗯，
1: 来吧，
2: 这个是酱，这个就是咱们的麻酱。
1: 这个麻酱，哎，我要给你先看一下这个麻酱的这个浓，哎，慢点，来吧，
2: 很浓稠。
1: 它不能说完全很稠，完全很稠你拌不开的。
2: 是的，
1: 但它不是那种清汤寡水的，没有那种啊，这个闻到这个面条，
2: 哦，香哦，我闻到这个，哦，我食欲就上来了。
1: 哎，吃面条，我告诉你啊，就为啥吃意大利面要用那种叉子？这叉子吃起来过瘾。
2: 对的，来，咱们还有一个那个醋汁的这种包，
1: 哎，你就看这个啊，嗯，这一碗面条，哎，你就不加那个醋汁都可以，浓郁的麻酱裹着鲜的面条吃，哎呦，太爽。
2: 或者你喜欢吃辣的，咱们还可以加一点那种红油，对吧？辣油上去，来。把这个酱料给淋上去，
1: 醋开胃的，
2: 对，两种酱料淋上去，哇，这个香，哦，夏天来上这么一碗就是清凉开胃。
1: 对，
2: 然后但是你不想吃热的，没有食欲的话，就来一碗这种凉面。
1: 这个面条是很劲道的，你来看这个面条，非常非常劲道的，一口下去，好了，这一顿午饭，这顿早饭们再摊个荷包蛋，好吧，午饭们再来个汤就好了嘛。
2: 或者家里面有大牌的，直接上块大牌。
1: 大牌青椒肉丝、番茄炒蛋、各种浇头、素鸡，对吧？然后当浇头吃，
2: 给我吃吧。我
1: 来吧，
2: 我没吃午饭，我自己要加一点这种红油上去的，因为我比较喜欢吃辣，尤其是到了夏天，我会想开开胃。
1: 这个是我们这个面条是
2: 都是冷面，但是
1: 拌面的。
2: 但是冷面的话，它能你除了用来拌，您还可以拿来炒，对吧？您还能自己做个红烧的。来这么一口下去。
1: 小邓在这儿吃着，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葱油拌面。哦，香，
2: 嗯，好吃。
1: 葱油拌面的灵魂是啥？是葱油，对吧？这个葱油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你看这个面条也是。我是因为真的吃过午饭，刚才又吃了好几口面条，我真有点吃不下了。但是这个葱油闻着还很开胃的，还真的是很香。
2: 我吃得下，哎，所以我一直在吃。
1: 那个葱油给大家看一下，
2: 哎，给大家看一下葱油，哎，
1: 葱油。
2: 我们来拆一下看一下，
1: 拆一下看看，
2: 直接现拆啊，所见即所得。咱们拆开之后，一个简单的包装里面，
1: 每一包的面条都是120克，
2: 对的，
1: 好吧。
2: 里面掏出来就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葱油包啊，这样的它里面这个葱味特别香浓，它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加了红葱去熬的。
1: 红葱啊，
2: 对的，您家里在家里面自己熬葱的话，您有些时候可能说熬，
1: 你光是那个葱段、葱白，还不够那个味道。
2: 撕开
1: 啊，可以，
2: 我直接撕开了，
1: 撕开了，
2: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1: 来看看，就这个勺子。来吧，哎呦，这是葱油，很浓郁的葱油啊，
2: 对的，而且很香，
1: 哦，香。
2: 对，红葱头熬出来就是
1: 自己熬是熬不出来这种感觉的，而且会加很多油，
2: 对
1: 吧？我这个是香鲜，然后最后是咸油，好吧？这就是我们今天打底的这种底味儿啊。今天真的是给大家蛮热的这个天气啊，天气越热你就越啥没啥胃口，
2: 包括你不想下厨房，
1: 不能不吃啊，对吧？你煮碗面条，你汤面也可以，煮碗面条捞起来之后炒面也可以，或者就用咱们的酱料包，无论是什么面条，今天看好了，120克，拌面和冷面都是120克，2两半的这个一顿够了呀，
2: 够，
1: 我差不多也就吃个3两左右，
2: 我也够了，
1: 对吧？但都是拌干面啊，对吧？一个是葱油拌面，这个细面，一个是冷面宽面，好吧，都很好吃，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3: 今天呢，为大家带来我们私厨故事的两个新的应该说是米面类产品。我们上海人呢，应该都比较喜欢吃面，而且对面的这个食材的要求是非常高的。那现在到夏季了，我们推出了我们私厨故事自己的新品，我们私厨故事的本帮冷面。

0: 常吃冷面的老师们应该知道，其实冷面这个产品对于面条的要求是很高的。我们选自的是那种扁平的这种半干面，半干面的话你可以久煮不烂，然后呢，而且对于你后续的拌酱更丰富，口感会更好。然后呢，就是我们这个给大家减去了以前选面，包括你在调料，包括你的一些配料之间的产品选择。其次呢，就是冷面的好吃与否，它的酱料是非常重要的。里面呢，那个花生酱、醋，包括里面的我们的芝麻酱，也是经过我们上海本帮大厨的精心调味为大家挑选的。啊，所以说这个面条可以让你很简单的在两三分钟之内就可以还原一碗本帮地地道道的冷面，上海冷面，相信是夏天我们爱吃面的人的一个福音。
1: 各位，这个一定是令大组合听我跟小邓一句劝，这个面条你吃起来很爽，但是一看这个，我就经常会发现，我喜欢吃面，我们家孩子也喜欢吃面，总觉得家里还有面条。刚买回来之后没多少时间，
2: 真的，
1: 结果一看壁橱里面没有面条了，我说怎么吃这么快啊？所以你订小组合16包不够吃的，特别家里面三四口人的，
2: 真的，
1: 或者你送送人的，马上就没有了。
2: 你说这个我特别感同身受，我昨天就是昨天，我跟我妹妹在家，我说咱们吃点随便整一点吧，冰箱也没东西了，我说去煮面条，一看。哎，我说我买了面条的，买了那个刀削面，我说面条哪去、就是不经意间他就吃完了，
1: 是是是，
2: 对吧？所以面条这种东西消耗非常非常的快，
1: 吃的时候不会去看余粮有多少，
2: 是
1: 等到吃完了想去再吃，发现没有余粮了，
2: 对
1: 啊，这个时候我觉得大家，你想啊，手中有面条，家里面哪怕就是今天想对付一顿的时候，至少咱们还有一个储备粮呢，咱们还有这个底子呢，对吧？我们说今天36包的面条是大组合，你算下来这个吃一碗面条5块钱，我还给你拌了麻酱，拌了葱油、
2: 酱料汁，
1: 全加在一起一袋才5块钱。
2: 对，包括我们用的还是半干的面条。为什么推荐大家订大组合？因为大组合今天咱们的周末爆杀力度也是比常规组合加了有4袋面条。您下次再想订到这个大组合，您估计要等到再下一次的一个特卖或者周末爆杀，
1: 对啊，
2: 就比较难了。对吧？
1: 是啊，而且你想订大组合，我还可以分一分。
2: 是，
1: 比如说我今天去小邓家玩，我带给他2包；我明天去爸妈家玩，我带给他们2包，对吧？这个分一分，你小组合你没得分呐、你不要看16包，自己留个5、6包要不啦？你5、6包，你说实话就是2、3顿的事儿啊。
2: 家里面如果是3口人，我估计就2顿。
1: 2顿啊！
2: 你如果家里面有喜欢吃碳水的、喜欢吃面条的，我估计一顿你就得下个那个3、4包，对吧？
1: 所以你要订大组合，我们今天还有的分。对吧？东家分分，西家分分啊，然后分分，好吧？这个一定订大组合，抓紧时间啊，各位！这个面条，
2: 我们
1: 面条
2: 很
1: 讲究
2: 的，
1: 很多人在问你，这个面条跟我外面菜场买的挂面一样吗？
2: 不太一样，咱们用到的是一个半干的一个面条，它是含有一定的水分的，吃起来的话就是比较有韧性，比较弹牙，而且是久煮不烂的。像这样的一个面条，因为它含水分嘛，所以保质期比较短，就只有6个月。
1: 这个我觉得小邓他们开发，因为小邓是我同事啊，
2: 是，
1: 所以我觉得开发真的是站在顾客的角度，站在消费者角度。我们每个人是销售人员，但我们也是消费者。我们去买东西的时候，我们说买到一个鲜切面，好的，但鲜切面不耐放。
2: 对，
1: 我买个挂面，哎，我觉得挂面你保质期太长了，
2: 但是
1: 对吧？
2: 它又容易碎、
1: 容易断、容易霉、容易发霉，然后呢，容易久煮不易烂，不好嚼，对吧？所以我今天这个是半干面，它既有那种鲜切面的口感，对吧？鲜爽的感觉，
2: 香味儿，对吧？
1: 香味
2: 儿，小麦粉的那种香味儿，
1: 对吧？同时它又好放，
2: 是，
1: 对吧？所以我这个觉得两者都把这种啊挂面的优点和那个鲜切面的优点都结合在一起了。而且还是那句话，我们今天这个价格，这一碗你外面去买一买，对吧？一碗多少钱？最葱油拌面应该是你外面堂食里面吃的，应该是最便宜的那一碗了吧？
2: 对的，也要10块钱左右，
1: 10块钱吧，
2: 也要就算
1: 8块10块钱一碗吧。
2: 你吃到36碗这个面，你要花多少钱？300多块钱。
1: 对，
2: 300多块钱的，对吧？
1: 我今天吃一碗5块钱，大组合我今天还能减5块钱，东京购
2: 194。对吧？还送1.99元的积分，对吧？192块钱左右，
1: 192，
2: 对吧？
1: 你36，你自己算吧，
2: 5块钱左右，
1: 5块钱吧。
2: 一碗面，
1: 5块多，
2: 还是用的半干面，
1: 好吧？所以抓紧时间啊！这个天热的时候，大家会说我真的不高兴坐到厨房里去，真的。 啊，要不是朋友啊家人过来吃饭，真的不想下厨了。
2: 对，
1: 自己在家对付怎么着都能对付过来，对吧？但是你要知道，这对付啊还得对得起咱们这肚子。反正我就特别讲究吃，天天琢磨着这顿吃啥，下顿吃啥，我就啊没事的时候就点啊各种买菜平台啊，包括东方购物平台啊，去看看第二天要吃点啥。我觉得这是一种乐趣。但是有的时候自己一个人在家，或者老两口在家，就不想这么麻烦了。来，面条上，啊，面条它其实是更能果腹的同时，啊，它也更好的体，就吃面条你会
2: 缩，
1: 对吧？这种感觉是特别好的。然后再来，这个是我们葱油拌面的这个半干面，看好，这不是干挂面。它煮个一两分钟浮起来就好了，捞起来你过冷水，然后一碗拌面就好了，冷拌面也可以，对吧？然后再来，这个是我们的这
2: 冷面，
1: 冷面，其实还要分量更多啊，这是120克的啊，这还没到，因为掉了好多啊，这反正都是，这是宽面啊，你也可以把它拌一拌，因为我们都配了酱料包，
2: 对的，
1: 都有酱料包啊，给大家再来看一下，都剪啊，咱们对，
2: 来个这个，
1: 好，这个是啊，
2: 这个是冷面的，来。这个的话就是咱们的调味酱，调味酱就是咱们的花生酱、麻酱的这种啊，给大家淋上去，是吧？你看一下，
1: 看到吧？
2: 刚开始是有一点稀，到后面浓稠嘛，对吧？但你拌开了之后就是刚刚好，对吧？
1: 你还要再刮，
2: 这个香味儿，
1: 你也没挤完，没挤完，没挤完，还有，
2: 还有，
1: 多会过日子啊！
2: 这一点
1: 要挤完，
2: 挤干净，
1: 因为底下它才是更加稠的那个部分。
2: 对的，挤干净，
1: 它都沉底了，然后这点酱啊。它配的这个量刚好，刚合适，多一点，味儿盖过这个面条的香味儿；少一点，吃不出那麻酱的味道。
2: 还有我们还有一个醋汁酱油的这种
1: 醋呢，你根据个人口味，啊，你想加就加，不
2: 加
1: 就可以。
2: 然后还有一个这个，啊，这个我刚刚特别想加进去的，就咱们就切点那个胡萝卜丝，切点那个黄瓜丝，加点那个豆芽，对吧？这样拌一拌，碳水也有了，膳食纤维也有了，对吧？吃的也满足。这种口感就是黄瓜的脆加上这种面条的软糯在一起，对吧？
1: 哎，你到外面，就是那种熟食店，他也会卖这种冷面的。这一份20几块钱也要的吧？
2: 我觉得要。
1: 我今天就是1/4的价格，1/5的价格来，对吧？5块钱一碗。
2: 你最多算一点那种胡萝卜丝、黄瓜丝加在一起才2块钱的事儿，对吧？像但这样吃下去就是非常丰盛的一顿，但是简约又不简单的一顿。
1: 香，麻酱的香，蔬菜的清香。
2: 你跟我一样，你也喜欢吃麻酱的。我每次去吃火锅也好，我调的那个我都是加麻酱的。
1: 那个铜锅涮肉，对吧？你吃个涮羊肉，你蘸的灵魂酱是什么？麻酱呀。
2: 对，麻酱、花生酱加那个芝麻酱拌在一起，对吧？非常非常的香。
1: 我们都是这种简包装啊，都是简包装，简包装放起来便当。
2: 对，很薄的，
1: 哪里见缝插针，
2: 你看这一袋
1: 就能放。
2: 这一袋没拆的，也就这么薄一袋，而且常温保存，不用放冰箱，不用占用冰箱的空间。
1: 现在大组合快没有了啊，各位抓紧时间，很多人都是转而订了大组合，小组合就放弃了啊，或者你订了小组合再来看大组合也可以。
2: 真的大组合性价比高，推荐大家还是订大组合。大组合的话，今天199块钱带回去18包冷面加18包的葱油拌面，每一包才差不多5块钱左右。
1: 我告诉你，小组合看着不少，16包，我跟你这句话，我跟小邓都有这样的生活经验，就觉得买了一大箱子的面条，吃了没几天，我女儿就说了，哎，怎么没有面条了？不是前两天刚买吗？
2: 对的，
1: 吃的时候你想不起来那个吃面条还剩几包，等到想吃的时候发现没有了。所以小组合你不要看16包，可能就几天功夫。
2: 对的，
1: 几顿就吃完了。
2: 但是我跟大家说，您到时候吃没了，您又想再订的时候，您是订不到这个大组合的。
1: 对，
2: 因为今天是咱们的周末爆杀特别加赠的。我们常规组合是各16袋，这一次做到了各18包，总共加赠了4包，对吧？也就只有咱们周末爆杀这档直播
1: 给父母家带去的7包。
2: 是
1: 啊，一天一包嘛，要给他多备一点。这么热的天，老两口要下个厨，哎，我觉得也是蛮热的一件事儿。所以这个东西它速度又快，拌起来又方便，好不好？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可以再减5块钱，算下来单价大组合一碗才5块出头，有面120克，有酱料包，全都配齐了。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900。
0: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上海本帮的葱油拌面，葱油拌面也是我们一些老上海比较喜欢吃的。然后呢，葱油拌面要求的是面条下出来不土，而且要有丰富的葱香味。我们这款葱油拌面呢，就是减掉了之前我们吃葱油拌面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它的油量会比较重。大家常吃葱油拌面的人会吃完面条之后下面会有厚厚的一层油，但我们为了减轻大家的负担，然后我们给做了一个减油处理。然后其实面条也是选用的半干的鸡蛋面，这样下汤之后熟了之后拌上我们的料包， 会满满的葱油香，而且久煮不坨。那这样的话，吉阳也是能在两三分钟之内就给大家还原一碗本帮地道的葱油拌面，这样再加一些我们四处故事的其他的一些佐料，那就是一碗比较丰富的一个上海本帮面了。为大家推荐这两款面条呢，就是可以免除您在大夏天长期的待在厨房里面，然后呢可能天气非常炎热，也不太愿意出去到饭店里面去吃，然后您买回来的外卖呢，面条外卖买回来又会容易坨掉，所以说这个是简单的烹饪能还原一道美食。其次呢，我们私厨故事呢是东方购物自有品牌，这样我们在产品的源头上面给大家把控好，包括用的面粉调料全部有私厨故事，有东方购物专门派人在工厂为大家把控的，可以给大家在一个比较实惠的基础上面给大家一个放心的购买。
1: 最后七分钟时间啊，备货已经所剩不多，现在大家真的是哎呀，有的人说哎呀，今天中午饭就随便对付了一下，我觉得也是天热呢，其实大家对于自己的身体消耗也是蛮大的，动不动出个汗，我觉得还是要吃一些东西，
2: 不想吃热乎的，
1: 但确实要吃点东西，
2: 是
1: 青椒肉丝你配个白米饭也能吃，但是我配这个冷面，配个挂面，配个这个葱油拌面来吃，其实都可以，这种浇头大家自己可以做一做，对吧？比如说像素鸡、大排、腊肉，对吧？
2: 你加点
1: 那种红油笋也可以，
2: 对，都可以，加点青菜都可以，
1: 可以啊。
2: 但关键是您家里得有这个备货，对吧？对吧？您家里面有存粮，对吧？跟我一样，昨天想吃面条的时候我找不到了，我记得还有啊，结果一找没有了，
1: 就是听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哪都没了啦，
2: 哎，对的，
1: 怎么没有了啦？
2: 因为这种东西吃起来就不经意的，
1: 对啊，
2: 不经意就吃完了，
1: 拿一包拿一包很快的，就跟啥，就有点像跟那个咱们用餐巾纸一样
2: 啊，是
1: 啊，有没有这种感觉啊？这就是生活经验吧，家里小朋友或者我们自己，对吧？抽一张抽一张，很快的。一包餐巾纸眨眼之间刚开的两天就用完了，好了，等到再用的时候怎么又没了？
2: 对，
1: 这其实很快。要吃面条一个道理，你订个小组合，你订到后来你会说十六包多啊，看上去听上去十六包，哇，那你分分钟吃很快的，
2: 吃一下可能两三天，你家里面三口人的话两三天我估计就没了，对吧？
1: 你就自己吃，你说我今天送送朋友，送送这个家人，爸爸妈妈，对吧？你带两包去，两三包一分，没几包的，你剩下这十包说实话很快就吃完了。
2: 是的，而且为啥推荐大家订大组合呢？因为大组合的话今天一个是性价比高，我们199块钱做到36包面条，你想一包才5块钱左右。第二个，这是咱们的周末爆杀的一个组合，就您如果您到时候小组合吃完了您想再订，可能就没有这个力度。
1: 常温保存保质期6个月的时间，它要比鲜切面耐放，但是它不如干挂面12个月的时间，所以它是既新鲜又耐放。
2: 哎，对的，就比较折中的一个方案，既保留了这种咱们的湿面条的一种香味儿加那种口感，对吧？同时呢它又不会像干面那样，对吧？
1: 刚才那个画面我觉得那个面条是不是下过了，所以稍微有点坨在一起。这种面条不是干挂面，你不用，哎，这个是焖面啊，
2: 加那个豆角，
1: 这个是豆角的焖面，
2: 然后
1: 焖面盖上锅盖，加点水，盖上锅盖之后，对，
2: 要面条去吸那个汤汁，对吧？
1: 吸饱汤汁，然后大火收汁，最后大火咕嘟咕嘟收汁。它这个焖的还不到位啊，我们时间还不够啊。
2: 你把汤汁淋上去，让它再焖一会儿。
1: 焖面很香，也很有营养。然后再来一碗冬瓜蛤蜊汤、番茄蛋汤，好了呀，对吧？这个有汤有面，有荤有素。对吧？这个我觉得其实吃起来，而且你想，这个暑假马上就到了，
2: 是，
1: 小朋友暑假那不爸妈操心自己的工作，也要操心自己的孩子吃啥呢？
2: 哎，对的，
1: 对吧？所以我觉得
2: 头痛的一件事情，
1: 回到家你还要给孩子做饭，还得小神兽也要喂饱他嘛，对吧？所以我觉得其实像这个面条呢，做起饭的速度又快，它不像干挂面，我还是那句话，你焖锅米饭还得半小时，
2: 哎，对的，
1: 我做个面条就几分钟，干挂面5-6分钟，但是我干。那个半干面我才1-2分钟的时间，速度快。浇，你看我们今天配的料包都有，
2: 对的，
1: 足够了，
2: 很足的，
1: 非常足，
2: 包括咱们的葱油拌面，
1: 麻酱都有。我们再给大家开一包，先给大家看一下面条。
2: 对，你看一下面条，我再给大家开一下那个
1: 120克面条，是120克，哎，2.5的分量，好吧，这个我觉得其实这一碗刚刚好，多了吃不下，多了浪费，少了不够吃。这一包，
2: 对的，
1: 这一包里面配了120克的半干 面
2: 给大家拆开看一下，
1: 还有我们的 那个酱料包，
2: 这个是咱们的一个半干的一个面条，
1: 包装都很规整、啊、
2: 然后里面两包酱料包，一包是咱们的麻酱，一包是咱们的那个醋酱油的那种料汁、嗯、对吧，这样一碗下去的话，你就是有那种麻酱的香味，
1: 麻酱给大家看一下
2: 醋的那种酸爽，
1: 来吧，麻酱给大家看，
2: 我直接现拆，
1: 直接现拆，
2: 这种常温的就是好，到夏天你也不用。
1: 大家抓紧订，最后三分钟啊，订不到大组合，各位就很遗憾啊。
2: 确实备货不太多啊，因为我这点备货都是给这档直播准备的，也是确实没想到大组合走得这么快、啊。哎，
1: 来吧，到，
2: 直接到了啊，慢点，我慢点，你看，越到到后面越浓稠。啊，
1: 挤一挤，一定不能浪费，最后的这个底儿才是它的精华最香。我女儿就特别爱吃那个麻酱，
2: 这个拌开就好了。
1: 吃火锅要麻酱不啦？哎，你吃个面条也要麻酱，你吃个那个羊肉也要蘸个麻酱吃吃。对吧？
2: 哦，你用的这个面条是葱油拌面的，但是没关系，就是咱们淋上去都一样，
1: 对吧啦？
2: 换着玩意儿，
1: 谁说冷面它一定要是宽面啊？
2: 面
1: 对吧？我细面也可以，好吧？这个都能随便怎么吃都可以。我今天有料包，含料包含那个面条，一共加在一起，大组合算下来一包5块钱出头。
2: 对的，你就想这么一碗面条才5块钱，
1: 这还是光面，你家里总归要配点浇头了，素鸡、青椒肉丝、番茄炒蛋。
2: 配点
1: 对吧，腊肉
2: 配点黄瓜丝，
1: 黄瓜丝胡萝卜丝儿啊，这也是
2: 花生米对吧，
1: 都可以，好不好？所以抓紧时间，天热的时候还是要给自己的身体更好的一个营养补充，但是速度快又健康，成本又低，
2: 今天还便宜实惠啊，今天我们是周末爆杀啊，所以特别加赠了199块钱组合，我们是有18包冷面加18包葱油拌面，总共36包，每一包才5块钱出头，
1: 对，
2: 也就只有周末爆杀这档节目是
1: 抓紧时间锁定啊，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19900。

0: 小心。
1: 回来了。
2: 哎。哎，亮白灯怎么还没关？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3: 什么麻辣吃，我还得来个吃。

0: 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1: 五月狂欢，东方购物五五购物节火热开启 ，AI00惊喜助阵，开送红包福利，最高55元积分，发送口令即刻抽取，家电换新国补立减，中国旅游日专场解锁出游好物，新客专享20元立减券，老字号品牌换新，更有叠加福利，满3件单笔满3888元再送400元大额积分等您来拿，五五挨购，好物嗨购。

0: 43度视表，在品牌初创期曾在航海纪实领域获得过傲人成就。这样的历史传承也被深深地篆刻进了品牌血液里。经历一个多世纪时光的洗礼，瑞士三度视表在不断钻研传承与探索创新中稳步前行。每一款三度式腕表都汇聚了科学家、工程师和腕表技师的多年经营，自始至终坚持进步。
1: 东东购物直播继续，您好，我是燕华。如果您刚才啊了解过刀鱼馄饨，也懂的话，真的动心了。但是呢，还有一个东西呢，就是你的手表、腕表。很多电视机前的男性朋友们，如果说玩表的朋友们要到高级，有可能就是这几个自己的耳机能响，那就是陀飞轮。一听到陀飞轮，是不是就有点退婚了啊？因为可望而不可及的一个名字。那么今天给我们来进行介绍陀飞轮的，就是我们的啊这个腕表达人裴老师。裴老师您好，
2: 燕华好。现在是下午的这个5点多钟的时间，很多一些阿姨太太会就说，哎，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会有一些高端的陀飞轮出现？很简单，我就告诉你一句话。货少，货少，真的
1: 跟我们刀鱼馄饨一样，
2: 对，
1: 是吧？
2: 这很有可能啊。为什么？因为刚刚燕华已经用了这句话说了，说可望不可及。我觉得这个词用在陀飞轮上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棒，因为陀飞轮叫什么？叫做腕表之皇，也就是说一览众山小，是不是这个意思？所以很多的一些男士观众朋友，包括说一些阿姨太太会觉得说，哎，我老公啊这一辈子非常的成功，包括说在事业上、家庭上、人生上都非常的成功。但什么样的东西能够代表你的成功？今天陀飞轮在东方购物开年当中首次，我先说一下，机会非常非常的难得。至于多难得，等会儿告诉大家。我们先说回来啊，那么亚伯拉罕宝鸡，相信很多东方购物的一些老观众们都知道过这个名字，因为他发明了陀飞轮。但是我们简单说一下他的一生：17岁他开始来入制表行业，到了77岁，60年以后，在1795年的时候，他才第一次在全世界范围当中发明了陀飞轮系统。这一生都是为了这个装置。
1: 他为什么要发明这个？
2: 他受人之托，受谁之托？受拿破仑一世之托。为什么？因为拿破仑说，哎，我拥有了一切，但是我想要别人没有的，我拥有的时间精准度其他人不能够所拥有，
1: 更精准，
2: 对，而且更加稀缺，这就自然的画出了一条天然的鸿沟，因为我能拥有，你们拥有不了嘛。
1: 那别人也做不出来。
2: 对了，戴在手上，知道吗？这个鸿沟就这样就产生了，这就是陀飞轮的第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自带奢侈的标签。第二个来告诉大家，我今天也算是小西装啊，这是没有戴的，这是戴上的。哇！陀飞轮这个系统，不论各位太太或者是各位爷叔，如果你懂还是不懂，我就告诉你，远远的角度，一般的社交场合，我们喝个茶、吃个饭、聊个天，或者你走过去，看到整个的这个装置，就知道它是陀飞轮，因为它太出名了。这也是三大非常知名的高阶腕表，包括三问，包括万年历，唯一的可以用视觉去判断的一个装置，也就是写在手表表盘上面的奢侈的标签。这是今天的第二个陀飞轮厉害的地方。好了，第三个，我们来近距离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的这只腕表。那么这只的腕表为什么那么受到东方购物的一些新老顾客的追捧？因为它将陀飞轮这个系统穿越了可以说百年的时间，第一次近距离的能够让你手摸得到，而且能够戴在你的手腕上面。
1: 哇，真好看，
2: 真漂亮。钟表的技术啊，自然自己就代表的是一个人对于时间当中的一种缩影，或者是你对于时间的一个判断。那么整体呢，我们从外向内啊，跟各位太太们一起来分享这只腕表为什么那么的特别。那么整个的表圈呢是42厘米，就是4.2厘米的一个大小，就是42毫米啊。这个大小呢，其实刚刚好的能够映衬出商务或者政务或者是休闲的一个场合，不要买太大。但是太小呢，又体现不出来男人的这种刚毅跟果敢。那么另外呢，全表采用的是我们东方人、我们亚洲人非常喜欢的这种亮金色的设计。亮金色用了高抛光的亮金圈工艺，再加上哑光的设计技巧，再加上旁边的狗牙圈。每一个特别的设计的工艺的色彩给对，全部都是为了突出这只腕表与众不同的视觉盛宴。内圈当中，我们这次反过来先跟大家来介绍的是整个的底盘。底盘当中 很多人都不了解，说底盘到底代表一个腕表设计的一个什么方向，代表的是它设计终极的一个艺术的指针。我们采用的是来自意大利罗马的万神庙当中的一个穹顶型的穹空建筑，这个被称为万神之眼，来当作所有的底盘。四周散放过来的十个特殊的石标的刻度，我们采用的是古典罗马字标。那么就这简简单单的一唱一和，把古典的罗马主义的设计风格完全的呈现出来，让这只腕表看上去更加的拥有古典的特色。但是再奢华的设计都不能够让你把目光移开在顶边的这个科菲的系统当中。
1: 哦，这是透的，
2: 透底的设计，让你从任何的一个角度都可以来仔细的分享托菲伦与众不同的这个特殊的装置。好，我刚才说亚伯拉罕宝基17岁开始制作腕表，那么直到77岁的时候，60年之后才第一次把这个托菲伦系统完全的呈现出来。这枚系统到底有什么样特别的地方？人在地球上生活，地球上的万事万物不能够离开的唯一的就是地球的万有引力。亚伯拉罕宝基为了能够达到相对的时间精准，所以它让整个的这个装置一边自转并且一边公转，借此就抵消了地心引力对于精准时间当中的一个特殊的磨损，所以这个系统被称之为是当时的精准之王。当然整个这个系统并非你所看到的这么简单，底边当中一边自转一边公转的整体当中，它是其实分为很多多层的一个结构。我建议您如果收到这件产品之后，可以像我一样近距离的放在灯光下面，仔仔细细的分享这个多层的结构。我稍微侧过来一点方便大家来看啊，整体的底边当中的这个结构其实呢，它是0.013盎司，或者等于0.03克，相当于大概一片羽毛的重量。但是近百枚的零件，用我们中国的话叫做合纵连环，通过不同的一些几何的层次，一层又一层的互相连环在一起，方能让这个装置一边自转一边公转，同时在保持精准的情况之下，抵消了地心引力对于时间精准的影响。当然话说一说介绍一下可能这是十几二十秒的时间，但是你要知道亚伯拉罕宝基用自己的一生60年一个甲子，没有人能活过两个甲子吧，对吧？
1: 也不一定，
2: 六
1: 两个甲子120岁，高寿老人也有，但是比较罕见，这个倒是真的。
2: 人的一生啊，当中有限的时间当中，能够一生就做一件事情嘛。我的意思是，他为了他，
1: 持之以恒哈，
2: 真的，他为了他，真的是耗尽了自己的心血。那么在亚伯拉罕宝基发明了陀飞轮系统之后的200年间的时间，到了1995年，其实你算其实没长时间啊，到1995年的时候，全世界当中现存的整个陀飞轮系统也不过超过1000只。这就是为什么今天这只腕表要值得你，哪怕你说我看一看可不可以，我经常听人家说陀飞轮可以的，哪怕你说我收到产品之后我试戴一下可不可以，我也感受一下在我的人生这个历练当中，是一个人用一辈子的时间去完成的这个装置，我都推荐你试戴一下感受一下。好，我们把这只腕表当你翻过来的之后呢，我相信所有的太太们会看得更加的清楚一些，底边依然是一个大背透的透底设计。那么这个大配套的透底设计能够让你方便看到的是，那边当中有两个我非常引以为傲的设计风格。第一个，我在转动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整个的这个底边当中啊，它的甲板上面有特殊的纹路。好多太太说，哎，这个纹路看上去与众不同啊，我以前可能看到过就所谓的包括说有珍珠纹路啊，鱼鳞纹路啊，哎，这个纹路被称为玫瑰纹路。当你佩戴在手腕上的时候，当它在光线的映照下折射下来回的不停的反射的时候，仿佛是一朵永不凋谢的玫瑰花盛放在你的手腕当中。那么另外一个地方呢，你看到的整个的这个金黄色的部分，这被称之为全自动的一个摆舵。这个摆舵，好，我们在这个角度看的会更加清楚一些啊。来解释一下，摆舵当中下端当中看到的是山度式的一个品牌的标识，旁边这个地方呢用英文为您标识出的叫 automatic， 意思是全自动腕表，带有27钻。同时整体的腕表当中，我们为每一只腕表都特别的验明正身，为您打上的是激光的镭射防伪标志。这个镭射的防伪标志前端当中的033标识书，在全球范围当中它是第33号， 那么后面的499告诉您，在全世界范围当中也仅存499枚。嗯，这是每一只腕表全部都有自己的独立编码、独立证书。这一张手里拿的棕色卡片一定要留好。哦，
1: 为什么？
2: 这是在全世界范围当中仅属于你跟你的陀飞轮的限定的一个证书。哦，
1: 等于说是这款表的身份证了。
2: 对了，
1: 对不对？
2: 对。嗯，所以我们回过头来，刚才一开始跟大家说。陀飞轮系统到底为什么特别？因为陀飞轮系统它的三大特点，第一个，你从远远的角度当中就可以看得出陀飞轮与众不同的特色；第二个，很多的一些表款现在已能够制作陀飞轮作为自己手表表厂当中的一个里程碑。来，我们来看看，这是格拉苏蒂。远远的看过，一看整个的这个六点位的这个标志，一边自转一边，即便它是一张静止的图片啊，也知道陀飞轮。哎，好，来，各大表厂。看到啊，嗯，再换一个，品牌不一样，外观设计不一样，但是你发现了没有，这个陀飞轮的中置式的整个的这个特别的设计，嗯，似乎它在向人诉说的是它与众不同的身份的标签，知道了，这就是我说的第二点，陀飞轮系统因为可以用肉眼来辨识出你的腕表与众不同，这就是自带奢侈的标签。第三个更重要的是，限量版的手表当中，限量编码，很多太太说，那你就打了个编码吗？那我也会打。哎，如果你没有这个技术的指征，你再怎么样有实力，或者有技术，或者说我有工厂，我有自己的生产线，你依然没办法做出陀飞轮。这就是为什么到现在为止，全球三个地方，中国、瑞士、德国有能力生产陀飞轮。
1: 嗯，确实非常难得。我相信啊，就5点多将近6点，朋友们就是有些要转到这个新闻频道去看新闻的，这个点听到陀飞轮的腕表的确实很少。哦，大家一般就在这个时间里买买吃的，对不对？
2: 对，
1: 要遭遇的蛮多的。
2: 对，
1: 但是问题是，陀飞轮不是说你没见过你不知道，而是什么，您到了商场当中，特别是一线商圈，特别是南京路上的恒隆啊，在我们的浦东新区国金啊、 IFC 啊、一流商圈当中，
2: 对，
1: 你去以前可能逛过，但为什么有些门店当中你不敢进去？
2: 对，
1: 就因为在门店门口他放着那个说进店洽谈那个表，
2: 那都就吓住了，真的是看到这几个字，
1: 你那个零都要数好几个。然后你在想，就其实这个时间点里面有很多一些先生太太，他搞得清楚什么？他搞得清楚电子表还是机械表？
2: 哎，对，
1: 他只能搞得清楚这个，
2: 没错。
1: 今天我们是机械腕表，顺便告诉你，第二个，什么叫陀飞轮？哎，就在机械表当中
2: 可以问鼎的，
1: 往上爬，
2: 知道了
1: 多。所以如果您说呀，我想买一只机械腕表，我想买一只很好的机械腕表，可以给自己、给先生、给孩子进行流传下去。那今天这款腕表值得您来进行收藏。
2: 当然，今天这档直播呢，你就没有错过了，知道了啊。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我手里拿的这本书呢，叫《陀飞轮大图鉴》，里面全部都是陀飞轮。那么我请银行帮帮忙啊，我在翻的时候，你可以随便的说停啊。你说停我就停。好，来。
1: 有。
2: 我们俩没有套过啊，我们俩没有套过啊，
1: 还是很有设计的哈。
2: 这是有设计的陀飞轮，我们不说它设计风格，
1: 这是陀飞轮，
2: 对，这是陀飞轮。来看看价格，是不是燕华刚才说的？你要查好长时间这个零，
1: 我也是，这数不过来。
2: 看到了，这是限量一只。当然，我们不跟人家比限量一只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装置，但它是个陀飞轮。
1: 对吧？再来看。
2: 好，来再继续啊，
1: 这个有点太高端。
2: 来，继续再继续再继续。
1: 阿平，
2: 好，来听啊。哦，你说哪只吧？这一页。随便你说
1: 哪只像这只吧，离我比较近的。
2: 好，那离燕华比较近的这只，来看这只。那么这只啊，来，是不是陀飞轮？是陀飞轮吧？哦，
1: 它就陀飞轮，它下头
2: 六位吧，
1: 有一个对不一样的可视窗口，
2: 对
1: 对吧？当然它还多了其他的一些，比如说月相啊，什么一些功能。
2: 对，
1: 但是基础的这个陀飞轮的装置在那边，而且我们陀飞轮装置啊，如果之前您去看的话，它也做了一个改良和改进，
2: 没错，
1: 它是现代版本更加进步的陀飞轮。
2: 对，
1: 就反正一个字吧，陀飞轮在市场当中，在表界当中就一个字，贵。少，难得，能够做出陀飞轮的厂家少之又少，精益求精。可能您以前听说过，可能甚至听都没有听到过。今天都能够给到大家是可以一个看表的机会带回去。
2: 是的，
1: 除此之外再跟您说一下价格。刚才我说了，零都数不过来，
2: 零数不过来，的确。
1: 这款腕表在我们的上海的山西南路店啊，有售的，三都市品牌。
2: 对，
1: 单独一款腕表的价格呢是49,999元。
2: 没错，
1: 官网当中也有。
2: 对，当然，如果这个时候您家里面有小一辈儿，或者说 说您自己可以上网的话，你可以看这是山度士的官网啊，官网当中的价格是49999。那么当然我们在天猫当中属于我们自己的旗舰店当中
1: 也有
2: 新品的啊，所以也是有49999括号已售啊，看到了
1: 哦，全部的这个已售三个，
2: 对，所以
1: 三个顾客已经是以将近50000块钱价格带回去的，
2: 所以你明白，坦白的说，如果这个陀飞轮跟刚才的这个六位数比起来，那么49990，很多太太说啊，那我可以考虑，我觉得这个价格已经是可以了，对不对？
1: 是啊。
2: 但我说了，我今天会让大家满意，你知道，因为我放在这个点位，我为什么不放在晚上8-9点钟？刚才我们现场工作人员还说，你放在晚上不是挺好吗？我不够慢，你明白吗？哦。来，
1: 就破出价格之后确实很难。
2: 我今天让你满意，今天。你看到，我希望你能够把握住这个机会，这才叫真的把握机会。
1: 我能给大家看了，
2: 可以来、哦、来吧，好，我们来吧。
1: 刚才说到了，如果您之前听到过陀飞轮，可能是10几、20甚至几百，对不对？嗯，这款陀飞轮国内公价是49999元。
2: 刚才您看到过了，
1: 东方购物今天限量，好吗？限量，嗯，今天价格只需要1.9折。1万元不到，
2: 我们
1: 9999元就可以带回去。
2: 对，
1: 还没有结束，还没有结束，什么东方购物正在搞活动，搞的是什么活动啊？您满3件，满3888元，再送购物积分400，原积分已经高达299.97，再加400购物积分，等于699.97。
2: 对，
1: 你买买馄饨，买买其他牛奶都可以，对不对？哎嗯、而且新春特惠。很多人也注意到了，刚才裴老师手中戴的是钢表带，
2: 对，
1: 展示的时候是真皮表带、嗯、
2: 对，
1: 今天告诉大家一表两带，这只腕表带回去，真皮表带一样是赠送给大家，
2: 对，
1: 到了夏天啊不要戴皮表带了、嗯、戴我们的这个钢表带，到了秋冬季节正式场合皮表带戴上好吗？
2: 是的，说一下、嗯、这个皮表带是我们官方的正皮表带，不是外面去零配的这种表带、嗯、是来自于官方的手工双车工的一个特别的表带，嗯，外面配一配将近要小1000，我们今天送给大家破10000的价格，能够来问鼎，可以说手表当中的这么一个高峰。今天这个节目，我觉得是非常值得的。嗯，
1: 6点时间打电话了哈，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3: Je m'appelle Thierry Baume, je suis directeur designer dans le domaine horloger.C'est une profession que j'exerce depuis 25 ans actuellement. C'est pour notre région et notre pays quelque chose de très important d'un point de vue économique et également au niveau de la tradition. Une tradition familiale qui, en règle générale, se perpétue de génération en génération. L'industrie horlogère est un peu différente des autres concepts techniques. Pour créer une montre, il nous faut déjà des designs,connaître les mouvements qu'on va utiliser dans les montres, savoir les fonctions, usiner les parties usinables qu'on appelle la boîte, le cadran, les aiguilles, etc. C'est quelque chose qui ne se fait pas en 2 minutes. C'est quelque chose que nous devons planifier sur du long terme. De créer une montre peut prendre parfois 1 année pour une montre relativement standard du début à la fin. C'est pour cela que...Ce n'est toujours pas si évident de dire on aimerait juste une montre la semaine prochaine. La tradition horlogère et ainsi que les traditions familiales sont relativement liées. Pour moi, c'était évident que j'allais choisir ce métier-là. Et en plus des traditions qui nous viennent des générations précédentes, il y a tout le système et toutes les nouveautés techniques, nouveaux matériaux,nouvelles machines, nouvelles technologies qui nous changent et qui font évoluer le produit pour avoir des montres que nous avons actuellement.
1: 29分钟时间了，今天朋友在电话洽谈当中了。说句实话，大家可能以前对于陀飞轮的腕表听到过，可能也拥有过。有些朋友们，特别是东方购物的朋友们，之前我印象当中，在2018年、2017年的时候，那阵子特别的疯狂，有介绍过陀飞轮，大家也被这个普及过，包括是这个科普过啊，懂的朋友们特别多。那个时候带回去之后呢，怎么想的？就是其实无论到了哪个年龄，你会发现健康非常重要，那个是我们的底子。健康有了之后，我们说啊， 啊，这个再往上一步是什么？出去看一看，走一走，走一走看一看的时候，就要有一个自我价值的一种体现。你可以追求精神的，精神当中带陀飞轮的朋友们，大多数给到自己一种说，我今天有能力可以拥有陀飞轮，是为了取悦自己。我们都说现在很多一些朋友说，嗯，爱你老几就要爱自己，无论是先生也好，太太也好，同样也是。除此之外，再其次，除了可以取悦自己非常关键之外，还可以让别人看到。我就说句实话吧，过年期间是不是有毛脚女婿上门的？是不是有什么两家亲家要谈洽谈婚事的，要见面的？或者说有一些桑榆吧酷豆啊，老邻居、老朋友要见面，大家都啊聚一聚，碰碰头啊，回忆回忆当年的一些情感的。这个时候大家看什么？说句实话，谁都不图谁什么，但是就在看，又爷爷一个哪能好娃？回去之后有的好，这个说了。大年初八的时候，东方购物是新春佳节，我们电视直播开播，印象很深啊。那个时候卖一些镯子，很多太太们已经按耐不住了，早上八点钟过来排队，排到门口排队的时候，要一个锁头。我为啥要个锁头？太太们说了，一个不来塞了，人家心里故意不起来。哎呦，老早子哎呀，那个戴个锁头闹的，我还要个锁头。先生们不想吗？男士朋友们想呀，只是不知道买什么。我就这么说，10000元以内，您去看看很多瑞士大牌。是不是基础版本的自动机械腕表都很难以企及，基本上是在30000元左右以上这样一个价位段， 对不对？
4: 嗯，
1: 你更难能可贵是什么？今天带回去一步到位，万元不到带回去全自动机械腕表不算，还是在机械腕表当中的陀飞轮。
5: 当然
1: 你花了小钱办的大事，别人可能要花3万-4万就买个钢表带，还没有任何的这个其他的一些配置，包括是一些价值。今天你10000元不到，再送299.97的购物积分，满足条件再送400购物积分，阿拉格已经把去随意了，9900左右的一个价格就可以带回去您以前可能梦寐以求的，或者说您只是想起到满足到自己，我到现在为止以前喜欢机械的，喜欢一些啊装置艺术的，也读过什么理工科的，包括有些像我们很多叔叔现在就以前是工程师退休的，
5: 嗯，
1: 一直想弄块好表打的
5: 黑啊，
1: 对不对？
5: 对，
1: 真的一直想用一块好表带着，带着为什么？不是说哟，那可能可我这表，不是的，那个层次低了。我有一块表，我自己觉得有一枪顶，我为啥不配这个表？我配，这第一点。第二点。带出去了，有能够看得懂这块表的人，
5: 对，
1: 志同道合，
5: 这是个圈子啊。
1: 你别小看这部分人，
5: 嗯，
1: 一般来说还看太不懂，
5: 哎，
1: 所以今天带回去之后，您可以先尝试一下。还有呢，就是有时候啊，女人的包、衣服是她的一个自信度的加分的砝码，男人的手表同样也是。
5: 对，
1: 如果说过年过节期间，孙子孙女到你家里来玩，还有一些小辈到这个国外去留学了回来的，您发块表。我告诉你，很多小孩子一看就知道，哎呦，阿拉阿亚罗斯摩尔他赌飞了啊，有多少家底，
5: 当然了，
1: 一下子就摸不着头脑，对不对？
5: 哎，
1: 说句其他的，就是大家懂行的朋友们看得懂陀飞轮的，它的层次包括是阅历以及是专业知识度都还蛮高的。
5: 当然，那电话线非常繁忙的情况下呢，我们再跟各位太太们再汇报一下今天整个参数啊。
1: 嗯，
5: 那么那个有太太在电话上询问说真的是陀飞轮吗？这个问题啊，有一个非常好的解答方式，你看参考整个6点位的这个装置，这个装置一定是一边在自转，一边在公转，然后借此呢就可以来抵消那么所谓的地心引力对于精准时间的影响。同时，整体的这个装置要让它走起来，要经过的是三个步骤。第一个，要经过的是非常高年资的一个工匠们细心的装配。第二个，要有长时间的一个不同温度下的静止。第三，要有在走行情况下当中每时每刻对于它精准度的一个把握。完全通过这三件不同的这个测试之后呢，才能够被冠上成功上市的陀飞轮这样的一个称谓。所以你每一分每一秒精准的时间都有人为你保驾护航，更何况说来自于山度式的里海系列，这是一个限量级别的系列，它不是一个所谓的大陆型的系列，就是每个地方都可以看到的。那么这只腕表呢，因为之所以限量，就是因为在整个的底边当中是一个透空的底窗，方便你可以清楚地看到6点位当中一边自转一边公转。哎，我们再强调一次，陀飞轮 turbulent 啊，其实来自于法文当中的这个旋转的意思，但很多人会说呢，它就类似于像在表盘上跳的一曲华尔兹，我觉得这个比喻非常的到位。在艺术跟运动之间， 捕捉了时间的永恒，所以陀飞轮的每一个细节都可以说是彰显出制表工匠无与伦比的细节的把握。另外说到整个款式啊，那太太们要了解，特别是先生们要了解，那么一件好的腕表其实不在于说它多么的奢华，多么的时尚。我认为有一句话你可以来考虑，叫做经典永恒。一般来说，经典大道至简的设计风格反而能够陪您更长的时间，同时帮助您完成不同场合当中的一个服装的搭配。那么在后端当中呢，我们再来看看整个底盘当中，除去了代表爱情永久象征的整个散放的手工打磨切割的一个特殊的玫瑰纹路之外，侧边当中的每一个特殊的细节都告诉您的是，这是一件全自动腕表当中的陀飞轮系列。而且在腕表的上端的地方，我建议您在收到产品之后一定要去清楚地看到整个的底边。第一个，它是用来保真；第二个，整体的这个时间码前端当中的三位数字033代表在全世界范围当中只有您跟您的陀飞轮能够来拥有第33位；第二个，后面的499代表在全球的范围当中它仅存499只。我们每一只腕表都配备有独立的收藏鉴定证书，这是一个限量版本的证书，更加这是一个对于奢华跟奢侈仅属于您一个人的精准时间的一个再现。好了，今天两个不同的一些表款啊，那么戴在我手上，刚才艳华所说的我们送给大家，那么等于说是一表两戴啊。
1: 对，
5: 现在我觉得你在冬天的时候你可能要穿毛衣啊，或者是有的时候你不习惯说手腕上觉得有点凉，那选择你可以发现好表啊，它跟整个的这个表带搭在一起啊，它几乎不挑任何
1: 的，
5: 对不对？不挑任何的一些年龄阶段，不挑任何的一个厂，因为它是好的设计。同时记得我说的，陀飞轮这个技术自己会讲话。我从旁边的走过的时候，或者是在平常的时候我们吃饭喝茶的时候，或者抬手看时间的一瞬间，整个这个大大的一边自转一边公转的表演就无声地向别人在诉说你对于时间的把握，以及你现在你的时间是什么样的一个时间？
1: 确实，
5: 就是你的人生的阶段。理解
1: 了，走的21分钟的时间了，
5: 加油啊！
1: 这只腕表呢，在我们的国内公价当中的价格呢是49999元，今天万元不到就可以带回去。
5: 保真啊，
1: 这陀飞轮，
5: 保真啊，保真
1: 1.9折，保真。您今天拿到是什么？就开货的机会，拿到手之后自己去把玩一下，然后因为是万元不到，所以备货的限量很少很少。
5: 当然，我放在这个时间段就是这个原因。
1: 对，除了是万元不到之外，还有我们积分，总积分这款腕表
5: 就
1: 到了299.97。
5: 对，
1: 同时您还可以参加我们东方购物，满3件，满3888元，再送给大家400元购物积分。你随便买买其他一些东西，反正2月份有的都可以来凑单的，
5: 这
1: 也可以，等于说又是400积分到手了，好吧？最后21分钟时间，备货也不多，希望你可以把握住万元不到带回去真正的陀飞轮腕表的机会。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
4: Try to understand the history of the Sandex, you will find that it is a great achievement in the field of sailing time. With historical heritage, we design each Sandex watch very carefully. We do not want just to make a watch, but want to make a more precise and durable timepiece. We select titanium steel for the surface of each Sandex watch. This steel is often used for marine equipment.The addition of molybdenum gives the titanium steel excellent corrosion resistance, high temperature resistance, and heat resistance. More amazingly, you do not have to worry about skin allergies at all with this material. In order to meet the aesthetic requirements from our designers, we have developed a variety of different surface treatment processes,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comfortableness for the customers,as well as additional functions. We need to carefully consider each part of the watch and make sure each is precise to micrometer. This process also reflects the incredible cooperation within our team. The comfortableness for our customer when wearing a Sandex watch is also an important factor, which makes Sandex a wonderful choice.We choose exquisite materials, excellent assembly process, after long-running product testing, with many easy-to-use functions to create an amazing experience for our customers. We want our customers not only to use our watch, but also to say, oh, wow, We firmly believe that only when we achieve the perfection both in design and manufacturing, then we present our customers the real quality of a Sandex watch.

0: 本档的直播背后，最后两组现实收获了，电话还在排队等着。那如果打得进来的话啊，赶紧可以先把这个名额给抢占下来。那今天这款应该也是可以自动订购的，你就是说，哎呀，皮子稳对吧？万元不到，9999元。平时你说不要说是陀飞轮了，瑞士品牌的有些这个腕表，它可能机械腕表就要高达了200-300，甚至是万元很正常的。
1: 你入门的话，其实万元。坦白说有点困难啊。那么上海是一个海纳百川的地方，上海的观众朋友尤其的幸福，因为我们可以有很多的店去逛，包括说一些名品店啊，或者是一些综合性的一些商场。那像英华所说的，你可以去一些地方去逛一逛，那么看一看很多的一些在一楼的一些显著的位置，或者叫做商场的这个商品眼儿的这个位置啊，基本上放的都是陀飞轮，因为它代表的是一个实力，代表的是一个象征，代表的是稀缺，代表的是您对于人生当中的把握。我们再来说一下三度士今天为大家所奉献的，这是里海系列，这是陀飞轮，而且各位你没有看错，这三个字是陀飞轮。东方购21年了，我们明确的告诉大家，在此时此刻的东方购物直播通路当中的陀飞轮，只有你眼前看到的这一款是万元以下的，就是9999。我们对这话负责任啊！
0: 就现在东方购物卖手表的节目都已经很少了，
1: 对，
0: 然后更何况是就是有技术支持的，然后这种高端的一些腕表。那如果您之前说到了在机械腕表当中，它还会有三个比较难以企及的技术难度，对不对？比如说三问啊，
1: 万年历啊，
0: 陀飞轮啊，
1: 对。
0: 所以今天用回去陀飞轮的机械腕表，跟您一般用回去，比如说是普通的机械腕表不一样，不一样在哪里？制作难，不是说会制作腕表的品牌，就可以有能力制作陀飞轮的，对吧？这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您带出去之后，因为它少，所以懂行的人一看，哎呦，跟它陀飞轮，懂的人自然会懂。那今天所以带回去之后呢，是万元不到的价格。还有我知道我们电视台，包括是很多一些叔叔阿姨啊，他们有时候蛮有腔调的，同学，包括是很多一些朋友们，包括自己要到海外去，比如说是旅游啊，出个差呀，甚至于啊，有些这个子女在海外的，您买这款表还蛮好的，因为当您在跟国外的这个进行交流的时候，你看中国人的这个硬气吧，对不对？有这个知识吧，包括有这个实力吧，而且还懂。它是既是能够彰显你实力的一种体现，更是彰显你个人品味和品质的一种文化的体现了。
1: 是的，那换句话说呢，陀飞轮这三个字呢，不光代表是钟表的技术啊，另外在全世界范围当中呢，它就像是一张名片一样，用技术打破了语言的壁垒。不论是世界上不同地方的国家的人，不论是什么样的设计，方的、圆的，或者其他不同造型的风格，但是陀飞轮这个技术，我相信每个人看到它都会完全过目难忘。来，我们再来看看其他大的品牌，什么样的品牌都在生产陀飞轮。来，整体的陀飞轮当中，不论是什么样的品牌，不论它的一些配置，你看到是当中这个一边自转一边公转的，看到没有？这就是刚才一开场我告诉大家，陀飞轮为什么在三种复杂技术当中，它是可以用肉眼来读取的一个高档复杂的技术。不同的品牌啊，包括说不同的一些特别的设计，看到了，每一个品牌当中都几乎是把整个大的整个6点位的陀飞轮的这个系统，中置系统，把它放在整体最显眼的位置。我们在这个时候啊，因为导演告诉我说，好像基本上备货已经
0: 最后两个名额，还有呢，就是现在因为陀飞轮它贵，很多一些机械腕表，包括有时候电子腕表，它是外表就是前面那个地方做的像，做的像之后，可能说，
1: 但它不是，
0: 就是那很多就是什么几千的小几千的也有，但它不是陀飞轮。
1: 对，
0: 我们之所以是前头和后头，包括是裴老师用这个灯光给大家照，
1: 对，
0: 就告诉你什么叫真正的陀飞轮，不是说长得像当中什么游丝还在里头的那个是陀飞轮，不是开下头那个口。就是陀飞轮的，
1: 对，
0: 再给大家看看吧，我们陀飞轮的难度，包括是怎样精益求精，然后才击溃的。哎呦，这个人戴的蛮像的，到底是不是陀飞轮？教大家一个小妙招。
1: 这三个字啊，不容易啊。刚才一开场就是告诉大家，那亚哈兰宝基呢，17岁开始做手表，那么到77岁的时候才做出了第一只陀飞轮啊。那么在其后的200年间，几乎到1995年，根据统计的数据，全球范围当中现存只有1000枚的陀飞轮，你就知道这个技术的瓶颈跟壁垒有多高。好，我们还是把目光呢再投向，那么在6点位当中的这个中置的这个系统，6点位当中的这个系统啊，实际上它转得很快。我建议很多的一些叔叔们啊，如果您真的是购买，或者是有的时候呢把它拿回家里面的时候呢，把玩的时候啊，你仔细的盯着它看。好多人觉得说，哎，它不就是在转吗？其实它是两个方向，它是一边自转一边在公转。 那只有你把它拿在手腕上仔细来把玩的时候，你才能看出这里面的玄妙之处。另外
0: 确实蛮难看清楚，因为现在通过我们这个镜头看到就是还是往一个方向
1: 在转。因为你是平视的
0: 哦，
1: 如果我那
0: 侧过来看，对，
1: 如果我这样给你的话，其实你就可以知道说它是其实因为这个是一个28800转的一个高频的摆频，所以看上去呢，它似乎是在一个方向转，其实它是在一边的这样一个自转，在一边在一个公转。
0: 哦，
1: 好，那从这个角度啊，我稍微给大家调一个角度，从这个地方，我希望让大家可以看到的是，总是有人告诉你说，哎，这个里面很复杂，它一共呢将近有几百枚的这个零件，实际上它不是。好，谢谢啊，刚好这个角度看到了没啊？
0: 哦，
1: 它是一层又一层的，看到了，
0: 对对对，
1: 整个这个底边当中呢。整个的这个笼状的这个系统当中。

0: 精准度是非常关键的。
1: 对，
0: 因为就算是机械腕表那个时候已经出来，但它前后还是有误差。
1: 嗯，
0: 那误差的核心关键点就在于是地心引力的问题。
1: 嗯，
0: 那拿破仑之所以要这个命令，为的是什么？不是说我要带给别人不一样，你看我穿的不一样的就可以，不是。他要是掌握时间更加精准，谁可以掌握时间更加精准？像现在一样的，你盯股市的盘也好，包括是做其他事情也好，因为时间啊，就是我们整个当中的一个这个财富，
1: 嗯，
0: 包括是很多的一些
1: 是机会，
0: 哎，对不对？机会，嗯，你把握了时间，这样的一个人能够精确到几分几秒当中越来越精准，
1: 嗯，
0: 那他是不是比别人就先占了这个先机？
1: 嗯，
0: 所以当时他通过60年能够做出陀飞轮，能够精准到比以往的一些机械腕表还要再准时，在误差再减小，确实很难。就像现在我们很多一些奥运会当中一样，对不对？那个秒针啊，包括他那个后面读数是非常非常多的，两个人看上去是同时，但是就是当中毫厘之间是那些差别，这就是时间的精准性给人们的一种不一样的感觉和技术。
1: 是的，
0: 那这只腕表同样也是，嗯，你戴在手上，我不说其他误差，现在很多的腕表它戴的是什么？它戴的就是一种腔调、品质、品味，包括是您今天拥有了这只腕表还是现在腕表，499枚的全球限量，也就是不到500个人才能够用回去这样一枚，更何况你今天是以9999人带回去，其他的啊，我不说，就是400多人吧，是不是它在我们这国内定价公价就要49999？
1: 嗯，
0: 您今天这个价格就比别人便宜了4万块钱。
1: 当然，
0: 不是说500个人499人都是以9999元带回去的。
1: 当然，
0: 这个机会也很难得呀。嗯，
1: 它之所以成为限量呢，而且放在今天的东方购物的这个时间段，我们就知道，因为东方购物因为有大量的客群啊。那么如果备货量非常少的话，你有如果在10只以内的话，那么可能瞬间这个节目就结束了。
0: 嗯，
1: 所以观众朋友看一下，刚才燕华说我们是因为是限量的，所以你看到上面有一个特别的一个标志了吧，我建议您收到产品之后也看一下这个标志，这个号码只有你有啊，比方说你现在这个033，我买走了以后就没有033这个号了，知道了啊。499是总共的发行数量，就全球限量的总数，那么前面033呢是伴随着您只属于您自己的这样一个独立编码，我们每一只腕表都会配备一个独立的一个编码，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做到是表码合一，看到了啊。好，那顺着说回来，其实人生啊其实很短暂，我今天看到一句话我觉得说得很对，很多人说40岁之前的这个时光呢是您积蓄的一个时光，40岁之后的时光呢就像坐上了一辆快速的列车，中间就没有停止的时间了，就是相当于说白驹过隙一晃而止啊。
0: 对，
1: 所以什么样的时候给自己一只能够也是在人类手表发展历史当中能够有浓墨重彩一笔的这只腕表，
0: 对对对，
1: 我认为这个机会的确非常难得。
0: 刚才因为裴老师拿的是另一块表，我一直在看怎么这边是355，那边是033，你再来看看。
1: 这只是033啊，就是每一只都对得上的。
0: 这只是355，我们的卡一直是355，没有033的卡。
1: 那这个意思就是每张卡跟每个号码是可以一一对应的啊。
0: 对对对，
1: 一相对应的，好，一个意思啊。来，我看就是我们。来，我们精准期间啊，
0: 嗯，好，
1: 我们给你对一个一模一样的，这是355，看到吗？
0: 对对对，355，
1: 499，看到吗？
0: 嗯，
1: 那么这张卡，
0: 哦，身份证355，
1: 看到吗？
0: 355，
1: 哎，对，那就意味着我拿如果另外的一只表再拿这张卡就对不上，
0: 对，
1: 明白了，就跟刚才我出现的这个问题是一样的，对不上，
0: 嗯，
1: 这叫做一码一表一证，
0: 嗯，
1: 知道了啊。好，那么在这个时候，我是希望，那么陀飞轮，因为这三个字代表的是。不光说宝鸡一辈子的追求了，也是很多人当中的梦想，就像燕华一开场跟大家说的，说有的人一直在听说没有机会去佩戴，或者说你进去看一下，不要看别人手里戴，
0: 哦，
1: 自己佩戴一下，自己感受一下，哪怕我退一万步说，你定了之后你搭在自己手上，你让老伴儿来看看，或者你自己在镜子前面来端详一下自己，端详一下在这个时间段，在这个人生的阶段当中成功的你，几乎很多东西你都拥有了，那么也给自己一个满意的答卷。
0: 嗯，
1: 今天是万元以内，这就是为什么备货少的原因，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此时此刻能安排这场节目不容易的原因。
0: 嗯，
1: 我们为大家再提供一表两戴，旁边的这个呢，在画面左边的这个其实是我们送给大家的，也是来自三度市官方的手工双车线的一个真皮的拱针表带，这个表带配一配啊，专柜当中配备将近1000，我们先送给大家。
0: 嗯，
1: 这样的话就轻松的达成的就是一表两戴，我戴给你看。其实这个手表设计的好与不好，就是看你看表带换的话完全没有违和感。
0: 哦，
1: 冬天的时候
0: 确实，
1: 冬天的时候啊，
0: 嗯，
1: 真皮表带，然后夏天的时候，
0: 哎，
1: 搭配商务场合、政务场合，好的设计啊，你记得我说的是好的设计可以陪你时间更长。
0: 嗯，
1: 就记得那句话叫做经典的才是永恒的，不是说啊一定要闪烁或者一定要加上镶金。

0: 的五分钟时间，我知道裴老师也是啊，就精益求精的。对于腕表来说，您是不是自己也收藏了很多腕表？
1: 对，嗯。但是在我说起来，真的是很汗颜。那虽然喜欢，但是我跟你说，我陀飞轮。我也只有一块，
0: 真的，今天赶紧聊，万元不到收头盔了。
1: 真的，我坦白跟你讲，就是我旁边身边有很多朋友，我说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圈子当中一个内幕，就当然也不是说每个人的财力都能允许说，哎，我看到这个陀飞轮我喜欢我就买，我看到那个我喜欢，每个人实际上是不可能。好多你知道，有的时候陀飞轮都换着戴，为什么？就是感觉，互相感觉设计，然后感觉一下，因为陀飞轮第一个稀缺，第二个真的少。那么我们从瑞士回来的时候呢，就听到当地的这个就是制表工匠啊，包括厂商啊，就抱怨说现在瑞士有个情况，就是后续啊青黄不接。你想之前的时候，亚伯兰堡基终其一生60年做了陀飞轮，当然你说他是为了研究这个东西，但是到现在为止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后续当年轻人啊，因为心态的问题啊，包括现在这是一个信息化大爆炸的一个年代啊，那么很多人都不愿意静下心来仔细的去欣赏，并且去投身于这种细致的工作。嗯，
0: 而且好像
1: 后继无人呢。
0: 对，因为这个陀飞轮的蒸汽、它的校准啊什么的，
1: 太麻烦了。
0: 现在 AI 都那么的发达了，它还不能够完全靠机械来进行。
1: 它依靠不了，因为这个就是人跟自然的一个博弈。你看，我人做出整个这个系统，零点零三克，就0.013克拉这个盎司啊。这里面当中这么小的一个方寸当中，我能够来容纳将近几百枚的零件，我还要让它走起来，同时我还要让它在地球上尽可能少的去受到地心引力的影响。
0: 确实，
1: 同时这件腕表还能够让保持相对的精准，说一说都将近要5-6秒时间的时间，那么做一做几年都是很平常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备货少、陀飞轮这三个字让人如雷贯耳的原因。
0: 确实，那还有呢，就是电视之前我们今天有朋友们，不仅仅是有先生来订购的，还有太太订购的。我们也进行一下回访啊。对，他不仅是买给先生，太太心思太说了，过得很实惠。他以前没媳妇老公的，后面有儿子的给儿子带。
1: 哎，对，这是
0: 对不对？
1: 这话没错，这是好东西。你真的，你平常说我买一个，就我不是说皮夹表吗？你买一个什么时装表？那人家会说，哎，这好像早2年的款啊，早2年的设计，但这是陀飞轮，这就是为什么大道至简的原则可以陪你更长的时间。好，那我们抓紧时间，我们再给大家看一次，好吧？
0: 好，
1: 再看一次。首先我给大家看，就戴上没戴上的感觉跟区别，这个区别真的很大，空空的，空空的。很多人说我在车里可以看时间，手机上可以看时间 ，iPad 可以看时间，我干嘛戴一只手表？表不是用来光用来计时的，精准的时间。现在我相信你陀飞轮你再精准，你说原子表或者是我这个电波计准表，我没你精准吧？但为什么？这就是人类的智慧、技术跟手工跟时间互相的一个切合。好，这是第一个。现在大概摄像机离我大概10米开外的距离，但是清楚的可以辨识出的是整个这个陀飞轮的整个的这个标志啊。好，很清楚。那么今天的这个腕表呢，再给大家回述一下，整体的表盘的大小是4.2厘米，就是42毫米。同时，我们利用的整个的设计风格是来自于，意大利罗马的万神殿当中的整个的万神之眼的穹空的一个设计。拿回家仔细去看啊，可能因为隔着屏幕您感觉不到，这是一个立体的整个的穹空的顶盘。那么在整个的四周的部分呢，使用的是古典罗马字标，包括2根指针，全部来自于戴妃针。6点位，一边自转一边公转的这个系统，我再强调一次，这个系统让一位老人终其一生研究出来。那么同时，它能够在现存的世界当中能够存货量这么的少，并且让各大的表厂都以能够完成这个技术来作为自己手表表厂的一个技术指征，它就一定不会简单。整体在6点位，我们加上的是0.013克盎司的一个穹隆的一个结构，这个结构当中浓厚了大概将近几百枚的零件合纵连环，这个零件一边自转一边公转，被称为陀飞轮。后端当中采用的是开式的底杆设计，并且经过了2次精修打磨。这是一个自动摆舵腕表，意味着说呢，只要您佩戴，当然也支持的是手工上链，它就可以永远的精准的服务于您的生活当中。另外，每只腕表全球总共限量是499只，每只都有自己的独立编码。官网的这个价格就是全球的公价是49,999。今天东方购物开年这场，我们是为大家真的是立刻立省了40,000，是破万元，这是东方购物现在目前在售直播通路当中的陀飞轮腕表 的底板，也就是唯一的一款破万元的陀飞轮，
0: 确实很难得，好吧，赶紧抓紧最后的机会。然后呢，这购物积分通常也是299.97，以及仍然可以参加我们东方购的岁起换新的一个活动，订购买满3件东方购的商品，满3888元就可以赠送给大家400元的购物积分。所以今天这个机会确实很难得，好，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4: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8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

0: 好了，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下午好，我是攀登。餐桌上的油呢，种类要更丰富一些。那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俄罗斯原瓶原装进口的亚麻籽油，带回去价格非常的划算，所以喜欢的朋友不能错过。那跟我一起分享的贾玲，现在问好。
1: 潘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好不容易又等到我们这个油的直播，高端油啊。夏天的话，大家做菜呢并不是特别多，我们需要一款这个清爽一点的，
0: 对，
1: 清淡一点的，又可以热炒的，又可以凉拌的。那么今天这瓶油可以满足大家，
0: 真的，
1: 而且这一瓶油它是纯的初榨的亚麻籽油，所以随随便便你去任何渠道，差不多八九十块钱这样一瓶。
0: 我们今天29.90三十块钱不到一瓶，
1: 29.91，
0: 对吧？我们今天是一瓶500毫升一瓶装，然后俄罗斯原瓶原装进口，这个瓶子很有特色，它深褐色的，所以避光保存，然后呢是保证我们的质量，
1: 对，还是玻璃瓶，
0: 哎，玻璃瓶是玻璃瓶啊，玻璃瓶，
1: 物理性的。
0: 然后再来，你看 ，Made in Russia， 对吧？俄罗斯制造，俄罗斯生产，俄罗斯原罐原装进口，然后500毫升，
1: 是，
0: 然后再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本身的这个信息量也比较多啊。比如说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油啊，它的一些特点，比如说
1: 配料，
0: 哎，配料
1: 100%的初榨亚麻籽油。那么几个信息点，一个是百分百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里面没有混合油，没有调和油，
0: 对，
1: 没有把其他油加在里面。然后初榨是什么意思呢？大家应该听过初榨橄榄油，初榨就是第一榨，就是第一榨，因为这个好的种子它里面油脂含量高，它可以反复多倒榨，第一遍榨完的油这叫初榨，然后再把那个油渣再回去再进行第二遍榨，那就不是初榨了。所以初榨来说的话，营养价值含量会更高，成本也会更高，对吧？我们今天就是更好的初榨的亚麻籽油，然后原料的生产国俄罗斯，原产国俄罗斯，跟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要用俄罗斯的亚麻籽油，纬度是不是高？
0: 对，
1: 再往北边去，是不是北极圈这块地方？而且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哎呦，俄罗斯就是冬天很漫长，所以对于这样子的植物种子，就油脂类的这种植物来说啊，它里面的营养价值会积累的更多。
0: 单不饱和脂肪酸和多不饱和脂肪酸含量已经是达到了90多了啊。
1: 对，而且对真正会挑的人啊，他不一定单就是只看单不饱和多不饱和，因为单不饱和多不饱和混合在一起，它有欧米伽3、欧米伽6、欧米伽9，对吧？但是你知道，在大自然当中，很多的一些食物当中，可能油酸就是比较多，对吧？或者是亚油酸，这个脂肪含量比较多，但是如果是亚麻酸，也就是亚麻酸，也就是欧米伽3，就会比较少。
0: 对，
1: 很多一般性在吃鱼油的时候，对吧？会有丰富的欧米伽3亚麻酸。那么在植物当中，亚麻籽当中的亚麻酸含量是不是特别高的？要不然它不可能叫亚麻籽，对吧？然后你看我们检测出来阿尔法亚麻酸。国家的技术要求45到70，我们检测出来52.3，完全符合国家标准。
0: 对，然后我们是头道又是冷炸，
1: 对，
0: 然后既可以凉拌又可以热炒。
1: 是，
0: 然后这个油怎么样呢？我们先拿个空玻璃杯啊，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啊。清亮，
1: 不是所有的亚麻籽榨出来的油
0: 纯，
1: 都是达到这样子金黄金黄的。
0: 然后你看它没有多余的杂质，很干净，
1: 对吧？对。就好的亚麻籽油再加上好的工艺啊，它这个颜色呢，一个是透亮的之外，还有你在去品尝它的时候，用它烧菜用它凉拌的时候，它不会把食材本身的味道给夺掉。因为我以前好多年之前也有推荐过很多的一些其他的亚麻籽油，
0: 对，
1: 那个味儿就比较重，就像现在的紫苏油橄榄油一样，不是说它们不好，它们也好，但是它们植物的特性就是那个味道。但是我们因为用到是俄罗斯的黄金亚麻籽，
0: 对吧？
1: 本身你看这个亚麻籽品种就很好，再加上我们的工艺，对吧？压榨冷压榨的这个工艺，所以你看颜色又透亮又干净，味道又清爽，亚麻酸含量又高。
0: 是的，所以一举多得。
1: 然
0: 后天热的时候凉拌菜，凉拌海蜇头啊，凉拌个肚丝儿啊，或者是凉拌个什么萝卜丝儿啊之类的都可以，好吧？然后选择俄罗斯西伯利亚产区的这个亚麻籽呢，本身第一个刚才提到了地理位置特别好，纬度更高，温差更大，亚麻酸的含量也会更高。土地肥沃，空气清新，水源也非常干净。
1: 对，
0: 日照时间充足，以亚麻有利于亚麻籽的生长，有利于亚麻酸的提取。
1: 对吧？
0: 对，所以其实等等啊，但是你要知道，像这个产品，我们给大家郑重几点承诺：第一个，它是俄罗斯原瓶原装进口，不是说原料进口过来我分装，不是的啊。然后再来不调和，头道初榨，对吧？凡是脂肪酸啊等等，通通都是为零。但是你所需要的单不饱和、多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非常高。
1: 对，所以今天这瓶油的话，特别建议家里面老老小小，对吧？因为我们老人、小人都需要这个丰富的亚麻酸、欧米伽三。
0: 是。
1: 所以在瓶子上面呢，我们
0: 二维码。
1: 在一个二维码，一个条形码，你是可以自己自行去手机扫码，扫码扫出来界面呢是什么样子？来看一下，89.9，就这样一瓶，一模一样的分量，500毫升哦，89.9。那么10瓶是不是要898块钱？
0: 我们今天算29.9一瓶，
1: 对，
0: 我就算它30块钱好了，外面一瓶，我今天买3瓶，
1: 我们一瓶省了60，
0: 对吧？
1: 今天在东方购一瓶就省60，所以你看我们的直播是不是很少？因为每次来人家基本上不太怎么去，就是赚很多的钱，利润没有很大，
0: 是，
1: 所以人家就不太愿意。
0: 油一定要多囤一点啊！真的，我们家用油，因为吃饭的菜也比较多，所以用油量会比较高，所以的油瓶基本上就是5瓶到10瓶起囤啊。今天是10瓶装带回去，好吧？29.9一瓶，俄罗斯原瓶原装进口的亚麻籽油带回家，可以凉拌，可以热炒，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2: 亚麻籽油含有丰富的阿尔法亚麻酸，这是一种人体必需的脂肪酸，但人体并不能合成，只能靠从食物中摄取。
3: 亚麻籽油是油用亚麻的籽榨出来的油，因为富含阿尔法亚麻酸，对人体健康有益。
4: 这个亚麻酸呢，是这个在这个脂肪酸组成里面，它是这个人体的必需脂肪酸，但是呢，又是我们人体自身不能合成的，必须从外界摄入的一种脂肪酸。
2: 阿尔法亚麻酸的最大作用是，它在人体内可以氧化成支配大脑运转的 DHA， 提供给大脑充足的营养。另外，人体内如果缺乏亚麻酸，很容易导致欧米伽三脂肪酸摄入的不平衡。我们的大脑、视网膜、记忆力都离不开欧米伽脂肪酸。
5: 那您在家里怎么吃这亚麻籽油呢？
6: 有时候就早上就喝一小勺，
5: 就是别人跟您说的要喝一小勺。一个礼拜能吃几回亚麻籽油拌的凉菜呢？
6: 吃2回。
5: 那看来还是这油贵啊。
7: 油很好啊，亚麻籽油它最大的好处呢是它的这种就叫欧米伽三的这个成分特别特别多，这个呢无论是对我们的大脑还对我们的心脏是非常非常好的。

0: 哎，我觉得其实天热的时候，大家说对于这个吃菜啊，大家说凉拌为主啊，那不一定是这橄榄油。我觉得其实有很多的油品，大家都要轮着吃一吃，对吧？
1: 对。
0: 比如说亚麻籽油，我也可以凉拌，凉拌个蔬菜色拉呀，对吧？凉拌个海蜇头啊、海蜇皮啊、等等，凉拌个肚丝儿啊等等。
1: 你吃个冷面都可以拌一拌
0: 啊，对，
1: 对吧？其实油脂是要摄入的，你的身体呀、啊，包括你的血液流通啊，对吧？细胞代谢啊等等啊，你其实离不开一些好的一些脂肪的啊，所以大家不要说哎呀，这个夏天我少点油或者我不吃油，有一段时间确实大家会有一个误区，哎，这个高那个高，然后就不去吃油了，少吃油了，对吧？你身体必须要有一定的油脂的。以前我们做菜的时候呢，可能只是说哎呀多放油，这个菜做得香，只是为了这一个目的。但是后来慢慢大家都意识到了，好的油啊，你选择的好，然后吃的好，对我们的健康还特别好。
0: 是的，而且今天买的又不贵，
1: 对
0: 吧？你就差不多是一个普通菜籽油的一个价格。但我今天是亚麻籽油，
1: 是的，
0: 对吧？亚麻籽油，我们今天这个是外面去买一瓶90块钱，
1: 是
0: 啊，你各种买菜平台你可以去看，基本上都是70-80、80-90这样的一瓶。我们今天同样的含量，但是俄罗斯原瓶原装进口，
1: 对，
0: 然后今天算下来是29.9一瓶。
1: 你看呀，有二维码，自己可以去扫我们的官方小程序啊。这个小程序里面就是我们自己的一瓶，你看89.8，
0: 对，
1: 一瓶哦，对吧？就是清清楚楚的。你真的你就299买个三瓶，就吃三瓶，你一样家里面要用油嘛，是不是？你花一样的价格吃三瓶跟吃十瓶能一样吗？不一样，这个性价比差太多。
0: 对，
1: 也就换个意思，我们相当于东方购物今天是买三瓶送七瓶，哎，对不对？
0: 对，就这个道理啊。然后都是今年的批次，
1: 对，
0: 新鲜批次，
1: 2026年，
0: 我特别给大家来看，就是我们今天都是新鲜的批次带回去，
1: 可以吃到明年的这个差不多下半
0: 年，
1: 明年年中，
0: 保质期是有一年的时间，就是新鲜批次，大家就放心，不是说我今天是临保产品，然后给大家打一个折扣，不是这样的啊，新鲜批次给到大家，
1: 对，
0: 然后今天这一瓶的价格29.9，你看我面前摆的菜啊，凉拌海蜇头，对吧？我们说夏天的时候凉拌个菜，凉拌个冷面，对吧？
1: 对，
0: 凉拌个蔬菜沙拉都好吃，
1: 对，就是它可以煎炒烹炸凉拌都可以，我们的瓶身上面是有写的，不是所有的亚麻籽油都可以凉拌，这个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信息。所以你知道有一些会养生的达人，他怎么吃？早上他会空腹，就是养自己的这个身体，你知道吧？他会空腹来一勺，或者是能够直接生吃的橄榄油，或者是亚麻籽油，或者是那种什么紫苏油，
0: 因为它本身富含的亚麻酸，
1: 这是一个好像欧洲那边一个营养学家提出的一种养生方式。
0: 是，哎，这个瓶身啊，给大家看一下，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产品啊。然后首先第一个是 Made in Russia， 俄罗斯进口。
1: 对。
0: 然后再来，这是冷炸啊。
1: 对。
0: 冷炸。
1: 冷炸要比热炸好，什么地方呢？就是它不会过度的高温去破坏掉这个亚麻籽当中的一些营养成分，
0: 初炸。
1: 对。
0: 初炸油就是它是头倒的。茶叶你喝头铺的都是很香的，
1: 香，
0: 对吧？再倒的话可能就寡淡了，一样的营养价值更高的。
1: 是，
0: 你就像我面前的这一盆这亚麻籽啊，来，你看这盆亚麻籽，它头道炸出来的油的质量，亚麻酸含量是不是更高？
1: 是，
0: 对不对？
1: 对
0: 呀，
1: 我们要吃就吃头道的，对吧？就是你如果说只是，不是自己家里面吃的，对吧？那你随便无所谓，挑个性价比就是更便宜的。那我们今天一个价格它不贵啊，今天才29.9，真的，你随便去超市买什么大豆油啊，对吧？买什么花生油啊等等，你去看看都花多少钱。
0: 是，
1: 我们今天是100%纯的亚麻籽油，明白吗？100%的亚麻籽油，
0: 对，
1: 哇，这颜色，
0: 这个颜色清亮，无杂质，
1: 是。
0: 你看，
1: 而且真的味道不重，你知道味道很重的油，哪怕它的营养价值含量很高，你是不是不太爱吃？对不对？是不是做菜会觉得不香不好吃？那我们今天不单营养价值高，我们还可以工艺做得好，所以它的味道很清淡很清爽。再有一个，本身我们这个品牌就是欧洲的这个俄罗斯的品牌，而且每一瓶都是从俄罗斯原装进口过来。
0: 对，
1: 你知道俄罗斯也属于对农业呀要求很高的，像他们那边像什么对什么转基因食物啊等等，都是有很高很高的要求的，不允许种植的。所以你看我们像这边各种的一些农药，包括来这边什么各种的，你看是不是？都是 ND 就是
0: 未检出，
1: 对吧？都是这样子的未检出。
0: 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既然是亚麻籽油，那里面富含的亚麻酸
1: 对
0: 含量高不高？这个非常重要。然后你看啊，今天亚麻酸技术要求是在这个区间范围之内。 40多到70多，我们今天检测下来是52.3。
1: 就是有的油它呢可能植物甾醇高，嗯，有的油可能亚油酸高，嗯，就有的油它可能是那个什么这个什么花青素含量高，
0: 对，
1: 那你知道亚麻酸含量高的是什么油？嗯，亚麻籽油，
0: 对，对吧？所以大家说我其实亚麻籽油包括欧米伽三啊，我可以从深海鱼类当中，也可以从日常的油当中摄入，
1: 对，
0: 然后这个油呢，你看我可以淋一点在上面，
1: 可以呀、啊。直接凉拌就行了，
0: 对，嗯，凉拌一下，
1: 对，
0: 对吧？这个也可以，
1: 这个是我们热炒的，你也可以凉拌一下，
0: 对，也可以凉拌一下，
1: 对，
0: 对吧？
1: 对，
0: 然后这个也可以，这个啊，还有蔬菜沙拉啊、哦，嗯，蔬菜沙拉这种也可以凉拌。对吧？
1: 大夏天大家会吃一些水煮菜，
0: 是是是，
1: 对啊，不一定是去做炒菜，
0: 对，
1: 但水煮菜完了之后，你可以用我们的油凉拌。
0: 亚麻籽油其实不便宜，在门店当中你可以去扫码，这瓶的价格扫出来之后就是89.8。
1: 89.8。
0: 89.8。
1: 对，
0: 一瓶。
1: 对，
0: 我们今天一瓶是29.9，29.9。
1: 对，
0: 对不啦？
1: 就是一瓶省60块钱，
0: 一瓶省3瓶。好不好？所以今天还是那句话，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油啊，真的不要到说我今天家里没有油壶空了，
1: 再去什么隔壁的超市去。
0: 我们家就碰过好几次，
1: 油就快原价买、哎。
0: 油真的是这样，你用的时候你手松一点紧一点，用的量很快的。
1: 对。
0: 然后等到哪天要用油的时候，突然之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巧妇难为没有油啊。
1: 哎，你一瓶可能觉得 哎呀省个什么40-50、50不觉得什么，但你十瓶你就省了600块钱下来呢。
0: 而且油不光是要买的划算便宜、哦，是不是也要多摄入不同的油？
1: 对。
0: 对吧？什么调和油啊？
1: 好油轮流吃嘛，好油轮流吃嘛。
0: 对啊，橄榄油啊，亚麻籽油啊，
1: 葡萄籽油啊，对，花生油、大豆油都是好油，哎、
0: 都可以。而且我们是玻璃瓶，品质更高，抓紧时间先锁定名额，02151699600。

0: 亚麻籽应该说全身都是宝。
1: 嗯，
0: 我们首先说它的营养成分啊，
1: 嗯，
0: 它有几样东西是特别特殊的。
1: 嗯，
0: 大家知道有一个阿尔法亚麻酸吗？
1: 嗯，
0: 这个亚麻籽里头就有阿尔法亚麻酸，所有的油料植物当中只有亚麻籽当中的阿尔法亚麻酸高。
2: 这个也非常流行。

0: 亚麻籽油含有丰富的阿尔法亚麻酸，这是一种人体必需的脂肪酸，但人体并不能合成，只能靠从食物中摄取。
1: 亚麻籽油是油用亚麻的籽榨出来的油，因为富含阿尔法亚麻酸，对人体健康有益。
2: 亚麻酸

0: 呢是这个在这个脂肪酸组成里面，它是这个人体的必需脂肪酸，但是呢又是我们人体自身不能合成的，必须从外界摄入的一种脂肪酸。
1: 阿尔法亚麻酸的最大作用是，它在人体内可以氧化成支配大脑运转的 DHA， 提供给大脑充足的营养。另外，人体内如果缺乏亚麻酸，很容易导致欧米伽三脂肪酸摄入的不平衡。我们的大脑、视网膜、记忆力都离不开欧米伽脂肪酸。

0: 好的，抓紧时间啊！我还是那句话，先锁定好名额。我们今天这个亚麻籽油确确实实性价比非常高，29.9一瓶，一瓶是500毫升啊。
1: 对，反正每回来的话，大家家里面就囤货，好吧？跟像囤虾仁一样的，就基本上你不要等家里面可能啊还是一两瓶，然后才来买。那我们不一定有直播，因为首先你知道我们上一次直播是什么时候吗？3月份。3月份现在快什么时候了？快要6月份了，明天就是6月1号了，是不是？所以你看有这么长的时间，2-3个月。接近3个月左右的时间没有来直播，
0: 对，
1: 你今天看到我们又是新鲜批次，对吧？又做到29.9一瓶，你就抓紧时间，家里面还剩什么2-3瓶，你就先把它囤回去。因为你要是今天不囤，你在我们其他的渠道买得到吗？买得到的，无非就是什么，不是花29.9，
0: 对，
1: 你是花89.9，
0: 对。
1: 哎，不是说今天，哎，你大家经常去超市买油的时候，爸爸妈妈应该经常碰到过的，很多时候这个油啊，它打折的力度很小很小的。什么打个这个9折啦，已经了不起了吧？你看我们今天一瓶油90块钱，我们今天30块钱，是不是打3折？食用油给你打3折，而且还是高端食用油，亚麻籽油，还是纯的亚麻籽油，并且产地、原料、原产地、原产国都是俄罗斯的，俄罗斯原瓶原装进口过来。
0: 对，然后像这种油，我觉得大家可以多摄入一些，凉拌也可以。有些油只能热炒，不能凉拌，对吧？比如说调和油，对吧？但是有的油它只能凉拌，它不能热炒的话，就觉得那个味儿不对了。但我今天既可以热炒也可以凉拌，所以呢你会发现它油用油的速度会很快，
1: 对，
0: 消化马上就没，一瓶油可能就用1个月的时间。
1: 而且500毫升特别好，哎，因为为什么你不用去倒油壶了？我知道很多老爸老妈，像我爸爸妈妈就是的，为了省钱，因为他买大桶装，
0: 对，
1: 大桶装嘛，因为他包装成本省了呀，所以他去买那种大桶装。但是大桶装你知道吗？你吃得慢有什么不好？油它只要接触到空气，它氧化的速度非常快，所以你那个一大桶，哎呀，长时间的开开它里面很多营养，它里面很多味道，很多风味，它就开始变化了。
0: 对，
1: 但是你看我们500毫升一小瓶，基本上如果家里面用油省的，2个星期这样子的一瓶，你随开随吃。而且特别好的一点，茶褐色的玻璃，因为光也好，温度也好，
0: 对，
1: 它对油影响非常大。
0: 是，
1: 所以这个油呢，大家有一个不好的生活习惯，把它放在煤气灶台边，那个不好，
0: 高温呀，
1: 那个是高温，你要不就把它高一点放，要不就把它放低一点，远离高温的地方，好吧？
0: 玻璃瓶，然后呢，今天其实耐保存，
1: 是。
0: 然后今天整个瓶身啊，看好了是500毫升，然后又是俄罗斯原瓶原装进口，俄罗斯的高纬度，
1: 对，
0: 然后黑土地，
1: 对，啊，
0: 所以它的日照时间
1: 是黑土地，
0: 都决定了它的亚麻籽的产量和质量都非常高。然后再来，它是头道，又是初级，又是冷轧，
1: 是，
0: 对吧？又是冷轧，
1: 是的，啊，
0: 所以它其实是油的质量。所以给大家看一下啊，今天我们背面的信息当中，单和多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都很高，亚麻籽含量也很高，
1: 对。
0: 亚麻酸含量也很高，
1: 对，国家标准的话是这个45以上就可以，对吧？我们检测出来是52.3，那么很多人说，那我还有其他的油可以去替代吗？我能找到另外更好的亚麻酸含量更高的这个油吗？基本上我们这块板的话罗列了一下家里面经常用的油，大豆油、橄榄油、玉米胚芽油、葵花籽油、亚麻籽油、菜籽油，不说其他的油不好，你看这个蓝颜色的柱状条是什么？是6系，六系的这个脂肪酸就是 Omega 6，对吧？就是亚油酸，很多油当中你看这一条是不是比较多，对吧？包括你看这个绿颜色的是不是也比较多，但是这个黄色的亚麻籽油当中黄色的多的这个是什么？就是亚麻酸，Omega 3。Omega 3哪些油当中还有？大豆油当中少许，橄榄油当中一点点，菜籽油当中少许，你看我们的亚麻籽油当中是不是这么多？哎，东方购物那个鱼油卖的好不好？深海鱼里面的这个鱼油加工出来，这鱼油 Omega 3含量非常非常高。
0: 对，
1: 陆地上面你要去看植物的，来亚麻籽压榨出来的亚麻籽油，对吧？亚麻酸含量非常非常高，
0: 是，所以亚麻酸含量高，其实大家可以去科普一下，
1: 对，
0: 去找一找各方面的信息都对。
1: 最重要是你要去科普一下，对自己身体有多好，对吧？
0: 然后你看啊，为什么说我们今天油壶都不用再倒了呢？它这个油嘴儿啊，
1: 防滴漏。
0: 它对一个防滴，你再往下，对，你看这个小油嘴儿，
1: 对，
0: 对吧？小油嘴儿，所以它倒的时候它不容易什么，说是一失手会有大量的油会倒出来，所以它还是手上还是有感觉的啊。然后再来，你看这个油。它没有那种絮状的，没有多余的杂质的，对吧？哎呀，你说你怎么不喝一口？来，我喝一口，因为它是可以凉拌的嘛。
1: 是， 就是你知道，像有的会养生的，他会拿那个吃那个酸奶的时候，然后放一勺。
0: 啊，你别说
1: 啊，怎么样？
0: 我还吃出了那种鱼油的味道。
1: 是吧？嗯，亚麻酸呀。
0: 但是不腥的，不腥的。
1: Omega 3，
0: 因为它跟鱼油一样，它是富含我们的那 Omega 3，嗯，对吧？嗯，蛮好的，因为很多人都会，比如说注重养生，早上讲空口一勺橄榄油啊，
1: 是
0: 亚麻籽油啊等等都是可以的，好吧？
1: 是的。
0: 然后你看我们面前摆的这个。而且这个很香，我相信它炒的菜啊，嗯，一定会非常香。
1: 嗯，可以凉拌菜，好吧，是可以凉拌菜的，所以大家是完全不用担心的啊。热炒的话更加没有任何问题。嗯，以前的话像这样子的油，像我家小孩很小的时候啊，我们家像这种高端油，基本上就给小孩做辅食的时候吃。嗯，知道吧？那时候就花那个什么80-90块钱、100来块钱去买好一点的油。然后现在你不需要心疼的，我们今天一瓶油才29.9块。
0: 我刚搜了一下网上价格，真的是便宜的50多块钱一瓶的。
1: 哪里？
0: 60多块钱一瓶，大家可以去搜嘛。现在买菜平台特别多，50-60一瓶的亚麻籽油，它不是一般的油，好吧？亚麻籽油，我们家俄罗斯原瓶装进口，
1: 对，
0: 它后面有一个二维码，是专门为大家扫码来看的。
1: 对，
0: 它在网上卖的价格是89.8一瓶，89.8。
1: 89.8。
0: 我直接扫出来是这个价格。
1: 是，看到没有？这个价格89.8。对，你自己可以去扫的。
0: 我们今天同样是这一瓶，然后我们今天的价格是29.9一瓶，然后保证新鲜。批次，2026年1月份的，今年的新鲜批次，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啊，先锁定好名额，既可凉拌又可热炒，俄罗斯原瓶原装进口，富含高含量的亚麻酸，02151119900。

0: 亚麻籽油含有丰富的阿尔法亚麻酸，这是一种人体必需的脂肪酸，但人体并不能合成，只能靠从食物中摄取。
1: 亚麻籽油是油用亚麻的籽榨出来的油，因为富含阿尔法亚麻酸，对人体健康有益。
2: 这个亚麻酸呢，是这个在这个脂肪酸组成里面，它是这个人体的必需脂肪酸，但是呢，又是我们人体自身不能合成的，必须从外界摄入的一种脂肪酸。
0: 阿尔法亚麻酸的最大作用是它在人体内可以氧化成支配大脑运转的 DHA， 提供给大脑充足的营养。另外，人体内如果缺乏亚麻酸，很容易导致欧米伽三脂肪酸摄入的不平衡。我们的大脑、视网膜、记忆力都离不开欧米伽脂肪酸。
3: 那您在家里怎么吃这亚麻籽油呢？
4: 有时候就早上就喝一小勺，
3: 就是别人跟您说的要喝一小勺。一个礼拜能吃几回亚麻籽油拌的凉菜呢？
4: 吃两回。
3: 那看来还是这油贵啊。
5: 油很好啊，亚麻籽油它最大的好处呢是它的这种就叫欧米伽三的这个成分特别特别多。这个呢无论是对我们的大脑还对我们的心脏是非常非常好的。

0: 好的，抓紧时间啊！我们看，其实现在订购速度很快，大家其实油这个价格真的是很透明，
1: 啊、你可以去外面。小紫花，
0: 俄罗斯的对
1: 亚麻这个植物，
0: 亚麻花吗、哎？
1: 对，开的花，然后结出来的这个籽儿就是亚麻籽儿。
0: 但是我们是头道的，我们是冷轧的，所以是保证它纯度。对吧？但它其实产量也很稀缺。你说二复炸过的，在它可以拿过来卖的，但我是保证只是出道的头炸。
1: 对，其实就是亚麻籽油，为什么在很多的油品当中它属于是非常贵的？大家其实都能理解一个道理，就是物以稀为贵，对吧？就是你产量越少，能种植的地方越少，然后每年销售的越少，是不是价格就越贵？所以在整个全球来说的话，基本上像俄罗斯啊，像那个加拿大啊，它会有大面积的种植这样子的亚麻。
0: 对，
1: 哎，因为都是属于纬度高，都是属于再往北边就是靠近北极圈这个地方的了。
0: 对，
1: 所以本身然后它出油率又比较低，还有一个像它这个亚麻的话也就一年开一次花，一年结一次籽，所以量就更少了。
0: 而且就是像这种亚麻籽油，我还是那句话，家里面的调和油啊、玉米胚油啊、花生油啊、橄榄油啊都得轮着吃。
1: 对，
0: 包括葵花籽油等等，其实都好油都得轮着吃一吃，因为人体都摄入，因为每一种油它富含的量级是不一样的，
1: 营养价值、营养成
0: 分。那大豆油它富含最多的是什么？亚油酸。亚油酸，对吧？葵花籽油它多的也是欧米伽六，啊，亚油酸，
2: 对，
0: 对吧？
2: 对，
0: 我们亚麻籽油多的是欧米伽三，亚麻酸，对吧？对，菜籽油多的是什么呢？是单不饱和脂肪酸，欧米伽九油酸等等啊。所以我觉得，其实对于食材的烹饪来说，特别是我们现在天热的时候，有的油它只能是热炒，它不能凉拌。
1: 对，
0: 我们是既可热炒也能凉拌。
1: 对，就是满足大家天热所有的需求嘛。
0: 对，
1: 是不是？所以刚好在天热放暑假这两个月的话，你就家里面用上这么好的这个油，
0: 凉拌个冷面呀，凉拌个蔬菜色拉呀，
1: 对，
0: 对吧？凉拌个海蜇头啊，
1: 是的，
0: 等等啊，都可以。然后热炒的时候炒什么菜都很香，因为它烟点也不是很低，对吧？
1: 对对，就是烟点相对而言啊，就是也是属于比较高的这个烟点，然后就是29.9块，真的就没什么毛病了。这个油它又不是大桶的，对吧？
0: 而且它是玻璃瓶，
1: 塑料包装。对，
0: 我一般啊，你像我这种桶装水，我不大去买的，因为是塑料桶，对吧？然后像这种油，它也有塑料瓶啊。
1: 你看哦，
0: 我是不大买的，我就买玻璃瓶的。
1: 你去看，就是很多女孩子会买那个保养品嘛，很多特别大牌的，就是价格很昂贵的那些面霜，对吧？玻璃瓶装，你燕窝，对吧？的玻璃瓶装，就是特别金贵的东西。
0: 玻璃是零毛孔，没有毛孔，不会吸附异味和杂质，对吧？久放不易变质，然后，但是它造价成本高的呀。
1: 是
0: 一个玻璃的瓶子，跟你塑料瓶子哪个成本高啊？肯定毫无疑问是玻璃瓶。我今天玻璃瓶的一瓶500毫升，一瓶算下29.9块。
1: 是
0: 你买一个普通油的价格，今天亚麻籽油，俄罗斯进口的，出道冷轧带回去，好不好？抓紧时间锁定啊，02151119900。

0: 亚麻籽油含有丰富的阿尔法亚麻酸，这是一种人体必需的脂肪酸，但人体并不能合成，只能靠从食物中摄取。
1: 亚麻籽油是油用亚麻的籽榨出来的油，因为富含阿尔法亚麻酸，对人体健康有益。
2: 这个亚麻酸呢，是这个在这个脂肪酸组成里面，它是这个人体的必需脂肪酸，但是呢，又是我们人体自身不能合成的，必须从外界摄入的一种脂肪酸。
0: 阿尔法亚麻酸的最大作用是，它在人体内可以氧化成支配大脑运转的 DHA， 提供给大脑充足的营养。另外，人体内如果缺乏亚麻酸，很容易导致欧米伽三脂肪酸摄入的不平衡。我们的大脑、视网膜、记忆力都离不开欧米伽脂肪酸。
3: 那您在家里怎么吃这亚麻籽油呢？
4: 有时候就早上就喝一小勺，
3: 就别人跟您说的要喝一小勺。一个礼拜能吃几回亚麻籽油拌的凉菜呢？
4: 吃两回。
3: 那看来还是这油贵啊。
5: 油很好啊，亚麻籽油它最大的好处呢是它的这种就叫欧米伽三的这个成分特别特别多。这个呢无论是对我们的大脑还对我们的心脏是非常非常好的。

0: 好的，最后七分钟时间啊，把名额先锁定。我们今天是富含 Omega 3亚麻酸的亚麻籽油。
1: 亚麻籽油，
0: 对，
1: 俄罗斯原瓶原装进口过来的啊，就是好几个月才来做一次直播的。反正如果是这个油，东方购物之前买过的爸爸妈妈应该是比较了解一些的，对吧？之前你想想看，是不是家里面用下来挺好的，味道也清清爽爽的，而且最主要是什么？它的特点、优点特别多。
0: 对，第一个瓶子，对吧？玻璃瓶身，玻璃瓶身啊，而且是褐色玻璃瓶身。
1: 对对对。
0: 玻璃的啊，
1: 把玻璃杯给敲了。
0: 然后再来，我们今天这一瓶是500毫升，然后俄罗斯进口的 ，Made in Russia， 对吧？俄罗斯进口的，然后这是冷轧，冷轧工艺啊，它不是热轧，所以它是更好的保留了 Omega 3的含量。
1: 对
0: 对，亚麻酸的含量。
1: 对，包括这个一瓶的话，我们都是有这个叫什么呀？这个可以扫码，
0: 可以扫码。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营养成分表里面有单不饱和和多不饱和脂肪酸。这个单不饱和和多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是非常高的，啊，这个其实大家说，其实你包括像反式脂肪，对吧？你看啊，它是蛮低的，对吧？所以它其实是更好的一种健康的油品。
1: 对，
0: 要吃呢就吃健康的油。
1: 胆固醇没有啊，钠含量没有，对吧？这个的话，你想好的油的话就是这样子的啊。
0: 拿到你手里都是今年的批次，然后二维码可以扫码之后呢，可以获取相关的信息，特别是价格信息。
1: 价格信息是89.8这样子的一瓶，对吧？这个二维码你是可以去扫的，扫出来之后信息就是这样子的。我们今天29.9，89.9，29.9，一瓶省了60块钱。然后你看有一些证书，它上面网页上有，我们现场没有带过来，所以你看这个是俄罗斯的什么有机证啊，什么什么这些证啊等等的，你看 对吧，全部都是这些信息，
0: 哇，
1: 特别好，这瓶油真的。而且底下我看了一下顾客好评哦，哎呦，很多很多啊。哎，你看就油色清亮，
0: 对，
1: 然后亚麻籽油和橄榄油换着吃，是不是非常好的？然后为了健康，每天早上空腹吃一勺，
0: 是，
1: 这个都是你看我们自己小程序下面这些，
0: 对，
1: 89.9，我们那么多的消费者认可这个价格，
0: 是，
1: 对吧？去买单，你看你东方购物换一个渠道，我们一瓶省60块钱
0: 呢。而且我不是零保产品啊，我都是今年新鲜批次啊。然后再来就是你看这个油很清亮，无杂质，然后
1: 有时候我跟大家说，
0: 一点不油。
1: 买东西真的要货比几家，就同一个牌子，我就是的。比如说微店去看看，在某宝去看看，一家店里面可能有的活动它不一样的，你知道吧？
0: 而且像这种米面油啊，家里的柴米油盐酱醋茶，对吧？我们说开门七件事，米面油放在头里的呀，放在头部的呀，所以大家说其实这个东西多囤几套，这个又不会说吃不完，不会的，它保质期一年的时间，你大半年可能就吃完。你们纷纷送送朋友，送送人都挺好的事儿。
1: 对，然后呢？
0: 你送的是亚麻籽油，它不是一般的调和油，都懂的啊。
1: 一定要给家里面老爸老妈，如果爸爸妈妈现在在睡午觉休息的，对吧？做小辈的看到的话，你就给他们家订一套，
0: 对，
1: 让爸爸妈妈吃一点好的油。好的油，你看所有的这些重金属，这些相关的品质方面，我们是经过一系列的检测的。
0: 对，
1: 检测结果出来哦，不是说什么符合标准，而是 ND 都是未检出，
0: 对
1: 吧？所以你看，这是品控方面，大家放心。然后再来，你吃亚麻籽油是不是冲当中的亚麻酸？
0: 对，
1: 对吧？冲着亚麻酸，所以我们亚麻酸也有质检。
0: 我们的这检测报告里面就是初榨，对吧？就是初榨啊，亚麻籽油，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检测结果，
1: 是
0: 它有一定的范围，亚麻酸的含量在一定范围之内，我们是符合标准。
1: 对
0: 吧？
1: 对，
0: 又是新鲜批次，又是当年生产，然后又是欧米伽三亚麻酸的含量又特别高，
1: 对，
0: 然后又是百用啊，你可以冷炒、
1: 煎炒、烹炸、凉拌、
0: 都可以，
1: 对，
0: 好吧。所以家里的油品呢，也应该多换换不同的口味，玻璃瓶身更耐储存，更健康啊。021-511-9900。

0: 亚麻籽应该说全身都是宝。
1: 嗯，
0: 我们首先说它的营养成分啊，
1: 嗯，
0: 它有几样东西是特别特殊的。
1: 嗯，
0: 大家知道有一个阿尔法亚麻酸吗？
1: 嗯，
0: 这个亚麻籽里头就有阿尔法亚麻酸，所有的油料植物当中只有亚麻籽当中的阿尔法亚麻酸高，
2: 这个也非常流行。

0: 如果你去市面上找一找相同品质，什么样相同品质，它的配料干净，然后亚麻酸含量高，像我们这样的达到50%多的亚麻酸含量高，然后又是可能进口过来的产品，这一瓶的价格50-60打底的价格，
1: 是
0: 吧？500毫升一瓶，我们今天价格是29.9一瓶啊，这个价格，而且又是新鲜批次，当年生产2026年的新鲜批次，
1: 29.9买一瓶高端的矿泉水的价格，
0: 买杯咖啡也2-30，
1: 对，买一杯咖啡，买一杯奶茶的价格，今天是一瓶500毫升的原装进口过来的亚麻籽油，一瓶500毫升哦，今天20多块钱啊，
0: 对，
1: 真的就觉得不可思议。大夏天大家吃什么清蒸的菜比较多一些，对吧？也会稍微淋一点油上去嘛。我们这个油你热淋、冷淋全部都可以。
0: 对啊，凉拌个海蜇丝、海蜇皮，凉拌
1: 个黄瓜，
0: 黄瓜也可以，
1: 是
0: 萝卜丝、胡萝卜丝凉拌一下。夏天凉拌的菜得用点油的，凉拌个蔬菜色拉，热炒煎个鳕鱼也可以啊。
1: 对，
0: 对不啦？热炒咱们今天炒个菜都很香，关键价格是王道啊！你今天真的就是一个普通调和油的价格啊，20块钱一瓶。我今天可是进口的亚麻籽油啊，
1: 对，
0: 这个身价是不一样、啊。
1: 是家里面如果没有亚麻籽油，就是没有亚麻酸含量高的这个油，我给大家建议是这个，您可以真的带回去，
0: 对，
1: 然后跟家里的油混着吃一吃。
0: 至于亚麻酸含量高可以得到哪些用处啊？大家可以去
1: 网上现在信息很丰富，对，
0: 真的很多，好吧？但是正因为它亚麻酸含量高，所以它身价不菲。俄罗斯本身就是物产比较丰富，
1: 对，
0: 纬度比较高，日照时间长，产量和质量都是双高，
1: 是
0: 啊，身价不菲的啊。但是今天这一瓶，哎，我们有二维码可以扫的，扫出来一瓶是
1: 89.9，在我们的官方小程序。
0: 我们今天价格是
1: 29.9，
0: 一样规格，一样
1: 品质，一样东西，一样的，而且我们的生产批次都保证大家新鲜的。
0: 抓紧时间锁定，自动订购可以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恐一剂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名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乡情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0: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这两天的话呢，是天气非常的炎热，而且到了六月份过后哦，闷热潮湿的黄梅雨季还要来临了。而且按照我们的经验，出了黄梅雨季呢，马上就是高温酷暑难耐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呢，大家都选择盖上了空调被。那今天给你推荐的是一床特别高级的，里面是100%的桑蚕丝，而且还可以水洗的一床被子。它这个价格在东方购物，我们今天是618的活动。而且我可以跟大家说，这个价格就在这个活动就这么一档的这个直播现场呢，也是请到了顾老师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顾老师。
1: 青青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到了换季的时节，我们的衣服啊都换成了桑蚕丝的了，你穿上以后感觉到特别的舒适。晚上的被子呢，如果盖上桑蚕长丝的好被子的话，那更是体感非常的舒适。但是桑蚕长丝可水洗的蚕丝被一条价格可不菲，今天非常划算，一定要把握机会。
0: 是的，那飞舍尔这个品牌呢，是属于耐士迪旗下的一个高端的品牌。
1: 是的，
0: 最早的时候耐士迪给我们带来很多的羽绒被，我们家里十几年前的那床羽绒被就是耐士迪的。那现在呢，它这个旗下有一个更高端的品牌费舍尔，这个品牌主打的就是它的面料好，原料好。来看一下我们面前这床被子啊，首先它有两个颜色，一床呢是红色，一床呢是这个非常好看的这种蓝色。
1: 是的，
0: 是的，哇，它这个不需要套被套，
1: 对，
0: 直接盖，然后盖了脏了之后呢，您直接洗就可以了。
1: 真的是富贵逼人的感觉啊！
0: 对，
1: 大家来看一下，因为我们直接就把贝壳坐在了这个被子上面，你就不需要再去单独的套被套了。它可以说是一个懒人被，
0: 对，
1: 而且凉凉爽爽、丝丝滑滑的，
0: 对的，
1: 和里面的每一根桑蚕长丝都能够有很好的固定，脏了的话直接水洗就可以了。
0: 是的，我们里面填充的呢是100%的桑蚕丝，
1: 对，
0: 而且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标记啊，
1: 是的，
0: 首先我们的这个等级达到的是一等品哦，所以它不是普通的一床可以水洗的空调被了，它是达到了一等品的等级。然后呢，面料是在这个地方哦，我们是100%的桑蚕丝，100%的桑蚕丝，而且是长丝棉，看到没有，长丝棉，所以它这个原料呢也是用的非常的好。好，再往下来看一下，颜色呢也是非常好看，所以夏天的话我们不需要什么套被套、洗被套，直接盖直接洗就可以了。
1: 是的，大家来看一下，夏天呀，我们就说要那种很丝滑、很凉爽的感觉。
0: 是的，
1: 你看，这是一条就是正当季的桑蚕丝的被子。
0: 是的，
1: 它就特别丝滑，你看我一放手，你看是不是丝溜一下就滑下去了？
0: 是的，
1: 你盖在身上不闷汗，
0: 对，
1: 不粘肤，它就是丝丝滑滑、凉凉爽爽。而且呢，因为桑蚕丝贴肤性特别的好，你的脖颈啊、你的肘关节、你的腰部啊这些有曲线的地方，它能够很好的包覆住。
0: 甚至你看啊，我今天推荐他家买两床，哎，我这个叠的不太好。如果你在冬天收纳的时候，它也是，你看，完全的不沾地方。
1: 是的，
0: 小小的一个空间就给它，你看折叠起来了。
1: 没错，
0: 因为蚕丝的话它是比较的纤薄，
1: 是的，
0: 它这样收纳，所以这床被子的话，大家是非常的喜欢。
1: 是的，
0: 而这个被子你要自己去买的话，哎呦，好舒服啊！我建议大家夏天的话是一人一条，可千万别两个人挤一条了。
1: 没错，那我们可以看一下里面的填充物，
0: 是
1: 它里面不是聚酯纤维，里面也不是纯棉的，吸湿不排湿，里面每一根都是桑蚕长丝哦。
0: 你要知道，这两天你有时间，如果去逛街，外面桑蚕丝的什么衬衫、桑蚕丝的睡衣，
1: 是的，
0: 桑蚕丝的连衣裙，千把块都是千把块，
1: 那肯定是要的。
0: 所以桑蚕丝很贵，你甚至买一个桑蚕丝的小的围巾、小的方巾，价格都很贵了。因为蚕丝它是被称为纤维皇后，
1: 是
0: 里面有蛋白质、氨基酸和保湿因子。
1: 对，是的，所以大大的一条被子，1.5×2.1米的尺寸和规格，正面、反面全是凉凉爽爽的。你看这个做工、这个用料、这个工艺来讲的话，是不是很吃价格？
0: 是的。
1: 那在外面卖的话，一条的价格也是要1398，
0: 499，对吧？这个是我们这个在东方的这个价格。我们之前最早的时候，
1: 对，
0: 网络的价格做过499
1: 一条被子哦，
0: 两条是不是两条哦，是两条。899，
1: 是的，
0: 899499。那么东方购物我们之前做过最便宜的价格是两条装是698元。
1: 是的啊，那你收到我们的现货的时候，一条装你看它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单独的礼袋，对吧？上面甄选了天然优质的桑蚕丝，然后标注非常清晰，高端的是价格的。另外我们的价格标签也是在这里，是一应俱全的，1398元，是一条的被子哦，
0: 1300多，
1: 对，两条的话是不是要2700多块钱了？
0: 对的，对的，
1: 而且它是可水洗的桑蚕长丝的被子。
0: 是的， 那吊牌价格1300多，刚才我们看到网上打折的时候是499一条，
1: 对，
0: 899两条。
1: 是的，
0: 我们今天一步过去。刚才我说了618，仅此一档的直播，仅此一档的这个优惠啊，来看一下，我们东方购物之前的原价是698两条，这个已经是他之前卖过的最划算的一次吧？
1: 是的，没错。那我们的活动价格一起来看一下啊。活动价格398块钱，大家已经觉得非常超值了，对不对？
0: 398是那个两床。
1: 今天你看，如果是一条被子的话，已经比专柜当中节省了1000块钱，比东方购物已经划算了300块钱。但今天因为是618，所以398一条的基础之上再加赠一条。
0: 是的，很多人会以为哦，698两条，那么398是一条，不是的。我们今天是从最早的698两条的价格变为398。两床
1: 每一条，可水洗，三蚕长丝的被子，费舍尔大品牌的199块钱，
0: 两条装是两个颜色都给大家的，红色的和这个蓝绿色的，一口气带回去。
1: 是的，而且是正当季哦，618，而且今年夏天仅此一次费舍尔的直播薅羊毛的时候到了，两条装每一条平均下来199块钱。

0: 蚕丝被被称为纤维皇后，因其富含蛋白纤维和多种氨基酸，又有人类第二肌肤之美誉。奈仕迪旗下高端品牌费舍尔带来东方购物在售一等品可水洗蚕丝被，选用百分百桑蚕长丝，轻柔爽滑，透气舒适。面料选用丝滑共缎工艺，如牛奶般丝滑柔软，触手生凉，可水洗，直接盖更易打理。一床吊牌价1398元，直播订购买一床送一床，重磅礼遇，尽情把握。
1: 费舍尔呢是奈仕迪旗下的一个高端品牌，这床被子可以机洗，但是我们以往洗的是什么羽绒呀、或者是棉啊，而今天我们洗的是蚕丝，那必须是有品牌实力。因为我这之前我说啊，蚕丝怎么可以机洗呢？你最多是手洗，对吧？
2: 是的，是的，
1: 它必须要有工艺，你才是可以支持机洗的。
2: 一当我们揭晓价格的时候，东方购物都是老会员了，看了20年的东方购物了。费舍尔跟东方购物也相伴了将近20年的时间，但凡费舍尔来做直播，都是高端的品类，而且价格都是不菲的。以往我们在东方购物来做这个节目的时候，698块钱两条，今天我们是第一次出现398两条可水洗桑蚕长丝的被子，只做这一次，平均下来每一条被子才199块钱。
1: 是的，这床被子的话，适合的场景也非常的多。你说，
2: 对，
1: 办公室午休你还可以盖一下。
2: 是的。
1: 然后呢，其实我觉得还可以放在车上。
2: 嗯，
1: 有的车上，比如说你有小孩的，开车的时候睡着了，你可以给他盖一盖。
2: 这个太合适了。
1: 它因为是蚕丝，然后它折叠起来的话呢，就是空间也不是很占的。
2: 对，而且每一根桑蚕长丝它都是有营养的，富含有蛋白质的、氨基酸的，它是有营养、会呼吸的，又不易滋生螨虫和细菌，并且脏了还可以水洗，一切都是高端的元素。关键就在于货不多，而且整个这一个夏天我们只做这一场直播。
1: 是的，因为是618的活动。刚才费舍尔的供应商还跟我说，我们之前是两床698，而且还是那个丹丹老师直播过的，他说当时的直播价格是698两床，今天做398两床，但是就这一档的直播，
2: 没错，
1: 给大家一个福利的直播。
2: 是的，当你收到现货的时候，你就会特别的惊喜。第一个，它真的好方便呀，你不需要套被套了。
1: 对的，
2: 我们的这个被壳就是
1: 直接盖的，
2: 滑滑凉凉爽爽的，而且有大印花工艺，富贵逼人，脏了可以直接水洗。
1: 是的，所以这床被子的话它非常的受欢迎。你想我们之前698两床就卖得非常的好。
2: 对，
1: 因为夏天的话确实啊酷暑难耐。
2: 是的，
1: 接下来的黄梅雨季，这两天还算是湿度下来了。
2: 对，
1: 但是马上金钟罩就要给我们上海城市像罩起来一样。
2: 是的，因为你想我们买被子就是要看它里面的填充物。
1: 是的，
2: 你要看里面填充物，它就是吃价格的部分。我们里面的填充物不是什么化纤的聚酯纤维的，也不是一般纯棉的，我们是桑蚕长丝。
1: 是的，来看一下被子就在我的旁边。398一口气把这个两床两个颜色都带回去啊。
2: 是的，
1: 一个是红色的，一个是这样的一个蓝色的，上面的这个花纹呢看一下也是这种非常富贵吉祥的寓意，所以直接铺在你的床上也非常的好看。老夫妻两个人一人一床，
2: 太合适了。
1: 夏天的话我们很少是两个人盖一床被子的。
2: 对
1: 吧，像我跟我儿子睡一个床上，我们从冬天到夏天都是一人一床被子，尤其在这个季节，哎，这个小被子这么一盖，哎呀可舒服可凉快。
2: 是的，你想呀，到了夏天的时候你不盖被子吧就觉得要会着凉了。
1: 对的，
2: 还是肚子上会有点凉 的
1: 搭一搭的呀。对，
2: 你要是盖一个被子吧太厚了或者太闷了，就是不舒服。
1: 是的，
2: 而我们今天克重又好，分量又好，就是夏天这个时节，
1: 对，
2: 收到现货马上用起来，里面又是桑蚕长丝的。
1: 对，像我的妈妈也是夏天太喜欢盖空调被了。你知道吗，以前还是那个纤维的，什么7孔呀、9孔啊，
2: 那是不是也得要100-200块钱一条？
1: 何止398，
2: 我还说保守了，
1: 300多。我记得他当时还在我们那个家旁边四川鲁豫刚，我今天买到一床打折的 Safe 的矿泥，398，我就记得当时一床还是化纤的，这两年不用了呀，因为它盖着呢很闷热，透不过气。
2: 你真的再便宜的被子你可不敢盖了，因为毕竟是贴合皮肤
1: 的，
2: 里面它的这个印染工艺达不达标，里面的丝胎里面有没有一些问题，有害的物质有没有，一定要选大品牌费舍尔。这么多年在东方购物就是做高端品类的，今天我们拿出了桑蚕长丝可水洗的被子，做到了平均下来每一条才199块钱。放心买，大胆的买，还要多多的买，送人特别体面。
1: 送人也可以，它的吊牌价格是1398元。
2: 对，
1: 还有到这样的一个袋子，哎，送给长辈啊父母啊都很合适的。
2: 是的，你看单独的礼袋包装，然后上面的信息一应俱全。

0: 品100%的桑蚕丝，一条被子的价格1398块钱。你走街串巷，你去小姐妹家做个客吃个饭，你是不是送人一个水果篮都得要100-200块钱吧？
1: 对的。
0: 你送出去这个被子，你实际的花费今天才199一条嘛？
1: 是的。
0: 但你送出去，人家一看，哎呦，桑蚕长丝的被子还可以水洗，一打开丝丝滑滑、凉凉爽爽的，真的很体面的。
1: 是的，所以今天呢，红色、蓝色全部带回去，之前的售价是698，东方购物的价格698两床，而今天活动价格618是398元，买一送一。
0: 全年夏天东方购物，我们费舍尔品牌这个价格做到199单条的价格，只做这一次直播。
1: 是的，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个1999000。

0: 蚕丝被被称为纤维皇后，因其富含蛋白纤维和多种氨基酸，又有人类第二肌肤之美誉。奈仕迪旗下高端品牌费舍尔带来东方购物在售一等品可水洗蚕丝被，选用百分百桑蚕长丝，轻柔爽滑，透气舒适。面料选用丝滑共缎工艺，如牛奶般丝滑柔软，触手生凉，可水洗，直接盖更易打理。一床吊牌价1398元，直播订购买一床送一床，重磅礼遇，尽情把握。
1: 今天买一床送一床，然后呢，订购的观众也特别的多。但是你错过这档直播，下一次我们可能就是恢复698。或者也没有直播，因为刚才费舍尔的人跟我说了，下一次你再看到这个品牌，就要等到冬天的时候，我们可能费舍尔来卖羽绒被了。
2: 对，是因为费舍尔真的跟东方购物已经是20年的合作关系了。618，我们就是要拿出我们的王牌商品，王炸的价格，所以不能够支持太多场次，
1: 对，
2: 只有这么点货。给到大家398两条可水洗桑蚕长丝的被子，只做这一次哦。
1: 是的，你想平均到一床被子是200块钱不到。
2: 对，
1: 现在200块钱，你去外面可能买一条桑蚕丝的小方巾、小围巾，你都不一定买得到。
2: 而且这一条被子不是说只盖这一个夏天呀，因为它是桑蚕长丝，所以呢不容易板结，又不会断裂，所以你可以放心的来盖5年10年，你每一年这样平均下来，真的这个花费实在是太划算了。
1: 是的，因为它是一床可以水洗的蚕丝被。
2: 是的，
1: 以前我没有听过这个概念。哎呦，蚕丝怎么还能够水洗？
2: 这个要求太高了。首先必须是桑蚕长丝，如果但凡那个丝短一点，韧性不够那么的好，所以它一放到洗衣机里去水洗，遇到水然后再来晒干，它就很容易断裂，很容易板结，很容易出现空洞，所以对于丝的要求特别高，对于工艺的要求特别高。费舍尔大品牌，我们满足了这两点，才能够带来我们桑蚕长丝可水洗的被子，但价格做到了199一条。
1: 对的，
2: 确实从来没有出现过。
1: 真的，而且它的等级还要达到一等品。
2: 对，
1: 所以说这个被子的话，你看它的成本就很高。然后我们之前是东方购物卖698两床，这已经是优于市面的价格了。今天更是因为618，我们做398元两条。
2: 刚才一揭晓价格，大家已经看到，瞬间就是50-60条被子已经是被大家抢到了哈。
1: 对的。
2: 但是我们接下来就是直播一结束，现货一售完，今天是没有预约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抢现货。趁着你看到这个价格，看到费舍尔可水洗的桑蚕长丝被两条装398块钱，平均下来每一条199的价格，一定要多多的抢下来。
1: 是的，而且你不需要考虑什么，哎呦，我今天是5尺床、6尺床，你这怎么选？不需要选，我们是一样的这个规格，
2: 1米5×2米。
1: 对的，对的，就这一个规格。然后呢，单人装，应该说它非常适合一个人来盖。所以呢，我们给大家买一床送一床，两个人都有了，
2: 就是适合夏天的，一人一床，干干爽爽，非常的凉爽。你到了春秋时节的话，你两条被子我们上面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固定的绑结，
1: 把它们穿起来，
2: 你可以把它可以固定在一起，
1: 还能再盖一段时间，
2: 这样的话它又可以变成一个2合1的春秋的桑蚕长丝可水洗的被子，
1: 太棒了。所以加油订购啊，在618活动期间，我们就这一档的直播

0: 就做这一个的福利啊，大家也是可以扫码下单的，同时打电话也是可以的。
1: 是的，
0: 回到现场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被子陈列在我的这个旁边了，里面填充到的是百分百的桑蚕丝，
1: 是
0: 两个颜色，它的图案也漂亮的，然后我们里面填充到的是达到了桑蚕丝，而且是长丝棉，这个是写在我们的吊牌上面的长丝棉，上面的图案呢你可以看到这种卷草纹，也是富贵吉祥的寓意。
1: 是的，它真的太好盖了、太好用了，桑蚕丝的嘛、你在家里
0: 面沙发上看电视，
1: 对，是的，
0: 对吧，
1: 你下午你打个滚盹在这个摇摇椅上面看看书、或者开着空调的时候，你看这个，我把它是叠到了两层，
0: 我在沙发上看电视，一直是要盖一盖的，否则那膝盖很凉。
1: 是的，你别以为它就是那么的窄啊，不是的，它是标准的1米5×2.1米的一个被子，但是因为它是桑蚕长丝，所以它的柔韧性很好。
0: 对，
1: 你怎么样，你斜对角变成三角形的也可以，对折变成长条形也可以、然后裹在腰腹部上，搭在膝关节上面，你会感觉到真的特别的舒服。
0: 是的，而且你可以看一下它的这个
1: 爽滑的不得了
0: 度，因为我们里面要填充到的是百分百的
1: 是
0: 桑蚕丝长丝棉，
1: 对，
0: 整个被子的等级是一等品，所以这床被子1000多，你不要觉得这个哎呀怎么空调被要1000多，去年不去年前年，
1: 对，
0: 我婆婆送给我儿子的空调被就是1500多，
1: 是的，
0: 哎呀，薄薄的那种，
1: 真的呀，
0: 外面买就真的非常的贵。
1: 你真的，因为它是可以水洗的，对吧？
0: 对，
1: 你就是坐在那儿，然后你就是裹在你的腰腹部上面，
0: 我是一定要有的，
1: 哪里冷就裹在哪里，
0: 膝盖，
1: 对，
0: 老寒腿，
1: 桑蚕长丝不是聚酯纤维，它的这个你看它的这种柔性、韧性贴合着我们的这样的肌肤关节，包覆感特别强，有营养，会呼吸的，懒人被无需打理、然后你脏了的话直接水洗，不需要套被套。今天两条装，我们费时而在东方购物618只做这一次直播啊！
0: 是的，是的，大家赶紧扫码下单，或者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蚕丝被被称为纤维皇后，因其富含蛋白纤维和多种氨基酸，就有人类第二肌肤之美誉。奈仕迪旗下高端品牌费舍尔带来东方购物在售一等品可水洗蚕丝被，选用100%桑蚕长丝，轻柔爽滑，透气舒适。面料选用丝滑共缎工艺，如牛奶般丝滑柔软，触手生凉，可水洗，直接盖，更易打理。一床吊牌价1398元，直播订购买一床送一床，重磅礼遇，敬请把握。
1: 你看，在家里或者是办公室午休的时候，就这么盖一盖，哟，超级的舒服。夏天的话，我们就是要盖空调被。但是呢，像传统的空调被，像我家我妈妈之前买的是7孔的呀，9孔的呀，也价格非常的贵。而现在东方购物给你升级到桑蚕丝的空调被。
2: 对，而且我们到了夏天，你就是需要要换一些好的被子，凉凉被，对吧？通常凉凉被来讲的话，100多块钱能够买到什么？可能就是一些化纤的、聚酯纤维的。但是今天费舍尔给大家做到的是桑蚕长丝的填充物，而且又做到了可水洗的工艺，并且不需要你再套被套了，它就可以随身伴随性的带到办公室，放在车里，包括我们出去春游啊，然后野炊的时候，你就把它随身携带，铺在大草坪上面，脏了的话直接就可以水洗了。
1: 是的，还有家里，尤其我说啊，有这个小朋友的，有这个小宝宝的，你给他在沙发上或者哪里，因为夏天这个空调一开啊，家里冷冷的，不开门又非常的闷热。
2: 是的，
1: 你就给他盖着，
2: 对，
1: 铺着，哎呦，垫着，就小孩子的话，你可以。就是下面垫一半，盖一半，
2: 是的，
1: 小宝宝、小婴儿，你给它裹在里边，
2: 对，
1: 不要太舒服。
2: 真的，我觉得适用的人群太广了，而且呢，老年朋友年纪越大的老年的朋友，皮肤就会越干燥，而我们的这个桑蚕丝，它就是有营养啊，有蛋白质呀，有氨基酸呀，你盖在身上就是很舒服的，一点都不会感觉到干，而且。桑蚕丝它天生的就是有天然的抑菌和不易滋生螨虫的这样的一个功能，
1: 是的，
2: 非常的卫生，很安全。
1: 所以你想，我们东方购物之前卖的那个蚕丝被卖得多好，
2: 很贵的呀，
1: 因为蚕丝被盖着就是很舒服。
2: 对，
1: 像我是冬天都盖蚕丝被的。
2: 有哪家桑蚕长丝可水洗，而且又给你带那么漂亮的凉凉被套的，一

0: 要能做到199的价格在东方购物，你根本都找不到。
1: 真的，我们费神啊也是第一次呀、啊，之前也是卖
0: 只做这一次直播
1: 两床的，今天因为是配合了618的活动，我们才做398两床，
0: 不可能以后都是这个价格的啊、
1: 嗯的！
0: 我们这是第一次，而且全年，今年全年我们只做这一次直播。
1: 嗯，是的，不需要选规格大小，你只要下单就可以了，398两床带回去啊！马上就要回到现场了，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被子，你说送给父母年迈的妇孺。一人一床多么的合适，
0: 太合适了，
1: 而且它叠起来呢也不占空间、嗯、因为它是夏天的被子空调被，还有呢它在用的时候呢你不需要套被套就直接盖，它是支持直接去机洗的，你夏天你否则再套一个被套你也很麻烦，
0: 是的，
1: 好，然后我把它这个展开、哎、
0: 你出差就装在行李箱里，刚才约起来是不是很小、哎、
1: 说到出差
0: 不占空间，
1: 我昨天刚刚从绍兴回来、嗯、然后一路我跟他们出差，我就一个问题，哪哪我都怕空调吹、嗯你来港务嘞，侬哪能像裸泥一样啦，一会儿吹一会儿吹的，
0: 我说高铁上很冷的，你这么一提搭一搭很合适哦，
1: 我说我就是这个问题呀、
0: 啊、
1: 我说我真的不能吹，我说我一吹啊我这个手关节首先这个地方、嗯、我说我疼，然后这个风打到我那个膝盖上我说我疼，我说你们体谅一下我我就吹不起，那个空调老难受了、
0: 嗯、对对，
1: 哎，他们就说我这个问题多，所以像很多人是那个出差刚才李英还不是说嘛、
0: 嗯、
1: 他认被子呀认床、嗯、认枕头，
0: 是的，
1: 你真的装在行李箱里面你可以自己带出去，哎，你盖你自己的这个被子，
0: 对、哎、我现在是的
1: 好舒服，其实夏天你会发现你不需要很厚的被子，就薄薄的一层、嗯、包括我出去如果是穿那种长柜是薄薄的一层，但是在那种很高级的饭店很冷很冷的空调下，哎，我就舒服了，
0: 这是一条大被子啊，1.5×2.1米的这个规格的，你收到以后是两条被子正好一人一条、嗯、夏天凉凉爽爽又不粘身，对吧，
1: 对，
0: 然后它又非常的透气，因为里面的填充物是桑蚕长丝、
1: 嗯、
0: 特别舒适，
1: 是的，
0: 你单人来盖的话它就是又贴合着皮肤干干爽爽的，怎么盖怎么舒服、嗯、
1: 是的，里面桑蚕丝里面蛋白质氨基酸保湿因子，那营养特别的丰富了，
0: 是的，所以你想女性朋友来讲的话、嗯、皮肤也会比较的娇嫩一些，什么样的这个材质贴合着身子特别的舒服呢、嗯、无疑就是桑蚕丝啊，这条被子太适合我们了、
1: 嗯、
0: 以往可能需要很高昂的价格1398一条、嗯、你收到吊牌上都有价格，
1: 100多200不到
0: 199一条，那么大的被子、
1: 嗯、
0: 而且你一点不心疼，办公室可以用，然后客厅沙发上睡觉的时候卧室里车上、嗯、随时都可以来用，
1: 是的，就是想脏了想洗了直接扔到洗衣机洗就可以了，
0: 是的，
1: 好吧，现在留时间给大家来下单，因为在整个活动期间就这一档的直播，下一次看到费婶儿可能就是要冬天的羽绒被了啊、
0: 嗯、
1: 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蚕丝被被称为纤维皇后，因其富含蛋白纤维和多种氨基酸，又有人类第二肌肤之美誉。奈仕迪旗下高端品牌费氏尔带来东方购物在售一等品可水洗蚕丝被，选用百分百桑蚕长丝，轻柔爽滑，透气舒适。面料选用丝滑共缎工艺，如牛奶般丝滑柔软，触手生凉，可水洗，直接盖，更易打理。一床吊牌价1398元，直播订购买一床送一床，重磅礼遇，尽情把握。

0: 好的，下午的3:22了，还有12分钟，我们的直播就要结束了。菲舍尔的供应商一直跟我反复强调，他们之前在东方购物的售价是698元两床，
1: 对，
0: 现在是398元，
1: 是的，
0: 两床，
1: 两床被子，
0: 但是，就做这一次，
1: 是的，因为你合下来的话，每一条被子才199块钱，这个价格你放眼全市场，我们能够买到一些什么样的夏凉被，你自己心里都是有数的。但我们菲舍尔能够给大家保证到的就是每一条填充物桑蚕长丝，而且它的高端就在于不是普通的蚕丝被，你是要就是非常精细的伺候它的，我们这个不需要，脏了直接可以水洗。
0: 是的，蚕宝宝吐丝了。哎，我刚才导演还跟我说，他前两天也是养那个蚕宝宝，最近已经结成那个蚕茧啊，那个蛹。我小时候也养过，然后这个季节的话，采桑叶啊，
1: 是的，
0: 吃那个桑葚啊，蚕丝根真的对我们来说是。在古代它是绫罗绸缎，
1: 对，
0: 可能皇室贵族才能够享用的。
1: 是的，
0: 那现在大家条件好了，也希望用一点好的这个原料。
1: 对，
0: 但是蚕丝呢，它是被称为纤维皇后，
1: 是的，
0: 它在市场上相对于其他的原料，它的价格依然还是比较贵的。
1: 没错，而且我们在买蚕丝被的这条道路上也踩过很多的坑，对不对？你可能买过做蚕丝的，你也可能看到吊牌上是100%蚕丝的，都不一样。我们一定要认准桑蚕丝，100%的桑蚕丝，这是真正的高品质的蚕丝被，才能够支持可水洗。因为一旦水里搅动了以后，一旦晾晒了以后，如果蚕丝不够韧性好，如果它的品质不是那么的好的话，很容易就板结了，做不了可水洗的蚕丝被。但凡能做可水洗蚕丝被的，对于蚕丝的品质要求非常高，而难得就在于今天的价格，每一条平均下来199块钱。
0: 是的，但是这个价格之前没有出现过。那在今年夏天的话，就是这个是底价了，就是398两床，不可能因为说啊，你之后什么618当天呀，或者618的前前后后啊，再有这个比这个价格低。因为很多观众会说，今天嘛才5月31号，你离有那个6186月18号还有一段时间，我再等等啥？还你这老精明啊，我再等两礼拜，刚不得一个等
1: 到了，等到了，
0: 哎，298两掉嘞，我就跟大家承诺一下，费舍尔的工商跟我说，他不可能这398两床，它是它的一个底价，
1: 已经突破底价了，真的，你今天就放心的大胆的多囤货。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在东方购物今年夏天不会再以这个价格出现直播了，意味着说我买回去了这个被子，我任意拿出去一条送人的话，大家都能够看得到这个吊牌上的这个价格，它就是1398块钱一条的。
0: 是的，那么1398是它的吊牌价格。
1: 是的，
0: 之前东方购物丹丹老师直播的是698元两床，
1: 对，
0: 是它的电视直播价格。而今天你看到真的很幸运，五月的最后一天。398元两床，
1: 合下来每一条才199块钱，给大家看一下，颜值就是那么的高。被子不需要你自己单独去套了，不需要的啊。
0: 对的，
1: 出差放在行李箱里面，一点都不占空间。
0: 冬天你收纳的时候，两床被子也是，就像一两件衣服。
1: 对，
0: 比我的羽绒服折叠起来还小呢。
1: 是的，你现在收到就是当季马上盖起来。然后到了春秋的时候，因为我们上面都会有，你看像这样的这样的一个固定的扣盼，对吧？我们每条被子上面都会有相应的多个这样的扣盼。你两条被子到了春秋时节，两个绑在一起，它就变成了一个春秋的可水洗的桑蚕长丝的被子。所以真的，今天这个价格它的实用性非常的高。
0: 是的，然后你看蚕丝的话，它就是非常的软，
1: 是
0: 它跟别的纤维它就是不一样。
1: 是的，
0: 它给哎我把它折叠过来，
1: 好好看呀！
0: 哎呦，
1: 富贵逼人的感觉。蚕丝就是自带有一种很富贵的气息啊，里面的填充物都是桑蚕长丝。
0: 你把它拿在沙发上呀，
1: 对，
0: 这种家里的那个什么躺椅上呀，你这么盖子的话，好像看了整个人的那个家居的卧室呀，居家的环境啊，也变得很好看了哦，
1: 就是很精致。以往呢，我们随身的小被子、随身的小毯子，可能没有那么多的选择，
0: 对，
1: 只注重了它的实用性。
0: 是，
1: 但今天桑蚕长丝可水洗的蚕丝被，它不仅实用，而且你带到任何的场合，大家一看好精致啊。
0: 对，
1: 这就是对于生活品质非常有要求的女性朋友。
0: 哎，
1: 但是你今天自己的实际花费确实不高，一条下来才199块钱。
0: 是的，然后你出了汗呀，弄脏了呀，你就把它丢到洗衣机里面洗一洗就好了。
1: 是的，家里面有婴儿宝宝的，你给他用什么样的被子？小孩子最害怕的就是闷汗闷热，他要蹬被子，空调房间里面又会着凉，就用桑蚕长丝的被子给他盖。
0: 是的，今天是两床一口气带回去啊，398元，不用选不用条，就这个两床带回去，
1: 好好看呀。老年朋友一人一条被子，然后居家过日子，大家都是上有老下有小，自己和爱人，你怎么分一分的话，今天这两条都是必须的。
0: 是的，所以现在你就可以扫码订购，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1-9900。 1, 2, 3, 4

蚕丝被被称为纤维皇后，因其富含蛋白纤维和多种氨基酸，又有人类第二肌肤之美誉。奈士迪旗下高端品牌费舍尔带来东方购物在售一等品可水洗蚕丝被，选用百分百桑蚕长丝，轻柔爽滑，透气舒适。面料选用丝滑共缎工艺，如牛奶般丝滑柔软，触手生凉，可水洗，直接盖更易打理。一床吊牌价1398元，直播订购买一床送一床，重磅礼遇，尽情把握。

0: 5分钟啊，我们的直播就要结束了啊。在618买些什么？像我的话，也是这两天陆陆续续，什么家里的这种洗护用品啊，要添置的东西啊，该补货补货。然后有些东西可能一开始也没计划想要买，但是看到价格合适，它也是全年当中非常值得就是入手的一个时间嘛活动。
1: 今天真的我们费时啊做这一场直播，我们整个今年2026年全年的夏天只做这一次直播，就是618的价格。你接下来你再也不可能看到以这个价格来做直播了，因为可水洗桑蚕丝的费时尔大品牌的被子合下来每一条199，你真的在任何通路都看
2: 不
1: 见。
0: 是的，它的吊牌价格是1398元，那么之前呢是698元两床，
1: 是的，
0: 今天我们直降300，做398元，
1: 是的，
0: 两床。
1: 你很多的朋友都是买来要送人的，接下来有人要搬家呀，人家要过生日呀，或者你要去别人家做客，你总是要提个伴手礼吧，对不对？来，费舍尔大品牌一等品，100%的桑蚕丝可水洗的被子，1398块钱，吊牌上面这些信息一应俱全。
0: 是的，被子就在我的手上，两个颜色都是带回去的啊，因为我们是两床直接带回去。
1: 对，
0: 像夏天的话，真的是一人要盖一床被子。
1: 是的，
0: 你跟老伴抢被子，你多难受啊，对吧？
1: 没错，而且现在这个季节到了，真的，今天你但凡是看到这个节目的很多的朋友，真的都是2套3套的在买，自己买，然后还要给亲朋好友，因为接下来天气一天比一天热，那个时候你会发现你盖什么样的被子，蚕丝被最适合，但蚕丝被一条是不是可水洗都要1000来块钱？
0: 是的，
1: 但是今天我们可水洗桑蚕长丝的被子199一条，
0: 是很多家里两床还不够，为什么？好几个卧室，两个卧室，然后你想老夫妻两个人睡一张床上，一人一床，这两床没了，你可能还有一个卧室，比如说跟儿子女儿生活在一起的，是不是还得给他们再准备一床？
1: 对，
0: 对吧？
1: 是的，你看看我们打开以后，它是一个标准意义上的大被子，对不对？里面每一根填充物都是100%的桑蚕长丝，并且它的贝壳正面凉凉滑滑、冰冰爽爽，背面是一模一样的，没有偷工减料，一面单色一面花色，不是的，两面完全一样，材质品质不需要再掏被套，因为我们是做了可水洗的工艺。
0: 是的，而且呢，它上面这个我觉得像那个卷草纹，
1: 好看啊，
0: 好看的，
1: 很富贵的。
0: 对的，对的，它的寓意呢也是吉祥美好的，
1: 是的，
0: 美好的寓意。
1: 这种蓝绿色，你真的就是感觉到特别的高档，而红色特别的喜庆。有很多年长的朋友就喜欢那种红色。今天不需要挑选，两个颜色你全部带回去，398块钱。
0: 是的，看到这边还有2分多钟，我再次强调一下。费时尔在整个618或者说整个夏天的话，就是这个活动398两床 是他们最低的一个活动。
1: 没错，今天看到的朋友能够买到的真的特别的幸运。还有最后2分钟现货售完即止，我们没有开放预约，毕竟可水洗桑蚕长丝的被子做到199一条，
0: 是的，
1: 真的我们就是限量的。
0: 对的，温馨提示，你在机洗的时候那个洗衣机的转速啊给它调低一点，或者呢有那种选择的，你给它选那个轻柔洗。
1: 对，如果说我想使用的年限要更长久更长久一些的话，如果可以手洗也是可以的，因为它比较的单薄一些，你随便手洗一洗过过水就可以了。
0: 对的，
1: 可以晾晒一下。而且到了春秋时节，这两条可水洗桑蚕长丝的被子可以合二为一，变成春秋被。
0: 是的，所以呢还有1分半的时间，你现在要做的就是打电话订购或者直接扫码订购，你收到实物，即使你觉得有任何的问题不满意，也可以跟我们来联系。两床398，绝对是划算的。填充物又是100%的桑蚕丝，等级还达到了一等品。
1: 今天真的是费舍尔作为20年东方购物的核心供应商、优质供应商，拿出了我们的王炸商品。但凡看到的朋友，真的你买一套回去，两条被子你一定会回来回购。但回购的时候肯定不是今天这个价格，所以建议大家你可以多买几套回家亲戚朋友送送人。如果你收到现货，你想退也是可以的呀，对吧？
0: 对的。
1: 但是你抢不到的话，那这个价格就没有了。
0: 是的，下一次看到费舍尔的直播，可能就是要等冬天做羽绒被了啊。好的，大家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下单，021-531-9900。I hear it calling outside my window,
3: I feel it in my soul. 蚕丝被被称为纤维皇后，因其富含蛋白纤维和多种氨基酸，就有人类第二肌肤之美誉。奈士迪旗下高端品牌费舍尔带来东方购物在售一等品可水洗蚕丝被，选用100%桑蚕长丝，轻柔爽滑，透气舒适。面料选用丝滑共缎工艺，如牛奶般丝滑柔软，触手生凉，可水洗直接盖更易打理。 一床吊牌价1398元，直播订购买一床送一床，重磅礼遇，敬请把握。
2: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3: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8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4: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5: 5月狂欢，东方购物55购物节火热开启 ，AI00惊喜助阵，开送红包福利，最高55元积分，发送口令即刻抽取，家电换新国补立减，中国旅游日专场解锁出游好物，新客专享20元立减券，老字号品牌换新。更有叠加福利，满3件单笔满3888元，再送400元大额积分等您来拿。五五挨购，好物嗨购。

0: 东方购物直播机器人，您好，我是燕华。今天为大家所献上是我们的免江黑鱼片哈。说到黑鱼呢，在我面前正好有一缸，那它是在节目之前刚刚是从那个氧气桶当中这放出来的哈。嘿，朋友，开工了，开工了，
1: 不能午睡了啊！
0: 对对对对对，
1: 哎，
0: 证明它还活着，
1: 游起来了啊！
0: 它正在睡觉啊。所以今天为大家所献上，你看这个黑鱼带回去，你自己该怎么弄，对不对？它这个生命力非常的顽强，然后呢要把它那个皮呀、弄掉之后，有一股非常黏糊糊的东西，你很难进行自己来进行这个片。包括更不要说什么片成黑鱼片了，对吧？那东方购物今天也是非常的好，给大家这个不需要您任何，比如说是宰它呀、杀它呀、清肠呀，还有什么片呀，全部都在这边都帮您片好了，满满当当是14盒，每一盒的净含量是半斤啊，250克，
1: 对，
0: 总共呢是14盒带回去，等于说7斤，7斤的都是黑鱼片带回家，没有什么这个头和尾巴的，对不对？都帮您片好了，才199块钱。那严欣也是这场的商品很久没来了，
1: 好久没来了，
0: 对吧？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对，燕华刚刚也在问，他说：“哎呦，这个黑鱼片我好像好久没看到了，对，2-3个月的时间了啊。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大家也知道，其实黑鱼的话呢，市面当中你要去买的话呢简单，但是你要片成我们今天你看啊，就一片一片，而且是浆制好的话呢，自己来操作比较麻烦。
0: 对，
1: 我们今天是每一盒250克，半斤的分量，算下来199除1=14的话呢，基本上一盒才多少钱？14块钱左右，
0: 哎、对、哦，
1: 性价比高。然后今天它贵在什么地方？我们取的是精华的部分，去头了，还有尾梢，我们今天也不留，就中间大段大段，就我们很多的朋友都说鱼柳的部分留下来啊，比较的难得。另外就是什么免洗、免切、免浆制，它是已经浆制好的，拿回家具是这样，每一盒我们今天250克，半斤的分量，然后化冻过后，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整个黑鱼的一个品质啊，
0: 好的，
1: 保证是新鲜批次，然后今天的话呢是整个冷冻保存是12个月，
0: 对，
1: 这是我们今天直接，你看啊，这是化冻过后的一个感觉，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哎呦，这个黑鱼嘛，片出来以后这个感觉蛮漂亮的，蛮赞的，对吧？首先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去头去尾梢，所以基本上很多大刺儿是已经给去除掉了，但是会有一丢丢的小刺，大家在吃的时候稍许注意一点点就可以了。
0: 而且你看它那个鱼皮都是带着的，
1: 哎，
0: 每一个黑鱼片它没有过度的这个浆制，对不对？
1: 对，
0: 就少少的啊，给大家做到一个浆制，而且
1: 对
0: 鱼肉啊，仍然是处于这种非常新鲜的状态，
1: 粉粉嫩嫩，然后片切的这个工艺的话呢很讲究，3毫米的一个片切工艺，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鱼柳部分真的就粉粉嫩嫩，
0: 是
1: 看起来就很 Q 弹，吃到嘴巴里面也特别棒，好多的爸爸妈妈平时在家里的话呢想吃一些高蛋白的东西，鱼肉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就想常年多吃一吃，自己操作起来麻烦，今天没有那么麻烦。第二点就是你想在每次比如说烹饪出来以后这个菜色看起来是什么，整个的鱼柳保持的完整度高一点的话呢，你就这样入水以后先焯水大概30秒定型，然后来这个烹饪起来就没问题了。今天我们有几个菜给大家看一下啊。
0: 哎，
1: 首先我们旁边的就蒸一蒸。
0: 哦，看看蒸的啊。
1: 哎，用点小剁椒，
0: 等于说是下头铺上的这个金针菇。
1: 哎，
0: 因为这个黑鱼片它是属于这个活鱼进行到了一个帮大家急速冷冻。
1: 对。
0: 然后呢，片好了之后啊，大家会发现真的是每一块定型定的非常的好。
1: 对对。
0: 除此之外啊，每一片的鱼皮呀、鱼肉啊，它不会就非常非常的松散。
1: 来来来，
0: 对对 对, 对，
1: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你看我随便夹一夹的话呢，有个特点，就燕华有个词用的好，就是嫩嫩的，
0: 哎、
1: 好吃的不得了。我们平时吃鱼的时候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说就怕自己浆汁不好、鱼肉看起来就老了。
0: 是，
1: 咱们今天是什么嫩的不得了，
0: 是，
1: 就像我们说整个的嫩豆腐的一般的感觉，但鱼肉依然很 Q 弹。
0: 是，
1: 然后在家里的话呢，做起来也非常的简单。来，我给大家尝一尝啊。
0: 哦，好，
1: 爸爸妈妈，
0: 烫啊、
1: 哎，对，爸爸妈妈平时吃这个鱼肉的话呢，就比较担心是什么，就是里面的鱼刺比较多。
0: 对，
1: 我们大段的鱼刺已经给大家直接去除掉了，
0: 是的，
1: 还有一点点小小的鱼刺的话呢，稍许注意点就可以了啊。
0: 你先尝，待会儿我再问他们要双筷子。
1: 哦，
0: 好馋啊！
1: 在那边，在那边。
0: 刚刚碰过我们的黑鱼，黑鱼已经自己在那边玩耍了。
1: 嗯，
0: 所以大家带回去之后不用再任何的担心。所有那些啊，这复杂的工，就包括是这个步骤啊，包括是很多一些程序啊，都帮大家所做完了。所以今天带回去是满满当当的14盒。我们的黑鱼兄弟，是不是？
1: 不要午睡了啊！
0: 他在这边转了一圈，我们在那边走的时候，他刚刚就觉得安全的转了一圈。然后呢，今天是199块钱，是14盒，每一盒是半斤，等于7斤的黑鱼片都帮你浆制好了，只需要焯过水加热一下，想吃什么口味就可以吃什么口味，来抱一抱吧，可以这个糟溜的，
1: 糟溜的、
0: 清蒸的、剁椒的都可以，
1: 做个鱼排也可以，
0: 199块钱烧汤也可以的啊，立刻来下单了，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好了，观众们，赶紧来抢虾！虾目进攻速度非常的快，您没有听错，是我们的鲜活宰杀的缅江黑鱼片带回去，满满当当是14盒，每一盒呢是半斤的一个分量，对不对？带回家了。哎，我们是对14盒对加14盒，好了，199块钱是14盒带回去啊。
1: 对，
0: 今天也是，无论是清蒸啊，包括是红烧还是炒制，都是非常好的，我也是抢到最后的这个限时现货。
1: 对，单独一盒今天算下来的话呢，我们知道多少钱，就是14块钱左右。关键14块钱你买回去的是纯纯的黑鱼片呀，没有其他乱七八糟额外不好的一些不好添加。然后包括是什么？现在我们吃点黑鱼片的话呢，你会觉得特别特别的开胃，因为在家里的话呢，很多朋友都说天气太热了，吃点红肉有点吃不太下，然后的话呢也担心脂肪含量比较高。那么黑鱼片的话呢，本身它属于白肉，第二点已经给大家酱制好了，片切好了，所以你做起来就比较的方便。你看我们小炒一克，然后做一点，比如说哎，很多的朋友都说做个这个鱼片粥，生滚鱼片粥也没问题，做个糟溜的也可以。还有很多的小年轻，你看今天周末嘛，很多朋友都说去外面吃点什么沸腾鱼片啊，然后的话呢这个叫什么酸汤鱼片，
0: 水煮的、金汤的，
1: 对，
0: 包括火锅当中汤当中稍微拌两片，对不对？你什么毛豆呀、丝瓜呀，也很好吃了。蛋汤当中也可以弄点这个黑鱼片啊，弄进去之后营养价值非常的高，而且呢，因为我们是养足了360天，并且是活鱼去头尾，过专业检测的啊，所以为大家所想是保质保量。最后的31分钟时间，今天东方购物是199元，14盒带回去，总共是7斤的净含量。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释一下，今天我们整个的黑鱼片它都是通过这样的黑鱼活鱼进行一个宰杀，嗯，所以它的那个鱼肉啊非常嫩，而且大家看到它整个那个化完冻之后，嗯，鱼肉的颜色是非常新鲜的。
1: 对的，
0: 每一条鱼呢它也是养足了360天的，对不对？严选活水的黑鱼，
1: 对，
0: 活鱼去头尾，取中段，饱满不易碎，嗯，那通过呢也是这专业的检测啊，嗯，当中对于比如说什么重金属啊，嗯，包括很多一些农残啊，
1: 不用担心，
0: 对不对？都是经过检测的，
1: 是，
0: 都蛋白质非常的好。
1: 对，
0: 那本档节目当中也是非常难得啊，6+8盒，总共是14盒，嗯，我也不说主品和赠品了，反正大家一起一模一样的每一盒克重都是半斤，250克的，全部都是黑鱼片，嗯，14盒带回去，嗯，199块钱，嗯，你每一盒等于每一顿啊吃到它只有14块钱左右，
1: 对，
0: 那如果算上 APP 自动订购，包括是这个立减5元，嗯，算上积分，对不对？价格更加划算，
1: 是，
0: 他们就是这个东西不凡事儿，
1: 对，
0: 就是你看你现在买条鱼，嗯，买鱼买回去，像我们上海人啊，比如说像这种什么这个带鱼呀，啊，嗯，包括是这个鲫鱼呀，啊，嗯，扁鱼呀，啊，
1: 鲳鱼啊，
0: 都会吃，对吧？
1: 对，
0: 吃的什么清蒸，哎，啊，红烧，
1: 对，简单一点，
0: 然后呢吃个汤啊，嗯，比较多，嗯，那黑鱼带回去一般来说啊，如果家中有一些朋友说不补力气的，哎，补一点，比如说伤口的，对不对？
1: 是
0: 烧汤，哎，那个要会烧黑鱼汤的人啊，一定是忙里忙外的，
1: 对对对，
0: 首先洗，
1: 对，
0: 它很难洗的，因为它身上很黏糊，哎，
1: 是。
0: 其次呢，啊，没关系，我们的黑鱼它知道养精蓄锐，你再动动它吧。
1: 哎呀，
0: 大家不知道你还在，哎呦，兄弟，
1: 对，活活的啊。然后这个鱼你拿回去，像叶华说的，你自己要把它
0: 看弄好，睡时间了，
1: 多难，对吧？对，去头去尾，然后鳞片弄干净，
0: 是的，
1: 内脏去除干净，嗯，然后还要把它片切好，还要把它酱制好，你想想看多难，哎。我们今天保证都是活鱼，活鱼补了以后的话呢，快速的给你处理的干干净净。你来看看这个黑鱼，拿给你，你自己来操作多费劲，
0: 而且一顿吃不掉，
1: 对
0: 吧？你真的是弄好之后一顿吃不掉的，对吧？你汤浪费了，然后呢，黑鱼呢，如果说是你放到第二天就腥了，
1: 对，
0: 所以今天不需要担心，因为都是去头去尾，帮大家做到了一个啊，免切免姜制，都帮您切好片好了。
1: 对，
0: 这个就算你把真正的活黑鱼带回家，你也骗不出这种刀工，除非你们家有专业厨师。
1: 对的，3毫米的一个片切工艺其实是有讲究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呢，爸爸妈妈也知道啊，就是能够看到这个鱼肉粉粉嫩嫩啊，不是那种面面的，说明什么？真的活鱼捕捞，然后快速的给你制作加工好了以后，液氮锁鲜，零下19度的是什么？秒冻的这个锁鲜技术。所以黑鱼片的话呢，看起来 QQ 弹弹，而且的话呢，我们把大的鱼刺基本上挑除干净了。
0: 是的，
1: 您在吃的时候稍许小心一点就可以了。记住了啊，先我们到锅里面定型焯水，大概20秒到30秒钟的时间，然后开始烹饪。
0: 对，您看啊，这是糟溜鱼片，
1: 糟溜的，糟溜的。
0: 就是，你焯好水之后啊，现在不是外头有这种糟溜酱的嘛，对吧？直接弄好之后啊，直接淋上去，
1: 可以
0: 稍微炒制一下就可以了。
1: 对，
0: 而且您看啊，它就算是熟了之后，鱼肉不松散的，
1: 不松散，
0: 定型定的非常好，鱼皮也是保留住的。其实黑鱼它很大一部分的营养成分在它的皮当中，或者皮下的这个鱼肉的当中都是非常的好的。
1: 对的，天气越来越热了啊，爸爸平时在家里的时候的话呢，喜欢喝点小啤酒，对吧？你把这个弄好，好吃的啊，
0: 很好吃，而且 QQ 弹弹，那个鱼皮非常的 Q 弹，哎，再加上它那个黑鱼又很鲜，非常的鲜，没有任何这种鱼腥的这种味道，而且黑鱼当中它的营养价值非常高。
1: 对，
0: 如果说以前上海的朋友，包括平时在就江浙沪的啊，没有人什么天天啊家常菜当中吃黑鱼的，只有是说，哎呦，要补补营养了，对不对？要养养伤口了，
1: 对，
0: 弄点黑鱼吃，还要托朋友托关系去买到黑鱼。哎，现在好了，那些非常复杂的东西啊，不需要你来弄了。
1: 是，
0: 无论你们家是这个烧菜的厨房小白，哎，还是说，哎呀，以前嘛不太会弄的，对吧？现在没关系，就算会弄也好，我们不花精力，不太会弄的，你只要会煮方便面似的，焯个水，然后呢稍微弄点酱汁进去就可以了。
1: 对，
0: 再多弄点啊蔬菜，越是没味道的越好，它能吸饱黑鱼的味道。
1: 对的，像这个的话呢，就是属于在这个门店当中，因为现在天气热了以后，很多的这种小年轻会去，就是点一份这个叫沸腾鱼片。
0: 对啊，
1: 然后你就发现这个沸腾鱼片啊，哪怕一人食，中午的时候我们点的上面只有一点点黑鱼，这个鱼片的话呢，未必能够做到我们这么 Q 弹。我们今天是什么半斤的分量，这样做一锅，全家人进行分享都没问题。
0: 是的，
1: 上面铺一点你自己爱吃的，比如金针菇啦，小芹菜啦。

0: 也可以的。
1: 是的，
0: 关键这个吃口又好又嫩，而且是什么？就是你自己做起来一点不费劲。就像燕华说的，这个你就是什么，直接买到我们今天这个沸腾鱼片的这个料，然后的话呢，里面直接就是煮一煮，
1: 对，
0: 加上我们的料煮一煮就可以了，出锅了。
1: 确实啊，咱先来讲一下，我们固体物含量是大约85%的，
0: 对，
1: 而且呢是6+8，总共是14盒，每一盒的净含量是半斤，这个半斤是指什么？全部都是鱼片，你买一条黑鱼回来，无论是3-4斤的一个分量，4-5斤的分量，头和尾巴当中那个主骨是不是要去掉的？
0: 对对，
1: 但是也算你黑鱼的价格。
0: 是的，
1: 今天所有都是鱼肉的价格带回去。好吧，最后25分钟时间了，立刻来抢线，我们的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赶紧来抢先，最后25分钟的时间了哈。嗯，也先跟大家说一说吧，我们这个商品，我看包装是不是换过了？
1: 嗯，对，就是以前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是这样的一个塑封包装，今天的话呢，用到是更加精致的一盒一盒的包装。嗯，但大家放心，我们今天品质品相的话呢，依然完美。大家可以看到，就化冻过后，我们整个的这个鱼片的话呢，是粉嫩粉嫩的，肉质特别棒。然后第二点的话呢，基本上大的一些刺儿的话呢，都给它剔除的干干净净，片切工艺也很讲究，3毫米的片切，所以你平时在家里的话呢，化冻过后就可以开始来烹饪，而且我们保证是活鱼捕捞，然后快速的给大家就是制作加工好了以后的话呢，液氮锁鲜，零下19秒的这样速冻一个工艺，保证黑鱼片里面的营养，所以大家放心，总归是解决大家燃眉之急，因为天气太热了。
0: 对，
1: 我现在在厨房里面，实话实说，别说什么1个小时2个小时，进去一会儿火，我觉得浑身都是汗。哎，那您说家里做饭的那一位啊，不管是爸爸也好，妈妈也好，其实也是很累的。
0: 是，
1: 所以我们今天来直接简单一点，营养又不流失，把我们的黑鱼片提前一点点的时间拿出来化冻，然后该怎么烹饪怎么烹饪，提前烹饪之前的话呢，30秒钟左右的时间，沸水里面就焯个水，定个型，没问题。你看我们做一个这个
0: 沸腾鱼片，
1: 好多小年轻都非常的喜欢，又好吃又营养。但你市面当中点一份的话呢，真的不便宜的。然后里面的话呢，基本上都是配菜，鱼片你吃不了多少，我们今天一盒有半斤之多。不管你是2口之家啊，5口之家一顿，真的是足足够够。
0: 是的，赶紧来抢先，14盒带回去199块钱哈。东风购物的听众专线是02151119900。

0: 了，哎，上海还比较喜欢这种啊茄汁味的，对不对？番茄茄汁味当中啊，你弄点这个鱼片，其实有了这个鱼片之后，你会发现做什么都很方便。
1: 对，
0: 小炒可以，哎，醋溜鱼片、糟溜鱼片
1: 也没问题，
0: 菜也可以，
1: 是，
0: 包括你烧汤啊，无论什么汤水水当中也可以放一些。嗯，我们今天是满满当当的14盒，
1: 是，
0: 每一盒我们再给大家看看包装好不好？
1: 250克的一个分量，之前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包装的话呢，塑封的扁扁的包装，现在我们用到这种小盒子，但是的话呢，放在家里也是这样一层一层没问题的啊。第二点的话呢，我们今天固形物的含量大于等于85%，所以我们今天让大家为真材实料买单。这一盒的话呢，你看这里面满满当当的话呢，全部都是什么黑鱼片，没有其他乱七八糟不好的这个添加。然后拿回家去干嘛？你就提前半天或者提前一天晚上放在我们这个冷藏室里面化冻就可以了。化冻过后就是这个感觉，因为爸爸妈妈说黑鱼片的话呢，就是怕什么？怕自己将不好切不好。
0: 对，
1: 我们今天大家可以看到，首先每一片每一片的话呢，它是什么，真的这个片切哟，我用筷子去夹啊，实话实说还有点滑溜溜的啊。
0: 黑鱼它本来就很滑，
1: 滑溜溜的，
0: 所以很多人很难处理它，就
1: 真是，哎，你叫我去片
0: 切，它有时候跟鳗鱼是一样的，那个皮肤当中有一层那个黏
1: 液哦。所以你可以看到啊，你看我们这个片切工也很讲究，3毫米不厚不薄，但是你做起来的话呢，第一它不松散，第二点吃口的是 QQ 弹弹，然后里面的一些足骨啊大刺基本上都去除掉了，可能会有一点点小小的这种小刺，大家吃的时候稍微注意一点就可以了。我们还那句话，就是你烹饪之前，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为什么就是这个大厨烹饪出来的完整度高？
0: 别心再把这个鱼片拿出来，我用这个手电筒给大家照一下，就照一下之后，你会发现它真的是，我们没有不像有些某些地方去进行姜汁啊腌制，它外头裹着厚厚的一层，你看不到它鱼肉本身这种状态，对不对？
1: 对。
0: 灯光照上去之后，你看到吗？我们还是非常的晶莹剔透，鱼肉还是那么的紧实，包括鱼肉的纹理，是不是也看得清清楚楚啊？
1: 可以的。
0: 所以大家带回去之后，主要的这个刺儿啊、骨头啊，帮你给去除掉了，
1: 是，
0: 这是避免不了，还有微微小小的那些刺，大家反正吃起来当心一点。
1: 对。
0: 关键是什么？好做啊。
1: 对。
0: 就在现在，你说了，哎呀，这两天我有时间，有时间不要把精力浪费在这个上头，对吧？我们可以趁着天气好的时候出去跳跳舞、锻锻炼、健健身、赏赏花。
1: 是是。
0: 春天、夏天的时候，这些花花草草的风景多好看呀！
1: 对。
0: 回来之后，你说了，我要有营养，我不想在外头吃，可不可以？完全可以。自己在这头头做，更加健康。
1: 对对对。
0: 焯一边水，2-3分钟的事情。然后呢，再整个哈，比如说是想做茄汁做茄汁，想做其他的做其他的。他前头一直看着我。
1: 哎呦，你看看，
0: 你看看，
1: 对，活鱼补捞，活鱼现杀，然后再给大家做到很好的叶淡锁鲜，所以保留营养啊！大家放心，这样的一条黑鱼，你想想看，它整个的出肉率有多低？
0: 是呀，
1: 去头了，去尾烧了，里面还有很多的刺儿，对不对？
0: 对对，还有你这一整条黑鱼啊，你在小农去买买不便宜的，
1: 不便宜的。
0: 我看看，它比我一个胳膊还要长，它能吗？比我一个胳膊，我要加个手指才能够跟它一样长。就算这样的一条黑鱼，你片出来能够片几盒？对不对？那今天199块钱是14盒7斤，全部都是黑鱼片带回去，
1: 纯纯的黑鱼片啊。
0: 刚才我们说到了生滚粥，其实在潮汕地区也好，广东地区也好，就是生滚粥非常的出名，对不对？他们就是啊，等粥滚了之后嘛，把我们这个鱼片放进去，到处去吃一吃这种正宗的啊鱼片的黑鱼片这种生滚粥。单独一份的价格90多，100多，
1: 对，
0: 就这个价格。
1: 对，
0: 你说它贵在青菜上吗？
1: 啊，不是。
0: 贵在米上吗？
1: 不是，
0: 不是，对，有成本。
1: 对，
0: 贵在哪里？
1: 就是
0: 贵在我们的这个黑鱼的黑鱼片，
1: 对，
0: 还要帮你片好，不然的话你不可能一整条黑鱼去做成滚粥啊，对不对？
1: 对对对，我们今天大家可以看到啊，录到这个，你看啊，就是非常烫的粥里面以后的话呢，这个鱼肉也是完整度特别高。
0: 你这还没滚起来，
1: 还没滚起来。
0: 我就说一句啊，电源没开，宝宝。
1: 啊，那是余热吗？
0: 对对对，
1: 刚刚其实开了的，
0: 对，余温啊，余温
1: 的啊，
0: 没事，待会儿等它稍微滚起来会发白的，好吧？
1: 对，把握住了啊。反正的话呢，今天我们性价比高，
0: 对，
1: 关键是什么？打造一个清凉厨房。另外就是什么？有了它以后，你可以添各种各样的一些美食。
0: 对，
1: 一份今天算下来14块钱。
0: 对呀，多划算，对不对？
1: 14块钱，天，
0: 199块钱，你减去 APP 订购自动订购立减5元，变成194。然后呢，我们购物积分是1.99元，相当于190出头一点点。14盒半斤哦，每一盒半斤的量全部都是我们的这个黑鱼片，
1: 对，
0: 固形物含量大约等于85%，这个什么概念？一顿，一顿你知道黑鱼的价格才10几块钱，
1: 是
0: 比你到外头去吃2根玉米的价格还要再便宜哦，更加是何乐而不为，又方便又省事儿，而且还好吃，更加有营养，那你老师都很喜欢，赶紧把握住最后的17分钟时间，备货不多了，现在电话线依然是排队非常的繁忙，老会员能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 订阅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再领立减5元。感谢81位顾客成功用回去啊，备货即将售罄。今天售罄之后没有任何的预约名额，
1: 不追加不预约，
0: 而且他们家直播也来的很少很少了，好吧？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但是呢，粉蒸时间了，沿线我们这个呢之前是用到袋装，对吧？
1: 一袋一袋。
0: 现在我们等于说是盒装了。那为什么换一个包装呢？就是讲究是，对，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以前袋装的话呢，有的时候就是比如说送人或者自己藏起来放一放的话呢，有一点不是特别的方便。那我们今天盒装的话呢，第一它是方便你每一次拿取的话呢，你看哦，就是我们两百五十克特别方便。第二点就是走亲朋友，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吃黑鱼片的话呢，其实很多人都可以吃。我粥里之间送一送的话呢，这样一盒一盒拿出去也很有面子，很有分量。所以大家放心。那第二点的话呢，我们所有的批次都是保证新鲜，我们还是那句话，新鲜批次，然后的话呢，锁鲜技术也很讲究，还有就是整个片切的过程当中已经是什么，再给您做到完美的浆制了。

0: 十四冬日时间了，我们的备货和组数啊，真的是快要没有了。还有呢，就是提醒大家，可能有一些这个新生太太啊，今天是周末，对不对？星期天了，嗯，你看看，明天就是六一儿童节，你这个无论是给自己、给家人、给小辈吃的，包括自己吃的，是不是要考虑到营养，对不对？嗯，他们就口感好。以前不是说不喜欢吃黑鱼，是做的人啊就太麻烦了，
1: 是
0: 不太我们家不太吃黑鱼，为什么不吃？没人做，没人做得好，或者说哎做的人觉得太麻烦了，我不做这个了，我换种鱼给大家吃吧。那现在不需要了呀，已经帮你啊提前有人片好片了，对吧？嗯，也是帮你提前姜好了。嗯，因为黑鱼第一点片成片，在普通家庭当中就很难实现。
1: 是是是，
0: 片好黑鱼片之后再进行姜制又是非常难。
1: 对，
0: 而且要做到是什么？就是快速进行片，因为黑鱼啊鱼肉这个东西你不快速，嗯，或者说不做到一定的程度的这种锁鲜，嗯，这鱼肉会腥、会老，或者你的热气会进去之后它就不新鲜了，会有腥气的味道。
1: 对，
0: 那今天不需要了，因为他们是专业的哈，为大家所做好的一个干净的处理，
1: 是，
0: 包括是提前姜制。另外一个呢，就是啊，刚刚午觉起来。4点多，想想，哎呀，今天嘛，这个6点半、7点钟吃个晚饭，对吧？吃点什么呢？你吃点什么？现在这个季节，海鲜啊、比较的盛行。那在海鲜当中，无论是河里的呀、湖里的呀、海里的呀，都要涉及一点点。我们说营养要均衡。
1: 对。
0: 那如果你平时一直吃海里的，或者一直吃河里的，那黑鱼这个啊，你也可以来尝试一下。
1: 是。
0: 因为从古到今，包括是我们小时候听到黑鱼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吃？比如说要补补元气啦，要补补营养。
1: 身体哎恢复好的时候，
0: 恢复啦，那个时候吃黑鱼，
1: 对，
0: 那个时候吃黑鱼啊很难弄得到，对吧？现在我们条件好了，可以弄到，不仅仅可以弄到黑鱼，买得到黑鱼，还能买到黑鱼片。提前有大厨帮你在这个厨房当中，他不是帮你做到什么这个预制菜啊，并不是，
1: 对，
0: 只是帮你做到了一个人为的切，
1: 对
0: 啊，然后呢，锁鲜，
1: 对。
0: 姜制，这些步骤做好了，其他味道自己爱怎么调怎么调。你要吃糖醋也可以，你要吃面包粉裹着也可以，你要吃到像我们糟溜鱼片、
1: 是
0: 水煮鱼片、麻辣鱼片、金汤鱼片、酸汤鱼片都可以。
1: 对，
0: 你顺手火锅吃也可以。
1: 对，
0: 包括还有一些朋友们很西式的焗，把它当做鱼排，
1: 没问题，
0: 对不对？这边有个就是当做鱼排的面包糠。
1: 裹一裹
0: 面包粉，稍微两边拍一拍，油里炸一炸。其实这个吃法啊非常好，好在哪里呢？当中鱼肉会很嫩，然后呢旁边的这个面包呢又很香，对吧？而且不需要裹非常厚的这种面包粉。
1: 对，
0: 为什么？因为当中那个鱼肉它本身就很厚实。
1: 对对对，而且嫩得不得了，对不对？而且你也不用担心说有过多的一些鱼刺，所以大。

0: 好吃的不得了 ，QQ 的、弹弹的、嫩嫩的、滑滑的。它是这样啊，就是你直接焯水定型以后，它不会那种粉粉面面碎碎的，就是你怎么夹出来，你自己来看看，就是它的完整度特别高，就怕有一些黑鱼片你自己做不出这种感觉，所以你基本上吃到的那种面面的、没有 Q 弹的那种质地，我们今天没有这样的后顾之忧啊，把握住一份，今天算下来250克，才多少钱？14块。
1: 是的，以前我们卖到这种鱼片，大多数呢什么就缅江的巴沙鱼，对吧？巴沙鱼片，它跟黑鱼还是不一样的，黑鱼它的营养价值啊，包括是口感啊，也是更加紧实。
0: 对，
1: 鱼皮是更加 Q 弹。那关键就是今天这个价格，还有放不放心？
0: 对，首先我们今天的话呢，全部都是新鲜批次。第二点的话呢，拿回家去的话呢，我们是去头了、去尾烧了，只留我们今天你看就是中间这一段鱼柳的部分，都是可视化的一个包装，所以大家放放心心。另外就是我们今天这个价格199，足足带回去一共是有到就是14盒，每一盒250克的一个分量，单独一盒我们的价格找多少？14块钱左右，性价比是非常之高。然后你可以看到蛋白质每100克当中7.1克，对不对？所以大家放放心心，脂肪含量也比较低，只有1.7克啊。
1: 是的，
0: 真正的高蛋白低脂肪的东西，
1: 立刻来抢先。订购专线是0215111999000。

0: 的八分多钟的时间，我们的备货和组数是越来越少了。提示一下，这个呢是免洗、免切、免浆啊，都是帮您提前做好的，是黑鱼片带回去。
1: 对，
0: 并且是标注了鲜活宰杀的，所以它的鱼肉能够保证到新鲜度，包括是鱼骨啊、鱼刺啊，基本上大骨头帮大家所挑干净了。鱼皮都是保留的非常的完整，所以大家带回去之后，无论您是做清蒸的也好、炒的也好，包括您化完冻之后就涮一涮，就涮在锅当中当做涮溜鱼片的，这个也都可以。
2: 对的，关键是什么？我们今天这个性价比，我要反复强调一下，大家可以横向纵向来对比一下，东方购物目前在售的黑鱼片，电视购物在售的黑鱼片，我们的价格是不是探底的价格？199不是十盒哦，我们是14盒哦，所以在性价比方面大家放心。这首先，第二点就是我们的批次还给大家保证是新鲜的批次，所以大家放心啊。然后你冷冻保存是有到12个月。
0: 对，
2: 为什么在今天要给大家推荐我们的免浆黑鱼片？天气太热了，我们知道大家的话呢，就是要打造一下清凉厨房，吃的要健康，但同时烹饪起来的话呢要简单一点，所以今天黑鱼片的话呢就直接买回家去。
0: 对，
2: 14盒不要嫌它多啊，我跟你说你做起来吃起来很快的啊。
0: 你放在冰箱速冻当中可以保存12个月，保证了新鲜批次。电话持续报线哦，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那我们当时在浪浪百货是当月来月少的，当然是只用到十几组的限时现货，所以能各位新老顾客可以赶紧应用过去。我们这款商品的名称叫做大熊先生，然后呢是鲜活宰杀的免浆黑鱼片家庭套装，一百就是199块钱是14盒。我们品牌当中呢，包括是我们这个旗下还有其他的一些包括是黑鱼片的，对吧？
1: 是。
0: 你要说性价比来说，这款还真的是我本来还在想，我想平时我卖到过比较优惠的组合，10盒带过去已经算是比较优惠了，对吧？
1: 对。
0: 有时候什么爆沙呀、特卖呀、偶尔加两件单品，可能那两件单品的赠品还不一定是主商品，可能是其他的一些什么面饼啊、饺子之类的。

0: 是。
1: 但今天我们是14盒带回去，全部都是面浆的黑鱼片带回家。
0: 对对对，所以性价比方面的话呢，我们刚刚一再强调，就是目前我们说电视购物在售的面浆黑鱼片当中，我们可以说是探底的价格，单独一盒的话呢，分量都是一样的，250克半斤的一个分量，大家放放心心。朋友们可能比较担心说里面有乱七八糟的一些不好的添加剂，没有的啊。我们今天里面的话呢，给大家看一下啊，黑鱼首当其冲，饮用水、食用盐、淀粉，然后复配的水分保持剂，这个都是有的啊。然后的话呢，一丢丢的藤椒油，其他乱七八糟的添加没有了。每一盒我们今天都是这样的，你看可视化的一个包装，粉粉嫩嫩。然后这是这样的，就是已经是给大家浆制好的免洗、免切、免浆制，不用自己再处理了。化冻过后就是这样，你要烹饪之前记住了啊，先拿出来化冻，化冻完了以后的话呢，记住一定要焯水定型，15秒到30秒钟左右的时间，你就可以保证鱼肉的完整度和完整性 ，QQ 弹弹，就是跟市面当中你去很多朋友都说去专门吃鱼的那个店里面看到的鱼肉一样的感觉。
1: 哎，他也不可能帮你这个直接片，对不对？他也是可能这个提前啊，
0: 对对，
1: 中央
0: 基本上都是这样
1: 好的，哎，然后呢帮你呢就上好之后，就是他帮你提前化了冻、解了冻了嘛，
0: 对，
1: 你只要涮一涮呀，做糟油鱼片的，做我们这个鱼片饼的，对吧？什么这酸汤的呀，
0: 有，
1: 包括是这个辣锅的呀，都可以。
0: 藤椒的，
1: 藤椒的没看啊？
0: 对对对，我今天中午也是家里吃的鱼片啊，因为天气太热了，我妈也在说啊，就现在的话呢，真的不知道该做点什么菜。
1: 对，上海就闷热潮湿
0: 哦，天气热的时候吃点这个的话呢，第一你会觉得哎呦蛮舒服的，不会像红肉一样的很齁得慌。第二点的话呢，就是这个鱼片的话呢，它 QQ 弹弹，吃到嘴巴里面你会觉得很有就是味道。然后还有一个特点，我们今天已经是让大家就是清凉厨房，因为像这个的话呢，直接焯水定型以后入锅，基本上几分钟就可以搞定了，所以把握住了啊！一份今天算下来14块钱，性价比你可以去看，包括东方购物的各种网站里面啊，还有其他的一些各种小评当中都可以对比，我们性价比真的有的。
1: 是的，这边呢也为大家做了一个严选活鱼的黑鱼，做到一个保证，对吧？养足了360天的活鱼去头尾，包括是高蛋白质，专业进行检测，好吃又安心。
0: 对，
1: 那东方购物今天是199块钱，再次提示一下哦，不是10盒，今天是14盒带回去啊，14盒才199块钱，所有都是这个黑鱼片，
0: 全是纯纯的黑鱼片，
1: 而且都帮您浆制好了，都帮你这个清洗干净，也帮你片好了，回去之后就想吃什么口味，就可以提前化冻解冻一下之后直接烧就行了啊。订购专线呢是02151919000。

0: 时间了，提示一下观众朋友们，我们的备货和组数快要售罄了。然后呢，还有就是今天的免浆黑鱼片带回去，黑鱼它本身的这个生命力就很强，对吧？你看我们在节目当中这条黑鱼啊，到现在为止还是非常的活蹦乱跳。当然它有这个睡午觉的习惯，它被拨一拨它又醒了。还有就是黑鱼自己在家里头弄啊，比较的难弄，对吧？
1: 对，
0: 你平时可能会说，哎呀，吃一次黑鱼要想想叫谁过来做一做，啊，力气大一点的，会弄一点的，对吧？那今天不需要了啊，我们提前大厨帮大家在健康厨房，切好了，片好了，将制好了，你只需要回去焯个水，定个型，然后呢，想吃什么味道就做什么味道就好了。
1: 对的，然后的话呢，就烹饪起来方便简单的同时的话呢，我们今天就是吃口也是很好的，很 Q 弹。然后第二点的话呢，我们今天不是就像刚念华说的，不是说已经给大家复配了各种佐料、预制菜的那种，不是的啊，拿回去的话呢是生的黑鱼片，所以你在家里想做什么菜，今天 DIY 都没问题。关键就是什么，性价比是非常高的，因为其实市面当中你吃一份各种各样的一些，比如说金汤黑鱼片啦，包括我们说沸腾鱼片了，价格还是不低的，反正八九十块钱很正常。有的时候吃个锅的话呢，可能100来块钱。今天我们一份半斤的黑鱼片14块，这个价格还是要反复强调一下啊。你去东方购物的各种网站去看，包括我们说现在电视购物正在售的黑鱼片当中，我们这个品牌性价比真的有的啊。
0: 是的，做的一分出头一点点的时间，立刻把握住最后的这个数量啊。199元是14盒，还有呢，就是其实鱼片在家里当中，包括是外头，其实价格蛮透明的。你吃麻辣烫当中不是有3片鱼片多少钱？
1: 对，
0: 5片鱼片的。
1: 哎呦，不便宜的。
0: 它5片鱼片可能就要7、8块钱了。
1: 对对对。
0: 而且可能还是巴沙鱼，黑鱼可能还比较少的。
1: 是。
0: 你算算，你14块钱能吃半斤的？
1: 哎呦，
0: 怎么可能？它按照片来给你定价的，对吧？
1: 对。
0: 所以今天呢，199块钱14盒带回去。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关键是你看好吃。方便，然后呢也是自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让我这样弄。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刚才那个我们那嘉宾走过去说：“你是这个造型吗？”我是说啊，我给大家演示的就是你要在夏天出去想要防晒，你可能就是这个样子，对吧？像我也是，因为我一直在出差，上个月出了8天，这个月要出差10天，我不可能这样子一个造型，对吧？很多说你戴口罩呀，什么脸基尼呀，什么，我说那我戴了，我怎么外拍呀？而且这个东西戴上去之后会化妆，我的妆会被蹭掉，所以这些是不可取的。而今天我们给大家一件可以遮阳的服装，然后呢还送给大家一顶帽子，这样子一个造型，让我就可以非常好的做到一个防晒又美丽的一个造型啊。那今天现场呢也是请到了李云火起来介绍。你好李云。
1: 我是另外一种让自己防晒的一个工具。
0: 是
1: 你想啊，那出去旅游拍照，因为我们都知道嘛，紫外线伞嘛都是黑色的涂装
0: 嘛，还有你拍照你要把伞收起来，
1: 你这么一拿好了，脸看不出来嘞，对吧？脸就看不到了。还有包括你出去玩的时候，因为手里会买很多东西，
0: 你知道吗？我有一次就是
1: 解放双手，
0: 你这个伞如果要拍照，你就是一会儿撑一会儿收，一会儿撑
1: 一会儿收，累死了，
0: 好几次把伞都忘了。
1: 对的，青青是刚刚从那个
0: 绍兴
1: 回来，然后就在跟我说，他说李云，你知道吗？我最起码晒黑了3个度。嗯，他说绍兴的紫外线特别大，然后呢，我又穿短袖啊之类的，我感觉胳膊呀、后背呀、脖颈啊都暴露在外面。我说今天这款产品哦，应该赶在你出差前哦来做直播，对你来说就是大福利了。刚才青青说199衣服以外帽子对吧，其实他少说了一样。今天我们是1+1+1，衣服不是只带一件哦。来看一下我们三个颜色啊，
0: 好，
1: 黄绿色的、蓝色的、粉色的，3选1，另外那件灰色的
0: 固定
1: 一并带回去。
0: 是的，除此之外呢，再加一是什么？就是刚才我手上拿的这顶，
1: 真的有防晒指数的帽子哦。
0: 是的，它是有到防晒指数，在这边给大家展示一下，
1: 50 UPF50+，
0: 真正的有到防晒指数的。像这样的一个帽子，大约在200左右。
1: 要
0: 我有买一个，全部围起来的是200，我是238买的。然后像这种造型的话，我看这两天打折也要190几块钱。
1: 所以你想出去旅游啊，这个衣服呢就很方便，对吧？走到哪儿阳光特别大的时候，我们是长袖哦。就很多人说在说这个季节要买衬衫吗？当然要看你衬衫的材质，如果是那种很厚很厚的，然后遮肤度很高很闷热的，肯定不行。我们做到的是83%以上的莱赛尔面料，所以很多人说防晒秀防晒秀，我们这个是遮挡紫外线，把这个皮肤啊紫外线啊好好的给保护起来一下。长袖哦，正儿八经的长袖。另外呢，在袖拢这一把呢完全是宽的，透肤度很高，因为我们南秀坊呢是做到了高端定制，适合在夏天穿的一件像冰丝一样的衬衫，穿完以后真的是蓬若无感，而且呢就是很轻盈的感觉。如果你是胃包比较大的、胸围比较丰满的阿姨们，你们有福音了。卡码就是正拍就行，但是你看我如果不扭，就是那种很潇洒的穿法，然后里边只要穿一件吊带啊，穿一件背心啊，穿一件 T 恤都可以。但你说我如果要把袖子全部都扭起来，就是纽扣全部扭起来的话，也完全可以哦，是一件中规中矩的衬衫。包括我跟晶晶都是选择最小一个码数，在腰围和肚子这一把余量已经很大喽，非常非常大。这个面料特别垂，就是上身以后有那种真丝的感觉。但有很多人说了，为什么不做真丝？第一，做100%桑蚕丝，我们没有办法做到这个价格，这实话实说。第二，做到100%桑蚕丝，你穿在身上哦，其实压力会蛮大的。这里弯一弯了，容易皱了；这里靠一靠了，又皱掉了。但是现在我们这种莱赛尔天丝面料，你随便穿，哪怕你是放在小包包里折一折啊，打开以后这个面料也是不易皱的。我甚至于不夸张地说，可以把这件衣服啊也称作为是一件空调衫，像空调衣一样，在外面很炎热的时候呢，它很风凉。到了室内呢，有空调的环境里边，你有点冷的时候，可以拿出来披一下。青青今天选择的是纽扣全部扭上。
0: 因为我非常有感受，我是从前两年开始不停地有去外拍，很开心参与到我们的各种各样的这个文旅的项目
1: 当中。
0: 但是我也是总结了，因为一开始我也有很少有这种服装，就像李莹说的，我在大夏天会直接穿着吊带
1: 背心，
0: 因为我真的就这样子去让自己就挺酥麻了，上海人
1: 根本都累死啦。
0: 但我今年才发觉，原来得穿长袖。你知道吗？我以前看那种泰国连续剧，我不懂。我说泰国那么热，他们怎么还穿个长袖上镜？我后来知道了，越是在烈日下，越要穿长袖，你有这个感触吗？
1: 有的，因为你
0: 越要穿长裤，为什么？ 它是物理的防晒，它隔绝了，就是把紫外线先就是隔绝在你的服装外，否则紫外线直接晒在你的身上，你很烫，你的皮肤的肤感是很烫，有点痛痛的。但是只要这么薄薄的一层这个衣服的面料稍微隔绝一下，哎，无论是烫烫的紫外线，包括现在室内空调很冷，你都能够有一种物理的隔绝。
1: 对，
0: 哎，这蛮神奇的啊！
1: 而且这个面料有点珠光色的感觉，晶晶那个是粉色系的，
0: 我是把它都扭起来了。还有像这种类似于有点像这个防晒衣的感觉，为什么我喜欢买带领子的？我你看啊，我
1: 在坐室内，
0: 对，比如说我、啊、尤其是坐车的时候，我这个位置正好，比如说太阳晒过来，可以把整个脖子，你看就这样
1: 遮挡起来
0: 了。我一般就是我在车上睡觉，我就这样把它全部这样遮上，
1: 呼吸道这块全护住了。
0: 真的，因为你有些衣服它不是做到圆领的嘛，你这一把就露着，你看就把它这么一拉，好，在凉快的时候啊，或者你到了户外，你把它这样敞开，就你可以自己去调节了。
1: 对的，自行做到调节。啊、还有很多人说了，可以敞开穿，可以扭着纽扣穿，可以搭裙子穿，可以搭那个。还有很多人说，为什么我们这款衣服会在门店当中南秀坊那么热卖？还有个原因，它跟很多的防晒衣很像，但是呢，它又没有涂层，所以在炎热的夏季穿着很透气。说到这个透气啊，我给大家来做个实验啊。
0: 好，
1: 以蓝色为例啊，来镜头推进看到啊。
0: 是。
1: 看得到吗？哦，我碰到青青那儿了。
0: 没事。
1: 它就是那个衣服是薄如蝉翼那种感觉，包括还有个很大的优点是夏天穿衣服很多人都不喜欢说是干得很慢，我们这个衣服基本上能够达到速干的感觉。你看我们刚才有个冰点的位置，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在变缩小。
0: 对的，
1: 所以你要出去旅游的话，你要携带很方便，既能够到了外面遮遮阳，到了室内的时候空调房间比较冷的时候还可以拿出来披一披啊。我跟大家说一下，南秀坊呢是来自于西子湖畔的高端定制，杭州这两天也很热，所以我们这个衣服在门店当中，在杭州的门店当中属于爆款来的啊，一件的价格599，看到没有，599。另外我们来看啊，它的材质部分做到的是真的83.6%的莱赛尔面料，
0: 是
1: 做到这个面料以后既透气又很轻，然后呢还有点珠光色在那边，调色做得好看以后又时髦又很实穿。
0: 是的，而且什么叫莱赛尔，它就是被称为天丝，它拥有很多纤维的这样的一个优点于一身。本身天丝莱赛的话，它就是从天然的这个材质当中来提取的。那很多观众看到这边问了，你199到底是多少的东西，我们把构成再跟大家说清楚。
1: 好的，1+1+1，你总会记得你带走的是三样东西。衣服呢有三个颜色，
0: 以我身上为例，
1: 黄绿色、蓝色、粉色，这三个颜色三选一。但是呢三选一之后，青青旁边的那件灰色材质一样的啊，莱赛尔含量也是一样的啊，等于送到主品同款灰色一件，就是粉加灰、蓝加灰或者黄加灰。
0: 然后无论你选哪一个颜色都送这顶帽子。以我身上为例，打个比方，我今天想买粉色，那么我199就是拿到这样。
1: 对的，
0: 灰色加粉色加这样的一个帽子，三样东西199×3，每样东西才60几块钱。
1: 来，再以我为例一下，晶晶。
0: 好，
1: 如果你要买的是蓝色，
0: 给你
1: 来，我放这儿，
0: 返给我。
1: 好，返给你，你拿走的就是这三样，
0: 是
1: 就是蓝色的一件，淡淡的那蓝色，还有呢比较稳重一点的灰色，再加一顶遮阳帽，遮阳帽，而且遮阳帽是真的是有防晒指数的啊。就是说每一件单品才几十块钱。
0: 是的，那你现在要做的就是选颜色和选你要的尺码。尺码呢，90到115斤是 L， 115到135斤是 XL， 135到160斤2XL。
1: 对的，尺码不合适，全都免费做更换。我跟晶晶都是选择今天最小一个码数啊
0: ，L 码。
1: 对的，但是大家放心，因为我们这个衬衫不是说特别紧身的、特别修身的。它是廓形的设计啊，廓形的设计，万一尺码不合适，承诺免费做更换的，换到你满意为止。
0: 好的，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好的，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南秀芳的这个莱塞尔的衬衫两件组。我们说到南秀芳这个品牌，它是来自于杭州，
1: 是的。
0: 然后这个品牌的话，它非常注重面料的选择，
1: 对的。所以在面料当中选择优中选优，普通的有一些涂层的面料，我们是不在夏天用的，因为虽然具有防晒指数，但是有了涂层之后，女性朋友穿着非常的闷热，所以我们用到的是80%以上的莱塞尔面料，让这个透光度更加好，让这个亲肤性更加强，让这个面料变得更加柔软。想象一下，在炎热的夏季，走在摩登的街头，旁边人都穿着短袖，大部分皮肤暴露在外面，但你穿上这样一件衬衫，能够帮你把大部分的面积啊是遮住的，那你就这样就没有那种烫烫的热热的感觉。甚至于呢，搭牛仔裤啊，搭白色的 T 恤啊，搭白色的吊带啊，都是属于非常百搭的。
0: 是的。然后它这个颜色的话，有点珍珠光泽，很漂亮，这种珠光的感觉，蓝色。然后粉色和黄色，每个颜色它看起来都是蛮减龄的，很显年轻时尚，
1: 对的，而且拍照也会很好看。所以观众们不要觉得说199元只能够买一件，还是纠结于颜色，是199买两件再送一顶遮阳帽，因为无论是黄蓝粉，你选择哪一件，
0: 是
1: 另外的一件高级灰色都是给到你的。
0: 是的，是的。所以你只要选大小，选颜色，199是三样东西带回去啊。然后呢，尺码不合适，颜色想要更换都是可以的，大家可以直接的手机微信来订购，也可以直接下单，打电话02153919000。

0: 衬衫其实在这个季节非常的实用啊。我今天早上一睁眼在刷朋友圈，就看到人家在卖那个防晒啊，什么防晒服之类的，好像是棉的吧，也要238一件，而且还是没有品牌的，是个人私自的在朋友圈做这样的一个销售。但我们今天是有到品牌的，来自于杭州的南秀芳，然后颜色的话粉色、蓝色和这样的一个黄色，然后这一件的话它这种光泽是来自于天丝，我们有到80%几的这样的一个莱塞尔的纤维，被称为这样的一个天丝，而且我蛮喜欢它袖口的这个做法的，它就是你看到没有，有点像那个灯笼袖，而且为什么要做那么长，它还蛮长的，蛮不吸面料，我把手垂坠下来，你看我是可以把手缩进去，
1: 他说真的把这个手背的位置，
0: 你要做成这样短的，我这怎么办？我对吧？我在这个季节穿这样的衣服，就是为了做一个物理的防晒。你看，把袖子这样，你是真的能够在空调房、在烈日下，或者你开车长途自驾的时候，你坐的这边正好是烈日晒的话，哎，你把手可以躲在里边。像我今天来的路上开车，我都带了一个这样的一个
1: 手套，手套对吧？像类似款的这种衣服不便宜的啊，我走到这边看，我们找了一个灰色系的。灰色系的，反正今天我们无论买哪个颜色，灰色都是送给你的，261元一件，灰色系的啊，跟我们的颜色很像。来，我移步到这边啊，
0: 好，
1: 这个是蓝色系的，对吧？蓝色系的这件打完折以后哦，224.71元，它既不会再送你一件，也没有遮阳帽给你的啊。来，再看一下啊。这个反正各种颜色了，220元。今天我们是1+1+1的组合，而且我们衣服够长，就是各种搭配都行，
0: 对，
1: 可以系起来，
0: 对，
1: 可以放开来，
0: 还可以束在服装里面，还可以像我这样打个结，我也挺喜欢的。你要拉长身材比例的话，你就这样打一个结，看到很多人这样子穿，就非常的潇洒，而且有那种老前锋的感觉。再配上我们这顶帽子，这个是送给大家的啊，这是送给大家的。很遮阳吧，哇，
1: 而且这个遮阳是属于半遮阳，就脸部的地方是护住了，
0: 然后你还
1: 发型高颅顶是不会塌的，
0: 就随便这样拉一下吧，
1: 对，
0: 头发拉起来一点，
1: 对
0: 吧，
1: 它不影响你的发型，就不像有很多阿姨吹完头发以后担心帽子一戴以后那个发型就塌了，
0: 对，像我妈就是为了这个头发的造型坚决不肯戴帽子，她这个就相对好一点，她是就是戴在这个地方的，看到没有，就挺方便的，反正就是送给大家
1: 青青这一身，还有在家旁边那个灰色就是你的了，
0: 对，
1: 199元，
0: 是的，
1: 出去旅游拍照，包括呢平时，哎，不要说出去旅游了，就是平时接接孙子孙女儿，在学校门口很晒的那个门口，你穿一下这个衣服也完全是可以的，
0: 是这样子的，
1: 我搭了一个包哦，就是蓝色系的，清清爽爽的，然后可以选择系着，也可以选择敞开，我是非常喜欢这个衬衫敞开来穿的感觉，因为它那个轻盈的感觉就是有点像那种轻若无感，就特别特别舒服，然后里面穿件吊带，你手臂平时比较粗，这种吊带啊副乳这个位置露出来不好看，一定要穿一件衣服遮一下，对吧？那你这吊带穿在里边无所谓的，若隐若现，但是呢物理性的这个遮阳帮你遮挡得很好，到了室内很多人说我经常坐在风口下面觉得这个脖颈特别的冷，来你看这个地方啊，脖颈特别冷的地方帮你做到了两层，有一个地方脖颈的地方是护住的，是护住的，我把它称作为是一件空调衫，在空调房间里边
0: 是
1: 冷气足的时候可以穿，
0: 对对对，真的有些地方特别的冷，那如果你也可以像我这样把它这样子，如果你想比较显腰身，显得上身的比例短腿长，对吧，上身比例短一点的话，黄金品就扎一下，这样背一个包，外出的时候，对吧，在景点又能够做到很好的一个防晒，物理的防晒，然后呢自己也很轻松，票很大，配起来很好看。
1: 青青这次啊出差啊早了一点儿，就是南秀芳直播前出差了，不过没关系，等到以后再有出差机会的这个衣服穿起来，
0: 是的，
1: 对吧，
0: 是的，它的颜色也好看，
1: 绍兴也很热，杭州也很热，今年我看了一下天气预报，好像属于整个夏天
0: 都
1: 会又长又热，梅雨季节来临之后，你很多棉之类的衣服不像莱塞尔面料能够做到快洗快干，你现在就把这个衣服两件带回去之后，在梅雨季节来临的时候可以做到快洗快干，又时髦又好看，拍照又靓丽，
0: 是的，所以你现在选颜色选大小反正不用担心的，你要是哎呀要换颜色呀换大小都是可以的，好吧，
1: 对的，尺码免费做更换啊，
0: 是的。
1: 我们最大的尺码是穿到160斤，可以选择双 XL。其实我说句实话，165斤左右双 XL 也是可以的。135斤左右 XL， 90到115斤 L 码。记住哦，是3件单品哦，两件衣服加一顶遮阳帽，199块钱。
0: 是的，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0: 说夏天很多时候为了哎呀物理遮挡一下阳光，情愿造型丑点也不管了，
1: 那不行的。
0: 很多时候你看到我、哦、真的有的时候出来我吓一跳，有些景点裹得严严实实的，就有点像木乃伊一样，就把
1: 拍照你都分不清楚谁是谁。
0: 我拍了呀，他怎么拍了？因为他拍照如果把这些东西从身上卸下来，你拍这张照、然后再给他全部缠起来弄起来，你别说这样子，我就是带把伞，我这次出去都没带，你知道不方便。
1: 是的，
0: 就你到了个景点，你拍你要把伞收起来，你让同事拿、或者你放在地上，换一个地方，你就给把伞撑起来。我试了几次，好几次差点把伞就丢在那个地上，走了忘了呀。
1: 哎，还有
0: 我想就有点累赘，根本我就情愿不就不戴一个帽子，还是自己穿一个长袖解决问题。
1: 青青，我跟你讲，199带走三样、一点都不贵。你想想，我们这个叫属于物理遮阳。
0: 我买的一顶帽子都不止。
1: 我不讲帽子，因为帽子可以反复用。
0: 好，
1: 我讲防晒霜
0: 啊。
1: 哎，你防晒霜4个小时要补涂吧？满满要几百块钱呢。
0: 我带的还是非常便宜的，能懂了，哎，不老了，不比你了吧？
1: 哎，但你168，你能涂全身吗？
0: 我借给同事涂，加我涂。我本来以为这个防晒霜我要用2年的，已经半瓶1/3了，还剩下。
1: 哎，所以你想想，遮阳这件事情，如果你能够花一笔钱，我能够拿到2件衣服，还能有一顶100多块钱的遮阳帽。
0: 身上不要套了，你自个的了。
1: 对了，因为太对了。
0: 对吧？我你知道我这次出去，我腿是露着腿，我没涂，没涂。
1: 对你如果涂了，走路也得老腻呀。
0: 别吧，拉过了。
1: 对，而且4个小时以后要补涂的。
0: 更不高兴
1: 了。哎，你这个帽子拿回去，今年戴完，明年还能戴。
0: 你帽子甚至不喜欢，弄松拧好了。
1: 哎，不过这顶帽子基本拿到，很多人都很喜欢，它有点像迪迦那款，就很像。而它真的有遮阳效果，它有防晒指数报告的啊，直接在我们这个水洗干当中写着的。包括它这个帽子优点在于哪里呢？当中这个地方不会影响你的发型。
0: 对，
1: 就你戴这个帽子，
0: 我们同事是戴这个。
1: 哎，我这个高颅顶吹完了，别这个帽子一戴塌掉了。它当中那一块哎，是预留的，还能够帮你头皮散热。
0: 嗯，
1: 所以今天我们199拿走3样，比你买一支防晒霜来的还要划算。
0: 怎么来选啊？首先我们衬衫第一件，你是可以从这3个颜色来选择的，
1: 黄蓝粉里边选。
0: 对，然后比如说我选了粉色，199，我就会拿到粉色、灰色和这顶帽子3件东西。灰色是固定色，3个颜色3选1之后，固定送灰色，再送这顶帽子，所以赠品就是这2个。
1: 好的，
0: 好吧，
1: 总共是3件单品。
0: 对，
1: 那么我要来了啊。如果姐姐们、阿姨们
0: 来
1: 选的是那个蓝色，那你可以选这个。一开始我还觉得蓝色跟灰色比较像，但其实还是有点区别的。这个蓝色呢更加天空蓝，浅一点点；这个颜色呢略微深一点点，然后呢比较耐脏的颜色。哎，帽子也是有的哦。1、2、3，3件单品199。说实话，就算现在搞活动，买一支100毫升左右的防晒霜，有品牌的。100多也要吧？
0: 当然了，
1: 很少一支100毫升，你身上不舍得涂，
0: 对啊，
1: 膝盖不舍得涂。
0: 帽子我把它放、
1: 帽子对，我们现在是这件衣服，等于说是你上半身这个地方
0: 对
1: 都起到遮阳了，
0: 是的，
1: 都起到遮阳了。它莱赛尔的面料就是垂，就是轻，就透和飘，就穿着以后是那种很轻盈的感觉。你要想到我们冬天这件衣服是不能穿的，它冷飕飕了，一定要在夏天的时候，对吧？我们基本上现在是5月的最后一天了，
0: 是的，
1: 6月、7月、8月、9月你就随便穿，
0: 兜兜顶顶，10月份，
1: 对吧？10月份也崩，然后它大很大，包括呢，它那个臀部的位置是遮挡掉的，等于你也不用担心说这个臀部露在外面不好看之类的。就是如果姐姐们、阿姨们是追求飘逸感的，追求夏天那种凉爽感的，追求我要穿出那种很宽松的感觉的，你就选择它，对吧？
0: 是，
1: 好看的、
0: 你知道吗？现在我身上的粉色是卖的最好的耶。这个颜色真的，它这个粉粉的也太好看了。粉色分很多种粉，它这个粉呢是这种樱花粉，我已经形容不出来，樱花粉、胭脂粉，然后又带有了这种珍珠般的光泽度，哎呦，珠光粉。
1: 哎，有点像阿托亚珍珠那种颜色，
0: 好看吧？
1: 对吧？
0: 显得皮肤，你看我
1: 粉的，
0: 我这手还是晒黑了多少个度，但是穿上它一点都不显黑哎。
1: 你有穿着它去晒呀？穿着这件衣服把那个手背的地方完全都包住。哎，我们来看价格哦，1993件单品有多划算？拿到以后每一件上面都有吊牌价，这个价格是599，看到没有？599，而且我刚才说到了那种轻弱无感的那个质地。83.6%的天然莱赛尔面料，它又像天丝一样， 又舒适又透气又轻盈，然后我们又是做成廓形的，让你穿完以后没有那种膨胀感，反而是轻轻松松、宽宽松松，很轻、很柔、很飘。
0: 所以看到这边，你要做的就是选一个颜色、选一个大小就可以了。然后大小我们再跟大家报一下。
1: 好的，我们是这样的啊，90到115斤选择 L 码，像晶晶是90斤的，我是最近瘦点了，101左右吧，我们都穿 L。如果呢，115到135斤左右的，可以选 XL；135到160斤的双 XL 码。
0: 是的，反正尺码、颜色换到满意为止哦。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

0: 好的，我们今天这件衣服来自于南秀芳，杭州的品牌，非常注重的就是面料。今天一口气带回去两件莱塞尔的衬衫，说实话，在外面可能199只能买一件，或者我们送的那个帽子也可能就要199了。你两件里边自己穿，你说哎，母女分享、朋友分享、送人也可以。
1: 像我跟青青大概有10多斤的尺码区间，但是我们
0: 俩只要买一个组合，
1: 对，就可以分享了，对吧？其实蓝色加灰色、粉色加灰色或者黄色加灰色，现在粉加灰在热卖当中。那顶价值100多块钱的遮阳帽，有防晒指数的啊，是在这档节目当中送给大家的。说句实话，我觉得到了夏天哦，很多人都有出游的计划，包括小朋友的暑假来临之后，假期又特别长，举家出去旅游的时候，看到紫外线真的是又爱又恨。看到阳光好吧，出去玩肯定心情好的，但是回到房间里面发现，哎呀，胳膊也晒红了，脖子也晒红了，后背也起疹子了，所以一件物理遮阳的衣服很重要，
0: 是的，
1: 既不能太闷热，又要很轻盈感，同时拍照还得好看。
0: 对，你说太对了。所以呢，我们今天三个彩色当中选一件，再给大家一件灰色，等于一个明亮色，一个稍微暗一点，是不是？你各种的一个搭配都可以。
1: 对对呀，比如说你想像青青，如果选了粉和灰，不跟我分享的话，可以跟她妈妈分享，妈妈可以穿一个稳重点的灰色，对吧？
0: 对，
1: 你里边内搭选择深色系的也可以的。但是现在粉色呀、蓝色呀这两个颜色都是超级显白的颜色。你看啊，我们画面当中啊，模特儿墨镜啊，站在头发上。当室外很多人都穿着短裤、背心、吊带，在烈日阳光下晒着的时候，你这件衣服真的是走出了猫步的感觉。
0: 哎，真的是。
1: 特别是人在走的时候，那个衣服在后面晃哦，就很飒爽。
0: 是的，
1: 他也自己不觉得热啊，对吧？我们搭裙装、搭裤装都能搭啊。
0: 是的，所以看到这边199是3件东西带回去啊，2件衬衫，一个防晒帽，然后呢，选颜色、选大小，不合适可以来更换，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0: 好的，我们的直播还有11分钟左右的时间哦，快速下单，你给自己一个试穿的机会。觉得阿拉女人马应当都是这样子，哎，觉得蛮好看的，新马维奇街港，你回去试试了，喜欢留下，不满意随便退。
1: 对的，颜色也可以做更换的，尺码不合适也可以的，实在没有理由，七天无理由退换货都是可以的，对吧？现在提示大家，粉色在热卖当中啊，虽然你选的是粉色，但你带走的是粉色加灰色加一顶遮阳帽。我们最大的尺码双 XL 码可以穿到160斤左右，像模特在外拍的时候啊，穿的是最小码数 L 码。然后你看我们导演打出来了，蓝加灰再加一顶帽子，199块钱。而我们这顶遮阳帽有防晒指数的，也在新品首发的时候是送的，在下一档节目当中还送不送就不知道了啊。现在看到的是材质和款式款，是做到了莱赛尔纤维。这个纤维我跟青青两人都在说，摸那个手感就是滑滑的，滑溜溜的，很冰冰凉凉的，穿上身以后就很舒服，出了一点汗也完全不是粘在身上的，它能够帮你做到及时散热，
0: 可以快干的，还是干的会比较的快。甚至你说你出了一天汗，你到了回了那个，比如说你在外面玩啊，你回酒店把它洗一洗，它还是干的算快的。你看，因为它是做的这种薄薄的，对吧？有点透透的，薄薄的，真的很好的做到了一个像物理防晒一样。然后呢，它这个袖子这个地方有点灯笼袖，哎，侬刚这么捏了，我捏撸起来个，
1: 哎，
0: 也可以呀、
1: 啊，
0: 哎，你看撸起来，对吧？也可以。你要觉得晒的时候啊，紫外线很烫的时候，你把它拉下来，所以它这个可穿性很高啊。我以前其实很不懂人家在夏天穿衬衫的，真的，我后来觉得哦，
1: 有道理啊，
0: 原来是一定要有的，真的，真的，你大家自己去体会哦。
1: 对的，我给大家抖一下这个莱赛尔材质的那个光泽度，它是那种丝光、珠光，再加上薄透凉感的感觉，看到没有？薄薄的、透透的，因为你这个里边是一定要穿一件衣服的啊，因为它是遮阳嘛，对吧？如果做的太厚了，面料太厚实了，就会很热。另外，你看我们除了有个小口袋之外，在背后的位置这个地方有个褶皱，为什么有这个褶皱？就是担心您胸围比较丰满的时候，你在活动的过程当中完全不紧身，完全不勒。它是上下两片式的立体裁剪，这个是袖拢的位置，包括下腹的位置。我说舍得用料哦，真的俗到嘎嗓的米料，把你的臀部的位置是完全遮挡起来的。我在摸它那个手感哦，真的像丝绸啊，姐姐们阿姨们，像丝绸一样轻轻的，无感的，那就是80%以上的天然的莱赛尔纤维，又薄又透又爽滑又丝滑又舒服，
0: 真的是的。所以呢，今天像我跟李莹都是穿的 L 码，然后你真的是可以闺蜜分享，母女分享，我们还送大家这样一顶的遮阳帽，就三个颜色嘛，粉色、蓝色、黄色，你选了一个颜色之后，灰色和帽子是固定送给大家的，1、2、3，3件199。
1: 对的，但是提示大家哦，现在粉色的双 XL 码备货告急了。我们今天售完不补货的啊，160斤的双 XL， 135斤的 XL 的这个蓝色快售罄了。90到115斤可以选择 L 码，尺码不合适、颜色不喜欢，承诺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0: 是的，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

0: 还有六分钟，我们的直播就要结束了。我们下场导演在开玩笑说：“你出那么多差啊，江浙沪玩了一个遍。”是的，非常开心。但是晒是真的晒。
1: 二号去苏州
0: 了，
1: 这件衣服带不啦？
0: 你已经带不啦？我心能背过来嘞，就后天嘛。
1: 对，后天
0: 要带的。
1: 要带的，
0: 肯定要带。
1: 因为像这种遮阳的，拍照又好看，拍视频又好看。
0: 你越是到了这种景区，山山水水，它没有什么遮挡的。
1: 对的，而且我觉得我们这个衬衫哦，是属于中西的风景都能融入。
0: 哎，你说
1: 是那种园林古镇？哎，
0: 我上听啊，它那个地方就是水墨画一样的风景。
1: 那这个灰色很合适，
0: 这对吧？是的，
1: 反正我们灰色是必备的啊。然后你看，现在模特在外拍《摩登街头》的时候，我们这件衬衫也很合适。它没有那种古朴的感觉，但是有那种华丽的、轻松的氛围感在那边。穿完以后，整个人都觉得宽宽松松的，因为哪怕是最小一个尺码，我们都有十几斤左右的一个尺码区间。上身以后不紧绷不勒，搭白裤子、浅裤子、深裤子、花裤子，包括搭裙子。都可以，这是一件我觉得夏天哦，对于很多爱美女性朋友们来说必备的一件衬衫。
0: 真的，夏日的缤纷色彩我们也看到了，然后呢，固定送给大家一件灰色的遮阳帽，也送给大家真正含有到防晒指数的一个帽子啊 ，UPF 50加的这种帽子，你去买买100到200的一个价格。
1: 要的，而且我们是有防晒指数报告，最主要是衣服当中我们的莱赛尔成分特别高，高达了83.，我看一下83.6，
0: 哎，
1: 因为莱赛尔成分越高，它垂坠感越好，
0: 它叫天丝，
1: 透气性越好，
0: 对，
1: 丝对吧？
0: 是的，是的。
1: 但很多人说，那穿真丝，真丝那么大的面料，别说199了，后面加个零都很难买到。包括你要出去旅游的话，你就发现它容易勾丝啊，容易皱啊，然后呢要打理呀，有点心疼啊。我们这个103件单品，平摊下来每件几十块钱，你随便穿穿，根本不心疼。
0: 是的，现在先留点时间给大家来订购啊，你喜欢留下，不满意退给我们也是可以的。大家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左右啊，现在画面当中其实是一个很摩登时尚的场景，我就突然想到你国内游啊国外游啊，哎，这个衣服都很合适、啊、
1: 对的，而且有阳光的时候，没阳光的时候、哎、有点凉意的时候，这一季的外套是很需要的。
0: 是的，
1: 但是今年我们东方购物也在品类当中开发了夏天穿的衬衫、嗯、一般听到衬衫总会觉得是春天或者秋天，
0: 是，
1: 但是其实夏天的衬衫更难做，它能够起到一个很好的物理性的遮阳、嗯、同时又能够做到来自尔的高含量，帮你做到吸湿排汗，帮你做到透气。
0: 李英这个概念说的对的，
1: 衬衫还是廓形，哎，
0: 很多说哦衬衫啊，我要找一件衬衫出来当夏天的，不是的、嗯、它这个衬衫它就是分为夏天的冬天的，那是完全不一样，它的织数它的薄厚度是不同的、
1: 嗯、对的，我们这件是专门夏天穿的啊，来自于杭州西子湖畔的南秀芳。因为你要知道大火炉啊，除了上海啊南京啊、嗯、这样的城市以外，杭州也非常非常的热、嗯、所以我们就研发了很多女性朋友们在夏天又想穿的凉快、嗯、又想穿的舒服，
0: 是的，
1: 同时呢还能够拍照好看的衬衫。
0: 对，
1: 今天这一款我们总共三个颜色，粉蓝黄，但无论选择哪一个颜色，那件灰色都是给到大家的、嗯、所以相当于199元得到两件衬衫，
0: 是的，
1: 再加一顶有防晒指数的遮阳帽。
0: 是的，是的，所以看到这边两分多钟的时间，还是那句话，喜欢就留下，不满意随时退就可以了。
1: 对的，而且尺码也不要纠结，我们最大尺码的粉色适合160斤的即将售罄了、嗯、我们今天售完是不补货的。
0: 对，
1: 包括蓝色的 XL 码备货也不多，115斤以内的跟我和青青一样的、嗯、只要选择 L 码就可以了。
0: 是的，好的，留时间给大家订购啊，直接扫码下单或者打电话02153919900。

0: 小心。
1: 回来了。
2: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3: 现在忙着吃，我还得来个吃。

0: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是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那私厨故事呢，之前做过很多的牛腩的直播，但是这一次不一样。首先我们的牛腩呢是来自于巴西的，而且今天也是首次送出了这个蛋饺。这个蛋饺呢之前我们也是当做主品来销售的，今天6+2八包带回去，299元。那现场呢也是小邓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小邓。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青青老师好。今天给大家带来我们的非常受到大家欢迎的巴西牛腩。因为其实大家知道现在整个牛腩还在涨价，对吧？包括我们的一个原材料其实上涨得很厉害，但今天我们的价格没有变，而且这一档的话我们是因为有跟到摩登厨房那边咱们是有合作的，所以这一档我们是额外加赠2盒蛋饺。这个蛋饺我们之前卖过168块钱，3包蛋饺加3包百叶包，今天等于就差不多28块钱一袋，今天送2袋就是56块钱，
0: 是的，
1: 对吧？
0: 很多人说哎，这个袋数好像跟以前不一样，因为我们现在每一包的分量上去了，
1: 是
0: 每一包的分量是1斤，就是500克1斤嘛，乘以6斤的牛腩不变。再加赠2包的这个蛋饺299，蛋饺还是要强调，手工蛋饺是第一次送出的。那我们来看一下牛腩，我们之前给大家做过阿根廷的牛腩，
1: 哎，
0: 那这个呢是来自于巴西的。我问一下小德，那巴西的牛腩好在哪里呢？
1: 当然，其实它都是在潘帕斯大草原上，然后咱们精选到的这个肉牛，而且巴西的牛肉对于中国的这个出口，咱们中国是有限制的，只能30个月以下的牛龄才可以，就是进口到中国来的。所以这个牛基本上就是在它的一个
0: 超过一定年纪是吧？哎，
1: 是的，所以它是在一个比较黄金的一个生长周期里面，
0: 就不能超过年龄，可能会过老，没到年龄也不行。哎，
1: 而且我们都是天然牧场草饲散养的牛，对于牛腩这个部位来说，2:8的一个肥瘦比。但凡你再鼓饲一点点，咱们可能吃到嘴巴里面口感就会觉得太肥太腻。那我们选用到的是2:8的一个肥瘦比，而且同样还是 G2707 的一个原切的一个标准。
0: 对的对的，
1: 这就是100%原切的好牛肉。
0: 是的，我们有包装上的信息。首先它的原料原产国巴西，看到没有？巴西。然后它的一个执行标准就是
1: 在上方这个地方。
0: 哎，
1: 对的，大家拿到这种生鲜的牛肉啊，您看，第一个看配料表，只有牛肉，对不对？因为没有其他的一些什么添加剂，为什么？因为它是执行的 G2707 的一个原切的标准，只能对它做一个这样的切割，切割完了之后不会再有进一步的加什么保水剂啊、添加剂、盐、黑胡椒都不行，
0: 对的，
1: 就是100%原切。
0: 是的，然后保质期啊什么都是写的非常的这个清楚的，直接来看一下我们的原。

0: 原料解冻之后就是这个样子的，我们是切成了大块骰子的这样的一个形状。
1: 对的，三乘三的这么一个立方体的一个骰子的一个形状，就也不用您再改刀了，因为您可能如果买过那种一整块的，您自己还要改刀，改刀完有一些边角料您可能还不能用，还切掉，我们都。
0: 替您挑选好改刀好了，
1: 一般很多人觉得，因为我牛腩这个部位好肥好肥，但大家看一下，我们是二八肥瘦比例的。
0: 对，二八整体二八的一个肥瘦比例。
1: 经受过的，不是那种，你看不是那种脂肪很恐怖的那种，这个牛腩质量很好。
0: 当然了，有一些地方它可能瘦一点的话，有一些地方它就会肥一点，对吧？因为整体要保持一个二八的一个肥瘦比，包括它自然的一个花纹，您自己轻轻去按压，能看得到它的一个肉是有弹性，然后里面的一个颜色花纹你都看得到的。
1: 是的，所以你去过一些好的餐厅，可能有一些饭店做的比较差的牛腩，这种原料你是吃得出了。它这个牛腩也会分那个部位的。
0: 哎，对的，咱们选用到的牛腩就是靠近那个肋排的这个腹部。
1: 来
0: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一个汤。
1: 来，
0: 就我其实午饭也没怎么吃，
1: 我是刚刚出差回来。 就在出差前不停的直播，然后无缝衔接的出差，然后今天昨天晚上到的上海，今天就来直播了。所以呢，这个时候其实你对体力的消耗是非常的大的，必须要滋补。
0: 这牛肉一撕就撕开了，
1: 来尝一下
0: 撕就撕开了。
1: 巴西牛腩，
0: 而且的话，就是我们哪怕蒸出来、煮出来之后，它还是能保持这样的一个形状。你看。
1: 对，我轻轻的一夹，这个肉就已经，你看就已经很酥烂了。我夹都不夹不住，
0: 可能是全瘦，也不可能是全肥，就带点肥带点瘦，那最好吃了。
1: 它里面的一个花纹，它的一个颜色，您都能看得到，包括它，对，尤其是到你看这个汤面上，它还泛着一层油花，对吧？这个就是咱们说的牛肉的一个脂肪。
0: 就它的一个牛奶味的一个香味儿，是从哪来的？就是从它这个脂肪里面来的。像我们这一锅汤，它其实就加了简简单单的一点点的盐，连味精啊什么鸡精这些都没有加，都没有加。但是你就能闻得出来它牛肉本身的一个奶香味儿，包括它的一个鲜味儿，你都能闻得出来。
1: 因为我们有六包六斤，你可以选一包做这样汤。
0: 是。
1: 夏天你不可能天天喝素汤的呀，对吧？蔬菜汤你也不可能，你还是还要喝点这个荤汤。
0: 对的。
1: 尤其你有小朋友的，你还。
0: 还是要烧一些这种肉汤类的，补充这个营养的。嗯，你无论是放萝卜呀，
1: 来，我再给你盛一点。
0: 糖，
1: 来，你再盛一点。而且的话，咱们夏天的话，其实，觉得厨房热很少开火的话，要既然要做饭，咱们做一点好一点的，咱们追求一个精致嘛，对吧？
0: 对。
1: 那你吃的要好一点吧，肉类我觉得比较好的一个选择就是咱们的牛肉。
0: 牛肉确实是，牛肉是被称为这个什么肉中骄子，被称为是高蛋白、低脂肪。
1: 即使是有脂肪，它也是优质的脂肪啊。
0: 对的，而且咱们也不会特别多，就您担心的一些什么牛肉牛腩会不会脂肪太多？我们是二八的一个肥瘦比，而且我们是一个透明的一个包装，
1: 完全没关系。
0: 对的，如果说您收到货，您开箱验货，您觉得这个肥瘦比或者什么不满意，您直接拒收或者退货，我们都是可以接受的，因为我们是东方购物自有品牌。
1: 是的，这样的牛肉有六包，然后再来说一下我们首次送出这个蛋饺。
0: 哎，这个蛋饺我超爱，
1: 赞哦！这个蛋饺有多大？我给大家超
0: 级大，你给牛手
1: 给大家看，真的超级，而且是手工做的。
0: 这个是我们之前当主品卖的，元宝手工大蛋饺啊，看到没？一个蛋饺有我手掌这么大，而且它是手工包的，里面包的都是黑猪肉。这个蛋皮我跟大家说啊，它是纯鸡蛋液，没有加一滴水的纯鸡蛋液，新鲜土鸡蛋做的。哎。
1: 这样的一个蛋饺，我跟大家说，之前我们那个组合里面是卖28块钱一盒的，
0: 哇，
1: 关朋友们今天送两袋给到您了，送两盒给到您。
0: 你这个配料干净哦，
1: 配料表非常干净，
0: 猪肉、大鱼等于50，而且是黑猪肉、鸡蛋液、盐、糖、味精、酱油、白胡椒没有了，保质期12个月，手工的蛋饺，然后蛋白质是14，高蛋白的，这么一克有到半斤，里面是5只，你算一下，所以这个蛋饺的个头特别的大， 特别的大，而且里面包的是。
1: 黑猪肉，
0: 我把它这个肉馅掰开给大家看一下。您平时可能吃过那种火锅蛋饺，您会发现跟我们火锅蛋饺就是那种散装的嘛。
1: 对，
0: 您看一下我们里面包的这个黑猪肉的肉馅满满的，还在滴汁水，也是用到的黑猪肉的猪前腿肉，添加量都是在50%，刚说50%以上是吧？
1: 对的，大鱼等于50%的黑猪肉。
0: 而且这个蛋皮啊，您看它的一个颜色。
1: 色泽香味都是咱们的自己用土鸡蛋做的，没有加什么乱七八糟的淀粉添加剂那种去给它把这个蛋皮给熬出来。
0: 还有一点无需解冻哦，
1: 将蛋饺取出，
0: 直接煮10分钟，直接煮直接蒸，
1: 太方便了。那真的是打造清凉厨房。
0: 哎，对的，这样的配料表又干净又好吃的蛋饺给您送两盒啊，之前没有的，今天是送给您的，一盒20。
1: 就是我们之前卖28块钱一盒的，今天送给您两盒，就是56块钱。
0: 是的，而且我刚才不是吃了一块牛腩吗？我的嘴里面哦，满足。

0: 红烧、烩煮，然后烤制都可以。然后在家里面我们做的比较多的就是红烧牛腩和清炖牛腩。清炖和红烧牛腩能够充分的释放口感，口感层次非常的突出。
1: 我们这个牛腩呢，它是来自于巴西。之前我们又给大家推荐了其他产地的，今天看到的巴西牛腩好处在哪里啊，小邓？
2: 巴西的话，一个是它也是在潘帕斯大草原上，大家想到巴西就是那个草原，
1: 足球，我想到
2: 桑巴，
1: 热情，对，
2: 基本上跟草原有关。为什么？因为他们也是畜牧业非常发达，而且他们的牛是特殊的一个品种，叫做牛牛。就这它也是产肉率非常非常高的一个品种，而且的话我们选用到的是天然牧场草饲散养的牛，像这样的牛的话就是边走边吃边生长，对吧？而且到中国的这个牛肉，咱们进口是一个标准的，就是在30个月的牛龄以下的，所以您吃到的这个肉的话基本上是牛在那个比较壮年或者说正是肉质比较好的一个时候，对吧？而且的话我们今天选用到的牛腩28的一个肥瘦比啊，就是您整体28的肥瘦比，您收到之后您可以看一下的，如果这个透明包装袋您透过它去看那个肉不是28的一个肥瘦比，您就把货退给我，都没有关系的，我们
1: 是包售货的。因为我们是透明的包装袋，
2: 是的，
1: 你就是自己可以去看品质。现在妈妈们叔叔们是非常会买菜的，
2: 哎，对
1: 吧？你要觉得品质有问题你就跟我们来联系。
2: 而且大家在挑的时候还会看，比方说咱们去菜场看的话也会挑它的一个新鲜程度，如果是买的那种带标签的，大家会去看它的配料表，看它的执行标准，对不 对？因为大家都想买到100%原切的好牛肉嘛，对吧？不想买到那种加了添加剂啊，或者说加了盐、加了保水剂的那种牛肉。那今天我们私厨故事带给您的就是这样的一款牛肉，我们采用的一个执行标准是 GB2707 的一个原切的标准，配料表只有牛肉，原产国是巴西。
1: 是的，所以呢今天这一口不能错过。夏日炎炎，我们更加要补充高蛋白的优质的这个肉类，牛肉就是非常好的这个选择。
2: 哎，
1: 而且今天还首次买牛腩送蛋饺，第一次送蛋饺，
2: 第一次
1: 是的，手工这个蛋饺之前都是当做主品销售的，两盒蛋饺就要价值56元啊。我现在留时间给大家扫码下单，或者打电话02153919000。

0: 我跟大家说，我刚才那一碗汤喝完了。小灯跟我说，你累的时候多吃点牛肉补充体力。我说是的，
1: 是。
0: 因为包括像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对吧？叔叔阿姨到了一定年龄了，包括你的儿子女儿，很忙的加班，
1: 是不是没那么足了，对不对？
0: 对，工作
1: 真的
0: 学习都非常忙，包括小邓，小邓比我小很多。然后他跟我说，他也很忙，很累，还要有空去
1: 健身。对，因为平时的话，你想我们平时上班也比较累，
0: 他上班时间也长的。
1: 我上班时间
0: 很长，多少天没休息了，对吧？
1: 我一个月都在上班，而且的话就是我上完之后，
0: 你比我更辛苦。哎，
1: 对，我就感觉身上总少点力气。但是这个时候，像我们平时做直播，我就会喝一碗汤或者来吃一点牛肉，吃完了之后。你睡一觉，你就会感觉好很多。
0: 真的，你知道吗？我从26号一直到26号开始的14天，只有一天的休息，也就是我连上了13天班，就未来的当中我只有一天的休息，所以对体能的消耗很大，
1: 真的很大。
0: 包括化妆间，对同事们看到我说：“天哪，你那么忙，你的状态还是不错。”我说：“我对这个饮食是就是怎么说，
1: 很讲究，
0: 有要求的，有要求的。我不可能每天什么。”他们说你要保持那么瘦，你大不吃饭。我说那整个人就瘫掉。
1: 挑着吃，咱们吃点好的。
0: 牛肉就是不一样的，
1: 对吧？而且咱们说的吃牛肉，咱们要吃好牛肉。好牛肉的一个标准，第一个，咱们是不是
0: 要什么样的标准？
1: 要原切的一个牛肉。今天带给您的是咱们巴西的一个牛肉。大家看，我都写在标签上的，巴西进口原切牛肉，天然牧场直供，这个都是我们源头直采的，这个货都是可以溯源的。那我们翻到背面看一下它的一个配料的一些信息，您可以看得到。如果买这样的肉类，您去看它的一个配料表，是不是只有牛肉两个字，对吧？它执行的标准是不是 GB2707？GB2707 是什么？是国家的一个执行标准，只能对这个牛肉做一个切割，不能再二次加工。什么加保水剂、加盐、加添加剂都是不允许的。
0: 我们把数字放大，什么是 GB2707 的这个国家的标准？不经任何的加工，只对原材料做分切的包装。
1: 是的。
0: 自从我知道这几个字之后啊，这几个数字，我后来买的东西啊，我后来反过来看
1: 买肉，尤其是
0: 看到很多都是有这个的，这就是高品质的。除此之外，我们东方购物再对这个原料进行了
1: 对的每一个批次，我们都要自费去做一个带 CMA 认证的这么一个，大家看牛肉 CMA 认证的这样一个第三方的一个检测报告。确保它的一个安全，就是检测哪些项目，给大家看一下，镉、总汞、总砷、铬这些是什么？重金属的残留都是未检出，
0: 是的，
1: 氯霉素啊，什么氯苯离考啊，这些大家可能听过的抗生素跟兽药都是未检出，克伦特罗、莱克多巴胺这是什么？瘦肉精都是未检出，我们再就是自费花了这笔钱，每个批次都去做检测，
0: 再去检验，
1: 就是希望说咱们这个牛肉，第一个咱们要吃的好，吃的放心，然后今天还要吃的实惠。
0: 是的，我们今天每一包是1斤装，6包6斤给大家。刚才是一个清汤，
1: 是，而且还首次送到2盒蛋饺，这个
0: 蛋饺看着就好吃，手工元宝蛋饺。
1: 您想，
0: 好罗宋汤，阿拉上海人喜欢的，
1: 夏天的一个很清爽的一个
0: 酸甜口的一个
1: 做法。您看这个牛肉，轻轻一撕就撕开，我再夹一块，您看还保持这样的一个形状，看到没？它没有散，然后缩水也不是缩得很厉害，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原切的牛肉，它不注水不注胶，对吧？您看这个肉，它都是自然的，不是那种合成的肉，一撕它的花纹，它的一个颜色。都是这样自然的一个颜色，
0: 对的，哎呦，每一块都好看，包括像这种，
1: 而且很入味儿，
0: 对的。
1: 像您平时吃牛肉，可能担心的说太柴咬不动，吃牛腩的话，其实这样会好很多，因为它是有一个肥瘦比的，不会说太柴。您看，
0: 而且我觉得，
1: 它里面还带点筋筋拉拉的这种，您吃起来口感是非常非常的好的，这种筋筋拉拉的，您看28的一个肥瘦比啊，您吃到嘴巴里面不会觉得说咬不动柴，你会觉得有一股很浓的一个奶香味在里面。
0: 大家都经常外出吃饭的，我觉得看到这种食材，我都想到那种餐厅里面，这种就属于高档食材、高级食材。
1: 对的，而且就是你在外面点一份带牛腩的，不管什么牛腩煲，你100多块钱一份，他会给你几块牛腩，这是一个问题，对吧？而且您还用担心他用到的一个原材料是不是冻了很久的那种僵尸肉，是不是说那种反复化冻过的牛肉，您都不知道。但今天您买回去的，我们就是明明白白告诉您，我们是巴西原材料进口的原切标准的原切好牛肉。
2: 是的，好吃啊，真的好吃，真的补充体力。我前面还在跟小邓说好累好累，我感觉3块肉下肚，还有那刚才一碗汤，就是第二碗盛好了，
1: 就感觉
2: 体力都来了，
1: 就体力就恢复了，
2: 真的是这样子的。包括你整这个皮肤的状态，其实你的头发的状态，
1: 是
2: 都是靠你吃进去的营养。
1: 你要吃蛋白质嘛，对吧？咱们说要吃蛋白质，你现在尤其是在 这种情况下大家吃红肉会吃的比较多，牛肉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0: 是的，再把我们的构成说一下啊。巴西的牛奶原料全部是进口的，6包6斤带回去。哎，
1: 对的，
0: 这是第一次送给大家的。
1: 对的，之前啊，之前没有这个蛋饺，之前没有这个蛋饺，就是6包299。今天这一档首次加赠到2袋手工元宝大蛋饺，加的都是黑猪肉，配料表非常干净，
0: 对，
1: 蛋皮都是用纯蛋液、新鲜土鸡蛋给您摊的。
0: 那我们相当于也是参加6·18的活动，加量不加价。
1: 对啊，就是因为
0: 你常规是299，6包6斤。
1: 是，
0: 我们今天还加了那个2包
1: 的蛋饺，价值就56块钱嘞，对吧？
0: 是的，是的，好的，加油订购真的是好东西，扫码下单，或者是直接打电话，我要吃我的牛肉汤了啊！
1: 继续吃了，
0: 对，大家一定要订起来。电话号码呢是这边02153919900。
3: 选择牛腩有几个步骤，首先是看它的颜色，色泽鲜艳会比较好，说明它比较新鲜。然后就是看它质感，牛肉的质感有弹性、有光泽，这是一个好牛肉的品质。第三就是看它的整体的一个切的大小。像切好的牛肉在家里做会比较方便，烹饪牛腩有几种方式：清炖、红烧、烩煮，然后烤制都可以。然后在家里面我们做的比较多的就是红烧牛腩和清炖牛腩。清炖和红烧牛腩能够充分的释放口感，口感层次非常的突出。
0: 我们直播还有30分钟的时间啊，加油订起来，备货是有限的，因为每一包牛腩是要巴西进口的，然后
1: 真的
0: 好吃，我的嘴巴，你听我的声音就知道，边吃边在说话。5点多了呀，对吧？晚饭的这个时间了呀，该吃吃该喝喝，但是你要选对东西，你该吃吃，你不能说一堆乱七八糟的、不健康的、有损健康的，你就往肚子里吃。我们夏天要打造清凉厨房的，也要补充能量的。那牛腩呢？你。

0: 在厨房，你就比如说炖嘛，你或者放汤，你小火开着，大火开着，你就到房间里面休息一下，它也
1: 你就放着让它炖就好。
0: 对吧，你倒也不用一直守在旁边，也没有那么的辛苦，而且我觉得给家人做美食就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对不
1: 对？
0: 对，
1: 尤其是在他们吃到你烧的这个，不管是什么咖喱牛腩、罗宋汤或者这种牛腩的汤，他们表现出哎，今天这个好好吃。
0: 尤其在你忙了一天，包括像我昨天不是晚上九点到的家，我妈在那里等我，给我留着这个晚饭，你知道吗？热汤热水，你俺想吃你刚也汤也是你，这一口就是幸福啊，
1: 真的是，真的是，
0: 不可能回家看一盘青菜，你体力也补充不了，你回家哎呦有这种肉类的，然后你吃了也没有心理负担，因为牛肉是高蛋白的嘛。
1: 对，还是红肉，
0: 而且它的牛肉的脂肪是好的脂肪哦。
1: 哎，对的。所以说如果说您家里有小朋友正在生长发育，或者说正在读书，对吧？
0: 对，
1: 又有还有那种小孩在工作，很自己包括自己年纪也大，对吧？我觉得您就多吃点牛肉，因为咱们现在的生活水平也不是以前说吃不起肉，咱们要吃肉就吃好肉，咱们要吃就是这种100%原切的牛肉，对吧？像咱们今天价格也不是很贵，对吧？今天299块钱首次还给您加赠到了一个手工元宝大蛋饺，所以今天的性价比是非常非常的高的。
0: 是的，然后今天我们是8包，总共是8包299，平均你可以，如果你这样除一八嘛，也是就30几块钱一份嘛。巴西进口的牛腩，而且又是切成了这种大的骰子的这样的一个形状的，
1: 帮您改好刀。
0: 对的，在高档餐厅的话，这么一份那卖真的是老咖底了，老价钱了。
1: 对，你在外面你要吃这种带牛腩的这种菜吧，咱们就说，
0: 对，
1: 你问一下他用到的一个牛腩是什么样的一个牛腩，
0: 你叫一个牛腩饭。很贵，然后就几块牛腩，而且部位也不一定很好。
1: 哎，而且就是您不知道他选用到的原材料是不是有添加一些乱七八糟的，是吧？咱们说的你要吃牛肉，
0: 还有拼接牛腩，你知
1: 道吗？哎，有。
0: 有一次我们去就是跟朋友出差嘛，然后有个地方我们自己去点的，后来说那个烤的那个牛腩哦，可能是那个拼接的嘞，就你不太能确定的，然后它那个味道调得很重很重。但我们今天是原切的，
1: 对，
0: 没有经过任何的这个加工的，你自己去给它加料的，就很放心，
1: 对，
0: 你知道吗？
1: 所以我就懂青青姐说的是这个什么意思，因为我一直在做牛肉的这一块东西，就你可能会踩雷的，咱们说的踩雷嘛，就是买到注水的，
0: 对，
1: 买到拼接的合成的，买到加了保水剂、加了添加剂的，对吧？这些都是大家平时容易踩坑的一些地方。那今天我们给
0: 而且还你不一定出彩，我也是我们同事那个很蛮懂的，一看哎呦这个换样子拼接的，哇死吧，就还没反应过来。
1: 而且有一些牛肉你吃起来牛肉味很重，有可能是加了那个牛肉的香料。为什么？因为我是学食品的，我们以前就是有做实验，有加过，一滴下去那个牛肉的香味就很重。
0: 然后呢会怎么样？哦，真的。
1: 对的，所以但今天的话我们说了，给您就是原汁原味的咱们的一个好牛肉，100%原切的好牛肉，不注水、不注胶、不添加。
0: 是。首先它是巴西进口的原料啊，巴西过来的，然后是原切，认准这两个字，原切就切割了一下，不能加任何的东西。
1: 对的，不能加。
0: 对，
1: 不能加，
0: 配料只有两个字，牛肉。
1: 对，在这里，大家看。配料牛肉，为什么？因为我们执行的产品的一个执行标准是 GB2707 的原切的标准，只能对它做切割，然后分包装，不能再进一步的加工，什么加保水剂、加盐、加添加剂，全部都不可以。
0: 是的，
1: 这就是100%的原切的牛肉。
0: 对的，原料产地就是巴西。
1: 对的，
0: 来看一下，它就是给你切成了这种大小的这样的一个形状，随机拿都是好看的，而且它其实有精修过，把那种很肥的都给你切掉了，因为很多年纪大的，很多身材管控的，对吧？不想吃太肥的牛腩，需要它是牛腩，但又不能太肥，就要求很高的。
1: 多少又要有一点点嘛，对吧？因为大家其实现在吃的都很挑，您像现在来一个这个咖喱的牛腩，
0: 少炖的咖喱牛腩，你多吃一点。
1: 你想这个咖喱牛腩，你在外面那个有一个某某博士，大家应该听过，吃一碗咖喱牛腩饭
0: 多少钱啊？
1: 3位数起步嘛，对吧？因为你只要带了这个牛腩，它尤其是用到的一个原材料比较好的，它肉都不会便宜。你看这种炖得非常酥烂，夹子稍微轻轻一用力，我都没有说很用力的去给它夹，它就自己开了。因为这样的一个28的一个肥瘦比的话，您吃起来的话，它就是不会很柴。你看轻轻一撕，轻轻一撕就撕开了。
0: 对的。
1: 您说怕牙口不好，怕吃到嘴巴里面柴， 选择这样二八的一个黄金肥瘦比的一个牛腩就能解决这个问题。
0: 是的，刚刚我吃了两轮，这一轮我让小顿吃，你吃，
1: 我
0: 来说话，真的，因为男孩子也是的，要补充牛肉，
1: 您说
0: 补充体力，
1: 像这样又有蛋白质，然后加了点蔬菜，然后加点土豆，又有碳水，对吧？加点西兰花，咱们其实这样简简单单的一个菜，其实就能把这种营养
0: 还有哦，咖喱牛腩你炖一次可以吃两三天，我们家就是炖好了之后给我儿子那个拌饭做，他把那个盘子你饭盛在碗里面。给它扣出来，再把这个咖喱摆在旁边。哎呦，小朋友吃得非常的欢乐啊、差不多吃了三天，三个晚上。
2: 我本来刚刚不饿的，这一口下去，
0: 我都准备成第三碗汤了，
2: 牛肉的香味，这个奶香味在嘴巴里面化开了。
0: 对，它就是奶香。然后像这个咖喱牛腩，你真的这个季节你炖一炖，吃两天没问题的，两到三天。然后盖饭，就是放在那个饭的旁边。
2: 或者拌面都可以。
0: 拌面盖饭，我准备喝第三碗汤。我真的越喝越好吃，尤其这个。现在这个季节萝卜还是时鲜的吧，因为我不买菜，我不知道，我感觉放了
2: 哦，
0: 这个萝卜放在里面很解腻，这个萝卜放里面太解腻了，
2: 就是两个搭着来吃，我觉得两个搭起来的口感是非常非常好的，
0: 黄金搭档，
2: 对，
0: 我的第三碗，
1: 你看我这个牛腩搭一口这个西兰花哟，我觉得到嘴巴里面就是脆脆的这种感觉，再加牛肉的这种软糯，加奶香在一起，我觉得
0: 哎，它就是
1: 又有营养，然后又好吃，两个人都在吃就没人说话了，
0: 我来说，它就是很奶香，然后清汤，因为有六包，你红烧、清汤、咖喱，对吧？还有三个你自己去选择，甚至你家里高兴就磨飞锅去烤。烤一烤，在家里周末马上不是要放暑假吗？
2: 那种椒盐牛肉粒的那种烤的一个做法，
0: 对，提升小孩子吃饭的兴趣，火锅去烤一烤，烧烤都可以。那关键你冰箱里面有好的原料，包括我们电视机前的外公外婆、爷爷奶奶、小孙子小孙女，暑假要来吧？我儿子就说暑假要去外婆家，去我妈妈家里住一个月。那你各种的食材不是要准备好吗？
1: 对
0: 吧？
1: 对的。咱们要准备一些比较好一点的，既然说厨房太热不想待那么久，咱们就做一点精致一点的好一点的有营养的一些饭菜。
0: 对的对的，而且像这种牛腩类的你包一包之后分了吃两天是可以的。
1: 是的，而且今天为什么大家要选择今天购买，因为今天是首次加赠到了两盒手工元宝大蛋饺，
0: 对，
1: 纯土鸡蛋液做的一个蛋皮，
0: 而
1: 且里面添加的是黑猪肉，配料表非常干净，没有乱七八糟的一些添加剂，
0: 配料绝对干净。
1: 这样一个蛋饺，
0: 大蛋饺
1: 跟我的手掌心差不多大，
0: 男士的手掌
1: 看得到啊，那跟我手掌心差不多大
0: 啊，里面的肉馅我包一个，
1: 掰开看一下，里面黑猪肉的
0: 多不多？
1: 黑猪肉的肉馅，这样我们之前是当主品卖的，28块钱一盒，今天是我们当做赠品送给您两盒，这是首次加赠到的，所以。建议您今天是赶快把咱们这个组合给锁定
0: 下来。是的，留时间给大家吧，您可以直接扫码，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0。
3: 选择牛腩有几个步骤，首先是看它的颜色，色泽鲜艳会比较好，说明它比较新鲜。然后就是看它质感，牛肉的质感有弹性有光泽，这是一个好牛肉的品质。第三就是看它的整体的一个切的大小，像切好的牛肉在家里做会比较方便。烹饪牛腩有几种方式，清炖、红烧、烩煮，然后烤制都可以。然后在家里面我们做的比较多的就是红烧牛腩和清炖牛腩。清炖和红烧牛腩能够充分的释放口感，口感层次非常的突出。
0: 我跟小邓在现场吃的那叫一个满足，
1: 在一直在
0: 幸福。你有没有觉得吃美食就是很幸福，对吧？
1: 你包括其实对我来说，我其实烹饪的这个过程我都很
0: 享受。你都幸福啊！
1: 真的，我平时包括我最近在家研究这种牛腩的各种做法。我有
0: 什么新鲜的推荐给我们？
1: 我买的那个卤料嘛，给它卤好了之后往冰箱一放，然后你要炒牛肉的时候，你就不用临时再去小火慢炖，然后你直接拿出来或者放在面条里面，它就是一个浇头。第二个，我们刚刚还在跟我们的厨师我们在研究这个
0: 咖喱牛腩
1: 的做法，
0: 放椰浆和没放椰浆的。
1: 我说我一口就吃得出来，我说之前咱们都是放椰浆的，但是就是最近因为夏天到了吧，可能说对于热量管控有一些这种管控的，就不放椰浆，对的。然后我说我都吃得出来的。真的，整个研究美食的这个过程其实真的非常开心。
0: 对，因为小邓是做饭，你别看他年纪小，他天天做饭，还要给妹妹做饭，
1: 对，
0: 很有生活的经验。我觉得你一定是 厨艺是超越我的，但是你得到的是什么？健康、幸福，你吃得开心，吃得好了，工作有体力了，你的妹妹也吃得好了，对吧？
1: 对，而且自己在家里做嘛，大家都知道，
0: 还省钱了，
1: 比较省钱，真的省钱。
0: 哎，这是一个，其实这个经济上省钱是最重要的事情了啊。
1: 你可能一顿两顿没感觉，你一个月两个月，你就会发现它整个，你吃的又好。你吃的又好的情况下还省钱了，我觉得这是一个
0: 何乐而不为，
1: 对，它是一个双向的双赢的一个过程。那今天的话，您想我们给您带到的这个巴西的原产的牛肉，第一个它是100%原切的好牛肉，执行的标准 GB 2707，没有额外的一些添加，对吧？然后第三个我们28的一个肥瘦。

0: 饼吃的这个口感也非常非常的好，对吧？然后第四个，我们刚给大家看的检测报告，对于它里面的一些重金属、抗生素，包括瘦肉精的残留，都做了一些检测，都是未检出。嗯，您吃的放心又便宜，
1: 对，
0: 对吧？然后今天还给您额外加赠，我觉得就趁咱们现在还有这个现货的时候，咱们先把它锁定下来。
1: 是，你平常叫个外卖，我也叫过了，什么牛腩饭、咖喱牛腩饭、红烧牛腩饭。
0: 50几、60几块钱一份，里面的肉真的是少的嘞，可怜。而且感觉那个肉啊也不新鲜，品质也非常不好，肥肉特别的多。今天的话，我们是精修过的，比较高品的牛腩。
1: 你别说你点到的那个少了，我有好几次点的稍微，也不算很便宜，就四五十块钱一份的那种，它就一个菜盖在上面的那种，那个牛肉吃起来我觉得都不像是牛肉，对的，口感跟味道不太对。
0: 对的，所以我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还能省。
1: 钱啊，烧饭的过程也是很开心的。那今天这个牛腩呢，它是来自于巴西啊。私厨故事，我们对品质有保证。来自于巴西的原切牛腩，什么意思？它只能分装一下，然后切一下。
0: 不能够对这个原料进行任何的一个加工啊！对的，我只能做完切割，然后后续的加工是什么意思呢？比方说我要加盐、加黑胡椒、加保水剂、加添加剂、防腐剂，这些都是在后边的。但是这一步我们都是不行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执行的标准是这个 GB2707的一个标准，只能做切割。所以我们这就是百分之百的原切的牛肉。
1: 是，
0: 而且您平时担心的可能在买到肉类的时候，怕一些有一些残留什么，对吧？我们自己再去检测，我们这个是每一个批次的牛肉都自费。
1: 去做了一个带
0: CMA 认证的一个三方的一个检测报告，去检测它里面的一些那看，总、总、参、铬这些重金属残留都是未检出，然后氯霉素什么什么尼考这些抗生素加兽药都是未检出，下面的莱克多巴胺、克伦特罗这什么瘦肉精都是未检出，所以您吃的也放心，对吧？
1: 是的。
0: 好了，来了一锅辣的这个啊，这是原料，原料解冻之后，你看它的颜色，对吧？看我们切的这个大小，它的一个花纹，然后烧成这样，包括大家可能对比出来发现，它没有散这个肉没有散，而且它缩水也不会特别厉害，当然总归是有一点点缩水，能不能对吧？您看这个肉，轻轻一撕，里面的一个肉的一个花纹、纹理、颜色，对吧？ 包括它中间带一点那种脂肪的那种亮晶晶的，对吧？您其实都能看得出来，看得出来的同时，您吃到嘴巴里面，它会更加的明显，因为它会化成香味儿，就化到你的嘴巴里面去。这样的牛腩吃起来它是不会柴的，您就放心吃。这一锅的话是我比较喜欢的一个口味，因为我觉得夏天到了，
1: 因为你是江西人，
0: 对的，要吃一点。咱们开开胃的，对吧？您像平时去外面的话，其实大家去川菜馆、湘菜馆，其实很多那种辅助牛腩煲。
1: 您去数一数，$128一道菜，它里面会有几块这样的一个牛腩给到的。对的，我们今天299除以8，30几块钱一份，你算一下，这么大一包是1斤哦。你1斤的话，你跟这个什么蔬菜炖在一起，有一大锅嘞。老两口的话，可能每次只能用半包。
0: 哎，我觉得半包就够了。
1: 可以吧？
0: 因为我们。
1: 一袋它是有1斤，而且牛肉这样它属于冷冻的话，你哪怕它这个包装它是撕开了也没关系的，您就放在冷冻保存就好。咱们根据自己的一个需要，对，半袋或者三分之一袋，您就拿出来。而且我还发现包装上这句话啊，精选牛腩，牛腹部肋条和心部位，怪不得这个肉好。
0: 是的，
1: 对吧？
0: 我跟大家说，就是靠近这一块的牛腹，它的肉品质特别好。包括我们之前有卖过牛肋条嘛，大家其实都知道，那个肉。
1: 它的第一个，
0: 它的一个大理石花纹非常非常的漂亮，因为那一块它周围包裹的就是什么肉眼呐、啊、西冷啊这样的一个部位，所以它这个
1: 部位很重要，
0: 对的，部位非常非常的重要。
1: 我强烈推荐炖牛肉汤，你知道吗？跟萝卜跟炖在牛腩里面啊，这萝卜我吃了多少了？
0: 我刚刚想说，我说已经记不清这是它的第几碗，第三碗，而且
1: 这萝卜跟牛腩，它那个吸了肉，那个牛腩的香，
0: 就把那个汤汁给吸到那个萝卜里面去了。 真的，我想了一下，好像是第四碗还是第五碗了。但其实这样的汤，我们只是加了一点点的盐，其他的佐料我们都没有加的。它就是靠牛肉本身的一个鲜味儿跟奶香味儿，
1: 我就爱吃这种原味，
0: 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味道在。包括
1: 像胡萝卜，
0: 那你继续吃我，
1: 小朋友不爱吃这种萝卜类的。
0: 我继续开一个菜，这样的一个酸菜的我也很喜欢的，这个也是我们。 特别就是研究出来的，因为之前的节目很少会做这个菜，然后我那天在 在吃那个酸菜牛肉的那个泡面的时候，我想了一下，如果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牛肉，您看这样的牛肉，咱们加那个酸菜，酸酸甜甜的那种脆感，对吧？你哪怕把它作为一个浇头加到那个面里面，
1: 上海人蛮爱吃这种酸菜、咸菜，上海的
0: 海鲜、雪菜嘛，对吧？包括这种
1: 咸菜牛肉面，
0: 对的，您看，
1: 对吧？你这种做好了下面不错的啊。
0: 这个牛肉轻轻一撕，
1: 对，
0: 它里面的一个纹理，你看，轻轻一撕就撕开了。嗯，所以它的牛。

0: 湖南的一个做法是百搭的，
1: 对的，
0: 您可以红烧，可以炖汤，可以烤罗宋汤啊，包括咖喱牛腩，各种各样的做法，
1: 对的，
0: 但是核心就是一个
1: 要有好的
0: 原材
1: 料牛肉。像今天我们家中午我妈就给我跟我儿子做那个葱油拌面，好了之后煎一个荷包蛋，然后像这种牛肉冰箱里面就炖着的嘛，拿几个牛肉放在上面，哦，不要太好了，这样的午饭，
0: 哎，对的，而且很有营养，
1: 对，
0: 吃的又很
1: 好。所以牛肉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哎呦，午饭、晚饭、宵夜都离不开它的。
0: 对的，所以但话说回来，就刚刚提到的那个，咱们要用一个好的一个原材料。
1: 对，
0: 今天给到大家都是我们巴西的一个牛肉，然后的话，而且执行的标准 GB2707 的一个原切的一个标准，我们都是写在标签上的，写在标签上都是要负法律责任的。第一个，严格执行 GB2707 的一个标准，如果说您不知道这个的话，今天我给您科普一下，就是这个就是原切的一个标准，它只能对牛肉做一个切割然后包装。咱们再到下面，它是有一个巴西进口的，看巴西进口原切牛肉，如果说您平时看到的是这种带标签的，您再翻过来看它的一个标签的一个信息，第一个看配料，配料里面只有牛肉，产品的执行标准 GB2707， 然后下面会有原产国的一个信息，这些就是咱们的一个100%的原切的好牛肉。
1: 是的，而且今天我们首次买牛腩送出了手工的元宝蛋饺，这是第一次送出的。
0: 对的，第一次，这个蛋饺非常非常的大，您想一个蛋饺有50克，就有我巴掌心那么大，里面包的都是黑猪肉，而且蛋皮都是用到的新鲜土鸡蛋做的，不加一滴水的，这样的一个蛋饺之前是没有的，今天给到大家送的，之前是6袋299，今天首次加赠到这样的一个蛋饺，每一袋的价值是28块钱。
1: 是的，赶紧下单哦！您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2: 选择牛腩有几个步骤，首先是看它的颜色，色泽鲜艳会比较好，说明它比较新鲜。然后就是看它质感，牛肉的质感有弹性、有光泽，这是一个好牛肉的品质。第三就是看它的整体的一个切的大小，像切好的牛肉在家里做会比较方便。烹饪牛腩有几种方式，清炖、红烧、烩煮，然后烤制都可以。然后在家里面我们做的比较多的就是红烧牛腩和清炖牛腩。清炖和红烧牛腩能够充分的释放口感，口感层次非常的突出。
1: 好的，我们的直播还有12分钟的时间。今天我们的这个牛腩的牛啊，它是来自于潘帕斯的大草原，
0: 是
1: 我们是巴西进口过来的，
0: 对的，天然牧场草是散养的，而且我们丝竹故事东方购物自有品牌，我们原料都是直采的，而且是可以溯源的，所以这个原材料您就放心。包括进来之后，除了它的一个观单跟检疫，我们还额外自费对每一个批次都要做一个第三方检测报告，去检测它的一些抗生素、兽药啊，包括重金属啊、瘦肉精这种的残留，刚刚给大家展示过，都是未检出，您可以放心。
1: 是的，是的。所以呢，我们对家人的健康负责，对自己的健康负责。哎，
0: 对的，
1: 对吧？
0: 真的，真的是这样。而且反正就是给大家承诺，第一个这是100%原切的，第二个不加水，不注胶，然后无添加，就是100%原切的牛肉带给到您，
1: 连我们送的蛋饺这个赠品哦，当然之前我们对之前当主品销售的，我们的配料都是干干净净，蛋饺里面用的还是黑猪肉，
0: 是包的黑猪肉，而且蛋皮都是用的新鲜土鸡蛋去做的，您自己在家里怎么摊蛋饺，我们就是怎么做的蛋饺，这样的蛋饺一盒之前的话我们是当主品在卖，有过直播的，168块钱三盒蛋饺加三盒白叶包，一盒是28块钱嘛，今天送2盒给到您了，之前是没有这个力度的，也是咱们参与到618的一个活动中。
1: 对的对的，摊蛋饺小时候过年才摊的，现在你知道吗，
0: 现在也懒得去折腾吧，
1: 没有人去摊了，现在别说夏天不可能摊蛋饺，冬天也没人摊，过年也没人摊了，
0: 您还要调肉馅，还要去摊，找得到这么大的勺子不了，
1: 哎，没了呀，以前在那个煤头炉上面摊蛋饺，这已经成为了一个只能回忆了，往事只可追忆。
0: 但是这个香味儿，我相信还是刻在您的记忆中的，对吧？那今天您可以把我们这个组合带回去，您试一下我们送给您的这个蛋饺，如果好吃的话，您可以再去单独买我们的蛋饺那个组合，不会让您失望的。
1: 对的，
0: 它就是原汁原味的那个您自己在家里摊蛋饺的那个味道。
1: 相当于我们今天送给大家试吃，但是也是之前没有送过，
0: 没有送过，
1: 之后也不一定，因为是618的活动，我们才给大家的这个组合啊。
0: 对的。 所以今天您带回去有、有八件单品、
1: 对的，
0: 对吧？六斤的巴西的一个原切的牛腩肉，再加两盒大的手工元宝大蛋饺。
1: 是的，继续留点时间给大家进，打电话好吧？你也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的打电话零二幺五三个幺九九零零。

0: 好的，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构成的组合：巴西进口的牛腩，我们是6包6斤，再送给大家2包，加在一起也要1斤的这个手工蛋饺。
1: 对的，
0: 蛋饺的配料干干净净。
1: 对的，这个蛋饺可大一个，
0: 黑猪肉的蛋饺。
1: 我平时吃这个蛋饺，我就吃2个左右，因为它真的巴掌大。
0: 对，而且它无需解冻。你拿出来直接去那个放汤呀，
1: 这样可能不太明显。我直接拿，直接上手给到大家看一下。您看这个蛋饺，就是我手掌这么大，看到没？看到没？这样明显一点。这么大的一个蛋饺，然后给它掰开来，里面包的都是黑猪肉、
0: 这都是汁水啊！我拿张纸巾接一下，这个里面都是
1: 汁水。为什么？因为我们选用到的是一个28肥瘦比的黑猪肉的猪前腿肉，它就你看，
0: 是
1: 挤一挤，鲜嫩多汁。你看这个肉。所以说，您可能吃的那种火锅蛋饺，您试一下我们、
0: 那种是有添加剂的，味道很重的。
1: 它会蛋皮它不成型，它会加一些淀粉呀，让它凝固的一些东西。但我们就是配料表非常干净、原汁原味的这么一个蛋饺给到您。
0: 是的。
1: 所以这个今天当赠品送给您的，送给您，您免费试吃。如果觉得不错，也欢迎订购我们另外的一个蛋饺的组合。
0: 对的。再看一下我们的牛肉，首先它是来自于巴西的，第二精选了牛腹部肋条的核心部位，所以牛。牛腩它不是随便拿那种，因为牛腩它其实是蛮大的一个区域，
1: 它是一块很大的区域，
0: 很大的区域，它有好的和差一点品质的。
1: 靠近肋条的就是偏上一点，
0: 骨头的这个
1: 偏上一点，因为你想它一头牛这样，它靠近
0: 越下面的
1: 尾巴它越肥，包括它那个肉可能边角料就会越多。那我们选用到的是肋条的核心部位，这样的地方的肉它的一个肥瘦比是比较好的，花纹也是非常非常漂亮的。
0: 是的，所以它解冻之后就在我们的面前就是这样子的，我们也是精修过的，对吧？
1: 对的，因为要给您切成这样的一个正方体的一个形状，我们整个过程中它一定会产生一些边角料，我们都是舍弃掉 的，然后会人工精选，而且我们是 GB2707 的一个标准，只能对它做这样的一个切割，不会再做任何的添加，什么注水注胶啊都不可以的。您要买100%的这种原切的好牛肉，就锁定我们这个。来，您看一下整块，您看煮完之后，它其实肉很酥烂，但它没有散，对吧？没有散，但你轻轻的给它一撕，它就撕开了。这个肉你看，就炖得很软烂，然后包括咱们再挑一块这样的，您看，就轻轻一撕，这个牛肉就撕开了，带点筋筋拉拉的这种的话，就是它的一个肉香味的一个来源。再挑一块，你看它缩水都缩得不会特别严重，对吧？
0: 对，
1: 因为我们没有注水，
0: 那本身就不是注水，
1: 我们不注水，我们不是注水的那种肉，对吧？这样的肉吃到嘴巴里面，口感非常好，而且营养非常的丰富。
0: 是的。所以看到这边，我们节目的备货节节下降，200万观众订购了我们的这个产品，这个组合618的活动，你才能够看到。买牛腩，巴西进口的牛腩，送我们的手工元宝蛋饺，好吧？您可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0。
2: 选择牛腩有几个步骤，首先是看它的颜色，色泽鲜艳会比较好，说明它比较新鲜。然后就是看它质感，牛肉的质感有弹性、有光泽，这是一个好牛肉的品质。第三就是看它的整体的一个切的大小。像切好的牛肉在家里做会比较方便。烹饪牛腩有几种方式：清炖、红烧、烩煮，然后烤制都可以。然后在家里面我们做的比较多的就是红烧牛腩和清炖牛腩。清炖和红烧牛腩能够充分的释放口感，口感层次非常的突出。
0: 最后几分钟的时间，还是那句话，家里冰箱里面这种肉类的一定要囤的，尤其是牛肉。那你基本上每家每户就每周会吃一次牛肉吧？
1: 对的，而且现在嘛，就是尤其到夏天，大家宁愿少下厨房，对吧？那你要做就做一些比较硬的菜，比较好的菜，比较营养丰富的菜。
0: 是的，
1: 尤其是马上小朋友放暑假在家，体力活动很多，对吧？需要补充这种能量，对吧？
0: 什么网球、游泳，夏天大家
1: 游泳
0: 去游泳，
1: 对吧？但你想啊，你这种涉及到体力运动的这种，你需要补充的就是这样的一个蛋白质的一个来源，尤其是这种红肉就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对吧？你平时可能吃猪肉吃的有点腻了，或者有些小朋友他就是不喜欢猪肉的那个味道，那牛肉你去吃吧，就是它就是奶香的一个味道。
0: 对的。就是像很多年纪大的，他不是为了健身啊，年纪大的我知道，就很多他们说，红肉已经不太吃了，但是红肉里面，牛肉还可以适当， 吃一点。嗯，
1: 对的，因为牛肉它就是一个，而且做饭百搭的一个食材，对吧？你可以很多种做法，像我们的这样现在看到的咖喱牛腩，罗宋汤的一个做法，你就简简单单的炖个汤，对吧？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的。但关键是还是那句话，您要选择一个好牛肉，您要选择一个原切的牛肉，对吧？像今天我们给您带到的第一个，它是巴西原料进口的一个这样的牛肉，第二个就是原切的一个标准 GB2707，100%的原切，不注水，不注胶，不添加。第三个，我们还吃得放心，我们给您做了第三方的检测报告，去检测它的一些重金属啊、抗生素啊，包括瘦肉精的，都是没有残留的，您可以放心的吃。而且今天为什么今天订？今天是首次加赠到两盒蛋饺，以前都是没有的。
0: 是的，还有4分钟的时间，回到现场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这个构成啊。我们之前就是2996斤的牛腩，今天我们加量不加价，再送给大家两盒1斤的，加在一起有1斤的元宝蛋饺，而且这个蛋饺里面用到的是黑猪肉，并且没有防腐剂、添加剂，所以这个蛋饺的话，等于你试吃完了，我们当主品卖的
1: 啊，我们之前当主品卖的，
0: 对，给大家一个免费的试吃了，相当于
1: 对的，给您送了两盒，也是价值56块钱的，所以说如果您觉得不错的话，后续也可以订购我们这一个的组合，对吧？
0: 对的，但是我们这个构成的话，在618活动期间才有的，然后趁我们还有3分钟左右的时间，再来看一下。如果你刚看到我们的直播，这一个原料它是巴西进口的牛肉，而且是精选了牛腹部肋条核心部位，你直接能是看到它的这个品质的。就像小邓说的，你自己看了，你要觉得不满意，还给我们，
1: 您退收或者退货，我们都是可以的，因为我们对我们这个牛肉很有信心。
0: 对，
1: 因为我们这个牛肉已经卖了很久很久了，而且是复购率非常高的一款牛肉。
0: 是的，
1: 所以
0: 28的肥瘦比，
1: 28的一个肥瘦比，整体28的一个肥瘦比。
0: 对的，因为刚才说它是接近于肋条的核心的部位，
1: 是的，
0: 不会太肥。然后呢，我们是28的这样的一个肥瘦比，炖汤、红烧、咖喱、
1: 烤，
0: 你涮火锅都行。
1: 对的，
0: 当然这个季节不一定会涮啊。
1: 对的，所以可能平时自己在家可能浓油吃酱的一个红烧的一个做法为主，但是还是那句话，咱们要买到好的原切的牛肉，今天还吃的实惠，就锁定我们这个组合，趁咱们现在还有少量的一个备货。
0: 对，
1: 我觉得就是先把这个名额给锁定下来。
0: 是的，今天6+2，加量不加价，买牛腩送我们的手工元宝的这个蛋饺。再留点时间，先给大家来抢现货啊！您可以打电话，也可以直接扫码下单，电话号码是02153919000。

0: 好的，我们今天看到的私厨故事给我们带来特别高品质的牛腩，因为像我本身就是很爱吃牛肉的，牛肉的话被称为肉中骄子，里面的铁元素含量高，蛋白质含量高，脂肪也是优质的脂肪。那你选牛肉，首先牛腩也是我们上海家庭非常喜欢的，第二我们的原料是进口的巴西的原产的牛腩，而且执行标准 GB2707， 没有经过任何的加工，就是原切一下，所以这是我们家庭啊，就是年纪大呀，就喜欢这个。
1: 我觉得冰箱里面要常备的一个食材，
0: 是的，
1: 对吧？
0: 我现在跟大家说，我还在盛汤呢。
1: 他还在盛汤，已经不知道第几碗了。
0: 这第四碗，
1: 但这样的汤我们就仅仅加了一点点的盐在里面，其他的鲜味跟奶香味都是牛肉本身自带的。
0: 说到这个奶香啊，这个牛肉真的很神奇，它就是吃上去奶香奶香
1: 的。对啊，因为牛油你包括。平时去吃烧烤，你还会特地点一个那个牛胸口油嘛，对吧？因为它就吃起来奶香奶香的，而且牛肉的这个脂肪吃下去也不是那种说不好的那种脂肪嘛，对吧？
0: 是的。
1: 所以说，您如果平时还想要买一些好的一些食材的话，建议您锁定这个组合。我们说了，我们就是100%的原切的牛肉，不注水、不注胶、无添加，然后GB2707原切标准，
0: 认准东方购物，
1: 对的，今天
0: 认准东私厨故事，你是买到真正的这个好的原料，然后尤其是接下来放暑假什么的，你要给小朋友、给家人炖点好吃的啊，
1: 对的，
0: 这是高品质的牛腩，巴西进口，再送大家两包蛋饺，所以今天加量不加价。然后呢，也都是新鲜的批次，保质期呢也都是有到12个月，大家放心可以订购，直接扫码下单，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4: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5: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8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

0: 观众朋友，又到了我们诺会的辅媒 Q 十跟大家见面的时候了。说实话，现在辅媒 Q 十的品牌真的太多太多了，但是我们还是那句话，诺会牌的辅媒 Q 十是任何品牌所无法替代的。哪怕现在有很多便宜的辅媒 Q 十，但很多观众朋友说，认可吸收，认可含量，认可蓝帽子，认可德国原装进口，还是得选诺会牌。所以你会发现，其实诺会牌一直以来它不参与价格战，但是它的销量，哪怕在我们东方购物整个平台销量也是遥遥领先的。非常惊人的一个销售量，所以很多叔叔阿姨也说，哎呀，等什么时候等诺会有活动的时候，有促销的时候，一定要多囤一点，多买一点。那今天诺会辅媒 Q 十七瓶装的超大组合，这个超大组合甚至我们今天的第七瓶给大家不是三十粒，而是六十粒啊，所以今天是难得见面的机会，让大家带回去七瓶辅媒 Q 十都是诺会牌，而且七瓶全部都是六十粒的超大组合。今天的机会啊很难得，一定要好好把握住，再加上诺会独有的这样的专利胶树技术，所以今天啊七瓶装的组合机会难得。来，今天和港澳一起分享推荐的还有专业的嘉宾傅舟也来到了节目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您好，
1: 瑶瑶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真的这两天天气已经热了啊，大家出汗也很多，俗话说得好，汗为心之液，出汗多了你会觉得心脏特别疲劳，身体也特别的疲乏，所以到了这个时候关爱我们的心脏，我们也要补充一点对心肌特别营养，对心脏来供能的辅酶 Q 十。那诺会这个牌子不用多说，就看它的组合，今天把送给大家的一瓶升级成了正装，所以今天来囤货是非常划算的选择。
0: 是的，说实话其实还是会归到这个主题，就我们真的需要补辅酶 Q 十吗？观众朋友，我觉得答案应该是肯定的。为什么？因为你会发现人体在生长的过程当中，辅酶 Q 十本身应该是人体必须的一个营养素。
1: 对，
0: 但是因为它随着年龄的增长，一开始从小时候到越来越长大，越来越长大，它是一个呈上升的趋势。
1: 是，
0: 到二十岁的时候，你为什么说二十岁的大小伙子力大无穷，
1: 没错，血气方刚
0: 啊，精力无限。二十岁的小姑娘怎么打扮都漂亮，因为这个年纪就是该漂亮的。为什么？因为这个时候你体内的辅酶 Q 十的含量啊是在峰值的。
1: 对。
0: 然后你会发现啊，等二十岁到四十五岁这个过程当中，它不再是缓慢下降，它是陡崖式的断崖式下降。然后你看，等到七十岁的时候，体内的辅酶 Q 十已经和二十岁、十五岁相比差了很大很大。所以观众朋友，你看这一句话啊，七十七岁的老人比二十岁的年轻人心肌当中的辅酶 Q 十减少57%，
1: 57%，
0: 很惊人的一个数字。
1: 但是你还得用，
0: 对对，
1: 你身体还需要消耗它，又少了，那只能往里补充。
0: 而且其实跟大家说一个误区啊，很多观众朋友以为说啊，辅酶 Q 十只和心脏搭嘎，其实不然。辅酶 Q 十参与人体所有的脏器器官的日常运作当中。
1: 对，
0: 你可以看到啊，每一天人体器官消耗辅酶 Q 十的量，只不过因为心脏它消耗的量是最多的。
1: 对。
0: 所以很多人说，哎呀，要看心肌当中的辅酶 Q 十，对不对？但你看，其实肾脏的代谢要不要，肝脏的排毒要不要，大脑的运转也需要，
1: 都需要它，
0: 肺部的呼吸、脾脏等等，它都需要辅酶 Q 十，
1: 都得消耗。
0: 所以今天一个人只要活着，他就日常需要消耗这么多的基础量。那刚刚大家也给大家看了，

0: 的基础量没变，嗯，但是你体内的存量在减少，
1: 减少。
0: 那么我们该怎么办？我们就要补充。
1: 对，那么从食物中补充，大家都知道这个方式是比较直观的，但是需要多少食物才能补充到我们一粒诺惠的辅酶 Q 十里面的辅酶 Q 十的含量呢？10斤的牛肉，这个我觉得大家可能吃一个月也吃不了这么多，或者是5斤的沙丁鱼，或者是4.5斤的花生。那从食物里摄取，对我们的胃容量或者对我们的生活习惯来说，那显然是不可能的。由此来比，一粒诺惠的辅酶 Q 十是不是非常经济、非常实惠、非常值给？
0: 是的，那的重点是什么？辅酶 Q 十为什么一定要选诺惠这个品牌？为什么大家都在选择诺惠这个品牌？因为诺惠真的优秀了不止一点点。来，大家看看啊，首先咱们今天。诺惠牌啊，它是带有中国保健食品蓝帽子
1: 标识，
0: 有蓝帽子标识认证，证明什么？证明我们给大家是放心的，
1: 对，
0: 是安全的、啊，我们披了蓝帽子就是安全的。然后呢，我们给到大家的保健功能就是
1: 增强免疫力，
0: 并且我们今天虽然由中国保健食品蓝帽子标识认证，很多观众朋友说是不是国产化了？没有，德国原装进口
1: 是。
0: 然后每一粒诺惠的辅酶 Q 十在进口的辅酶 Q 十当中。有蓝帽子的，
1: 对，
0: 它的含量是天花板。
1: 是的，它的含量是天花板。
0: 哎，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含量高，这个高的话，还有比诺惠更高的。那我为什么要吃诺惠牌？因为诺惠牌是含量高且让你真能吸收。
1: 对，我们有一个特别核心的技术叫做胶束技术哈，是我们的 CEO Frank 博士研发出来的一个技术。因为辅酶 Q 十它要通过哪里吸收？你的小肠的绒毛把它吸收，但是它油状的话没有办法被小肠的绒毛吸收，所以我们研发出来的胶束技术是，油状的辅酶 Q 十外面包上了水溶的包裹，所以它到了小肠的地方，因为它的颗粒非常小啊。只有30纳米，也就是一根头发丝的一个细度，很容易被小肠壁所吸收。所以你看，外层的水溶，内层的辅酶 Q 十，提高了很多很多的吸收率，让您吃辅酶 Q 十不白吃。有一些纯油性的，你可能吃进去50毫克，你只能吸收到1毫克、2毫克。但是我们有了这个技术之后，吸收率非常好的提升，性价比也随之提高很多。
0: 很多观众朋友说，哎，这种技术现在对我来说有点抽象，我怎么知道它的吸收率高与低呢？我们今天用个现场的实验好不好
1: 、
0: 让您用眼睛直观的感受。
1: 对，
0: 为什么说我们的诺惠它就是真能吸收？
1: 是的，这是我们诺惠普通的辅酶 Q 十没有水溶包束的这个技术哈。你看到了我们的小肠壁里面，因为小肠壁它只吸收水溶的东西，所以在这样油状的地方，在我们的小肠里面，其实你真的很难吸收。我不管怎么搅和，想把它和弄到一起，它就是没有办法均匀的和弄，还是漂浮在这里，最后可能随着小肠里的内容物会排出到体外，所以性价比不高。你可能很难就是花了钱得到它应该有的营养。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就是撕开一个诺惠，我挤到我们今天，哎，这个好像已经有点没有了哈，我搞一个新一点的，哎，好，挤到我们这个另外一个有胶束技术的这个辅酶 Q 十里面，我直接把它搅一搅，大家可以看到油和水很迅速的就融合在一起了。
0: 是的，
1: 那些油花油心你已经看不见了，变得很均质很清澈，然后油和水已经紧密不可分，所以它吸收率要高非常非常多。
0: 是的，所以其实我们有了这样一个独家的胶束技术之后呢，使得辅酶 Q 十的吸收率会大大提升。
1: 对，
0: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观众朋友说啊，诺惠哪怕比普通的辅酶 Q 十要贵一些，我也坚持愿意选择的原因。吃了之后有感觉，吃了之后有效果，这是咱们诺惠最大的一个特色。那今天呢，诺惠为什么说是高高在上的诺惠？因为在诺惠啊，目前在上海市场来说，线下也好，包括某母，包括很多的进口商超，你都是可以看得到的。
1: 对，
0: 它是明码标价，而且看到它的频率非常非常高。
1: 是，
0: 它的价格就很实在的，598块钱一盒。我们可以给大家看看市面上的市场售价啊。
1: 对，
0: 这是我们在 CT Super 自己亲自去的实拍价，598一盒，
1: 60粒，
0: 60粒的啊。东方购物今天给了大家什么样的组合啊，观众朋友？今天买诺惠的观众朋友，相信耿瑶就买大组合，大组合今天是划算了不止一点点。我们是1、2、3、4、5、6。6瓶，以往到这里就结束了。
1: 对的，
0: 到这里就是最多搞活动的时候送您第七瓶，第七瓶是什么？30粒的。
1: 哎，
0: 我们也实在说啊，
1: 对，
0: 30粒的。但今天不是，今天送给大家的这个是正装，和前面的6瓶一模一样，第七瓶加赠60粒的一瓶，而且都是新批次。 都是新批次给到大家的。今天2397买大组合，这个价格无限接近于凑单，
1: 对的，
0: 真的是可以再买点别的去参与满三件满3888送400积分的凑单活动。凑单完成之后，七瓶装的组合相当于1997，
1: 哇！
0: 而这个组合的价格就更好算了，单瓶285块钱，
1: 真是啊！
0: 因为七瓶每一瓶都实实在在是60粒，所以一瓶285对标598的市场售价，
1: 哇，差太远了。所以今天大家真的放心了买，我们给大家保证哈，如果今天您觉得价格贵了，你买回去之后对比了有比我们便宜的，退；你发现不溶于水可以退；然后你发现有进口的这个品牌，然后有蓝帽子标识 Q。这个 Q 十的含量还比我们诺惠高的，我们都给你全额退款退货。
0: 是的，所以在东方购买诺惠，很多观众朋友也是比了很长时间，比了很多次了，比来比去发现东方购是真有价格优势。来，观众朋友，此时此刻订购速度飞快了啊！咱们抓紧时间抢今天的大组合，02151999000。

0: 明显的衰老，
1: 他就不往，
0: 这就是
1: 不往后退。
2: 对，
0: 没有明显，对我们这些
1: 老年人来说，你不退化就是好事，
0: 进步。
2: 对对对，
0: 其实就是能够保持原状，
2: 对，不退则进，
0: 不退则进。对，我姐姐也在吃，
1: 她妹妹也在吃，还有我们的邻居，
3: 是吗？
1: 都在吃，
2: 都是你们介绍的吗？
0: 是的，她说你吃的这个你觉得怎么样？然后我说我觉得还可以，
2: 是吧？
0: 然后她说那你帮我买一点。就是不，
1: 他现在
0: 不光能自理
2: 啊，
1: 还能照顾
0: 我们
1: 一大家子六个人，
2: 是吧？
0: 对，
2: 那
0: 我和女儿他们一家住在一起，他们住在我家
2: 啊，
0: 所以平时的生活起居这些，都是我们两个人
2: 在。那女儿比还厉害，东体干啊，我的五体干，如果他把身体好吧，就
0: 满满。
2: 是
0: 吗？
2: 哎，
0: 没
2: 有
0: 感冒啊啥的。没，免疫力也老好的，到现在没感冒过。阿拉亲家是天天一来来干活动，哪怕出去也在打了海，就怕心脏不好呀。就心脏这个泵力，我年纪老了，要叫啥个要补充这个泵力不够。伊拉年纪轻点嘛，我讲侬先预防起来。我哪怕到外头去旅游啊，两个小人。一道去啊，亲家一道去啊，统统打好，像人家发糖一样的，一人一来就能够接好子，有力气，不像人家没力气啊。我已经74了，赚眼钞票做啥呢？怕啥用呢？对不啦？保保自家嘛，保保伊拉，啊，希望伊拉好。
4: 几乎是每天在做那个血压呀、心脏的那个，我有手环的嘛。
5: 哦。
4: 在做的嘛，正常的次数呢也就增加了，就
5: 哦，所以这是您通过自己的一个小手环能够看得到的数据的变化。
4: 对，
5: 那在生活上感觉应该也是不一样吧？比如说很多事情啊，比如可能没有觉得有那么不舒服的一些情况了。
4: 没有，就是说吃了这个东西呢，就觉得心老顶的。
5: 嗯，
4: 对，用上海话就心老顶的。
5: 嗯，
4: 就是讲不是像老早干活。
6: Q 出新活力，十足年轻态，心脏这么重要。选对产品是关键，来自德国进口的辅酶 Q10 软胶囊，高含量高活力，并且获得中国蓝帽子保健食品认证，增强免疫力。辅酶 Q10 不仅能给心脏提供动力，每天一粒，见证辅酶的神奇力量。
5: 也说，哎呀，诺惠它一直是坚持德国原装进口的。你可以看到，这就是我们诺惠在德国的一个实验室，也是我们的这个工厂。德国人呢，他们对于技术啊，对于产品的品质啊，要求其实还是比较执着、执拗的。所以其实你看，我们诺惠也是 Frank 博士带领他的团队研发了18年，到现在可能要19年了，对不
7: 对？
5: 终于潜心把这个胶束技术给研发出来了。这是我们的这个。
7: Frank 博士，对
5: 啊，应该叫他 Frank 博士，因为他是科学家来的嘛。
7: 嗯，
5: 你可以看到他其实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据说已经快接近60岁了，那个状态好像和一个这种30-40岁的小伙子
7: 差不多，
5: 看上去区别也不大，差不多。
7: 是。
5: 他好像是从20-30年前就一直在吃辅酶 Q10。
7: 对。
5: 所以其实辅酶 Q10你会发现啊，它对于我们整个人的这种状态，你要知道人是要代谢的嘛。
7: 是的。
5: 你的身体是要运作的，你的细胞是要更新的，对于我们整个人状态来说，其实真的是非常的有用。
7: 没错，
5: 包括你看保健食品蓝帽子也批给它的这个功能叫增强免疫力。
7: 是的，所以像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辅酶 Q 是特别的好，然后有了蓝帽子，我们吃起来就更加的安心哈，吃了不白吃。而且进口的蓝帽子的辅酶 Q 十呢，它会有一个规定的量，蓝帽子对进口辅酶 Q 十的保健产品的含量上限是50毫克每粒，我们今天每粒是高达45毫克的一个含量，所以让大家就是你吃到这个45毫克以后，平时我们的食物还能再补充一点辅酶 Q 十，那么我们身体刚刚好就是50毫克左右的这样的一个量。
5: 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光是含量达标也不够。你说很多观众说市面上达标含量的也很多呀，你们诺惠为什么就可以这么好呢？Frank 博士花了10几20年研究的是什么呢？观众朋友，在我们的和身之上，我们特别诺惠引以为傲的一个技术叫做德国胶束技术。
7: 是
5: 啥意思呢？就是在内心当中，这是红色是辅酶 Q 十，
7: 是油性的。
5: 油性的辅酶 Q 十当中，外面包裹了一层水性溶解的一个外衣，
7: 对，
5: 而且它是 纳米为单位，
3: 对，
5: 它的分子量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细小，
7: 30纳米大概就是一根头发丝的一个细度，所以大家就是完全可以放心它在你的小肠壁里面的吸收率，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小肠吸收的是水溶性的东西，但是这个油溶性的东西我们怎么样能骗我们的小肠壁把它迅速的吸收进去，那么就是在外面包了一个蓝色的水溶性的包裹，这就是我们引以为傲的这个灸术技术，所以它能提高很多的吸收率，不像可能有一些品牌或者说因为我们以前的技术没有这个水溶性的包裹，你可能吃进去50毫克，你只能吸收1毫克2毫克。但是我们今天有了这个技术之后，你能大大的提高吸收率，你花的钱才没有白花哈。
5: 是的，所以像这样的技术啊，大家很多观众朋友说，哎，这个技术真的很牛吗？当然很牛。我们这个技术一来是专利，二来我们是获得过全世界多个地区的多个国家的这种专利，
7: 9国11项的专利，中国、欧盟、美国、德国、日本、俄罗斯、墨西哥、西班牙。这边还有丹麦的、奥地利的，世界这个知识产权组织的专利证书全部都有，所以大家真的放心，这个在全世界都是公认的特别先进的一个专利。
5: 是的，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因为搭载了这么多的专利技术，所以人无我有，我们一直在说这件事情，就是别人都没有，只有我有，那我是不是可以为我的技术买单，为我的研发买单，因为毕竟要投入很大的研发成本的，
7: 没错。
5: 所以你看诺惠啊，在市面上超市当中
7: 太透明了，
5: 一瓶的价格是598，而且诺惠它不是像可能有一些品牌啊，你在线下实体店找不太到身影的，
7: 对，
5: 但诺惠它在线下的铺货非常广，在上海的很多进口商超啊、街头巷尾啊，你都可以看得到它，包括诺惠现在网络渠道买起来也是比较简单的，你正规渠道啊，
7: 是
5: 什么某猫啊、某东啊、红的黄的这些小 APP 软件啊，他们都有官方旗舰店的，
7: 对，
5: 今天咱们就很直白，直接跟各个渠道去比价，我们只跟正规渠道去比啊，
7: 是
5: 你来看看我们东方购物能便宜多少钱。
7: 好的，某宝大家都可以自己去搜，我们都是搜的非常公允的价格哈，一瓶是438块钱，我们今天7瓶正装给到大家应该是3066，那比我们的价格我们今天要给大家足足便宜了1069块钱，一省省1000多。某东是468一瓶，如果是7瓶正装到了3276，那我们今天给大家一省省了1279块钱。还有拼某某398一瓶，听起来是特别便宜的，但是7瓶的话你算一下要2786，所以我们今天比拼某某还能再便宜789块钱一套。另外呢，这个是某某的，很多朋友都会有这个卡去买，你办卡先都得花钱，然后一瓶还得369，7瓶得2583，所以我们今天一比能便宜586块钱，所以其他渠道跟我们东方购物比，诺惠的价格是真的比不过呀。
5: 那东方购物今天给到大家到底是多少钱啊，跟大家说一下，很多人说是不是普通的常规组合，也不是，我们今天是普通常规组合，你很难看得到的。
7: 对，
5: 7瓶装，很多顾客说，哎，7瓶装，上次也是7瓶装，7瓶和7瓶不一样啊。今天我们是加赠给您的第7瓶，不再是36粒了，加赠的第7瓶也是60粒的。
7: 对，
5: 60粒的正装给到大家，和前面的6瓶一模一样。
7: 是，
5: 所以这样598一瓶，我们今天7瓶很好算呀，6742，4200。东方购物今天2397块钱就可以把这7瓶带回去了。所以东方购物今天这个价格的确是各个渠道支持大家去比价的。
7: 对。
5: 然后今天因为东方购物还有额外的凑单送积分的活动啊，这个价格很值得凑单，因为还有个1000来块钱就能凑单成功了。
7: 对。
5: 凑单成功之后减个400块钱，相当于1997块，单瓶285。
7: 哇。
5: 285您再去和
7: 专柜价比比
5: 算。对不对？我们今天60粒。
7: 285。
5: 啊，原来这里边60粒一粒接近10块钱，
7: 对，
5: 今天几块钱，4-5块钱，
7: 4-5块钱，
5: 4块来钱一粒，您完全是负担得起，
7: 没错，
5: 原来一个人吃，现在2个人吃，没有任何的压力，
7: 对的，
5: 各位朋友，
7: 以前没有这个优惠哈，所以我们今天也给大家郑重的承诺，价格买贵了完全帮您退款退货，没有任何的这个犹豫。另外如果你回去发现它不溶于水。

0: 毕竟搿物事，我要买搿物事，我要上车的情况，我都肯定要去比价的呀。这个平台好像这个价格比。
1: 谁做过呢？
0: 嗯，做过，做过，功课要做的，因为毕竟搿物事，我一旦吃了，我勿断了呀，我要上车的呀。
1: 对对对。
0: 我吃了大概有的半年有了嘛。我阿拉人到中年了嘛，人到中年就会各种各样的生理迹象会表现出来的。侬勿要等到啥，侬有的毛病出来了。搿就一，我要对我自家负责；二，我要对爸爸妈妈负责。我身体好了，才好去陪伴伊拉，才好陪伊拉出去啊，帮伊拉做啥做啥，对伐？还有，我要对阿拉小人负责。我身体勿好了，小人哪能办？
1: 哪能会得去阿拉搿只闹会啦？
0: 我早看到帖子辣盖放直播呀，伊讲到搿只物事，搿好像是德国的。我就不是说要相信进口的东西，我觉得产地来源地非常重要。这个来源地我觉得不错，而且搿成本比较高，一粒就够了。
2: 这个能
0: 够想啊，
3: 我
2: 听到
3: 人家
2: 讲
3: 搿桩
2: 是蛮好，
3: 吃这个物事伊拉讲蛮好，对心脏好。我现在身体状况相当好，骑车骑自行车，我电动车都不开了，骑自行车走路锻炼身体，没有什么办法就不舒服的，没有的。在上公园走路也可以，现在没有不舒服的感觉，没有。这个是老早来的，我备一箱冰箱里零食品，现在有了海个，这个一箱就要备了海个，勿备了海勿来塞个。这个产品我不丢的，要永远吃下去的，对我有好处的。这个外面名气很响的，这个牌子 Cruz 人家知道的，德国的产品。
4: Frank， 一年没见了，又再次见到你，感觉到你的状态比以前更好了。有什么保养的秘诀吗
5: ？Thank you so much. So the secret thing is the balance between healthy food, doing some sports, and then choose the right supplements for it, which really are effective.Including the Nova Soul。
4: 嗯，第二次来到东方购物，那个刚刚跟我们李总也见面了，感觉到东方购物怎么样？然后会有这次来有没有给我们的会员带来更多的惊喜
5: ？So first of all, it was an honor to be the present,、okay. and I think there are so many synergies, and for sure there is a special offer. I'm so proud to be in this collaboration with OCG.
4: 刚刚在那个会议上，您说今年诺会会带来一款全新的产品，它会给我们的消费者带来一些不同的健康的体验。
5: So I think the CoQ10 is for the heart health, so this is the battery, the energy for you.
4: Okay.
5: We think that the turmeric and the curcumin line will give you great benefits for mobility,、mm. and that is for the young doing sports and for the elderly that suffer from less mobility.
4: 那最后跟东方购物的那些观众朋友们有一些什么样的话要叮嘱他们、建议他们日常保养的吗
5: ？So look not for what you.Eat, but look for what you absorb. Look、okay. for the efficacy.、Mm. Stay tuned to our Nova Soul line, and we will definitely update you. We're very happy to have you as consumers, so we're here to support your health.
6: 诺会又来了。
7: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可以看到 Frank 博士和东方购物合作了十几年了，所以其实 Frank 博士每次来中国他都会到我们的东方购物，这一次是我们第二次来东方购物，
8: 对
7: 吧？
8: 对，
7: 然后和我们东方购物进行一些很多深入的交流，所以其实我们一直东方购物很有底气的可以告诉大家，你在中国买诺会认准我们这个平台，第一价格是优惠的，
8: 一手货呀，
7: 哎，第二品质是绝对有保证的、啊、
8: 对的对的、
7: 然后其实刚刚不如还在纠正我说 Frank 博士现在多大了，
8: 69，
7: 尤其是上次到我们东方购物来的时候已经年近70，
8: 对对对，
7: 在中国有句话叫七旬老人，
8: 对，古来稀了已经是、
7: 哎、你看这哪是七旬老人、啊、
8: 是的，我跟瑶瑶说，我说你放心大胆的往年纪大了猜，然后瑶瑶猜他60岁左右，但是真的、哎、他已经69，他已经70岁了。其实就大家觉得好像30年前的布鲁斯威利斯的那个感觉哈、嗯、其实他其实比现在的布鲁斯威利斯可能还大2岁，因为他已经快70岁了、
7: 嗯、是的，
8: 但看上去就是40岁50岁都不到。
7: 所以你看其实诺会这么大的国际品牌影响力的公司啊，他们代言人少谁都行、嗯、但是 Frank 博士说我就是最好的代言人，
8: 对，
7: 我吃辅酶 Q 是吃了30多年了，
8: 每次看他都好年轻，
7: 真的，我吃辅酶 Q 是吃了30多年了、嗯、没有人比我更有发言权，这个辅酶 Q 是对我们到底有多少的好处，
8: 是，
7: 所以其实你看刚刚我们那个采访的时候，你也会发现很多东方购的老顾客都在说、嗯、我和这个产品是怎么结缘的，我一直坚持吃这个产品，我们家里冰箱里也有，盒子里也有，摆了多少瓶瓶罐罐，我是会一直坚持吃它，所以其实我们采访到的这个顾客都只是九牛一毛，
8: 对，
7: 东方购物坚持吃诺会辅酶 Q 10的顾客太多
8: 太
7: 多
8: 了，
7: 你要知道观众朋友有一句话叫做群众的眼睛都是雪亮的，
8: 对，
7: 当大家统一都选择一个品牌的时候，是因为他真的吃了有感觉，
8: 是
7: 有效果，吃了不白吃、嗯、啊，来我们再来给大家看看辅酶 Q 10对于我们人体到底有多少好处。
8: 这本书呢叫做辅酶 Q 10与心脏健康哈、哎、给大家来看一下这本书，非常专业的一本书，这边呢他就直接给大家讲到了辅酶 Q 10是干什么的，我们就简要的来看一下，辅酶 Q 10呢是细胞代谢 泄和细胞呼吸激活剂。由于心肌细胞非常高耗能，所以心肌细胞在人体细胞中含有辅酶 Q 十的量是非常非常高的，而且发现它在心肌细胞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能量传递作用。后来又在人体的多个组织器官当中发现了辅酶 Q 十，所以不只对心肌啊，它对身体很多器官都非常有用。现代研究已经证明了辅酶 Q 十几乎存在于人体的所有细胞中，只是在心脏中的这个含量特别的高，它是心脏的动力源泉。如果缺少辅酶 Q 十，可能对您的心脏、对您其他地方的动力都会有点不足。所以补充辅酶 Q 十非常非常科学，也非常健康的一种理念。
7: 尤其是现在马上到了夏天了，我们说夏天其实大家更应该爱护自己的心脏。
8: 对，
7: 有没有发现前段时间上海的那个天又潮又闷的时候，
8: 对，
7: 你下午坐在家里，就这个时间点儿坐在家里，你就总感觉胸口像压了块大石头，
8: 对，
7: 憋得慌，
8: 是的，
7: 闷得慌，
8: 是，
7: 对不对？这个时候说明什么？证明你的整个体内的体液在流失，你的血粘度就会更高，
8: 心肌细胞动力也差点意思了。
7: 对，所以你心脏需要负荷，压力就会更大一些。因此，吃个辅酶 Q 十对于身体是真的是啊有好处的。然后关键是我们的诺惠牌啊，为什么说这个 Frank 博士是我们最好的代言人？因为 Frank 博士带领他团队，做到了这个德国胶束技术。
8: 是的，
7: 来现场我们再给大家快速看看实验，好不好？
8: 好的，给大家来看一下
7: 什么叫德国胶束技术，用现场最直观的画面看看。
8: 补充辅酶 Q 十，但是辅酶 Q 十它自己是油性的，到了我们的小肠壁里头怎么吸收？因为它是油性的，小肠壁喜欢的是水性的东西，所以你看它到小肠壁可能只能沾上一点点，其他的可能随着身体里的东西从小肠壁又走出排出体外了，它是没有办法融合的。我怎么搅它还是独立的，油是油，水是水。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用到了水溶技术啊，这个叫胶束技术。辅酶 Q 十它看起来是油的，对不对？但是它其实外面有一层的水溶包裹，所以到了我们喜欢水性的小肠壁里面，你看它很快就在这个水里头溶解了。我们的小肠壁非常喜欢这种水溶的感觉，所以小肠壁很轻易的把它吸收了进来，导致我们吃这样胶束技术的辅酶 Q 十吸收率会很高，您花的钱不白花，您吃到的这个真的发挥了作用，这个才是真的。
7: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你知道吗？就这一个技术，九国十一项，
8: 是
7: 其中不乏有很多高科技高精尖的国家，包括你看现在我们中国的科技实力也非常的雄厚，对不对？
8: 没错，
7: 中国的专利证书它有，
8: 有
7: 美国大家都公认的，对吧？这个技术，科学技术也比较领先的，也有，
8: 都有
7: 九个国家，你看中国的，
8: 对，
7: 欧盟的，
8: 美国的，
7: 德国的，
8: 日本的，
7: 俄罗斯的，墨西哥的，等等等等。所以就像我们刚刚有位顾客说的，他吃东西啊，对于这个产品是哪里的，产品企业的背书以及它的产地，他都比较关注。那今天你选择诺惠牌，观众朋友看到啊，到现在我们所有的每一瓶诺惠牌德国原装进口，是德国原装进口，是进口产品，又有着中国保健食品蓝帽子，有蓝帽子就一定有保健功能，我们的保健功能叫做
8: 增强免疫力。
7: 这三个字啊，说实话，你说它重要吗？它太重要了，它太重要了。所有很多很多很多身体问题的这个源头，可能都和这两个字有关，
8: 对，
7: 对不对？
8: 是的，
7: 它真的太重要了。然后它独家的这个胶束技术也是我们的一个强项，并且我们不光高吸收，我们的含量也高。我们说了有进口的，有蓝帽子的，它的单粒儿含量是多少？
8: 45，大家可以看到哈，蓝帽子对进口辅酶 Q 十产品的含量上限是50毫克每粒，我们给大家做到了45，真的是真正的高含量。再加上您平时还要摄入一些食物，里面再补充一些辅酶 Q 十，那就实实在在达到了每天50毫克这样的一个水平。
7: 是的，是的，而且我们今天给到大家这两个组合，都给大家是新鲜批次。还是那句话，在上海啊，各种商超、各种线下实体店，其实你可以很轻易的找到诺惠。
8: 对，
7: 598块钱一瓶，很多人说60粒一粒很好算，接近10块钱嘛。吃起来心疼，老两口一人一粒，每天20块钱成本摆在这儿了。那东方购物今天给到大家什么价格？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大组合啊，你看是1、2、3、4、5、6，常规到6瓶结束，今天是加赠到第7瓶。哪怕搞活动，我们第7瓶以往加赠是送30粒的。
8: 对的。
7: 今天我们这第七瓶是多少粒的？
8: 60粒的正装，
7: 也就意味着第七瓶给到您，但是第七瓶和前面的六瓶一模一样，
8: 嗯，
7: 同根同源同规格同批次。然后我们今天价格只要2397，参与东方购物的凑单送积分的活动的话，一瓶的价格才285。
8: 看看外面598，今天285，对折都不止，真的是3折4折左右的一个价格。
7: 是的，
8: 所以今天大家放心买，你买回去觉得价格贵了，给你退；你回去发现它不溶于水，我们这个实验是假的，你回家做不成，给你退。进口蓝帽子品牌的 Q10，它的含量有比诺惠更高的，我们也给你全额退款退货。
7: 是的，所以现在很多观众朋友都在咨询大组合。还是那句话，保健品这个东西，如果有人跟你说你吃个一个月两个月一天两天就能看到效果，我觉得大概率你要打个问号，
8: 嗯，
7: 你要自己心里留个心眼儿。诺惠辅酶 Q 十这个东西啊，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坚持吃。
8: 对，
7: 包括像我身边的，我的父母、我的公婆、我和我老公这种中青年，嗯，我们现在都在吃辅酶 Q 十，
8: 都有这个意识了，大家都知道好。
7: 对，都在吃诺惠。
8: 对，
7: 所以既然选择了，您就一直坚持下去，相信我们诺惠让这么多人坚持选择它，最主要原因就是吃了有效果，
8: 没错，
7: 有感受。
8: 是的，
7: 拨打订购热线吧，大组合全面热销02151999000。
9: 你可侬可以去吃辅酶 Q， 辅酶 Q 四，搿侬可以去吃眼，对侬心肌有得帮助的。伊感觉就搿种讲气短啊啥种，侪回家脱了。搿后头就是吃，伊吃了大概年数老长的，伊从80几岁吃到94岁走，一直没停过。我为啥吃呢？前头哪能没拨我吃？因为我一点不适应。保心丸啊，麝香保心丸一直摆辣身边的。因为心脏会得不适，但去查了好几趟，心脏如果搿么先就吃这只，但是吃了这只，这个辅酶 Q 十以后对伐？这只保险可以摆到过期，几乎没去碰伊。哎，这个是真心。
10: 本身呢，就讲我告伊出去，用光出去兜兜了啥，伊总归走脱大概20-30步路就停下来，就讲心里向勿大适意，搿么就阿拉两家头就停一停，停一停以后呢再走。那么搿能介呢，就讲兜脱些么就回来，只好回来了。那么吃了搿只物事以后呢，就讲现在因为吃了也吃了2-3瓶了，也勿排了3-4瓶了。现在是出去问伊还走伐？走，笃定。
11: 还白相？
10: 哎，还白相。所以现在阿拉基本上总归出去用光吃吃点心啊，用光老师们去兜一转，对伐？搿么外头兜一转，搿么现在感觉蛮好。现在是比老早，侬看一只面孔呀！哦哟，旧年侬不晓得嘞，今年年初这面孔黑灰，哎，现在是红光满面，跑出去人家才讲伊面色比我要好，对吧？
11: 吃多了啥子？
10: 吃是现在不敢把伊吃嘞，侬看呀，吃得了只肚皮嘎到，我要叫伊减肥。
12: 我们家里现在3个人都在吃。如果是出去旅游的话，我唯一的带一个保健品，
10: 就
12: 是那个辅酶 Q 十，把它。带着
10: ，出去玩都带着，
12: 都带着。反正其他的
10: 不会漏掉的，
12: 其他的不吃。辅酶 Q 十我总要吃，反正我想，我动力就是旅游的时候也需要动力嘛。
13: 走路走了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出去玩玩，拎拎么子对吧？一点不过来吃了，
10: 站起来，
13: 站起来，
10: 哎，走几步往前走，哎，他现在能，哎，他现在能，
13: 跳也行。
10: 医院里做了。足足一个月快，好了，少跳两
13: 次。我买东西那个平果商店红果公园拎到家里来，不坐车拎回来。老早我走路的吧，走一站路不到的吧，搿胸口都觉得老闷，要停一下再走，就搿条。现在没有这个事情，现在跟我年纪轻的时候一样。
7: 好的，听见见所有的观众朋友啊，订购速度非常快。我觉得每次看这个叔叔的时候，我为人子女心中都是感触满满。像当自己看到自己的父母啊有这样的变化，
8: 嗯，
7: 从原来的坐在那里一言不发，
8: 脸黑气喘，
7: 对对对，到后面开始波比跳了，
8: 波比跳了，
7: 到后面开始自己做家务了，陪着妈妈去买。 买菜了。
8: 贺叔叔
7: 看见
8: 他刚才还说，他说那个，他说我现在就是力气大到可以跟年轻人battle，可以跟年轻人打一架。就是作为子女来说，我觉得瑶瑶说的很对，看到自己的父亲是这种状态，你会非常开心，你觉得你赚钱都是有意义的，
7: 是的，
8: 对不对？
7: 所以你知道吗？对，我说到子女啊，你知道贺叔叔他儿子啊，现在也跟着贺叔叔在吃，
8: 是啊，
7: 五六岁也在吃。
8: 这家人就是最好的榜样嘛，家人说好，那大家真的是觉得会特别特别的好，而且真的不只是家人说好，我们身边的亲人、朋友还有同事，个个都说好。所以诺惠的品牌会这么想，而且不只是在东方购物想，在其他所有渠道你都能看到，而且在很多广告上啊，或者是很多的那个栏目上你都能看到。只不过哈，你现在去看任何平台，没有我们东方购物便宜，因为我们是直接跟 Frank 博士的公司直接合作。
7: 然后说起来，那天我还和我儿子幼儿园老师他知道我在东方购物工作嘛，那幼儿园老师还特意给我发微信说啊，葛瑶，你们那个东方购物那个辅酶 Q 十能给我买几瓶吗？
8: 哎呀，
7: 说我看你们电视台也断货挺长时间了，我父母一直想买也没买到，能不能让你帮我买几瓶，帮我代购几瓶？我说没问题。所以我就在想，你说东方购物，我们每一年有这么多的产品，
8: 对，
7: 但真的有一些是产品是大家坚定的会选择我们平台。说实话，很多东西你在别的地方也能买得到，诺惠亦是如此，你在别的地方也能买得到，但是为什么要在东方购物买？因为东方购物的价格真的划算，
8: 真的太划算了。所以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外面的价格哈，外面是598块钱，我们今天凑单成功的话就要200多，就是打对折还要便宜，大概3折4折左右的一个样子。
7: 看完它的价格直接来看东方购物的啊。
8: 好，
7: 六瓶装，正常我们是卖2000多，
8: 是
7: 今天是加到第七瓶，哪怕搞活动，我们实实在在说有过第七瓶的时候，有第七瓶的时候，第七瓶是30粒的，
8: 30粒，
7: 今天不是给大家30粒的啊，60粒，
8: 正装，
7: 七瓶全部都是60粒的正装，满满当当七瓶给到大家，而且都是新批次，
8: 是
7: 不是说哎搞活动搞促销给您领宝的？不可能的，
8: 不可能，
7: 东方购干不出来这种事情的，您放心的啊。所以你看，今天如果参加完凑单活动的话，单瓶的价格可以低至285块钱。
8: 哇！
7: 你要知道，观众朋友，这285每一瓶都是60粒。
8: 对呀、啊，赚钱不容易，我们今天在东方购物省钱，那可真是不含糊，一省省300多块钱，一瓶只要200多块钱，全家人一起吃，或者你送人的话，送这个辅酶 Q 十出去，人家也很喜欢，也特别的有面子，德国进口的东西。
7: 而且诺惠它最牛的地方还是在于它独有的这些技术。给大家再来快速的理一下产品啊，为什么说诺惠它优秀？它虽然可能贵一点点，但它好了不止一点点，好了太多太多。蓝帽子标识我们有的。中国保健食品蓝帽子，大家叔叔阿姨啊，尤其是上了年纪的，您别随便吃啊。
8: 对的，
7: 有蓝帽子的，您吃起来更加的安心一些。保健功能是什么？增强免疫力。德国的酵素技术就是这个技术，我们一直说它叫做人无我有，别人都没有。
8: 对，
7: 他们家的叫专利，
8: 哎，让您吃了不白吃，吃了好吸收。
7: 哎，那我们再给大家看看这个技术好不好？
8: 好的，
7: 这个技术是什么意思？
8: 对的，辅酶 Q 十它是油性的物质，然后它要进入你的身体是靠小肠壁吸收的，小肠喜欢的是水性，所以你看哈，油性的东西进到小肠壁怎么吸收呢？怎么吸收还是油和水分开的，所以很有可能在你的体内晃一圈，吸收了一点点，其他都排出体外了。
7: 对，你怎么吃的怎么排出去，
8: 怎么吃的怎么排。然后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胶树技术，我把这个诺惠挤开挤进去之后，你看是不是也是很油，因为辅酶 Q 十就是很油，但是它外面包裹了一层水性的外层，所以啊，小肠壁觉得它是水性的东西，很轻易的就把它吸收了。你看，再也看不到那大块的油膜了，油和水已经非常完美的结合在了一起。这就是我们独步天下的胶树技术，别人家没有这个技术，所以我们叫做吃了不白吃，吃了性价比很高，
7: 所以
8: 你花的钱没白花。
7: 就有了这样的一个技术之后，它可以使得辅酶 Q 十这个东西，它的吸收率在人体内得到一个大幅提升。
8: 对的，
7: 所以很多观众朋友说，哎，我吃的差不多也是这个数量的，这个40毫克左右的，为什么我吃了感觉像没什么，没有你们说的哎那么好那么神？那我们今天的诺惠，你可以给他一次机会感受一下啊。今天这一盒598，东方购物参与凑单之后，每一盒价格200来块钱，
8: 是
7: 200来块钱，每一盒是60粒的啊，60粒给到大家，
8: 都是正装。
7: 哎，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吧。我们的大组合备货已经不多了，尤其是刚刚很多观众朋友可能订错了，订的小组合，想一想这个东西是不是得坚持吃？
8: 对，
7: 是不是得呼吁全家一起吃？
8: 买大组合更划算。
7: 哎，对的。抓紧时间，02151999000。

0: 挺有多重？
1: 挺有多重？心
0: 我心呢有心脏有点肥，左心是高压床引起的嘛，我没到就天天啊，咚咚咚一下跳的心发慌、出汗、嘴干，所以我就没办法。那么后来呢，那早了多少年之前了，我就是吃这个东西，哎，我就觉得这个吃过以后呢，很平和。我家女儿也是的呀，查出来心脏啊，她现在吃了一瓶又一瓶，她基本上两瓶吃掉，我一瓶，因为一天一粒嘛，她吃了我不知道她这估计是早晚各一粒。吃过以后呢，我这心脏不像，所以我对她情有多重。原来就这次搞，就今年搞活动，我连买三次，我讲这个东西反正是要吃的，以前呢吃完就买，我都以前就不要买了 N 次，不知道多少次。真的，他们也问我，你这么老，你像现在网上很便宜，我讲我不喜欢，看不上。这次我们就保这个地方养生店有辅酶可食，
1: 其他的
0: 一直推荐我便宜，他讲只有什么什么就是进口的嘛便宜，我讲对不起，这个东西不讲便宜不讲贵，觉得对我好的就是好东西，所以我不买，我就买你们，我觉得这个确实介绍你们这个呢，我一直认准这个牌子，我就感觉呢吃了很精神，感觉不到累。特别对我的心脏，说明人家讲你都74岁了，你这样，你看我讲像你小年轻都没像你那么好，与这个有关系，所以我非常信赖他。不但我自己吃，我周围的人介绍都有4个人。
2: 哎呦，我觉得阿里去趟用不来给，伊记得自家伊也吃了嘛，伊明显觉得伊是要健健身的人，我觉得一系列的运动下来，我倒觉得有点。体力很累的样子，你就比方讲，有辰光两个礼拜，我的能有的能，早上醒过来辰光，一下子起床了，或者半夜起夜了，一记得我的晃一晃，伊嘛伊自家讲，伊就帮我讲句话，想吃光就行。东方购物嘛，东方购物因为价钿阿拉比过啊，基本上搿种物事价格是蛮便宜。
3: 我对保健品我从来不吃
2: 的。我买已经买了2趟6瓶块。2趟搿趟是第3趟
1: 去年年底的。
2: 有上趟就是㑚姐夫身体勿好，阿拉就去看伊。
1: 去年年。
2: 看伊以后，伊拉姐介绍跟我讲，像小张搿只物事吃了老好的，搿老师嘛我就。
4: 就是对个阿姨的。
2: 对，就是辣姐。
4: 伊确实
2: 对
4: 我老好，
2: 吃
4: 的老好。
3: 搿么我就伊也买得来，买得来嘛，我想我也一道吃嘛。搿么迭个枪来了嘛，我又吃了，李老师吃了。
2: 阿拉吃3号。
3: 就觉着有。
4: 确实感觉，确实有感觉。
3: 迭个确实有感觉，对伐？像别个不是我们老吃，你讲不清楚啊？
4: 对
3: 吧？那么我就对个这么子呢，我也就开始有点相信。

0: 看我们25年的时候又去了一次贺叔叔家，这个贺叔叔你看还要和我们掰手腕嘞，还要和我们 battle 嘞，所以你看看这个贺叔叔的变化简直太明显了，每年
1: 都打得动
0: 啊，状态都不一样。
1: 太可爱了。
0: 然后包括其实我发现男士啊，就是叔叔们啊，好几个是刚和刚刚的叔叔一样的，他对保健品一开始是不相信的
2: 啊，
0: 对，不相信的，结果后来都纷纷被诺慧征服了。
1: 对的，
0: 所以我们开玩笑的说是嘴硬王者，
1: 哎，是
0: 从一开始的不服气到后来哎呀甘之如饴，坚持吃，甚至催着老太婆哎赶紧买，家里快没了，坚持吃下来吧。还是那句话，归根结底是因为叔叔们能够感受到变化，
1: 切实的变化。
0: 对对，
1: 因为辅酶 Q 十这个东西也不是一个很新的概念，硬造出来的一个概念，它是经过很多科学研究实验证实了的。辅酶 Q 十是细胞代谢和细胞呼吸的激活剂，而且它在人体细胞里面哪个地方含量是最高的呢？就是心肌细胞，所以心肌细胞非常仰赖吧辅酶 Q 十，它会给它供能，提供很多很多的营养。
0: 是的，
1: 但是我们身体需要它的时候，反而它在处于一个降低的，或者说断崖式降低的情况当中，那我们就是应该补充它，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
0: 是的，所以你看，其实上海人啊，为什么我们在全国的平均寿命啊都是遥遥领先的？
1: 哎、跟养生观念有关系吧？
0: 对的，还和他的认知，和他的学识，
1: 哎，太对了，
0: 和他的见识和他接触的东西都有关系。
1: 有关。
0: 所以观众朋友，你看啊，当贺叔叔一年一年的变化发生在自己的面前的时候，你看得到的时候，
1: 是
0: 你就会觉得说，哦，原来我们相信科学是有用的。
1: 对，
0: 科学是第一发展力，这句话不是真的，不是空穴来风
1: 的。不是空穴来风。
0: 那我们今天再跟大家介绍一下辅酶 Q 十，快速给大家看看。
1: 快速看。
0: 辅酶 Q 十就像刚刚傅舟讲到，都到底多么重要，好不好？
1: 辅酶 Q 十与心脏健康这本书，大家也可以去找来看啊。辅酶 Q 十是细胞代谢和细胞呼吸激活剂。由于心肌细胞具有高耗能的生物特性，所以心肌细胞在人体细胞中含有辅酶 Q 十的量是最高的，并发现哈、啊，它在心肌细胞中发挥着重要的能量传递作用。后来在人体多个组织器官中又发现了辅酶 Q 十的存在。现代研究发现啊，已经证明了辅酶 Q 十几乎存在于人体的所有细胞当中，只是在心脏中的含量特别特别的高，是心脏的动力源泉，不能缺少。观众朋友，缺少了动力当然就会往下掉了。
0: 是的，所以换句话说，辅酶 Q 十它不是什么药啊等等，它是你人体本来就必须
1: 有的
0: 物质，一个
1: 物质，
0: 本来人体就有的物质，只不过随着年龄的增长，它会陡崖式的下降。我们刚看了77岁的老年人心中，老年人的身体当中的辅酶 Q 十含量是20几岁小伙子的。只占了1/3左右的这个含量，
1: 对、啊、
0: 对不对？剩下2/3去哪里了？随着年龄的这个增长，
1: 消耗了
0: 、没有了，所以你得额外的进行一个
1: 补充。
0: 我们今天诺慧蓝帽子有啊，免疫力的增强，免疫力的功能有，然后我们是德国原装进口，搭载着九国11项的独有的专利，叫做德国胶树技术。别人有吗？
1: 没有，
0: 别人没有，
1: 真没有，
0: 做不到，只有诺慧有。所以诺慧它值得卖高价，它卖到多少钱呢？
1: 给大家看一下，
0: 商超当中包括进口超市当中的价格很透明，很透明，
1: 598块钱一瓶。很多人可能不知道东方购物这个渠道的这个价格，人家也觉得好值啊，一直购买，就600块钱一瓶。
0: 是的，那我们今天给到大家价格啊是2397块钱，常规可能是6瓶，今天是做到第7瓶。哪怕常规搞活动，第7瓶是送您30粒的，我们今天也不搞花头了，第7瓶照样60粒。
1: 对，
0: 第7瓶和前面增加的6瓶，购买的6瓶一模一样，在60粒，总共组合到手420粒啊。今天如果参与东方购凑单活动的话，相当于1997，单瓶的价格可以低至285块钱。
1: 哇，
0: 而诺慧在市面上雷打不动的，而且你看啊，其实现在很多保健品也说，哎呀，什么灵宝的便宜点促销，诺慧几乎没有灵宝产品，为什么？因为它销量很稳定，
1: 对的，
0: 销量很好，
1: 是，
0: 而且价格很坚挺，价格很透明。
1: 嗯，
0: 今天在东方购物实实在在每一瓶能帮大家省接近300多，
1: 太划算了，
0: 300多。所以我们说之前一个人吃，现在两个人吃没有任何的压力，
1: 没有压力。
0: 诺慧就是说比普通的辅酶 Q 十，我们承认贵了一点点，但是好了太多太多。
1: 对的，
0: 各位观众朋友抓紧时间吧，我们的大组合马上就售罄了啊，还有最后的2分钟，拨打订购热线02151199000。

0: 出新活力，十足年轻态。心脏这么重要，选对产品是关键。来自德国进口的辅酶 Q10 软胶囊，高含量高活力，并且获得中国蓝帽子保健食品认证，增强免疫力。辅酶 Q10 不仅能给心脏提供动力，每天一粒，见证辅酶的神奇力量。
1: 好了，各位观众朋友，最后的一分多钟的时间，电话线全面大繁忙，大组合也快要没货了。
2: 对的、所以大家现在如果还能买到一点点现货的话，手速一定要快。今天真的备货很多，但是禁不住大家的热情，因为今天我们把大家的这个赠品啊，直接升级到了从30粒到60粒，所以相当于在外面的话，600块一瓶的话，我们等于多送你300块钱，2397凑单成功的话，相当于一瓶才200多块钱。所以今天大家放心的买，不用说我要晚上是不是跟孩子商量一下，等你商量了没货了，你现在先买下来，回来以后你再去比价，发现价格贵了，我们给你退。然后我们现场做的实验都是真实的，您回家做一下，觉得它不溶于水，我们是做假的实验，你也可以退。然后你再发现进口的蓝帽子的，那个就是 Q10 的含量有比我们诺惠更高的，我们都给你退，没有任何风险，售后无忧的。
1: 是的，所以诺惠在东方购卖这么多年了，靠的是什么？口碑，
2: 口碑，
1: 口口相传，有口皆碑啊！各位观众朋友，感受一下诺惠的力量吧，尤其是很多囤货的，很多补仓的，抓紧时间先来抢大组合，02159900。

0: 五月狂欢，东方购物五五购物节火热开启 ，AI 零零惊喜助阵，开送红包福利，最高55元积分，发送口令即刻抽取，家电换新国补立减，中国旅游日专场解锁出游好物，新客专享20元立减券，老字号品牌换新，更有叠加福利，满3件单笔满3888元再送400元大额积分，等您来拿，五五嗨购，好物嗨购。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1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2: 您订购的是奖装贵免香盒全家瓶装，
3: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4: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5: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4: 品质生活，放心购。
6: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

0: 龙船调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被联合国
1: 非常难得一见的来自我们恩施大峡谷，包括是恩施的这样一个景区，所以很多朋友都会说了，7、8月份，特别到了7月份，很多些叔叔阿姨都不愿意出去，为什么？天太热了，山海经常的炎炎夏季。而在这个季节说要出去旅游，得选择什么样的地方？要选择清爽凉快的，可以避暑的。那告诉大家，这个行程当中就是一个天然避暑一个圣地，也是平均气温是在19到20摄氏度这样一个气温的情况下，你可以出门的时候啊，短袖包括是短 T 恤，对不对？然后呢，稍微带一件薄外套就可以了。所以今天为大家所向这个行程有两个不同的团期，希望你可以在7月份的时候仍然可以到那边去避暑啊，可以在游玩同时欣赏美景和美食的同时，还能够体验到非常舒适的环境。那赶紧请出我们嘉宾哈，曾老师，曾老师您好。
2: 哎，你好，你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说到湖北的旅游呢，可以说它隐藏着很多的奇山秀水。可能您过去对湖北的旅游还不太了解，但是今天我们将要带到给您的就是隐藏在深山之中保持着最原生态的这种山水风光，带到给你。而且刚才说了，真正的避暑之旅该去哪里，今天跟我们走，介绍给您。
1: 确实看到这个行程之后我自己就很心动，为什么？到了七月份的时候我想，哎呀，到哪里去玩啊？现在飞机无论是从价格来说，包括是很多中老年朋友来说不是很舒服，对不对？那今天我们这个行程变成了是什么？双卧火车往返。来看看我们行程大概是个怎样的走法。
2: 好，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我们今天去到的叫大美恩施。刚才说这是隐藏在湖北深山当中的一片原生态的自然风貌。我们搭乘上海的火车呢，动车的卧铺啊，来到了恩施的市区。来到这里首先要看的什么？恩施这里它是一个土家族自治州，所以它保留了很完整的土司的一个土司城。这里是什么？土家族以前有一个土司制度，而土司在过去来讲就是当地的土皇帝。这个土司城是全国目前保存相当完整的一个土司城，也就是土司以前他自己的私人宅地啊。这次带您去看一看，
1: 是
2: 包括土家族有一个很习惯的叫女儿文化。我们刚才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听到一段很熟悉的旋律《龙船调》，这就是恩施土家族的一首传统民谣，而它的诞生地就在这里。这次我们将带您去到这个女儿城，去看看它这个女儿家的文化，还是非常新奇独特的啊。好，接下来我们将要去到的就是我们这次自然风光的一大代表，可以说是整个恩施旅游的一个名片景点，就是它恩施大峡谷。
1: 是的，
2: 国家5A级景区，世界地质公园。来这里看到的像这样的一个景观漂亮吗？在整个华东地区你是见不到这样的一个大山大水的景观，而在这里被称为我们中国的科罗拉多大峡谷。走进峡谷之后，你会被这个群山环绕、青山绿水的感觉所迷醉。那么这次我们将要带您去游览这个著名的景观。有人说，哎呦，去这个景观很漂亮啊，爬山会不会很累？而且大热天，哎，您放心，首先它的气温非常舒适，很凉爽，20度上下。其次，我们将上山的索道、下山的电梯全都包含在今天的门票当中，所以你不用担心，不费腿啊，让你轻松看遍祖国的大好河山。那里面像七星寨，这是它的一个标志性的景观啊，一柱擎天，在整个石柱最窄的地方才4米，非常奇特的一个景观啊！我们再去看一看，
1: 150米左右呢，
2: 是的，
1: 对，所以这也是属于这个恩施大峡谷当中的一个镇古之宝、
2: 地标式的景点，是吧？包括这个云龙河地缝，向下深到75米，一个U型的这么一个向下探索的一个地缝，
1: 对，
2: 我们要带您搭乘电梯去到谷底，映入眼帘的就是眼前的这个景观啊，整个瀑布林立，青山环绕，非常漂亮啊。然后我们还要去到一个叫腾龙洞，同样也是国家5A级的景点。这个腾龙洞看到吗？巨洞藏幽，亚洲第一，这里写的亚洲第一。其实我要告诉你，这个洞口啊高达72米，能够飞入直升飞机，哎，就是这么大。洞的深度达到了将近60公里，整个洞内从容积来讲的话啊，世界第一。哎，就是这样的一个 巨大无比的溶洞。我们在这个洞里游览，除了看到整个洞的一个地貌之外，还可以看两场表演，一个就是激光秀，还有一个是歌舞民俗表演。
1: 确实，
2: 大家在这个洞里
1: 大家听说过这个恩师应该是非常的耳熟能详了，它也是我们地球当中非常奇迹的一个地方，它被誉为整个地球当中喀斯特地貌非常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如果你要说看过整个全球当中喀斯特地貌非常有代表性的，一定要来到我们恩师大峡谷，而在其中整个大峡谷都是五 A 级的景区，
2: 对
1: 不对？好，看完我们整个恩施大峡谷之后，我们会到哪里呢？
2: 看到来到了鄂西林海。
1: 哎呦，又不一样的风景
2: 了。不一样的风景，
1: 前头是喀斯特地貌，后面是一个原始森林。
2: 是的，因为在整个恩施啊，它在湖北的西部，所以整个鄂西这一片，这片称之为164公顷的巨大原始森林。而这次我们就要到原始森林当中很著名的一个景点，叫平坝营原始森林。它就在整片原始森林的核心地带。走进去之后，你会发现原来这个大自然是如此的美好，所有的这种巧夺天工的这种崖壁、这种山洞、瀑布、森林一一展现在你的眼前。
1: 是，你看有峡谷，有森林，而且森林还是原始森林。
2: 是，
1: 你看看啊，峡谷当中是非常的阴凉的，原始森林同样也是啊，而且又是一个天然的大氧吧，
2: 绝
1: 对
2: 是，
1: 对
2: 对，因为这里的森林覆盖率达到了96%。
1: 是，很多朋友说就是在上海七月份的时候又闷又热，你到那边去赶紧呼吸一下。
2: 今天上海已经蛮热了啊，
1: 呼吸，
2: 但是
1: 对吧？
2: 去到这里19度的气温，就是7、8月份啊，19度的温，我跟你说，早上起来你要穿外套的。
1: 是的，
2: 这就是鄂西林海，
1: 舒服呀，
2: 一定要去玩一玩，对
1: 吧？
2: 啊，
1: 好，这个吸完我们整个的天然大氧吧之后，又来到另外一个平山大峡谷。
2: 平山峡谷，刚才说了，恩施大峡谷看的是什么？山川大地，
1: 是
2: 巨大的陆地上的一个山川地貌。来到这里看的是什么？峡谷的水。
1: 哎，是的，
2: 这个水质现在被评为恩施的旅游景点当中一个最网红的景点。为什么呢？因为它的水被称为中国的仙本那。最深的地方达到20多米，但是水质清澈见底。大家镜头当中所看到这样的一条小船，是不是好像漂浮船一样腾空的，完全漂浮在水面之上？
1: 是的，
2: 这就是平山峡谷最闻名遐迩的一个景观，漂浮船景观。
1: 确实，
2: 这次我们到了平山峡谷，同样我们安排游船，让你好好的体验一下这种仙境一般的静水漂流。
1: 您看过去之后啊，每个朋友们都可以来乘坐我们的这游船，而且游船到当地你是要这个什么收费的，我们这全部包括在我们整个的旅费当中。看完我们的平山峡谷之后呢，
2: 仙山共水。这里是一个人文景观，刚才看了很多自然景观啊，当中穿插一个人文景观。这里被称为宣恩县，这里整个宣恩县城啊有着1000多年的历史，而它的老城区是更被完好的保留下来。这一次我们带您入住在这个宣恩县，
1: 是
2: 住着一个非常高级的酒店啊，然后从我们的酒店步行10分钟，我们吃过晚饭之后啊，就进入了它的老城区。而大家现在眼前所见到的就是整个老城的一个夜景的体现。
1: 是的，
2: 它除了一个华灯齐上的在整个古街道上面，更有很多的一些文艺的表演，还有当地最地道的小吃供您品尝。所以这个仙山共水成为我们中国很著名的一个夜景的景观。
1: 确实，
2: 中央电视台多次来拍摄。
1: 对，这个仙山共水当中，我们这是仙恩县，它整个县城都是4A级景观。
2: 对，
1: 所以说你在整个县城当中，我们是住上了几晚啊？
2: 住一晚，
1: 住一晚。
2: 对，
1: 你从白天到晚上，晚上再到白天，整个欣赏的无论走到哪里都是4A级的景观。
2: 是的，
1: 去完我们的仙山共水之后，到达哪里呢？
2: 来了大清江。这里清江是我们长江的一条支流，而整个水质以清澈碧绿而闻名，
1: 是，
2: 所以整个清江的游览被称为清江百里画廊。又是不一样的游览方式。在这里我们将要坐船游览，整个船程4.5小时。沿途你将看到的就是各种瀑布景观，各种高耸入云的山峰，各种碧绿如翠的这种水质全都一一映现在你的眼前。
1: 对，
2: 最终我们去到了一个景点叫蝴蝶崖，整个崖壁有一个展翅的蝴蝶一样展现在你的眼前，非常漂亮。当中有一股清泉从这个崖壁当中喷射而出。
1: 是的，
2: 这就是整个称为百里画廊的一个大清江。
1: 那看完我们大清江之后，我们
2: 就回到了恩施市区。整个八天的行程，最后我们搭乘火车再返回上海，这样整整八天，一个暑期当中完美的避暑之旅。
1: 确实，您看看整个八天当中，第一点你不累，对不对？
2: 对。
1: 第二点，对于很多中老年朋友来说，因为我们这个团当中会分两个年龄段，一个是70岁以上啊，是4580元；一个是70岁以下呢，是4980元。我就问一下，70岁这个划分，70岁以上的朋友们能跑得动吗？这个景区
2: 完全没有问题。今天我们给你打造的这条产品的特色，这个特色啊，就是适应所有的中老年的朋友，只要你在上海能够出门散步，这个行程就一点问题没有。为什么？我来告诉你。
1: 好，
2: 动车的卧铺往返，而且注意这里，保证中下铺。什么意思？也就是说，你如果两个人订购的话，我保证您一个中铺，一个下铺，不会出现上铺的。老倪，您刚才上了火车，补到最高的，瞧不瞧？对不对？放心，只有中下铺，不会出现上铺的啊。
1: 是的。
2: 第二，我们全程的高端品质酒店，怎么高端？来，我过一下啊，给大家看一眼我们的高端在哪里。
1: 好，
2: 市区我们将要住两个酒店，一个是紫金国际酒店，恩施的市区，大家自己看标准啊，自己看标准。然后刚才说了，宣恩县很著名的一个酒店，离那个市古城区只有10分钟的步行距离。
1: 是的。
2: 什么君澜酒店？大家看什么标准？这是我们市区的。然后再来看我们住的景区，我们不光要住市区，
1: 景区
2: 一定要住的，对不对？而且人家说景区酒店既贵，标准可能还会比较差。来看看我们给您安排。
1: 好，
2: 首先大峡谷我们要住在女儿寨度假酒店。这个酒店在整个大峡谷的景区当中的天花板酒店。就是它。而且我今天承诺，今天所有订购的客人，您入住在这个大峡谷女儿寨度假酒店，每一间房都是景观房。
1: 这都能够保证啊？
2: 保证。推窗见景，每间房都有一些阳台，而阳台走到室外之后，映入眼帘的就是这个万丈大崖壁。就是它，
1: 是，
2: 所以每一间房都能看得到。那再看看我们的这个标准啊，房间、客房是不是
1: 干净卫生又有景观？
2: 对，
1: 对吧？
2: 还有一碗平坝营的原始森林。刚才说这个森林，哎呦，温度很舒服啊，19摄氏度，住一晚你才能体验得到，
1: 对不对
2: ？我们给您安排住在原始森林当中院子酒店，你自己看这个客房的标准。
1: 是的，
2: 它整个酒店就在那个郁郁葱葱的原始森林的当中。这就是我们给您的酒店标准。
1: 是的，那看完我们的酒店标准之后，你会发现特别好。那到底钱哪里省回来呢？是不是吃当中不会啊？我们顿顿餐都含，而且会有11顿的特色餐。
2: 对，
1: 除此之外，刚才说到，您只要是出门可以这行走散步的，这个行程玩下来是不累的，对不对？
2: 对，因为我们所有的景点的门票都含，而且景区内的交通，告诉您，索道、电瓶车、游船、电梯，只要能有代步的交通工具的时候，您不用另外花钱。今天我们全都一价全含，通通包含了。
1: 是的，而且呢，我们是空调旅游车，一人一正座，导游当中还包括了上海全陪的以及当地的优质导游的服务。
2: 是的，
1: 很多团为了节省成本啊，这个陪同的上海陪同的不陪同的，
2: 对，
1: 就你自己坐火车过来，然后呢，在那边有一个领队，
2: 有个导游举着牌子接你，对不对？
1: 领队兼导游，很多人说呀，我问东西就问不过来呀，不过来呀。
2: 有一个上海的全陪在你身边，
1: 好吧，有一个陪同，然后呢，有一个当的这个导游，对不对？
2: 是的。
1: 除此之外，我们是30人的团，夏天的温度，因为我们是7月份嘛，一个是7月11号，一个是7月17号的这个出团的日期。恩施大峡谷是19到23度，而在平坝营的这个草原森林只有是19度。
2: 我早上起来是要出去外套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感受，
1: 对吧？出去锻锻炼啊，呼吸呼吸新鲜空气啊，对不对？那现在如果说有兴趣啊，赶紧是把7月份，本来说哎呀，这个月份到底出不出去的？看完我们整个行程说，到那边去避避暑还蛮舒服的。
2: 这个八天的时间，你会摆脱在上海那种闷热的天气啊，不用站高温了。
1: 对，
2: 所以好好去看看这种真山真水的原始风貌。
1: 确实，您现在只需要这个打电话来啊，把名额抢占下来，预付款每人是100元，在没有签订合同之前呢是都可以退的。先把名额，宁愿多的不要少了，因为确实无论是从景观房间，包括是我们动车的这个
2: 车票、
1: 中铺和下铺，
2: 对
1: 不对？车票都要提前帮您来进行预定。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龙船调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世界25首优秀民歌之一。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正是龙船调的故乡。在神秘的北纬30度线上，在巍巍武陵山腹地，滔滔清江奔涌千里，恩施一个山川奇特、万物灵秀、文化流长的宝地， 它与湖北一江两山、湖南张家界共同构成了中国中部地区旅游的金三角。东方购物携手东方明珠联手推出国内游金牌路线，大自然的恩赐与厚爱以鬼斧神工般的魔力造化了恩施的奇山异水、惊世大峡谷、震撼腾龙洞、灵秀大清江、恢宏土司城，如诗美景浑然天成，令人叹为观止、流连忘返。全程入住当地精品酒店，体验别具一格的特色度假酒店，尽享舒适的度假模式，餐食全含，享用当地高规格土司宴，体验豪气摔碗酒，一价全包。这是一个你来过便一辈子也忘不掉的地方，大美恩施，一生相思。
3: 空气好，一点都没有那个
4: 污染的
3: 啊，污染。
5: 我微信高头就是个大的山，
3: 你连
5: 吃的钱，
2: 吃
3: 的钱
2: 了，
3: 吃的
4: 钱。来来来，大峡谷里头啊，全是阿拉老先生一道才走下来，
5: 跟你们三次。哦，
6: 跟东方旅游。
3: 跟东方购物嘛，我每年带我妈来一次。
5: 对我来说，是我人生当中一个很有记忆的感觉，有个美好的回忆，对吧？
3: 老乡
5: 一个来了，心里想市场，来步步走到。真的，那导游来得好，来得真开心啊！
3: 导游好，
5: 这一次也是的。
3: 就像那电视剧放出来，吃了好，住了好，
2: 是吧？
3: 服务好，导游
5: 开心。
7: 现在大家年纪年轻哦，应该有大家走走，只要人家来这个地方吃的，跟住的地方真的老好了，老漂亮了，对吧？还有什么什么蝴蝶呀，青港。我觉得哎呦，真的老漂亮，
8: 美好美好，真美好，值得一来，
9: 像画出来一样的，非常的美。
10: 照的景色很好，那个江水也是很清的，环境也是好，空气也是很好的，所以我们选择到恩施来。
11: 这里山美水美，云彩美，
12: 就是这里的人情啊，这里的风情啊，肯定会给我们带来很深的一个印象。
13: 但是就感觉一个开心，然后一个人。不单单是眼界的开阔，然后觉得自己的心胸也很开阔。
10: 我们都是城市里长大的，城市很嘈杂，生活节奏很快，然后到了那个恩施那个地方呢，那个清江那个环境很清闲很幽静，是我们都是退休的人，到这儿来能够旅游，我们这个生活就会年轻。
12: 我们还是年轻早，所以我们还要享受大自然，享受恩施的美景。

0: 赶紧啊，我们现在的电话线订购速度非常非常快，
1: 快
0: 刚才还有朋友发消给我说，哟，恩施这个地方好啊，它是个避暑康养的刚需，然后呢也是真正的富硒养生之旅，圈子里的社交新货币，就大家在看这个青山绿水的时候，你看的是什么世界级不同的喀斯特地貌，
1: 对，
0: 然后拍的照片是什么悬浮的漂浮的船，然后看到的还是这个民俗文化当中还有我们这个摔碗酒，对不对，各样子都说八天啊，这天天玩的不重样，除此之外我们东方购物给到大家是什么，住的好吃的好玩的还好，
1: 对，
0: 您看看，一样都是去避暑，一样你不是躲在空调房间当中来避暑，不是说我不出去看看片子就好了，大自然的美景你走过到过才知道什么叫做与众不同，您先看我们整个的景点当中起码都是4A 起，对不对，有多少个4A， 4A 以上都是5A， 地质公园呢，我们是世界地质公园的恩施大峡谷，它就是5A， 5A 当中包括了什么，七星站呀，云龙河的地缝啊，腾龙洞啊，都是5A， 这些你说了为什么会被评为5A 级的景区，对不 对，
1: 对，
0: 景点你在家里头翻翻杂志看看电视能享受到的不可以，因为它是属于整个的啊，你360度照片包括你的整个的摄像机当中装不太下，这就是大自然旅游给大家带来的一种美感，
1: 是像这样的5A 级的景点的话，可以说在国内其他地方你是见不到第二处
0: 的
1: 像这种恩施大峡谷被称为中国的科罗拉多大峡谷，主要的景观看什么，除了这种奇峰怪石，另外我告诉你，7月份去还有机会看到云海，
0: 对呀，
1: 这是它的一绝，我们搭乘索道去到山顶之后，您只需要平步的走上那一条栈道，沿山栈道，而映入眼帘的峡谷之内很有机会就能看到这样的云海，
0: 是的，
1: 壮观无比啊，
0: 你要知道现在这张照片你觉得美得不得了了，对不对，其实你到那边去会说，哎呀，这张照片张张能够出到大片，都觉得手机不够用，照片不够用，
1: 是，
0: 而且到了那边不仅仅会有眼睛视觉当中的冲击，空气的清新，
1: 哦，太舒服了，
0: 体感上的舒适度，包括是闻到那些花香啊，包括是绿草的清香，还有耳朵当中有很多一些听着当中啊，这个小鸟在歌唱的这种声音的，包括是风声这种感觉，你会发现沁人心脾，就是这么来的。除此之外，再看看五 A 级的景区当中，还有我们腾龙洞，
1: 哎，腾龙洞一定要去看一看，被称为容积量来讲世界第一，如此巨大的溶洞，您可能在以前看过其他的一些洞穴啊，洞穴景观，比如说贵州的很多地方都有，
0: 不一样，
1: 但是恩施的这个腾龙洞，它有这样的一个称号，真的是不一样，你走进洞内之后，你会被那种巨大的岩石形成的中空的那种洞穴啊所震撼，
0: 对，
1: 真的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啊，
0: 是的，
1: 天然的音乐交响乐的
0: 是
1: 音乐，
0: 我告诉大家，这张照片摄影师已经通过广角镜头来拍了，但是不是还是没有带全，
1: 你想72米，
0: 对呀，你在里头是不是只有那么小一点点，对不对，来，我们把这个一点点，然后一点点之后，你抬头望去，你会发现，天哪，这颈椎啊都能够非常的好的拉伸一下。好，看完我们这个腾龙洞之后啊，还有什么？
1: 平山峡谷。
0: 平山峡谷
1: 这个景点，我强烈建议大家什么时候去？夏天去，
0: 对呀，
1: 你才能见到这样的美景。
0: 哎，那个时候呢，就外头热，然后里头呢是属于非常的清凉，对吧？而且因为水呀，水流开始充裕了，你可以看到清澈见底的。
1: 为什么？
0: 什么叫清澈见底的水流？
1: 夏天去，风水期，这个时候的出来的水质又是清幽无比，清澈见底。我们要在这儿就看那种漂浮船的感觉，每个人都很向往，因为你现在打开随便什么某音啊某书啊，你去搜搜恩施旅游，它可能就跳出来了，
0: 是，
1: 然后你就看到人家各种拍的这种漂浮船的感觉，
0: 都有，
1: 这一次您也可以有机会，
0: 对，
1: 就是拍出这样的美景，
0: 这边我一定要有一句说一句，因为为什么很多的旅行团就算是5000多块钱7月份的出去啊，这个游船它是不包括在里头的，
1: 要自费的，
0: 导游会跟你说能游蹭啦，又蹭到额外来自费，这个自费项目，有的你想想，哎，自费项目我到底要不要去，你去那边为什么，就是为了乘坐这个船，对不对，
1: 大家
0: 看的就是这个景，
1: 你有没有看到
0: 购物今天为您所献上是什么，全部包含在其中了，我们是整个旅费当中，因为要去玩就要把经典的特色你要玩到，
1: 是，
0: 我们整个价格虽然只有4000多，但是这个最为经典的漂浮的船是为大家每个人都可以上去，
1: 每个人都可以上，
0: 哎，对，
1: 而且您看我这里写着啊，这个门票多少钱？210元，
0: 不包括了，对吧？
1: 告诉你为什么210元、啊、这个门票只要90元、
0: 哦、
1: 而这条船要120元。
0: 我们反正是都包括在我们行程当中，
1: 懂了吗？
0: 好，再看一看七星寨，
1: 包括七星寨啊、哦、这都是恩施大峡谷的、嗯、包括土司城。
0: 哎，
1: 各位、嗯、您到了恩施土家族自治州，一定要去领略一下什么叫土司文化。
0: 嗯，
1: 哎，土司城就可以看到全国保存非常完好的一个土司城。
0: 而这个土司城 啊再多插一句哈、嗯、它跟三有关，有333和330还有90、嗯、都是三的倍数。
1: 哎、
0: 嗯、您去找找这个答案，哎，
1: 是
0: 特别有意思。
1: 嗯，
0: 看完我们土司城之后再看看我们的大清江。
1: 大清江，
0: 嗯，
1: 一定要看一看什么叫清江百里画廊。也就是说在这4.5小时的传承当中，映入眼帘的每一分钟都是一幅一幅漂亮的山水画，
0: 确实
1: 全都是让您尽收眼底、
0: 嗯、
1: 而最后看到的就是这个蝴蝶崖。
0: 嗯，
1: 你就看一看光在画面之上图片之上你看到这样的美景，而在现实映入眼帘的时候，这个高耸入云的崖壁展现在你眼前，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有没有？
0: 是，
1: 一定要亲眼见证。
0: 对对对，然后再到我们这个
1: 平坝
0: 营的原始森林。
1: 你可能看过我们上海什么共青森林公园，那叫公园。
0: 啊、对，
1: 各位，那叫公园，
0: 不一样。
1: 什么叫真正的原始森林？
0: 嗯、
1: 您可能未曾体验过、
0: 嗯。
1: 这一次我们让你去游览，而且住在这里。
0: 哎，
1: 我们要住在原始森林里面，嗯、可能你没有经历过吧？
0: 嗯，
1: 我们这次的团期。暑期，
0: 嗯，
1: 如果您的孩子有时间，不妨带他去走进大自然。
0: 是的，
1: 我们不要一天到晚迪士尼，不要一天到晚乐园，对不对？带孩子好好去看一看真正大自然，去体验一把。
0: 对，特别是电视机前一些叔叔阿姨，平时喜欢旅游的，他们旅游都是分春季和秋季、
1: 嗯、
0: 冬天和这个夏季是不出去的。
1: 是，
0: 我告诉你，七月份今年这个暑期当中，你可以到那边去
1: 安排一下，
0: 体验一下，因为那边大，然后呢奇特，然后拍出来照片也不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再加上除了我们自然景观之外，还会有很多一些人文景观也包括在其中。
1: 你看、嗯、仙山共

0: 水这个名字，当年中央电视台曾经多次来到这里拍摄，因为它将当地的这民俗文化以及当地的一些美景，包括这个打上灯光的华灯其上的感觉融为一体，像这种叫游龙的感觉啊，水上游龙，你都可以见到，而且每条船上都有当地的一些艺人在上面的表演，这个感觉跟上海周边的一些古镇又不一样，
1: 对对对，
0: 一定要去看一看。
1: 然后再提到我们这土家族，土家族他们有个女儿文化，对不对？那边呢，这个嫁女儿也好，讨媳妇儿也好，首先第一点要能歌善舞，
0: 对
1: 对吧？你要先会唱歌，然后呢再会跳舞，他们这个谈恋爱是唱歌谈的，
0: 哎，真的是，真的是，
1: 是不是唱歌谈的？
0: 刚才听到那首民谣吗？叫六口茶，就是男女在互相对唱。
1: 他们这个做劳动的时候唱歌，然后呢游船的时候唱歌，谈恋爱的时候也是唱歌。
0: 是的，
1: 在那边你会发现人人会唱歌，个个像百灵鸟一样。
0: 是。
1: 那再看看价格，东方购物今天携手我们这个东方明珠，对不对？为大家所想，整个的价格划不划算？我们就找我们七月份，
0: 市面上差不多的，
1: 好吧？
0: 也是7晚8天的，好不好？然后在我们同样的团期也是5000出头。我们今天4580和4900吧，对不对？价格好像差不多，比我们贵不了多少嘛。
1: 来看看隐藏的哦，
0: 平山峡谷不包含游船，它是交通小交通费用要自理的，看到吗？
1: 你这样一个人加上去，我们要多出大概150块钱。
0: 我刚才跟你说什么？多加120块，光那个船120，那个门票是90，
1: 对，
0: 它只含90，120不含，
1: 对，
0: 你要现场另外自理的。大峡谷，我跟你说，这个地貌景观，山川大地，如果不含索道，不含电梯，你觉得你爬得动吗？
1: 放弃了，
0: 我可能啊，
1: 我也爬，我对对
0: 对，对不对？
1: 不行，
0: 这个必须要包含，我包含了。
1: 是的，
0: 那个索道、电梯，这是上下大峡谷，底下还有地缝呢，还有一个小蛮腰的向下的一个电梯也包含，还有一个地面缆车
1: 也
0: 帮您包含，所有的该代步的交通工具全都帮您包含。
1: 是的。
0: 包括像这个啊，那地缝的看到吗？哎，所交通
1: 对，你别看它5000多，你觉得哟这个品质高嘛，对吧？它其实好多还有很多一些暗藏玄机的，不包含的，
0: 是
1: 隐性消费的项目。
0: 你看它的餐食，
1: 再加上餐食，
0: 只含6顿午餐，我们11顿正餐全都要包含，
1: 全包含，
0: 它的餐不包含，不要说特色餐了啊。
1: 对，然后它行程当中还不含这个腾龙洞，不含大清江，不含对平白银的
0: 森林公园，森林这个一定要去。然后你再看看我们给您的安排的酒店好不好？我们说暑期出游，
1: 对，
0: 机器甭来没。
1: 住的
0: 你如果再住的不好，白天玩不好的，对吧？
1: 对，
0: 一定要休息好。
1: 休息好。
0: 我们给你安排的酒店市区，两个酒店都是这样的品质，你自己去查，我能查到，你也能查到。
1: 紫禁国际酒店，对吧？N19紫禁国际酒店，
0: 君澜，
1: 哎，君澜，
0: 我相信你都听到过这样品牌吧？高端的品牌。
1: 然后要
0: 景区
1: 沉浸式体验的，
0: 对，大峡谷女儿寨度假酒店，景区里面酒店的天花板，
1: 对，
0: 推窗见景，我刚才说了。我保证今天订购的客人每一间都是景观房，直面这个万丈崖壁。
1: 所以今天赶紧宁愿多订几个，也不要少订，因为景观房很难抢的。
0: 对，
1: 你会发现，特别是在景点当中，酒店它是一边是景观，另外一边不是景观。
0: 对了，
1: 所以我们曾老师要提前先把那个景观的给包留下来。
0: 我都锁定的，
1: 好吧？你再加加不出来的，它又不可能变出一个景观
0: 房。特别是暑期，你想想这个房间怎么拿，
1: 对吧？还有平坝营当中原始森林的酒店，
0: 我告诉你，这个平坝营的原始森林当中的酒店是不多的，
1: 是
0: 特。特别是高标准，它有些住小木屋，那个体验你肯定不好。
1: 对的，
0: 我给您安排的月子酒店。
1: 我们就怕景点当中的一些酒店跟你说，哎呀，景点当中的酒店，你想想，哟，我被清算哦，金龙后了。
0: 对，
1: 我们不仅仅是干净卫生，而且还是有特色。
0: 对，
1: 那看完这个之后，再看看我们东方购物给到大家今天这个价格，70岁以上。4580元，70岁以下呢是4980块钱，给大家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一价全包，所有的酒店啊，包括是顿顿餐食全含，景点的大小门票、索道、电瓶车、游船、电梯全部包含，11次正餐全含，包括了特色的吐司宴、摔碗酒，对吧？我们还有空调车，一人一座的，上海有全陪的导游。当地会有优秀的导游来进行服务，包括这边个人的这个旅游意外伤害保险帮大家所赠送了。
0: 对，
1: 两个团期啊，目前我们7月11号和7月17号，想的都是非常的这个厉害，特别是7月11号的，特别多。
0: 刚刚放假，小孩子嘛，读书也读好了，辛苦了一个学期，对不对？
1: 对，
0: 带着他出去玩一玩。
1: 很多一些爷爷奶奶说，小朋友放假，他们也好轻轻松松了，大家气都不要努力想。8天的时候跟着团一起走，对吧？
0: 对。
1: 然后呢，气温也合适，就怕7月份出去闷热不舒服，人挤人。到了那边之后，气温又很适合。恩施大峡谷19到23度，我们平坝营的原始森林才19度。
0: 19度，
1: 好吧，又是个天然大氧吧，又是个复吸的地方，立刻来把握住了啊！今天只。 只需要预付款100块钱每个人，现在还不用付，对吧？
0: 对，
1: 你先打电话抢个名额。
0: 你现在做的只是抢一个名额，你不用纠结团期。是。

多呼吸几把空气。来到这里会感觉雾气蒙蒙的，而我整个人也在先进雾气当中，包括我身后的缆车，你看到没有，它也在雾气当中旋绕在里面，真的感觉非常的迷人。沿路上还看到这些小水流，然后不光是水很清澈，而且相当的冰凉，好舒服啊。走在山路上呢，我还看见一只小动物，这是一只螃蟹，你看它在走路，可能是山上留下来的。

0: 看到了土家人熏腊肉的场景。哎，我旁边坐着也是土家族，对不对？大爷你好，您平常你们家里熏腊肉这么熏的是吗？
1: 啊，是就是这么熏的哈，
2: 是这么熏。
0: 对，我看到底下呢是用火烤的这个一锅水，然后水的蒸汽呢慢慢往上蒸，然后将这个腊肉一直在熏在熏。据说他们每年在年底的时候呢会集中的宰杀这个猪，于是呢就开始了熏腊肉的过程，而且一熏据说是要熏一年半的时间，在这一年半的时间里面每天早晚各熏一次，不能够间断。
3: 他就和那个自己穿的什么衣服要搭配好，那个颜色要调好，所以才体现那个土家族的这风味。
0: 现在呢，摆在我们面前这桌宴席啊，在古时候可得是大官才能吃得起，它叫土司宴。当年呢，土司在招待跟他同级别甚至更高的朝廷官员的时候，才会大摆这样的宴席。他用的食材呢，都是当地农家自己种植的食材，所以相当的健康养生。土司刨汤，据说这道汤呢是当地的一个名菜，为什么呢？用的是新鲜的猪肉，新鲜宰杀制作而成，江山永固。那现在呢，也希望大家吃了它能够牛气冲天。那还有一些当地的野味呀，还有这么多一大桌的美食，就是为了招待东方购物的贵宾们。希望你们来到恩施，能够享受到宾至如归的感觉。走进这个土家风情的菜馆的时候呢，我以为这里有人打架斗殴呢，噼里啪啦的摔碗的声音，还有您看地上满地的碎的碗片。哎，原来我打听呢才知道他们在喝这个碎碗酒。碎碗酒是土家当地的一种特有的风俗民情。那你看我手里拿的是一个陶土碗，里面装的可以是米酒、玉米酒或者是杨梅酒。当碗里的酒一饮而尽的时候，除了表达你我之间的那种珍贵的情谊之外，还寓意着岁岁平安。有时候看一些神话电视剧啊，那些神仙眷侣都是居住在深山野林之中，没想到今天我也体验了一把。这个女儿寨度假酒店因为四周这个山林围绕，所以呢容易聚拢雾气，今天我也体验了一把胜似神仙的感觉。
4: 无论是从吃，包括我们的民俗，其实民俗当中还有很多是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您看到现在画面当中所播放的，就是我们整个的住的哈、这个
5: 女儿寨度假酒店就是这个了。看到吗？这个阳台正对着就是整个万丈崖壁，它的名片景点。每天都让您看得到，
4: 是的。然后呢还有很多一些品质的酒店、对吧，包括是紫金国际酒店啊，包括还有这个其他的
5: 君澜酒店
4: 啊，各个都是叫得出口的。包括你到那边去酒店拍好照片啊，打个卡定个位，别人说哟侬才都恩死死的干活啊、大地都说啊，你说才4000多块钱，别人说确实8天的这个行程啊确实是值得。那再给大家看看吧，如果您刚刚是吃好晚饭跟全家人一聚在一起的话，来看看我们的行程到底有多么的丰富了。
5: 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大美恩施的动卧8日游，整个8天。那么这8天时间，我们从上海搭乘动车来到了是恩施。恩施看什么？土家族自治州，它的土家文化是当地一大特色。
4: 是
5: 土司城是当地的一个地标的文化代表，整个土司城规模宏大啊！看看土司当年自己居住的地方，女儿城，整个土家族文化当中的女儿家文化是当地的一个标志性的。代表性的输出。那么这次说去到女儿城去看看什么，看看当地人那种能歌善舞。当地人有句话，会说话就会唱歌，会走路就会跳舞。哎，这次到女儿城你去领略一下。然后我们再到了恩施大峡谷，这里是整个恩施的名片景点了，
4: 是
5: 5A级的景区，世界地质公园之称。整个是奇峰林立，青山环抱。而像这种七星寨这种一炷香的景点，在全世界所有景点当中也是非常少见的。
4: 确实蛮奇迹的哈、
5: 对，
4: 看到那些这个嶙峋的怪石啊，包括是这个地貌啊，其他地方真的长不出来。
5: 是，
4: 所以它是地球当中赋予大自然的一种馈赠了。
5: 是的，包括这种云龙和地凤，纯天然 形成的向下深度啊75米的这么 U 型的一条地缝。哎，
4: 它也被这《中国地理》杂志当中被誉为撕开来的一条绿色峡谷的风道。哎，
5: 是的，没错。你到进到峡谷底部的时候，映入眼帘那一条条瀑布，那一排排的树林，真的是非常漂亮，那个非常的赏心悦目啊。
4: 确实，然后在那边啊，登高然后望远，可以呼吸到很多一些新鲜的空气，打打卡、拍拍照，多好看，对不对？
5: 对。
4: 然后再看看，这是我们的腾龙洞。
5: 腾龙洞，被称为世界上容积来讲最大的一个溶洞，深达60公里，据说同时可以入内1000万人。
4: 一千万人，我本来想1000个人已经很多了，1000万人那得多庞大呀，
5: 是不是很厉害？所以在这个洞里游览，除了你可以看到很多的一种奇特的地貌，还有这样的激光秀带到给您，还有当地的民俗歌舞表演带到给您，是一个巨大的纯天然的音乐厅。
4: 是的，
5: 非常舒服啊。
4: 看完我们整个的恩施大峡谷啊五 A 级景区之后，我们另外一个呢就是有峡谷的风貌，还会有原始森林的特色，我大家所欣赏了。
5: 在整个恩施呢属于湖北省的西部，这里被称为鄂西林海，达到164公顷。而这次我们在这个核心地区呢，去到这个平坝营的原始森林，
4: 是的，
5: 它被打造成了一个景区，这里有峡谷，有高山，有瀑布，有更巨大的原始森林，这次我们带您入内参观，含上电瓶车，含上索道，让您轻松的去浏览一下你平常绝少能看到的原始森林的地貌。
4: 是，
5: 同时我们还在这儿住上一晚。
4: 对对对，然后再说一下我们整个的温度哈，这个平坝营的原始森林只有这个到7月份19度，然后我们这恩施大峡谷也是19到23度，
5: 对，
4: 非常舒适。您说7月份，无论是7月初也好，7月中旬也好，7月底也好，上海是闷热难耐，那甚至于是占高温，你到那边去正好是避暑。
5: 我就说在天热夏天的时候，你偶像当空调空调都不得当多少几度，
4: 是呀，
5: 但是你这里纯天然的天然空调，19度，
4: 裙子外套丝巾都可以备起来，在青山绿水当中拍拍照，就像是这个非常非常具有先进哈。然后看完我们平坝营的这个原始森林，呼吸完了新鲜空气，包括是负氧离子之外，另外一个峡谷，
5: 这个才叫真正的先进。
4: 哎，平山峡谷，
5: 在这里看水，这个水质被称为中国仙本钠，
4: 是
5: 什么意思啊？最深的地方20多米，但是那个水质能清澈见底，这个铺在湖底的鹅卵石你是清晰可见的，20多米深，
4: 对，
5: 你就想想这个水质纯天然无污染，就是这样的一个神仙般的景观展现在眼前。
4: 我们是包含游船的吧？
5: 对，我刚想说，你要玩这个怎么玩？必须坐船嘛。
4: 对呀，
5: 我们帮您包了游船。
4: 哎，
5: 您坐在船上体验一把这个漂浮船的感觉。
4: 是的，
5: 而且先进
4: 啊，这漂浮船为什么要坐这个船？第一，船上你坐着不累；第二点，船上无论是水下的景观和水上的景观都能欣赏到。
5: 哎，
4: 对不对？
5: 你看这个水质，
4: 哎，
5: 这样的景观漂亮吗？拍出来照片能想象会，刷爆你的朋友圈吧。没关系，这次你也能体验到了啊。
4: 好，
5: 然后宣恩的夜景，仙山供水，去看一看，整个可被中央电视台为什么多次来这里拍摄，有原因的，
4: 对，
5: 非常漂亮的一个夜景啊。再接下来大清江，大清江是被称为清江百里画廊，长江的一条支流。
4: 是的，
5: 这次我们带您坐上游船，4.5小时游览在整条清江之上，而沿途什么叫百里画廊？每一分钟都是一幅山水画展现你的眼前。
4: 是的，我们今天不仅仅是山山水水、峡谷，对吧？包括还有人文的景观。你看8天的行程，全部让你非常的舒适，
5: 天天不重样的，
4: 对吧？天天不重要。再看看我们整个的住的，好吧？住的当中会有一些这个特色，比如说我们在市区当中，有过这个紫金国际酒店、君澜大酒店，包括在景区当中会有大峡谷的女儿寨的度假酒店。今天订，我再跟你讲啊，这个曾总，今天订肯定能保证都是
5: 保证景观房
4: 啊，
5: 推窗见景，这是我对您的承诺啊。
4: 所以
5: 仅限今天下单啊，这个房间是有限的，
4: 是的，
5: 特别暑期，
4: 对，哎，
5: 然后
4: 平坝营
5: 的原始森林，原始森林你要住在这里能住一晚，暑期里面是真住不到。我到冬天起暖宝宝起对吧？
4: 是啊，
5: 太冷了。但是夏天真正的避暑圣地，别的地方碰不到的。啥地方有的啥个7、8月份的19度的温度吧？没有吧？来，在这里住上一晚，体会一下。
4: 对，如果您正好想7月份不出去，看到这个行程很心动，我们今天订的好多朋友都是，对吧？
5: 哎，
4: 那今天也是5A级的、4A级的这些景点，真的是在坐在家中根本是感受不到。那东方购物今天真的是一价全包，我们70岁以上的呢是4580元每人，70岁以下的是4980元每人。
5: 是的。
4: 然后呢都是动卧啊，这个保证是中下铺，对吧？
5: 卧铺往返。 轻松舒适，侬可能高头大家嘎嘎三五啊，吃点零食啊，一个早上就到了，对不对？而且保证中下铺，你两个人订的话，今天一个中铺一个下铺，这是我对您的承诺啊，
4: 是
5: 绝对不会得有上铺才有，啥个补上什么啊，全程的高端品质酒店，刚才大家看了，
4: 是
5: 不管是市区的还是在景区内的，我们给您提供的都是当地天花板级别的酒店。
4: 是的，
5: 所有的大小门票，最重要是这个索道、电瓶车、游船、电梯，就是景区内可代步的交通工具，全都要帮您包含。
4: 它只要有的，
5: 对，
4: 都给你了，
5: 对，
4: 对吧？
5: 我们用最轻松的方式来游览。
4: 是行程内的11次正餐全含，
5: 对，
4: 反正就是餐餐全含。然后呢，也包括了特色吐司宴以及是双碗酒，
5: 对
4: 吧？空调车一人一正座，
5: 这个蛮重要。上海要有个全陪。阿拉不是刚才侬坐到火车，让侬自家过去结束了啊。我们上海有个自家人来侬身边，
4: 对，
5: 上海全陪。侬登了当地有啥个生活高头的问题啊？有什么问题？找他，
4: 找得到人，
5: 有个自己人在你身边。
4: 导游是服务好你，他有文化历史，有的好说了。那个呢，等于说是你说要问什么，照顾好你的，对吧？
5: 对。
4: 再说一下我们这个出团日期，7月11号和7月17号。我们现在名额真的是不多了，因为这个季节到那边去4000出头的一个价格。
5: 暑期你随便打开手机看一看，你看看，
4: 而且又是个避暑的圣地，
5: 8天，4000多，
4: 对。
5: 暑期你就看看这几个因素加在一起要多少钱，但是今天我们给到您的4980元是70岁以下的，
4: 对，
5: 如果你70岁以上，今天恭喜您，你可以享受400元的优惠，
4: 是的，
5: 4580元就可以。那不要担心自己体力累不累噻，
4: 对，
5: 这条线路我们给您的配置，只要你在上海能出门散步，这条行程轻松搞定。
4: 对，我们之前去的都是什么77呀、80多的，都是整个行程。
5: 刚才一个老先生89岁，对不对？
4: 对对对，是的，然后太厉害，行程这个名额不多了，现在只需要把名额定下来，然后呢，每人预付款是100元，只要在没有签订合同之前都是可以退的。好吧，但是名额没有了的话呢，真的是多加也加不出来。还有需要提醒一下，宁愿多订。有些朋友喜欢跟自己啊，导游好的时候，朋友不想来多，对吧？多一点点去，能帮你拿位置抢好，抢好之后你说了，哎呦，某就他们不去的，如果说没有时间的，我们退掉就可以了。
5: 对，这样主动权在你手里。
4: 是的，
5: 你到现场来加，今早马光结束了，你动车票，私干了想，像我们给你的这个往返的这个火车，包括全程的高品质的酒店住宿，对不对？你上哪里去订？
4: 是的，
5: 订不到的。
4: 再把时间和措施留给大家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龙船调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世界25首优秀民歌之一。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正是龙船调的故乡。在神秘的北纬30度线上，在巍巍武陵山腹地，滔滔清江奔涌千里，恩施一个山川奇特、万物灵秀、文化流长的宝地，它与湖北一江两山、湖南张家界共同构成了中国中部地区旅游的金三角。东方购物携手东方明珠联手推出国内游金牌路线，大自然的恩赐与厚爱以鬼斧神工般的魔力造化了恩施的奇山异水、惊世大峡谷、震撼腾龙洞、灵秀大清江、恢宏土司城，如诗美景浑然天成，令人叹为观止、流连忘返。全程入住当地精品酒店，体验别具一格的特色度假酒店，尽享舒适的度假模式，餐食全含，享用当地高规格吐司宴，体验豪气摔碗酒，一价全包。这是一个你来过便一辈子也忘不掉的地方，大美恩施，一生相思。
6: 空气好，一点都没有那个
7: 污染的
6: 啊，污染。
8: 我微信高头就是个大的山，
6: 你连
8: 吃的钱。
9: 吃得起了
6: 。
8: 阿拉在大峡谷里头啊，全程阿拉老先生一道才走下来，
10: 跟你们3次。哦，
9: 跟东方旅游。
6: 跟东方购物嘛，我每年带我妈来一次。
8: 对我来说，是我人生当中一个很有记忆的感觉，有个美好的回忆，对吧？
6: 老乡的
10: 两个心里想市场，来我不走到。真的，那导游来得好来得真贴心啊！
6: 导游好，
10: 这一次也是的。
6: 就像那电视放出来，吃了好，住了好，我娃好，导游。
11: 我现在就来到了亚洲第一大溶洞，据说洞内呢常年的温度在12到18度。

0: 像刚才有这个朋友打电话来咨询呢，说81岁的能不能去？
1: 没问题，我放心。今天我们给到您的这个配置，所有的标准，包括景区内所有的交通都包含，这样才能保证你，你只要在上海正常能出门散步，那么今天这个行程你完全没有问题。
0: 哎，是的，而且呢，就是我说的气温舒适度，你到了这个夏天的时候，特别是这炎热闷热，很多中老年朋友会说我才气塞不啊，我才气了，对吧？
1: 对呀、
0: 你到了那边去，哎，这个19啊、20啊、25摄氏度，这个气温正正好好的，
1: 而且这种负氧离子超高啊，我跟你说，它的森林覆盖率达到96%，我把它举重过来讲。你很少找得到第二
0: 次。是啊，到那边去这个吸氧，然后换换整个的这个。
1: 而且恩施是个富硒地区，
0: 对呀、
1: 对不对？
0: 富硒对吧？
1: 那里你去尝吃一点富硒的东西，
0: 土特产。
1: 太多了，各位太多了。但是我告诉你，我们一下去喊品质纯玩。你要当地要麻烦的阿拉巴达，你自己去看，
0: 是
1: 好不好？包括那个女儿城里面有的教官啊，你自己去逛一逛。但是我跟着我们走就好，在这里真正的做到一下全寒，而且真正是品质纯玩的团。
0: 确实，无论是老两口自己去，还是这个跟亲戚啊、朋友啊，以前一直玩的好的，还是带孩子去。
1: 对，
0: 这个行程啊，告诉大家第一点，它整个的行程当中，我们景区都很大。
1: 对，
0: 对吧？你不用担心说人挤人的问题。说就算是暑期团，也不太会什么拥挤到这个。
1: 不会，你想在暑期，你一年当中没有多少机会能够跟家里的老老小小一块出游。
0: 是的，
1: 哎，
0: 很适合，
1: 非常合适的一个机会。
0: 气温也很适合，今天价格也很适合。先把名额抢占下来，东方购物订购中心的是02151199000。

0: 五月狂欢，东方购物五五购物节火热开启 ，AI 零零惊喜助阵，开送红包福利，最高55元积分，发送口令即刻抽取，家电换新国补立减，中国旅游日专场解锁出游好物，新客专享20元立减券，老字号品牌换新，更有叠加福利，满三件单笔满3888元，再送400元大额积分等您来拿，五五挨购，好物嗨购。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孔乙己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名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乡情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0: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说起鱼油这个东西啊，我相信屏幕前的您可能比我还有发言权。你说鱼油我都吃了多少年了，对不对？各种品牌咱们也都尝试过，而且鱼油这个东西，它从身边的例子也好，或者是很多人的真诚推荐也好，你会发现鱼油是真的有必要吃的。不光是你这儿高那儿高，随着年龄的增长你得吃，就连现在很多年轻人健康人士对自己身体起到一个呵护作用的话，鱼油也得吃。所以其实鱼油现在已经走进千家万户了，大家对鱼油这个东西啊也并不陌生，很正常。但是鱼油怎么选却是困扰很多观众朋友的一个问题。东方购物之前有一个大爆款的鱼油，爆到什么程度，全民大家都在疯抢这块鱼油，因为很容易断货，就是那个小月月鱼油。它是长绒包衣的，它不反腥，它性价比很高，它 Omega 3的含量极其的惊人，以及它这个 EPA 的含量特别特别好，特别特别多。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就是小月月的升级版，它和小月月可以说是如出一辙，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但今天的价格依旧非常的给力，今天相当于是一个周末爆杀的力度啊，观众朋友，你下次再等这个组合你不一定等得到了。而且鱼油现在全球什么行情懂得都懂的啊，接下来你别说我们今天加赠一瓶，可能还会减少两瓶，这个价格都不一定守得住，所以今天一定要好好把握这机会。今天要跟我一起分享和推荐的呢，还有请到了邱老师也来到了现场。邱老师你好。
1: 啊，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正如刚才耿瑶跟大家说的，我们现在鱼油大家发现已经不是说专门要去针对紧急问题去吃，而是因为它是我们身体里面非常重要一个材料。那我们日常的膳食当中，食物当中特别缺少像欧米伽三这样一个脂肪酸的成分，我们自己人体又是无法合成的，所以如果大家对于健康的那个要求比较高，希望从一开始就能获得一个好的身体状态的话，那么对于欧米伽三这样的材料，在我们日常膳食当中那叫必不可缺。
0: 是的，
1: 所以我们现在会去选择鱼油，但是也像葛瑶刚才说的，对于鱼油的选择我们一定得选对了，否则的话你吃鱼可能比你吃到鱼油当中的欧米伽三还要多，那得不偿失。而我们今天给大家的鱼油真正是欧米伽三含量高， EPA 含量高，而且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还有它特有的特质，不反腥，野生捕捞，都是我们小月月升级版这块鱼油特有的。
0: 是的，所以之前吃小月月的观众朋友，之前小月月的忠实粉丝拥趸者，你相信葛瑶，你买这个鱼油会让你更惊喜，
1: 对，
0: 会让你超越小月月的这个认知啊。来，先给大家看看我们这个鱼油的状态啊，
1: 你 看
0: 到这个样子你就知道了，它不再是晶莹剔透亮闪闪的外衣，它外面有一层像附了一个磨砂膜一样，这是什么？这就是长绒包衣，
1: 对，
0: 它是完全不会反腥的，
1: 是的，
0: 它是可以更好的到达我们的小肠，被人体所吸收运用的，所以像这样的长绒包衣技术啊，目前之前东方购物只有小月月，现在目前我们东方购物也只有这个 G 加 H，
1: 对，
0: 能够做到长绒包衣，能够做到不反腥，能够做到更好的被人体所运用和吸收，
1: 是的。
0: 然后再来，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小月月我知道的，含量非常的高，今天含量更高，高到惊人。观众朋友，你看啊，今天我们每一瓶的 G 加 H， 整个 Omega 三的含量。瓶身标注95%，但是我们抽检下来的这个数字好像比瓶身标注的还要高，而且高不少哦。哎，
1: 对的，因为我们小月月标注也是95%一样，因为瓶身标注是非常保守的。那么我们东方购物对于每一批次的鱼油要求它再提供啊那个入库之前的检测，所以您看到我们这里面欧米伽三的含量是99.5%，然后就是 EPA 了。因为小月月鱼油也是我们首批把 EPA 的含量做到非常高的鱼油，这是在我们多道提纯做到 Omega 3高的情况下还要进行一道工艺，才能把 EPA 的值做到1000毫克以上，所以你看我们这里面 EPA 达到了1197，这个数值对于我们很多新兴囊肉人群来说，对于血管来说它又是一个非常好的材料。
0: 是的，
1: 那么还有就是我们这里面依然还有 DHA DPA， 这里面 DPA 也就是说海豹油当中有的成分，我们有25.2毫克，这个数值也是相当高的。所以我们说这款鱼油到了夏季真是我们对于血管养护的好材料。
0: 是的，
1: 关键是每一次吃鱼油大家都有一个问题，就是到了嘴巴里面马上就会反出腥味，
0: 甚至说中午吃的下午打个嗝，
1: 对，又来了，
0: 反上了还是那个鱼腥味儿，然后很多叔叔阿姨觉得接受不了。
1: 是，
0: 但你看今天我们有了这个独特的长绒包衣之后，这个长绒包衣从科学的角度给大家解释一下好吧，邱老师。
1: 因为它是特有的那个胶囊成分，这个成分 到了胃酸里面不会被胃酸所破坏，
0: 哎，
1: 所以它到了肠道里面遇到我们肠道的碱性的环境才会分解，分解开了以后，你看在肠道里面马上进行吸收，一点都不浪费，而且还有一个鉴定方式啊，这两天不是长绒包衣的鱼油随着温度变高已经开始粘结成团了，对吧？你每次吃的时候，哎呀，那个瓶子里面粘的，你一定要砸几下。
0: 是的。
1: 然后还不小心一抠破了，哎呦，满瓶子腥味都没法吃。但这个鱼油在夏天它都不会粘连在一起。
0: 看到了吗，观众朋友？
1: 颗颗分明，
0: 完全不会粘连，所以你不用担心什么存放啊、保存的这个问题。我们给大家这样的高品质的鱼油，而且我们今天这款鱼油啊，可以给大家做一个实验，看到。
1: 哎。
0: 我们今天因为纯度够高，所以整个的鱼油它虽然外面有长绒包衣有一个磨砂的膜，但是其实挤出来它整个像还是像清水一样的质地，
1: 是的，
0: 非常的清透，非常的精润。我们给大家来看一下，好不好？
1: 哎，是的，
0: 就是这个，
1: 嗯。
0: 95的瓶身标注，但是实际比瓶身标注来的还要高。
1: 是的啊，我们现在给大家看一下，就好鱼油和那个普通鱼油的区别。如果是三菱鱼油，它的颜色就是像我们旁边这个金黄色的颜色，因为里面有其他的油脂成分。但是我们今天 G 加 H 的鱼油，你会发现挤到水里面，跟水的颜色几乎一致。
0: 对，
1: 这个油泡泡也都是像水一样的颜色。
0: 是的，
1: 这就是我们用到的原料好，是真正的深海鱼当中提炼的欧米伽三。所以我们在瓶身上面都会有野生捕捞的。这个证明，
0: 那其实大家也知道，鱼油这东西，因为最近那些什么全球变暖啊、厄尔尼诺现象啊等等的，所以导致很多的鱼油啊，它可能不再是野生捕捞了，它在做这种比如说重金属超标啊等等鱼体内检测下来，大家说，哎呀，我明明是想给身体补能量，结果是成了给身体加负担了。那我们今天这款 G 加 H 鱼油，我们有着专业的证明，我们全部都是属于野生捕捞而来
1: 的，
0: 所以这款鱼油吃到嘴巴里，吃到身体里，您完全放心，我们的超高品质。
1: 哎。对的，这也是我们东购在售鱼油或者市面上在售鱼油能给大家出示的不多的啊，看到吗？野生捕捞，我们这里是否养殖，我们这里是否，对吧？包括这里生产的那个，我们都有相应的这个标识在上面。
0: 是的，
1: 包括在瓶身上，大家也可以放心去看，明显告诉大家我们是野生捕捞啊。
0: 而且我们都是选择深海小鱼，野生捕捞。说实话，这么多品牌了，能有这个野生捕捞证书的，这个 G 加 H 也是看到的第一家。包括其实之前小月月他们也没有给大家正规的出示这个，只能口头表达。但是现在我们可以告诉大家，升级款连野生捕捞证书也有了，而且我们今天全部原产国是来自新西兰的啊，观众朋友要知道，像这样的鱼油市面上买一买真的不便宜。
1: 对，
0: 这一款鱼油大家看一看，目前哪怕你飞到原材料的产地，产品的原产地，折合人民币一瓶也要999块钱。
1: 是的，
0: 为什么？因为第一，每一颗很大。
1: 它的1500毫克，
0: 1500毫克、市面上现在有一些是小500毫克
1: 一粒的
0: 我们这个是一粒顶三粒的1500毫克的。第二就是这一瓶我们今天是60粒，
1: 对，
0: 不是市面上再说很多30粒一瓶的啊，
1: 是的，
0: 我们不打这种擦边球。所以你看这一瓶就是要折合人民币1000块钱了。我们东方购物今天给到大家什么组合力度啊？非常非常的牛和难得，我们今天给到大家整个大组合当中常规直播6瓶，然后我们再加赠2瓶做到8瓶。因为今天是什么，常规直播到这里结束了，
1: 对，
0: 今天是周末爆杀，所以在第8瓶的基础上再加1瓶做到9瓶。
1: 是的，
0: 东方购物的价格是1998，9瓶装95的纯度，而且抽检下来纯度更惊人，
1: 90.5啊，
0: 可以说这个性价比没谁了。它就是性价比的天花板了啊。
1: 是的，
0: 各位朋友，每一瓶核算下来多少钱？215块钱，单粒3.58块。观众朋友，它如果是普通的95，3.58也就算了，它是带有长绒包衣的，
1: 对，
0: 它是具有野生捕捞证书的，3.58块。
1: 对，是的。
0: 如果在参与东方购的凑单活动呢，比如说我买2套好嘞，我就可以直接去凑单了，金额就满足了，对不对？相当于每一瓶才170块钱，每一粒才2.8块，
1: 对，
0: 实实在在的性价比天。可以说天选之子。
1: 是的，
0: 所以我都已经不知道用什么语言来形容它这个性价比了，这个性价比真的非常高。而这一瓶之前很多观众朋友坚持在吃，就是那个小月月，他是他的哥哥，升级款啊。
1: 是的，
0: 各位观众朋友懂的都懂，抓紧时间，今天是9瓶装，只有周末爆杀，给大家做到9瓶装的超大组合，02151199000。
2: 这个鱼油它到底是什么呀？它呢主要含有的就是欧米伽三脂肪酸，是一种不饱和脂肪酸。它主要的一些有效的成分呢是包括 EPA 还有呢 DHA。 要用的不是普通的鱼油，是用高纯度的鱼油才是管用的。
3: 我们平时所说的鱼油，它是一个广泛的概念，所以它里面那个成分呢，它有我们平时所说的欧米伽三脂肪酸的 EPA 和 DHA， 这是它的主要的成分。那么对于老年人就不一样了，它既需要补充脑啊，比如说 DHA， 那么它也需要来抗心血管的这样的风险，也需要补充 EPA， 所以说呢，老年人比较适合吃这个鱼油。
4: 老早呢，我也在吃鱼油啊，刚开始吃呢，总是拧了一股种新奇的味道啊，对自个身体好就坚持下去吃吧，吃呢就觉得一股新味道啊，有辰光打着嗝出来啊，就股新味道老难过的，所以呢就坚持不下去了啊，就慢慢就淡掉了。后来啊，有个朋友帮我推荐了一块新西兰的搿鱼油，伊个表皮吧勿是一种透亮的，像种磨砂的，葛末我就抱了试试看的心态呢，我就拿吃了。后头我再仔细看看啊，伊个里头个欧米伽三个含量啊特别高，有95%，EPA 啊也老好的，对阿拉个心血管啊老有帮助的。
0: 电话线全面繁忙大满线当中啊，然后一直是在拥堵的，因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鱼油，不管是从它的纯度，从它的原产国，从它的技术，以及从它的吸收率，包括从它的独有的长绒包衣的这样一个这个特点来说，我们今天这款鱼油都是无可替代的。
1: 对，
0: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这款鱼油甚至在瓶身上面都写得很清楚，叫做野生捕捞。
1: 对，
0: 优选的都是深海的小鱼。
1: 嗯，
0: 观众朋友，你要知道现在全球对于鱼油的整个的趋势来说，就是原材料在锐减。
1: 对，
0: 原材料的锐减导致整个价格行情可以说是节节攀高。
1: 是的，
0: 甚至未来很多人都在预测说，哎呦，可能这个鱼油的价格都会让大家觉得无法接受了。
1: 哎，对，现在因为包括新闻上都已经说了，那个高端鱼油即将涨价这件事情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了。因为鱼的原料可以作为鱼油加工的原料在减少，而且捕捞起来的那个成熟的鱼数量也在减少，所以接下来我们很多的那个鱼油的供应商，你要做这样高端的鱼油，难度都在增加。
0: 是的，
1: 但是今天你看看我们给到大家的价格啊，不但在原先价格上面没有把价格涨价，还多给到一瓶，今天是9瓶的组合。
0: 是的，是的。
1: 所以像这样的鱼油，你今天真的是一个囤货的机会。
0: 是的，
1: 因为如果你今天把这个鱼油买到了，因为大家都要长期吃的嘛，后面它再涨价，你至少有一段时间你可以吃到心仪的而且价格适合的鱼油。
0: 而且
1: 一旦涨价了以后，你没有办法说我再回到原先价格，这不太可能的了。
0: 是的，所以其实价格今天真的是我们能够让大家去疯狂下单的一个主要原因。而且今天比我们东方购物之前卖这款季佳 H 的鱼油还要划算，因为之前可能是8瓶。
1: 对，
0: 我们今天本档啊周末爆杀做到9瓶，观众朋友白送您1000块钱、
1: 啊、
0: 因为这个东西60粒在国外买可能都得折合人民币1000块钱左右。
1: 是的，
0: 我们今天白白送给大家一瓶，相当于白送您1000块钱，你说你这1000多花的值不值？
1: 对呀，
0: 所以今天手速真的要快。来，观众朋友，你看看中国人特别需要吃鱼油，为什么？因为我们的饮食结构，不同国家的这个 Omega 3的摄入水平不一样。冰岛人家天天吃海鲜，人家的海鱼就是主要的食物来源。 对不对？所以你看人家 Omega 3相对来说是不缺的。日本生鱼片呀海鲜呀吃的也多。挪威也是靠近海的深海鱼吃的多啊。
1: 是，
0: 你记住，不是说鱼吃的多就行，河鱼吃了没用。
1: 对，
0: 一定得深海鱼。新西兰，对吧？我们这个鱼油今天就是新西兰进口过来的。
1: 是的，
0: 美国、英国、德国，你该看看中国。中国每天平均摄入 Omega 3的含量这都算高的。
1: 是的，
0: 你再对标一下冰岛，连人家1/10都不到。
1: 对，
0: 对不对，观众朋友？所以你看营养学会推荐的剂量是多少？2000以内。也就是说你大概一天吃个1000多都是没问题的。
1: 是的，
0: 而且年龄越大你越得吃。你比如说你70了，你60了，你这儿biu biu biu小箭头上去了，你更得吃鱼油。对不对？所以今天鱼油是大家很多人已经把它列入了生活的日常了。包括我们自己家，我妈我爸，包括我和我老公，真的都是大家都在吃鱼油。甚至很多健身人士，
1: 对
0: 身材要求比较高的，对身体的机能要求比较高的人士也都在吃鱼油。为什么要选择今天这款啊，观众朋友？首先我给大家倒出来，你可能就能够感受到 今天
1: 它没有任何粘连，这么高的温度的情况下啊，
0: 现在
1: 依然
0: 天气也快30度了吧，没有粘连。然后再来就是观众朋友，你看它不是那种晶莹剔透的外壳，它感觉外面有一层磨砂雾面的质感。
1: 对，是的，
0: 这是为什么呢？
1: 这就是长绒包衣，因为我们的长绒包衣它在胃里面，胃酸是不能破坏它的，然后到了肠道里面，一遇到碱性的那个消化液，它马上就溶解了。所以我们说今天的长绒包衣不但让我们有更好的适口感，不会有反腥的感觉，同时鱼油它不会在胃酸里面被破坏，
0: 是的，
1: 它到了肠道里面吸收的更好。
0: 是的，所以以前的鱼油为什么说哎呀怎么感觉吃上去好像，因为它在胃酸的腐蚀的过程当中，它很多营养就流失了，
1: 对，
0: 就破坏了，被身体吸收的数量非常的有限。那我们今天这个是到肠道再进行一个吸收的，所以我们不反酸的原因也很简单，它在胃里没有被溶解，
1: 是的，
0: 所以你打嗝它不会有那个鱼腥味出反出来。
1: 对的，关键是像那个长绒包衣不是什么企业说我要做就能做，也不是说我采购一件贵的长绒包衣的材料就能做，所以你会发现市面上长绒包衣的鱼油是不是特别少啊？
0: 对的，
1: 难度在这其中，所以我们今天东方购物能提供给大家长绒包衣且欧米伽三含量那么高的鱼油，同时还是野生捕捞的鱼油，这很不容易，关键在这种不容易的情况下还让大家有那么高的性价比来每天服用，那才是真正难度高的事儿啊。
0: 是的，野生捕捞这件事情呢，我们不光给大家能够出具这个证明认证，
1: 对，
0: 口说无凭，在和身之上看到了吗？
1: 瓶身上就有标签啊。
0: 野生捕捞全部选择深海小鱼，当深海鱼现在的数量在锐减的过程当中，坚持野生捕捞，坚持选择深海小鱼进行一个压油榨油的观众朋友，接下来小鱼就接下来这款鱼油的价格也会让大家可能觉得望而却步了，因为接下来这款高端鱼油它可能这个价格也会水涨船高，所以今天不仅没有涨价，反而给大家在做加送。你说你今天不抢什么时候抢，而且今天全是新批次啊。
1: 是的，
0: 欧米伽三的含量每一粒占到保守说95，但是我们抽检下来这个数字是更惊人的。
1: 是的，东方购物
0: 纯度多少呀？
1: 对，东方购物卷鱼油可不是一天两天了啊，我们没有99分以上的就不要到我们这里来，所以我们这里测下来的数值是99.5，足够高的啊。然后一粒鱼油1425毫克的欧米伽三，真正的那个欧米伽三高含量啊。然后接下来就是 EPA 的值，因为 EPA 曾经我们都是那个180毫克的 EPA， 120毫克的那个 DHA， 这个鱼油就是标准的一个数值。但是现在我们要在这个鱼油当中把 EPA 的值再做高，是因为我们现在血管对于它的营养要求更高，所以这个难度比我们光欧米伽三高又提升了一个级别。
0: 是的，
1: 所以你看我们今天从鱼油的各个角度、各个纬度、营养成分、捕捞方式，包括加工，包括我们的那个服用的那个适口感，全都给大家可以达到一个高分的鱼油啊。
0: 是的，所以其实我们也非常清楚的跟大家来聊聊价格这个问题。你要知道，就像刚秀老师说的，东方购卷鱼油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市场上也在卷，卷的是什么？卷的是纯度，纯度越高它一定意味着更高的价格。
1: 对，
0: 所以你看它70对标一个价格，80的鱼油对标一个价格，9095的鱼油对标不同的价格。那当我们看到市场上一些纯度80的鱼油，单粒儿70的鱼油已经到12块几了，然后你看80的鱼油14.9块，15块钱一粒儿了啊。哎，
1: 对，
0: 84的鱼油16.8，90的鱼油已经18.8一粒了，
1: 对，
0: 90的19.98，91的21块钱，甚至市面上线头的95的鱼油也都卖到20多块钱一粒。我们今天瓶身标准也是95，我们就直接跟95对标好了，我们也不用跟99对标，我们跟95对标，你20块钱一粒都很正常，对不对？我们今天东方购物给到大家什么价格？来，观众朋友，请您聚焦到这里，因为今天我们是周末爆杀，所以也拿出了常规节目不可能有的力度。
1: 对，
0: 一定买大组合听耿瑶的。鱼油这个东西你不可能一蹴而就，不可能吃两天不吃了。
1: 是的，
0: 坚持吃。大组合6瓶加2瓶应该是正常8瓶装结束了。今天本档周末爆杀特别加赠第一瓶，再加一瓶9瓶，9瓶装东方购物今天居然还有几份红包。
1: 是的，
0: 别的我不说，下次这个看不到，
1: 对，
0: 这个看不到。今天我们是给到大家相当于1938元。带回去整整的9瓶装鱼油，每一瓶60粒，您自己做乘法，540粒。用1938除以545，他刚给大家算过了，实实在在3.58块。
1: 对，
0: 不是说哎呀搞花头把赠品的原价减掉呀，等等的，没有，实实在在3.51块。然后如果你说哎葛阳，我在参与东方购的凑单活动，恭喜您2.84块一粒。
1: 是、
0: 观众朋友，2.84块，您就拿这个钱啊，去市场上对标一下看看，
1: 对，
0: 是不是2.84块连80。 期的人你就很难买得到、
1: 哎。而且现在很多鱼油啊，他给你说的是每一份儿、啊，然后就36。我当初真的看到、
0: 啊、每一份儿，它一份儿是3粒儿，对不对？
1: 30粒，然后是500毫克一粒。如果要达到我们今天1500毫克，然后60粒的话，你就等乘以6嘛。所以你看，它基本上100多块钱乘以6是多少？600多块。
0: 你知道我前段时间，然后也是在某平台刷到，我说：“哎呦，怎么这么便宜啊？3块钱一粒儿。”95的3块钱一粒，我说我说怎么这么便宜？我买来看看，
1: 一算一算，一算就不是这个价格了啊！
0: 500毫升的，它那个一粒啊，咪咪小，就这么一点点。
1: 是
0: 我们这一粒这个
1: 1500毫克，
0: 1500毫克
1: 三倍的量，
0: 1500毫克当中，刚刚我们抽检下来有1490多的Omega-3。所以这个我们真的建议大家可以买来吃吃看，如果问题不是很严重的话，一天一粒足够了啊！
1: 哎，那也是要吃的啊！
0: 啊，是的，各位观众朋友，感兴趣的话，大组合全面热销，抓紧时间，今天的周末爆杀力度，错过很难再看到了啊！02151999000。
5: 因为呢，吃了不算了，对吧？老早呢，因为呢，这个阿爷经常有活动，在活动了以后呢，总觉得这个气啊。有点接不上来，老早我一直吃鱼油的，吃了以后呢，一股味道是难闻了不得了，有种我吃了不好还要反胃，对吧？所以像我对鱼油有种反感，但是阿拉朋友讲侬吃吃看，这个鱼油老好的，新西兰进口的，Omega-3含量95了，伊讲吃下去你觉得啥有点两样，这啥不反胃，这个新鲜味道一直没个，哎，搞这个得到蛮好的嘛。那么我就开始吃了，吃光了以后呢，我就坚持买了，坚持吃下去。上枪呢，我来新闻里看到了，你讲有些产品呢，讲了花好倒好，结果呢，把电视台曝光了。所以讲，阿拉现在要买么子呢，一定要买正宗的，有的厂家说明各方面才到位的。所以讲么子呢，一定要吃好的。
6: 我们俗称低密度脂蛋白叫坏的胆固醇。然后呢，就高密度叫好的胆固醇，就是为什么呢？因为低密度脂蛋白它是一个载体啊，我们最终它是要运载胆固醇的，所以叫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是这么样的，它们俩是在一体的，它要运载。那么它为什么是坏的呢？它主要是把肝脏，我们肝脏是负责代谢胆固醇的，它把这肝脏里面的这些胆固醇运送到血液里面，所以这时候血液里面的胆固醇增多的情况下，它就沉积到血管壁上，所以我们俗称叫它就是坏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那么好的呢，高密度脂蛋白它刚好跟低密度脂蛋白是相反的，它是把血液里的这些成分，主要是胆固醇，运载到肝脏，我们肝脏负责代谢分解，所以把它降低，所以是这么样子。
0: 各位观众朋友，这个就是小月月，我们以前曾经卖的大火的小月月的大哥，
1: 对，
0: 升级款的，升级在什么地方？纯度更高了，
1: 哎，
0: 野生捕捞，它的纯粹性也更好了，安全性
1: 好了，
0: 哎，原材料更好了，安全性也更高了，然后依旧维持了小月月的这样一个这个长绒包衣，再加上今天牛在什么地方？性价比太难得了，我们就说啊，同样你在东方购物，你说对标到3块多、2块多一粒的，2-3块钱一粒的。没有长绒包衣，
1: 是的，
0: 2-3块钱一粒儿的纯度可能没有它高。
1: 对，
0: 五大权威认证我们全取得，而且能在瓶身上就写野生捕捞的，好像也只有他们家。
1: 对，
0: 我们今天你看啊，磨砂雾面，为什么磨砂雾面？因为我们今天这个不是在胃里消化吸收的，
1: 对，胃里面不分解的、啊。
0: 哎，它是可以到达肠道。
1: 是的，哎，在肠道分解。
0: 好处是什么？第一呢，它可以不被胃酸影响它的营养成分，
1: 对，是的，
0: 不会被胃酸腐蚀。第二个好处就是它不在胃里吸收，它不会反腥，它不会让你隔一季然后满嘴都是那个鱼的那个腥味腥气，所以这个鱼油很多叔叔阿姨到现在非常坚持在吃，
1: 是的，
0: 就觉得很喜欢，对不对？那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不反腥的鱼油，然后再来就是这个鱼油，给大家看看数值啊，数值很重要，我们说了现在都在卷数值，今天我们不是什么70、80以前老一代的商品了，我们今天做到95，但瓶身标注95，实际抽检下来，来看看数据报告
1: 啊，是
0: 可以说在进口鱼油当中这也是天花板的数值。
1: 首先啊，Omega-3占的比例是99.5%，总量是1492， 然后 EPA 的值是1197，这三大数值都是鱼油当中的标准值啊，都特别的高。所以我们今天从数值上面来说，就是一块好鱼油。那么还有就是好鱼油当中，我们要看的就是我们今天有野生捕捞的这个证明。
0: 对，没错。
1: 有了这个证明之外，我们在瓶身的标签上面也会注明我们是野生捕捞的。另外就是我们特有的长绒包衣。很多吃鱼油，大家知道鱼油好，但坚持不下来的原因就是吃完以后打嗝，容易反心。而我们今天把这个问题给大家解决掉了。
0: 是的。
1: 所以你可以坚持每天去补充了，
0: 而且我们这款鱼油啊，因为它是真正的高品质超高纯鱼油，所以你可以看到，当我们挤出来的时候，它整个和水的颜色是可以融为一体的。
1: 对，
0: 它不是那种是低纯度鱼油，是那种黄不拉几的。
1: 因为鱼油的粗豆提纯里面，它也有欧米伽六系的脂肪酸，欧米伽九系的脂肪酸，所以表现出来跟那个大豆油、菜籽油、花生油的颜色一样。
0: 是的。
1: 但是我们今天把这些不需要的油脂的成分全给你去掉，剩下的就是我们非常重要的欧米伽三、EPA这样的营养成分。
0: 哎，而且其实今天我们给到大家这个鱼油呢，因为是野生捕捞，因为是新西兰进口过来的，
1: 对，
0: 所以这款鱼油其实它整个的市场行情来说，马上大家就可以看得到一些很惊人的改变，懂得都懂的，因为现在
1: 越来越少了。
0: 对，因为现在全球的鱼油其实都是一个整个市场在水涨船高的一个趋势啊。今天其实我们也是把这款鱼油的负责人沈总也请到直播现场了，来，沈总，有请沈总来。沈总来了啊，帮我解答几个问题。首先，这款是不是就是小月刚刚耿瑶说的？不过不夸张吧，小月的大哥，
7: 所以
0: 升级款。
7: 其实我把以前小月留下的样品我也带过来
0: 了。哦，
7: 他们在打开以后呢，我们可以看一下，是一模一样的。
0: 是的，一模一样，你可以看到一模一样。但是我们今天这个好像量更足了，好像纯度更高了，
1: 是的，
7: 我们
0: 好像清透感更强了，
7: 没有错，
0: 对不对？
1: 哎，
0: 我这边是正品啊，今天的，是的。
7: 耿瑶手上的是我们这个最新批次的
0: 啊，
7: 我们是在小月月的基础上呢，保留它所有的东西，然后在野生捕捞这个证明上面呢，我们也去追加了这个秘鲁相关的一个证书，原来小月月是没有这一款的，因为大家现在对于海洋污染这个越来越关心，所以我们要去做这方面的事情。
0: 那这个现在 G 加 H 应该是我们东方购平台在售的唯一一个长绒包衣的鱼油了。
7: 目前东方只有它，
0: 啊、
7: 原来只有小月月，现在只有它、
0: 啊。是的，小月月现在也是买不到的一个状态，
7: 买不到，
0: 但是它小月月，我还是那句话，有过之而无不及。你相信我们选择这款鱼油会给你带来更多的惊喜啊！然后再来，我们沈总给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葛阳一直在说整个全球的鱼油市场的行情一直在波动，为什么？
7: 就像我们上个月在参加药交会跟别人沟通交流的外国的一些朋友也是在讲，一个是今年这个天气啊，厄尔尼诺现象非常严重，这个原料的捕捞这一块啊已经非常限制大家了。将下半年的话，可能我们能不能吃到那么高纯度，那么有这个就是说一批那么高的鱼油，我们现在已经打一个问号。因为我同行给我的反馈就是，你们能不能找到原料？我说为什么能不能找到？他说现在外面都很紧张，这个鱼没有了。
0: 尤其是像他们那种自己养殖的鱼还不行，
7: 对，
0: 必须要满足野生捕捞这样的条件和标准。而且野生捕捞，观众朋友，我们再说一遍，不是我们自己空口说的啊，我们在和身之上都写着野生捕捞四个字，而且野生捕捞的证书我们今天也是能够给大家出具出来的。所以其实吃鱼油，你想吃的放心，你想吃的安心，像今天这款鱼油绝对是没有问题可以给大家提供出来的。然后所以今天这个价格我们不仅没有涨价，反而给大家做的一个加送。
7: 对，
0: 沈总在这里也是给大家承诺一下价格，这绝对是近期您能够看到底价。然后马上因为要618了嘛，618不可能比咱们今天这档便宜了吧，
7: 不可能。包括就是我们前阵子在药交会，同行也在问我们，为什么你们做这个老年平台要那么便宜。我说我们因为这款鱼油当年开发的时候做到一批那么高，就是为了老年人。如果我们要做青少年的话，我们就去做 DHA 相对较高的。所以我们这一款的话就是在这个平台上得到大家的一个认可，所以才能有这样的机会给大家带来这样。
0: 是的，邱老师也是见证辉煌过的人。就邱老师刚刚还在跟我讲说，小月月之前一档直播40分钟10分钟卖断货，
1: 是的，
0: 非常的惊人，一档直播几千套的这个销量。所以今天我们给到大家带来的一样是当时的高品质，一样维持当时的超低价。
1: 是的，
0: 每一颗单颗核算下来3块出头。如果今天能参与凑单，你比如买2套参与凑单的话啊，单 单颗2块多的这个价格，可以说在我们品牌啊，比它便宜的没它好。嗯，比它好的可能你也
1: 不可能那么便宜，
0: 不可能这么，不可能是这个价格，可能是它的3倍甚至4倍的一个价格。但今天我们是实实在在把好鱼油给到观众朋友啊！现在沈总来到现场，也希望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把大组合先定起来。大组合今天9瓶装，还有60元的购物积分啊！1、2、3、4、5、6、7、8、9都是您的，60元的积分也加送给大家，相当于到手每一粒3块5毛钱啊！02151999000。
3: 我们平时所说的鱼油，它是一个广泛的概念，所以它里面那个成分呢，它有我们平时所说的欧米伽三脂肪酸的 EPA 和 DHA， 这是它的主要的成分。那么对于老年人就不一样了，它既需要补充脑啊，比如说 DHA， 那么它也需要来抗心血管的这样的风险，也需要补充 EPA。所以说呢，老年人比较适合吃这个鱼。
4: 早呢，我也在吃鱼油，刚开始吃呢，总是闻到一股种腥气的味道啊。对自个身体好，就坚持下去吃吧。吃呢，就觉得一股腥味道啊，有辰光打着嗝出来啊，就股腥味道老难过的，所以呢就坚持不下去了啊，就慢慢就淡掉了。后来啊，有个朋友帮我推荐了一块新西兰的搿鱼油，伊个表皮吧，勿是一种透亮的，像一种磨砂的。葛末我就抱了试试看的心态呢，我就拿吃了。后头我再仔细看看啊，伊个里头的欧米伽三的含量啊特别高，有95%。EPA 啊也老好的，对阿拉个心血管啊老有帮助的。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可以看到，其实夏天啊，尤其这两天，大家会明显在家里感觉到下午的时候，哎呦闷的，
1: 哎，对，
0: 这个身上好像压了块大石头一样，喘不过来气。
1: 哎，
0: 其实这个季节，大家更应该好好的养护一下咱们这个心血管。
1: 是的，其实我们说到血管，确实是要养的，因为它每天就是一个通道，里面各种各样的营养物质从里面经过，身体代谢下来的某些废物，可能也要通过血管来给你进行运送。那么，如果我们这里面很多的这些脂质物质，在我们的那个血管壁上堆积的话，那么这条路就会越来越窄，以前的3车道可能变成2车道，2车道变成1车道，那如果有些突发事件那就很危险了。所以我们说日常我们要把膳食当中的营养给它做平衡，那么这个平衡当中离不开的就是脂肪酸的平衡。欧米伽三作为我们人体非常重要一个脂肪酸，它在身体里面自己无法合成，所以你想我们整个血管当中，你看多多少少到了那个一定年纪的时候就有这种状态，很多年轻人现在也可能是这种状态啊。
0: 是的，
1: 大家经常说去体检的时候看一个低密度脂蛋白，其实低密度脂蛋白你也不能说它是个坏胆固醇，因为它是负责把肝脏合成的这些脂质物质送到身体末梢去，但它有个特点，就是它容易在血管里面停留，而停留的时候会把这些脂质物质给它抛散下来，到了这个时候你看是不是就是会发生特别危险的状态。但是我们身体也不是这一辆车，它还有一辆就是高密度脂蛋白这辆车，它会顺路带这些脂质回到我们的肝脏去合成胆汁维生素 D， 把它当材料用掉了，用掉之后是不是风险就没有了。所以我们说这两辆车的平衡是身体自己做到的，但是在合成这个车当中，这个多这个还是那个高密度多是由身体自己说了算的，您要给它材料。我们把欧米伽三给到我们之后，一方面像这种破损的血管内皮，它修补需要材料有欧米伽三这个成分，那么合成这两辆车的时候同样也需要像欧米伽三这样的材料。所以当我们给到身体正确且充足材料的时候，这些问题你就不要考虑，都是身体自己来帮你解决了。
0: 是的，
1: 所以我们说看看自己的一日三餐，今天早餐晚餐午餐都已经吃过了，有深海鱼吧？如果有的话，我可以来帮大家算一下，比如说我现在每天我都会在某平台买那个挪威三文鱼，你买100克，大概价格是现在已经涨价了，以前是28块，对，现在29.9，对吧？然后29.9当中，你欧米伽三能吃到多少？我可以告诉大家，很负责的告诉大家，算下来可能连300毫克都没有。所以你想，你一天的需求量，我们中国营养学会建议2000毫克的话，你算算300毫克，那缺口是多少？更有就很多人可能连300毫克都吃不到，因为今天一天你都没可能吃过那个刺身级别的三文鱼，就像我们家今天那个吃的是鲳鱼，油炸的，然后吃完之后这里面欧米伽三温度一高没有了，你说我们要的材料日常膳食当中如果没有的话， 及时补充是不是很必要？
0: 是的。
1: 所以我们今天这一粒才多少钱？凑完单2块多钱。啊，谁都吃得起，
0: 比买鱼还便宜。
1: 但一定要有这个意识。
0: 是的，
1: 身体不能缺材料，更不能给次品啊。
0: 来，材料在哪？观众朋友，材料在葛瑶手里。首先，我们的材料好在什么地方啊？第一，你看我们这颗材料都是大颗粒装，不是市面上很多的500毫克的，我们是1500毫克的。
1: 对，
0: 不是说他们一份，我们今天一粒就抵一份，观众朋友，
1: 对，
0: 一天吃这一粒，1400多毫克的欧米伽三就回到身体里了啊。
1: 是的。
0: 然后我们今天给大家弄的这个外衣，你可以看到啊，它是磨砂面的。感受到了吧，磨砂的质地，为什么？因为我们是独有的长绒包衣，它不反腥，
1: 对，
0: 它不会被胃酸所腐蚀，到达肠道再去吸收分解，对这个营养保留的会更好。这个是我们长绒包衣独特特有的特性。之前是只有小月月，现在小月月你买不到了，你就相信我们买这款 G 加 H 是小月月的大哥，
1: 对，
0: 同根同源，如出一辙啊。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今天整个的纯度，你可以看到它的清透度非常高，甚至刚刚和小月月比，它的清透度比小月月还要来得高。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的整个的纯度来说已经到达了95，只是瓶身标注，我们抽检下来的数据是更惊人的啊，
1: 99.5。我们应该算是1492.5，所以你只有大概7.5毫克，
0: 是的，
1: 是其他的脂质成分，
0: 是的，
1: 所以足够跟你膳食当中的其他脂肪去做平衡。
0: 然后刚刚我们沈总也说了，这款其实专门针对老年人所研发的，所以你看它的 EPA 含量占了2/3都不止，
1: 对，
0: 超高的 EPA 的含量，占了3/4。然后包括我们还有一个 DPA， 这个 DPA 也很稀缺。
1: DPA 因为是海豹油当中有的成分，而且在身体里面它的作用的那个范围会更广，速度会更快，所以非常的珍贵。那么我们今天这个鱼油从成分上面来说，就是非常的优秀啊。
0: 是的，成分来说我们绝对是可以给它打一个这个的。然后再来我们给它打一个这个的是什么呢？在于它的安全性。因为大家对于海洋污染现在都是比较关注度高的嘛。
1: 对，
0: 但你看我们今天野生捕捞是，对吧？
1: 对，
0: 全部都是野生捕捞，是否养殖否？我们今天整个的证书也给大家拿到了，证明我们今天野生捕捞，而且我们在瓶身上都写了4个字：野生捕捞。
1: 对，
0: 所以像这样的鱼油，它更加的高端，更加的稀缺。当原材料涨价的时候，对它的影响也会更大，观众朋友懂不懂？
1: 是的。
0: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价格不仅没涨，还是要回归到不仅没涨。导演告诉我说，大组合刚才还有几套？还有2套是吗？差不多个位数了，最后的3套大组合了啊！如果有退出来，赶紧把它补位定进去，因为我们现在大组合马上就要售罄了。今天卖的异常火爆的大组合，为什么卖的火？因为很多观众朋友也在想囤货，也在观望很久了。今天常规组合是8瓶，雷打不动8瓶。周末爆杀，我们加到第9瓶，加着第9瓶，观众朋友，你不要觉得说，哎呀，这第九瓶是不是10来块钱呀？观众朋友看，
1: 不是的啊，我们就是主品啊。
0: 这个第九瓶给到大家60粒的主品。外面一瓶要卖到折合人民币接近1000块钱。你说95加又是这样长绒包又是野生捕捞的，一粒卖个20块钱，市面上都很正常的，观众朋友。所以你想想这60粒，我们就算它20块钱一粒，60粒是不是都得很贵很贵了，对不对？那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是9瓶装，再加赠了60元的购物积分，相当于1938元。然后如果用1938除以这546的鱼油的话，每一粒3.58块，3块多。你买高纯鱼油、进口鱼油、野生捕捞、长绒包衣的鱼油，随便去比价。
1: 对，
0: 观众朋友，我们说1000到10000没有用，随便去比价。当你在市场上看了一圈之后，你会发现这个小月月，今天这个G加H 啊，小月月的大哥哥，
1: 升级版啊，
0: 升级版。它不光在东方购物具有超高性价比，就连在市面上它也是打遍天下无敌手的一个状态。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今天趁着降价，今天趁着有优惠力度，您把握住机会拼手速，抓紧时间了啊！我们今天如果参与凑单的话，看到了每瓶170块钱，
1: 对，
0: 每粒2.84块。今天这个价格别错过了啊！来抓紧时间，先来拨打订购热线，大组合火爆热销当中，02151999000。
4: 早上呢，我也在吃鱼油的。刚开始吃呢，总是闻到一股种新奇的味道啊。对自个身体好，就坚持下去吃了。吃呢，就觉得一股新味道啊。有辰光当着盖出来啊，就股新味道老难过的。所以呢，就坚持不下去了啊，就慢慢就淡掉了。后来啊，有个朋友帮我推荐了一块新西兰的搿鱼油，伊个表皮吧，勿是一种透亮的，像一种磨砂的。那么我就抱了试试看的心态呢，我就那 吃了。后头我再仔细看看啊，伊个里头个欧米伽三个含量啊特别高，有95%。EPA 啊也老好的，对阿拉个心血管啊老有帮助的。
5: 今年呢78岁了，对吧？老早呢因为呢这个哎呀经常有活动，在活动了以后呢，总觉得这个气啊有点接不上来。老早我一直吃牛的，吃了以后呢，一股味道是难闻了不得了，有时候我吃了不好还要反胃，对吧？所以像我对牛有种反感。但是阿拉朋友讲侬吃吃看，这个牛老好的，新西兰进口的，欧米伽三含量95了，伊讲吃下去是觉得啥有点两样，只是不反胃。这个新鲜味道一直没个，哎，搞这个倒蛮好的嘛。

0: 瓶大概率也是找不到的。嗯，我们今天是既有第九瓶，又有60元的积分，又能参与到东方购的凑单活动。
1: 是的，
0: 所以当多重组合优惠力度叠加在一起的时候，最低这一粒儿您可以做到多少钱呀？2.8元。
1: 是
0: 2.8元，你买到的鱼油虽然瓶身标注95，观众朋友你得庆幸，它幸亏标的是95，它要真的标9899，
1: 哦，那又价格又是一个不一样的档次，
0: 又得至少5-6块钱。但是其实我们这一批次抽检下来这个数字
1: 99.5，
0: 99.几啊，
1: 分数真是一点都不低啊。关键是我们现在像这样高端的Omega 3含量高的鱼油马上就是面临涨价的问题了，所以懂的人最近但凡长期要吃鱼油的都在囤鱼油。
0: 是的，
1: 因为到后面你同样的鱼油同样的品质，你的价格可能真的是不是现在这个可以
0: 是的，我们今天还是长绒包衣，所以今天可以负责任的告诉大家，也不用出去比，肯定是你比不出来的，因为外面70的80的都已经炒到10块钱一粒了。
1: 哎，对啊，
0: 我们今天是给大家抽检下来99.几的，然后带有长绒包衣，看到了吗？这个磨砂雾面就长绒包衣，它的优点在于第一不反星，
1: 对，
0: 第二不容易被胃酸所稀释它的这些营养，被破坏所耗的成分不会被胃酸所伤害，所以像这种长绒包衣的东方购现在也是独一份的。然后今天这一颗1500毫克价格才2.8元，
1: 对，
0: 1500毫克价格2.8元，观众朋友还是那句话，比它便宜的质量和它差很多，不如它很多，
1: 对，
0: 比它贵的就贵的比和它差不多好的可能比它贵出好几倍。
1: 其实大家会发现我们今天不凑单都是3块多一粒，
0: 对，
1: 有很多好的鱼跟我们差不多，大家就是检测下来都是99分以上的，凑完单才达到3块多钱一粒。
0: 是的，
1: 所以你想一想，今天一个在吃的时候你不用担心反心的这个问题，可以坚持下来，那么鱼油对身体的帮助你才能看得到。第二个就是我们的价格，今天的这个价格真的是入手囤货的一个价格。
0: 是的，
1: 无论是将来马上要涨价的问题，还是我们现在算下来每一粒凑完单才2块多钱，这个实惠的价格都是值得大家今天好好把握的啊。
0: 是的，给大家来看看啊，这款鱼油在我们的这个很多的海外市场，包括哪怕你代购回来折合人民币也是要999块钱左右啊，900多的。
1: 是的，
0: 这个鱼油是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您放心，而且我们具有野生捕捞的证书，
1: 对，
0: 证明全部来自深海小鱼且野生捕捞给到大家的。再来就是我们东方购物今天这个价格，外面卖一粒，刚刚我还跟邱老师说，我说做节目做的我这数学临时都算不过来，外面95以上的观众朋友是不是要220一粒？一瓶60粒，20块钱一粒的话，这一瓶是不是1200？1000块钱左右肯定是要的。
1: 对，所以他们不能做1500毫克呀。
0: 对的，
1: 他只能做到500毫克。那你还能买一买，对吧？
0: 是的，不然真的太贵了，很多观众朋友被这个价格一下子给吓退步了，对吧？
1: 对。
0: 那我们今天这一瓶多少钱？不参与任何凑单，这一瓶只要200块钱出头。来给大家看看啊，常规组合我们都是8瓶装。雷打不动的8瓶装，包括下一次你可能看到，连8瓶都没有了，可能1000多你只能买6瓶，观众朋友，因为这个原材料，尤其对于这种野生捕捞的鱼油来说，原材料的涨价对它的伤害实在太大太大了，
1: 是的，
0: 影响价格的价格波动。然后我们东方购今天是先加赠2瓶，再送到第9瓶，第9瓶常规是没有的，任何时候没有的，然后再加赠了大概60块钱的购物积分，这个大红包下一次你看100%没有了啊，这个大红包。然后相当于是1938元给到大家这么多组合9瓶装，每一瓶核算下来是215，每一粒只要3.58元。参与凑单活动的话，恭喜您！怎么参与凑单？观众朋友，满3件满3888，你鱼油可以订2套，因为鱼油真的要囤。
1: 是的，
0: 这个价格特别值得囤，而且现在有很多观众朋友都是在2套2套买，相当于1538元，每一瓶只要170块钱，每一粒只要2.8元，2.8元你在东方购物，可能现在连鱼油都买不到。
1: 对。
0: 买不到，你今天买到的是95的瓶身标注，EPA 的含量超高，并且是长绒包衣，
1: 对，
0: 并且给到大家是野生捕捞，所以当综合以上这些优点来说的话，今天这个组合真的是要强起来了。
1: 是的，
0: 好的，我们的备货也不多了，各位观众朋友，时间交还给大家，大组合还有最后的2套，碰碰运气看看还能不能抢得到啊，02151999000。
2: 我们俗称低密度脂蛋白叫坏的胆固醇，然后呢就高密度叫好的胆固醇，就是为什么呢？因为低密度脂蛋白它是一个载体啊，我们最终它是要运载胆固醇的，所以叫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是这么样的，它们俩是在一起的，它要运载。那么它为什么是坏的呢？它主要是把 肝脏，我们肝脏是负责代谢胆固醇的，它把这肝脏里面的这些胆固醇运送到血液里面，所以这时候血液里面的胆固醇增多的情况下，它就沉积到血管壁上，所以我们俗称叫它就是坏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那么好的呢，高密度脂蛋白它刚好跟低密度脂蛋白是相反的，它是把血液里的这些成分，主要是胆固醇，运载到肝脏，我们肝脏负责代谢分解，所以把它降低，所以是这么样。
0: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你看啊，这个鱼油到身体里真的作用好大。吃鱼油的本身并不是为了它好吃，说实话它不好吃。而且刚刚邱老师还在跟我讲，市面上真的很多叔叔阿姨啊、哥哥姐姐烦这个反腥，打个嗝那个腥气十足啊，所以对鱼油很喜欢，很想吃，但是坚持不了。
1: 对，
0: 今天我们终于来了一款长绒包衣不反腥的。
1: 是的，而且我们含量非常高，所以你看啊，无论是我们年纪大的人需要保养血管的，还是日常饮食当中经常吃外卖，经常在外面油吃很多大油大腻的这些食物的，您给自己的健康做一道保障。
0: 是的，
1: 把每天我们应该三给补进去，那么身体里面但凡有这些错的、漏的、不好的、坏的需要修补的，你才有材料修补到位，
0: 是的，
1: 才能避免后期的一些问题的发生。
0: 是的，关键今天是我们的周末爆杀，这个价格力度错过啊，观众朋友很难看得到，因为当所有的鱼油都在涨价的时候，今天不仅没涨价，加送第九瓶，还给大家送了60元的积分红包，抓紧时间把握住最后的机会，订大组合，02151299000。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4: 有国才有家，
5: 有国才有家，
4: 爱国如爱家，
5: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6: 成为心之境，
7: 成为心之境，
6: 重德成为首，
7: 重德成为首。

0: 朋友们，如果说世界上有一个国家能把浪漫、艺术和优雅生活都做到极致，那一定是法国。这一次我们要带您从北到南，全景走遍法国最经典的风光线，一次把法兰西灵魂真正走进心里的旅行。第一章，浪漫巴黎，光之城的心跳。特别安排入内三大文化地标，全部中文人工讲解，卢浮宫、镇馆三宝、蒙娜丽莎、断臂维纳斯、胜利女神，让艺术不再遥远，每一幅画都有温度。凡尔赛宫，王的奢华与权力象征，在静听中聆听历史的回声，感受法国王室的荣耀与气度。巴黎歌剧院，金碧辉煌的穹顶，夏加尔的天顶画，带您走进歌剧魅影的真实殿堂。从凯旋门到香榭丽舍，从塞纳河到蒙马特高地，每一步都是电影场景。安排鹅肝、蜗牛、牛排、甜点、红酒四道式法餐，一次味觉上的巴黎之恋。特别安排登上埃菲尔铁塔一层，享用法式塔餐，坐在铁塔上俯瞰巴黎，全城灯火在您的脚下闪烁，这一刻您就是浪漫的主角。第二章，西北奇景，从象鼻山到圣米歇尔山，沿着诺曼底海岸，站在象鼻山俯瞰大西洋，海蚀拱门像一头大象，伸鼻入海是莫奈的灵感之源。世界奇观圣米歇尔山，潮起如海上城堡，潮落如天上孤岛，仿佛天空之城坠入人间。而在康卡勒，法国生蚝的故乡，您将现场体验海边品尝生蚝加白葡萄酒的仪式感，这才是真正的舌尖上的法兰西。第三章，卢瓦尔河谷，王室的花园。走进卢瓦尔河谷的世界遗产区，入内参观香波堡与舍农索城堡，一个是达芬奇灵感的双螺旋宫殿，一个是建在河上的女王堡，童话般的倒影，欧式花园与法式优雅，让人明白何为贵族的生活美学。第四章，阿尔卑斯心跳，法国雪山的震撼。在霞慕尼，乘缆车登上蓝针峰，近距离仰望欧洲最高峰，海拔4810米的勃朗峰，白雪与阳光交织成梦幻的银色世界，脚下云海翻腾，雪峰相连。这一刻不是照片，而是震撼灵魂的真实体验。第五章，普罗旺斯与未来海岸，法式夏梦的终章。从阿维尼翁的断桥延伸至尼斯、摩纳哥、戛纳，在地中海的阳光下，未来海湾、红顶老屋、游艇与棕榈树，拼成一幅最纯粹的度假画卷。我们还特别安排南法海鲜自助餐，香气、味觉与生活方式真正定义法式浪漫。这不只是一次旅行，而是一次走进艺术与浪漫的圆梦旅程。跟着东方购物，一起从光之城到蔚蓝海岸，收集属于自己的法兰西记忆。此刻仅每人100元预付款，即刻锁定席位，让浪漫启程。
1: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感谢您在这一时段继续锁定到我们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刚刚通过短片的介绍，我觉得大家对于浪漫国度又有了个全新的认知。所谓的浪漫法兰西，艺术法兰西，今天我们就是要带大家感受到全景法兰西。其实，在看这个行程的时候，我也觉得，目前这是我看到我们整个平台走法国一地深入游，好像没有比它更深度了。它走得又全，体验又丰富，而 且甚至我们想都不敢想的极致奢华体验，在这场行程当中都可以圆梦。今天呢，也是特别请到了这趟行程来自于众星的负责人，我们的小贝也来到现场，跟我一起分享和推荐一条线路。小贝你好。
2: 哎，杨好，观众朋友们晚上好。说到法国啊，我们是不是想到的是法国的名牌包包，对吧？法国的香水，法国的口红，法国的红酒，还有法式大餐。那这些法国优雅细节已经深入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了。
1: 是的。
2: 那今天呢，我们就带大家优雅出行，探索法国7个大区，真正感受法兰西全景。法兰西，
1: 是的。所以当我们看到法国的时候，我们能够想到什么？想到的不仅只有浪漫。法国这个国家也是我们特别推荐欧洲值得深度一地好好游玩的国度。那我们今天带着大家来感受一下仲夏的法兰西。仲夏的法兰西充满了浪漫的氛围，充满了绝美的风景。而且这次的法兰西，葛老师说了，没有比他走得更全的了。他竟然覆盖了法国的7大版图。
2: 对，是的。那首先呢，我们会去到巴黎大区呢，大家最熟悉呢，巴黎呢是它的艺术的巅峰，它的时尚的巅峰，那是全世界人民都向往的浪漫之都。那接下来呢，我们还会看到的是法国的诺曼底大区。那这个大区呢，就是法国历史的见证了，因为欧洲的解放就是从诺曼底开始。然后它的布列塔尼大区，那么这个就是法国精神的象征了。你看，我们有圣米歇尔山是法国人灵魂的象征，然后还有我们的圣马洛，它是航海精神、探险精神的代表。接下来的大区是卢瓦尔河谷大区。那在这个大区呢，有法国文艺复兴的象征，有它的城堡、它的建筑的巅峰。那勃艮第呢，大家都非常熟悉了，是法国文化、法国红酒文化的发源地，它的心脏。那么还有它的自然的名片阿尔卑斯大区。那在阿尔卑斯呢，我们会看到勃朗峰、霞慕尼、南针峰等等。
1: 还有
2: 接下来它的普罗旺斯和灰蓝韩大区。那在普罗旺斯呢，我说它是南法人法国人心目中向往的生活，有诗意，有阳光，有古城，还有艺术。那么蔚蓝海岸大区呢，就是一边是地中海的风情，一边呢就是戛纳璀璨的电影星光，还有它的豪车、游艇等等等等。
1: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当一趟行程当中把法国的7大大区、把自然、历史、人文全覆盖的时候，这趟行程你可以说是无法想象的奢华，无法想象的优秀。所以现在您不要转台，接下来我们带着大家好好的通过影片，通过我们的介绍来先云游一下法兰西。接下来参团之后，你可以当梦想照进现实，把这些一帧帧、一片片的画面让大家亲自用肉眼去丈量，去好好的观赏。还是那句话，法国这个国度太浪漫了，它的文化底蕴又非常的深厚，非常值得大家深入一地的好好游览一下啊。来，这次的行程呢，众星可以说是拼尽全力，把所有的欧洲资源调动起来，
2: 是
1: 让大家从出发那一刻开始就享受到了高端。为什么？因为我们这次众星选择的航班在到达法国的时候第一站是哪里？
2: 马赛。因为我们是用的东航，现在只有东航有上海直飞马赛的航班。
1: 直飞哦。
2: 对，直飞东航。那么到了马赛，马赛是普罗旺斯的门户城市，那我们会走到地中海的这个文明博物馆的天桥上，俯瞰整个马赛的老港，感受整个马赛非常充满了烟火气息的这个感觉。然后还会看到它的圣母教堂。离开了马赛之后呢，我们就会来到电影城戛纳。那现在戛纳电影城才刚刚落幕嘛，
1: 对。
2: 那我们会带我们的客人去走一走戛纳的红毯。然后呢，我们会在戛纳乘坐一个小火车，差不多1个小时的时间。那这个小火车呢，会带大家沿着海滨大道一路，然后来到戛纳的老城，最后呢，来到苏克山丘教堂广场的顶端，可以俯瞰整个戛纳。那这个小火车旅程呢，首先大家都很省力，不用走路。再一个呢，它游览的非常全，还有它有中文的讲解。它会在这个海滨一路告诉你啊，哪个明星在这个电影节是住这个酒店，哪个剧组是住这个酒店，所以很有意思。
1: 说到酒店，我们在戛纳是不是也住海边酒店？
2: 对，我们这次行程会升级2晚戛纳连住海边酒店。
1: 而且我们今天大家知道吗？戛纳真的很贵，我们今天不仅是在戛纳游览，还在戛纳住。
2: 对。
1: 好，下一站呢？
2: 下一站呢，我们就会来到摩纳哥了。那这个摩纳哥这个城市只有2万平方公里，可能都不如某些中国的校园那么大。但是这个国家非常之富有，人均 GDP 25万美金。然后呢，整个这个城市都是你看到的是上亿的 的游艇，上千万的跑车是比比皆是，
1: 财富的力量。
2: 对，你就感觉到那里你就走进了真的现实版的007顶级名流度假的场地。哦，
1: 是的，所以摩纳哥这次我们也带大家体验到了啊，
2: 就是国中国了，其实是啊。然后接着我们会来到尼斯，那尼斯呢就是未来海岸的碧海蓝天，我们会漫步英国人大道，这个是整一个欧洲人度假的天花板了。
1: 而且据我了解，到了夏天之后，戛纳、摩纳哥和尼斯这三个度假胜地价格都会飞涨，
2: 是，
1: 所以很贵很贵很贵。
2: 对，是的，因为他们也是在这个时候出来度假的啊。
1: 是的，好，接下来我们把这个高端的度假休闲区让大家体验完之后，我们到了下一个大区。
2: 我们再回到普罗旺斯大区，来到了阿尔勒。那阿尔勒这个地方呢，有两个要值得说的。第一个呢，就是梵高创作最巅峰的时期就是在阿尔勒，所以你在阿尔勒老城走的时候，你还能看到梵高画里面的场景。再一个呢，阿尔勒它有一个世界文化遗产，就是古罗马的遗迹，所以它有阿尔勒的竞技场这些，所以你会看到它的历史跟艺术相结合在这座古城里面。接下来呢，就会来到教皇城阿维尼翁了，因为14世纪的时候呢，教皇它是教皇之都，教皇就是住在阿维尼翁，前先后有7位教皇都住在阿维尼翁。那么它也是世界文化遗产老城。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还会游览这个阿维尼翁的断桥。
1: 是的，
2: 对，这个如果大家看过《一帘幽梦》，一定对这个断桥印象深刻。
1: 是的，所以当《一帘幽梦》大家看到说，哎呀，好美的那个法国小城是哪里？就是阿维尼翁。
2: 对，好。之后呢，我们就来到了法国著名的阿尔卑斯大区了。那首先第一个城市呢，就是安纳西。那安纳西呢，就是阿尔卑斯山脚下一个典型的小城，有雪山，有湖泊，哎，有这个是被称为是阿尔卑斯的威尼斯。这个湖水是欧洲最干净的湖泊之一，真的是清澈见底。而且你到了夏天，这个湖上非常的热闹，有游泳呢，有划船呢，然后你真的感受到法国人的松弛感，他的度假感。
1: 是的，人们直接会跳到水里去游泳。
2: 对，是的，啊，接下来呢，我们来到的就是南针峰了。那南针峰呢，是我们能够最容易抵达的，也是最近的能观赏到勃朗峰，这是阿尔卑斯最高峰勃朗峰的这个地方。那么这个海拔3842米的南针峰，我们会坐缆车直接登顶。
1: 是的。
2: 那在这里我们就会看到，而且这个霞慕尼小镇也很厉害，因为它是世界户外运动的圣地，所有户外运动的心目中的圣地就是霞慕尼。
1: 是的，所以这次雪山也是可以打卡得到，而且还有缆车可以坐啊。接下来呢？
2: 接下来啊，就是我们的勃艮第大区了。那么，
1: 勃艮第
2: 其实法国现在最著名、最流行的就是勃艮第的红酒了。
1: 而且，勃艮第的红酒要比波尔多的贵很多，
2: 对，
1: 高端。
2: 对，是的。那在勃艮第呢，我们会游览主宫慈善院。那么，这个主宫慈善院它的整一个的玻璃琉璃瓦的屋顶是非常有名的，而且它还是虎口脱险的取景地。然后它这个慈善院每年它都会有勃艮第最顶级的红酒拍卖。然后它是一桶一桶拍的，所以很多酒还没有上市就已经在了收藏家的手中了。那么在勃艮第，我们会安排大家去慕容酒庄品酒，一定要亲自品一品这个勃艮第的红酒，对不对？
1: 所以说我们是一个艺术人文之旅，
2: 对，还有美食美酒之旅。
1: 对，然后呢？
2: 好，然后我们来到了卢瓦尔河谷大区。那这里呢，整一个呢就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城堡群了，也是世界文化遗产。那在这里呢，我们叫它梦幻双堡，因为我们会入内参观两座城堡，一座呢叫舍农索堡。那舍农索堡呢，我们称它为是国王堡。不好意思，是女王堡，因为这个城堡是整一个城堡群里最富有女性气质的，而且它是建造在水上的，那它有个倒影如画，就非常的出片。然后它的管理者也都是女性，所以它就被称为叫女王堡。另外呢，我们还会游览的是香波堡。那香波堡呢，它有一个巨大的狩猎园林和355个烟囱组成的，而且最著名的是达芬奇在这个香波堡里设计了一个双螺旋的楼梯，保证这个楼梯啊上下两个人是不见面的。为什么要设计这个呢？那就等着客人到了那儿啊，再给您揭秘了。我们留一个小小的，
1: 所以这边又是我们行程当中的一个小高潮了。
2: 对的，
1: 太美了，
2: 就我们站站都很经典。
1: 然后接下来呢？
2: 接下来我们来到布列塔尼大区，首先就是海盗之城圣马洛了。那么在当时呢，圣马洛就在大西洋边上，它有整个花岗岩组成的一个城堡，就像漂浮在水上的一个城堡群。那么这个圣马洛呢，是当时法国的探险家、航海家出发就从这个城市开始进入到大西洋的。那在这里呢，我们会品尝 生蚝。那这里是法国非常著名的一个生蚝产区，那我们会带每个客人品尝四个生蚝，然后还有一杯白葡萄酒。
1: 而且据说这个生蚝真的是非常正宗
2: 的，对，因为它是从生蚝农场现开的，
1: 而且不是每人四个，
2: 对，你会
1: 吃一个就可以了。
2: 是的，你会品尝到大西洋的味道。接下来就是圣米歇尔山了。那圣米歇尔山，我打一个不是很恰当的比喻，就是它就相当于中国的长城和五台山的结合体，因为从自然风光来说，它就像是长城，就不到长城就像没有来过中国，那没有去圣米歇尔山，也像没有来过法国，因为这个是法国第一个世界文化遗产，非常重要。而且它是在一个潮汐平原上，像一个空中天空之城，涨潮的时候它就是个岛，然后落潮的时候它就是条路，然后我们会上到圣米歇尔山，这里有一个十一世纪修建的修道院，所以这个也是法国人心目中的精神圣地，所有天主教朝圣的圣地，就像我们的五台山一样，就是所以你这个一定要一生一定要去一次圣米歇尔山。
1: 但是常规的法国是不会带大家去
2: 的。对对对，是的，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景点。那之后呢，我们会来到奥马哈海滩，那这里呢就已经进入到了诺曼底地区了。那奥马哈海滩呢，就是二战著名的诺曼底登陆的这个战况最惨烈的地方，就在这个。那现在已经是风平浪静了。那这个在这里呢，也是拉开了当时欧洲解放的序幕，这个是有非常有历史意义的一个地方。
1: 然后接下来
2: 之后我们会来到法国小城卡昂。那卡昂呢，也是在二战的时候重建的一座城市，它有哥特式的建筑，还有教堂等等。之后呢，我们就会来到象鼻山了。那象鼻山呢，是一个天然形成的一个海蚀的拱门。那你在这个象鼻山呢，其实你就可以，你面对的就是英吉利海峡。那之前英吉利海峡是连接法国和英国最重要的海上通路了。
1: 是的，然后接下来来到吉维尼。
2: 吉维尼这个地方，就是它每年只有4到10月份是开放的，因为到了就在这个时候你进去，你还可以看到鲜花盛开，夏天要更加睡莲。对，我们会入内参观莫奈花园。那莫奈当时在里面画了无数的画作，那么我们就会入内参观这个。
1: 是的，所以你只有夏天去，你才可以看到这个莫奈笔下真正的睡莲，莫奈花园到底真的长什么样子。
2: 是的，
1: 只有夏天等您去揭晓。
2: 对，好。最后一站就是巴黎了，我觉得最后我们把高潮留在了最后。
1: 是的，
2: 因为巴黎首先我们会带大家游览的就是凯旋门、香榭丽舍大街、协和广场，这是一个法国的一个景观中轴线。那之后呢，我们会入内参观卢浮宫，世界三大博物馆之首，而且我们这次安排的是人工讲解，就是有人带着你游览卢浮宫。
1: 是的，这个看不懂。
2: 对，这个又比耳机要升级很多了，而且价格也很贵，那么大家可以去找一找啊。找找蒙娜丽莎，找找断臂维纳斯、胜利女神等等。然后我们还入内参观凡尔赛宫。凡尔赛宫也是人工讲解，那这个就是世界宫殿的教科书了。那你在凡尔赛宫，你到了静厅，那么金碧辉煌，那么多重要的历史事件都是发生在静厅，你肯定是要好好进去看一看的。那除了这两个宫以外，我们还会安排入内参观巴黎歌剧院。那巴黎歌剧院进去看什么？就19世纪。上层人士去听歌剧是什么样子的，你就可以身临穿越到那个时代去看一看这个巴黎歌剧院。它就像一个珠宝盒一样，而且巴黎歌剧院的顶上有非常漂亮的夏加尔的壁画。就我盯着那个壁画，我都觉得我眼泪都要下来，因为太美了，这个壁画
1: 真的。
2: 而且这个我们也是有人工讲解的。
1: 像这种巴黎歌剧院去的行程都很少，团队都很少。
2: 是的，
1: 我们今天是入内参观。
2: 是的，我们对入内参观有人工讲解，所以我们的讲解员会带着你从头，就感觉你就像是当时的这个19世纪的上流贵族一样的去看一看这个歌剧院，走到歌剧院厅里面看一看它的壁画，然后帮你讲一下这个歌剧院的前世今生。
1: 是的，已经心动了。接下来呢？
2: 接下来我们还会带大家登上埃菲尔铁塔，去品尝埃菲尔铁塔的塔餐。
1: 是的，
2: 正宗的巴黎的三道式的。
1: 接下来我们会用三个角度看巴黎。第一个角度，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塞纳河的游船。
2: 对，
1: 游船看巴黎。
2: 是游船看巴黎之后，我每次都说这个塞纳河游船非常值得运动员同款。为什么？因为你的目之所及都是世界文化遗产。它在巴黎的世界文化遗产叫塞纳珠景，就是你旁边看到的什么圣母院、卢浮宫、埃菲尔铁塔这些等等等等，它都是世界文化遗产。
1: 然后我们会带着大家登上埃菲尔铁塔，登塔已经够牛的了。
2: 对，因为你
1: 居然。 灯塔，
2: 还要
1: 在上面用
2: 吃一顿
1: 埃菲尔铁塔上的塔餐，
2: 对的，
1: 而且是法式大餐，
2: 是的，
1: 丰富奢华程度让大家不可思议。第三种我们是怎么看巴黎？
2: 第三种我们就是上蒙马特高地了，因为其实埃菲尔铁塔上你看巴黎，就好比是我们登上东方明珠看这个外滩的感觉，就看到的是它最恢宏的全景。那你在蒙马特上面也是巴黎的制高点，你看就好像我们在武康大楼的顶端看上海，看到的是这个烟火气，
1: 是的，
2: 看到的是它的非常市井的，非常巴黎、非常当地的那些景色。
1: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你知道吗？我们在巴黎要连住3个晚上，
2: 对，
1: 绝对不是走马观花、匆匆一带而过的。这个巴黎，可能屏幕前很多观众去过巴黎，但这个巴黎看到的和您之前所看到的巴黎可能完全不是一个巴黎，
2: 对，
1: 因为我们太深度了，我们仿佛当地人一样在那里连住3天，感受巴黎这个都市给你的魅力。所以你看啊，整个行程
2: 我还没有说完巴黎，你知道吗？我们还有一个巴黎的 City Walk， 就是我们会到巴黎的西岱岛，还会入内参观巴黎圣母院。其实我觉得所有的景点，即使你之前去过卢浮宫、去过凡尔赛宫，我觉得你都可以值得再走一遍，因为这些博物馆你一次是肯定走不完的。
1: 是的，我们这次全部带大家深入了解。所以你看，整个行程我们从马赛进，巴黎出，
2: 对，我们是南进北出，
1: 然后从南至北，
2: 从东到西，全部都走到了，
1: 全境游，走了7个大区，把7个大区全部带到。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我们来聊聊价格吧，这个是很敏感的一个话题。市面上你能够找到的法国深度一地，这还只有13天，我们是14天。然后它的价格是多少钱？
2: 37000多。
1: 到8月份的时候，全年8月份是法国夏天最美，尤其玩南法
2: 是
1: 最火的一个季节。我们今天37000多的价格，然后你看它的餐食，九次自理，
2: 对的，
1: 九次自理，并且它的很多的特色体验是不包含
2: 的，
1: 比如说
2: 戛纳小火车、南针峰的缆车，然后比如生蚝品尝，还有慕容的品酒，包括我们说埃菲尔铁塔的塔餐，这个是相当贵，然后再加上法式鹅肝、蜗牛、牛排的大餐，那把所有的法国的著名的美食都集合在一起了，还有我们南法海鲜自助餐，加上所有的正餐，然后我们其实刚才忘了给大家介绍，我们还有一个那个，
1: 因为行程太丰富了，
2: 格拉斯的一个香水课程，一个调香课程，就大家除了可以知道如何花如何变成了香水之外，你还可以在上课以后调一瓶属于自己的个性化的香水。
1: 是的，然后你看一下啊，我们光这些自费项目价值就已经4000多了。
2: 对，
1: 4000多再加上它3万7的这个团费，您可能的总花费要花到41000多，
2: 是
1: 才能达到东方购物今天这样的档次和级别。而我们今天的价格是多少钱？仲夏法兰西14天32800元。出发的日期
2: 非常好，
1: 非常非常好。8月8，我说了，南法真的只有7月份、8月份你才能够感受到南法的度假和浪漫。
2: 是的，
1: 而且在8月份的时候去法国最大的目的在于它的白天时间特别长，
2: 对，游览时间
1: 长，普通的时候可能到了6点、5点就已经天黑了，但是到了8月份的法国，我跟大家讲，8点钟快9点钟了，
2: 天还是亮的，
1: 所以你整个的游览时间会非常的长，再加上温度又舒服，度假感拉满，
2: 是，
1: 再加上各种的高端深入体验，全程当中每天给您安排上，
2: 对，
1: 所以这样的行程太梦幻了啊！观众朋友不多啰嗦了，订购速度已经非常快了，今天有且仅有一个团期，
2: 是，
1: 还是那句话，不管怎么样，感兴趣的都先抢占名额，100元在签订合同前随时可退。但过一会儿名额满了，对不起，100元你想付都付不上了，
2: 是的，
1: 名额就没有了啊！02151199000。

0: 朋友们，如果说世界上有一个国家能把浪漫、艺术和优雅生活都做到极致，那一定是法国。这一次我们要带您从北到南，全景走遍法国最经典的风光线，一次把法兰西灵魂真正走进心里的旅行。第一章，浪漫巴黎，光之城的心跳。特别安排入内三大文化地标，全部中文人工讲解，卢浮宫、镇馆三宝、蒙娜丽莎、断臂维纳斯、胜利女神，让艺术不再遥远，每一幅画都有温度。凡尔赛宫，王的奢华与权力象征，在静听中聆听历史的回声，感受法国王室的荣耀与气度。巴黎歌剧院，金碧辉煌的穹顶，夏加尔的天顶画，带您走进歌剧魅影的真实殿堂。从凯旋门到香榭丽舍，从塞纳河到蒙马特高地，每一步都是电影场景。安排鹅肝、蜗牛、牛排、甜点、红酒四道式法餐，一次味觉上的巴黎之恋。特别安排登上埃菲尔铁塔一层，享用法式塔餐，坐在铁塔上俯瞰巴黎，全程灯火在您的脚下闪烁，这一刻您就是浪漫的主角。第二章，西北奇景，从象鼻山到圣米歇尔山，沿着诺曼底海岸，站在象鼻山俯瞰大西洋，海蚀拱门像一头大象伸鼻入海，是莫奈的灵感之源。世界奇观圣米歇尔山，潮起如海上城堡，潮落如天上孤岛，仿佛天空之城坠入人间。而在康卡勒，法国生蚝的故乡，您将现场体验海边品尝生蚝加白葡萄酒的仪式感，这才是真正的舌尖上的法兰西。第三章，卢瓦尔河谷，王室的花园。走进卢瓦尔河谷的世界遗产区，入内参观香波堡与舍农索城堡，一个是达芬奇灵感的双螺旋宫殿，一个是建在河上的女王堡，童话般的倒影，欧式花园与法式优雅，让人明白何为贵族的生活美学。第四章，阿尔卑斯心跳，法国雪山的震撼。在霞慕尼，乘缆车登上南针峰，近距离仰望欧洲最高峰，海拔4810米的勃朗峰，白雪与阳光交织成梦幻的银色世界，脚下云海翻腾，雪峰相连。这一刻不是照片，而是震撼灵魂的真实体验。第五章，普罗旺斯与未来海岸，法式夏梦的终章。从阿维尼翁的断桥延伸至尼斯、摩纳哥、戛纳，在地中海的阳光下，未来海湾、红顶老屋、游艇与棕榈树，拼成一幅最纯粹的度假画卷。我们还特别安排南法海鲜自助餐，香气、味觉与生活方式真正定义法式浪漫。这不只是一次旅行，而是一次走进艺术与浪漫的圆梦旅程。跟着东方购物，一起从光之城到蔚蓝海岸，收集属于自己的法兰西记忆。此刻仅每人100元预付款，即刻锁定席位，让浪漫启程。
1: 各位观众朋友，订购速度非常快啊、那其实去到法国的客人很多，但是很多人说这么深度的法国真的前所未见，
2: 对，市面上非常少见这样14天的法国一地。
1: 是的，但是其实法国这个国度偏偏又是非常值得大家去深度游览的，因为不管是从浪漫、艺术、人文、历史、风情，法国的体验感都太棒了。以往你可能只去过一个巴黎，但今天让大家带到的是法国7个大区以及巴黎连住3晚的超深度游啊。
2: 对，
1: 来给大家看一看，我们让大家感受到的，首先法国是不一样的。仲夏长日，把法国的浪漫可以看得
2: 更久一点。
1: 你比如说，当夏天的六点左右，
2: 对，
1: 18点的时候，夏天的巴黎埃菲尔铁塔是这个样子的。
2: 是的，
1: 但是冬天的6点钟已经天黑了，上海也是一样的。5、6点钟冬天是不是就天黑了？那这个时候5、6点钟您还能进行一个游览吗？拍照片吗？是不是心情都变差了？
2: 对。
1: 但我们今天当晚上6点钟还是这样的一个状态的时候，您玩到8点，玩到9点，甚至玩到10点，天都没还没黑。
2: 对。
1: 是不是玩游览时
2: 间会更长了？
1: 然后包括这个是尼斯。
2: 对，尼斯的6点钟更明显，六点钟还是碧海蓝天，但是冬季的尼斯6点钟已经是进入了晚上了。
1: 是的，嗯。包括你看今天这个，因为我们在法国的南法玩的时间也是比较长的，
2: 对，
1: 是在戛纳连住海边酒店是2晚的。你看看这些出片的，以前在电影里看到的，我告诉大家都是夏天拍的。
2: 是的，
1: 南法的浪漫海滩、蔚蓝海滩，只有在夏天拍的。
2: 穿上长裙，戴上草帽、墨镜，相当出片。
1: 是的，然后再来给大家看一看，为什么法国值得大家深度游览啊？因为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视野，它都很有讲头。
2: 对，
1: 比如说从建筑的角度，我们带着大家感受到的都是世界级的，比如说卢浮宫
2: 啊，世界三大博物馆之首卢浮宫，
1: 入内
2: 人工讲解，
1: 人工讲解，
2: 凡尔赛宫世界宫殿的教科书，多少的宫殿都是以凡尔赛宫为模板来做的。巴黎圣母院是2024年年底的时候才刚刚重新开放的，这个也是法国地位最高的教堂，
1: 含人工讲解，包括圣米歇尔山，
2: 圣米歇尔山修道院，法国第一个世界文化遗产，地位相当之高。
1: 然后包括审美巅峰，比如说香波堡啊、
2: 舍农索堡、国王堡、女王堡、梦幻双堡，然后巴黎歌剧院，就像一个珠宝盒一样。
1: 巴黎歌剧院入内，说实话我们真的没听过，闻所未闻。今天我们不光入内，而且小贝说这是一个大家都很喜欢的行程。
2: 对，人工讲解。然后我们这个伯纳主公慈善院，这个每年拍最贵的勃艮第葡萄酒就是在这个慈善
1: 院。我想说的是，以上的这些宫殿、这些建筑全入内耶。
2: 是的呀。
1: 然后接下来呢，我们还会打卡这个阿维尼翁老城，
2: 对的，
1: 圣马洛古城、
2: 唐城堡，
1: 这些都是要塞的力量巅峰。感受到欧洲的历史文化，就是要看这些建筑，对不对？然后接下来我们从艺术的角度，
2: 对，
1: 法国真的是一个充满了艺术氛围和艺术气息的国家。比如说蒙马特高地，
2: 蒙马特高地所有的画家都是集中在蒙马特高地，你在那里随处可见帮你画肖像的画家。莫奈花园这个不用说了，这个我们吉维尼小镇我们会进去入内参观。
1: 是的，只有夏天的莫奈花园你才可以看得到
2: 睡莲，
1: 真正的睡莲，对吧？真正的那种莫奈花园最好的样子。然后包括我们名流贵族的戛纳
2: 电影节刚刚落幕，我们可以去走一走红毯，
1: 甚至海边我们连住2晚。
2: 对，
1: 摩纳哥这充满了权力财富的一个富有的国家，
2: 就是你去到摩纳哥，真的你就像走进了007电影的现场，
1: 全是豪车啊，全是未来感的，
2: 对，顶级富豪的度假感扑面而来。
1: 然后这个就是我们说的那个香氛美学啦，
2: 对，我们会去这个香水工厂，我们会看看一朵花如何变成一滴香水。
1: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你看它连体验感都让大家拉满，
2: 是，然后会
1: 不光是让大家看美景，还是让大家可以调制一瓶专属于你的香水。
2: 对，前调、中调、后调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调。
1: 小香水还可以带走，
2: 对，香水可以带走。
1: 然后要看自然风光，我跟大家讲，法国真的是被严重低估的，它的自然风光非常的丰富。
2: 对，
1: 比如说阿尔卑斯大区有阿尔卑斯山，
2: 对，因为南针峰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勃朗峰，但是在瑞士你是很难看到勃朗峰，所以它是完全不一样的阿尔卑斯的感觉。然后我们还会看到大西洋，其实大西洋我们看到的比较少，一般就是地中海、太平洋。就我们看到大西洋，你看象鼻山，我们看到英吉利海峡，还有诺曼底的海滩。然后蔚蓝海岸我们就更加不用说了，南法最著名的就是蔚蓝海岸了。
1: 尼斯、马赛，这些都到了7、8月份，
2: 非常漂亮，
1: 非常奢华，非常昂贵的行程。这次我们在夏天让大家深度游览这个南法的海岸生活，还有法式的生活，比如说埃菲尔
2: 铁塔餐厅的。
1: 说实话，很多的法国行程当中，埃菲尔铁塔都不登塔。
2: 对，你知道，就是如果你只是登塔，你需要排队。首先门票很难买，再一个你需要排很长时间的队，经过安检进去。但是如果我们在埃菲尔铁塔上面用餐，我们是有 VIP 通道，你可以直接坐电梯上到埃菲尔铁塔，然后去用餐。
1: 是的。然后我们今天不光是3到10的用餐，还有戛纳
2: 小火车，这一个小时的旅程可以带你把整个 戛纳都玩转了。
1: 塞纳河的游船一定要坐，
2: 对，这个肯定是要坐，因为你整个塞纳河珠景世界文化遗产都是一网打尽了。
1: 嗯，勃艮第，
2: 勃艮第，你想你到了法国，法国红酒那么有名，那是不是要喝一喝最好的产区的葡萄酒呢？嗯、那勃艮第的红酒，然后还有一个西岱岛的 CTU， 我跟这个这么大的亮点在这里已经是
1: 是的，所以今天整个法国行程，换句话说，不是说你有钱。你也可以走下来同款的、嗯、你得在欧洲有资源、嗯、你得在欧洲你得提前预定，你要做很多的攻略，而今天你什么都不用管、嗯、我们一架全包跟着重信走，这些体验感你都可以得到的、嗯、所以这趟行程其实我们在东方购物之前五月份卖过一次，
2: 是
1: 超受欢迎，
2: 对，
1: 很多顾客收满了，收
2: 一位难求，
1: 对的，所以今天很多顾客是在电视间蹲点儿、嗯、就等着下一次再做直播，今天的八月份比五月份的行程还要来得更
2: 赞，是的啊、嗯、
1: 来给大家看一看我们的餐食和住宿，嗯，首先我们餐餐全含，
2: 对，餐餐全含，
1: 特色美食，并且给大家升级了六菜一汤，然后特色美食有什么？
2: 埃菲尔铁塔。塔的三道式，这个我真的要说，这个餐首先它也很难订，因为全世界的游客都想去埃菲尔铁塔上用餐的，嗯啊，然后它价格也很贵，这一顿餐差不多要1000块钱人民币左右了，
1: 哇，1000块钱啊、嗯！然后在南法
2: 有
1: 一个
2: 海鲜自助餐，
1: 海鲜大餐，
2: 现在的海鲜自助餐非常的丰富，有中式的，有海鲜，还有一些日式的，还有烧烤等等等等，
1: 嗯，然后还有这个生蚝，
2: 对，
1: 并且每个人可以吃4个哟，
2: 因为这个就是非常的新鲜，是大西洋的味道。因为康卡勒是法国非常著名的一个生蚝的产区，嗯，然后还有鹅肝蜗牛牛排甜点加红酒，
1: 鹅肝蜗牛牛排甜点红酒，这么多的法国特色美食
2: 都集中在一起了，
1: 在一顿当中让大家品尝到啊、嗯、
2: 然后还有一个慕容酒庄的品酒，就是我们的勃艮第的红酒，
1: 是的、嗯、然后住宿呢全程都是四星
2: 的酒店，
1: 打底
2: 四星酒店，
1: 然后特色是什么？
2: 我们会升级戛纳2晚海边酒店连住，还有巴黎的3晚连住，
1: 是的、嗯、太好了，这个吃住的
2: 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我们还一架全含退一法师没有自费，
1: 对，无与伦比的高级，
2: 是，
1: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你看啊，我们今天真的有且仅有这一个团期，在8月8号，
2: 嗯，
1: 然后8月8号的团期有很多顾客是从五月份那个团期没报上，补位到这个月份
2: 的，
1: 所以我们这个月团期已经不多了，嗯，32800的价格，你可以市面上任意去比较，嗯，在8月份的时候把法国走得这么全，把深度体验全程拉满，市面上随随便便的报价到4万多很正常，
2: 是的，
1: 我们今天是3万出头、嗯，所以是极其有性价比的，还是那句话。东方购物懂旅游识货的顾客太多太多了，您现在也不要纠结太多，100元就是个意向金预付款，
2: 对，
1: 你可以先把100元这个付起来，付完了之后呢、嗯、你可以详细的了解行程，100元签订合同之前随时可退，
2: 是的，
1: 但是现在的名额、嗯、因为有且仅有一个团期，
2: 先把名额占下来，
1: 真的要抢了啊、嗯、时间留给大家，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啊，现在订购速度非常非常之快，还是那句话，今天的法国是很值得大家深度一地去体验的。这就好比有很多外国人到中国来旅游，他只去一个北京，你觉得他能了解中国吗？不可能
1: 啊。
0: 中国的各个省各个地区它的区别非常大，从文化到饮食到各种各样的风景，对不
1: 对？
0: 那我们法国也是一样的。今天的法国不是带你只去一个巴黎，
1: 是
0: 我们带着大家去到法国的七个大区。
1: 像法国是整个欧洲面积最大的国家，除了俄罗斯以外，还是整个法国、整个欧洲面积最大的国家。
0: 是的，
1: 肯定是要值得花时间好好游览一下。
0: 所以你看，我们这个法国是从把七个大区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像一个珍珠项链一样串联起来。而且我们的走法是马赛进，先进南法。
1: 对，马赛进巴黎出，这个航班都非常的稀缺，因为只有东航有直飞马赛的航班。
0: 是的，再加上我们今天是把历史、建筑、人文、
1: 法式美学生活，
0: 对，法式美学生活、法兰西的浪漫风情、法国所独有的慵懒休闲和那种松弛感，
1: 全部
0: 让大家打卡到的。
1: 是的，
0: 所以这样的行程，我们还是那句话，市面上敢跟众信比行程的价格比众信高很多，
1: 对，
0: 敢跟众信拼价格的行程
1: 肯定没有我们好，
0: 差很多。来，我们再给大家快速的看一下地图，好不好？
1: 首先，我们是上海东航直飞马赛，那在马赛我们会去一下地中海文明博物馆的天桥，然后看一看马赛老港。之后呢，我们就会来到影城，就是戛纳了。那么我们在戛纳呢，会坐小火车游览整个戛纳，还会有中文的讲解。之后我们就会来到中国摩纳哥。那摩纳哥那就是游艇豪车顶级名流的度假胜地。
0: 是的，
1: 然后我们就会来到最最著名的欧洲度假天花板地中海边的尼斯。对，
0: 太好了，
1: 天使湾还有英国人大道我们都会去到。之后我们就会来到阿尔勒。那阿尔勒呢，有古罗马文明的遗迹、世界文化遗产、它的竞技场，还有梵高的曾经创作的很多的画，都可以在阿尔勒看到它的这个场景。之后我们会来到阿维尼翁教皇城。那整个阿维尼翁老城呢，也是世界文化遗产，曾经有七位教皇都住在阿维尼翁。还会去到阿维尼翁断桥。之后我们就来到它的阿尔卑斯大区。首先我们会看到湖光山色安纳西，阿尔卑斯著名的小城，然后我们会登顶南针峰，我们会坐缆车上到3800米，近距离观赏阿尔卑斯最高峰勃朗峰。之后我们就会来到勃艮第大区。那我们首先会安排大家品尝勃艮第的红酒，在慕容酒庄。然后呢，我们还会去参观主公慈善院，那这个呢也是拍卖勃艮第红酒最贵的勃艮第红酒的地方。之后我们来到卢瓦尔大区。那卢瓦尔河谷呢，我们是会也是世界文化遗产它是我们会参观入内参观两座城堡，舍农索堡和香波堡、国王堡、女王堡。之后呢，我们就会来到著名的布列塔尼大区，我们就会来到圣马洛，看一下这个海盗之城，感受到它这个粗犷的浪漫。这个城市是非常具有海洋文化的。然后我们还会来到圣米歇尔山。圣米歇尔山是法国人的精神家园，就每一个人一生之中一定要去一次圣米歇尔山，它也是建造在潮汐岛上的一个天空之城，非常值得一去。之后我们会来到诺曼底大区，奥马哈海滩，这个是诺曼底登陆的重要的战场。然后我们还会去到老城卡昂，然后我们会去到象鼻山，它是一个天然的一个海蚀的拱门，我们会看一下著名的英吉利海峡。之后来到吉维尼看看莫奈花园，我们是入内参观莫奈花园。那最后一站就是巴黎了，巴黎就太精彩了，卢浮宫入内加人工讲解，凡尔赛宫入内加人工讲解，凯旋门、香榭丽舍大街、协和的广场都会去到，埃菲尔铁塔的塔餐、塞纳河游船、巴黎歌剧院的入内加人工讲解，
0: 是的，
1: 还有西岱岛、蒙马特，就你能想到的巴黎我们都帮您安排到。
0: 所以讲讲啊，巴黎我们会给大家安排三个晚上的连住。
1: 对，
0: 所以这个巴黎的深度感是你都前所未有的、想象不到的深度。真的可能你比你自由行或者报别的团去两次巴黎都玩不过这么多景点，对吧？来给大家看看啊，法国13天的跟团游，市面上的报价就已经到达37000了，天数还没有我们多，并且它的整个的很多费用是不包含
1: 在内的，
0: 比如说小火车、缆车、
1: 品酒，
0: 然后各种的餐食、
1: 大餐
0: 啊，还有它餐食要自理，不是酒席餐要自理，然后以及一些个性化的
1: 调香
0: 课程，它都不含的，所有加在一起4000多，
1: 对，
0: 再加上它本身的团费37000多，您自己的花销可能在41000多起，这还只是四万一千。 多起。然后还有啊，我们再给大家看另外一个，这个价格其实给大家看看好不好，小贝、
1: 这个比如说这个是巴黎出发的价格，就是如果你到了当地然后再参加这个当地的这个团、然后再加上我们的机票，你知道吗，暑假的机票现在都是已经10000朝上了、光机票就是10000多，然后再看我们的签证再加上签证，其实你看当地的跟团加机票加签证也要40000多块钱、所以你自由行其实也非常贵、
0: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这个行程如果真的大家想玩法国一地感兴趣心动的话，相信我就跟着重心走，
1: 对，
0: 比他们便宜的行程差太大了，
1: 对，
0: 比他们这个贵很多的行程可能都不如他们，所以其实对于这个价格和行程的走法体验感来说的话，他们是太有性价比了、而且关键它不是一个单纯具有性价比的，
1: 对，
0: 它的体验感它的高端感可以说现在在市场上也是打遍天下无敌手的存在了啊、最后还有6分钟、我们有且仅有一个团期来再给大家看一下啊、有且仅有一个团期8月8号，
1: 对，
0: 8月8号在法国天气最舒服的时候，
1: 对，日常很长，然后你可以游览的时间很长，你感受浪漫的时间也会很长。
0: 是的，32800现在不着急让它全付掉，您只需要付100元的入住款，抢占一个席位就可以了。然后在签订合同之前，100元随时都好退的。但是相信我，现在我们的名额马上就要全数满员。
1: 对，
0: 一旦满员之后，你报都报不进来，
1: 是的，
0: 订都订不进来，
1: 因为加不了位子，这个团也就最多就是30个人了，
0: 是的，
1: 不会再加位子。
0: 那好了，最后的几分钟时间，先留给大家来打一波电话，02151199000。
2: 朋友们，如果说世界上有一个国家能把浪漫、艺术和优雅生活都做到极致，那一定是法国。这一次，我们要带您从北到南，全景走遍法国最经典的风光线，一次把法兰西灵魂真正走进心里的旅行。第一章，浪漫巴黎，光之城的心跳，特别安排入内3大文化地标，全部中文人工讲解，卢浮宫、镇馆三宝、蒙娜丽莎、断臂维纳斯、胜利女神，让艺术不再遥远，每一幅画都有温度。凡尔赛宫，王的奢华与权力象征，在静听中聆听历史的回声，感受法国王室的荣耀与气度。巴黎歌剧院，金碧辉煌的穹顶，夏加尔的天顶画，带您走进歌剧魅影的真实殿堂。从凯旋门到香榭丽舍，从塞纳河到蒙马特高地，每一步都是电影场景。安排鹅肝、蜗牛、牛排、甜点、红酒4道式法餐，一次味觉上的巴黎之恋。特别安排登上埃菲尔铁塔1层，享用法式塔餐，坐在铁塔上俯瞰巴黎，全城灯火在您的脚下闪烁，这一刻您就是浪漫的主角。第二章，西北奇景，从象鼻山到圣米歇尔山，沿着诺曼底海岸，站在象鼻山俯瞰大西洋，海蚀拱门像一头大象伸鼻入海，是莫奈的灵感之源。世界奇观圣米歇尔山，潮起如海上城堡，潮落如天上孤岛，仿佛天空之城坠入人间。而在康卡勒，法国生蚝的故乡，您将现场体验海边品尝生蚝加白葡萄酒的仪式感，这才是真正的舌尖上的法兰西。第三章，卢瓦尔河谷，王室的花园，走进卢瓦尔河谷的世界遗产区，入内参观香波堡与舍农索城堡，一个是达芬奇灵感的双螺旋宫殿，一个是建在河上的女王堡，童话般的倒影，欧式花园与法式优雅，让人明白何为贵族的生活美学。第四章，阿尔卑斯心跳，法国雪山的震撼，在霞慕尼乘缆车登上南针峰，近距离仰望欧洲最高峰，海拔4810米的勃朗峰，白雪与阳光交织成梦幻的银色世界，脚下云海翻腾，雪峰相连，这一刻不是照片，而是震撼灵魂的真实体验。第五章，普罗旺斯与蔚蓝海岸，法式夏梦的终章， 从阿维尼翁的断桥延伸至尼斯、摩纳哥、戛纳，在地中海的阳光下，未来海湾、红顶老屋、游艇与棕榈树，拼成一幅最纯粹的度假画卷。我们还特别安排南法海鲜自助餐，香气、味觉与生活方式真正定义法式浪漫。这不只是一次旅行，而是一次走进艺术与浪漫的圆梦旅程。跟着东方购物，一起从光之城到蔚蓝海岸，收集属于自己的法兰西记忆。此刻仅每人100元预付款，即刻锁定席位，让浪漫启程。
0: 好，来，观众朋友，还有最后的一分多钟时间了啊、嗯！还是那句话，如果大家真的想要在欧洲选一个值得深度一地游的国度的话，法国特别推荐。
1: 去到法国、
0: 除了俄罗斯之外、法国的国土面积
1: 是
0: 最大的、嗯。然后再来就是法国这个国家，它结合了浪漫、历史、人文、艺术、
1: 建筑、法式生活、美学等等。
0: 是的、嗯，所以它太值得好好的游玩一下了。而我们今天重心给到大家提供的，可以说是目前我们推荐的所有的法国一地当中，
1: 对深度探索
0: 都没有比它更深度了，
1: 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全部包含在内了。
0: 是的、嗯、并且我们的高端深度体验非常的多、
1: 哦、对，
0: 比如说在埃菲尔铁塔上
1: 塔餐、
0: 对、
1: 然后我们有戛纳两晚海边的连住，
0: 是的、嗯、法国我们巴黎可以连住3个晚上、嗯、然后以及到很多的那种特别私人定制的行程，比如说品红酒、
1: 香水的调香
0: 课程、调香水、等等等等，更多的美景体验在等待大家一起揭晓啊、嗯、最后的我们还有8组席位，抓紧时间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五天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朋友许明。今天呢，给大家推荐到的是来自于618的一个同含春堂的有机野山参粉的构成和组合。白天的时候，中午的时候，哇，观众朋友们非常的捧场，谢谢大家。我不知道有没有帮我在加速群里吆喝一声了啊，因为今天这个构成实在是太特别了。我先把构成跟大家讲清楚，然后有感兴趣的观众朋友先自行订购起来，还不是很明白，且听我慢慢给您道来。好，首先来看一看，今天拿回去这一盒呢，一共有16只，一只里边是有1克装，长得就是这个样子，给您先过个目，您看一看。一般来说啊，

构成啊，你又说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的，当然是三盒装喽。东方购物今天呢有三个构成，还不是两个构成啊，三个构成。且看第一个构成啊，第一个构成呢就是单单的这一个盒，把它挡住啊，就这一盒装，刚才给您看到的市场价格近3200块钱，证据来了啊，近3200块钱，在咱上海的各大的同安春堂专卖店都是有的。单克算下来，也就是那一罐，一罐就一克，一克就一罐，我们就按这个来装的，近200块。你要是买这个呢，100块，打了个对折。其实听上去很便宜，因为它入手门槛低，因为它只有一盒嘛。接下来跳到了两盒装，两盒装的价格2198元，门槛高了一点，单支价格便宜一些，68块钱每支。但是如果大家想要最便宜，看这里，我手板上面有一个54块钱一支的，比这个68便宜多了。怎么做到的？在这里，原本就是三盒，再给大家降些价格，今天2998元，62块钱一支的情况下，再参加东方购物的满千送百的活动，因为总价在这儿呢，离3888近得不得了了，对不对？您再额外这一减400块，2598，您再除以我们今天克重，三盒嘛，这么一除，你每一支也就是一克，54块钱。到这儿还没结束，我手头给大家过目一个这个宝贝，您自己觉得熟不熟啊？这个是生晒是全虚的啊，不是留身子的啊，是全虚全尾的生晒身。今天一整个一大盒，近300块，免费的送给大家，完完全全就是618的一个礼物。一旦错过了，那就真的不好说了。所以今天拿回去几大盒，你数一数，观众朋友们，今天2500多块钱拿回去4大盒，4×6=2400。大概600块钱左右一盒，今天这个性价比高不高？您自己琢磨琢磨。送人呐什么的，我们今天也有礼袋啊。马上就要到端午佳节了，拎粽子的时候，这一盒市场价格近3200，您均价算下来500-600，600块左右，3200，600块，送出去这体面不得了。给您再看一看啊，具体的我们是来自于哪里的？这个包装盒上的具体信息是什么样的啊？有几个重要点。第一个重要点，我们是普通的野山参粉吗？野山参多了去了，真的很多。牌子要关注同含春堂。为什么要选同含春堂？先来给您看第一个重要的点，在这里，同含春堂在辽宁桓仁那边有自有野山参的直供基地。我请问你，一些乱七八糟的杂牌子小牌子有这种能力，整个大中国辽宁桓仁对于野山参，你别说哎，那不是一个山吗，大了去了，中国做参的企业多了去了，能这块地分给你，没的人抢了，没的人要了，没的人种了，他想拿都你就都得通过别人的这个手里拿了，转一手二手三手的，那能不贵吗？品质人家是不是同安春堂把最优的先给自己用啊？我问问大家，你自己做生意，家里种了好吃的，长了好东西好蔬菜，是不是可着自己家的孩子先吃最好的呀？可能轮到来一般般的给留给自己吃了，给孩子先吃最好的，为什么？亲生的嘛，对不对？一样的呀，自己家的企业我当然给自己家的孩子先用咯。同含春堂野山参粉，这是第一点啊。还没结束，请看这里，如果说我们自己有本事啊，第二个来了，双标。什么叫双标？不是做人双标，企业的双标，有引号的。第一标符合国家要求标准，当中就有同含春堂参与制定野山参国标制定企业之一，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上海市的团标也有同含春堂，双标齐全。国标大家知道多少年吗？野山参15年。那上海的团标呢？不知道了吧？也是15年？不对，多少年知道吧？18年，硬生生多出去3年。大家别小瞧这3年，所有种在地里的东西，它把种子撒在大山里面，完全天生天养。你就别说3年了，3个月都保不齐这参存不存在了呢。如果真的被这个小动物给，啮齿动物给吃掉，吃掉就吃掉了。
你还想怎么的重新再长啊？啃出去一块儿，我就以这个为例啊。我现在我拿这个吧，这个是我们其实这个是我们真真正正的野山参，它晾晒完之后大概是这个样子。如果啃掉了整个大半部分，就剩那一小节，你告诉我它怎么卖？它怎么打粉？人家必须全须全尾的打粉呢，这就叫做同含春堂老字号国企要做到的。别小瞧这一件事，很关键很重要。再有第三点来了，写的是啥？有机。观众朋友们自己琢磨琢磨，什么叫有机？有机的意义在哪里？那就要跟这个野山参直接相关。您知道野山参补的能力非常强，回过头来溯源为什么强，往回思考，我们倒着想，它凭什么强？因为它自身吸收营养能力强。那如果它自身吸收营养能力强，土壤当中只有好营养吗？不可能吧。如果稍微有个工厂这个废水什么的过来了，或者有些不太好的，甚至有一些施化肥的之前种过别的东西了，那你可能这个种的别的小植物什么的不，这年今年不种了，我撒个野山参种子，那问题是之前前几年你喷那些农药它自然就没了，怎么可能嘛。所以接下来给大家证明到的就是接下来这一点非常关键。看这里啊，有机证书，我们在这一片的土壤，看这里啊，这不写了吗？包的这一块地产品特发有机证，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在农残方面的检测，因为野山参吸收营养的能力强，但它吸收坏东西也强，如果用一些其他的乱七八糟的东西，它一定会检测出来的。你看看啊，农残送检报告15项农残均未检出。经常老百姓会用的，假设有一些种野山参的，种参的，它为了它存活率高啊，喷点这个喷点那个，像那小菜叶，大家在小菜园里面阳台上也种过小白菜啥的，对不对？如果希望它长得好的话，或者这个有家里有一亩小三分地儿的，你撒点什么什么东西，撒点农药什么的，小虫子不吃。你不撒的话也可以，你看你这个菜叶上面有一个小洞小洞的，咱更安心。为什么？纯天然纯绿色嘛，对不对？小虫子都吃，那说明它没有问题，咱没有挡过什么东西。所以其实咱们自己心知肚明，什么东西如果不挡农药，没有乱七八糟，给你检测报告都出具了，咱安心吃就对了。然后接下来给大家再看一看啊，我们当中的人参皂苷含量这一点，其实我今天没有给大家冲泡，此时此刻也不着急，等一会儿呢我们跟新闻频道观众朋友联动起来，您心里就有数了啊。这里第一个给您看一下，不是我许明自己说，写的是18年啊，咱们上海市团标啊，18年哦，不是小时间，不是一年，不是一个月，多了3年，5+15+3=18年。然后看这里啊，有机野山参粉，全上海我东方购物里面有几家做有机野山参粉，我请问大家。然后再看这里的人参皂苷 RB1 的含量达标约多少，都超标的 RE+RG1 超标，这个也超标。所以您自己安心吃，别人家的不敢给您看这个，不敢给您看那个，但是我们今天安安稳稳给您看。接下来还是要订购哪一个的问题啊，我先收一段，第一段就不适宜太长，因为一会儿要迎接我们新闻频道观众朋友们啊，欢迎大家老朋友新朋友我们一起快乐。6月18号这期间已经是618的活动里面了，不会有比这个再低的了，因为当天好像不见得有我们同文春堂的节目，野山参的节目，所以大家自己考虑考虑是要订一盒装呢还是订3盒装。以我个人的拙见啊，我建议大家订购3盒装，有几个原因跟大家分析一下。第一个，自己养生用，一个人一周吃一罐呢，它就是1克，可以吃1年的量，听清楚观众朋友们啊，就这一罐就是1克，可以吃1年的量。那么如果和老伴一起吃的话，那您老两口一起吃大概就是半年的量。如果您和你老伴一周要吃2罐啊，一周要吃2罐的话，那您大概一个人吃1个季度啊，你就对半分就好了，好吧，抓紧时间订购吧。观众朋友们都挺喜欢我们今天2998的哦，对，还没说完呢，这个端午佳节来了，然后这个礼物啊，你看啊，自己爸妈那面，你可能自己也是70岁左右的年纪了啊，60-70岁了，老父亲老母亲长寿80-90岁了，那你说这时候咱还小里小气的？作为儿女，作为中国人，咱是百善什么为先呢？是不是？咱都孝顺，我知道的。特别是咱上海的观众们，咱自己的消费者，尤其是想要。

0: 想一想送父母什么好东西，父母一定会喜欢。这个东西它不上火，因为它已经有15年以上了。跟大家解释一解释啊，不是说一到这野山参呀怎么上火，没有这说法，是要看年纪，15年以上就很好了，就不上火了，18年就更别提了，非常的优秀。所以您安心定就好了，该送人送人，该自己吃自己吃，抓紧时间抢，备货不多啊。一会儿要提前售罄的话，额外的这个全须全尾的生晒参呐，可就不送喽。这里面一共是有60克，60克里面一共是有12包的这样的参哦，全须全尾的参哦，12包啊！我提醒大家一下，抓紧时间订购吧，02151119900。
1: 一般情况下，暑天呐、啊，大伏天特别是，暑热是伤气的，叫怎么名称呢？叫清暑益气汤。
2: 哦，
1: 清暑补阴汤没有的，
2: 益气。
1: 都是一气的，
2: 嗯
3: 啊，
1: 暑热伤气的那点参，暑天三伏天吃，
2: 嗯，
1: 对吧？还有冬天3、9天吃，
2: 嗯，都可以吃
1: 两个，对不对？
2: 嗯，
1: 暑天吃是其中送赞，它暑热伤气嘛，它伤气我补气不是其中送赞吗？
2: 嗯，
1: 3、9吃，它是锦上添花，放在里边藏起来的。到春天它就发挥作用了，
2: 哎，记住了吗？雪中送炭和锦上添花、
1: 哎、
2: 啊、
1: 嗯、所以这么一来呢，我们就说实际上呢，现在大家有条件，那就到三伏天跟3、9啊，这一点野山参。
4: 人参呢，它最主要的贡献呢是补气，
2: 嗯
3: 嗯，
4: 人参味甘，大补元气，大补元气是一个最重要的功效。说它补元气的这种药意是什么？
3: 人之生死全赖此气哦。
4: 是，
3: 气聚则生，气壮则康，气衰则弱，气散
4: 则死。那么人参呢，就是补这个气的。
2: 哦，
4: 啊、补这种元气，最本源的气。就是刚才说，气弱则衰，气散呢则死。你气有多弱，那么你的体质状况就是，就是一个什么状况？
0: 来啊，我给大家聊一聊，就是那个话题。很多观众说了，说这个吃个野山参，刚才许明你说问题不大，会不会上火这个问题，刚才专家也给大家聊过了啊。实际上，它是根据这个野山参的运化的年份来的，它当中呢有一些营养要素，啊，如果它没有到一定的火候，它就可能会有一点让你吃完之后，哦，这个劲儿就上来了啊。有人说这个叫做上火，那我们呢，实际上在15年以上。包括15年，他就慢慢把这个上火的所谓的这些元素啊，就慢慢给它运化掉了，就更加对人身体滋补上有作用的东西了。你要给它时间。再有一个，吃野山参的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啊，很多人上加班啦、熬夜啦，尤其是夏季啦、暑季啦，对不对？三伏天呢，你身子骨啊流汗多呀，包括亏空啊、透支严重的，都可以补一补。你看往这看啊，人之生死全赖乎气。刚才这里个视频里面 VCR 已经说过了，气聚则生，气壮则康，气衰则弱，气散则死。跟什么有关？跟什么有关？全是跟气有关吧。你看啊，如果跟气有关的东西，看这句话啊，这里写的元气大虚要怎么吃人参。你气虚就要吃人参，所以有的时候大家会说，哟，那些什么神话剧里边呢，要人起死回生，一根参往里一放啊，几根参须怎么怎么着的，其实是有道理的，但可能没有神话故事当中那么神，但至少在我们实际生活当中是有出处的，也检测过。比如说我们当中的人参皂苷含量一定要高，而且我们今天拿回去的是有机的野山参粉，别小瞧，说啥都有机，你凑热凑什么热闹呢？有什么鸡呀、啊？不需要有鸡就好了，我就要野山参粉，不能这么讲啊！因为人参它本来长在这个土地里面，这个土地里的要求非常高。如果你喷洒农药以后呢，它不像有些蔬菜的叶子，说白了，可能你在叶子表面你洗掉就洗掉了。它不是，它如果喷完之后呢，它就是如果撒在那个土地上那些东西，它就会渗到土壤里面，它就会被这个根茎给它吸了。吸到自己身体里了，因为它的吸收能力实在是太强了。你看野山参一旦长成之后，几年之内不可以再有了，它身边它也种不了，那个土壤的营养成分都几乎都没了，很厉害的这个东西。所以为什么说它大补，补就补在这儿。那既然如此，能不

0: 能要有机，能不能让它环境干干净净的，安安全全的，不要有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不要给我撒农药。所以这个有机的意义就在这里，让您吃的尽量都是营养，安安心心的，来自于同安春堂有机的野山参。然后你要送人呢，也有几点，你送出去以后呢，懂经的会看啥？会看这里，这里写的原料产地是哪里啊？辽宁桓仁，辽宁桓仁是野山参之乡，这一点大家应该是清楚的。24个月的保质，也就是2年的保质期，都是今年3月份的新鲜批次。按照我刚才给您算的这笔账，如果观众朋友们在我们今天这儿订购的是3+1盒装，我们会让您一周吃上这么一罐，一罐也就是1克，一罐1克的情况下，大概3盒装，3+1啊，我们先说3盒主品，您就可以吃1年，一周1罐，一罐就是1克。如果您1周2罐，你说我身子骨有点弱，动过小手术了，动过微创了，好好的把元气恢复恢复。而且呢，可能我从娘胎里带出来的就体质就是弱，天生就是弱，到了60-70岁以后呢，更加的明显了，自己的体质比别人同龄的要倒退快的太多了。我跟大家讲啊，这件事儿，别人不知道，天不知道，地不知道，你自己最清楚，你不用自己骗自己，自己身体什么情况，酒什么自成什么。酒有问题，自成白大褂，自成大白，是不是？所以大家自己心里清楚这个事儿，那就好好的补起来。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共是有3个构成，当中一个构成那个1500多，我不建议定。我掏心窝跟大家讲，1500多的单克价格，你要算到单克，你不能光看入手门槛低，那不行。那大家也太过于短视了。1500多你就定了，单罐就这1克，100块哦。市场价格虽然是200块1克啊，但我们今天这一罐想不想要更便宜的，那就是3盒装2900多，对吧？再给大家参加满减送百，因为它太容易参加满减送百，极其近了，3888元，这还不近吗？近完之后了，往上一减，你看一看2598，今天是什么构成？之前没有这个啊，我把它先拿掉，之前就是3盒，大家自己回忆回忆，是不是就是3盒，啥都没送哦。今天618这个活动，就在今天给大家加送一套，一整套的生晒参，是全须全尾的生晒参，全须全尾啊，不是只有一个炉头，炉头去掉，什么只取中段，没这一说，给您看到这么好的品质，可以干嘛用？您自己家里泡泡酒，泡泡茶，酒煮，入菜，打粉，随便大家怎么开心怎么用都成。这些人群我稍微的提醒大家一下，这个版其实写的不够全，因为3伏天一到，一流汗，大家的精气亏空，尤其是肾这方面，因为它肾呢，主的就是我们自己的精气神，所以要补一定要注意，可以用参来提升我们的元气，滋补一下我们这样一个肾的器官，您心里就有数了。你包括年纪增长体力差的，我刚才唠叨了这么多，体会体会啊，体力差的睡觉啊，这方面手脚冰凉，特别是女性朋友，气不足，没有办法把你的血液推送到身体的各个器官，你得有力量，这股无形的力就是这样，明白了吗？包括大家这个心，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反正就我这个意思你听懂了，我不能说那么直白，大家可以用它来调理调理。哦，听清楚，如果大家对于这方面的自己的心的方面总觉得有一些稍微的不是很舒服，你可以查一查，这个野山参对大家这方面的保护非常的到位。所以无论您是本身的娘胎里带出来的气血不足，还是自己后天年纪下降了，慢慢的逐渐走下坡，大家是想这样的掉下来体质，还是想这样的，虽然我知道一定人到40阴气自半是一定会走下坡的，这个毋庸置疑，谁都不要骗谁，谁都不用骗自己，那我希望是慢慢往下走，慢慢往下走，我现在也过40了，我希望我日后的身体素质也是慢慢往下走，我不要这样断崖式的下跌呀，这多可怕呀，吃起它来就好了。我给大家稍微的冲泡一下，欢迎新闻频道过来的观众朋友们啊，端午佳节马上就到了，订购这个有礼袋的，有漂亮的礼袋哦，有礼袋的，所以大家有礼袋的情况下，自己想要走进访友送送人的时候多体面呢，这一袋 专柜价格近3200块，我们东方购物3+1这个构成一拿出来，单盒600块左右。回去的吃法上面呢，稍微注意一下，尤其在冲泡的勺子上面，您且注意着啊，别太用铁勺啊、金属勺啥的。然后呢，这是这一块给大家开开了，大家看看这个颜色啊，透明的哦。您看看，稍微的倒一倒，融水的速度快是不快？你自己看一看。我稍微的搅拌一下，您看看这个，我就拿一下我们的身，大家自己大概比较一下。这个颜色是不是就这个深的颜色？所以您就安心吃兼安心喝。今天的品质，因为是咱们同含纯糖的，品质非常优秀，非常好。保证品质的前提下，今天把价格给您做到极其性价比高的一个程度啊，稍微的尝一尝。哎呦，这还没喝呢，这味道就不错。哇，水别放太多，我觉得太多的话把这食味给冲淡了，就像我这样放一点点，一周吃一次也成，一周吃两次也行，隔一天吃一次也行，就看您身体到底虚还是弱，还是强，还是想平常润物细无声的滋补着都可以。好吧，观众朋友们记得啊，那个两盒的就别碰了，高不成低不就的，不上不下的一个样子，要定咱们就定今天的3盒3+1装，拿回去4打盒，按照2500多除以4，今天的主品每一盒算下来才600多块钱，600多送出去3200块钱的面子，绝对值，而且自己吃性价比也高，你说是吧？打电话咨询订购吧，02151119900。
1: 补气第一最重要的就是这人参，如果说人参的功效两个字形容就是补气，四个字形容叫什么呢？叫大补元气。元气是人参人体所有气的根本啊。而且这个在《神农本草经》里说，人参能够补五脏，五脏六腑都能补啊，对你这个精神有调节作用啊，对你这个人的这个内心的这个韧性啊，就是这个安全感啊，就内心的稳定性有好处。它这个补气功效啊，非常的来的非常的直接，非常的肯。
2: 它是主五脏之气不足，就人参补气，不管是补元气了。它是可以补五脏的气，
3: 五脏，
2: 所以它可以补肺、益脾、养肾，等等等等。所以它是一个说的是，五脏之气不足，五郎七伤，虚损瘦弱，就是凡是气血不足的人，功能低下的人，特别是老年人，都可以适当的吃。
4: 从古到今啊，这个人参一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用呢也是多项的，不是像我们现在民间在流传的什么火大了、心温温热了什么这些，不是这个，很平和的。特别是明朝有个张静月，他就是说认为是人参啊，性平，性是平的，对吧？但实际上呢，就是说人参是多项性作用。比如说，讲到2000多年前的《伤寒论》里边，张仲景。他要用到人参，往往是已经热伤阴了，他再用人参。那么说明，人参还能补阴。
5: 对不对？不是说大家一说，哎呀，人参上火。

0: 们经常说啊，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但有的时候现在呢，这个暑热一来，再加上开一些空调，大家这个就会导致暑热就伤阴嘛。而且大家要去暑气，一旦汗流多了呀，你就会发现气会大量的流失，您的所有的精气神儿，而您的这些最精华的一些这个身体的这个气力啊、气血啊，也会随之跟着流失，所以要往里面补，这是咱老祖宗留下来的好的传统。您自己回忆回忆，像历朝历代的时候，咱们历史上面，像谁能够吃到野山参？反正至少我给大家曾经展示过的资料里边，像是咱乾隆爷啦，包括慈禧太后啊、老佛爷啊，他里面所有的这些皇帝啊，他吃什么餐，怎么吃，吃什么东西啊，他都要罗列得非常非常清楚的。当中他就写到了吃人参，人参一日每天都吃啊，所以你看他顶得非常盛啊。包括我记得好像《甄嬛传》里边这个皇帝也是有过这样吃人参的镜头，包括他是要里面有什么参啊、什么滋补啊，然后因为身子骨不太好嘛，还是怎么着的。所以今天您看我们给您带来的这款产品啊，首先您安心，必须是非常品质好的，来自于辽宁桓仁的野山参，是野山参啊，不是参。如果是参粉那是另一说，你的参粉不知道哪儿种的了。野山参，什么叫野山参？自然撒种播种在你的深山老林里，让它自己去长，长得出来算你本事，长不出来就拉倒。是你长出来以后了，万一被小动物什么的东西被吃掉了、被啃掉了，不完整，不是全须全尾了，也一样不能要，一样不能抬，抬出来也不能用。大家要理解这件事。然后您看啊，它是有机产品啊，这里呢初级农产品辽宁桓仁，而且一共是有16克，一罐里面是有1克，刚才给大家冲泡过了啊，这一罐里面已经我打开了，一罐粉就有1克。按照在市面上哈、啊，今天这一盒3200块钱，您可以去咱们东安春堂，好像是在豫园那边，是不是有门店呢？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你可以去看一看，有空3200块，差1块钱没关系，我们就取个整，3200块，按照今天这个价格算，除以16克，约是200块钱1克。我们今天拿回去3+1盒装，我没有把这个价格减下去。我先跟大家讲一下啊，我们做这档节目，就是虽然是近300块钱的这个赠品，但我没有减价格，我们就按照这整体的2900多块钱满千送百一参加，减去400块，这个是合理的嘛？因为它离3888元非常近了。东方购物的活动照样有，相当于2598，2598不是3+1吗？我们给大家除一除，简单除一除，600块钱左右。您自己要是想出去买，在专柜上那是近3200块，我们今天600块送出去3000多块钱的面子，那多棒多体面的。但是你要可别小瞧这个生晒参啊，这个生晒参，请给大家您看一看，过过目。今天这一盒子里面呢，一共是有12只。每一只大小不尽然，因为它长得大自然天生天养的，终究有大有一点点小，但总共呢是12只，克重一定是只多不少，肯定是有60克，大概都是这样的一个品相，是全须全尾的啊，不是说须子一点没有，只是给你留个中段，不是这样的。因为吃人参呢，一定要讲究吃的个全，包括这个粉也必须全全乎乎的给你打，因为我们是同含春堂，不是砸牌子，让您不安心不放心的啊。今天这个呢送给大家，所以我个人建议大家啊，如果有条件的话，直接一点都不用犹豫，考虑入手今天的3盒装就好了。而且我们今天还有礼袋，想要走亲访友送礼的话，就在618这个活动里面啊，因为618活动不是一直都有，经常都有的，您把这个拿出去送送人多体面呢。另外再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今天的人参皂苷啊，买回去肯定注重的是人参皂苷，我不是说吃着玩的，我是吃着营养。人参皂苷含量不管是哪一个指标高于国标不，总皂苷也是高于国标的。而且我们是达到了，这有个字儿啊，18，什么意思？国标是15年就叫野山参了，我们上海市的团标竟然要求18年，还要多出3年才行。你说谁能一般达到这样的能力？也就是同安春堂确实有这样的本事啊。好了，还有最后的18分钟，不跟大家多聊了，您自己身子骨啥情况咱自己其实心里有数。想要好好的养养生，我在白天的时候也说过这句话，我相信很多姐姐们爷叔们是认同的，咱们身子骨好了，健康长寿了， 退休工资每月固定的，这不开心吗？你看看你自己的同龄人，有的时候你像我老爸，我不用说别人，我爸是56年生人，他自己当时读大学的那一批人，班级里面大概有20多个同学读的书，大概可能近一半的人都走掉了。如果我是说，如果能从70到80岁，或者从60岁到70岁，那他的退休工资多拿10年。假设我均算，以上海的最均算5000块钱左右，咱不多说也不少说，那你一个月就有6万了，一年就有6万了吧？10年呢？60万，天上掉馅饼谁给你啊？白白给你啊？那不是因为您自己努力吗？自己对于身子骨既照顾了自己，自己健康舒服，别天天这儿疼那儿疼的，舒服吧？不疼不难受，开开心心的，健健康康的，钱退休工资还拿到手了，两全其美，何乐而不为呢？所以养生关键点在于让自己舒服，自己开心。绝对没有谁是愿意说我浑身插着管子，天天在床上躺着，这种长寿叫长寿，没有什么生活品质长寿，宁可他不要，是不是？好吧，观众朋友们，抓紧时间订购吧。咱们今天三盒装马上就要售罄了啊！自己走进房友送礼，自己吃，都抢。021-5111，请进。
1: 人参呢，它最主要的贡献呢是补气。人参味甘，大补元气，大补元气是一个最重要的功效。说它补元气的这种药意是什么？
2: 人之生死全赖此气哦。
1: 是。
2: 气聚则生，气壮则康。气衰则弱，气散
1: 则死。那么人参呢，就是补这个气的。补这种元气，最本源的气。就是刚才说，气弱则衰，气散呢则死。你气有多弱，那么你的体质状况就是一个什么状况？
3: 我们首先看人参它是干什么的？人参它是大补元气，腑脉固脱的。你看这几个词，第一，不是补气，它是大补元气的，就是它的力量非常的雄厚，作用非常的强，所以它能够干什么呢？腑脉固脱。过去没有心电图，也没有更先进的设备，那就是摸脉呀，一摸这个人的脉没了，没脉了，
4: 哎呀，
3: 没脉了，那就是濒死之人呐。这个时候用人参、锦叶等等等等都脱湿了，所以用以气脱的人，气筋两脱的人，你看他讲脱，脱就是固不住了，没了，没了就会走了，把这些物质不存在了，人也就不存在。
5: 我呢是这个手脚比较冰冷啊，一到晚上这个情况呢就特别严重，尤其是这个冬天。那么当时呢也是听朋友讲了，可以吃野山参。野山参因为它是性温的，可以就是滋补我们的身体。那么当时啊我也是去看过了，然后呢相比之下啊，我是觉得野山参粉呢它是更适合于我，因为我们这个也不太懂这个野山参一整只买回去该怎么样去吃。那么当时他们也是有一个野山参粉啊，它是一瓶一瓶的，一小瓶的，每次呢就服用一小瓶，这个呢是非常方便的，非常适合我。哎，当时的话就是坚持了一段时间，像现在冬天我就是里面也没有穿毛衣啊，就是只穿了一个这样打底衫，然后外面就套一个外套，就也不感觉冷。哎，那么现在的话也是一直在服用的，然后平时呢就是泡茶的时候放一点进去啊，或者煲汤的时候加一点进去，这个味道都很浓，它的生味非常的香，非常的浓，然后呢整个口感非常的好。
0: 哎，老师刚才跟我说，说许明啊，你刚才跟大家聊这个掏心窝讲这些话呀，很多姐姐们、老师们、爷叔们啊是听进去的。你说我就问大家，谁嫌自己的寿命长？说实在话，咱聊聊最掏心窝的话，我不嫌我寿命长，我还嫌短了。能活200岁，我不想活到100岁；我能活300岁，我不想活到200岁。就是我们都希望自己能够长命百岁，希望自己身体健健康康的长命百岁。我不需要插管子在床上天天躺着活到长命百岁。所以什么样的生活状态大家自己选择，自己对自己负责。我因为我有宝宝嘛，有孩子嘛，所以呢孩子小的时候就经常会听到家长，我小的时候听我爸妈说啊，现在我说给我的孩子听，我跟他说啊，我说儿子， 自己对自己负责。我对我孩子就这么说的，我小时候听我爸妈说你自己对你自己负责，但说句实话，这个话不应该说给自己听吗？我要不要对自己负责？要啊，我这个年纪对我自己负责，上有老下有小的，我要倒下的话我爸妈谁照顾啊？我倒下的话自己的孩子谁照顾啊？托给爸妈吗？那么大年纪了，帮你是情分，不帮你是本分，对不对？你自己的孩子自己照顾，所以这个年纪要自己对得起自己哦。那父母呢？父母要不要好好？就是您，观众朋友们，您下面有儿子女儿，有孙子孙女，咱说的都大实话喽。好好照顾自己，自己健健康康的，有着精力，拿着退休工资旅游，吃香的喝辣的，他不开心吗？咱有额外的钱了，咱请个保姆顾自己，照顾自己，儿子女儿你出去，我不跟你们住在一起，我要开开心心的，你们小两口过你们小两口日子去，对不对？干嘛要儿子女儿伺候啊？我有保姆伺候我呀，你回来看一看，哪儿伺候的不好你批评他也都可以的。我跟大家讲啊，自己的生活状态自己来把控，自己开心最重要。都啥年纪，哪个年代了，别再说在这个面就又在省钱了。我跟我爸爸说别省钱了，省什么钱，你最后这健康都没了还省钱了，有人在退休工资就来，人不在了钱也没了。最后三组备货咱不扯远了，大家心里知道我的意思就好了，对自己好一点吧。咱今天如果要是买三盒装的话啊，一周吃上一罐，一周吃一罐的话一个人可以吃12个月，如果您要一周吃两罐的话，大概这三盒的量啊可以吃半年，老两口这么一吃呢您就吃3个月，看您自己身体实际情况。如果大家想要走亲访友送人的话，不管哪一个构成确实都有礼袋，这个没有问题，但问题在于看哪个性价比高。如果大家刚才听进我说的话，一要么自己补，一补你就别一个月喽，哪有按一个月的周期补的？你像我做别的滋补品的养生的东西，我都跟大家讲要么仨，要么六，要么12，你可别这个一个半月一周没有那么补的哦，要么还不如不吃了。所以那一盒嘛可能也就是哎摆着摆着，大家想定就定，两盒嘛也不是很推荐，咱们今天把三盒入手，咱就可以尽量往1年左右的时间补一补，尤其在夏季。很多人说夏季吃人参不应该冬季吃吗？恰恰相反，尤其是在冬季呢，是过于，说实在话，就是你这对于生命的挑战比较大，如果你的元气不足的话容易出现问题。所以为什么说冬要补好以后春天来春可以打虎嘛，开春嘛。但是在夏季特殊在哪里呢？因为夏季出汗比较多，你要可能在北方我们比较凉快，黑龙江那边相对来说气温比南方低多了，现在最近几年夏天也不行也热。再说回来，就是它一般流汗的没有南方这么多，南方真的流汗相当大，你自己出去今天走一走，那太阳晒的走几步道就浑身都是汗的，黏糊糊的，一旦汗多你的随着所有的精华随着这个汗液就排出去了，是这样的，精气就会亏空，会伤肾，所以大家一定要把精气补回来，这个补为你的秋和冬打好基础很重要，也是很重要。所以说实在话，一年四季里面夏和冬这几个季节都可以好好的认真滋补起来，别看热，热倒是滋补的非常关键的一个季节。大家听了我说的话抓紧时间抢啊，马上就没有货了，还有最后的9分钟。所以今天如果大家想要定按照夏季这种滋补养生角度来说，你这3个月一点不要有任何的犹豫，一周吃上2罐，一罐里边是有1克也可以，隔3差5吃，要么周一周四，要么周二周五，你中间隔个2天，你说我身子骨特别不好，一天一隔，隔一天吃一次，隔一天吃一次也行，那你的速度就更快。按照这样算啊，一周1克，一克就是1罐，一个人1年，老两口半年，一周2罐，您一个人6个月，老两口就3个月，行的，3个月还是可以接受的。额外给大家送上的这一套呢，是全虚全伪的生晒参，也是来自于同安春堂的啊，给大家看一看。今天同安春堂啊，真的是下血本了。实际上以前就是三盒装给大家有一些什么优惠啊、构成啊，都已经很了不得喽。再参加东方购物满千送百已经很便宜了，50多块钱。今天在满千送百50多块钱单客的情况下，才给大家再送上这个。你要按照单盒算的话，今天一共是3加1盒4大盒。你要想送人，你自己算算看，你的成本大概是多少？2500多，你除以6、4呗， 600多块钱一套呗。你说你600多送出去近3200块钱的面子，你就说值是不值？老父亲老母亲看到这个，里面一打开野山参粉，这满盒都是啊，开心呢。我说实在话，每次一看到这我就开心。看，哦，不好意思，那一罐我拿走了，呵呵，我把这罐给它放进去。大家看，啊，看到了吧？多漂亮，多气派，送人呐，体面。最后的7分钟，把时间留给您打电话咨询订购，记得有3盒加1盒，不订别的。就算自己吃，你要订它；就算你要送人，也要订它。自己留一手，双方父母、自己兄弟姐妹有身子骨小问题的，可能动过小刀的，拿着野山参粉去看望他，他不上火的，因为他是18年的野山参，您可以去搜一搜，18年的野山参，它的运化已经相当到位，把那些上火的元素该运化掉，都运化成有用的、好的、更加滋补的好东西了。好，打电话订，最后7分钟，021-511-9900。
4: 谈到这个人参，问问四位嘉宾，人参平时谁比较喜欢用呢？
6: 啊，我是非常喜欢用人参的，特别是在前年呢，我父亲做了大的手术，完了气血两亏，他那时候手术完回到家休养的时候，说话都是没有力气的，我呢就拿人参每天煮水给他喝，很快的他就身体啊各个方面的机能啊，我觉得他恢复得非常好，说话也有力气了，脸色也好了。
7: 对，我们人参自古就被誉为百草之王，大补元气，复脉固脱，是人参它两项重要的作用。它补气补的是元气，元气呢是指的我们人身体里最根本最核心的先天之气。复脉固脱呢，更多的是一些急救的情况，比如说有一些身体非常虚弱，脉微欲脱呀，然后这个生命垂危之际，我想大家在一些影视作品、文学作品里面都看到啊，其实那个是有这个人参浓煎，然后给它喂下去，然后救人于危急。这种情况下，它是用到它复脉固脱的功效的。
8: 从古到今啊，这个人参一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用呢也是多项的，不是像我们现在民间在流传的什么火大了、心温温热了什么这些，不是这个，很平和的。特别是明朝有个张静月，他就是说认为是人参啊，性平，性是平的，对吧？但实际上呢，就是说人参是多项性作用，比如说，讲到2000多年前的《伤寒论》里边，张仲景。他要用到人参，往往是已经热伤阴了，他再用人参。那么说明，人参还能补阴。哎，对不对？
9: 不是说大家一说，哎呀，人参上火。
8: 一般情况下，暑天呐、大伏天，特别是，暑热是伤气的。叫什么名称呢？叫清暑益气汤。哦。清暑补阴汤没有的。
9: 益气。
8: 都是益气的。暑热伤气的那点参。暑天三伏天吃，对吧？还有冬天3九天吃，
9: 都可以吃
8: 两个，对不对？暑天吃是其中送炭，它暑热伤气嘛，它伤气我补气，不是其中送炭嘛。三九吃它是锦上添花，放在里边藏起来的，到春天它就发挥作用了。
9: 记住了吗？雪中送炭和锦上添花啊、
8: 所以这么一来呢，我们就说实际上呢，现在大家有条件，那就到三伏天跟三九啊，吃一点野山参。
0: 好，感谢观众朋友们的订购啊。2998元，让大家带回去的是真真正正的来自于辽宁怀仁的野山参粉啊，全虚全伪的给您打的。其实在这个季节啊，很多观众在想说，夏天这个热呀，我在吃野山参粉呢，会不会让我觉得这个火上来？因为它不上火呀，它15年以上的呀，它要达到必须达到18年呢，这个要求是非常严格的。一旦我们出汗了，你的汗液每一滴都是我们心脏流的血，其实大家要知道这一点。我们所有的很多精气精华呀，都跟着咱们的汗液就慢慢排出体外了。这就是为什么说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滋补进去。尤其你上了一定的年纪，可就不只止这一些了。你的身体的机能也在逐渐的下降。你的机能，比如说有些血液需要推到这儿，为什么手脚这儿凉那儿凉啊？就感觉好像心脏的这个血液蹦都蹦不上去。 你就感觉这个气啊亏空不足，虚得慌，整个身子骨也发虚，特别一些男性的观众朋友也是用这种感觉。所以把人参吃上，你说人参天天自己煲汤，天天磨粉，你觉得能弄到像我们今天这么细这么讲究吗？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是来自于同含春堂的，注意啊，非常关键，是有机的野山参，是有机哦。这个有机很关键，就在于如果它不是有机，对于它所生长的环境要求不是那么特别严格的话，你这参吸收营养能力强，乱七八糟都吸成去，所以一定要有机。而且我们给大家出具了，刚才也看过的啊，包括农残报告什么的，包括它当中的一些营养皂苷含量非常的高。辽宁怀仁的一盒里面是有16克，16克也就是16罐，一罐里边有1克，非常好记。一周吃上它一罐，按照3盒装今天的量来算，您就1年的量就出来了。如果一周吃2罐，一个人也就是半年，老两口一起吃，那就是3月呗。3月也不是不行，按照咱上海的夏天来算，从现在开始6月份您就开始吃，吃到9月份，其实天气还没凉快呢。秋老虎，秋老虎，你到来个10月份，甚至11月份，也有可能还是偶尔热一热的来。所以今天要订购哪一个构成？当然是我们今天3盒装，3盒装还给大家再加上一盒全虚全伪的生晒参。这个生晒参是有60克，一共是有12包在里边，它不可能每一根生晒参长得是一模一样的哦。但是我们给大家送，一共是3加1盒，按照2998元，参加满金送百，400积分拿到手2500多，除以4大盒，每一盒今天我们的主品才600多块钱。你说你600多块钱有礼袋，端午佳节咱送人，是不是够体面？这谁不喜欢野山参呢？多滋补啊，还不上火，特别棒。要订的话，最后一套了，观众朋友们啊，3加1盒，最后一组现货，不要错过。账户当中没有这么多的现金没关系的，选择左下角2维码，货到付款，拿出微信扫一扫，货到付款就好了。如果明天你去比一比，说谁家比我们便宜，你退了就完事儿了。但是明天回过头来，你说我再想要抢这个构成这个组合，额外的全虚生晒身送完就没了，送完即止，您再想订也没机会，只有3盒装啊，打电话订02151111900。

0: 时候，你灌酒之后，刚才有时候。
1: 我把那个给亮走，谁呀谁呀？
2: 正规大客厅。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天气呢慢慢热起来之后呢，很多人会发现睡眠的障碍越来越困扰着大家。因为为什么呢？天气热了，有时候呢经常整晚的开空调或者开风扇的时候，很多人都在说睡眠越来越浅，睡眠的时间也是越来越短。那我们就在说啊，家里边的老旧的床垫其实也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了，那及时要进行更换。今天带给大家这一款诺伊曼的乳胶床垫呢，也是东方购物咱们在售的床垫当中厚度最厚的一款。如果说家里边已经是用了10年20年甚至更久时间的床垫的话，不妨趁着今天我们有平台补贴给到大家，及时更换掉。所以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依然请到了老朋友大刚老师，你好。
1: 您也好，观众朋友们好。那睡眠呢，对于我们啊家庭来说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很多人说我一天啊，我的精力的恢复，我就靠我的好睡眠，第二天才能够有好的身体、好的精神。但是呢，确确实实不是所有的睡眠都有那么的好，所以今天呢，我们把诺伊曼的这一款，应该讲啊，它是集合了高科技在里面的新材料，让我们呢，第一安静的睡觉，没有噪音了；第二个呢，哎，它所有的舒服的点，包括弹性啊等等，都给你做得非常出色。那么这个呢，可能对我们的睡眠带来帮助。
0: 是的啊，那先要说说诺伊曼这个品牌了，现在东方购物也是合作了好多年了哈。
1: 对，我们说睡觉呢，其实很多人说因素有很多，但是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跟你的床垫息息相关。正因为意识到这一点，所以很多五星级宾馆一个晚上收你1000多甚至2000多的这些五星级宾馆，它的软件部分很大一个部分，它是什么呢？它豪华宾馆的床垫，它用的寝具、床上用品，它用什么？来看一下，就是我们的诺伊曼啊。诺伊曼已经进驻到五星级的豪华酒店当中，下列全都是，包括了万豪，包括了威斯汀，包括了凯悦，那四季是吧？香格里拉、希尔顿、西湖国宾馆、丽兹卡尔顿、安利，包括 W 酒店、马可波罗酒店是吧？包括啊，我们说到的美高梅酒店，你看看，这些都是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有影响的五星级的豪华酒店，诺伊曼都已经入住在里面了，所以它就是为啊尊贵的客户呢提供更好的那你的床垫的这个享受。
0: 对，所以呢，很多顾客会说，哎，去人家五星级的酒店，为什么睡一晚那么的舒服？大几千块钱花出去，
1: 是
0: 不妨今天呢，趁着这个机会，咱们把自己家里边的床垫换一换。首先呢，观众朋友可以看到，我们今天外边这个外罩呢是可以可脱卸的，对吧？家里边尤其是接下来的防霉雨季的时候，你说，哎，床垫我没法晾晒，但是外边这个壳子咱们可以清洗哈。
1: 对，这个呢是整个可以打开的，外面这个外罩啊，它是第一呢，它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那第二呢，它是可以呢定期你可以拆下来去清洗一下的，没有任何的问题。
0: 是，
1: 底下其实它还有一层这个罩子啊。
0: 是。
1: 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大家都看得出来，我们整个的一个结构，整个下面呢是15公分的，这个蜂窝结构的硬质棉，
0: 对，
1: 上面呢是泰国原液进口的92%以上的啊，我们的乳胶，天然乳胶的这个含量7.5公分，
0: 是
1: 以前你听到2.5公分的，你听到过5公分的，你从来没有感受过7.5公分，
0: 对，
1: 这么奢华的一个乳胶床垫在上面。
0: 是的啊，这个呢，我们专门取了一个小样，让观众看得更加的清楚啊。我们把它解剖开，让观众可以看到。首先，底下15公分的硬质棉给您很好的一个支撑的同时，第二个是什么呢？7.5公分的厚度，这样子上去的话，不像薄薄的一层。咱们原来有一些看到市面上，比如说2公分、
1: 甚至有1公分的也有的，
0: 也有给您概念性的一个添加。
1: 对，
0: 今天是真正做到好的厚的乳胶带给大家。
1: 我说句实话，7.5公分的单单买一个这样的软垫儿，你可能都要花到好几千块钱呢，
0: 是
1: 对不 对？单单买这个软垫啊，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有人说了，哎呦，你上面是乳胶，下面是什么？下面是硬质棉。这个硬质棉跟我家那个沙发呀，跟我其他的这些用到这些海绵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0: 对，
1: 区别可大了啊！
0: 好，
1: 这就是诺伊曼背后的科技了啊！我们来看看高度一样的两块海绵，硬质棉，你看放在这个地方，
0: 对，
1: 看上去没什么区别啊，对不对？但是我跟你讲啊，我给你做一个动作，你就看得出来了。如果说你人睡在上面，像我150斤。那我一下子下去，你看，
0: 对，陷下去了。
1: 我在一个脚，来，我第二个脚下去之后，
0: 对，
1: 我跟你讲，我人都站不稳，因为什么呀？它的承托力不够，一般的海绵都太软，
0: 软了。
1: 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一个分量上去之后，啪一下子陷下去了，如果说旁边再来一位太太啊或者怎么样的，
0: 对，
1: 你整个床上最起码200多斤的分量肯定是要有的，
0: 是，
1: 那这个床垫支撑不了，塌下去之后支撑不起来，我跟你讲，这个晚上的睡觉你肯定睡得不舒服的，
0: 对，是，
1: 对吧？那你想旁边这个高度一样的，那它的支撑性如何呢？
0: 来，
1: 就是
0: 我
1: 们今天的这个灰色黑色的，您看一下，
0: 是。
1: 我人站上去整个底下15公分的，我们的硬质棉几乎没有什么变形，
0: 对啊，
1: 而且你看我人还在上面动，我甚至可以跳一跳，你看
0: 都没问题啊，对吧？
1: 这个跳一跳都没问题，但是你看一下，我这个脚放到这儿，
0: 哎，你看一下子又陷下去了，对吧？
1: 我这个你看，
0: 哎。非常非常明显哈，观众朋友可以看得到，
1: 对吧？所以我跟你讲啊，这个真的就是你看它的高度，你单看外表，我说句实话，我们肉眼分不出任何的区别，但就是我们的整个的密度，我们的蜂窝的结构，
0: 是
1: 那这个是放大10倍的这个蜂窝结构啊，
0: 是
1: 使得我们的支撑性，包括它什么呢？它的透气性做得非常好，因为晚上睡觉天气越来越热了，我们晚上睡觉会有这个汗液啊，或者包括你的热气热量在排出，我们通过蜂窝的结构呢，快速的散到外面去，
0: 对，
1: 让我们的身体皮肤保持干燥，这样呢减少你翻身的次数。
0: 是的啊，那我们现场呢，接下来呢，我跟丹老师呢一步到这边，我们给大家来做一系列的实验，让您来看一看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会选择乳胶的床垫，怎么样去选，那更是一门学问了。
1: 好的，那我们来看一下啊，其实呢，说正常的，很多人说，那我很多人我要睡什么啊？我要睡这个硬板床。家里很多人说，哎呦，我要是硬板，硬板不代表是邦邦硬哦，你千万不要有这个概念啊。
0: 是，
1: 我手里是一个重力测试仪，也就意味着你这个分量下去之后，底下的回弹力、反支撑力它有多少？我看啊，大家看一下，我把这个分量放下去，那
0: 好，
1: 来，它开始转圈了啊，
0: 转圈了。
1: 好，基本打到底，这不是零了，
0: 对，
1: 其实它是100了，
0: 对，
1: 也就是意味着我有100分的力下去之后，它底下的反作用力给你100。
0: 是的，
1: 好吧，
0: 好。
1: 那有人说我家里不是这样的，那你肯定是邦邦硬，你痛的呀，
0: 啊，
1: 你的骨肉接触在上面，你睡不了。那有什么呢？那好多人说我黄麻椰棕啊，那么这些东西到底如何呢？我们用数据来说话，好吧？
0: 好，
1: 同样用这个重力测试仪往上一放，你看。
0: 哎呦，也快接近一圈了，
1: 但是也快接近一圈了，所以证明什么？你的分量，比如说150斤，啪下去之后，它底下给你的反作用力，它依然还是很强大的。
0: 是。
1: 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啊，我们今天这是我们7.5公分的啊天然乳胶，我把它放在这个地方，
0: 我们来看一下啊，
1: 哎，同样，
0: 哎。几乎纹丝不动哈，
1: 有是有一点吧，我觉得还是有一点点的吧，但是你看
0: 几乎是纹丝不动，
1: 是不是啊？
0: 对吧？
1: 所以我跟你讲，什么叫我们就是很多人说这个下去啊像婴儿般的睡眠，为什么他下去之后他这个力啊快速的啪散开来了，
0: 对，
1: 你这个人呢如在云端，好像是零重力，好像没有这个重力一样的，所以它是很舒服的，把压力全部释放掉，那我的肌肉就能放松，我一放松之后，哎，我睡觉我就睡得好了。
0: 是，
1: 好，这是我们说到的第一个啊。那么第二个是什么概念呢？我们说既然啊，我们说那你是乳胶对吧，我们底下都是硬板，你看这个也是乳胶，底下是硬板，好吧，好，你看啊，这个是薄乳胶，这个是7.5公分的厚乳胶，我给你看看啊，比如说你人，我模拟身体的骨骼，你放在这个地方，你看，
0: 对，
1: 好，底下全都是空的，
0: 腰椎啊，
1: 是吧？
0: 颈椎啊，
1: 你人是有曲线的呀，
0: 对
1: 吧？你有曲线的呀，你拱起来的腰曲的这个地方，你肯定空在那儿，那说句实话，托不起来，这就意味着你的腰实际上是放松不了的，
0: 是，
1: 对吧？好，我放到这儿来给大家看一下，
0: 我们再来看一看，
1: 看一下，你看，
0: 哎，哇。几乎都是贴合住了，
1: 因为我厚呀，
0: 是是，
1: 我这有7.5公分嘞，
0: 对，
1: 我这个7.5公分的厚度足以让它整个的下陷的程度，它能够底下有
0: 程度
1: 能够压得下去，
0: 对，
1: 不像我1公分的2公分的，我下去它总
0: 太薄了，
1: 它见底了呀，对吧？那这样你看我的手指塞不进去了，所以它把你的整个腰曲啊，包括颈曲啊，包括你的曲线的地方全部给你塞满填实支撑起来，
0: 是
1: 这个呢，你肯定就是更加的舒服了。
0: 是的，而且呢，接下来呢，我们会给大家展示一系列的报告，因为什么呢？梅雨季节要来了，就像我们说的，你的床品四件套能更换能清洗，但是呢，如果说这个床垫如果一直不晒不洗的话，我们今天还有报关单让大家来看一看啊。
1: 对，我们今天吃价格的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呢，就是我们7.5公分的天然乳胶。那么有人说了，这个全世界天然乳胶，泰国那是响当当的质量。那所以请大家看一下，我们天然乳胶的原液是从哪里进口的呢？来自于泰国啊，我们诺伊曼在泰国是有自有工厂的，
0: 对，
1: 是自有橡胶林的，所以我们的原料很正宗。第二点是什么呢？来，含量很重要。有人说天然进口，你70也有，80也有，好多人说我是90。来，我给你看一下我们的检测结果啊，天然乳胶的含量是多少？不是90，是92%。比90更高，
0: 更高啊，
1: 更高含量的天然乳胶。那么这些的天然乳胶，高含量的天然乳胶越多，它有什么好处呢？
0: 来，
1: 我们来首先来对什么？
2: 你这些细菌，那比如说绿脓杆菌呀、金黄色葡萄球菌呀、溶血性链菌啊，你看我们都是未检出
0: 未检出，
2: 所以在我们的上面它检不出这个细菌，这是第一个啊。
0: 对，
2: 第二个溢螨率，螨虫嘛，
0: 对不对？是，
2: 因为很多人睡到后来这个螨虫就比较厉害了。好，我们来看看我们在实验室的环境当中溢螨率，我们是达到了多少？达到了75.33%。哇，75.33%，这个就非常理想了，对吧？包括我们说啊，包括我们在这儿给大家看一下啊，
0: 好，
2: 包括防霉，因为黄霉天一到之后，很多人说，哎呦，我上面会不会长霉啊？哎，你普通的棉制品，其他的一些制品可能容易长霉，但是你看啊，我们这是什么？我们是防霉等级是零级
0: ，
2: 零级就是什么？不长霉，哎，对吧？
0: 这个好，
2: 对，我再黄霉天，我汗出的多，我不担心呀，对不对啊？
0: 是，所以啊，我们就说了，如果家里边的老旧床垫已经用了几十年了，咱们可以更换。那接下来呢，很多顾客就在问了，价格到底怎么样呢？因为您说的再好，如果太贵，我可能就买不了，对不对？
1: 过来啊，
0: 来，我们大老师到这边啊，我们来给观众朋友说一下啊，今天一共是三个尺寸带给大家，一个呢4.5尺、5尺窗，还有6尺窗。
1: 对，
0: 基本上呢，很多的顾客都在说了，去到各种的家具店去看的话，接近万元，或者说万元早都过了，对吧？2万多、2万多、3万多。东方购原来的价格呢，观众也看到了，4尺半是4199块钱，
1: 对，
0: 5尺床是4599块钱，6尺床是接近5000块钱了哈。
1: 对，但是

0: 再给大家吃个定心丸啊，因为呢，毕竟床垫啊，它这个分量比较重，体积比较大。
1: 对。
0: 有人最担心的一件，我家旧床垫怎么办呢？来看清楚啊。首先给你免费的搬旧。
1: 嗯。啊，
0: 你无论是这个你的这个旧床垫，我给你搬到楼下去。
1: 哎。
0: 那么以前别人搬到楼下去就结束了喽。
1: 对。
0: 实际上你自己还得找物业去处理啊。
1: 对。
0: 对吧？那你要可能要花钱，对吧？
1: 嗯。
0: 那你看，我们接下来是免费处理旧床垫。
1: 旧床垫。
0: 这个不用你担心了。
1: 哦，是。
0: 你的旧床垫，我给你搬到楼下，不仅是搬到楼下，而且给你带走。处理，你不用任何担心。
1: 好
0: 啊，免费搬运入户，无论住几楼有没有电梯，都给你搬上去。有的电梯比较小，根本就放不进去。我们一楼一楼给你搬，不用担心啊。
1: 好，
0: 而且那免费改小尺寸，因为有一些呢，我们的床可能是定制的，
1: 对
0: 吧？你定制的床，那这个你说没有分卡数啊，可能你不要进啊。
1: 对，
0: 那你
1: 我们给你
0: 改，我们哎买就是我们可以给你改小尺寸啊，提前讲好就可以了。你要知道免这个定制费啊，差不多要500块钱啊，因为它贵啊，2万多块钱的东西嘛。
1: 对，
0: 所以这个500块钱给你省下来。还有东西好不好？我们在这说天说一千道一万都没有用的。你呀，7天免费试睡，1个星期，你睡下来觉得好，你留下来；觉得不好，全额退款。不像在商场里面给你睡睡5分钟，
1: 是
0: 10分钟，不好意思，你要起来，因为后面人要来体验了，对不对啊？没有感觉。
1: 所以啊，我们说好的睡眠离不开好的床垫，家里边的床垫已经用得久的话，今天既有平台专享补贴的价格，又有金牌的售后服务等待着大家，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抢先了，021-5111-9900。
2: 我今天平常可能不大好，腰椎也不大好，长得爬起来，我讲老早只脚不是老适宜，都爬起来只走路老轻松的。搿倒是真实闲话，我倒是平常呢，我医务工作者，我不大相信缺一个，确实搿只床，我因为辣辣床品高头，我要求老高的，我觉着买搿只洛伊曼是老值得的。
3: 搿洛伊曼呢，我已经用了大概有得6-7年了。
4: 我用个洛伊曼枕头呢，已经用了靠10年了，还有床垫。
5: 我用到现在也感觉真的不错。
3: 以前呢，我是困个软个，就是个小梦思床垫啦，因为岁数上去了，腰啊、脚啊侪勿便当。
4: 现在呢，就觉着好像困下来蛮适宜个，腰啊、头颈侪蛮适宜个。
3: 一觉困到天亮，早上头呢活动呢就讲四肢呢也老一个老轻松个。
4: 无论从阿拉儿子车子高头个靠垫啊，还有枕头高头搿个。颈椎高头搿只颈托啊，全部侪洛伊曼产品。
3: 小的、老的，侪为了洛伊曼。阿拉屋里头少讲讲哦，6套洛伊曼。
4: 我只要搿个物事旧脱了，我还是调伊拉产品。

0: 朋友啊，如果说现在夏天啊睡不好啊，真的人很难受的。本来呢夏天出汗就比较的多，人的睡眠时间相对呢就缩短了很多。但凡要是床垫最睡不好，包括晚上呢，有时候隔壁比如说像你老公要打呼，对吧，翻个身起个夜影响到你的时候，你这气啊第二天就不打一处来。所以我们说了，好的睡眠寝具其实在生活当中呢这个重要性也是可想而知的哈。
1: 对对对对对，因为呢我们说啊，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教补。
0: 对，
1: 你只有睡得好了之后呢，你的人呐、才能够真正得到好好的休息。要不然的话呢，说句实话，你真的一个晚上睡不好觉，这两天其实我就感受到这个睡不好觉。我跟你讲啊，人是要多难受有多难受的。
0: 对，所以啊，我们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家里面的老旧床垫适时的该进行更换一下。你想想看，咱们去到五星级的酒店，为什么觉得说睡眠特别的好呢？可能跟人家的整个的环境呀、寝具啊、枕头呀都有关系。
1: 对，
0: 那你一晚上花出去大几千块钱，那你想，不如咱们把自己家里边的这个睡眠寝具呢进行更换哈。
1: 对，其实呢、我觉得吧，其实对家里面，尤其还有一点很重要啊。我们以前的弹簧床垫底下都是弹簧啊，这个弹簧它第一个它有这个疲劳度的，
0: 对，
1: 到了一定时候它的支撑力就没那么好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弹簧之间啊，像一些连锁弹簧，它如果有一个断掉了，我跟你讲，它这个整个翻身嘎吱嘎吱这个声音就会出来了。
0: 对，是。
1: 所以很多人说，哎呦，我长地已经用了几年了，我非着剩哦，咣当咣当，动静很大的。
0: 是，
1: 你知道在晚上这个声音会无限放大的呀，尤其你睡不着、睡不好的时候。
0: 对。
1: 好嘞，稍微非着剩嘎叽一声，好了，你本来刚刚酝酿半天的睡意一下子就没了，
0: 对
1: 吧？或者旁边的老公啊、太太呀、翻个身啊、上个厕所呀，
0: 对，
1: 哎呦，刚这个动静太大了，马上我也醒了，对吧？
0: 是。
1: 我们今天是什么？我们没有弹簧呀，
0: 对，
1: 我们底下完全没有一根弹簧，所以我们再翻身、再起夜、再任何的动作，你不用有任何的。这个噪音，它是没有噪音的床垫。
0: 是的啊，回到现场呢，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啊，像大勇老师现在坐的这个床垫，真的是很多人家里面还依然在用的哈。
1: 对，这是我们在顾客家里面拆下来的，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像隔地方呢，我
0: 手
1: 稍微按一下呢，我都不要讲别的了，
0: 对，
1: 这个弹簧，
0: 你看，
1: 都
0: 已经塌陷下去，咯吱咯吱作响哈，
1: 对吧？
0: 对，
1: 嘎吱嘎吱的一个声音。
0: 哎，
1: 哦，这个我跟你讲啊，你肯定是不舒服的。
0: 是，
1: 而且我跟你讲，你睡下去之后，你也可以感受一下啊。
0: 哎呦，慢一点啊，
1: 这个啊，
0: 慢一点，慢一点。
1: 哎，你看，
0: 来，
1: 你看我整个的臀部、腰部这个地方。下陷下去了，
0: 全部都是陷进去的，
1: 对吧？
0: 然后一翻身呢，那个弹簧呢就咯吱咯吱作响，
1: 声音就喏。
0: 哎，然后呢，你会发现呢，第二天睡起来为什么老觉得腰也酸、背也痛呢？
1: 这个地方喏，完全压下去了，看到没有？
0: 对，是。
1: 所以你坐不起来的。
0: 对。
1: 侬直接走廊起来个辰光，你这样一下子，侬看，哎，哦，侬看，
0: 行，当心当心。
1: 你看，就这个位置，它弹簧完全压扁了，那你起不来，你手要撑一下。
0: 撑一把。
1: 对吧？
0: 对，
1: 那很多人就，哎呦，我搁这动作平衡度还是要求蛮高的。
0: 对，
1: 我要是不那个的话，我还有点小小有点危险，对吧？
0: 是。
1: 那这个我跟你讲，就是你老式弹簧床垫，可能时间太久了，
0: 对，
1: 翻身有声响，支撑力不够，一下子起床起不过来，
0: 对，
1: 睡完了之后觉得腰酸背疼。那我给你看后面这个床垫，我铺好了。
0: 首先，观众朋友您看到、咱们底下啊，没有任何有床这个就是弹簧的一个地方。
1: 是。
0: 您所看到的黑色部分全部都是硬质棉，
1: 对，
0: 今天再叠加了上边7.5公分的这个乳胶啊，
1: 然后啊，我躺下来啊，首先你看我躺下来之后，我的整个床垫的厚度没变化，
0: 对，是，没有任何
1: 啪压下去的这个状态，所以你要知道这个就意味着什么，它的支撑力足够，
0: 对，
1: 第二点里面没有一根弹簧，所以我再翻身，我刚刚哪天的小朋友在上面蹦蹦跳跳，
0: 对，
1: 一点声音都没有，它没有这种弹簧嘎吱嘎吱的相互挤压呀、相互摩擦呀，以及断弹簧的那个声音，
0: 对，
1: 全都没有。所以两夫妻在上面睡觉，相互不干扰、不影响，
0: 对吧？哪怕另外一半翻个身，
1: 没有塌陷，
0: 对吧？没有塌陷，
1: 因为以前有种床垫啊，空翻空翻凉，你捆到当中去了，
0: 对，
1: 是不是啊？因为你睡着，因为中间嘛，它是个重心，啪沉下去以后，睡着，你人要往里偏斜了，这个床垫你看完全不会。
0: 所以，观众朋友您会发现啊，当老师睡得特别的舒服是什么呢？从他的肩颈开始，一直到腰部、臀部，包括他的腿，观众朋友您会发现。严丝合缝的，
1: 你手都塞不进去，
0: 我手都塞不进去，
1: 对，
0: 稳稳的把你承托住了，观众朋友们，
1: 所有的曲线、腰曲啊，这些呢，大腿的这个曲线的部分啊，它全部给你托住、撑起来。
0: 是。
1: 再有一个呢，就是刚才看到乳胶的，它的天然的这个散压的能力就非常强。我的身体150斤上去之后，一punch都say kill it了，
0: 是
1: 对不对啊？我们以前还做个实验，底下放着鸡蛋，我睡上去，鸡蛋都不会破掉的。
0: 是。
1: 那说明什么呀？人家把压力全部释放掉了呀。
0: 哎，
1: 那我跟你讲哦，1公分的乳胶床垫就没有那么效果了，
0: 达不到这个效果。
1: 2公分、3公分也不行。以前我们5公分，现在你看。 7.5公分，
0: 对，
1: 那才是如在云端的柔软的舒适的。而且我呢睡觉呢皮肤
0: 对
1: 吧，因为你夏天你要容易出汗嘛，困广嘛，特别皮肤乳了啊，这个了什么螨虫啊，
0: 对，
1: 包括霉菌啊，
0: 对，
1: 它都有抑螨的作用，同时呢它也是不长霉菌的，是抑菌，它的抑霉菌是零嘛，
0: 所以啊你想想看接下来的梅雨季节 你也不用担心，而且关键你看啊，像当然老师起一下呀动一下呀，
1: 对，
0: 非常的方便，它不需要有特别大的这样子的手去撑的这样一个动作， 对吧，
1: 是没错。
0: 关键啊我们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说到这个我们的抗菌，我们报告再让大家来看一下，
1: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啊，
0: 好吧，哎
1: 是这个呢我们首先来看啊，它首先我们说是泰国原装进口的，这个必须要产地说清楚啊，
0: 好，
1: 这是海关进口的报关单，我们的原液是来自于原产国泰国，
0: 对，
1: 因为诺伊曼在泰国是自有橡胶园、自有橡胶林、自有工厂的，
0: 对，
1: 那么我们的原料才能够保证正宗啊，不受制于人。第二点呢，你看到没有，我们的这个天然乳胶多少含量？92%，
0: 是啊，
1: 这个是真正的高含量了。那么天然乳胶越高，含量越高，它的好处是什么呢？来，大家看一下啊，
0: 我们再来看看，
1: 像我们的这边的绿脓杆菌呀、金黄色葡萄球菌呀、溶血性链球菌呀，这是细菌的部分。你看，我们都是未检出，完全符合标准。
0: 对，是。
1: 那么第二，抑螨率，这个螨虫大家最头疼的啊，容易小朋友的鼻子里面、皮肤上面全都有啊。
0: 对，
1: 我们要求是大于60%，我们是真正抑菌率达到75.33%。已经非常理想了，75%以上的抑菌率了。同时咱们还有什么呢，像这些重金属的部分，你看我们全部都是没有异味儿，所有这些要求全部都达到符合，全都达到非常高的标准。最重要，黄梅天马上就要来了，黄梅天一来之后，最重要的很多人担心说，哎呦我有的脏毛吗，长毛啊，发霉啊，
0: 是
1: 冬黄梅、夏黄梅都有的啊。来，我们来看一下，霉菌的覆盖面积为零，没有，然后呢我们的等级是什么，是零级，零级就是不长霉菌。
0: 是的啊，所以呢我们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呢也没有什么以旧换新，也没原价购买，平台补贴三个尺寸全部都是立减了600块钱，
1: 对，
0: 所以今天40瓣的价格呢相当于是3599块钱，5尺是3999块钱，6尺床呢是4399块钱，所以观众朋友您自己想一下，咱们有时候出去住好的酒店，
1: 对，
0: 可能3-4千块钱也就住过2-3天3-4天，是，但是家里面的床垫咱们多久没有更换了啊，
1: 对，
0: 而且关键呢我们今天还有金牌的售后服务等待着大家，免费搬旧，然后旧的床垫也不需要您再去找物业去处理了，
1: 对，
0: 我们给大家处理旧床垫，同时免费搬运入户，我们来想办法免费改小尺寸，你比如说5尺床稍微大一点，我们稍微有特殊尺寸的话改小没问题，包括还有就是今天这个床垫舒服不舒服不是您说了算，也不是我说了算啊，
1: 对，
0: 怎么办，7天拿回家无理由的去睡去试试看，哪怕到第7天了您觉得说哎没像我们说的那么好，全额退款，
1: 全额退款没有任何损失，你自己体验7天啊，这个就当服务送给你了，
0: 是的啊，但是备货不多，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扫描屏幕左下方2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老早上的呢就又硬又困了还不适宜，
3: 反正困觉嘛困不好，
2: 翻身谁的声音老是要压力要醒，
4: 那个床垫吧弄久了就容易变形啊，睡上去吧就是感觉那里面那个弹簧就有点起伏不平的。
5: 家里面花了好多床垫都不是很理想，
2: 可能还呢又舒服又适宜，哎呀对我腰有的帮助，
4: 因为我们这个年龄嘛，我觉得床垫不要买的太软了，想买一点稍微硬度好一点的，
6: 最好是就能够支撑我高高低，比方腰啊、臀部啊，或者是头颈啊，搿搭一块的。
5: 为啥买块床垫能适合自家的？自家困了适宜，好一觉困到天亮的床垫。
7: 蛮好的吧？我有一个朋友，他有在用的。
8: 睡觉的时候，感觉睡得很沉，很舒服。
7: 哎，怎么这个筋感觉就通到底通了？
9: 我儿子也用它的，枕头我们全家都用了。
10: 女儿也说比较好，而且睡觉也非常实。

0: 好，提示一下大家，无耻床是在热销当中啊，因为呢，还有现在是什么呢？家里边的孩子就是正在发育生长阶段。我们家当时呢是在这个就是小朋友长身体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他要跟爸爸妈妈有时候一起睡嘛，那我们的床本身要大一点，六尺床的床垫我们就进行更换了。哎，因为什么呢？你想想看，小孩子在生长发育阶段，他那个脊柱是不能让他一直是侧弯着的，
1: 那当然，
0: 对吧？
1: 当然
0: 要有一定的支撑力。
1: 是，
0: 包括还有是什么的？老年人现在呢睡觉的时间是越来越短了。
1: 对，
0: 你看老年人会说什么呢？我不像年轻的时候，你们睡什么10个小时、8个小时的一直睡，
2: 睡不了了。那太幸福了你们。
0: 对，是早上可能5、6点就醒了，对吧？晚上呢半夜睡不好，天气尤其是越来越热的时候，人的睡眠质量是逐渐慢慢开始下降了，
1: 是
0: 对吧？
1: 但是呢，大家都知道的常识就是，你人的身体的修复、细胞的修复都在你晚上深度睡眠的时候
0: 啊，
1: 我们整个神经的修复、细胞的，包括大脑的垃圾的清除，都在这个时间。
0: 是，
1: 所以就像我们什么重新充电，像我们重新清一下灵一样的，这个是很重要的。每天你的精力、你的体力的恢复就靠一个好睡眠。
0: 是，其实我突然想到什么啊？现在呢，您想想看，你的手机2、3年还都进行更换一个，
1: 对，
0: 4、5千甚至更贵，过万元，它每天陪伴你的时间，你不要小看一个床垫，其实每天也在陪伴你8小时、10小时。
1: 哦，那时间长的哦，
0: 对不对？
1: 对不对啊？8小时最起码了嘛，哎、对不对啊？
0: 是。那你手机还2、3年换一个，你床垫多久了呢？
1: 所以呢，你想想看，这个8小时当中，那你翻个身，嘎吱嘎吱声音出来了，
0: 对，
1: 是吧？你然后侧个身，你有的是这个侧过来，鼻子离开这个床垫比较近，你闻到有一股味道，
0: 对，
1: 当然是这样的了。你想你的床单、被套，你每个星期或者2个星期挪来打打，
0: 洗一洗，
1: 太阳下晒一晒，对吧？
0: 对，是。
1: 或者烘干机里烘一烘。你床垫从你买回来，我就问你，你晒过吗？你洗过吗？从来都没有吧？
0: 对。
1: 但是你每天你睡觉的时候，你出不出汗？
0: 是。
1: 你皮肤接触有没有皮屑？是吧？所以这是正常的嘛？
0: 对。
1: 所以这个床垫，哎，10年、15年下来了，一脏地细菌，脏地什么
0: 各种脏的东西，
1: 就是太正常的事情了嘛？
0: 对，
1: 对不对啊？
0: 嗯、
1: 哎，包括有一些弹性不够了。那你睡下去之后，哎呦，哪能跟您这塌不起？两个人睡着睡着睡到中间去了，就这个道理啊，弹簧支撑不够了呀。
0: 而且呢，很多的老年观众朋友有时候也会有一个误区是什么？就是一定要睡硬板床，支撑力强一点，对吧？但是硬板床不代表的是什么？这种
1: 邦邦硬，
0: 邦邦硬的哦，
1: 对，邦邦硬呢，我跟你讲，你给它多少的分量，它就还给你多少的反作用力，我们叫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嘛，
0: 是
1: 吧？作用力就是我们的身体的分量啊，我重力测试一放下去，就是我们那它转着转，好，哎，直接。哎，
0: 转了一圈，
1: 这不是零啊，它其实打不过去了。因为我们这个就是标尺，就是100
0: 哈。对，是。
1: 来看一下啊，从头开始了，来，啪，一下子打到了，
0: 又一圈，
1: 对吧？所以我跟你讲，这个你给它多少分量，它还给你多少力。
0: 对，
1: 所以你难不难受，你累不累，就这个道理啊。
0: 是。
1: 然后呢，来，我们用椰棕来给大家。
0: 好。
1: 黄麻椰棕，很多人说，哎呦，德哥要稍微女底，是的，稍微软一点。但是你看啊，我给你多少力？它的作用反作用力大概回给你大概80%以上，
0: 哎，是，
1: 那你还是吃力的呀，那我才吃力呢，对吧？你放松不了。好，第三个，
0: 哎、好，来，
1: 我拿到这里来，
0: 看看，对，
1: 我给你看一下，同样我也是，然后放过来，你说有吧？哎，也有一点点，
0: 有一些，
1: 但是就这么一点儿，跟我前面的100%的反那个整个的反作用力，那还是完全不能比的。
0: 对，
1: 绝大部分它都给你释放掉了，散发掉了。所以这个呢，你人送睡上去，跟阿丽亚我们叫零压力嘛，
0: 啪
1: 一下子给你压力就释放掉了，
0: 释放掉了，
1: 对吧？
0: 对。
1: 好，所以说天然乳胶好，我们到泰国旅游，导游带我们去看，
0: 要
1: 去买，对不对啊？那么你看过价格你就知道了，它是跟你的厚度啊，跟你的含量都是息息相关的。
0: 是
1: 你如果说1公分、2公分厚的什么价格？
0: 对不对？
1: 3公分、5公分什么价格？7.5公分的什么价格？
0: 对，
1: 像这个薄的，底下也是床呀，床板呀，哎，对吧？
0: 硬床板上面铺个1公分，您觉得是不是个心理安慰？啊，对不对？
1: 来，
0: 您看看，
1: 是好，但是太薄了。那么你上去之后呢，支撑力不够呀，我都空了呀。
0: 是。
1: 那么你腰曲曲线、颈曲曲线，包括腰侧过来这个曲线，它底下空的嘛，支撑力不够呀，
0: 是，
1: 对吧？没有填充，支撑不够嘛，那你就自己想嘛，那就支撑不了嘛。好，我到这边来，7.5公分，
0: 7.5公分，
1: 同样下面也是硬板的，对吧？所以我们这个床啊，你直接放在你家那个床板上就可以了，没关系的啊，因为我们还有底下还有15公分的硬质棉，
0: 对
1: ，no scarcrow，
0: 来看看，
1: 因为它足够的厚呀，你这个重力压下去之后，它底下会撑得住的呀，这个撑得住以后你自己看啊，
0: 对，
1: 你哪怕你说我腰身特别好，我腰身比例特别好，不要紧的呀，它都给你托起来了呀，
0: 对
1: 吧？撑在下面，那你人它有支撑，一旦有支撑，感觉人就有依靠，
0: 放松了嘛，
1: 肌肉就放松，
0: 对，
1: 一旦放松，
0: 一切好的睡眠呀，
1: 好的东西都来了，
0: 对吧？不像你睡觉的时候肌肉一直是紧绷的一个状态，你何谈去放松它呢？ 对，
1: 对不对？是是 是， 是。
0: 所以啊，反复提示一下大家，今天看到这儿的时候，咱们一定要抓紧订五指床的被或颈枕，最后九组。
1: 对，
0: 我们今天的全部都是平台补贴，无论哪个尺寸，咱们都是立减600块钱。
1: 对，其实你知道专柜啊，这个因为特别高端的床垫可以一直用下去的床垫，2万多、3万多，
0: 是
1: 我们今天3000多、4000多，出头一点就可以拿到了。
0: 而且关键我们今天还有金牌的这个售后服务在等待着大家。我们可以让观众来看一下
1: 啊，因为毕竟啊，这个价格也是在那里的，对吧？
0: 对，
1: 好多人我马威吉祥的马林哪能白，你放心啊，这个首先给你吃个定心丸啊，
0: 对，
1: 7天免费试睡，而且7天当中你可以体验，中午叫晚上叫，你睡完之后你觉得好了，你把它留下来，哎呦，哥哥对我水鼻子又帮助我，好了，毫不犹豫了。花多少钱，我多少代价，我都要买下来。更何况才花了3000多、4000多，对吧？
0: 是。
1: 如果说，哎，睡下来没有像我们体验的那么好，再便宜我也不要，你就把它退了，好不好？那么至于说，哎，我这个我以前就担心一个问题，我旧的床垫怎么办呀？哎，旧的床垫帮你搬下来呀，
0: 对，
1: 对吧？不是，不仅仅很多床垫，我给你搬旧，搬到楼下不管你了。
0: 对，
1: 那还得找物业找200块钱垃圾清运费。好，我今天是免费处理旧床垫，
0: 对，
1: 这个费用也给你免了。
0: 是，
1: 你说我是高层的，
0: 对，
1: 是吧？电梯比较小，搬不上去怎么办？无论你住几楼，有没有电梯，电梯进不进得去，我都免费给你搬楼，不收楼层费。
0: 是，
1: 好吧，挪房搬个行。再来呢，免费改小尺寸，因为我们现在小房间很多都是房间比较小的，这个床啊都要定制的，
0: 对
1: 吧？这个定制以后弄场地嘛，不再来，那我们就免费给你改小尺寸。你要知道在专柜里面它定制费它要500块钱的，
0: 对，
1: 那你这个改小尺寸我们一分钱都不收你的。
0: 所以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五尺床的备货已经全线告急了啊。因为呢，接下来我们说天气越来越炎热，可能呢老旧的床垫异味啊、霉菌啊、各种各样的螨虫呀、细菌滋生，咱们都要考虑进去。趁着现在天气没有彻底热起来的时候，咱们把老旧床垫赶紧更换掉。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3: 老早床垫呢就又硬，又困了还不适宜，
4: 反正困觉嘛困不好，
3: 翻身才有的声音，老是要半夜里要醒。
5: 那个床垫吧弄久了就容易变形啊，就睡上去吧就是感觉那里面那个弹簧就有点起伏不平了。
6: 家里面花了好多床垫，都不是很理想。
3: 困了还呢又舒服又适宜，还要对我腰有的帮助。
5: 因为我们这个年龄嘛，我觉得床垫不要买的太软了，想买一点稍微硬度好一点的，
7: 最好是就能够支撑我各个地，比如说腰啊、臀部啊，或者是头颈啊，搿搭一块的。
6: 为啥买块床垫能适合自家的？自家困了适宜，好一觉困到天亮的床垫。
8: 蛮好的吧，我有一个朋友他有在用的。
9: 睡觉的时候，感觉睡得很沉，很舒服。
8: 哎，怎么这个筋感觉就通到底通了？
10: 我儿子也用它的，枕头我们全家都用了。
11: 女儿也说比较好，而且睡觉也非常实。
0: 好，感谢观众的热情订购啊！咱们电话线一直繁忙，现在五尺床和4.5尺这两个尺寸呢，都已经最后的个位数了啊！
1: 哎呦，五尺只有最后的7组了。
0: 是，
1: 我跟你讲，现在我们追求这个床垫品牌，追求好床垫的人特别多。
0: 对，
1: 我到红星某龙里面去看啊，我到包括月星里面我也去看过的。我跟你讲，好的床垫，尤其是像我们底下的硬质棉，上面7.5公分，这个床垫都是2-3万的，
0: 很贵。
1: 我去当过眼了。而且我跟你讲哦，你真的去谈价格，给顶多给你拉掉几百块钱的零头。
0: 对，是
1: 我有朋友买过的，买回去20000多块钱一张床垫。
0: 对，是，
1: 对吧？我说这个床垫好在什么地方？一个没奶黄了，没弹簧了呀。
0: 对，
1: 翻身嘎哒嘎哒，没声音都没有了。
0: 对，
1: 第二个，他说丁哥，侬去试试看哦，那个天然乳胶捆上去哦，哎呀，那个舒服啊。
0: 很舒服。对，
1: 我说你不要跟我讲，我家里也有天然乳胶，我是单独的一层那个乳胶床垫。
0: 对，是，
1: 但是呢，我底下还不是，我底下还是弹簧床垫。
0: 对，
1: 这个呢，我跟你讲，还是有一点区别的，有一点区别的。因为呢，你翻身还是会有声音的。
0: 对，
1: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你只要是超过，因为弹簧床垫其实要你8年就换一换的嘛。
0: 对，
1: 为什么？你弹簧的疲劳度不对了呀。
0: 哎，
1: 对吧？自然的问题嘛。那么你两个人夫妻睡，哎，中间就低下去凹下去了呀，睡到最后嘛，这个弹簧床垫嘛，就中间低4周高，
0: 哎，
1: 睡着你高高高高
12: 就都中间滚下去了，
0: 对不对？
12: 而且很重要，你晚上翻个身，起个夜，你的弹簧声音嘎吱嘎吱一响，如果睡眠不好的人，第二天，哦呦，我刚刚困在不能操心了，对不对？
0: 对，
12: 这个不是你的问题，是弹簧的问题，是弹簧床垫它固有的问题。还有一个呢，用了十几年以后，你又没洗，又没有晒过，每天出汗，夏天出汗，十年下来了，成年的这些东西，对吧？你闻闻味道，你也受不了了呀。
0: 对，所以啊，我们说趁着今天的无齿床的备货仅剩最后六组了，咱们今天呢是把老旧床垫全都给您搬走处理掉，新床垫给您安排入户就可以了啊。
12: 对，
0: 回到节目现场呢，观众朋友可以再来看一下，这种老古董是不是现在家里面还在用的呀？你看看，
12: 我跟你讲，这个床垫其实还算是好的，只是人家意识比较高就把它换掉了。我们顾客家里拆下来的，
0: 对，
12: 实际上你会发觉啊，时间久一点，那上面的颜色都变掉了，其实汗渍啊、汗斑啊，
0: 是
12: 包括你皮屑呀、包括侬个菜油哪能会这么坑上去呢？对不对？
0: 对。
12: 第二个，你看这些东西里面的弹簧，有些啊都不行了。
0: 是
12: 啊，这个弹簧，
0: 你听，咯吱咯吱那个声音，对吧？稍微一翻身，稍微一动，
12: 我一下去压扁了，
0: 对，
12: 我都睡下来给你看。
0: 好，来，慢一点啊，慢一点，
12: 睡下来。
0: 来，观众朋友您自己想想看，是不是睡上去？首先声音特别的响。
12: 那我测一下呢，那
0: 哎呦，你看看，你看
12: 他怎么会凹去呢？他这个人呐、像个波浪一样，他不平的呢，就不行了。那么再来一点的嘎吱，非常声嘎吱嘎吱声音，它全都出来了。
0: 对，
12: 最重要，你看我起来的时候，你看我臀部这个地方，
0: 用不到力，哎呦，当心一点啊。
12: 那。对吧？那快，我起不了，我实在
0: 差不多，小心，手要撑一把，
12: 这个要撑一把。很多年纪大人这个动作你要小心一点啊，
0: 你要当心啊，
12: 因为能这个塌下去了一横，这个对吧？万一撑得不及时，你自己要慌一下的。还有两个人，你看
0: 对不对？
12: 中间呢，睡到中间去了呀，对吧？
0: 是，
12: 因为重力它中间往下压嘛，所以这个情况呢，我们啊后面也给大家换了一张床垫，
0: 来，我们看看，
12: 我们这个床垫你铺回去之后，直接铺在呢弄个上被窝的就可以了，
0: 就可以了啊，
12: 就直接可以了，
0: 因为厚度足够厚，对吧？
12: 然后呢，你直接。你睡七天，
0: 你
12: 随便哪能困，对吧？随便你怎么睡，你看我这样躺上去。
0: 首先平躺，对吧？平躺的你会发现呢，
12: 变形啊！
0: 它没有弹簧在底下咯吱咯吱作响。第二个是什么？因为足够厚，它的支撑力足够强，
12: 对，
0: 所以你的身体呢，慢慢全部都是松散下来，你会放松下来，对吧？
12: 你看，
0: 我这个看看
12: 整个腰曲的这个地方啊。
0: 来，
12: 我塞不进去，
0: 塞不进去的，观众朋友，
12: 因为它底下7.5公分的床垫呢，
0: 对，
12: 把我这个凹陷的这个曲线的把局部帮都托起来了，
0: 对，是
12: 充实填满在这个地方，根本能当做是放松了，我底下觉得是有东西拖住你的呀，
0: 是，
12: 根本你有东西拖住嘛，我就觉得安全了，安全嘛我就放松了呀，这个都是潜意识当中啊，
0: 是，
12: 你迷迷糊糊的时候，你的肌肉会自然做出反应的，
0: 对，
12: 再有一个，你看我翻身的时候，侧身的时候，
0: 对，
12: 底下你看这根线不动的，
0: 是
12: 平不动的，为什么？因为它底下的硬质棉，刚才给大家看过了，我一个人上去之后，它动也不动的，
0: 是，
12: 所以底下的支撑足够，上面的柔软弹性释压的能力足够，这张床垫没有弹簧，你一直睡下它不会坏，
0: 对，
12: 不会出现弹簧生锈啊，弹簧的这个压缩力啊，它发生了这个情况变化呀，
0: 对，
12: 而且也不会睡着睡着中间低两边高，这个情况不会，
0: 对，
12: 翻身一点声音都没有，这张床垫买回去你基本上不用再换了，
0: 对，
12: 对，
0: 是。那它另外一边啊，你比如说，可能比如说男士朋友身材的稍微微胖一些，翻个身平时动一下，动静比较大的，今天你不用担心了啊。
12: 对了，
0: 所以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平台立减600块钱的补贴，
12: 是
0: 三个尺寸，咱们都是做到了立减，同时，关键这个床垫好不好？咱们今天有金牌的售后服务等待着大家哈。
12: 对这个床垫啊，我说句实话，你可以抽空休息天的时候呢，你到一些高端的一些啊建材城商场去看一下，比如说红星某某啊，比如说月星某某啊，我在去看过啊，那场地好老举，两三万块钱是正常的，你看都是这种，底下是硬质棉，上面是天然乳胶。那我跟你讲，今天3000多4000多，你买回去价格上没问题，但关键是什么呢？价格再高再好，我睡下来我觉得不是这回事儿，那你再便宜你也不要买，好不好？来，我看一下，为了让你怎么样做到这个体验呢？7天免费试睡，一个星期可以了吧？中午睡个中午觉，晚上睡8小时，不行10小时也可以，对吧？
0: 是，
12: 你都体验。一个星期试下来，我个人觉得应该好与不好，
0: 对
12: 啊，应该有一能够见分晓了。好嘛，你留下来，觉得不好，哪怕再便宜，哪怕2000块我也不要意，可以不弄，对吧？这个我们就是给你有一个反悔机制，对吧？你没有损失。家里旧床垫怎么办？免费搬旧，给你搬到楼下去。好多人搬到楼下怎么办？我还得找物业花钱吗？免费处理旧床垫，带走处理，不要那么操心了。再来。 家里我电梯比较小，或者压根就没电梯，那怎么办呢？一层一层楼层给你搬，一层大概要50块钱左右。我跟你讲，今天全部免费搬楼入户，不要钱。那家里面如果说尺寸不是那么的标准啊，那我怎么样？免费改小尺寸。
0: 哦，
12: 在专柜里面这个。定制费啊是要花了500块钱的，今天免费给你改小尺寸，你这个钱也给你省下来了。
0: 所以提示一下大家，无论五尺六尺，现在备货急剧下降，
12: 试试看吧。
0: 对，我们就说了，哪怕今天的这个薅羊毛的机会，你先试试看。七天咱用完了，觉得好留下来，觉得不好退还给我们，一分钱损失都没有啊。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13: 我这个饼干可能不大好。腰椎哪不大好，长得不起来，我跟老早这筋不是老适应，都不起这走路老轻松的、啊，搿倒是真实哎，我倒是平常呢，我医务工作者，我不大相信缺一个，确实搿只上，我因为来了上品高头，我要求老高的，我觉着买搿只录音棒是老值得的，
14: 蛮好的吧？我有一个朋友他有在用的，
9: 睡觉的时候，感觉睡得很沉，很舒服。
8: 哎，怎么这个筋感觉就？通到底通了，
10: 我儿子也用它了，枕头我们全家都用了，
11: 女儿也说比较好，而且睡觉也非常实。
3: 老早上的呢就又硬，又困了还不适宜，
4: 反正困觉嘛困不好，
3: 翻身谁的声音，老是要半夜里要醒。
5: 那个床垫吧弄久了就容易变形啊，睡上去吧就是感觉到里面那个弹簧就有点起伏不平了。
6: 家里面换了好多床垫，都不是很理想。
3: 躺了海呢，又舒服又适宜，还要对我腰有的帮助。
5: 因为我们这个年龄嘛，我觉得床垫不要买的太软了，想买一点稍微硬度好一点的。
7: 最好是就能够支撑我各个地，比如说腰啊、臀部啊，或者是头颈啊，搿搭一块的。
6: 为啥买块床垫能适合自家的？自家困了适宜，好一觉困到天亮的床垫。
0: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现在三个尺寸都只剩最后个别一两组的现货了。因为睡眠这件事情呢，不是说你今天睡了明天不睡，
12: 对
0: 吧？
12: 对对对。
0: 咱的床垫呢，你也不能天天去将就呀。你将就了几年了，你说哎呦，这个确实啊，每天睡完觉起来腰酸背痛的。
12: 是。
0: 包括呢，可能那个声音呢咯吱咯吱作响。接下来的这种三伏天气，尤其天一热的时候，人睡不好啊，第二天脾气特别暴躁。
12: 对，人家你刚才讲的，如果说很多一些叔叔阿姨听到之后，他说人家你怎么那么懂我呀？你真的讲到我的心里面去了，
0: 对吧？
12: 我跟你讲。我现在吃饭也好，
0: 对吧？
12: 对吧？我外面运动也可以的，就是晚上一到这个睡觉的时候，我就对吧？
0: 对，
12: 因为他睡不好，第二天起来之后，哎呀，各种原因，
0: 对
12: 吧？其中有一个原因一定是跟你床垫有关系，
0: 因为你天天跟大家要做接触的，
12: 对吧？哎，很多床垫用了好多人，侬想侬在上帝啥时候买的呀？可能你装修的时候买了20年了吧？没掉过吧？好，
0: 对，
12: 那这个床垫你也没洗过，也没晒过，
0: 是
12: 第一睡上去它多少是有味道的，对吧？第二点，你这个弹簧中间一定是压下去了，
0: 对，
12: 所以你睡上去两个人都睡到最后两个人睡到中间去了，对吧？还有一个呢，你稍微动一下翻个身，你试试看的，嘎吱嘎吱声音就出来了。
0: 对，
12: 所以如果睡眠还比较浅的话，好了，可能声音也出来，保证你可能就受到影响了。
0: 但是你看，我们今天啊，首先呢，底下有15公分的硬质棉，代替了你原来的那些，比如说嘎吱作响的这种这个弹簧，对吧？
12: 是23公分的，哎，真正豪华型的厚床垫啊。
0: 咱不是概念性的添加什么1公分、2公分的乳胶，7.5公分，然后再加上外边的两个罩子的话，23公分的厚度，东方购在售的床垫里边应该算是最厚的一款了。
12: 当然，
0: 对吧？
12: 而且特别7.5公分的天然乳胶啊，这一般来说，你单单一个乳胶垫。你可能买到3-4千，你都是要的，对吧？
0: 是
12: 7.5分。那关键是下面的硬质棉这个灰色的，你看、它上面写的是蜂窝结构10倍放大，给你看到的。蜂窝结构意味什么？它第一个，它的支撑性牢固度是非常强的；第二个，它的透气性非常好。
0: 对，
12: 那你说它的支撑力有那么好吗？对吧？好，那同样看一下，你看长得都一样的啊。
0: 对。
12: 哎，高度呢？
0: 高度也一样
12: 嘛，厚度全都一样。
0: 好，
12: 有什么区别？来，我给你看一下，就是支撑力。
0: 哎，
12: 你看啊。
0: 哟，一下子陷进去啊！当心哦，
12: 雾气了。雾气了，那有什么支撑呀？我其实我的脚已经踩到底了。
0: 对，
12: 我其实脚底踩的就是地面了。那你的支撑肯定是不够的。来，看到这边，我一脚踩上去。
0: 再看看，
12: 你看，我150斤的分量，你看人是稳稳的在这上面，甚至你看。
0: 跳一跳没问题。哎，
12: 你要知道这个你我可是150斤的分量在上面跳啊，这个都没问题。
0: 是，
12: 我一个脚再踩下去。
0: 哟，你看看，
12: 那
0: 是不是陷进去了？
12: 那
0: 对吧？
12: 是吧？我这个就是
0: 你看
12: 很明显的区别，对吧？所以我跟你讲，你床垫你不要看我给你多少厚度，厚度不说明问题的呀，这个厚度也厚了吧？
0: 是
12: 支撑力不够呀。
0: 所以啊，我们反复强调了，咱们今天呢上边这还再加上7.5公分的天然乳胶，
15: 对，
0: 乳胶的含量也是高达92%，不是什么70-80%，
15: 是
0: 我们有检测报告为证。
12: 来，我们看看，首先我们的乳胶是我们啊在泰国的自有工厂，自有的这个我们橡胶林里面啊，所以我们是泰国原液进口，而且纯度高达什么样的高度呢？来看到啊，人家说我是90%，您看我是多少？我是92%啊，不仅是泰国原液进口，而且是高达92%天然乳胶含量的，那的好处就显而易见了啊！金黄色葡萄球菌、溶血性的链球菌、绿脓杆菌，你看我们都是未检出，更安全嘛。
0: 对。
12: 第二点，你比如说像我们整个的疫螨啊，螨虫时间久了有螨虫啊，我们的疫螨你看达到了75.33%，这已经很高的一个标准了。我这个以前没有疫螨，我现在还有疫螨的这个能力。还有一点在于什么呢？你看重金属啊，包括异味啊，包括这些缝边，我们全部都是给你做到非常高的标准的符合。
0: 是。
12: 还有一点，上海的黄梅天啊，这个你汗一出，细菌就出来，细菌出来容易滋生霉菌呀，对不对啊？所以都要长毛。那你看我会不会来看清楚啊？我嘴巴说了没有用，
0: 对，
12: 霉菌覆盖面积为零啊，所以它的防霉等级是零级，零级是什么？零级你去查一下，它就是不长霉菌。
0: 是的啊，所以呢，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无齿床的备货即将要售罄了，因为今天呢，无论哪个尺寸，咱们平台补贴全部都是立减了600块钱的一个优惠，所以啊，趁着它今天有优惠，咱们抓紧下订单。关键呢，很多顾客说，那你说的那么好，睡起来舒服不舒服？我们还是要需要自己来体验。
15: 对，
0: 这个呢，我觉得啊，交给观众朋友们。7天免费试睡，
15: 是
0: 睡完7天觉得好了咱们留下来，觉得不好全额退款退货没问题，免费搬旧，平时到这结束了。但是旧床垫你说搬下去我们自己还得处理啊，今天帮您处理旧床垫，免费入户搬运入户，哪怕住的老公房5楼6楼没电梯，咱们依然给您搬上去，包括还有免费改小尺寸。
12: 对，
0: 这个特别好，
12: 有一些定制的这个床啊，它的床垫就很难买了。
0: 对，
12: 那我们可以免费帮你改小尺寸，而这个定制费在专柜它是要收钱的，要收500块钱。那么今天也是全部给大家免费了。
0: 所以啊，我们再次强调了，好的睡眠每天都是伴随而来的。如果说还在将就的话，不妨趁着它今天既有活动又有金牌售后的话，抓紧时间把它换掉了。021-5111-9900。
13: 我精神平常可能不大好，腰椎也不大好。长得不起来，我讲老早只脚不是老适应，都不起只走路老轻松的、啊。搿倒是真实闲话，我倒是平常呢，我医务工作者，我不大相信缺氧的。确实搿只上，我因为来了上品高头，我要求老高的，我觉着买搿只录音棚是老值得的。
14: 蛮好的吧，我有一个朋友他有在用的。
9: 睡觉的时候，感觉睡得很沉，很舒服。
8: 哎，怎么这根筋感觉就通到底通了？
10: 我儿子也用它，枕头我们全家都用了。
11: 女儿也说比较好。而且睡觉也非常实，
16: 老早上的呢就又硬，又困了还不适宜，
4: 反正困觉嘛困不好，
3: 翻身谁的声音，老是要压力要醒。
5: 那个床垫吧用久了就容易变形啊，睡上去吧就是感觉到里面那个弹簧，就有点起伏不平了。
6: 家里面花了好多床垫，都不是很理想。
16: 困了还呢又舒服又适宜，还要对我腰有的帮助。
5: 因为我们这个年龄嘛，我觉得床垫不要买的太软了，想买一点稍微硬度好一点的，
7: 最好是就能够支撑我各个地，比如说腰啊、臀部啊，或者是头颈啊，搿搭一块的。
6: 为啥买块床垫能适合自家的？把自家困得适宜，好一觉困到天亮的床垫。
0: 好，提示一下大家，电话线依然繁忙，但是三个尺寸都即将要售罄了啊！咱们呢，今天有这金牌售后服务，包括还有我们平台立减了600块钱的优惠，咱们该换还是要换，因为呢，哪怕3-4千块钱，咱睡的不是一天两天，
12: 那当然，
0: 对吧？你想，你住个酒店，你平时一晚上1000多、2000多，
12: 有的账你要算得过来的、啊，
0: 是不是？
12: 正常来说，弹簧床垫8年换一次，你换3张床垫，你多少钱嘛？
0: 对呀、啊，
12: 我今天这个床垫，你这个它没有弹簧不会坏呀、啊，对吧？一直可以用下去啊。
0: 所以啊，我们7天试睡的名额即将要售罄啊，抓紧时间拿回家睡一睡，7天觉得好了咱留下来，不好退给我们全额退款退货啊！请您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021-5111-9900。

0: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4: 阴冷的雨天，为陌生人准备的雨伞，当与这份温暖不期而遇，别忘了传递下去。传递温暖的你，很赞哦。
5: 五月狂欢，东方购物五五购物节火热开启 ，AI00惊喜助阵，开送红包福利，最高55元积分，发送口令即刻抽取，家电换新国补立减。中国旅游日专场解锁出游好物，新客专享20元立减券，老字号品牌换新，更有叠加福利，满3件单笔满3888元再送400元大额积分等您来拿。五五哀购，好物嗨购。

0: 지속 가능한 다이어트 문화. 이미 일상. 다이어트 유산균 비엔얼신 에이스바이오.
1: 안녕하세요. 김희선입니다. 따자하오. 워시 진시센. 비엔얼신의 동방 홈쇼핑 런칭을 진심으로 축하드립니다. 중국 고객 여러분들도 비엔얼신과 함께 또 저 김희선과 함께 건강한 다이어트를 시작해보세요. 짜이찌! 짜요!
2: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再过两天就要过年了，我们过年大吃大喝免不了的，对吧？各种局啊，各种应酬啊。等年一过完，哎，发现自己的这肚子啊，游泳圈又多了一圈，对吧？体重呢，蹭蹭蹭的，可能又得长个三斤五斤的。所以呢，很多顾客啊就有顾虑了，说，哎呦，我既过年想要大吃大喝，想要放开一下，因为啊，一年到头了嘛，对不对？但是呢，今天我们带给大家这个好产品呢啊，就是来自于韩国原装进口的这款益生菌，它是由丹麦科汉森公司所提供的专门的菌株，只为这个品牌。而且呢，关键在韩国呢，其实狂销热卖，东方购物之前呢卖过两次之后呢，很多顾客都说反响不错。而且呢，今天我请到他的野生代言人就是谁呢？我们强哥。
3: 什么代言人？
2: 野生代言人。
3: 野生代言人。各位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强。确实啊，这个呀，野生倒是真是，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我呢以前做美食节目，然后呢自己呢又疏于锻炼，所以有一段时间确实挺胖的啊。当然，这个减肥呢是我自己一直想所期盼的，管理好自己的身材，其实也是我们家人对我的要求。但是现在市面上类似这样的东西有很多。刚才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在节目最开始的时候，我们看到韩国明星金喜善的一个视频，
2: 我是
3: 野生的，他是正经八本的代言人。
2: 是，
3: 大家知道，在韩国做代言，其实他有非常严格的规定，就是必须你得使用，自己要有经过一段时间的验证之后才可以去接。所以金喜善当然人家本来条件就不错，但是身材管理对于一个艺人来说更加重要。他是使用完之后代言，而且这个产品在韩国8年以来一直热销狂卖。
2: 是，所以啊，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啊，大家都已经知道了他的正儿八经的代言人是谁，金喜善。接下来呢，就是我们说到他获得了很多很多的奖项，我不一一去念，因为他今天有王牌菌株，就是丹麦科汉森公司所提供的这个有专利技术的这样子的一个菌株。同时，观众来看一个数据啊，在韩国，刚才呢，强哥也说了，卖了8年了，
3: 对
2: 不对？您看它的销售额突破了多少啊？您看，突破了4.8亿条，销售额是高达了1兆亿韩币，折合人民币是51.8亿人民币。
3: 倒不是为了突出它卖有多好，而是要告诉给大家，大家看，第一，它是狂销热卖，我们是有证据的。第二，持续这么多年狂销热卖，大家知道一个品牌或者一个产品，有的时候1年2年，哎，闪一件就没了。但是它连续这么多年持续热卖，说明两个问题：第一，复购的人很多，来回来去买；第二，为什么复购？就是因为它有用。
2: 是，它是有专利技术在的哈。
3: 大家知道，科汉森在菌，尤其是在菌株上，全世界独树一帜。而且这款菌是有专利的，关键是对于这款专利的描述，大家看到没有？它是分离出来的，有活性的，抑制你的体重增加活性的乳酸菌。注意，这里边说的就非常明确。而且再告诉大家，科汉森作为全球独树一帜的这么一个企业，这款菌株不是在任何产品当中都会去使用的，它只提供给了一个产品。这个产品是谁？就是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碧艾娜，就是韩国的这款益生菌。所以这个菌株你在其他地方吃不着，只有在这个菌里吃得到。
2: 哎，我们来看一下咱们今天的产品啊，每一盒呢全部都是从韩国原装进口过来。而且观众朋友可以来看一下啊，首先我们说了它是活菌，它是未杀菌型。第二个是什么呢？配料里边的第一位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有专利技术的格氏乳杆菌 BNR17 益生菌，就是它。而且关键它的含量今天很高啊，我们单克下来，它到最低就是也就是到最后一天，它还有50亿在里边。那我们一袋是2克的话，也就意味着到最后一天的保质期的时候，它还有100亿在里边。
3: 对，
2: 我们这次的批次也是很新鲜，观众您看了啊，2025年11月20号一直要到2027年的2月19号。 原产国来自于韩国。
3: 当然大家知道和身上标注的往往是它的最低标准。
2: 咱们今天呢组合构成和观众来说一下啊，首先呢一盒装的价格呢市场价568块钱，东方购物咱们今天498块钱，两盒装更具性价比，因为什么呢，市场已经达到1136，
3: 是
2: 咱们今天对比市场价格减了300多块钱，798块钱两盒装带回去也就是60条两个月的量。
3: 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价格啊，首先第一，你有人会说哎呦这个力度好像不是特别大嘛，我告诉大家韩国当地的价格其实也没有在东方购物今天狠，这已经在全球范围内非常狠的一个价格力度了，就变成了498，这第一。第二，这一盒里边就是吃一个月的量，30条嘛，
2: 对，
3: 所以各位这两盒其实意味着你就是两个月，我建议大家是3个月。有人说那你没有三盒的，买两套，别在乎这个钱，翻两套，两套你有一套还要再巩固加强一下，毕竟你接下来的一个月是在春节，春节其实是最大的障碍和绊脚石啊，在我们身形管理上，所以弄2套4盒。
2: 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生产的日期都非常的新鲜啊，一直可以吃到2027年2月19号，但是今天备货不多，
3: 是
2: 因为呢优惠力度特别的大，韩国原装进口过来，抓紧时间打电话来02151119900。大家啊，咱们的两盒装是在热销当中，很多的叔叔阿姨听进去了，就听强哥的一次订两套，因为什么呢，在韩国啊他卖的价格也蛮贵的，一盒下来568块钱、咱东方购物今天两盒798，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今天我为什么把强哥叫做野生代言人呢，就是因为他自己吃了有用，现身说法在这儿，对吧。
3: 刚才你们在看短片的时候，人家跟我两个人，我们俩也在聊天，就是因为春节这段时间嘛，春节对于咱们来说无外乎年味儿，就吃吃喝喝，这段时间呢也是你身材管理比较难的一个障碍期。
2: 对，
3: 其实我跟大家讲，正常饮食不用受改变太多，就是我在吃的这一个来月的时候，我早饭午饭晚饭该怎么吃怎么吃，但是我会在早上起来吃这个，就是睁眼出来喝水的时候先吃一条这个。
2: 对，
3: 所以一个月下来它不是很猛的那种，其实我也很反对，你按部就班的就会发现自己无论是外观上还是体重上有一些改变，但是记住它的核心是什么，是这个 BNR17， 就这个菌的菌株，这是菌株的名字，
2: 是
3: 科汉森旗下专属给到韩国的这个叫做碧艾娜，只有它能使用这款菌株。好比我们用一滩水，好比我们的身体里边啊，上面这一层是油，大家知道油是轻的，浮在水面上，然后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含有这个 BNR17 的菌株，我们把它撕下来，这个益生菌它里边就是白色粉末状，然后我把它倒进去，来看啊，倒进去，它其实呢并不是在里边起什么化学反应，它其实就是要把我们很多多余的脂肪干嘛带走，那它怎么带，它会形成一个包裹，然后带着这些油慢慢慢慢慢慢的产生变化，大家看到没有，它里边已经成坨了，
2: 对，你看，
3: 离开带走
2: 掉下去了一坨，
3: 其实这是一个简易的模拟，就是告诉你其实它在这里面就是要把油脂这类东西带着走，就这么简单。
2: 所以啊，人家的这个明星菌株是有道理在的，也是有发明专利的啊。刚才呢强哥也说了，科汉森的菌株只给这一款益生菌用，因为它的发明专利是什么呢，分离自母乳的具有益生菌活性和抑制体重增加活性的乳酸菌，
3: 这是写在报告上面的啊。所以我跟大家讲啊，科汉森全球这种企业大家都知道，它旗下的 BNR17 就是这款菌株只给韩国的这款产品去使用，这一盒里边是有30条，你每天就是一条，像我一样早上起来空腹吃一条，然后喝点水，OK， 然后一会儿去吃早饭，然后坚持大概多长时间？我到目前为止一个来月，但是希望大家跟我一样，我现在目标是3个月的时间有一个彻底的改变。
2: 是的啊，所以呢反复强调了，电话线呢已经开始爆满了，很多顾客真的是有这个需求，包括因为什么呢，本来呢就一直觉得说哎呀什么时候能明天开始减肥开始瘦身，但一直是没有苦于行动，今天开始啊拿回家之后我们吃起来，反复强调了我们是活菌型啊，这个乳酸菌的含量呢，它标注的是每一克50亿，也是到什么呢，就是到2027年2月19号最后一天，它每一克还有这些，一包里头有2克，也就是有100亿，而且关键呢我们生产批次特别新鲜，同时原产国来自于韩国， 这个菌株大家记清楚了啊 ，BNR17 只有在这款菌当中，
3: 对，
2: 这个益生菌当中才能用到哈。来，很多顾客都是从新闻频道转台过来，很多顾客都在问啊，那韩国到底卖多少钱？来，观众您看看啊，在他们韩国的一些超市啊、药妆店里面都有啊。568块钱一盒，
3: 而且这么多年了不打折、哎、一直就是这个价格。
2: 是的啊，一盒568，但是东方购物今天一盒的价格498块钱，但建议大家买两盒装啊，两盒装咱们今天价格798块钱，一共有60条，一天吃一条就可以。
3: 但是我建议大家两盒装也买双份，就是你买四盒、嗯、干嘛呢？其实我说这一盒是一个月，你起码有3个月，然后3个月呢，其中这还有一个2月份，就是春节。这个春节其实是我们在身材管理上的绊脚石，我觉得买两套正好满足3到4个月这段时间，这个东西你要坚持啊，嗯，别要说3天打鱼2天晒网，说我吃半个月吃一个月然后我就停了，那说白了你还不如一就别吃呢。
2: 所以呢，反复提示一下大家，别光听我俩说，别光看着他瘦，咱们要行动起来啊。嗯，两盒装的背后已经全线告急，建议大家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1: 안녕하세요김희선입니다大家好我是진시센BNR 내동방홈쇼핑런칭을진심으로축하드립니다중국고객여러분들도 BNR 과함께또저김희선과함께건강한다이어트를시작해보세요짜이짜짜요
3: 还是那句话，给大家看专利。
2: 好，
3: 就是它的专利技术，这是菌，不是菌属，不是菌种，它是菌株。嗯、
2: 对，
3: 菌株的名字叫做 BNR17，也就17。嗯，就这款菌株，它是有专利技术的。这款专利技术明显的告诉你抑制体重增加，看到吗、嗯？而且是活性乳酸菌，就是我们讲的益生菌。所以这些东西是第一有证据，嗯，第二有案例，
2: 对，
3: 第三有技术。有数有这个2600亿的这个活菌、嗯、然后再加上它的整个说白了是对你全身内脂肪的一个消耗，我一个月我自己感觉身轻好似云中燕。
2: 哎，是，关键是啥？我刚才还在跟强强说，我说我等过年过两天我出去的时候，我一定要携带
3: 随身带，
2: 随身带，因为呢，它今天的全部都是独立的小包装。这个呢，一般情况下空腹吃啊，
3: 对，
2: 咱们早起空腹吃的时候呢，要么呢就是在饭前吃、嗯，好吧，咱们不要在饭后吃。
3: 你说我用不用水？嗯、其实像对人家这种喝法，就我吃的方法，它是白色粉末状，倒在嘴里。然后呢，你会发现，因为它要咽一下，因为要化开、嗯，你会发现我们自己吃的益生菌有很多种啊。嗯，这款益生菌不是难不难吃的问题，是我们到目前吃过的，哦、我认为是非常好吃的。
2: 哎，我到目前吃到这么多益生菌，这个是青苹果味儿非常浓郁的一款，而且啊，我跟大家说化得很快很快。我平时吃益生菌呢，我还要用水，我这水杯其实都已经准备好了，嗯、但我没喝，因为什么呢？嘴里边基本上10秒钟左右的时间化开了，
3: 对
2: 对吧，很好去吞咽。当然如果是老年观众朋友，你说我担心会卡喉咙的话、嗯、你就用那个温水冲，但是水温不要太高，
3: 对，
2: 但这个的话基本上空口吃就可以，口感非常好，
3: 好吃的东西
2: 好吃。
3: 那吃进去以后、嗯、吃进去它干什么了，来我再给大家演示一下啊、嗯、
2: 好，
3: 我也撕开一条，嗯，然后呢旁边有一杯水，上面有油层，嗯，这是给大家模拟啊，为了方便大家理解，粉末我把它倒上去，好，嗯，然后它不是说产生化学反应啊一下多么这个激烈、嗯、没有，它在慢慢的把这些油脂干嘛发现它带着它，然后开始抽离、哦、然后开始离开，大家看到没有、哎、里边出现一坨，然后带走，这是带走什么，就是把你上边的这层油的东西开始油脂，我们用这个方法来给你模拟参考一下、哦、它在里边是怎么干活的、嗯、当然你不用管这些，像我正常饮食早中晚3顿饭、嗯、没有任何问题，但是有一样、嗯、这个东西你要坚持，
2: 对，
3: 不要3天打鱼2天晒网，不要说吃半个月、嗯、吃一个月我就不吃了，坚持吃3个月，目前我坚持吃1个月，还有2个月的时间。
2: 再次看一下，如果要是去到韩国的话，来，人家那因为已经销售了8年了，嗯，折合人民币一盒568块钱，各种百货店里头都能看得到的。东方购物今天一盒价格498，
3: 对，
2: 两盒更具性价比，798块钱。
3: 对、嗯，但是两盒装呢，我建议大家买两组两盒装。嗯， 就是这个啊，798的买两桶，买两组，为什么？两组就是四盒，四个盒就是四个月的量。我刚才说了，三个月是我认为也是官方建议我的，就是一个所谓的周期。那么再多一盒，你保险，毕竟还有个春节呢，对吧？这春节的时候我可以加到，像我准备加到两条，没问题。所以买两盒这个事情坚持起来，一定你会自己发现你自己的变化。
2: 是的啊，两盒装的备货仅剩最后15组，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다이어트만알던삶에서비엔알신이있는삶으로지속가능한다이어트문화이미일상다이어트유산균비엔알신에이스바이오
1: 안녕하세요김희선입니다따자하워시진시샌비엔알신의동방홈쇼핑런칭을진심으로축하드립니다중국고객여러분들도비엔알신과함께또저김희선과함께건강한다이어트를시작해보세요짜이짜加油！
2: 我们让大家再来看一下，每一盒咱们全部都是从韩国原装进口过来。您看啊，我们的配料里边写的第一位就是这个 BN27 益生菌，
3: 对，
2: 活菌，有效期呢一直是到2027年2月19号，因为呢生产批次也很新鲜，2025年11月20号的，每一盒全部都是来自于韩国。它这个是什么意思啊？观众朋友，您看到乳酸菌含量大于等于每一克是50亿啊，活菌，其实也就是到最后一天它都能还保证这些。
3: 它在韩国畅销8年，大家知道这8年复购的，和有效的才会让它持续热卖，否则的话1年2年一个噱头结束了。
2: 是的啊，所以啊，别光听我们说，因为呢，像益生菌的人一直是在摄入的，因为这个东西确实对咱们的肠道比较好，同时有帮助。第二个是什么？今天活招牌也在这儿啊！待会儿呢，我们下一趴还是会让这个强哥来给大家看，他那个皮带扣已经是松了3个眼儿了哈。所以您看，在韩国，像他们的开市客啊，很多百货商店都有卖，一盒的价格568块钱，
3: 很坚挺的价格。
2: 哎，是东方购物今天一盒498，但建议大家呢买两盒装，买两组，因为呢。过年期间要吃，包括呢开春之后咱们的单衣服要穿了，
3: 对，
2: 这时候你过年堆积的这些肉，对不对，它都会给您显现出来的，因为今天两盒装的价格是798块钱，
3: 一定要坚持 啊，不能3天打鱼两天晒网，你要么别吃，要么你让按我们，因为官方推荐3个月左右，我现在就按部就班，我除了中间出差了2天，当时是隔了有1天2天、没吃，忘了，确实忘带了，剩下的我到今天为止1个月天天坚持，我准备坚持3个月，其中还有中间春节这一个来月的时间，
2: 对，
3: 可以稍微加点量，所以2套4盒一定是妥妥坚持下去，你会有意外之惊喜。
2: 所以啊，提示大家，两盒装的备货仅剩最后5组了，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다이어트만알던삶에서비엔알신이있는삶으로

0: 지속 가능한 다이어트 문화. 이미 일상. 다이어트 유산균 비엔얼신 에이스바이오. 안녕하세요. 김희선입니다. 따자하오. 我是郑时炫. 비엔얼신의 동방 홈쇼핑 런칭을 진심으로 축하드립니다. 중국 고객 여러분들도 비엔얼신과 함께 또 저 김희선과 함께 건강한 다이어트를 시작해보세요. 짜이째! 짜요!
1: 和珅标注啊，咱们到最后一天，它还有。
2: 每一克是50亿的货均，一包是2克，也就100亿嘛。最逗的是我媳妇儿，我媳妇儿跟我讲，说你这条牛仔裤好久没穿了，怎么想起穿？我说能穿上，能穿上了，你知道吗？它进到体内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原理啊？我给大家做个模拟，我们撕开一条，它里面是白色粉末，喏，这就是我们这一条啊，是水上面是有油的，来倒在上面，然后呢？ 大家知道油是轻的，它会飘在水上。我们模拟啊，大家可以方便理解，它没有什么产生特别刺激剧烈的化学反应，但是它会带着这个油脂包裹住，发现它，然后包裹住，然后走了。
1: 对，
2: 把它带离，看到了吗？其实说白了就是要把你里边皮下包括内脏的那些脂肪带走掉。这一点其实是它的原理。当然，菌也很多，很重要。我们。 整个出厂的时候拿到的检测报告2600亿活菌，而且 BNR 这个菌啊 ，BNR 17是非常有效的。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我们最后一组两盒装的备货了啊，02151119900。
0: 다이어트만 알던 삶에서. 비엔얼신이 있는 삶으로.

0: 지속 가능한 다이어트 문화. 이미 일상. 다이어트 유산균 비엔얼신 에이스바이오.
1: 안녕하세요. 김선입니다. 따자하오. 워시 진시센. 비엔얼신의 동방 홈쇼핑 런칭을 진심으로 축하드립니다. 중국 고객 여러분들도 비엔얼신과 함께 또 저 김선과 함께 건강한 다이어트를 시작해보세요. 짜이찌! 짜요!
2: 大家啊，咱们的两盒装是在热销当中，很多的蔬菜听进去了，就听强哥的一次订两套，因为什么呢？在韩国啊，他卖的价格也蛮贵的，一盒下来568块钱。咱东方购今天两盒七九八，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今天我为什么把强哥叫做野生代言人呢？就是因为他自己吃了有用，现身说法在这儿，对吧？
3: 刚才你们在站短片的时候，人家跟我两个人，我们俩呢也在聊天，就是因为春节这段时间嘛，春节对于咱们来说，无外乎年味儿就吃吃喝喝，这段时间呢也是你身材管理比较难的一个。障碍期，其实我跟大家讲，正常饮食不用瘦，改变太多，就是我在吃的这一个来月的时候，我早饭、午饭、晚饭该怎么吃怎么吃。但是我会在早上起来吃这个，就是睁眼出来喝水的时候先吃一条这个。所以一个月下来，它不是很猛的那种。其实我也很反对，你按部就班的就会发现自己无论是外观上还是体重上有一些改变。但是记住它的核心是什么？是这个 BNR17，就是这个菌的菌株，这是菌株的名字。科汉森旗下专属给到韩国的这个叫做必爱娜，只有它能使用这款菌株。好比我们用一台水，好比我们的身体里。

0: 走，就这么简单。
1: 哎，所以啊，人家的这个明星菌株是有道理在的，也是有发明专利的啊。刚才的强哥也说了，科汉森的菌株只给这一款益生菌用，因为它的发明专利是什么呢？分离自母乳的具有益生菌活性和抑制体重增加活性的乳酸菌，
0: 这是写在报告上面的啊。
1: 哎，
0: 所以我跟大家讲啊，科汉森全球这种企业大家都知道，它旗下的 BNR17 就是这款菌株，只给韩国的这款产品去使用。这一盒里边是有30条，你每天就是一条，像我一样早上起来空腹吃一条，然后喝点水。OK， 然后一会儿去吃早饭，然后坚持大概多长时间？我到目前为止1个来月，但是希望大家跟我一样，我现在目标是3个月的时间有一个彻底的改变。
1: 是的啊，所以呢反复强调了，电话线呢已经开始爆满了，很多顾客真的是有这个需求，包括因为什么呢，本来呢就一直觉得说，哎呀什么时候能明天开始减肥开始瘦身，但一直是没有苦于行动。今天开始啊，拿回家之后我们吃起来，反复强调了我们是活菌型啊。这个乳酸菌的含量呢，它标注的是每一克50亿，也是到什么呢，就是到2027年的2月19号最后一天，它每一克还有这些，一包里头有2克，也就是有100亿。而且关键呢，我们生产批次特别新鲜，同时原产国来自于韩国。这个菌株大家记清楚了啊 ，BNR17 只有在这款菌当中，
0: 对
1: 这个益生菌当中才能用到哈。来，很多顾客都是从新闻频道转台过来，很多顾客都在问啊，那韩国到底卖多少钱？来，观众朋友您看看啊，在他们韩国的一些超市啊、药妆店里边都有啊，568块钱一盒，
0: 而且这么多年了不打折，一直就是这个价格。
1: 是的啊，一盒568，但是东方购物今天一盒的价格498块钱，但建议大家买2盒装啊。两盒装咱们今天价格798块钱，一共有60条，一天吃一条就可以。
0: 但是我建议大家两盒装也买双份，就是你买4盒干嘛呢，其实我说这一盒是一个月，你起码有3个月，然后3个月呢其中这还有一个2月份，就是春节，这个春节其实是我们在身材管理上的绊脚石，我觉得买2套正好满足3到4个月这段时间，这个东西你要坚持啊，别要说3天打鱼2天晒网，说我吃半个月吃一个月然后我就停了，那说白了你还不如就别吃呢。
1: 所以呢反复提示一下大家，别光听我俩说，别光看着他瘦，咱们要行动起来啊。两盒装的备货已经全线告急，建议大家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2: 안녕하세요김희선입니다大家好我是郑雪倩 BNR신의 동방홈쇼핑런칭을진심으로축하드립니다중국고객여러분들도 BNR신 과함께또저김희선과함께건강한다이어트를시작해보세요짜이짜加油！
0: 还是那句话，给大家看专利。
1: 好，
0: 就是它的专利技术，这是菌，不是菌属，不是菌种，它是菌株。
1: 对，
0: 菌株的名字叫做 BNR17，也就17。就这款菌株，它是有专利技术的。这款专利技术明显的告诉你抑制体重增加，看到吗？而且是活性乳酸菌，就是我们讲的益生菌。所以这些东西是第一有证据，第二有案例，
1: 对，
0: 第三有技术。有数有这个2600亿的这个活菌，然后再加上它的整个，说白了是对你全身内脂肪的一个消耗，我一个月我自己感觉身轻好似云中燕。
1: 哎，是，关键是啥，我刚才还在跟强哥说，我说我等过年过2天我出去的时候我一定要携带着它，
0: 随身带，
1: 因为呢它今天的全部都是独立的小包装，这个呢一般情况下空腹吃啊，
0: 对，
1: 咱们早起空腹吃的时候呢，要么呢就是在饭前吃，好吧，咱们不要在饭后吃。
0: 你说我用不用水，其实像对人家这种喝法，就我吃的方法，它是白色粉末状倒在嘴里，然后呢你会发现，因为它要咽一下，因为要化开，你会发现我们自己吃的益生菌有很多种啊，这款益生菌不是难不难吃的问题，是我们到目前吃过的，我认为是非常好吃的。
1: 哎，我到目前吃到这么多益生菌，这个是青苹果味儿非常浓郁的一款，而且啊我跟大家说化得很快很快，我平时吃益生菌呢我还要用水，我这水杯其实都已经准备好了，但我没喝，因为什么呢，嘴里边基本上10秒钟左右的时间化开了，
0: 对
1: 吧，很好去吞咽。当然如果是老年观众朋友，你说我担心会卡喉咙的话，你就用那个温水冲，但是水温不要太高，
0: 对，
1: 但这个的话基本上空口吃就可以，口感非常好，
0: 好吃的东西，
1: 好吃。
0: 那吃进去以后，吃进去它干什么了，来我再给大家演示一下啊。
1: 好，
0: 我也撕开一条，然后呢旁边有一杯水，上面有油层，这是给大家模拟啊，为了方便大家理解，粉末我把它倒上去，好，然后 它不是说产生化学反应啊一下多么这个激烈，没有
1: 没有，
0: 它在慢慢慢慢的把这些油脂干嘛发现它带着它，然后开始抽离，然后开始离开，大家看到没有，里边出现一坨，然后带走，这是带走什么，就是把你上面的这层油的东西开始油脂，我们用这个方法来给你模拟参考一下它在里边是怎么干活的。当然你不用管这些，像我正常饮食早中晚三顿饭没有任何问题，但是有一样，这个东西你要坚持，不要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不要说吃半个月吃一个月我就不吃了，坚持吃三个月，目前我坚持吃一个月，还有两个月的时间。
1: 再次看一下，如果要是去到韩国的话，来人家那儿因为已经销售了8年了，折合人民币一盒568块钱，各种百货店里头都能看得到的。东方购物今天一盒价格498，
0: 对，
1: 两盒更具性价比，798块钱。
0: 对，但是两盒装呢，我建议大家买两组两盒装。就是这个啊，798的买两桶，买两组，为什么？两组就是四盒，四个盒就是四个月的量。我刚才说了，三个月是我认为也是官方建议我的，就是一个所谓的周期。那么再多一盒，你保险，毕竟还有个春节呢，对吧？
1: 对，
0: 这春节的时候我可以加到，像我准备加到两条，没问题。所以买两盒这个事情坚持起来，一定你会自己发现你自己的变化。
1: 是的啊，两盒装的备货谨慎，最后15组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다이어트만알던삶에서비엔알신이있는삶으로

0: 지속 가능한 다이어트 문화. 이미 일상. 다이어트 유산균 비엔얼신 에이스바이오.
1: 안녕하세요. 김선입니다. 따자하오. 워시 진시센. 비엔얼신의 동방 홈쇼핑 런칭을 진심으로 축하드립니다. 중국 고객 여러분들도 비엔얼신과 함께 또 저 김선과 함께 건강한 다이어트를 시작해보세요. 짜이찌!
2: 加油！我们让大家再来看一下，每一盒咱们全部都是从韩国原装进口过来。您看啊，我们的配料里边写的第一位就是这个 BNR17益生菌，
3: 对，活
2: 菌，有效期呢一直是到27年的2月19号，因为呢生产批次也很新鲜，25年11月20号的，每一盒全部都是来自于韩国，它这个是什么意思啊，观众朋友您看到乳酸菌含量大于等于每一克是50亿啊活菌，其实也就是到最后一天它都能还保证这些，
3: 它在韩国畅销8年，大家知道这8年复购的。
2: 和有效的才会让它持续热卖，否则的话一年两年一个噱头结束了。是的啊，所以啊，别光听我们说，因为呢，像益生菌的人一直是在摄入的，因为这个东西确实对咱们的肠道比较好，有帮助。有帮助。第二个是什么？今天活招牌也在这儿啊，待会儿呢，我们下一趴还是会让这个强哥来给大家看他那个皮带扣已经是松了三个眼了哈。<笑>所以您看，在韩国像他们的开市客啊，很多百货商店都有卖，一盒的价格568块钱，
3: 很坚挺的价格。
2: 哎，是东方购。 今天一盒498，但建议大家呢买两盒装，买两组，因为呢过年期间要吃，包括呢开春之后咱们的单衣服要穿了。
3: 对，
2: 这时候你过年堆积的这些肉，对不对？它都会给您显现出来的。因为今天两盒装的价格是798，
3: 一定要坚持啊，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你要么别吃，要么你按我们，因为官方推荐三个月左右，我现在就按部就班。我除了中间出差了两天，当时是隔了有一天两天没吃，忘了确实忘带了，剩下的。 我到今天为止一个月，天天坚持，我准备坚持三个月，其中还有中间春节这一个来月的时间，可以稍微加点量，所以两套四盒，一定是妥妥坚持下去，你会有意外之惊喜。所以啊，
2: 提示大家，两盒装的背后仅剩最后5组了，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다이어트만 알던 삶에서 비엔얼신이 있는 삶으로. 지속 가능한 다이어트 문화. 이미 일상. 다이어트 유산균. 비엔얼신. 에이스바이오.
1: 안녕하세요. 김선입니다. 따자하오. 워시 진시센. 비엔얼신의 동방 홈쇼핑 런칭을 진심으로 축하드립니다. 중국 고객 여러분들도 비엔얼신과 함께 또 저 김선과 함께 건강한 다이어트를 시작해보세요. 짜이찌! 짜요!
3: 和珅标注啊，咱们到最后一天，它还有每一克是50亿的活菌，一包是2克，也就100亿嘛。这逗的是我媳妇儿，我媳妇儿跟我讲，说你这条牛仔裤好久没穿了，怎么想起穿？我说能穿上了，能穿上了，知道吗？它进到体内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原理啊？我给大家做个模拟，我们撕开一条，它里边是白色粉末，然后这就是我们这一条啊，是水上面是有油的，来倒在上面，然后呢？ 大家知道油是氢的，它会飘在水上。我们模拟啊，大家可以方便理解，它没有什么产生特别刺激剧烈的化学反应，但是它会带着这个油脂包裹住，发现它，然后包裹住，然后走了，
2: 对，
3: 把它带离。看到了吗？其实说白了就是要把你里边皮下包括内脏的那些脂肪带走掉。这一点其实是它的原理。当然，菌也很多，很重要。我们。 整个出厂的时候拿到的检测报告2600亿活菌，而且 BNR 这个菌啊 ，BNR17 是非常有效的。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我们最后一组两盒装的备货了啊，02151119900。
0: 다이어트만 알던 삶에서 비엔얼신이 있는 삶으로 지속 가능한 다이어트 문화 이미 일상 다이어트 유산균 비엔얼신 에이스바이오.
1: 안녕하세요. 김희선입니다. 따자하오. 워시 진시신. 비엔얼신의 동방 홈쇼핑 런칭을 진심으로 축하드립니다. 중국 고객 여러분들도 비엔얼신과 함께 또 저 김희선과 함께 건강한 다이어트를 시작해보세요. 짜이찌! 짜요!
2: 大家啊，咱们的两盒装是在热销当中，很多的叔叔阿姨听进去了，就听强哥的一次订两套，因为什么呢？在韩国啊，他卖的价格也蛮贵的，一盒下来568块钱。咱东方购今天两盒798，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今天我为什么把强哥叫做野生代言人呢？就是因为他自己吃了有用，现身说法在这儿。
3: 刚才你们在看短片的时候，人样跟我两个人，我们俩也在聊天，就是因为春节这段时间嘛，春节对于咱们来说，无外乎年味儿就吃吃喝喝。这段时间呢，也是你身材管理比较难的一个障碍期。其实我跟大家讲，正常饮食不用受改变太多。就是我在吃的这一个来月的时候，我早饭、午饭、晚饭该怎么吃怎么吃，但是我会在早上起来吃这个，就是睁眼出来喝水的时候先吃一条这个。
2: 对，
3: 所以一个月下来它不是很猛的那种。其实我也很反对，你按部就班的就会发现自己无论是外观上还是体重上有一些改变。但是记住它的核心是什么，是这个 BNR17， 就这个菌的菌株，这是菌株的名字，
2: 是
3: 科汉森旗下专属给到韩国的这个叫做碧艾娜，只有它能使用这款菌株。好比我们用一滩水，好比我们的身体里边啊，上面这一层是油，大家知道油是轻的，浮在水面上，然后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含有这个 BNR17 的菌株，我们把它撕下来，这个益生菌它里边就是白色粉末状，然后我把它倒进去，来看啊，倒进去，它其实呢并不是在里边起什么化学反应，它其实就是要把我们很多多余的脂肪干嘛带走，那它怎么带？它会形成一个包裹，然后带着这些油慢慢慢慢慢慢的产生变化。大家看到没有？它里边已经成坨了。
2: 对对对，你看，
3: 离开带走
2: 掉下去了一坨。
3: 其实这是一个简易的模拟，就是告诉你，其实它在这里面就是要把油脂这类东西带着走，就这么简单。
2: 所以啊，人家的这个明星菌株是有道理在的，也是有发明专利的啊。刚才的强哥也说了。科汉森的菌株只给这一款益生菌用，因为它的发明专利是什么呢？分离自母乳的具有益生菌活性和抑制体重增加活性的乳酸菌，
3: 这是写在报告上面的啊。所以我跟大家讲啊，科汉森全球这种企业大家都知道，它旗下的 BNR17 就是这款菌株，只给韩国的这款产品去使用。这一盒里边是有30条，你每天就是一条，像我一样早上起来空腹吃一条，然后喝点水。OK， 然后一会儿去吃早饭，然后坚持大概多长时间？我到目前为止一个来月，但是。

0: 望大家跟我一样，我现在目标是3个月的时间有一个彻底的改变。
1: 是的啊，所以呢反复强调了，电话线呢已经开始爆满了，很多顾客真的是有这个需求。包括因为什么呢，本来呢就一直觉得说，哎呀，什么时候能明天开始减肥开始瘦身，但一直是没有苦于行动。今天开始啊，拿回家之后我们吃起来，反复强调了，我们是活菌型啊。这个乳酸菌的含量呢，它标注的是每一克50亿，也是到什么呢，就是到2027年的2月19号最后一天，它每一克还有这些，一包里头有2克，也就是有100亿。而且关键呢，我们生产批次特别新鲜，同时原产国来自于韩国。这个菌株大家记清楚了啊 ，BNR17 只有在这款菌当中，
0: 对
1: 这个益生菌当中才能用到哈。来，很多顾客都是从新闻频道转台过来，很多顾客都在问啊，那韩国到底卖多少钱？来，观众朋友您看看啊，在他们韩国的一些超市啊、药妆店里面都有啊，568块钱一盒，
0: 而且这么多年了不打折，一直就是这个价格。
1: 是的啊，一盒568，但是东方购物今天一盒的价格498块钱，但建议大家买2盒装啊。两盒装咱们今天价格798块钱，一共有60条，一天吃一条就可以。
0: 但是我建议大家两盒装也买双份，就是你买4盒干嘛呢，其实我说这一盒是一个月，你起码有3个月，然后3个月呢其中这还有一个2月份，就是春节。这个春节其实是我们在身材管理上的绊脚石，我觉得买2套正好满足3到4个月这段时间，这个东西你要坚持啊，别要说3天打鱼2天晒网，说我吃半个月吃一个月然后我就停了，那说白了你还不如就别吃呢。
1: 所以呢反复提示一下大家，别光听我俩说，别光看着他瘦，咱们要行动起来啊。2盒装的备货已经全线告急，建议大家按1号线了，0215111-9900。
2: 안녕하세요김희선입니다大家好我是郑学宪。 BNRC 내동방홈쇼핑런칭을진심으로축하드립니다중국고객여러분들도 BNRC 과함께또저김희선과함께건강한다이어트를시작해보세요짜이짜加油。
0: 还是那句话，给大家看专利。
1: 好，
0: 就是它的专利技术，这是菌，不是菌属，不是菌种，它是菌株。
1: 对，
0: 菌株的名字叫做 BNR17，也就17。就这款菌株，它是有专利技术的。这款专利技术明显的告诉你抑制体重增加，看到吗？而且是活性乳酸菌，就是我们讲的益生菌。所以这些东西是第一有证据，第二有案例，
1: 对，
0: 第三有技术。有数有这个2600亿的这个活菌，然后再加上它的整个，说白了是对你全身内脂肪的一个消耗。我一个月我自己感觉身轻好似云中燕。
1: 哎，是，关键是啥，我刚才还在跟强强说，我说我等过年过2天我出去的时候我一定要携带着它，
0: 随身带，
1: 因为呢它今天的全部都是独立的小包装，这个呢一般情况下空腹吃啊，
0: 对，
1: 咱们早起空腹吃的时候呢，要么呢就是在饭前吃，好吧，咱们不要在饭后吃。
0: 你说我用不用水，其实像对人家这种喝法，就我吃的方法，它是白色粉末状倒在嘴里，然后呢你会发现，因为它要咽一下，因为要化开，你会发现我们自己吃的益生菌有很多种啊，这款益生菌不是难不难吃的问题，是我们到目前吃过的，我认为是非常好吃的。
1: 哎，我到目前吃到这么多益生菌，这个是青苹果味儿非常浓郁的一款，而且啊，我跟大家说化得很快很快。我平时吃益生菌呢，我还要用水，我这儿水杯其实都已经准备好了，但我没喝，因为什么呢？嘴里边基本上10秒钟左右的时间化开了，
0: 对
1: 吧？很好去吞咽。当然，如果是老年观众朋友，你说我担心会卡喉咙的话，你就用那个温水冲，但是水温不要太高。
0: 对，
1: 但这个的话，基本上空口吃就可以，口感非常好。
0: 好吃的东西，
1: 好吃。
0: 那吃进去以后，吃进去它干什么了？来，我再给大家演示一下啊。
1: 好，
0: 我也撕开一条，
1: 然
0: 后呢，旁边有一杯水，上面有油层，这是给大家模拟啊，为了方便大家理解，粉末我把它倒上去，好，然后。它不是说产生化学反应啊一下多么这个激烈，没有，它在慢慢的把这些油脂干嘛发现它，带着它，然后开始抽离，然后开始离开，大家看到没有，里边出现一坨，然后带走，这是带走什么，就是把你上边的这层油的东西开始油脂，我们用这个方法来给你模拟参考一下它在里边是怎么干活的。当然你不用管这些，像我正常饮食早中晚三顿饭没有任何问题，但是有一样，这个东西你要坚持，
1: 对，
0: 不要3天打鱼2天晒网，不要说吃半个月吃一个月我就不吃了，坚持吃3个月，目前我坚持吃1个月，还有2个月的时间。
1: 再次看一下，如果要是去到韩国的话，来，人家那。

0: 因为已经销售了8年了，折合人民币1盒568块钱，各种百货店里头都能看得到的。东方购物今天一盒价格498，
1: 对，
0: 两盒更具性价比，798块钱。
1: 对，但是两盒装呢，我建议大家买两组两盒装。就是这个啊，798的买两桶，买两组，为什么？两组就是4盒，四个盒就是4个月的量。我刚才说了，3个月是我认为也是官方建议我的，就是一个所谓的周期。那么再多一盒，你保险，毕竟还有个春节呢，对吧？
0: 对，
1: 这春节的时候我可以加到，像我准备加到2条，没问题。所以买两盒这个事情坚持起来，一定你会自己发现你自己的变化。
0: 是的啊，两盒装的备货仅剩最后15组，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得优惠了。
2: 다이어트만알던삶에서비엔알신이있는삶으로

0: 지속 가능한 다이어트 문화. 이미 일상. 다이어트 유산균 비에날신 에이스바이오.
1: 안녕하세요. 김희선입니다. 따자하오. 워시 진시센. 비에날신의 동방 홈쇼핑 런칭을 진심으로 축하드립니다. 중국 고객 여러분들도 비에날신과 함께 또 저 김희선과 함께 건강한 다이어트를 시작해보세요. 짜이찌!
2: 加油，我们让大家再来看一下每一盒，咱们全部都是从韩国原装进口过来。您看啊，我们的配料里边写的第一位就是这个 BN27益生菌，
3: 对，活菌，
2: 有效期呢一直是到27年的2月19号，因为呢生产批次也很新鲜，25年11月20号的，每一盒全部都是来自于韩国。它这个是什么意思啊，观众朋友您看到乳酸菌含量大于等于每一克是50亿啊活菌。其实也就是到最后一天，他都能还保证这些。
3: 他在韩国畅销八年，大家知道这八年复购的，和有效的才会让它持续热卖，否则的话，一年两年一个噱头结束了。
2: 是的啊，所以啊，别光听我们说，因为呢，像益生菌的人一直是在摄入的，因为这个东西确实对咱们的肠道比较好，同时有帮助。第二个是什么？今天活招牌也在这儿啊。待会儿呢，我们下一趴还是会让这个强哥来给大家看，他那个皮带扣已经是松了三个眼儿了哈。所以您看，在韩国，像他们的开市客啊，很多百货商店都有卖，一盒的价格568块钱，
3: 很坚挺的价格。
2: 哎，是东方购物今天一盒498，但建议大家呢买两盒装，买两组，因为呢过年期间要吃，包括呢开春之后咱们的单衣服要穿了。
3: 对，
2: 这时候你过年堆积的这些肉，对不对？它都会给您显现出来的，因为今天两盒装的价格是798，
3: 一定要坚持啊，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你要么别吃，要么你就按我们，因为官方推荐3个月左右，我现在就按部就班。我除了中间出差了两天，当时是隔了有一天两天没吃，忘了，确实忘带了，剩下的我到今天为止一个月天天坚持，我准备坚持3个月，其中还有中间春节这一个来月的时间，
2: 对，
3: 可以稍微加点量，所以两套四盒一定是妥妥坚持下去，你会有意外之惊喜。
2: 所以啊，提示大家，两盒装的备货仅剩最后五组了，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다이어트만알던삶에서비에날신이있는삶으로지속가능한다이어트문화이미일상다이어트유산균비에날신에이스바이오
1: 안녕하세요김희선입니다따자하오워시진시센비에날신의동방홈쇼핑런칭을진심으로축하드립니다중국고객여러분들도비에날신과함께또저김희선과함께건강한다이어트를시작해보세요짜이찌짜요
2: 和身标注啊，咱们到最后一天，它还有每一克是50亿的活菌，一包是2克，也就100亿嘛。
3: 最逗的是我媳妇儿，我媳妇儿跟我讲说，你这条牛仔裤好久没穿了，怎么想起穿？我说能穿上了，
2: 能穿上了，
3: 能穿上了，你知道吗？它进到体内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原理啊？
2: 我
3: 给大家做个模拟，
2: 啊，
3: 我们撕开一条，它里边是白色粉末，这就是我们这一条啊，这水上面是有油的，来倒在上面，然后呢？大家知道油是轻的，它会飘在水上，我们模拟啊，让大家可以方便理解，它没有什么产生特别刺激剧烈的化学反应，但是它会带着这个

0: 油脂，
1: 对，
0: 包裹住，发现它，然后包裹住，然后走了，
1: 对，
0: 把它带离，
1: 是，
0: 看到了吗？其实说白了，就是要把你里边皮下包括内脏的那些脂肪带走掉，这一点其实是它的原理。当然，菌也很多，很重要。我们整个出厂的时候拿到的检测报告2600亿，活菌。而且 BNR 这个菌啊 ，BNR17 是非常有效的。
1: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我们最后一组两盒装的备货了啊，02151119900。

0: 小心。
1: 回来了。
2: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3: 现在忙着吃，我还得来个菜。

0: 孝为德之本。
1: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刚才的那一档的内衣节目呢，再问一问看有没有您的尺码。这一档直播依然给大家带来好的产品，因为为什么呢？女性啊，尤其是咱们的中国妈妈，经常要入厨房的一款好的锅具，其实对于女性来说的话，也是一个好帮手。但家里边呢，有一些不粘的炒锅，可能用半年、用一年呢，淘汰率比较的高，而且呢，粘的材质呢，或者是说呢，可能粘的程度也比较的高。所以今天呢，带给大家神田的这口锅具，而且还有灵福微压炒锅。带给您惊喜的价格，今天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呢，依然请到老朋友马伊，你好。
1: 任燕好，大家好。那确实有很多说家里面做菜做饭的时候，会觉得可能确实有很多各种各样的锅具，但是有没有发现，但凡比较难做的菜、容易粘的菜，或者以前用油量特别大的菜，可能现在大家习惯拿什么，就是拿不粘锅。
0: 对，
1: 因为不粘锅它真的就很方便呀，能够做到少油、少油烟，然后呢可能不挑食材、不挑厨具。那还有一点，可能妈妈会问了哦，那不粘锅安全性呢？现在越来越多人注意了，以前可能是化学涂层，什么特氟龙的，可能说大家会觉得考虑到健康呢，我就不太用了。但是神田我们60周年了，今天带给大家是能够做安全的一个不粘锅，灵福可有各种证明检测给大家证明，所以先锁定频道了。
0: 是的啊，我们先来看一下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的这款锅具呢口径特别的大，因为为什么呢？咱们平时啊说到的炒锅基本上都是30公分的，
1: 对吧？
0: 但是今天呢，首先您看到我们的炒锅的口径是32公分，
1: 是的，所以我就拿在手上给大家可以看得仔细一点。32公分的话，大家会发现真的是可大可小。有些绿叶菜呀，大家会说，一开始比较烹的时候用这个口径是特别适合的。然后说翻炒的时候，炖一些汤的时候也特别好。然后最关键，很多说不粘锅嘛，大家有没有发现，确实光亮程度特别好。
0: 对，
1: 我们里面不粘效果是完全非常棒的。但是很多说一开始你也提到了这个安全，里面用的是不是特氟龙？是不是？
0: 对，
1: 今天我告诉大家，我们里面不用特氟龙，没有氟，不含 PFAS，我们用的是什么？是高岭土的陶瓷釉。因为您想，很多陶瓷碗呀、陶瓷餐具呀，大家中国人很多说特别习惯的这个材质，是不是安全健康？
0: 是啊，所以呢，观众朋友们，我可以给大家再来放大一下，您可以来看一下啊，里边的真的啊，很多的顾客都在说，哎呦，看起来亮晶晶的、闪闪的这种啊，是不是有氟的材质在里头？我告诉大家，灵氟，而且呢，我们今天是选用什么样的材质？一会儿我们给大家再来仔细来看一看检测的报告。
1: 可以，没有问题。因为今天就是承诺给大家用的是什么，就是大家概念当中也确确实实有报告能够证明给您看的，就是高岭土的陶瓷釉，然后能够承诺给您是不含氟、不含特氟龙、不含 PFAS、不含重金属，所以它是安全健康的，不粘效果又很好，能够做到久烧不发黄、不易变色，对不对？所以这个呢是可能说比较就是理论的东西，有没有真材实料能够证明我们安全性呢？来看报告，这个就是东方购物平台给我们的要求，一定要出具报告。报告呢有很多项，您慢慢来看啊。
0: 好，
1: 一个是总氟含量，总氟含量呢来检测结果是 ND， 那 ND 代表啥？未检测到。它就没有检测到总氟含量，包括有很多比较细致的就分项目啊，来全氟烷基和多氟烷基的物质 PFAS， 来
0: 对
1: 各种各样名字是不是拗口，结果都是 ND，
0: 是
1: 这边是17页啊，17项，然后第二页还有一共43项，全部都是 ND， 您刚才也看了，就是未检测到，
0: 对不对、
1: 所以就是放心的呀，材质就是选的好的。然后还有一个就重金属啊，因为重金属可能说高温情况下大家会比较担心，那我们也做了检测的啊，
0: 好，
1: 砷、铅、镉检测结果是 ND， 也是未检测到，
0: 您就放心了啊。是的啊，所以呢我们就说啊，因为呢锅具是跟我们的食材每天要做接触的，
1: 是的，
0: 我们一定选用到好的材质，同时关键今天这口锅具它还带有微压的效果，
1: 对，
0: 这个其实尤其是对于我们喜欢吃一些浓油赤酱啊，或者说喜欢吃一些肉类啊，经常要用到这口锅进行炖煮的话，
1: 是
0: 特别的好哈。
1: 对的，锅盖呢也在我手上，首先它是可立式的，对不对？大家拿起来很方便。然后微压怎么来看啊，就是您看到吗，我们这一圈外面这一圈全部都是特别厚实和密实的这个硅胶圈，它就能够形成很好的密封性能。就是大家很多说以前买那个什么保鲜盒，是不是有那个硅胶圈？
0: 是。
1: 然后它的效果到底怎么样？我今天拿这个锅空锅来演示一下。
0: 好。
1: 就比如说，你看这个锅盖给它盖上去，稍微压一下，我可以把整个锅拎起来，看到吗？
0: 真的，
1: 对不对？
0: 对，
1: 是不是？所以这个吸力还是非常棒的。然后如果您在下面烹饪有火有温度的情况下，这个微压小火更加好了。到时候你可能说，哎呦，直接打开还有点打不开，那怎么来打开？就上面有个泄压阀在这儿，这个泄压阀看到吗？稍微摁一下，它就可以打开了。所以这个微压呢，就是能够帮助大家，比如说您炖一些菜的时候呢，少点时间，原来炖40分钟，今天可能说25分钟就可以了。
0: 对，
1: 或者说同样的时间可以炖得更加酥烂一些，
0: 省时又省力，而且关键那个手柄好像也是可以来进行一个脱卸，对吧？我觉得这口锅具啊，它真的是一个多功能的一个锅具了。
1: 对，这个手柄如果到时候拆卸，你就旋一下，然后把它卸下来，到时候装在这边或装在这边都可以，您就变成一个双耳汤锅了。
0: 是，
1: 这些设计都非常好，包括底部当中也能够做到不挑灶具，明火、米其炉、电磁炉都是可以来用，然后里外都不粘。
0: 是的啊，所以呢，很多顾客现在都说，哎呦，锅子看起来确实蛮好的，但是今天的价格贵不贵，对吧？因为要人等了，很多的顾客说了，哎呦，我现在啊去逛一逛超市也好，随便手机网站看一看，一些呢可能材质不是那么好的不粘锅呢，可能都得300-500块钱。咱们神田锅具到底今天带给大家什么样的组合构成呢？这口锅我想问一下啊，马姨，多少钱在如果门店当中？
1: 在门店里面是999块钱。
0: 999。
1: 对，神田呢又是60周年，所以其实在上海有非常多的门店，比如说高岛屋呀、九光呀，包括800伴、东方商厦一线的一些商超里面，大家都是可以看得到的，就是999一口锅。
0: 但是啊，咱们在东方购物今天呢，也是恰逢到神田60年的周年的生日庆了，对吧？所以给到观众朋友的价格非常非常的划算。我们先来看一下这口锅到底需要多少钱啊？
1: 好，
0: 3、2、1，我们来看一下。499，
1: 对吧？安全级别这么高，
0: 对，
1: 又是门店同款，大家实打实在门店能够看得到的品质，499。
0: 今天还没有结束，我们说了，东方购物的顾客一定是不光能拿到5折左右的价格，
1: 对，
0: 还要有赠品，
1: 是的，
0: 对不对？
1: 赠品呢也非常丰富，也是不冲突，特别实用的。就比如说这个蒸格，因为后面很多说蒸点什么粽子呀，或者很多妈妈说蒸点什么五谷杂粮呀，它的口径呢也比较大，32公分的，所以这样正好可以搭配起来用。这个门店里面买应该也是差不多200来块钱，我们送给大家
0: 199。
1: 哎，对，其实只是其中一件，还有边上这一套的餐具。
0: 对，
1: 这一套餐具呢，其实真的是日系满满的风格。有很多妈妈特别喜欢到很多日式的那个高端的杂货店去买这样的一个餐具。
0: 对，
1: 我们是6件套送给您，然后还是单独的一个礼盒包装。如果这个餐具买一买，差不多200-300、300-400要的啊，
0: 299块钱，
1: 对吧？
0: 所以观众朋友啊，咱们今天整个组合构成，如果要去专柜买的话，1500块钱了。
1: 哎，对，
0: 东方购物今天499块钱。
1: 是的，
0: 所以我们就说了，家里边每天都要做饭的，对吧？您这个锅具如果说已经粘得一塌糊涂了，或者用的时间很长了，我们都建议大家可以来尝试一下神田的这口锅具，而且关键口径大、材质好的同时，又带有微压的一个效果。谁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0，手机电话1511119900。

0: 面的呢是我们来自于神田的马总。
1: 大家好。
0: 神田呢跟我们合作已经有差不多两年的时间了。是第几次进入到进博会呢？
2: 我们有第七届了。
0: 第七届。
2: 神田我们成立于1965年，我们在日本的新泻县，这是一个全球的一个工业制造基地。在这个60年以来，我们贡献了全球大量的匠人工艺和匠人产品线。
0: 是的，
2: 大家耳熟能详的雪平锅啦、铁锅啦，特别是不生锈铁锅、超轻铁锅、有锅气铁锅，还有大家耳熟能详的钛合金的钛锅。
0: 是的，
2: 这些都是神田在60周年来贡献给大家的。所以我们一直以来坚持创新，坚持产品升级，同时我们会给东方购物带来更好的产品、更好的价格机制、更好的服务。我们
3: 好，观众朋友现在已经开始进行咨询了啊，四位顾客已经下订单，很多顾客说，那你们今天不粘的材质到底是什么样的？我们是高岭土陶釉材质啊，这种陶瓷釉的材质，其实就像咱们平时用到那种陶瓷碗，
0: 对，陶瓷碗、陶瓷盘子、餐具，对吧？您家应该说家家户户都在用，
3: 对。
0: 然后您想，我们中国人对很多陶瓷的烧制工艺，那这个是真的非常得天独厚的，
3: 是
0: 能够带给大家就是高温烧制之后呢做的安全，比如说承诺给您不含氟，
3: 对。
0: 不含特氟龙，不含 PFAS，不含重金属，高温也不会析出有害物质。
3: 是的，而且关键的，我们就说啊，家家户户现在都用的是什么不粘锅，每天都是要做饭的。但有一些呢，您会觉得说，哎呦，这不粘锅怎么用上3个月，用上半年，频率稍微高一些，煮的这个温度高一些，您就开始有一些东西开始脱落，一些涂层子吃到自己肚子里头也不好，对吧？所以呢，我们就说神田的这款锅具，其实在东方购物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畅销哈。
0: 是的，因为确实能够保证给大家安全的级别情况。换下还做到不粘，
3: 对，
0: 所以就是以前大家会觉得不粘锅嘛，就是又爱又恨，爱的就是它确实方便，
3: 对，
0: 有很多比如说煎鱼呀、煎豆腐呀，或者家里面说煎个大排呀，就是可以少用油嘛，
3: 对。
0: 那恨的是什么？就像刚才人家说的，可能会担心安全级别喽，可能说更新频率比较高喽。那神田确确实实因为我们是60周年了，并且跟东方购物是达成战略合作伙伴的，所以给大家一定是好商品，
3: 对，
0: 这个好体现在材质好，第二点体现在我们口径啊，包括容量。还有很多说比如说细节设计啊、微压都带给大家了。
3: 是的啊，每天都要做饭，妈妈们其实在厨房里头真的很辛苦，谁做饭谁知道，一
0: 口
3: 好的锅具能够帮大家省时省心又省力。但今天的选择神田锅具它有60年了，所以特别60周岁生日庆的时候，把这口锅具带到了东方购物的节目现场，而且关键今天价格便宜啊，499块钱，专柜当中这一口锅具就是接近1000块钱了，
0: 就是999。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有很多专柜的东西呢确实已经是得到专柜和商场的验证，它肯定是好的。
3: 对，
0: 那相对来说就价格当中确实没有像网络当中那么优惠。现在确实我们也承认，比如说200-300块钱大家也能够买到东西，买到不粘锅，可是那个不粘锅有没有报告告诉您是零氟，有没有报告告诉您说它这个安全级别到底怎么样，您可能会打个问号。但是今天我们能够告诉大家，为什么专柜里面卖999，就是因为它确实用的东西好，确实能够拿得出报告来证明安全性能。
3: 是的啊，所以再次强调了，咱们今天的备货不多，电话线已经开始全线繁忙，建议您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9000。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其实说实话，一口好锅还要真的要去检验它。
1: 对，我们现场呢，就给大家做了一些比较极端的，这个可能模拟说，现在有时候电视看的忘记了，
0: 对对对，
1: 然后视频刷着刷着，哎呀，好像家里面这个灶火灯忘记了，或者拿个快递。那您看啊，我们就是在这种极端情况下，把水倒进去，它整个就像一个大锅把它掀出来。
0: 对，
1: 就是还有一点就是，你看，同样这个锅，我们继续来做不粘的挑战。
0: 对，
1: 然后你看到我们这个整个锅里面没有放任何的油，蛋液里面调制一点点，但是就缺口气，
0: 缺口气就可以了，就像在里面游泳一样，对不对？
1: 对。
0: 所以您自己想想看，您平时家里面摊个鸡蛋饼的时候，哇，那真的是一塌糊涂哎。
1: 对呀，但是今天我们前面是做了烧焦烧糊的极端实验，还能够做到这么好的不粘。
0: 对。
1: 所以这个不粘性能，现在对很多不粘锅来说，真的都是小意思，
0: 是
1: 一定是能够带给大家非常好的效果的。
0: 哎。
1: 区别就在于我们高温情况下，前面极冷极的情况下，依然保证这么好的不粘，这个就是厉害了。因为我们用的全部都是高岭土陶瓷釉，烧制工艺非常高，能够带给大家不含氟、不含特氟龙、不含 PFS， 安全级别很高的。
0: 是的啊，所以呢，高温不会析出有害物质，这个对于咱们的身体健康，尤其是现在这个社会来说，咱们都是把健康放在第一位的，
1: 对呀。
0: 做饭起来呢，您看像这口好的锅具，可以真的帮助您很多。
1: 是。
0: 同时呢，我们说到这口锅具啊，它还有特别好的，它是我们今天在整个的配套组合里头还有一个蒸笼。
1: 对
0: 吧，
1: 有个大蒸格，然后就能够平房变复式，对吧？你家里面比如说你看有点微压，前面其实要摁一下它才打开。
0: 对，
1: 这个微压就是能够帮助大家炖得更加酥烂，或者有很多说我现在可能很多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说牙口不太好了，
0: 对对对，
1: 那您就可以炖得酥烂一点，您吃起来比较方便。
0: 是，
1: 或者同样的这个菜呢，您会觉得哎，我时间短了，节约煤气费了，也是个好处嘛。
0: 哎，是的啊，因为像我家里边呢，有时候很少用高压锅再去炖一些什么鸡块啊、红烧肉之类的，
1: 没必要，
0: 没必要。哎，家里面锅能腾得开的时候，就喜欢用炒锅去炖一炖，去煮一煮。所以呢，您看咱们今天还带有微压效果的话，我觉得这一点是特别的好哈。
1: 是的，因为微压情况下确实能够让大家把密封性能做得更好，然后您的食材味道呀，很多水分都锁得更加牢。
0: 对。
1: 所以这个情况下，一般有很多品牌就不考虑那么多，因为您想啊，其实多一个硅胶圈也是多个成本。
0: 是。
1: 但是今天我们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带回去，相当于微压锅带回家。
0: 所以啊，回到现场，我们再次让观众来通过我们的整个的镜头，您可以更加仔细清楚地看到我们今天里边的一个材质啊。很多的顾客说，哎呦，这是啥呀，这是和我平时用到的那种含氟的那种锅具是一样吗？当然不一样。您看到我们今天说到了零氟微压炒锅，而且里边选用什么样的材质呢？
1: 高岭土陶瓷釉。因为陶瓷釉，其实我们中国人做陶瓷釉这个技术非常非常好，
0: 对，
1: 烧制工艺足够好，温度足够高，就能够带给大家特别平滑的不粘效果。
0: 是。
1: 然后烧制温度高了之后呢，能够把有害物质都给它淘汰掉，然后这个淘汰呢，我们还能够告诉你有报告来佐证，有报告来支撑我们说的这个卖点。比如说一项一项来看啊，这个是总氟含量，总氟含量呢检测结果啊，结果就是 ND 代表啥？未检测到。
0: 对，
1: 它就没有检测到那些什么氟乱七八糟的化学物质，对不对？然后还有具体的有很多名字，我觉得我都读不来，什么全氟锌磺酸，什么全氟葵磺酸，对不对？反正这么多
0: 几十项的物质都是未检出，
1: 都是未检测，
0: 对吧？
1: 未检出都是 ND，然后还有一页，其实还有好多好多页，
0: 对，
1: 都是 ND，
0: 对，
1: 看到吗？都是未检测的。然后另外还有，比如说重金属嘛，现在其实大家都很懂的，很了解、很知道的，这个也得把关的，对不对？那我们比如说砷铅镉，就是我们检测结果 ND 也是未检测到，所以真的是放心的一个不粘锅。
0: 所以啊，再次强调了，很多顾客现在打来电话在咨询咱们的构成问题啊。这一口锅具在外边的价格，观众您自己来看，999块钱，咱们今天499已经是打了对折，都便宜的一个价格。
1: 对，
0: 而且我们还配给大家一个我们今天的蒸格，专柜价格199，而且还有6个碗，这个碗我也很喜欢，日式的风格，单独的独立包装，
1: 是的，
0: 单独送人也很好，专柜价格299块钱，整套组合价格专柜下来1497块钱，接近1500了。东方购物今天几乎是一个三折的价格哈。
1: 是的，499您就可以把这么多东西带回家。那其实我觉得可以这么算，就比如说我们这个6套碗算一套，
0: 哎，
1: 这个蒸格呢不给它单独算一件，
0: 对，
1: 就跟锅算一件，
0: 哎，
1: 那499除以2是不是？
0: 因为
1: 每件才200多，两百多块钱，那确实凭良心讲，外面也能买到锅，但是他买到的锅 锅到底尺寸够不够大，安不安全，有没有报告，您其实都得打个问号的。我们是正儿八经的能够把好品质的安全的不粘锅带给大家，所以这个性价比还是非常值得来入手的。
0: 是的啊，商谈人数非常的高，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0，手机02151111999000。

0: 是我们来自于神田的马总。
1: 大家好。
0: 神田呢，跟我们合作已经有差不多两年的时间了。
1: 两年时间了。
0: 是第几次进入到进博会呢？
1: 我们有第七届了。
0: 第七届。
1: 神田我们成立于1965年。
0: 嗯。
1: 我们在日本的新泻县。
0: 嗯。
1: 这是一个全球的一个工业制造基地。
0: 嗯。
1: 在这个60年以来，
0: 嗯，
1: 我们贡献了全球大量的匠人工艺和匠人产品线。
0: 是的，
1: 大家耳熟能详的雪平锅啦、铁锅啦，特别是不生锈铁锅、
0: 嗯、
1: 超轻铁锅、有锅气铁锅，还有大家耳熟能详的钛合金的钛锅。
0: 是的，
1: 这些都是神田在60周年来贡献给大家的。所以我们一直以来坚持创新，坚持产品升级，同时我们会给东方购物带来更好的产品、更好的价格机制、更好的服务。我们一直追求贡献给大家。

0: 们好，现在是晚上5:01的时间啊，刚好阿姨妈妈可能也要准备我们的晚餐了啊。但是说呢，准备的餐食都特别的好，买了有机的蔬菜啊、水果啊、各种鱼虾呀、啊。但是一想到，哎呦，今天晚上这个锅子不给力，你是不是就会皱皱眉头，对吧？晚上做饭的时间本来呢40分钟能解决的，这锅子粘呀、弄啊，每次烧完一个菜你就得洗半天，你想想看，是不是又变成1.5小时？
1: 对，
0: 你就说了一口好的锅具，真是帮大家省时、省心又省力。省的还有啥？省的还有钱，观众朋友们。
1: 是的，
0: 您那煤气费，其实我刚才觉得马姨说的特别对，你锅子多开10分钟，你那煤气钱不是就得多开吗？
1: 对呀、
0: 啊，对
1: 呀、
0: 啊。
1: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微压啊，其实用过的顾客还是真的非常非常喜欢的。尤其很多说，我确实，比如说炖个猪脚，那你说炖个猪脚好像也没有那么难做，我开个高压锅好像也不划算，没必要。但是有时候会觉得，哎呦，好像这个酥烂之后确实好吃，确实更加入味了。那今天我们带了这个微压，您就可以很简单的在直接炒锅里面去做炖就行了、
0: 哎，
1: 然后品质也好呀，包括所有的这个耐撞击呀、其实就说明我们做工用料很扎实。
0: 对，是的啊，所以呢，咱们中国人没办法，咱们烹饪的习惯呢就是爆炒，对吧？浓油赤酱的比较的多，炸的东西比较的多，那一口好锅真的是至关重要。很多顾客在咨询咱们的一个材质问题啊，再次强调了，咱们今天选用到的都是高岭土陶瓷釉，
1: 是。
0: 所以就像您家里边的这个碗筷用到的，比如说尤其是碗，陶瓷釉的这种材质一样的，咱们是不含氟、不含福特龙、特氟龙、不含 PFAS， 包括不含重金属，高温不会吸出有害物质。
1: 是的，
0: 对吧？
1: 如果您想高温爆炒，应该来说很多家庭每天至少有个1-2道菜都是要高温爆炒的。如果高温里面有很多大家会觉得哎呦看不见的物质啊，跟您的菜混合在一起，然后吃到您的肚子里，吃到您家小孩肚子里的，总归没有什么好处。所以以前我们会说，哎呦不粘锅好是好，但是很多妈妈就会介意，就会担心。但今天我们能够承诺给您是零氟，零氟不含那些什么化学涂层呀，不含那些什么特氟龙呀，那您就用起来就放心了嘛。
0: 是的，而且关键清洗打理起来也是非常的方便啊。所以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不光这口锅具带回去，包括还有蒸格呀，以及我们说到的6件这个碗呀，全部都是包含在里边的。
1: 是，
0: 整个价格下来499块钱，专柜这套组合要接近1500块钱了。所以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和神田是战略合作伙伴，所以才能拿到这么优惠的一个组合价格。
1: 是的，您今天东方锅订好之后呢，可以到我们很多上海的专柜去看看，比如说看到这个锅是999，您就开心了。包括上海，比如说高岛屋呀、九光百货呀，包括东方商厦、百联又一城，这些地方都可以看到神田的专柜。
0: 是，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手机01-5111-9900。

0: 好，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的备货已经不多了啊，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一定要来抢购。而且呢，关键是很多顾客说，哎呦，那我专柜去买吧，我专柜就买一口锅，我也不要什么蒸格啦、碗啦。对不起，官方专柜要接近1000块钱，999。
1: 是的，
0: 咱今天东方购物499带回去，剩下的相当于全是送给您的。
1: 对的，您退一万步说，现在专柜按理说不会有什么5折、6折这种活动，打个8折、9折。但是我就算按5折来算好了，您一样花499，专柜里面只能拿到一个锅。那我们今天至少这个6件套也好呀，蒸格免费送给您，您拿去送人也可以呀。
0: 是，
1: 所以东方购物的这个性价比是毋庸置疑的，一定是非常非常划算的。
0: 对，
1: 然后这个锅品质到底怎么样，因为确确实实比如说您看现场煎蛋液，对不对？早上起来的时候煎个荷包蛋呀、或者说煎点手抓饼啊、对不对？给小朋友煎个什么蛋饼啊、那您想少用油嘛，一大早起来不要吃那么油腻、今天我们不着效果就是这么好。
0: 是的啊，所以你看啊，尤其是在我们有时候家里面来人的时候，做饭做的比较多、您的锅具要是不给力的时候，是不是做完一个菜你就得洗半天？
1: 对，
0: 然后刷呀弄呀洗，最后后面可能还有上一个锅具，包括还有一些卫生结晶的这个残留，
1: 对
0: 对
1: 对对对对。但是你想，我们这个不粘好了之后洗锅也方便。前面用蛋皮来试验，然后呢，现在是面团、面皮、面液。因为你想这些东西以前就感觉太难做了，
0: 对对对，
1: 我有好多好多油。然后边上淋一圈，说明我们受热很均匀。
0: 对，
1: 底部再来帮您做一遍不粘的挑战。哎呦，我们厨师都没用筷子。
0: 真的，筷子都不用，铲子也不用，就轻轻一吹，对不对？所以你看，这就是我们对自己的锅具就有这样的一个自信。
1: 是的，是的，并且今天这个呢还是里外都不粘的，所以其实家里面用起来打理起来很方便。
0: 对，
1: 再来炒个爆炒的菜肴，因为有很多说这个时候也得放好多油了吧，但是其实您看我们稍微前面僵制了一下也没有放油，然后这个火候也好呀，爆炒的感觉也好呀，您是不是觉得就好像家里面简简单单的菜也能够做出美味大餐？
0: 我突然想到啊，平时咱们的锅具要稍微粘一些，就爆炒个肉丝啊、肚丝啊，或者这种啊，您看爆炒类的那粘的是一塌糊涂的，
1: 对，
0: 就整个吃完就发现颜色又难看，还带着那个锅巴在里头，对吧？
1: 对，口味可能就有点变苦了，不好吃了，对不对？
0: 是的啊。
1: 但是今天不粘好了之后，你就会觉得做菜非常简单。
0: 对。
1: 然后尤其这个蒸格，很多妈妈特别喜欢。
0: 我们今天还带有微压的一个效果，您看，轻轻往下一压，那个微压的锅具就出来了。很多顾客现在有咨询在说，电磁炉能用吗？当然在电磁炉可以用。
1: 电磁炉是可以用的，因为底部是能够做到聚能环，并且不挑灶具啊。你家里面电磁炉上面可以用，没问题的，包括米记炉、电陶炉都行。然后明火更加没问题，上面蒸的大粽子，对吧？端午节好像是麻来了，对吧？底下炖个鱼头汤，因为鱼头汤为什么要用微压呢？大家会觉得，哎呦，这种奶白色炖起来好像营养又更好了，口感更好了。那今天我们就可以帮助大家做到微压，炖得更加入味。
0: 对。
1: 然后甚至比如说您家鱼头汤炖好之后呢，就会觉得我没有那么大的碗来盛，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哎，我前面就是把这个手柄拆卸下来了，我们这个手柄呢你旋下来就行了，拆下来之后它就变成一个汤锅，双耳汤锅，您直接端上桌。
0: 我突然想到家里面现在天气热了，招待亲朋好友不是喜欢涮火锅，这锅子也可以当个火锅来用。
1: 是的，是的，是可以的。包括比如说小龙虾啊，满一锅吃不够，对不 对？你直接拿上桌也行。
0: 对，
1: 包括后面比如说蒸点什么大闸蟹都可以的，所以这个呢又可以变成我们炒锅，又能够变成双耳汤锅，又能够变炖锅，大多功能。
0: 是的啊，我再次通过我们的镜头让观众来放大看一下我们的材质啊，因为呢很多顾客都在说了，乍一看，哎，我觉得里头亮晶晶的，到底是什么样材质？含不含氟？包括还有没有重金属，对不对？来，您看啊，通过我们的镜头放大，所以您会发现我们今天选用到的是什么呢？就是平时你用的像那种陶瓷盘、
1: 陶瓷碗一样的高岭土陶瓷用，那它的粘性比较强，然后高温烧制之后呢，能够做到更加平滑，所以它不粘效果是非常好的。就像您家很多买的上千块钱那个陶瓷碗、陶瓷盘子，是不是很好洗？对不 对？就是很光滑，很不粘，效果非常好。我们今天也是一样的，也能够证明我们是零氟啊。
0: 是的啊。所以呢，观众朋友啊，我们再次强调，今天的组合构成您可以看好了啊。咱们是32公分大口径的今天的炒锅，而且还带有微压的一个效果。手柄也可以脱卸。专柜当中这一口锅具的价格就是999块钱。
1: 是的，
0: 咱们今天499已经很划算了。还没有结束，再有啊，配给大家的这个蒸格。
1: 蒸格，对，能。 能够一锅出两菜，或者蒸一些五谷杂粮的时候呢，容量也够大，对不对？很多妈妈特别喜欢这样大蒸格，今天有。然后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我们的这个陶瓷餐具六件套，都是日系风，它花色呢是随机，但是每一件其实都很好看。就比如说这些拿出来，是不是都是日系满满的，对不对？所以这样的话，您带回家六件套，然后又是一个单独的礼盒包装，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说有时候送送人啊也特别适合啊。
0: 所以啊，再次强调，整套组合今天去专柜买的话，接近1500块钱。东方购今天499块钱就带回家，所以电话线已经开始全线繁忙，建议大家按1号键自动订购了，8007088000，手机连线15111999000。

0: 呢是我们来自于神田的马总。
1: 大家好。
0: 神田呢跟我们合作已经有差不多两年的时间了。
1: 两年时间了。
0: 是第几次进入到进博会呢？
1: 我们有第七届了。
0: 第七届。
1: 神田我们成立于1965年。
0: 嗯。
1: 我们在日本的新泻县。
0: 嗯。
1: 这是一个全球的一个工业制造基地。
0: 嗯。
1: 在这个60年以来，
0: 嗯，
1: 我们贡献了全球大量的匠人工艺，
0: 嗯，
1: 和匠人产品线。
0: 是的。
1: 大家耳熟能详的雪平锅啦、铁锅啦，特别是不生锈铁锅，
0: 嗯，
1: 超轻铁锅、有锅气铁锅，还有大家耳熟能详的钛合金的钛锅。
0: 是的。
1: 这些都是神田在60周年来贡献给大家的。所以我们一直以来坚持创新，坚持产品升级，同时我们会给东方购物带来更好的产品，更好的价格机制，更好的服务。我们一直追求贡献给大家。

0: 好，咱们的电话线全线繁忙，很多顾客呢也是从新闻频道转台过来啊。咱们今天的锅具呢是神田的品牌，然后刚好也是恰逢到神田过60周岁的生日，所以吉利给我们推荐了这款今天的炒锅。关键它的材质特别的好，高岭土陶瓷釉，咱们平时用到的这种陶瓷盘、陶瓷碗，对不对？您对它的材质呢，咱们已经真的是啊用了这么多年了，
1: 也很放心的，
0: 很放心的。关键它是什么呢？不含这些其他东西，
1: 能够承诺给您是不含氟、不含特氟龙、不含 PFS、不含重金属，高温情况下不会吸收有害物质。因为确实很多陶瓷釉呢也有分是369等的，那我们给大家优选的高岭土陶瓷釉，它其实真的成本也很高，加上我们烧制工艺好了之后呢，能够做到很平滑不粘效果很好的情况下，把安全包括磷氟都是能够兼顾给到您的啊。
0: 是的啊，因为现在晚上刚好是要做晚饭的一个时间了，
2: 对对对，
0: 家里边的尤其是掌勺的这些叔叔阿姨们啊，每天您别看啊，进去厨房的一个半小时真的是煎熬，
2: 对，
0: 尤其是锅子不给力的时候，粘呀、洗呀、弄啊、您烧啊，每天都心情都特别的差，对吧？
1: 是的，
0: 咱们今天试试神田的磷氟微压炒锅，而且这口锅具它功能特别的强大，还带有微压的一个效果，对吧？
1: 对，
0: 平时你要是多做一些什么肉类的一些菜的话，您会发现，哎，它还帮你省煤气了，因为时间缩短了嘛。
1: 对呀，
0: 对吧？
1: 同样的时间呢，或者您可以炖得更加酥烂一点了，万一有时候牙口不好什么的，
0: 哎呦，
1: 您咬得动，也吃得更加开心，
0: 是，
1: 所以这个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功能，包括尺寸也比较大，32公分，然后也不挑灶具，反正明火、米记炉、电磁炉、电陶炉这些都是可以通用的啊。
0: 对的，而且关键我们的手柄都可以进行拆卸，一锅多用哈。所以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建议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0，手机连线1511199000。

0: 好，感谢观众热情啊！很多顾客都是从新闻频道转台过来，所以呢，咱们今天神田的锅具499块钱。关键呢，回到节目现场呢，我们待会儿让大家来看一些细节性的问题。因为观众朋友最在意的还就是它的一个材质，
1: 对，
0: 安不安全？我每天要入口的、接触食物的，到底这口锅具怎么样呢？我们来看一下哈。
2: 是的，因为首先呢，看到这个锅，其实大家会发现，就是它分量还是很轻巧的，对吧？没有那么重。然后里面32公分的这个口径，您会发现做大菜也好，做绿叶菜也好，特别好翻炒。所有跟食物接触用到的都承诺给大家是零氟，因为我们用的都是高岭土陶瓷釉，就像您家经常买的很多高端的陶瓷碗呀、陶瓷盘子是一样的。它这个安全级别、烧制工艺很好的情况下，就是能够做到零氟，不含特氟龙，不含 PFAS。待会儿可以来给您看这个检测报告也没问题啊。这是里部的这个细节，然后翻过来之后给您看外部，这里面就是聚能环。聚能环的好处就是能够

0: 可以炖得更加酥软一点，或者您可以节约您的烹饪时间。
1: 是的，而且关键呢，我们今天还有检测报告为证啊。我待会儿呢让马姨给大家来看一下检测的报告，因为我们锅子每天接触食材的嘛，
0: 对
1: 吧？
0: 现在大家说不管干啥都是身体摆在第一位，安全健康摆在第一位，对不对？所以你想我们能够拿得出报告的啊，总氟含量检测结果是 ND，ND 就代表着未检测到，它就没有检测到那些不好的一些东西，
1: 对，
0: 包括具体的很多细分的一些项目啊，还有这个是重金属的，砷铅镉也是 ND，ND，ND 是未检测到，
1: 对，
0: 然后呢，全氟烷及多氟烷及这些具体的项目，ND，ND，ND，ND 未检测到，这是一页，第二页还有也是十几多项啊，
1: 对，
0: 也是 ND 未检测到。
1: 是的啊，208位顾客已经下订单了，所以呢刚好现在是晚饭的时间，我们副台呢其实也准备了一些菜食，我们来检测一下我们的锅具 好不好。您看看您自己家里面的锅具能不能做到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程度，对吧？
0: 对，您可以看看不粘性能到底怎么样，因为确实有很多说不粘锅就是方便就是好，这是毋庸置疑的，所以大家为什么说家里面不管有什么铁锅钛锅玻璃锅不粘锅得有一口，因为您想不粘锅我们首先就锅里面没有放任何的油，但是蛋里面有一点点，我承认，可是您看到吗？这种不粘效果，您家里面是不是那个油铺得满满的？有时候还不一定有这种，对不对？
1: 是，所以啊，就很多的妈妈说，哎呦，别说是摊个鸡蛋了，但凡稍微有时候呢，我热个饼，热个啥东西，对吧？这种面糊类的东西，那粘的绝对是一塌糊涂，
0: 一塌糊涂就没法看了。这个粘了之后呢，您会觉得，哎呦，我买了那么好的食材，白买了。或者有时候会觉得，我家里面，哎呦，好像这么麻烦，我得洗得很累的，很辛苦的。
1: 对。
0: 那今天你看，里面不粘效果反复验证了，
1: 我刚才
0: 说里外都不粘，你自己看看，对不对？因为现在很多锅家里面就是外部结构的，
1: 那种黑乎乎的底，对吧？
0: 洗不掉，
1: 洗也洗不掉，越来越脏。但是你看，像我们今天蜂蜜啊、番茄酱啊淋上去，清洗起来啊，别说啊，因为很多爷叔在意这一点，为啥呢？炒菜是妈妈在炒，完了吃完饭呢，这锅呀碗呀全部都是爷叔在洗，
0: 对呀。但是今天外部不粘之后，你就会觉得，哎呦，稍微也是每次做完菜之后，外部洗一下、擦一下就行了，很方便。然后再来，你看爆炒的情况下也没问题，家里面做点什么猪肝呀，因为像我们家基本每周都会吃一次，就感觉哎呦好像要补点血什么的，对不对？小朋友长身体嘛，春天。那你想，如果它粘了，可能现在小朋友嘴巴很刁的，一点点粘了苦了，他就不要吃了。
1: 对，是。
0: 今天我们不粘之后，您就发现哦，确实受热也很快，这个嫩嫩的口感啊也非常好。
1: 哎，很多的家里面啊做这道菜的时候，尤其是摆在最后，
0: 对，
1: 就知道为啥？因为做完一道菜，这锅子得洗好半天，然后基本后边的菜。
0: 泡一会儿
1: 别做了，对吧？
0: 对吧？
1: 要泡一会儿。那您看到我们今天轻轻的抹布一擦，很简单，对吧？这个真的是节省时间的。
0: 是，
1: 谁在厨房谁辛苦的哈。
0: 对，尤其后面天越来越热了，有很多妈妈说厨房间也装不了空调，对吧？
1: 对。
0: 然后你以前说家里面这个菜做不了，那个菜做不了，然后今天比如说像这种小龙虾啊。小龙虾或者炸大虾，对吧？
1: 对，
0: 以前要只能到外面去吃。
1: 对。
0: 但今天呢，你会发现，哎，我家里面也能做这么好的一些菜肴，自己买了那种什么虾呀、小龙虾，挑挑选好一点，
1: 是，
0: 对吧？洗得干净一点，然后呢，这个锅又能够一锅到底，容量又很大，对不对？
1: 所以啊，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刚好是饭点，您对比一下我们的锅，您看各种浓油赤酱，考验它没问题。您家里边像小朋友喜欢吃个糖醋类的、番茄类的，酱汁浓郁一点的，您是不是就会头？疼了，你说，哎呦，算了，这道菜还是外头去吃吧，
0: 是
1: 吧？所以啊，本档直播的现货仅剩最后69组了哈。
0: 哎呦，这个一定要抓紧了，因为其实这个货呢，在我们专柜里面都卖得非常好，尤其到了5、6月份，天气越来越热的情况下，就是会发现，哎呦，不粘锅的需求特别大，因为大家都想快点做好菜，比如说做个茄汁大虾，原来可能要等啊，或者是要怎么样啊，要等这个锅啊，是不对不对？今天一锅到底，非常快，并且就算再浓稠一点，它不粘效果就是非常好，就是。任何锅具替代不了的，
1: 所以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电话线现在全线繁忙，我们建议大家要抓紧时间要来订购这口锅具呢，因为我们说了，专柜的价格呢是999块钱，咱东方购物今天499，哪怕你说我专柜打5折，跟我们价格一样，还有赠品吗？
0: 没有
1: 吧？
0: 对，
1: 来，咱今天接着看赠品。
0: 是的，这个赠品呢就是榛格，因为其实确实很多顾客家里面喜欢吃榛点东西，就感觉口感又清爽，
1: 对
0: 不对？又卫生又健康。那今天这个榛格是搭配给到大家送给您的，在我们专柜单独买199块钱。今天您省了啊，然后边上还有6件套的餐具单独的礼盒包装，所有的花色呢都是日系满满的风格，您会觉得特别的雅致的感觉啊。6件套呢，您会觉得哎呦，专柜里面买299可能不舍得，那今天送给大家6件套。
1: 对，是，而且这个呢是单独的礼盒包装，独立送人也可以啊，
0: 小拎手，
1: 整套组合下来，专柜当中价格接近1500块钱，东方购物。

0: 哇，我现在这个翻脸了，看见这一锅这个猪手胶原蛋白，然后呢，但是您家的锅敢炖吗？肯定不行，必须得拿高压锅呀。但是再洗一个锅多麻烦呀，是吧？所以你看，像家里边基本情况下呢，我一般情况下很少要做这种菜，
1: 是的，
0: 因为挑锅具嘛，对吧？
1: 对。
0: 但像我们今天神庭啊，您告诉大家，它呢不光是个炒锅，你还可以当做一个微压锅来。
1: 是的，因为我们在这个盖子里面给大家加了这个硅胶圈，所以微压情况下，你就会发现像这样猪手就炖得很简单了，也不用再找第二个锅了，你也不用洗第二个锅了，对吧？
0: 是。
1: 然后再加上神田其实对所有的一些细节设计真的非常好，所以我们是连续七届参加进博会。在去年进博会当中呢，跟东方固达是战略合作伙伴，其实我们推出了很多系列，您都可以去东方固的 APP 看一下，这个口碑非常非常好。
0: 对，
1: 包括这个灵福的不粘锅口碑也很好，一段时间还经常断货呢。
0: 所以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因为现在很多的这个阿姨要做饭的话太有感触了， 对吧？你要想想看这天气现在最近这两天还行，但凡要是后边越来越炎热，您家里边您本来就脾气觉得容易急躁的，对吧？再做一个饭，哎，做一道菜你炒半天洗半天，然后后边第二个菜你再去做的时候大汗淋漓了。
1: 是的呀，关键有时候说粘了或者糊了，这个口感不好了，家人还不爱吃。
0: 对，
1: 您辛辛苦苦花了一两个小时在厨房间忙活出来的东西，人家还不爱吃，这多煽情、多难受，对不对？
0: 对。
1: 那有了好的这个不粘锅，真的是事半功倍，不用考虑那么多，少用点油也没问题。然后比如说有时候不小心磕磕碰碰啊，这个质感还是非常好的，包括它就算磕碰情况下也不易掉色，这个就是所有的材料来证明我们确实是好的不粘锅。
0: 是的啊，你看啊，像这两天呢我们说到要吃时令的一些菜了，对吧？咱口径特别大，
1: 对，
0: 清洗起来不光是内锅啊，你看外锅的地方，
1: 对，
0: 您家里边那个锅底你现在能看吗？说哎呦，那黑的糊的一塌糊涂的。
1: 对，最关键其实黑的糊的洗不掉之后还影响导热的，对不 对,、
0: 对，
1: 就是一会儿这边热一会儿那边凉一点，所以我们就是外部也做了不粘，其实这些都是成本了，但是妈妈确实喜欢呀，
0: 对，
1: 里外都不粘就是方便呀，然后再来少用油，
0: 对，
1: 前面就这一点点的油，对吧？
0: 是，你看这两天刚好是吃螺丝啊，吃很多春菜上市的时候，哇，郭师傅您自己看啊，我们整个火来进行爆炒，那你想想您家里边的这个锅子是不是得烧了个底朝天啊？
1: 对呀，所以证明什么？我们材料用的好，烧制工艺足够高，它就耐高温，
0: 对，
1: 更耐用。您可能有时候要做点什么创意的花式的菜也没问题呀。
0: 是的啊，我们请马姨再给大家把检测报告看一下，
1: 可以
0: 让您买的安心，买的放心哈。
1: 对，因为检测里面呢，不粘锅现在就强调安全，它用了什么材料，对不对？里面有没有氟？我们总氟含量 ND， 检测结果 ND 啥？未检测到，它就代表着未检测到。然后很多具体的项目名字都很拗口的，都是一些化学的东西，感觉啊，你看 ND
0: 全是未检测到。
1: 来第二页。ND 未检测到，
0: 对，
1: 然后重金属呢，我们也有报告的，砷铅镉啊，高温情况下，你看 ND 也全部都是未检测到，
0: 对，所以啊，直播的现货仅剩最后14组了，哇，再次强调啊，咱们性价比今天真的很高，因为为什么呢？这一口锅具在外边专柜的价格，您自己看了999块钱，
1: 是，
0: 就算您到神田专柜说，您给我打个对折，好，跟我们价格一样。他有这么多的赠品送给你吗？
1: 没有。
0: 榛格我们说了啊，现在呢天气热了，您蒸个什么鱼呀，包括还有蒸个粽子呀，对吧？大榛格一锅两用，非常的方便。包括还有这个碗啊，它是一个独立的包装，单独送人也很好看，它都是那种日系的风格哈。
1: 对对，所以这样的话您看这套碗买过来299，对不对？然后里面的花色再给它最后看一眼，还真的是蛮好看的，非常雅致的啊。然后呢这个榛格199，299加199，是不是也差那么接近组合价格了？
0: 哎，
1: 对不对？
0: 是，对。但是送给你的

0: 好，观众啊，咱们的直播现货已经不多了啊，尤其是现在饭点的时候，很多的妈妈听得起来说，哎呦，我看着蛮好的嘛，挺心动的嘛，但其实没行动。但你要想啊，咱们每天是要吃饭的，就是说别说一天一日三餐了，就天天晚上的晚饭你总要烧吧？
1: 对呀、
0: 啊。这锅子用了多久没有进行更换了呢？对不对？咱每天啊食材买的那么好，你说哎呦买的都是各种当季的啊，时令的蔬菜呀、啊，
1: 对，
0: 有机的呀，对不对？但您的锅子呢？你想想看，一道菜最后后面烧糊了、烧焦了，各种色泽都不好看了，
1: 是的、你就感觉那些食材都浪费掉了，对吧、或者很多说营养说也打折扣了、那今天我们就会确实承认啊，就比如说大家会觉得您家里可能有铁锅，有什么玻璃锅，有高压锅、但是是不是基本上家里面都会有一个不粘锅？
0: 对，
1: 那不粘锅就是方便煎大排、蛋炒饭、上海炒面、这些难做的菜您就可以交给这个不粘锅呀，它就是能够不粘，效果很好，也很方便，少用油，
0: 是。
1: 所以在考虑不粘锅情况下，现在基本上大家考虑什么就是安全。
0: 对，
1: 以前可能不在意的，以前也不知道有什么化学东西的。
0: 对对对。
1: 那现在越来越多的很多知识告诉您，就是要考虑安全。我们首先选的就是高岭土陶瓷釉，
0: 对，
1: 然后又能够做高温烧制，承诺给大家不含氟、不含特氟龙、不含 PFS、不含重金属，高温情况下不会析出有害物质。
0: 是的啊，所以呢，您看到本档的所有的直播现货仅剩最后两组了、
1: 要加油了啊，
0: 要加油了，抓紧时间，因为呢，咱们的整套组合专柜价格接近1500块钱，东方购今天499块钱就带回去了，抓紧打电话嘛，8007088000，手机连11511999000。

0: 刚才我们说了，咱们的锅子只剩最后一组了。商汤仁寿现在报线了，打不进来，赶紧光头的热情啊！你想想看，您比如说家里边炖个猪手啊，炖个红烧肉啊，他在用高压锅嘛，很多爱妈说，哎呦，我懒得起锅了，对吧？您是就这口锅具呢，我用的是用途最多的，嗯啊，最后一组了，最后一组了，
1: 要加油！如果放在购物车里面，如果您不下单，我们可能要稍微清出来库存，因为确确实实这个东西，我们在装柜里面非常非常热销的，尤其上海专柜又比较多，就比如说东方商厦、百联又一城、高岛屋这些地方都是可以看到神田的，人家单卖一口货，九百九十九。今天我们是做到499，但是还有送真格，还有送那个餐具6件哈，这个性价比啊，您就不用到外面去挑了，或者您可以在东方购下好，订单之后再到外面去比较。
2: 哎，是的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处，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说到补充维生素 C 哈，大家都是特别关注的，因为维 C 呢对我们的身体帮助会特别大。那么今天为您带来是在东方购物一直都特别热卖的金次粒的有机的次粒原汁。那次粒呢也是地球上少有的就是维 C 含量特别丰富的这样的一种水果。那我们去吃它其实是非常不方便的，如果把它弄成这种一袋一袋的这种次粒原汁，你吃起来就会特别方便。而且呢，接下来可能有很多的朋友会要想到就是春节之后错峰出游，你出去玩的时候这个随身携带也很方便，就把它放到兜兜里面也是特别方便的，它是有机的次粒汁。那今天也特意起来了福州一起来分享这款好的产品，欢迎福州。
1: 高黎老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其实金次粒的次粒汁在东方购物也是老朋友了哈，但是这段时间大家发现真的很难见到我们的直播，因为在外面非常火爆，所以给东方购物供货呢少了一些。但是现在到了春天大家知道要补什么吗？要补肝，而酸的东西就是入肝精的，所以春天的时候恰逢其时，我们也备上了一点次粒汁的现货让大家来抢。因为春天的时候好好的补补肝，吃点次粒，那对我们的养生真的非常有好处啊。
0: 我们这个专柜价格是79块钱一盒
1: 哈。
0: 这个次粒原汁其实我之前一直跟大家都介绍过也吃过的，它就是比一般的那个次粒原汁的那个味道会更浓郁一些。
1: 对，
0: 这边会有有机标识，可以看到在这儿
1: 是
0: 就是有机的标识，然后呢有机的次粒原汁天然维 C 的一个宝库，国药集团下面的，
1: 没错，
0: 国药集团下面的金次粒鲜果压榨，这里面呢有且只有一样东西，就是有机的次粒原汁。所以你吃起来比如说这个季节对吧，你吃点这种维 C 含量很高的东西是特别好的。净含量是210毫升，然后这里面这一盒当中一共有7袋，每一袋就是30毫升。
1: 是，
0: 其实我们每天吃一袋就够了。
1: 对，这个打开就是这样子的，我把这个打开给大家来看一下，里面也很方便也很漂亮。
0: 对，
1: 一盒里面7包，摆的整整齐齐，每一袋都有撕口，你直接打开一袋喝完直接扔了就可以。每一袋上面都会有这个有机的标识，所以你说我拿上一包分享给我的同事朋友那也挺体面的。
0: 这个里面的这个营养成分的含量大家可以看到，维 C 是1200毫克，
1: 好厉害，
0: 每100克当中是1200毫克，所以维 C 含量超级高。为什么我们说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哈，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吃蔬菜啊，里面也有维 C， 但是你蔬菜加热了之后维 C 其实就很容易破坏。
1: 对的，
0: 所以像这个就吃起来就会特别方便。
1: 是的，那次粒这个东西呢，它是长在贵州的大山深处，然后贵州的大山深处大家都知道，贵州那个地方是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所以它很难说把次粒在原汁的就是在原果的时候就运出来，只有做成果脯。但是次粒这个东西呢比较酸，做果脯的话你要添加很多糖，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呢，次粒虽好，你吃原汁应该说是更加健康一些。而且我们今天也没有加香精啊、色素、防腐剂，就是吃它的原汁。而且次粒除了维 C 含量多，它还有很多很多好的营养，这边给大家来看一下，它含有多种的维生素啊、氨基酸呐、还有三萜呀、还有黄酮、还有多糖等化合物，被誉为长寿绿色榛果。另外你看哈，它又称为三王水果，就是维 C、维 P 和 SOD。 大家都知道 SOD 是干嘛的，以前那个涂脸的天天见的是不是就是 SOD。 然后维 C 呢是蔬菜水果之首，很多朋友说柠檬的维 C 是不是多，猕猴桃的维 C 是不是多，但是现在发现哈，成熟的次粒当中含有的维 C 是当前的水果蔬菜里面没有比它更多的了，是猕猴桃的10倍，山楂的25.5倍，甜橙的10倍。你看大家去比，就是其他很酸很酸让你觉得是维 C 含量很多的水果，在它前面只有甘拜下风，所以它叫维生素 C 之王，这就是次粒。
0: 是，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一专柜价格是79块钱一盒，
1: 是
0: 799是10盒，对吧？然后今天的节目是买10盒再送10盒，
1: 对，
0: 开放一盒免费来试吃，就大家可以感受一下这个试吃之后对你的身体的帮助，然后对你的整个，有些朋友可能会牙龈会漱口的时候会，
1: 对吧？
0: 会不舒服啊，
1: 嘴巴里面长很多包包啊，
0: 对，这个可能都是缺乏维 C 的一个表现。799块钱，今天是拿回去足足的有20盒。对，喜欢的话呢，就直接扫码或者是打电话都是可以的，02151119900。
2: 在中国就只有贵州市核心分布区，它有2300多个品种。那贵州的次粒是品质好的
3: 啊。好，那那个刚维 C 我们都知道，人其实对维 C 对于人来讲是很重要的哈，可以帮助人们这个健康身体。
4: 哇， 好冷啊，从楼下跑上来感觉外面已经降温了，我赶紧还加了一件厚衣服。其实每当我这个时候呢，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自己的小妙招，当我就是这样子擤鼻子的时候，我就会喝上一袋我们的这个有机刺梨汁，我真的太喜欢它了。为什么？第一点，它是有机刺梨，而且是100%的原浆来压制的，没有加任何的东西，所以身体完全没有负担。
5: 妈妈，
4: 哎，你看，我跟你说，真的是我的空箱计划。我们家你看喝了这个，只有最后两袋了，我们俩一人一袋，好吗？
5: 好，
4: 来，给你一袋，你尝尝来。我们家里真的这个少不了，尤其是家里有小朋友的啊，家里来这个撕好了，来，我们一人一袋，干杯，尝尝。
5: 每次有点咳咳流鼻涕，爸爸就给我喝自己汁。我一次喝半袋，酸酸的，不难喝。我还跟爸爸一起干杯呢。
0: 看这个刺梨啊，就长在山头上哈，其实吃起来是很麻烦的。
1: 是的，它是像那个小菠萝一样，但是呢它是很小很硬，其实它的水分非常少，然后上面长满了刺。大家都知道那个大自然物竞天择，因为它自己太有营养了，它也很怕那些飞鸟啊野兽把它全吃光了，让它后代无法繁衍，所以它必须身上长满了刺，让自己变得酸酸的丑丑的，这样子能够让它的物种尽量繁衍下去。所以那些有营养的东西都是这样保护自己的，但是没办法，人类太聪明了，我们发现了刺梨里面还有很多的氨基酸呐、黄酮类物质啊、三铁呀、所以它的营养特别特别丰富，而且维 C 含量真是更是比那些蔬菜水果都要厉害很多很多。所以我们今天也是把贵州大山里的有机的刺梨汁给大家做的，不是浓缩还原哦，是不加那些乱七八糟的糖啊、什么甜味剂啊，我们直接就是水果榨汁，所以真的非常棒。你看，
0: 对，
1: 不加香精，不加色素，不加防腐剂，不加甜味剂，也不加糖。另外这里面的维生素含量这么高，完全是刺梨本身自带的，也就是天然的维生素，不是那些为了让它数据好看加的人工合成的维生素进去。所以大家放心，您吃的维生素含量虽然高，都是它自带的天然的好吸收的。
0: 我们现场给大家吃一点，
1: 好
0: 好
1: 好, 好、
0: 啊、吃一点，然后再倒一点出来，让大家感受一下。
1: 是的，我们这一盒里面呢会有七包，每一包就是30毫升，这上面写了100%的这个鲜果压榨啊，是非浓缩还原汁，是 NFC 的。你在外面去看橙汁 NFC 的一包都不便宜，何况我们是这么珍惜的刺梨汁。我给大家来就是倒出来一包，给大家来看看是什么样的颜色吧。它就是跟刺梨啊在那个枝头上一样的颜色，有点像那个香槟，有点像那个洋酒，有点琥珀色和金黄色之间的一个颜色，非常非常漂亮。而且你看啊，它非常的纯净，非常的厚实，不是那种清汤寡水，因为我们不是浓缩还原，我们也没有加任何的香精色素，就是它很纯粹原来的颜色。
0: 嗯，然后吃起来也很方便。
1: 是的是的是的，我来把这一杯喝了以后跟大家来讲讲这个吃口怎么样。
0: 对，
1: 因为再有营养的东西如果它不好吃那你也坚持不了。我来尝
0: 尝。其实可以直接撕开吃，
1: 对对对，
0: 你把这个先拿回去。
1: 好好好好，
0: 对对，因为其实你随身携带的时候这样撕开吃是最方便的，没有必要这样倒出来吃啊。我们就说，就给教大家怎么随时撕开就能吃。它这个包装就是为了让你随时随地就能够享受到维 C 的美味。
1: 一包喝完了，好清爽哦！入口的时候你真的是感觉不到那种很酸涩的味道，就是很清爽，而且呢你会闻到那种大自然的那种草木的清新的水果的清香，非常好喝。吃到最后一点点的时候你会觉得有一点点的酸，但是这种酸是自然的，有点像柠檬，有点像菠萝的那种酸，完全可以接受。
0: 今天我们是积分会有39.95的积分，另外自动订购再立减5元，相当于754块钱。那么它其实这一盒呢是79块钱，也就是说你其实今天799就是拿10盒回去。本档直播我们是买10盒再送10盒，一共是20盒。很多人会觉得说20盒好多啊，其实真的不多，因为其实也就是140袋左右，
1: 对
0: 对吧？你想想看，你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你每天喝一点，每天今天喝2袋，明天喝2袋，一下就喝光了。
1: 而且家里3口人的话，一人就算每天只喝一包，那你也只有2个月左右的时间可以喝。但是春天的时候，大家知道万物复苏，万物生发，像细菌、病毒这些东西也是生发，也是肆虐的，所以这个时候要多多的保护自己，也保护家人，所以多囤几组放在家里面，你心里会非常安定的。
0: 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都是可以的，02151119900。
6: 酸涩口感是刺梨外在的本性， 而内含物质才是刺梨本真的价值。研究发现，贵州刺梨中的维生素 C 含量特别丰富，名副其实的天然维 C 之王。贵州刺梨果富含超氧化物歧化酶 SOD、氨基酸、微量元素等营养物质，和黄酮、多酚、三萜等功效物质。
7: 搿只刺梨汁呢，我本来勿晓得的。那么阿拉朋友呢，伊到贵州去，回来以后伊就告诉我了，伊讲搿只刺梨汁的里向的维 C 含量呢老高，比一般性的橙子咯啥要高交关。伊讲，葛末阿拉之前呢，阿拉宝宝有辰光勿大适宜咯啥，葛末我就拨伊吃个米。猕猴桃汁啊，橙汁啊，增加眼维 C。葛末我现在就改了，拨伊吃搿只刺梨汁。来嘛，后头来呢，后头我自家上觉着有点点勿大适宜呢，我自家也吃。为啥？我觉着搿维 C 含量老高，吃下去对人体有帮助，所以我蛮还是蛮相信。
8: 我呢是个老烟民，抽了三十几年烟了。后来我老婆呢听人介绍啊，刺梨原汁，吃了对老年人是有好处的。他就买给我吃，我现在已经养生习惯了，每天一袋。现在我们家呢，基本上每个人都在吃。我的孙女啊，有时候感觉不是很舒服呢，也给她吃。小孩子嘛，吃的时候放一点蜂蜜调一调，吃下去也是不错的。我喝下来的体会啊，刺梨原则对人体是有帮助的。

0: 您带来的是东方购物特别受欢迎的来自于国药集团的金次利的次利原汁啊。次利原汁呢其实也是这个季节里面大家非常需要的，因为过了一个年哈，大家都是肠胃里边都是塞得满满的。
1: 对的，
0: 那这个时候可以有一些好的维 C 来帮助你进行一个更好的一个身体的消化吸收，然后让大家呢在这个接下来，因为明天就是元宵节嘛，对吧、其实还是要吃的很多。
1: 对，
0: 那今天的这个产品其实也是为了让大家在年后能够更加的轻装上阵吧。
1: 哎，太对了。那其实我们过年的时候可能吃的大鱼大肉脑满肠肥，维生素黄酮三贴这些好的营养物质摄取的比较少，那今天年后呢，这个次梨汁就来帮助大家了。因为次梨富含多种的维生素、氨基酸、三萜、黄酮、多糖等物质，所以我们叫它长寿绿色榛果。另外它还有一个名字叫做三王水果。哪三王？维 C 之王、维 P 之王，还有 SOD 之王。 SOD 是干嘛的大家都知道吧，以前不是有那个什么大宝天天见啊，那些说涂脸的，说保持青春的那个概念在里面。
0: 是的，给大家看一下它这样的这个包装，一直以来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也没有怎么变过。这一盒呢上面会有那个有机的标识，对，有机的标识，国药集团金次利啊，国药集团金次利有机的次利原汁。说实话哈，现在我们对于这个有机的水果呢，现在买起来呢也都不便宜的。
1: 对，
0: 那今天又是有机的次利原汁，大家吃起来是会非常放心的。因为这个蔬果在种植的过程当中，如果它遵循的是有机的种植方式，它在榨汁儿的过程当中啊，这些皮儿啊，这里面你就会很放心嘛。
1: 对的，
0: 对对，
1: 是的。
0: 否则你要是榨汁儿的话，你这里面如果是有一些农药啊、残留啊，你心里总归是不放心的。
1: 是的，
0: 所以这有机的能够榨成原汁儿，我是觉得对大家来讲是一个身体上的健康的一个保证。那么今天是买十盒再送十盒，一共二十盒。这个手上拿到
1: 这个是给大家来看到有一些市面上的次梨果汁，因为大家都知道次梨好嘛，很多朋友也会在外面看到次梨果汁就下单不管不顾。那我们建议大家还是要多看看它的配料表。您看看这个次梨果汁啊，这一瓶也是好几十块钱，也不便宜，但是它的配料表呢你仔细看一下，你就会觉得哇，原来还有挺多门道的啊。它的配料是次梨果汁，果汁还量大于50%，剩下的50%是什么呢？白砂糖、果葡萄糖浆、食品添加剂、柠檬酸啊、山梨酸钾，还有这么多别的东西。但是我们今天是没有这些添加剂、防腐剂的。我们今天给大家配料只有一样，就是次梨原汁，也不加糖，也不加甜味剂，也不加防腐剂，也不加什么色素、香精。刚才那个山梨酸钾就是防腐剂嘛，另外还有柠檬黄、柠檬酸，可能都是调味剂啊、色素这些东西。我们甚至啊不加任何人工合成的维生素，我们的维生素含量非常高，都来自次梨自身，所以真的今天特别特别健康。如果您的孩子春节的时候一直习惯喝饮料啊，然后到现在还是每餐找饮料，我觉得你完全可以拿这个代替那些饮料给他喝。现在大家都知道糖过剩，我们不要喝那些加糖的东西，或者是加了果葡萄糖浆的东西，咱们就喝点天然健康的次梨原汁。小孩的味蕾是非常敏感的，你让他喝点天然的，也许以后他不再喜欢吃那些加糖的了，那对我们家长来说又是更开心的一件事情。
0: 直接扫码哈，或者是打电话都是可以的。今天我们会有特别的积分给到大家，加的这个差不多有40块钱的积分。再有就是如果你自动订购的话呢，再立减5元，就相当于754块钱，就可以把整个的这样的一套带回去了，20盒，然后140包，8007088000211519900。

0: 中国就只有贵州市核心分布区，它有2300多个品种。那贵州的赤梨是品质好的
1: 啊。好，那那个刚维 C 我们都知道，人其实对维 C 对于人来讲是很重要的哈，可以帮助人们这个健康身体。
2: 这个赤梨汁呢，我之前呢是不晓得的，就有幸呢参加了东方购物的品鉴会，那么后头呢就听了介绍搿只产品，就觉得呢伊是贵州的特产，外加呢好像是蛮好的，特别是维 C 含量蛮高的。那么我呢后头呢就上网查了一查，查了一查觉得呢大家对搿只物评价呢也老高的，那么我呢就自家呢就尝试了一下，尝试了后呢就觉得呢是还可以的，蛮适应的。这个小人呢，工作嘞压力比较大嘛，葛么有辰光上火咯啥，一上火呢就嘴巴里要发么子，发了嘛就人呢就觉得老不适宜的。葛么我也叫伊吃一眼，吃了以后呢，也觉得呢还是能够接受的。虽然呢这个口感呢就有点涩，但是呢就是能够接受，还是蛮好。

0: 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都知道，就是每个季节都有每个季节特别顺应的一些脏腑需要来保护。那春天呢，也是一个养肝特别好的季节。
1: 对，
0: 肝呢喜酸，所以实际上维 C 对于我们这个各个身体的脏器哈，包括我们的肝脏啊，它还是有一定的帮助的作用的。我们今天的这款就是次梨原汁，它的味道就是非常非常的适合于咱们在春季的时候来滋养自己的五脏六腑。
1: 对，是的，春季养肝，酸味就是养肝的、入肝经的。而次梨它不是那种很甜的水果，它就是有一点点微酸，因为它的维 C 含量非常非常的高。这边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次梨除了维 C 含量高，它还有很多很多营养元素，所以我们叫它三王水果，维 C、维 P 还有 SOD 都是之王。你看，次梨含有多种的维生素、氨基酸、三铁、黄酮、多糖等营养物质，还富含超氧化物歧化酶，也就是大家都熟知的 SOD， 所以被称为啊防什么，这个我们就不说了，长寿绿色榛果。大家可以上网去搜索一下，这方面的知识很多很多，但是我们在电视上不方便说啊。富含维 C、维 P 以及 SOD， 又称为三王水果。在40年代的时候，我们国家的科学家就已经研究它，说它的维 C 含量是高居蔬菜水果之首。所以大家觉得补那个次梨汁呢，是一个补充维 C 非常非常直截了当的方式。但是其实大家知道，它除了维 C， 还有很多很多的营养元素。关键是啊，如果你在外面买的次梨汁是加了很多的添加剂或者是糖的，可能你花大钱买了这个维生素含量很高的次梨汁，你还摄取了很多副产品，比如说这里面放了白砂糖，放了果葡萄糖浆，而且还添加了柠檬酸和这个山梨酸钾。我们今天通通没有这些，我们给大家的次梨汁好纯净，因为它是来自贵州大山深处的非常纯净的有机次梨，直接榨汁 NFC 的那种榨法，不是浓缩还原，而且不加色素、不加防腐剂、不加糖、不加香精、不加甜味剂，连这里面超高的维生素都是它自带的，这个植物里面有的，而不是人工后期给它加上的。
0: 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02151119900。

0: 呢是个老烟民，抽了30几年烟了。后来我老婆呢听人介绍啊，视力原则，吃了对老年人是有好处的，她就买给我吃。我现在已经养生习惯了，每天一袋。现在我们家呢，基本上每个人都在吃。我的孙女啊，有时候感觉不是很舒服呢，也给她吃。小孩子嘛，吃的时候放一点蜂蜜调一调，吃下去也是不错的。我喝下来的体会啊，视力原则对人体是有帮助的。
1: 搿只视力值呢，我本来勿晓得个，乃末阿拉朋友呢，伊到贵州去，回来以后伊就告诉我了，伊讲搿只视力值个里向个维 C 含量呢老高，比一般性个橙子咯啥要高交关。伊讲，葛末阿拉之前呢，阿拉宝宝有辰光勿大适宜咯啥，葛末我就拨伊吃个猕猴桃汁啊、橙汁啊，增加眼维 C。葛末我现在就改了，拨伊吃搿只视力值。乃末后头来呢，后头我自家上觉着有点勿大适宜呢，我自家也吃。为啥？我觉着搿维 C 含量老高个，吃下去对人体有帮助，所以我还是蛮相信。
2: 酸涩口感是刺梨外在的本性，而内含物质才是刺梨本身的价值。研究发现，贵州刺梨中的维生素 C 含量特别丰富，名副其实的天然维 C 之王。贵州刺梨果富含超氧化物歧化酶 SOD、氨基酸、微量元素等营养物质，和黄酮、多酚、三萜等功效物质。
3: 在中国就只有贵州市核心分布区，它有2300多个品种。那贵州的刺梨是品质好的
4: 啊。好，那个刚维 C 我们都知道，人其实对维 C 对于人来讲是很重要的哈，可以帮助人们这个健康身体。

0: 上台非常高哈，我们提示大家，因为今天带来的不是一般的次梨汁，而是国药集团的有机的次梨原汁。
1: 对，
0: 它在东方购物也是特别受欢迎的，每年到了开春的时候，大家就会特别喜欢去买，因为整个冬天说实话都吃的有点多了，然后就希望吃点这种天然的维 C 来调节一下自己。
1: 没错，我们今天的味道啊，大家尝过就知道，它是非常纯正的次梨的原味儿。你说我要喝那种甜甜的小甜水儿，我要喝饮料，那你喝它，可能你说它达不到我心中所需要的甜度，但是我问问大家，您喝次梨会为了它的味道好吗？会为了它甜所以你买吗？不是，我们喝次梨，我们为的是吸取里面超高的维生素，有维生素 C、维生素 P 以及这个各种氨基酸、黄酮类物质、三铁，它的含量都特别特别的高。但是其实它的味道呢，也不是那种说甜到就是酸到很难接受的那种啊，是它自然的淡淡的酸，微微的清甜。但是如果你在外面几十块钱买一瓶这样的次梨汁，你觉得可以补充很多的营养，补充很多的维生素，但是您仔细来看一看它的配料表，次梨果汁只有50%，剩下的50%白砂糖、果葡萄糖浆、食品添加剂有柠檬酸、山梨酸钾。我想很多朋友买次梨汁本来就是为了养生的，我不想再摄取那些什么糖啊那些副产品了。首先我们今天用的是有机的次梨给大家榨汁，不加糖，不加色素，不加香精，不加甜味剂，甚至我们今天超高的维生素的含量都不是人工后期添加让它参数好看的，是我们的次梨本身就好，本身就有机，本身就在贵州的大山深处，所以它本身的维 C 含量非常的高，所以它很纯净，而且味道真的很好接受。虽然不是像什么可乐啊橙汁那么甜，但是小朋友吃到这个微酸的味道其实是会非常喜欢，因为它真的很天然啊。
0: 这个也可以给就是接下来比如说开学的孩子，
1: 对，
0: 可以带一些回去，
1: 包书包里放一包，
0: 就是这边它会有两个小撕口，
1: 是
0: 可以看到，就这边和这边都会有个小撕口，然后这个时候呢你就把它对着这样撕开就可以了。我给大家演示一下，你在吃起来是很方便，你撕的时候呢其实就这个小口它其实开的不是很大，然后就这样对着，它的味道就会非常好，就是它的那个味道，它是大概有2分酸8分甜，或者说3分酸7分甜的感觉，它当中那个酸口是比较浓郁的，
1: 对的，
0: 然后呢带着一点点的小甜口，那因为它是原汁嘛，所以说你吃下去的时候，我是很喜欢吃这个味道，因为这个味道就是对我来讲，我觉得是我们身体来讲，我是喜欢带偏酸一点点的，就是很天然原始的那个味道。
1: 特别是春天啊，春天大家知道嘛，肝火很旺，要养肝，肝就喜欢酸涩一点的食物。
0: 它是10斤的鲜果出一袋的原汁，所以其实我们如果去买鲜果的话是吃不了多少原汁的，
1: 对，
0: 它今天就相当于把这个原汁给你榨出来了，你随身携带是特别方便的，
1: 吃到精髓了。
0: 是喜欢的话呢就建议大家天天来吃，因为毕竟我们都知道这种维 C 对身体来讲帮助是特别大的。
1: 对，
0: 然后我们今天是20盒的这个大组合799，性价比还是很高的。如果我们还有大概7套，就是这个是买10盒再送10盒，一共是20盒。20盒那个一盒当中是7袋，就是140袋。
1: 是的，
0: 这个是开放一盒给大家免费试喝的。
1: 这么大一盒里面有7包啊，你要是喝完了，你说我有任何的不满意，这一盒里面的7包送给你喝了，你把剩下的19盒退给我们，我们给你全额退款退货。就是有这样的底气，因为喝过次梨汁的人都知道要长期喝，就是对身体非常非常的好。
0: 是的，喜欢的话就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都可以，02151119900。
2: 哇，好冷啊，从楼下跑上来感觉外面已经降温了，我赶紧还加了一件厚衣服。其实每当我这个时候呢，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自己的小妙招，当我就是这样子擤鼻子的时候，我就会喝上一袋我们的这个有机次梨汁，我真的太喜欢它了。为什么？第一点，它是有机次梨，而且是100%的原浆来压制的，没有加任何的东西，所以身体完全没有负担。
3: 妈妈，
2: 你看，我跟你说，真的是我的空箱计划，我们家你看喝了这个只有最后2袋了，我们俩一人一袋好吗？
3: 好，
2: 来给你一袋，你尝尝来。我们家里真的这个少不了，尤其是家里有小朋友的啊，家里来这个撕好了，来我们一人一袋，
3: 干杯，
2: 尝尝。
3: 每次有点咳咳流鼻涕，爸爸就给我喝次梨汁，我一次喝半袋，酸酸的不难喝。 我还跟爸爸一起干杯呢。
4: 搿只次里只呢，我之前呢是勿晓得个，就有幸呢参加了东方购物个品鉴会，葛末后头呢就听了介绍搿只产品，就觉得呢伊是贵州个特产，价格呢好像是蛮好个，特别是维 C 含量蛮高个。葛末我呢后头呢就上网查了一查，查了一查觉得呢大家对搿只物评价呢也老高个，葛末我呢就自家呢就尝试了一下，尝试了海后呢就。觉得呢是还可以的，蛮适应的。现在小人呢，工作嘞压力比较大嘛，葛末有辰光上火咯啥，一上火呢就嘴巴里要发么子，发了嘛就人呢就觉得老不适宜的。葛末我也叫伊吃一眼，吃了以后呢，也觉得呢还是能够接受的。那虽然呢这个口感呢就有点涩，但是呢就是能够接受，还是蛮好。

0: 哎，上团排队非常高，我还是提示大家，接下来就是开工了，很多人都是又要开始上班了、加班了、熬夜了。加班熬夜呢，其实有的时候会让自己的皮肤状态也不好。你如果说是多喝一点维 C 啊，对自己的身体帮助也很大。还有就是经常，比如说在上海啊，就是很多人要挤地铁，对吧？嗯。然后去人多的地方或者出去旅游，其实也容易一不小心可能会感觉到自己人不舒服，也可以来多吃点维 C 来增强一下自己的一个抵抗力。毕竟啊，它是天然的，然后又是有机的次氯原汁，
1: 是
0: 它对我们的身体帮助是非常非常大的。
1: 对，维 C 真的，大家都知道维 C 的好处，所以你看看你去买那些有些哈、啊，就是只有一罐的维 C 的那种保健品啊、保养品啊，200-300块钱才能买一罐，只是维 C。而且说实在的，那些维 C 很有可能是人工合成的维 C， 你要好好看配料表才会知道。但是我们今天首先给大家承诺，次氯叫做这个水果里面的维 C 之王。啊，这本书是专门讲次氯的，然后我给大家来好好的讲一下次氯里面有哪些营养。首先，它的维 C 含量高居蔬菜、水果水果的前列。另外，除了维 C 之外，它含有多种的维生素。它是黄色的嘛，所以除了维 C， 其实它维 B 含量也非常的高，维 P 含量也非常的高。另外还有氨基酸，还有三萜，还有黄酮，还有各种多糖等化合物，还富含这个很厉害哈，超氧化物。歧化酶，大家更熟的名字叫做 SOD， 以前那个天天见，对吧？对得起这张脸，就是以 SOD 为概念的。这个 SOD 什么东西里面含量高呢？虫草里面含有，次氯里面含有，所以你说这是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另外，我们大家叫它长寿绿色榛果，前面还有两个字啊，我们把它涂掉了，大家上网去搜索一下，这都是网上很多很多，大家一搜就能搜得到。另外呢，它里面有维 C、维 P 和 SOD 的含量都很突出，所以又被称为三王水果。三王果说的也是次氯。以前为什么我们不知道呢？因为它只长在贵州非常非常就是交通不便的大山深处，所以我们的次氯能够做到有机的次氯，旁边根本没有工业，也没有任何的污染，就是原始森林，就是深山老林的那个地方，就地啊把新鲜的次氯运到我们的工厂里面，给大家 NFC 榨汁。所以我们今天是 NFC 的榨汁方式，不是那种浓缩还原汁，不加香精，不加色素，不加防腐剂，不加人工合成的维生素，不加糖，不加甜味剂，很纯净。您今天喝这一袋相当于吃了几斤的次氯，因为次氯里面的水分非常非常的少。我们今天就是把次氯直接榨汁，所用的成本是特别高的。但是你在市面上你看不到那种就是 NFC 的有机的次氯原汁，为什么？次氯的成本很高，另外呢，它因为有些品种不好哈，它的味道不好喝，所以它必须给你加很多的什么，你看这边啊，次氯果汁50%，剩下的50%加白砂糖，加果葡萄糖浆，另外还要加柠檬酸，还要加山梨酸钾，这些我们通通不加，我们就给大家纯净的有机的次氯原汁，让您今天花非常少的钱得到特别多的营养。嗯，
0: 我们今天是有两个构成，一个是499有10盒，10盒当中一共有70包，这个是一个组合啊，就是这是东方购给大家带来第一个构成。第二个构成呢是79920盒，799让大家拿20盒，并且这个20盒当中是给大家开放一盒，让你来试吃的。
1: 对的，
0: 就它这个口味你适不适合呀？这个酸甜口啊，它这个酸的这个程度你能不能接受啊？嗯，这个是您来说了算，不是让你试吃一包啊，
1: 对，
0: 是试吃这样一盒。
1: 这里面有7包，您全家人3口人嘛，一个人都可以吃2包多，然后吃完了以后有任何人不满意，我们给你全额退款退货。这一盒7包吃完了不用还，您就退19包给我们，我们帮您退全款。
0: 然后我们加40元左右的积分，如果 APP 订购再立减5元，相当于约754块钱，就可以把整个这个20盒的带回去了，20盒就免费试吃。所以喜欢的话呢，我们建议大家直接扫码或者是打电话02151199000。
2: 酸涩口感是次氯外在的本性，而内含物质才是次氯本真的价值。研究发现，贵州次氯中的维生素 C 含量特别丰富，名副其实的天然维 C 之王。贵州次氯果富含超氧化物歧化酶 SOD、 氨基酸、微量元素等营养物质，和黄酮、多酚、三萜等功效物质。
3: 在中国就只有贵州市核心分布区它有2300多个品种，那贵州的次氯是品质 好的
4: 啊，好。那那个刚维 C 我们都知道，人其实对维 C 对于人来讲是很重要的哈，可以帮助人们这个健康身体。
5: 我呢是个老烟民，抽了30几年烟了。后来我老婆呢听人介绍啊，视力原则，吃了对老年人是有好处的，她就买给我吃。我现在已经养生习惯了，每天一袋。现在我们家呢，基本上每个人都在吃。我的孙女啊，有时候感觉不是很舒服呢，也给她吃。小孩子嘛，吃的时候放一点蜂蜜调一调，吃下去也是不错的。我喝下来的体会啊，视力原则对人体是有帮助的。
6: 每次我踢球回家就容易着凉，这时候我妈就会给我一包四仪汁，很好喝，像果汁一样，一口就可以干掉。

0: 带来的是在东风后特别受欢迎的国药集团的金刺力的这样一个刺力原汁啊，这个产品其实在东风购已经有好几年了，
1: 对，
0: 估计小十年了吧，
1: 对，
0: 真的有小十年了。
1: 我们东方购的这个女主持人哈，当了妈妈的，基本是大量的在家囤，像这个青青啊、星宇啊，还有以前很多很多的同事，都是一旦有了现货就会放在家里面，因为春天的时候万物生发，细菌病毒也是肆虐也是生发，所以大家要对自己和家人多一点防护哈，家里放点刺力汁，每天让孩子、您自己、让太太或者是先生喝一包，那他们再出去社交啊，或者是上学上班，你会更加放心一些。特别是刚才小韩也说了，经常小孩回来，哟，那个鼻子开始呼噜呼噜了，那个小喉咙开始有点情况了，赶紧就让他喝起来，因为这里面除了超高的维生素，还有很多的 SOD 啊、总黄酮啊、三铁呀、多糖啊、多酚等物质，真的非常非常有帮助，所以它放在家里面真的像个定海神针一样的，家里的老人孩子有了它之后，作为妈妈的就会特别特别的放心，而且我们都是新鲜批次，因为它是这个 NFC 的压榨工艺嘛，不用放任何的防腐剂，我们都有18个月的保质期，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囤货。去年在东方购可能就是2到3次直播，不知道有没有，今年看到就要囤货，春天的时候你的肝会非常喜欢酸酸的口味，酸的东西入肝经啊，我们春天吃的刺梨汁是正当其时。嗯，
0: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包装哈，包装上面会有一些核心的信息提供给大家，待会我们也会倒一杯出来让大家感受一下。这个呢，它当中的这个配料表、营养成分表当中，维生素 C 每100克，维生素 C 是1200毫克，
1: 超级高，
0: 每100克当中有1200毫克，然后旁边这边写了超氧化物
1: 的歧化酶，
0: 在这边 SOD， 这边是每1升是3000U， 这个是国际单位吧，应该是3000U， 所以说这也是它的一个整个的一个配料表，上面告诉你它的营养成分含量是非常高的，
1: 对，
0: 以及这个产品它是鲜果压榨，贵州的大山深处的刺梨，
1: 是
0: 你在吃起来的时候呢，如果是买那个鲜果原果，吃起来是很不方便的。那通过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压榨的供应，可以很放心的吃到这个有机的刺梨原汁。
1: 没错，
0: 我们来替大家品尝一下。
1: 我们今天这样的一盒里面呢，会有7包啊，它上面都会有撕口，大家平时吃起来非常非常的简单，就直接把它撕开就好了。包括你的孩子经常出差的，是不是那个飞机舱里面，还有那个高铁里面，你会碰到很多的人，人比较密集嘛，就给孩子放在包里面，让他在飞机上、在高铁上自己喝一包，非常非常的就是方便，喝完了直接把包装扔了就行。你可以看它的颜色特别的浓郁，而且很纯净，因为它是 NFC 的压榨方式，不是那种浓缩还原，也不加糖，也不加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而且它是那种稠厚的口感，不是清汤寡水啊，因为我们没有加水，也不加其他的东西。刺梨果给你榨汁，我特别喜欢这个味道，我觉得非常清新啊。
0: 它这个就是你比如说饭后哈，或者说是平常出去玩了以后回到家里面，都是可以把它，如果你一袋儿你觉得好像有一点点浓厚，你可以再加一点水，
1: 对啊，
0: 或者往里面再加少量的加一点点蜂蜜都是可以的。
1: 吃了那个牛羊肉啊，或者是吃了火锅以后觉得脑满肠肥，特别想清清口的时候，用这个当饮料特别特别的好。如果你的小孩特别喜欢喝饮料，别给他喝那些含糖多的啊，咱们用刺梨汁来代替其他的饮料，又营养又健康，小朋友又喜欢，非常好喝。
0: 是的，直接扫码或者是打电话都可以，02151199000。
2: 哇，好冷啊，从楼下跑上来感觉外面已经降温了，我赶紧还加了一件厚衣服。其实每当我这个时候呢，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自己的小妙招，当我就是这样擤鼻子的时候，我就会喝上一袋我们的这个有机刺梨汁，我真的太喜欢它了。为什么？第一点，它是有机刺梨，而且是100%的原浆来压制的，没有加任何的东西，所以身体完全没有负担。
3: 妈妈，哎，
2: 你看，我跟你说，真的是我的空箱计划。我们家你看喝了这个，只有最后2袋了。我们俩一人1袋，好吗？
3: 好，
2: 来，给你1袋，尝尝来。我们家也真的这个少不了，尤其是家里有小朋友的啊。家里来，这个撕好了，来，我们一人1袋，干杯，尝尝。
4: 搿只刺梨汁呢，我之前呢是勿晓得的，就有幸呢参加了东方购物的品鉴会，葛末后头呢就听了介绍搿只产品，就觉得呢伊是贵州的特产，价格呢好像是蛮好的，特别是维 C 含量蛮高的， 葛末我呢后头呢就上网查了一查，查了一查，觉得呢大家对搿只物事评价呢也老高的，葛末我呢就自家呢就尝试了一下，尝试了海后呢就觉得呢是还可以的，蛮适应的。现在小人呢工作嘞压力比较大嘛，葛末有辰光上火咯啥，一上火呢就嘴巴里要发物事，发了嘛就人呢就觉得老不适宜的，葛末我也叫伊吃一眼，吃了以后呢也觉得呢。还是能够接受的，那虽然呢，这个口感呢就有点涩，但是呢，就是能够接受，还是蛮好。

0: 有两个方案啊，一个是799的方案，一个是498的方案。我建议大家拿799的方案，因为799这个方案呢，它首先是有20盒140袋，你一天一袋的话，你想想看，你可以吃到差不多5-6个月的样子左右。那然后呢，另外一点呢，就是你如果说是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想要就是感受一下，你没有喝过次厘汁，你说你想感受一下，那今天的这个798块钱的，它是给大家开放了一盒，让你来试吃。嗯，那么这一盒呢，当中有7袋。我们如果说是按照一天一袋的话，就刚好是7天。嗯，但是考虑到有些朋友可能他没有一天一袋，他可能比如说2天或者3天左右一袋，那你可以喝差不多2周左右的时间，其实还是挺好的。
1: 酸的东西入肝经，那什么东西酸酸甜甜很好喝，又富含维 C， 又富含各种的三萜多糖，还有这个黄酮类物质，就是次梨。今天带来的次梨规格很高，没有加糖，没有加其他的什么甜味剂啊、防腐剂，我们是有机的次梨，给您榨的原浆啊、原汁啊，不加糖，不加那些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然后是冷罐灭菌，所以不用放在冰箱里面，我们有18个月的保质期，里面都是单独包装，一盒里面有7包，如果你要携带出差呀、旅游的话，都特别的方便，每天一人一包就够了，不用喝太多，因为它里面的维 C 含量非常非常的高。
0: 是的，是的，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900。
2: 我呢是个老烟民，抽了30几年烟了，后来我老婆呢听人介绍啊，次梨原汁，吃了对老年人是有好处的，她就买给我吃，我现在已经养生习惯了，每天一袋，现在我们家呢基本上每个人都在吃，我的孙女啊，有时候感觉不是很舒服呢，也给她吃，小孩子嘛，吃的时候放一点蜂蜜调一调，吃下去也是不错的。我喝下来的体会啊，次梨原汁对人体是有帮助的。
3: 每次我踢球回家就容易着凉，这时候我妈就会给我一包次梨。

0: 金宇啊，还有以前很多很多的同事都是一旦有了现货就会放在家里面，因为春天的时候万物生发，细菌病毒也是肆虐也是生发，所以大家要对自己和家人多一点防护哈，家里放点刺梨汁，每天让孩子您自己让太太或者是先生喝一包，那他们再出去社交啊或者是上学上班你会更加放心一些。特别是刚才小韩也说了，经常小孩回来哟，那个鼻子开始呼噜呼噜了，那个小喉咙开始有点情况了，赶紧就让他喝起来，因为这里面除了超高的维生素，还有很多的 SOD 啊、总黄酮啊、三铁呀、多糖啊、多酚等物质，真的非常非常有帮助。所以他放在家里面真的像个定海神针一样的，家里的老人孩子有了他之后，作为妈妈的就会特别特别的放心。而且我们都是新鲜批次，因为它是这个 NFC 的压榨工艺嘛，不用放任何的防腐剂，我们都有18个月的保质期，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囤货。去年在东方购物可能就是2到3次直播，不知道有没有，今年看到就要囤货。春天的时候你的肝会非常喜欢酸酸的口味，酸的东西入肝经啊，我们春天吃的刺梨汁是正当其时。
1: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包装哈，包装上面会有一些核心的信息提供给大家，待会我们也会倒一杯出来让大家感受一下。这个呢，它当中的这个配料表营养成分表当中，维生素 C 每100克，维生素 C 是1200毫克，
0: 超级高，
1: 每100克当中有1200毫克。然后旁边这边写了超氧化物
0: 的歧化酶，
1: 在这边 SOD， 这边是每1升是3000U，这个是国际单位吧，应该是3000U。所以说这也是它的一个整个的一个配料表，上面告诉你它的营养成分含量是非常高的。
0: 对，
1: 以及这个产品它是鲜果压榨。贵州的大山深处的刺梨，
0: 是
1: 你在吃起来的时候呢，如果是买那个鲜果原果，吃起来是很不方便的。那通过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压榨的工艺，可以很放心的吃到这个有机的刺梨原汁。
0: 没错，
1: 我们来替大家品尝一下。
0: 我们今天这样的一盒里面呢，会有7包啊，它上面都会有撕口，大家平时吃起来非常非常的简单，就直接把它撕开就好了。包括你的孩子经常出差的，是不是那个飞机舱里面，还有那个高铁里面，你会碰到很多的人比较密集嘛，就给孩子放在包里面，让他在飞机上在高铁上自己喝一包，非常非常的就是方便，喝完了直接把包装扔了就行。你可以看它的颜色特别的浓郁，而且很纯净，因为它是 NFC 的压榨方式，不是那种浓缩还原，也不加糖，也不加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而且它是那种稠厚的口感，不是清汤寡水啊，因为我们没有加水也不加其他的东西。刺梨果给你榨汁，我特别喜欢这个味道，我觉得非常清新啊。
1: 它这个就是你比如说饭后哈，或者说是平常出去玩了以后回到家里面，都是可以把它，如果你一袋你觉得好像有一点点浓厚，你可以再加一点水，
0: 对啊，
1: 或者往里面再加少量的加一点点蜂蜜，
0: 我觉得
1: 可以的。
0: 吃了那个牛羊肉啊，或者是吃了火锅以后，觉得脑满肠肥，特别想清清口的时候，用这个当饮料特别特别的好。如果你的小孩特别喜欢喝饮料，别给他喝那些含糖多的啊，咱们用刺梨汁来代替其他的饮料，又营养又健康，小朋友又喜欢，非常好喝。
1: 是的，直接扫码或者是打电话都可以，021511990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

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东东哥，我直播间谢谢您好鲜花。这两天啊，已经是春天的脚步和气息越来越浓郁了啊。春天当中就是一个鲜字，无论是明前的龙井也好，包括是很多一些蚕豆的鲜香，包括刀鱼都是个鲜美。那么在春笋当中，也是属于春天的非常鲜的一个鲜美程度。但是您知道吗？其实在春笋当中还有个更为早的春笋头衔，那就是雷笋。所以今天为您所欣赏是有着我们非遗传承的，来自我们奉化的油焖笋十罐组合带回去才199块钱，非常的优惠。立刻请出我们嘉宾朱亚玲。亚玲您好。
1: 燕恒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其实上海的爸爸妈妈都很喜欢吃油焖笋、对吧，包括我们自己小的时候也是的、但是油焖笋呢做起来呢其实比较费时间跟精力的。我们今天用到的是非遗的技术啊、跟您上海的油焖笋的工艺是不一样，但是我们今天这个组合这个产品的话已经有一年多一点的时间没有来做直播了，所以马上东方购物过生日周年庆了，给大家备了一点现货，而且特别实惠的价格。
0: 是的，一直看看啊，我们是十瓶、每瓶呢是225克的，
1: 对，
0: 199块钱。
1: 对，
0: 那关键是这个笋好不好吃，对吧？油焖笋啊，我们是选择是否是当季的新鲜的雷笋，
1: 对，
0: 然后呢，它的做法啊，口感到底是什么样的？
1: 对，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啊，整个呢是这样子的玻璃瓶装、罐装的，然后第一时间我们可以看一下配料表，是没有任何乱七八糟添加在里面，选用的是什么配料当中雷笋。雷笋就是在每年3月份的时候，春雷响的时候就是吃雷笋的季节，而且我们选到的是雷笋更嫩的部位啊，基本上那些老头啊什么都给大家切掉的，这个您可以放心。然后一点食用的植物油，包括一些酱油、白砂糖、食用盐、味精就没有了，添加剂、色素、香精、防腐剂通通没有，是不是？我们是拿回去之后是常温避光存放的，不用放冰箱，开罐就可以吃，然后生产批次全部都是新鲜的，保质期的话反正可以吃到今年的年底。看清楚，我们的名字叫油焖笋，每一罐225克，小半斤，
0: 是的，
1: 固形物含量大于等于65%，关键是这边几个字看清楚了。我们今天所有的雷笋用到的是雷笋之乡宁波奉化的，之外还用到当地的非遗传承的古法烤制工艺，8小时才把这个雷笋油焖笋给它烤制出来。
0: 我好想吃里头，
1: 我现在开好不好？每一罐我们打开来之后，来，哎呦，上海你们最欢喜吃了，
0: 对，油焖笋烤肉啊，油焖笋就是帮任何的一些荤菜可以弄在一起，就鲜。
1: 我们先跟大家说一下，
0: 蛮瀑布
1: 一瓶呢量很大啊，来225克，接近小半斤，然后你看其实这个固形物含量真的非常非常的多，泡泡满的啊，这一顿就是这一罐，老两口在家，因为今天这一罐才10几块钱嘛，老两口在家里面开这一罐，早餐的时候还有什么咸菜啦，
0: 对
1: 啦，不需要啦，就用我们油焖笋，中午的时候配面条的时候，
0: 对，晚餐的时候煎头啊，总是很好啊，
1: 对，
0: 过期的米豆好不好？
1: 你试试看好不好？
0: 我一边尝尝，你一边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
1: 因为其实这个雷笋啊，跟我们就是烧腌笃鲜那个笋还不一样，怎么样？
0: 很鲜，
1: 对，
0: 它是属于啊，吃口进去之后，你看看油焖笋如果焖的不好的话，它那个调味料会把笋的鲜香盖住的，
1: 对。
0: 它是轻微的油，然后呢油浸了好了之后，它油焖笋就是笋的鲜味就在里头了，
1: 就是鲜，
0: 而且好嫩，
1: 对，然后有一点韧性，对吧？我们吃笋最怕的是什么？吃到老头嚼吧那个纤维，粗纤维，对吧？嚼不下去，
0: 然后
1: 对老年人牙口不好的时候吃起来是属于比较费劲儿的，对吧？但是你看我们今天用到的是雷笋是这个样子的，跟你的那些毛笋、冬笋、春笋不一样，对吧？你说临安也有笋，基本上烧腌笃鲜我们买临安的笋，但是做油焖笋那就是我们这样子的雷笋，然后雷笋的话老头要去掉，对吧？包括你看这个壳要把它全部给皮都给要去掉，基本上你买个什么10斤的这个笋，带根的带皮的，最终剥下来的笋肉大概也就差不多3斤左右吧，
0: 对吧？
1: 3-4斤左右样子，所以笋耗是很厉害，但是笋在外面所有的蔬菜当中笋是不是属于特别贵的？
0: 是的，
1: 而且笋这东西呢它很挑，你破了土之后，特别是雷笋哦，破了土之后啊，基本上你就要快点把它挖起来，然后一定要快速的把它给炒制，要不然的话它就特别容易老，所以我们今天用到的是当地的新鲜的这个雷笋之后啊，再用到非遗的这个技艺。
0: 是的，那我们再看看啊，就是，哎呦，啊， 小辰光讲一下叫笋烤肉，你叫啥？
1: 笋烤肉，
0: 油焖笋烤肉。哎呀，
1: 以前那种
0: 油焖笋烤肉，我相信大家肯定吃它最结棍的是啥？就是最早先吃完的油焖笋。
1: 对。
0: 因为如果当中有鹌鹑蛋的，还有对鹌鹑蛋。
1: 你知道为什么笋跟肉是绝配吗？
0: 对对对。
1: 你知道为什么笋跟肉是绝配？因为笋它是高纤维食物呀，你跟这个肉啊焖的时间越久，它的纤维里面就吸饱了这个五花肉，这个红烧肉的肉汁的香气，然后还有笋的这种鲜美的鲜嫩的这种口感，
0: 确实不一样哦。单独刚才开罐吃的啊，就是一股鲜香的笋的味道，笋鲜笋的味道。这个笋啊，就是刚才我就吃了一颗比较大一点点的笋，就有肉的鲜香了。
1: 我跟你说，
0: 所以好吃真的好吃，关键是方便。
1: 我跟大家证明，你看我咬的基本上我夹起来这一块看上去像羹的地方，但是你看这横截面我咬下来，
0: 对，
1: 很整齐，整齐说明什么问题？没有过度的粗纤维，不是特别老的那些，
0: 对对对，
1: 对吧？所以家里面上了年纪的牙口不好的。担心笋比较老啊，或者什么，我们这个不担心、啊。
0: 是的，我们今天是食品，食品带回去199块钱，还有额外的购物积分是1.99元。
1: 对，
0: 算下来呢，单独一瓶就是19块多一点点，对吧？如果你 APP 订购、自动订购，再为您立减5元，更加优惠了，好吧？
1: 是的，
0: 现在电话线开始繁忙了，要吃到非常好吃油焖笋的，今天真的是
1: 非遗记忆的油焖笋哦，
0: 及时就可以了啊！优酷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好了，最后的31分钟时间哈，我们今天给大家所先是来自正宗的奉化的油焖笋，对吧？而且采摘日期呢也很关键，
1: 对，
0: 惊蛰就是春雷打响之后啊，立刻开始采摘。
1: 对，因为笋的话，它是季节性的一个食物，对吧？特别是冬天的时候吃冬笋，春天的时候呢吃春笋，但是那种春笋呢，基本上是毛笋为主的，就是那种胖胖的、矮矮的。我们今天这个是雷笋，雷笋的话，其实做油焖笋的特别好的一个原材料，对吧？因为它的本身它的这种条形，包括它的这个叫什么呀，鲜嫩的口感。但是我们上海人基本上做油焖笋的话，焯一遍水，
0: 对，
1: 再放在油锅里面把它煸炒一下，然后再去入味儿。今天这个油焖笋呢，是我们奉化当地的非遗的一个技艺，8小时帮你慢慢烤制出来的，以油代水，你知道吗？就整个我们在烤制焖煮的过程当中，油焖油焖，只用油不用水，所以你会发觉我们的笋的纤维哦，你吃进去每一根纤维它都很入味儿。
0: 对，所以很多人也会说啊，这个是吃功夫吃时间的，
1: 对呀，
0: 对吧？然后呢，也是吃价格的。
1: 对对对，
0: 你看看你如果说是雷笋，过了这个季节你就买不到了，
1: 买不到。
0: 那么正好是可以多囤一点嘛，就一年四季好吃
1: 了。我们这个是做熟的。
0: 一年的
1: 保质期是一年，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对吧？帮您做熟了，放在这样子的玻璃瓶当中，利用现在的技术，对吧？帮您做到没有防腐剂的常温的存放，就每次要吃的时候你就打开来一罐，直接吃。
0: 是的。
1: 如果你自己要做菜，什么牛肉炒油焖笋了，
0: 一起炒，
1: 哎，虾仁炒油焖笋了，对吧？都行。
0: 是的，包括是就是空口吃油焖笋，像我姐妹会吸，也蛮好的。
1: 对，
0: 弄点泡饭，弄点粥，哎呦，太色一样。最后29分钟时间呢，赶紧来抢啊，10罐。带回去199块钱，然后呢，每罐的净含量是225克，蛮厉害的。
1: 对，
0: 订购专线是02151119000。

0: 了，欢迎回来，坐的28分时间啊。说句实话，新家你看阴雨绵绵，对吧？我手里正好一碗粥，哎呦，看上去老
1: 鲜了。我来给你配点菜
0: 吧。我下午的哥就下桌子，侬晓得，因为旁边的人有门神等了，
1: 来吧来吧，
0: 好惬意哦。
1: 对，就是不用自己再去这个加工的啊，你是可以直接开盖即食。我们是熟制品，这样子的一罐，你看满满当当的，对吧？玻璃瓶装的，物理性能就更稳定，更加的放心一些。然后配料表很干净的啊，雷笋用到的是雷笋，而且是奉化雷笋之乡的产地，正宗的原产地啊，植物油、酱油、白砂糖、食用盐、味精，是不是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香精添加剂？一罐的话，我们今天这个是非遗记忆，每一罐呢是接近小半斤的量。其实这个小半斤我打开来给您倒倒啊，你就会发觉今天其实十瓶装，相当于就是10道菜
0: 啊，真的是
1: 有没有感觉就是10道菜？你今天点这一道，我们今天才东方购物让您花19块钱，而且你看我倒出来的过程当中，很干净，
0: 对，
1: 干干净净的，每一瓶儿、每一罐、每一块，对吧？包括每一根笋，都给大家处理的非常非常的好的，
0: 是的，
1: 并且我们保证大家啊，基本上您吃到的都是嫩的，
0: 对的，
1: 都是嫩的。
0: 就算你说了隔空气化低，就临近到下面，但它还是很嫩的。
1: 对，
0: 咬下去就刚才我还特别吃的，牙口不好的冯波以前说有的，但嘟嘟的吧？
1: 对，
0: 这个您都不用想了，我本来也在想，给我的，但它嘟嘟的啦。
1: 没有，
0: 完全不会，它很嫩的，
1: 而且它笋的香气特别浓，
0: 对，
1: 你有没有觉得？
0: 对，
1: 虽然是油焖笋，但上海人的油焖笋
0: 保留了笋的鲜味。
1: 上海人的油焖笋是过多的酱油，
0: 对，
1: 其实是吃那个酱油的味道太重了，对吧？但是我们这个是非遗记忆的这个油焖笋就不一样，它保留吃到更多的是笋本身的鲜香的味道。
0: 确实，所以呢，你如果说是开盖的都可以，然后
1: 这个一罐哦，
0: 就
1: 是一罐哦，你看今天是19块钱哦，
0: 对，
1: 然后我拿过来，其实这一罐我可以做2道菜。
0: 对呀，
1: 你看这边跟牛肉炒一下，再放一点点荷兰豆，对不对？这个就是真的，这道菜就是鲜上加鲜了。因为本身啊，牛肉啊，这种啊，什么荷兰豆啊，这个季节就是
0: 已经蛮鲜的了。
1: 对，包括来
0: 虾
1: 这样子是，就是你可以做法就是二次去加工。你更简单的吃法就是要像我们现场这样直接吃，甚至你还可以怎么样啊，做炒饭。
0: 对，
1: 上海人喜欢炒年糕的时候，你也可以直接拌一点进去。
0: 是的，包括是跟春菜也可以一起炒，对吧？这个反正放在家里头心定呀。
1: 对，
0: 什么时候尴尬了想吃，弄点调调鲜味的东西，
1: 对，
0: 米豆啊，都是可以的。
1: 但是我们工艺不一样，我们原材料不一样，用到的是雷笋之乡奉化的雷笋之外，我们是非遗技艺，对吧？包括你看我们非遗传承人的证书，这个是裴老师，对吧？你看这个证书带过来，包括我们的非遗这个传承的这个证书，都有啊。
0: 对，奉化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1: 传承
0: 基地油焖笋制作技艺啊。最后25分时间，再给您说一下我们的组合。今天为您所向都是新鲜批次，保质期是1年，常温储存就可以了。10整罐，每罐是225克，小半斤的一个分量，10瓶带回去199块钱，立刻来抢现。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个这个叮当嗦，录的这个这个叮当嗦。好了，周到二十三分钟时间，你们边打电话。然后呢，我跟雅琳两个人正好在这个吃一吃，因为你想这个点啊，正好是肚子能稍稍有点点馋的这个时候，
1: 对，
0: 你可以不吃主食，但是呢，油焖笋啊吃下去之后，你会觉得，哎呦好鲜。每年春天，我们说季节性的产物当中，地底下的就是我们这个、哎、对吧？这个、春笋了。
1: 春天就是万物复苏的季节、嗯，你知道春天的这种美味太多了。
2: 对啊。
1: 春吃芽，对吧？各种的一些植物的这种芽啦、嫩芽啦、特别好吃。
0: 是。
1: 然后你知道竹子的嫩芽是不是就是笋啦？
0: 对呀、啊。
1: 对吧？你去挖过笋没有？
2: 我没有。
1: 我去挖过，就是根本挖不到，就是这非常就非常考验这个经验的。
0: 但我知道在小学课文啊、这个二年级的时候有一篇文章就叫这个春笋，对吧？
1: 笋芽，
2: 你记性好。
0: 对，笋芽。然后就
1: 你知道像这种冒出来已经这么
0: 好吃，
1: 哎，这种冒出来这么长的其实已经老了，
0: 对的，
1: 已经老了，你知道吗？
0: 头一截儿，
1: 对，就是基本上能被我们轻而易举这个挖出来或者是什么就已经是属于这种了，就是这种尊尊的有经验的这种老师傅，这个挖笋看这个地方刚刚土啊，有一点点鼓起来就知道这下面有个笋，
0: 就简单，
1: 对，就知道这个下面有个笋。
0: 死了，一来就气死我了。
1: 然后我们选到的还是把根的老头都给您去掉的，
0: 是的，是的，
1: 对吧？而且处理的非常的干净。
0: 对对对。
1: 然后很关键的就是我们的非遗的这个技艺，对吧？跟我们这种传统的上海油焖笋不一样啊，人家是8小时帮您细火慢慢的烤制出来的，就每一口它已经非常非常的入味了。
0: 所以今天带给大家也是呢，既方便又好吃，关键是啊，这个你很难自己找得到。
1: 对。
0: 包括这个因为是非遗技艺嘛。
1: 对。
0: 侬讲侬会得烧油焖笋挖会啊，但问题是搿只非遗我勿会，对吧？199块钱带回去啊，高品质性价比高的一款这个商品带回家。东风购的订购专线呢是02151199000。

0: 的20分钟时间啊，我们的备货和组数也不多了啊。说实话，今天因为很难得到的是什么？因为油门笋啊，很多一些厂家，包括是工厂，包括是自己家中，你说油门笋我的笋，我只要买到就可以了。
1: 对。
0: 但今天我们是来自奉化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基地当中的油门笋制作技艺，嗯，这个是有这个非遗，对吧？
1: 对。
0: 除此之外，还有呢，就是我们整个的一个
1: 裘老师，哎，
0: 对对对，裘老师他也是这个代表性的传承人。
1: 对。
0: 你说他代表什么呢？就是油门笋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非遗项目。
1: 对，
0: 所以我也在想了，这个都有代表的，
1: 对，
0: 蛮厉害的哦。
1: 对，你看非遗代表着什么？代表着就是别人不一定能模仿、能抄袭、能够复制，对吧？所以我们这个味道就是地道的，就是正宗的。然后我们还可以保证大家，我们今天品质是没有防腐剂，包括香精、色素，我们是没有的。
0: 对，
1: 拿回去这个季节你完全不用放冰箱，全部都是常温存放，
0: 是
1: 批次也全部都是新鲜的。但是距离上一档直播呢，我们已经有一年多一个月的时间，
0: 哎，
1: 也就是说13个月的时间没有来做直播了。今天赶过来的话，就是东方购物要过生日了，
0: 是啊，
1: 给大家紧急备了一些，因为现在这个季节大家都说
0: 吃起来
1: 要吃春味儿
0: 呀，
1: 春天的味道呀。
0: 对，
1: 所以你看每年的时候，在3月份的时候就是雷笋开始冒出来的时候，而且今年因为春天呢比较冷的时间比较久，
0: 对，
1: 所以刚好现在这个季节，我们采摘的都是新鲜的，对吧？然后去泥，还要去掉厚厚的笋衣，去到较老的根部，这个很关键。你有时候你自己去买一根笋的时候，带根的笋帮你切掉的，它的价格是不一样的，是不是？清洗再经过8小时的古法的烤制，然后再封装之后，为什么不用防腐剂？150度的蒸汽当中再给大家高温灭菌，
0: 哎，是的。
1: 然后你才能吃到品质这么好、配料表这么干净的油门笋。
0: 是的。那配料表大家再给看看，因为是已经做成了这个可以及时的
1: 商
0: 品，对吧？配料表非常。
1: 其实我们就相当于一道熟菜啦。你回去自己像上海人喜欢做那个八宝辣酱的，你可以开一罐直接放进去也行。
0: 而且你看到吗？它没有写什么春笋，也不是笋，
1: 我们就是雷笋。对，冷知识，你知道大熊猫喜欢吃什么笋吗？
0: 是什么？
1: 雷笋。
0: 哎，真的，我们在跟大熊猫讨论一下。
1: 来，食用植物油，然后酱油、白砂糖、食用盐、味精，对吧？就没有什么其他的乱七八糟。添加，然后翻过来之后看清楚啊，我们瓶身上面都很清楚给大家印着的，就是非遗的传承，哎，非遗的记忆，一罐呢接近小半斤，今天这一罐我们才花19块钱，你十几块钱你去买一根笋差不多吧？
0: 对呀，
1: 现在笋很贵，你买个一根笋10几块钱，
0: 哎呀不累，
1: 切一切，剥一剥，去一去，肉都没有，炒不了一盘，
0: 你这都已经是成品了，而且大多数都是嫩头，
1: 对，来，我们再给大家倒一下，我们给大家看一看啊。整个笋你看这个没有过重的调料，
0: 是的，
1: 就是不是放那种，
0: 我就怕什么，就是它我把这瓶先拿走，
1: 对对，
0: 可能它清楚一点，
1: 对，
0: 就是我就怕就是你都搞得太浓了，然后把有一些纤维给盖住，
1: 其实
0: 没有，
1: 对，其实有一些，哎呦，这两块掉了，放不进去。其实有一些如果是麻辣的呀、香辣的呀等等呀，反而我倒不是很喜欢了，
0: 是的，
1: 因为我就喜欢这种干干净净的、简简单单纯粹的味道，就说明我们里面食材选的特别好，
0: 对对，
1: 而且你看这笋，哇，厚厚的，
0: 是的，包括那个笋芽的那个尖尖头的那里也要很嫩，对吧？你说自己，你
1: 这都多少个尖尖的吧？
0: 这里一瓶当中得要多少个这个雷笋啊？它都是这种小的，对吧？小的这个雷笋
1: 这块哦，大家会不会觉得，哎呦，靠根的也做进去的？我来咬一口，替大家验证一下，好不好？
0: 我能咬你的尖尖头呀，反正就是好吃，
1: 你看。
0: 完全能咬，
1: 它如果老的话，我是不可能这样子横过来，对吧？直接咬开来的。你笋大家都有经验的嘛，就是老的根的地方，你嚼发嚼发，就最终把这个纤维吐出来，完全吞不下去。
0: 这个可以，就是
1: 像我们都是嫩的部分啊。
0: 但是呢，就是你说跟那个尖头上，那肯定还是有一定的差别的。不然
1: 我们也嫩的，
0: 也是嫩的，对吧？都能吃。
1: 你知道我反而喜欢吃这种部位的，就是太尖尖头，它没有口感。
2: 哦、
1: 你觉得吗？
2: 够的吗？
1: 那就以后我们两个吃，你吃尖尖头。
2: 我吃尖尖头，太好了。
0: 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
1: 草莓尖尖。
0: 这草头对吧？
1: 草头
0: 上头
1: 草
0: 的那个油门笋，
1: 又叫母鸡头，
0: 这个也蛮赞的，所以大家也可以完全啊来这个进行。那现在我们电话线非常繁忙了，食品带回去是199块钱。 三峡每一罐都是帮你做好的，精挑细选。
1: 你知道十瓶多少重量吗？
0: 多少重量？
1: 接近小五斤的重量
0: 了。对，因为它每瓶225克。
1: 对呀、啊，
0: 对吧？
1: 是笋哦、嗯，做熟的笋哦。
0: 是的，提示一下，除了上海地区顾客在用回去之外，天津、北京的、江苏、浙江都在订，好吧？电话是迅猛线的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0: 朋友们现在电话现金排队排得很繁忙了，老会员呢赶紧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啊，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我印象很深，去年这套产品是卖爆了，卖到预约。嗯，因为大家都很喜欢吃油焖笋，然后呢，油焖笋当中的鲜嫩可口，再加上东风购给到大家一个优惠的价格，
1: 对，
0: 觉得哎呀，本来想想这一整套或者一瓶29.9元，很正常的一个价格吧。今天算下来每瓶才19块出头一点点，
1: 对，
0: 所以这个价格又能够吃到当季为您标明的啊雷笋，制作工艺又是来自奉化区的非遗的这种技艺，
1: 对，
0: 为您所制作而成，
1: 对，
0: 大家可以啊，就放心的，不用再麻烦的，也不用再去什么买那些笋了去弄了。
1: 对，其实真的。如果算性价比的话，你自己去菜场买点笋回来自己做一餐这样子的一道这样子的油焖笋的话，就是这个性价比都没有我们今天来的高。
0: 是呀，
1: 我们还是非遗的技艺，都是给大家做好的。而且呢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添加，没有科技与狠活在里面，你吃到的还是地道的传承下来的口味。是不是特别的划算？
0: 是的。
1: 所以你看我们这样的商品啊，真的直播次数非常少，一年来一回，距离上一档直播2025年2月到今年2026年3月期间就没有直播过，
0: 而且您想想看，他2025年2月那个时候真正好像也是惊蛰过后了，
1: 对
0: 对吧？我们今年是什么3月份？为什么今年春天来的晚一点点呀？对吧？正好是个闰年，所以呢，今天也是因时节而定，好吧？最后是相当的时间呢，立刻来抢最后的限时现货，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的是一分钟时间，很多人都在问多少罐啊，十罐带回去，十瓶，每一瓶呢，它不是那种小悠悠的扁瓶装，有些说为了把组合做大，它每个瓶子都做小好了，分量都弄轻，对不对？也是这个价格，但今天不是，每一瓶它的氢含量是225克呢啊，225克，十整瓶带回去199块钱，本档直播备货最后的23组的限时限货。那如果刚刚你是先还孩子啊，这个回到家当中还在想来弄地撒闷的球，有时候中老年朋友包括是自己也是天气不好的，不想出去这个买菜什么的。
1: 这两天下雨啊，
0: 对吧？
1: 对呀、
0: 啊，想吃这种鲜头调调鲜味的，有颜色浓浓，美色一样。
1: 反正在我的印象当中，笋呢是属于蔬菜，但是蔬菜当中呢，它又是属于营养价值含量比较高的，对吧？蛋白质啊，膳食纤维啊，维生素啊等等的。而且笋的话也是属于所有的蔬菜当中相对来说价格是比较高端的。所以你看我们今天满满的一瓶油焖笋是没有其他配菜的，没有其他给你压分量的东西在里面，它就是纯的油焖笋，哎，跟那种什么你自己去买那种什么水笋什么什么不一样的。我们这个其实就是熟食，回去之后你可以直接就开罐就可以吃了。配料表里面就是用到的非常地道的奉化的雷笋，哎，雷笋之乡的雷笋啊，然后植物油、酱油、白砂糖、食用盐、味精，没有防腐剂添加剂，
0: 对，
1: 好不好？没有防腐剂添加剂，然后最主要是我们这个工艺，古法烤制，8小时烤制出来的非遗的这种技术在里面，这个味道就很正宗了，非常的地道，对吧？每一罐是这样子的哦。
0: 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有国才有家，
2: 有国才有家，
1: 爱国如爱家，
2: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3: 成为新之境，
4: 成为新之境，
3: 重德成为首，
4: 重德成为首，成立身。
5: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6: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7: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很多叔叔阿姨啊，像我一样是比较在意自己的私密部位的健康的，所以说内衣裤要常换。专家建议呢是3个月左右全部都更换一次，所以我们带来了非常好穿的高腰的提臀的女士内裤，如果您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和我一起分享的是老朋友林。你好林。
8: 你好佳佳，大家好。其实在上周化妆间啊遇到佳佳，她已经跟我说了，哎林，我们下个周末要卖一个特别舒服的内裤。
7: 是的。
8: 我说怎么个舒服法，她说我已经试穿过了，应该有点中高腰的，不仅不勒的，而且在底裆的部分做到了100A级的抗菌。
7: 是的。
8: 我说这个太难得了。这个产品很应景，
7: 对，
8: 因为呢就是清明时节雨纷纷，梅雨季节来临之后就是拼内裤的时候了。
7: 是的。
8: 我们要做到勤洗勤换。
7: 没错。
8: 看到价格是199，很多人说199几条，来，满满当当啊，在我和佳佳两边。哇，
7: 是的。
8: 4条再加4条，总共8条带回去。
7: 没错。是的啊，一共是有到4个颜色，我们4个颜色的话其实不用您选择，全部都带给您。
8: 紫色、粉色、肤色、灰色，每个颜色2条，总共8条。
7: 是的。而且的话其实现在春季还是比较多雨的，
8: 是
7: 吧，很难晾干。
8: 对的。
7: 所以这种内裤真的要常备，而且的话我特别喜欢它，为什么呢？我上次跟你说了对吧，
8: 中高腰的，
7: 高腰的，因为我以前觉得高腰的难穿，为什么？因为高腰的如果说你一坐下的话，它没有那种收腹的效果，它其实会卷边，
8: 对吧？
7: 卷边的话，它没有那种压力，坐在这边就蹲在这边是不舒服的。但是我们这个低点，你看弹性特别特别的大啊，而且的话，它这边做的是一个这样子的。一整条，你看4-5个手指，
8: 加高的，
7: 哎，加高的特别舒服，把你的小肚子和后腰全部都是保护的非常非常的好。前两天是我是刚刚生理期，你知道吗？我每次生理期我都要肚子痛的。
8: 哦，生理期的时候腰部啊、肚子啊绝对不能受寒。
7: 真的是的。
8: 对，而且对于很多阿姨来说，就是胃包比较大的、肚子比较大的，也要选择高腰的。高腰和低腰怎么来看？往我们家拿在手里，你觉得哦，这个是高腰吧？好像跟那个平时穿的低腰没有什么感觉啊。
7: 哎，
8: 来，我放一条我们普通穿的低腰来做一个对比，你就看到了，就是普通的低腰，你会发现在我们肚脐眼的下面，
7: 没错，
8: 但是我们高腰直接加到了一掌直宽的一个高度，
7: 对，
8: 让你肚脐眼、让你胃包这个地方变得更舒服。
7: 是的，
8: 还有很多阿姨说了，你做到高腰不要很勒哦，不要很紧哦，我不舒服的，
7: 完全不会，
8: 我需要肉肉得到一个包裹，但是不喜欢太紧绷。我们不仅是做到高密度的加压，不紧绷的同时，来，在这个地方我们是全臀部包裹的，
7: 是的，
8: 就连大腿根部的这个地方也完完全全是不勒的。大家来看啊，它密度线啊，这一块倒三角区域帮你做到密度是比较集中的，
7: 对，
8: 而且是竖条纹的，然后在侧边的这个位置又就是平纹的，因为这一块的地方是不需要再加压了，
7: 是吧？
8: 另外我说了啊，我们还有提臀效果，在臀部的背面帮你打造成一个蜜桃臀，我们是全包裹的哦。有一些内裤叫做三角裤，就是很窄很窄，
7: 对，
8: 然后你走路走着走着就变成丁字裤了，
7: 是的。
8: 但是我们这个哪怕你的臀部是比较丰满的，它能够把你的大臀部完全是兜住的。
7: 对的。
8: 我觉得199块钱光听这些功能，你觉得买8条已经很值了，对吧？
7: 是的。
8: 但是还不够，很多人说买内裤主要是买那个裆， 当的这个地方啊，到底什么材质很重要？
7: 没错，
8: 来我们来看一下哦，我们是含有桑蚕丝的，哇，含有3%的桑蚕丝，哎，还不够厉害，我们更厉害的是有抗菌性，啊，这个内裤的底裆部分翻开来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我们首先底裆的地方完全是加宽的，
7: 是的，
8: 完全加宽。让你这个裆部啊，让你私密处啊得到更好的一个包裹和呵护。
7: 没错。
8: 另外，直接在底裤上面已经写了100A级的抗菌，直接哦是把功能哦写在我们内裤当中。哇，抗菌
7: 100A级。
8: 刚才佳佳也在问我说100A级是什么意思？嗯，就是很多有抗菌性的，经过洗涤之后，它那个抗菌效果就没有了。
7: 对。
8: 但是我们经过检测哦，洗涤100次以后依然有抗菌性。这个是我们的检测报告，对于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我们完全高于国家标准，大于70就符合了，我们达到85；大于80就符合了，我们达到97；大于60就符合了，我们白色念珠菌啊抗菌效果达到74%。这个是抗菌效果符合100A级，放心购买。到了这个春天梅雨季节的时候拼内裤，到了夏天闷闷热热的时候，我们裆部这个位置啊更不能够黏黏腻腻的，对吧？
7: 是的。
8: 所以8条内裤做到一周可以勤洗勤换。
7: 没错啊，这两天的春天的时候雨水很多的时候，其实很不容易晾干的时候，我们其实要多备一些内裤。而且呢，春天我们都说女士啊很爱美，对不对？要穿点小裙子出去了，你说为就是肚子这块我们多吃一点，凸出来的时候很不好看的，所以就要带这样子的高腰的回去。而今天价格是很划算的，199带回家啊，是还有到5.97的积分，加上5自动订购下的话，其实190元差不多了。
8: 对的，佳佳电话线放线哦，阿姨们，我觉得这个买内裤还是呵护自己健康的，私密处的嘛，对吧？很多地方省吃俭用，但是反而是私密处紧贴的这个位置不能够太节约。
7: 是的，
8: 我们现在大尺码 XL 和双 XL 在火爆热销当中啊，体重在160斤左右的选择双 XL， 140斤左右的 XL， 120斤左右的 L 码，100斤左右或者100斤以内的可以选择 M 码。
7: 是的。啊，今天的话不用犹豫，4个颜色全部带回家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0: 其实啊，很多阿姨啊，我觉得内裤啊，咱们可千万不要省，这个真的是很呵护我们的就是女士之间的健康问题的。
1: 这个讲得很好，就是很多的内裤是要做到勤洗勤换，就跟我们牙刷一样，基本上3个月左右得更换一次的。
2: 是的，
1: 内裤更是这样的。而很多比较节约的阿姨觉得说，哇，内裤要洗到破洞了才要做更换，不是的。当你把内裤打开看一下，洗涤完之后是不是在裆部这一块有那个尿渍啊、发黄呀、这些其实都是一些普通的肥皂洗不掉的一些真菌。
2: 对，
1: 而且我们春夏季节讲究什么，内裤得透气，我们在加压高密度的编织情况下，让你的肉肉没有膨胀感，还能够做到超透气。
2: 是的，
1: 你会发现就是很多春夏季节是女性妇科疾病的高发，因为细菌嘛喜欢滋生那种湿湿的环境。
2: 对对对，
1: 你如果有点白带异常啊，或者有点分泌物比较多啊，长时间的闷在那块区域的话，对你的健康并不是特别的好。
2: 是的，
1: 我就建议大家要买底裆部分真材实料的。
2: 没错，
1: 今天我们的底裆部分啊，不仅含有桑蚕丝，而且我们能够拿得出抗菌报告。
2: 是的，
1: 直接达到了抗菌性能100A级，洗涤100次之后依然达到这个抗菌性。
0: 是的啊，很多阿姨我觉得可能跟我一样啊，我是那种皮肤比较敏感的，如果说穿上那种材料不太好的，或者说是比较硬的那种内裤的话，经常啊腿两边就是磨得红红的、肿肿的，很不舒服。但是我穿这个穿了一段时间啊，我感觉真的它的存在感特别特别的弱，它就是给你一种很温柔的包裹感，帮你把那小肚子这个轻轻的收住，把你的臀部这样提起来，没有任何的束缚感。而且的话它是很柔软很亲肤的，贴身穿没有任何的问题。主要是啊，就是我觉得是最好的在经期的时候啊，你看把你的肚子啊或腰的位置保护住了，就是不会让那种有很寒冷的感觉去侵袭你的小肚子啊。
1: 你会发现哦，模特身高已经很高了，穿上以后腰腹的这个地方完全是护住的。
2: 对的，
1: 包括我们前面的位置是在肚脐眼上面的，甚至这条内裤是属于全包裹，在底裆和我们的这个大腿根部的地方达到了平角裤的既视感。
2: 是的，
1: 所以对于很多夏天喜欢穿裙装的女性朋友们来说，相当于是那个打底裤，那个防走光裤都不用穿了，对吧？我们的面料部分是含有氨纶的，所以在加压的过程当中依然很柔软，很有弹力。
0: 是的啊，今天价格的话很合适，199，然后5.97元的积分，还有5块自动订购下来的话，190元左右，到手整整的8条，平均一条的话只要20来块钱，而且的话穿着真的是很舒服啊。我们大家给我们打电话订购了，02151119900。

0: 有阿姨在问呐，这个我有点胖，能不能穿啊？这个尺码要怎么去选啊？给大家再来说一下。
1: 对，我们总共四段尺码，现在双 XL 和 XL 码在火爆热销当中，170斤的可以选择双 XL 码。越丰满反而加压效果越明显。另外140斤左右选择 XL， 120斤左右选择 L 码，跟我们家一样100斤左右的只要选择 M 码就可以了啊。是的啊，而且的话，我觉得这样的内裤啊，真的带回去是不亏的。为什么呢？春天时节。
0: 更要保护好自己的小肚子，还有这个后腰的位置，因为虽然说我们说这个春天的天气比较暖和了，但是还是有一点点寒冷的。我们在穿一些漂亮的裙子啊，或者是比较薄的衣服的时候，哎，既能够呵护了我们的这个肚子的这个温暖程度，又能够把你把肉肉去很好的收进去啊。
1: 对的，而且好多人看到这个底裆以后，就是认为底裆上面是很多花的，是什么呀？有字的
0: 100A级的抗菌级别，所以这个是有检测报告做到支撑的。很多人买内裤，那种小脚的平角裤、三角裤或者钉子裤，我们已经给你去掉了。这个走着走着好像很没有安全感。我们是做到全方位包裹的，而且你看普通低腰裤，当你有肉肉、有胃包、有肚子的时候，好像收纳不进去，对吧？它的肉是弹开的，
1: 是的，
0: 反而会让你形成一刀一刀的赘肉。你在穿这四连衣裙啊、雪纺啊就不好看了。但是我们是高腰的，拉到胃部以上。另外再加压的过程当中还有透气性。
1: 是的，是的，而且的话我注意到一点啊。
0: 其实很多时候，比如说我们穿白裤子的时候，就是如果说里边的内裤颜色饱和度有点重的话，我跟你讲，你尴尬的，就露出来了。
1: 对的，对的，对的。
0: 而且夏天我们考虑到连衣裙啊、白裤子啊都是需要浅色系的，
1: 对对对，
0: 所以今天我们配给大家的八条颜色全部都是低饱和度的，
1: 没错。
0: 你搭连衣裙啊，搭真丝裙啊，搭我这种白裤子啊，绝对没有问题。还有很多观众说你们高腰到底高到什么程度？来，
1: 给大家看一下。
0: 来，我演示一下。
1: 是的，是的。
0: 直接我的肚脐眼是在这儿的，但它直接是在我 肚脐眼以下的位置，而且你看这个地方全部带有弹力，甚至于底裆的位置也有弹力。光高腰我也承认，在很多某宝上面啊，在很多平台当中也有卖那种高腰的。但是呢，我们这个底裆有没有宽度很重要。
1: 对，
0: 我们底裆做到宽幅以后，能够让你的私密处完全兜得住。然后最近镜头对清以后，你可以看到上面写着啊，100A。 抗菌，哇，这个不是能够随便写的啊！我们有检测报告的，直接在底裆位置写到抗菌。那有很多人说了，怎么就底裆这一块有？底裆这一块是最关键的，因为你有那个分泌物出来嘛，所以没有抗菌性的话，一整天你穿着个内裤都感觉是黏黏腻腻的。很多人说我对内衣是有要求的，对内裤是有要求的，内衣我也就外穿。到了家里倒是脱掉了，但是内裤哦，哪怕你睡觉24小时也是穿着的。
1: 没错，
0: 我们来看检测报告啊，抗菌性能、大肠杆菌。 抗菌性能、金黄色葡萄球菌，抗菌性能、白色念珠菌，它的抑菌率全部符合国家标准。 大于70就达到抗菌了，我们拿到85抗菌，大于80就符合国家标准了，我们大于97，大于60我们是74。而且你看啊，抗菌样品符合100A级，你会发现并不是所有的内裤都能够说抗菌两个字的。现在国家监管也很严格，只有拿得出数据报告的才能够说抗菌。
1: 是的，
0: 所以阿姨们、姐姐们，我觉得很懂女性朋友们难言之隐。一般我们到检查的时候，妇科检查的时候发现白带异常，然后我们小便的时候脱下内裤的时候发现，哎，有点异味。
1: 这个都是对你的健康不是很好的。
0: 对，
1: 特别我们女性朋友的那个生理结构跟男性不一样，更应该懂得自己呵护自己的小花园。
0: 是的，
1: 我们就是从选择内裤开始，做到勤洗勤快，做到有抗菌报告底裆的内裤啊。
0: 是的啊，其实内裤的话，就是我们都建议3个月左右全部大更换一次。所以说，你说现在雨水充沛的时候，我们其实不太容易干的时候，更是要多备几条。我特别喜欢它的一个什么设计呢？首先是高腰这个不用多说了，保护好我们的肚子，把我们的肉给收起来。另外一个很关键的是，它这个我们的大腿根部的这一条。 这一条收缩的这个带子啊，非常非常的棒，因为很多女士其实是懂我的。如果说你穿一些比较紧的内裤，它是边会勒，
1: 对的，
0: 勒一条，
1: 它是宽边，无痕，
0: 是的，无痕的一个设计。因为前两天我去做瑜伽，做瑜伽的话，它有穿那个瑜伽裤嘛，我就经常就担心啊，这个内裤就一定要前一天选好，
1: 对，
0: 第二天要选择一个无痕的内裤。这个我穿了瑜伽裤，这个没有任何的痕迹，
1: 对的，
0: 而且话它是就是也是到这个瑜伽裤的上面的一个位置的，
1: 对，包的位置了，
0: 特别的舒服啊。 包括说在后面的一个位置，咱们臀部有一点点，哎，我想让它圆满一点的，我们是一个 3D 的立体剪裁，帮你把臀部微微的抬升一点，就整个的臀部的形状特别特别的好看。它真的，我觉得真的是我特别特别喜欢的，对，打造一个蜜桃臀，
1: 而且你看基本上底部是全包裹了，臀部再丰满都帮你兜得住。
0: 是的，
1: 在我们假模身上的还是今天最小一个码数 M 码哦。
0: 是的，
1: 如果姐姐们、阿姨们体重是在160斤左右的，更应该买这种穿着舒服的内裤啊。
0: 是的，
1: 来，体重100斤左右选择 M 码，100到120斤 L 码，120到140 XL， 140到160。 双 XL 码，
2: 是的，
1: 双 XL 码备货告急了啊 ！XL 码同样在热销当中。
2: 是的，而且的话，今天这个性价比真的是很高啊！我们这样子的高腰收腹提臀的，其实市面上有很多，但是能够做到那种微微的，就是收压的不太多。我是常穿那种收腹的，
1: 要么就是收腹收得很难过，让你觉得呼吸都困难；要么就是很低腰，让你所有的肉都一刀一刀显现出来。我们是做到了轻微加压，
2: 是的，
1: 但是让你的肉不扑出来的同时，
2: 没错，
1: 不用让你牺牲掉舒适度。更重要的一点是底裆部分，我还是要强调，达到了100A级的抗菌效果。
2: 是的，
1: 我们直接拿得出这个抗菌报告的。而且我们的底裆部分还含有桑蚕丝哦。
2: 是的，我觉得女士的这样的一个私密处的安全，还是我们自己要稍微掌握一下的。所以的话，在今天性价比高的同时，要给我们打电话了啊，0215111-9900。

0: 其实啊，这个我觉得穿内裤啊，一定要选择亲肤的、柔软的。很多的阿姨可能像我一样，皮肤比较敏感的，穿一些不太舒服的内裤，你整个人啊，一整天都不会舒服的，对吧？
1: 痒痒的，想到跟别人说着话呢，裆部觉得不舒服，对吧？
0: 对，是的。
1: 我们年轻的时候还追求过很多那种蕾丝款，哎，
0: 真的，
1: 这种就是越别人了，没有越挤。而我们这种内裤，你会发现越简单的，对于材质要求越高的，反而是更加对有利于我们健康的。
0: 对的。
1: 你想，我们除了照光腰之外，你能够看到的，我们裆部是有含有桑蚕丝的，而且还含有抗菌报告的，
0: 没错。
1: 做到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还有这个大肠杆菌，抑菌率和抗菌率都是高于国家标准的。
0: 是的，
1: 我们在妇科检查的时候特别担心啊，然后呢，白带增多的时候，然后白带颜色有变化的时候，
0: 对，
1: 包括当我们在小便的过程当中发现，哎，内裤脱下来怎么有异味的时候，
0: 是的，
1: 这个时候都要引起我们女性朋友的重视。
0: 对的，
1: 而我们冬天相对来说，女性的很多这个妇科疾病的高发性还不算，因为天气相对来说比较冷一点嘛。
0: 对的，
1: 但是，一旦到了春天，雨水比较多的时候，哎，一旦到了夏天温度比较高的时候，哎呦，这个细菌滋生啊，对吧？
0: 真的，
1: 它就喜欢潮湿。你想，你穿了内裤之后，如果你分泌物过多了，你这个底裆的地方是不含有抗菌性的。
0: 对的。
1: 如果材质再不是什么好的桑蚕丝、棉之类的，那你就是6个小时、5个小时长时间湿哒哒的捂在你的私密处啊，
0: 很难受的，真的
1: 很难受。像我舅妈哦，现在是更年期，她那个分泌物更多，她有的时候一天要换2条内裤。妈呀！我觉得很难理解。后来舅妈说你不懂，就是你以后到了我这个年纪，你也会明白的。就是分泌物多了以后，湿哒哒、湿漉漉，在那个私密处是不舒服的，要换。那我觉得很能理解。所以今天我们供应商给到的组合是199元8条，
0: 没错，
1: 8条，一个礼拜做到勤洗勤换，我觉得也完全够了。
0: 是的，是的。而且的话，其实从网上我们能看到很多的内裤其实是比较便宜的，确实。但是为什么我们不推荐大家去买那样的内裤呢？第一点，它不知道用的什么材质。第二点，底裆的部分有没有做到抗菌？
1: 对
0: 的。作为女生来说的话，抗菌这点是最重要的，因为我们女生和男生的这个生理构造是不一样的，对不对？更加容易被这个很多的细菌侵入，所以我们给自己筛选的话，要就好的面料、好的材质，要好这种抗菌效果的内裤。
1: 佳佳讲的太好了，说到那个抗菌，你有没有发现我们有的时候洗澡用的毛巾，哎，有些毛巾不含有抗菌级别的，你洗涤几次之后发现它有点臭臭的，
0: 对，
1: 然后有点干干的，有点硬硬的。但是，一旦有抗菌级别之后，你会发现经过几次洗涤之后，它这个毛巾不发臭的，哎，对吧？那种酸胖臭的那个味道，那就在毛巾上了。
0: 是的。
1: 如果你的底裤底裆这个地方有这个味道的话，长时间捂在那就更不好了。
0: 没错。
1: 做到勤洗勤换哦。这个内裤我提示大家，现在双 XL 嘛，就适合160斤的阿姨们，在热销当中。
0: 是的。
1: 阿姨们，你们本身体重在140到160，如果到了夏天，衣服再穿得轻薄一点，肚子上的肉再显著出来的话，是不是不太雅观？哎，
0: 真的。
1: 所以穿到这种中高腰的，帮你肉肉给包裹起来的，有点加压效果的，裆部又能够起到一个抗菌性的，那我觉得买它就基本上360度都无死角了。
0: 是的，是的，没有任何问题啊。而且的话，其实8条装，过两天如果雨水更多的话，我们是来不及洗换的，多备一些在家里边。其实常洗常换内裤的话，我们说3个月就要换一次，看您家里边内裤那些冬天穿的老内裤是不是该换掉了，春天换一批新的，而且是低饱和度的，我们穿一些浅色的裤子或裙子都不用担心会走光啊。所以的话，在这么高性价比，同时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其实啊，我觉得内裤一定要选择透气性好的。为什么？因为我之前就是不太喜欢穿这种高腰的内裤，哦，因为有时候啊，我就觉得会闷的出汗，
1: 然后有的时候
0: 排不出去。
1: 对，还有就是上面如果不是双层包边，还容易卷边。
0: 哎，真的，就是你，很多叔叔阿姨，很多阿姨是知道的，
1: 对对对对，
0: 你一坐他就这样卷下去了，很不舒服。而且的话，一定要什么？一定要弹力组的，给大家看一下啊，
2: 高弹力的，
0: 我手上的一个内裤啊。你看，轻轻松松的，是不是？
2: 对，它就是没有让你觉得特别紧绷、特别勒，它不像那种有鱼骨的，
0: 对，
2: 然后让你感觉是包裹在你胃部的，让你呼吸都很困难的。
0: 是的，
2: 我们这条内裤是任意呼吸，
0: 对的，
2: 它还有氨纶材质，然后底裆的位置又是含有100A级的抗菌底裆，
0: 是的，
2: 还有桑蚕丝，
0: 而且很高腰啊，就特别舒服。我就是真的是以身作则，为什么？因为前两天我刚刚穿了，特别特别的舒服。因为前两天我是就是身体不太舒服，就是在那个生理期的时候，我生理期是会肚子痛、会腰痛的。真的穿了这个之后啊，就感觉一整个经期都是被呵护住的，
2: 对的，
0: 非常非常的舒服，而且很保暖。它主要它是不勒人，你知道吗？
2: 是的，
0: 是高腰内裤做到不勒人还是很难的。是的，
2: 佳佳展示这个颜色有点浅，可能呢在那个佳佳上面还有这个层次上面看得不太清楚。在这条上面比较明显。为什么我们有佳佳？肚子这一块有倒三角区域，看到没有？
0: 是的，
2: 我们全部都是竖坑条的。但是竖坑条佳佳之外，你看我手放进去啊，还有余量，
0: 对，
2: 看到没有？不闷热，不是那种厚重的。
0: 是的。
2: 然后到了侧边的位置，你会发现很多人比较丰满这个地方，对吧？我们又做到密集的竖条纹，
0: 哇，真
2: 的颜色略深。
0: 是的。
2: 这个地方它是一线成型的哦，里边没有什么针脚线头，没有什么拼接痕迹的。到了臀部这个位置又是了，打造了蜜桃臀。蜜桃臀的这个位置，你看我手帮你拉一下啊。不闷热的，不捂在你臀部上的，稍微臀部出点汗，能够很快吸湿排汗。而上面腰封的这个位置，我们又是倒三角区，这个地方有点像飞机翅膀一样，帮你做到加压，让你腰腹的这个地方不往下掉，不卷边。
0: 没错，
2: 这个才是一个。

0: 80就可以了。我们金黄色葡萄球菌抗菌效果达到97，另外还有74，这个抗菌效果完全符合，达到了100A级。100A 什么意思？就是这个抗菌不是说你拿回去抗菌，洗涤几次就没了，洗涤100次以上，100次仍然有这个抗菌效果。
1: 是的，没错啊。刚刚有阿姨在问了，我们这个尺码要怎么选择呢？给大家来说一下啊 ，F 码穿到100斤以下就是我现在穿的尺码 ，L 码是100斤到120斤 ，XL 码是120到140。2XL 码是140到160斤，所以有很多阿姨是选择了这个大尺码，也在我们的这个热卖当中啊。所以如果您喜欢的话，给我们打电话来，021-5111-9900。

0: 以前我对这种高腰的收腹内裤其实有点偏见的啊，我觉得可能高腰第一点它很厚，它很不透气不舒服，然后它洗久了之后会变形，但是这些缺点通通没有在我们内裤上呈现出来啊，我真的是穿了很多很多次了，我可以负责任的说，第一点它真的很舒服，第二点它真的很透气，而且它不会越学变形。
1: 对的，你看同样一个模特，两个孩子的妈妈，难免肚子上有点肉，对吧？
0: 对。
1: 如果你选择低腰，那个肉就暴露在外面了，你穿外面的一些裙子就容易看得见。
0: 没错。
1: 但你选择这个高腰的，哎，把你的肉就收进去了。它在加压的过程当中还做到了超透气，所以不用担心。这条内裤为什么不在冬天上？因为冬天很多人说我衣服穿的厚一点多一点，未包有肉还看不出来，不需要。我们是为春夏秋三个季节而准备的，
0: 是的。
1: 而且底裆部分还做到了抗菌哦，
0: 没错，
1: 抗菌很重要。因为佳佳跟我们去做那个女性体检的时候，
0: 是的，
1: 最担心就是妇科检查，
0: 真的，
1: 然后什么白带异常了，
0: 是的，
1: 然后什么有什么什么什么等等之类的啦，
0: 对吧？
1: 听上去心慌慌。那我觉得你不要只紧张啊，你要在平时日常生活当中防范起来啊，对吧？
0: 是的。
1: 比如说也不需要特别专业的防范，就是当你在选择内裤的时候，在材质的选择上稍微得讲究一点。
0: 是的。
1: 看看内裤，我们一般底裆选择棉的已经很开心了，
0: 对。
1: 但是在高级点的女性朋友会选择桑蚕丝的，今天我们是含有桑蚕丝哦，不仅含有桑蚕丝，而且还能够拿得出抗菌报告。
0: 是的。
1: 我们抗菌不是抗一个菌，
0: 对
1: 于大肠杆菌、白色念珠菌，还有那个金黄色葡萄球菌。三大这个菌类都做了抗菌性能的检测，符合国家标准，而且达到了100A级，放心购买，放心穿着。
0: 是的啊，而且的话，很多阿姨，其实我真的建议啊，我们内裤真的要常洗常换。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很多的女生的安全真的是跟内裤是有关系的，而且现在是春天嘛，春天雨水又多，对不对？我们常洗衣服的话不太容易晾干，咱们多备几条在家，我觉得是很合适的。主要我们今天价格很合适，对不对？四个颜色不用您挑，全部都给您带回家，一共是8条。而且今天的话有5.9毛7的积分，5块自动订购下的话190都不到了，是不是？平均一条只20来块钱。
1: 对，
0: 这个价格买100A级的抗菌的内裤，我觉得真的是非常超值。
1: 另外我们来看尺码啊，100斤左右跟模特一样的选择 M 码，100到120斤选择 L 码，120到140 XL。 XL 在热销当中啊，
0: 是的。
1: 但是双 XL 适合140到160斤的备货告急，后面大的两段尺码我们是售完为止，不追加预约的。
0: 是的。
1: 供应商也说了，在门店当中，安娜丽的门店当中也是属于大尺码卖得非常好。
0: 对的。
1: 因为比较瘦的女性朋友，哪怕不穿高腰，穿低腰短裤也可以。
0: 哎，
1: 但是有肉肉的、胃包比较大的女性朋友，她对于这种大码的内裤，然后呢底裆还有抗菌效果的内裤更加偏爱。你想哦，就是丰满的女性出汗量越多，
0: 哎，
1: 有的时候分泌物也会相对来说多一点，
0: 没错，
1: 就更需要选择内裤当中它的材质比较谨慎。今天我们直接是100A级的抗菌效果，在我们的底裆地方，而且底裆也全部都是放宽的。
0: 是的，
1: 这个价格我觉得不要犹豫啊，不要犹豫，你再犹豫一下，同一时间在你线上跟你抢尺码的女性朋友们非常多。
0: 没错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好，的确，大家啊，我们的大尺码正在热销当中，
1: 卖爆了，卖爆了，
0: 真的卖爆了，而且的话，断货真的是不会再补了哈。
1: 我们来看一下啊，140到160斤双 XL， 双 XL 码备货告急啊，120到140 XL 码这个尺码在热销当中，
0: 是的，
1: 100到120斤 L 码，100斤以内的可以选择 M 码，尺码不合适承诺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
0: 没错啊，内裤啊，我们一定要选择什么呢？特别是女士内裤，底裆里边要有这个抗菌的啊，很多的那个就是电商里边就说啊。这个是抗菌的，但是他们有报告吗？他们是100A 的抗菌吗？100A 的抗菌可不是随随便便就有的啊，我们是要有这个检测报告的。
1: 对的，啊，
0: 而且的话，100A 的这个程度是非常非常的高的一个级别，很多他们是做不到。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报告啊，
1: 检测报告，检测报告啊，我们要所有说的每一句话都要有凭有据，对吧？
0: 是的，
1: 来。抗菌性能对于大肠杆菌，哎，它其实符合国家标准，大于70就可以了，我们达到85。然后抗菌性能金黄色葡萄球菌，然后大于80就可以了，我们达到97哦，抗菌。还有抗菌性能的白色念珠菌，白带增多、白带那个异常的时候啊，
0: 对，
1: 来大于60就可以，我们达到74。
0: 是的，
1: 我们的抗菌效果符合100A 级，100是什么意思？洗涤100次以后依然有这个抗菌效果。
0: 是的，是的啊，因为我自己是穿了很久的啊，我虽然没有说洗100次，但是也洗了很多次，因为每天。都要换嘛！
1: 我在化妆间遇到佳佳，她跟我说这条内裤是真舒服，
0: 太好穿了。而且的话，因为我那天就是穿了一个比较浅颜色的裤子，我就穿了一个这个颜色的啊，肤色的。我跟你们讲啊，就是。裤子里面完全看不出来你是穿的内裤的，它是无痕的。我那个裤子是浅色，而且是紧的。这一边的我们这个旁边的这个松紧啊，它是这样子有个过渡的在的。所以说很多女士穿一些紧身的内裤紧身的外裤的时候，不用担心会露出这个内裤的痕迹，不用担心尴尬啊。
1: 对的，
0: 帮您是很好的解决了。
1: 她练瑜伽也穿这个内裤，
0: 对的。
1: 你在练瑜伽的时候出汗量会比较大，
0: 是的。
1: 然后底裆如果再是那种湿湿闷闷的，那就不好了，
2: 很难受的。
1: 你本身练瑜伽是为了健康的，然后出了一身汗。捂在那个私密处的话，反而是伤害你的健康了啊！
0: 是的，而且看这个弹性啊，真的很舒服。很多的高腰内裤的话，其实穿起来非常的紧绷，对不对？虽然说是收腰，你这勒着还是很难受的，
1: 很有舒服感的。
0: 我们女士其实第一点一定要舒服啊，除了说爱美啊，我们要收住肚子。我们当然可以爱美，同时也能够做到舒服啊。它就是帮您轻轻的加一个微压，把你的肚子、包的位置，包括说屁股的位置，轻轻的抬起来，
1: 对，
0: 肚子轻轻的收进去，非常非常的棒啊！这个收腹力真的是绝了。
1: 199块钱8条，就是佳佳那边和我这边是所见即所得，全部带走。肤色2条，粉色2条，灰色2条，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个
0: 就是
1: 紫色，
0: 对的，紫色
1: 2条，
0: 没错啊。
1: 来看一下我们的尺码啊。姐姐们、阿姨们 ，M 码、L 码可以犹豫，货还有，但是 XL 语重心长的说 ，XL 和双 XL 备货不多了。
0: 对的，
1: 160斤左右的双 XL， 140斤左右的 XL 码，120斤左右的 L 码，100斤以内的 M 码，尺码是换到你满意为止。哎，
0: 没错啊，刚刚导演跟我说了啊，大尺码的备货不多了，真的是要抓紧时间了。
1: 佳佳不预约，
0: 对的，不预约，
1: 不预约。哎，
0: 是的，真的是抢到就是先到先得了。是的，给我们打电话02151199000。

0: 最后三分钟的时间了啊，我们大尺码刚刚导演跟我说只有剩下六条了。
1: 佳佳期待的眼神看着我，就是李莹好家伙吧，好家伙吧，我是厂商代表，但我不是厂商，所以厂商刚才给我发消息，绝不加单，绝不加单，因为在门店当中像这样的还有33%抵单的，然后还能够拿得出抗菌报告的内裤，到了春夏季节是供不应求。
0: 是的，
1: 因为很多人到了冬天的时候说将就将就吧，破洞的，然后呢抵单比较闷的内裤也可以将就一下，但一旦到了春夏季节就将就不了了。
0: 是的，
1: 闷热热黏黏腻腻，稍微有点分泌物啊，老是在裆部湿哒哒的就不舒服了。
0: 没错，
1: 所以像这种抗菌报告的，然后能够达到199买八条的这个组合，先到先得。
0: 是的，是的，而且的话，这样高腰的设计。阿姨们、妈妈们，我跟你讲，真的要回去试一试，特别特别的舒服。因为真的是我前两天就是生理期的时候，穿着它根本没有感受到肚子的一点点的不舒服。因为女人最重要的后腰和小肚子的
1: 护住了，
0: 都帮你保护住了。所以的话，我觉得女士真的是要呵护自己的健康。就真的因为我们和男性的构造不一样，对不对？第一点容易生病，第二点的话有一些寒呐、不舒服啊，都在肚子这边，我们一定要很好的把它呵护住了。主要今天价格性价比都特别高，199，还有5.97的。积分还有5块自动订购下来的话，不到190就能带走我们整整的八条了，4个颜色不需要你去挑，全部带回家了啊！
1: 而且呢，160斤适合双 XL， 双 XL 备货告急，140斤左右选择 XL 码，120斤左右选择 L 码，100斤以内的选择 M 码 ，ML 目前有货 ，XL 和双 XL 备货告急，说完不补货啊！先到先得，趁现在我们还有现货，赶快来抢！
0: 没错啊，而且的话，我们是抵当含桑蚕丝的100A 的这样的抗菌，您去查一下100A 是什么样一个概念，很多的内裤它。他就是俗说，哎，就是称自己是有着抗菌报告的，但他没有出示，
1: 拿不出报告，
0: 也没有这么高的等级。
1: 对的，在东方购物这样一个正规的平台当中，如果没有报告显示或者能够出具报告的话，在节目里是不能说的。
0: 是的，
1: 而且你看到啊，在我们整个内裤的底裆部分，它就写着100级的这个抗菌，
0: 就能够看得到，
1: 让你穿着放心啊。
0: 真的，真的是的啊，女士的话，我觉得现在春秋时期，春天的时候啊，穿一些薄的衣服，穿一些透的衣服，一定要选择一些比较饱和度低的内衣来选择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直播继续，您好，我是燕华。到了过年过节期间啊，有一道点心必不可少，那就是五里香。那如果您正好是啊选择过了我们的山海礼物五里香的很多一些糕点的话，那真正啊在春暖花开的季节出去游玩的时候，包括平时当做下午茶的时候，五里香的津贴又好吃又健康的小零食啊，包括是小糕点又带给到大家了。那今天很高兴啊，请到我们五里香品牌的这个晶晶，晶晶你好，
2: 燕华好，大家好。
1: 说到我们五里香的这个品牌啊，以前有很多一些传统的上海的老点心。对不对？
2: 没错，
1: 今天我们也是又好吃又传统，但是呢还更加健康。给大家看看我们的组合今天是什么。一看到名字，一听到名字，哦，老早做理想的味道，
2: 对，老底子的味道，上海的味道。
1: 我们今天呢会有啊这个海苔松仁沙琪玛，包括是糖
2: 产果仁沙琪玛，
1: 对，
2: 这是两个中式的老上海点心。
1: 这两个沙琪玛啊，一个稍微偏偏这种弹条的这个代表香味
2: 道，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这种甜味的啊，
2: 对的，果仁都是我们每日坚果的沙琪玛，而且因为我们是这个非遗工艺嘛，所以这今天特别给大家介绍的。
1: 对对对，然后除此之外还有我们这个千层八旦木仁酥啊，这个也是酥爽可口，
2: 对的，
1: 很好吃，生活你看满满当当的八旦木仁啊，
2: 对，
1: 包括海盐黄油椰蓉
2: 蓉酥条，
1: 对不对？所以你一听到名字报这个组合，我们今天不是说是一份带回去，
2: 对，
1: 我们今天是多少份带回去？
2: 我们一共是八大盒，而且是4盒。是中式的点心，
1: 对，
2: 4盒是西式的黄油点心，
1: 4个不同的口味，各2大盒带回去。今天价格只需要199元，门店专柜价格272元。无论是在我们的上海老字号五里香，包括是在我们东方明珠的底下，
2: 对，
1: 有很多一些
2: 全上海很多的老字号商店
1: 都能够看到它的身影，对不对？
2: 是的，
1: 总的斤量是1.84公斤了。那说说我们整套组合当中啊，怎么好吃？它为什么会那么好吃呢？
2: 哦，这样子啊，我觉得我今天首先前面没有插上话，我就想说，
1: 你说
2: 每一年春天碰到你的时候，都是我们新品发布的时候。然后今年我们整个这个我们 OC 节的这个选品团队 MD 的老师就跟我说，能不能来一款就是全家春天这个长假都能够喜欢的东西。所以我们就特别挑选了，又是中式的，又是西式的。我们西式的两款点心，刚刚燕华也介绍了，我们一个是千层八旦木仁酥和我们的海盐黄油椰蓉酥条。它是就是我们老上海的师傅用黄油和椰蓉和果仁拌在一起的，
1: 是的，
2: 它不但好吃啊，而且它的特点是什么？是我们这个里面都没有添加白砂糖
1: 哦，
2: 这一款是有白砂糖
1: 的，
2: 哎，像我旁边这个，哎，对，这个是海盐椰蓉酥条，你有没有看到这个里面是黄油加上椰蓉，然后拌在一起，哈香，这个哈香我已经猛都得米得了，
1: 它很酥，
2: 对，
1: 松，
2: 我们这个里面的黄油和椰蓉是一层一层包进去的，
1: 所以很多一些叔叔阿姨要如果戴上假牙的吃到。这个
2: 没问题，没特别素，
1: 它是有点点啊，这个甜口再加一点点咸口，
2: 是的，
1: 层次感非常强的一款小点心。
2: 对对 对，海盐有一点那种吊鲜味的那种味道。
1: 是的，除此之外还有我们这个啊，是千层八旦木仁酥，
2: 对的，
1: 这个很多朋友很喜欢，因为坚果本来大家都很喜欢吃，而且八旦木它非常的吃价格，做成酥之后呢，你看就像是西式小的这种下午茶糕点，一层层非常的丰富，掰开给大家看看，它当中的每一层包括是 咬开来之后，看到吗？当中有空气层，但是非常的轻松。你放到嘴巴当中，哎呦，那股鲜这个香味啊，不仅仅是有坚果香，
2: 对，
1: 还有很多一些
2: 黄油香。
1: 但是这款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的，
2: 对对对，零蔗糖，
1: 哎，零蔗糖，所以呢既好吃，然后呢又能够给到大家很多一些层次的口感。
2: 对，这两款都是比较老上海特点的那种黄油点心，
1: 哎，对
2: 吧？饼铛切切咖啡啊，我们的阿姨妈妈的，我们的观众朋友都非常的时髦，
1: 对，
2: 所以其实家里这种小点心啊是一直要备着的。
1: 对，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大家说到了它是不是独立包装？
2: 对，是的，是的，是的，
1: 每一个一盒当中大家都能看到都是独立包装，
2: 当当
1: 了，你就带出去之后呢，你看分给朋友，自己带在身边，
2: 是的，
1: 你不需要满满当当一盒，因为当中有坚果嘛。像上海这两天也是，我们刚才在说龙门啊，
2: 对啊，
1: 龙年了，对吧？如果说啊，这个有时候这个天气下雨啊，闷热潮湿啊，那正正好好是可以给到大家这个非常好的一种啊体验的效果。
2: 对对对。
1: 那今天给到大家也是非常的好。那刚才是两个口味已经介绍完了，另外还有个是糖产果仁的萨琪玛，
2: 对，
1: 甘蔗萨琪玛，你看，
2: 再来个零蔗糖，
1: 对啊，当中萨琪玛是布满，然后上面是有什么？有
2: 对南瓜子仁、西瓜子仁、核桃、芝麻、养羊油、坚果型，
1: 对吧？
2: 而且我们这个糖产嘛，是我们的非遗工艺，
1: 这是非遗工艺
2: 啊。那老王黑四五四个公主啊，但是他又做到零蔗糖，这个我们保留了这个老上海的味道，
1: 对，是的。
2: 但是呢，一又是零阻挡啊，就比较符合我们现代人，就侬好吃到老底子的味道，给人的健康高头又比较有要求
1: 个
2: 种。
1: 然后呢，这是我们的这个海苔松仁的，
2: 这个
1: 对吧？
2: 是我的最爱。啊，所以我前面一上来就是你说要吃什么，我就把这个给你吃了。嗯，对，它这个就是阿拉宁波各种啊青海苔，学名呢叫虎苔，也有一股特别的一种香气啊。
1: 对，
2: 就是你知道这个青海苔这个香气和颜色，它都不是色素。哎，对，就是这个，
1: 在我面前
2: 就是这个，就是
1: 这个青海苔啊。
2: 对。
1: 这个味道好香，
2: 对，而且你看它这个颜色和它的气味都不是香辛和色素，是我们把这样的天然的虎苔打成粉之后，拌入到我们沙琪玛里下，所以侬看到我那那个各种龙眼色，它不是香精，也不是色素，
1: 对的，
2: 就是我们这个海苔的香味的。嗯，可上海人对个淡菜的欢喜，可是没我好讲了，
1: 而且咬下去之后它是酥松，
2: 是的，是的，
1: 非常的绵密，
2: 比较咸香，
1: 对，就是它这种啊咸。香感觉不是那种齁咸，也不是这种人工调出来的科技与狠活，又好吃又酥松。我觉得第一点啊，牙口不好的朋友们，无论小朋友还是这个中老年朋友们，
2: 明明就好
1: 都可以。
2: 对对对对。
1: 第二点，老上海的这种啊特殊的味道，
2: 对，
1: 再加上现在一个改良的工艺，
2: 是的，
1: 对不对？
2: 是的，
1: 更加健康了。
2: 老的黑米糕
1: 是有了。好吃是什么好吃？就当你在。平时下午茶的时候，包括是平时，哎呦，自不当门米的得结果得了，然后还有点苦硬硬的发苦的这种感觉，你就弄两块，
2: 得菜老细，
1: 对呀，叔叔阿姨，然后呢弄点啊这种中式的
2: 下午茶，是的，
1: 下午茶喝的时候也可以啊，旁边备一点这样的小糕点，
2: 对，
1: 既可以垫垫饥，除此之外还能够满足我们更多的一些啊这口味。
2: 是的，
1: 因为说句实话，老上海的朋友们都知道，就出去之后零零总总嘛，现在零食多多少少啊，
2: 对对对对，
1: 但是你。带回去吃，哟，我巧，哟，他们干瓜，哟，谁香精，谁啥吃，就觉得不健康。
2: 是的，
1: 他们就是，哎，因为那些是，比如说是人工额外添加的，你会觉得吃进去之后不好吃。
2: 是的，
1: 对吧？一下子那味道很重，但是不好吃。像现在经典传承下来，无论是否有这个非遗工艺的，我们家还有一款是有非遗工艺的，然后再加上以前小时候被淘汰下来那么多零食。萨琪玛呀，包括我们的这个什么八代木人酥，
2: 对，
1: 包括还有，
2: 其实我们都在找小时候的回忆，
1: 是的，
2: 都在找这个以前脑子里像一种老底子的味道。
1: 那感谢68位顾客成功用户，赶紧来抢票，
2: 谢谢大家。
1: 今天带货也不多，那再次
2: 确实是，
1: 总共是八盒，
2: 没错，
1: 八大盒带回去，当中全部都是我们的独立包装，干净卫生，然后保证是新鲜批次，
2: 对，
1: 而且这八盒当中有六盒是零蔗糖的，
2: 对的。
1: 大家就更加多的一些适宜人群，有些朋友会说，呀，我这个糖啊 GI 指数
2: 可以放心，因为我们在老字号商店的无蔗糖专柜均有销售的，
1: 是的，
2: 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一直坚持的是上海味道，上海制造，这全部都是从我们上海的厂家，如果你想要厂家直接送到您的府上。
1: 确实，那现在我们电话先开始排队了，老朋友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友们，现在是不是这过年过节期间啊，包括是平时出去的时候要这个，
1: 对，马上小长假
0: 了，然后拍拍照，对吧？到公园当中去走一走。
1: 对，
0: 昨天我还看到植物园，我宁泡泡沫老粗咋叮了。
1: 是啊，
0: 但是
2: 因为这个天出去哪里一拍都漂亮了，
0: 但是就是你包包当中是不是要带点这个东西？
1: 当然当然，其实我们这个真的适合全家分享，你中式西式的，有糖的无糖的，咸的甜的，而且基本上都是微甜偏咸口，我觉得特别特别适合我们在春日，然后大家一起来分享。
0: 对，
1: 不规则护士 check coffee 阿姨啊，比如说我们是黄油的点心，比较西式，比较洋气，还是我们比较中式，比如说吃乳啊、雅酥，对啊，老客了，然后比较喜欢吃我们的绿茶、红茶，这个时候新茶上市了嘛，就要来一点我们这种坚果搭海苔搭松仁的沙琪玛，
0: 对，又鲜香可口，关键好吃，老娘男女老少都很喜欢。
1: 没错没错，
0: 带出去之后小朋友，我肚子饿了，要吃点零食。
1: 不是，我帮要吃啥子也不够放心。
0: 哎呀，阿娘阿娘，爹爹都不吃了，又看他太好吃呀，又阿娘阿娘，
1: 是的，
0: 我再不能拿，对吧？
1: 对。
0: 然后就说你小时候觉得好吃的，或者年轻时候觉得好吃的，现在很多我们都是人嘛，从小到大，对不对？
1: 宝贝，
0: 今天是又好吃，然后呢又很放心，
1: 对，
0: 而且还更加健康啊。
1: 我们今天性价比也很高，但是我们做的绝对不是就图便宜，阿拉还是要保证大家吃到质量好啊。上海烧啊，代表我们老上海的一些经典的中式点心、西式点心。
0: 确实，老会员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199元八大盒带回去，其中6盒是零蔗糖的，可以放心来进行品尝啊。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好，最后的24分钟时间啊，电话持续忙线了，会员呢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四种不同的口味啊，每盒是两盒带回家。很多人说，哎呀，这几个口味都喜欢，没有一个是鸡肋的。那是什么？你看，
1: 老难吃啊，谁好吃啊？哎，随便了一道呀。
0: 对的，沙琪玛呢有咸口和这个甜口的。
2: 对，咸口和果仁的。嗯，
0: 然后呢，我们的这个还有千层巴旦木的巴旦木仁酥啊。
2: 对，这样是它都有老上海的气息，就是我们大家一直想找的比较正宗的老底子的味道。
0: 嗯，对呀、啊，所以我们也带回去之后，
2: 对，一起带给大家，让大家一网打尽，全家都可以尝到、啊。
0: 哎，对的，那
2: 你的手帮又硬啊，不收打了，走了走，手都
0: 光。我问一下你啊，就是在门店当中，你们多少人，包括是什么样的人群会过来买？来从事啥门呢？
2: 因为阿拉个专柜侪是来海上海的老字号食品商店，我们基本上的客群也应该要是50家这样子的，所以我们很多的客群跑过来都是说耶。有老上海地道的味道，
0: 我知道都是老上海。
2: 对，
0: 这几款有没有一些是喜欢的？
2: 哦，这一款啊，嗯、很多。
0: 这几款为什么选择这几款、这四款来进行？
2: 好的，好的，那就是他们的特点了。嗯，首先他们符合现代人群，就是会是零蔗糖，就是微甜，但也不是一点都不甜，因为甜呢有一点掉鲜味、这样子就能把它的黄油啊，把它的果仁的香气都激发出来。
0: 是的。
2: 对，另外一个呢，就是在这个手工艺上呢。无果的大部分的客群还是不太喜欢我们没有灵魂的机器生产的啊、他们比较喜欢手工制作的维养，
0: 根本一吃菜来吃的这个菜啊，搁你搁咱们的机器做，搁咱们人家吃来呀。
2: 这个松软的程度和这个果仁添加搅拌的程度，包括我们非遗的工艺、老字号的这个技术，这都是有讲究的。搁真的有上海的老师傅在做的菜，否则我给你一样的配比，侬做出来味道两样啊，侬可能阿拉老紧啊，一点不蓬松。啊，你可能这个黄油啊和这个坚果的烘焙，你比如说你是一些就是机器化生产的，不是这样慢火烘焙，
0: 对
2: 啊，就没有那种老上海的味道。
0: 就是很多人啊，我老早子吃过一款，就后面我也很喜欢吃沙琪玛，有一次就吃到沙琪玛之后，我就后面不吃了，因为我无吃，他的牙子被掉，他那个沙琪玛就硬是硬的了，这叫沙琪玛吗？
2: 是的，是的。
0: 后来才知道哦，原来他可能去除了很多一些传统的手工工艺，
2: 是的，
0: 烘制过程啊，包括是水啊、空气、黄油这个配比。
2: 对对对对
0: 对
2: 是的，没错。
0: 因为有一个是非遗的技艺，它是不是在其他地方就做不太出了？
2: 对，因为一般性阿拉讲糖产沙琪玛，你应该听到糖色老好的，但是我们这款是做到了零蔗糖。但是整个非遗的工程呢，就是把我们所有的果仁，各种各样女果子仁啊、核桃啊、西瓜子仁啊、紫木啊，通通缠在里面。所以侬吃到的辰光是果仁很香脆，有沙琪玛呢很软绵。
0: 是的，给大家看看，这是糖产的，
2: 对，
0: 糖产没有这个蔗糖。
2: 零蔗糖，
0: 对，而且它很厚实。
2: 对，
0: 为什么厚实？因为咬下去之后它有质感，给大家这样尝尝、
2: 但是真的是抿一下就化了，但是呢，侬又觉得里向有种拉丝的效果，就里向那种很松弹，哎，果仁嘛又老香了，对吧？
1: 而且它那个这个坚果啊、瓜子仁什么会包裹在里面，
2: 是的，是的，
1: 它是酥松脆爽，然后再加上沙琪玛的这个绵密的感觉。
2: 哪家阿拉绝对不是讲就是表面有果仁，我们的果仁全部是拌在里面的，所以里面的果仁也是很丰富，侬吃进去。确实很满足，
1: 然后再尝尝我们有一个就
2: 哦，搿只好吃，
1: 搿只
2: 我前头帮侬讲闲话，我已经开始吃了。
1: 就给大家介绍一下吧，这个它的特点。
2: 这个是我们的海盐黄油椰蓉酥条，搿也是老上海一个非常特色的点心。就是椰蓉嘛，侬本来看到阿拉搿头个原料吧，就是椰蓉，它是比较压死比较脆的那种，硬硬的，不是很好吃。那怎么样拌成椰蓉呢？就是拿我们的黄油啊、鸡蛋啊，帮伊拌了一道，老香老香。
1: 搿头的黄油、鸡蛋，
2: 对，
1: 还有牛奶。
2: 对呀，新西兰的奶粉，然后把它全部手工的一层一层夹到这个椰蓉酥条里面，最后自家捏一挤，就是所以这个手工的程度很高，所以侬吃上去一眼也不是各种老紧啊，是老松啊老松啊，非常的好吃。
1: 像外头那一层啊，有点像蝴蝶酥饼，
2: 对对对，
1: 很酥松。当中那一层呢，有一点点的小脆口，
2: 对，
1: 咬下去之后，
2: 这个就是椰蓉和黄油的作用。
1: 然后上头还有这个黑芝麻，虽然说是微甜，似乎你不会觉得什么，哎呀，
2: 但还有点咸，
1: 对，
2: 有点海盐的咸味道。
1: 它是在一个品类当中啊，底下吃吃，矮个吃吃，一口都进。
2: 对，刚刚侬吃到啥子？就是碰着鸭肉的地方是脆的，再碰着黄油酥皮的地方又是酥啊，所以它这个口感很丰富，
1: 对的，
2: 就真的老好吃的。
1: 好了，说到这边，再给大家说一下，今天为您所献的是来自我们老字号的手工制作，上海老字号的屋里香的品牌，四个不同的。 这个产品，对吧？都带回去。
0: 今天每个都有两盒，
1: 哎，总共八盒。零蔗糖，零蔗糖，零蔗糖。还有一个呢，是我们的这个海盐黄油椰蓉酥条，它是低糖的，
0: 但是是咸口的。
1: 总共是八盒带回去。东方购物今天价格是199块钱，然后门店当中大家如果自己去买啊。还要哼滋哼滋另外一次，
0: 没错，
1: 272
0: 女嘎，
1: 今天保证是新鲜批次吧？
0: 对，都是最新的批次，
1: 最新批次，
0: 都是最新批次，
1: 199块钱，1.84公斤。
0: 因为阿拉零售价就是39块，廿九块一个，加起来就是270几块。哎，
1: 每个都是独立包装，那方便携带的同时还是方便储存，
0: 没错，
1: 对吧？立刻把握住最后的日期了，订购专线
0: 都是最新鲜的日期给到您。

0: 这个吃到这个，你会发现在四五月份啊，五六月份以前，我们小时候
1: 好开心哦。
0: 这个食谱能弄哪里？我知道晶晶
2: 老豆子登了这个上海，
3: 哎，老王子，老王子，我像谁的老王子？
0: 对对对，老王子，你看到那记忆当中比较深刻的是哪种情况？
1: 其实就是黄油点心哦。啊，我觉得上海真的是最早的开始有这种西式黄油的。小辰光阿拉是叫白托嘛 ，butter 白托，嗯，啊，可能是白托曲奇啊，白托什么酥啊，白托什么什么酥条啊这种的，以前就叫黄油了，对不对？就是标准的一个讲法，嗯，就是这个味道，我觉得是老上海忘不了的一个味道，
0: 对，
1: 就很海派，很海派。但是呢，阿拉屋里上也有的，比如讲。老人欢喜就是老上海的各种沙琪玛的各种味道。
0: 对呀，
1: 那现在沙琪玛多得起了，所以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还是我们记忆中的这个海苔松仁，就是各种宁波的咸海苔加上松仁啊，各种老底子的味道，非常的特别。
0: 对，所以说你吃好之后啊，无论现在是搬入到这个新居当中去，还是仍然在我们的这个老上海的石库门当中来进行居住，反正呢，一份优雅和海派的洋气的这种文化啊。在味道当中可以有，你看早上的时候我们会有这个四大金刚，
1: 没错，
0: 要打冰又丢脸，
1: 对对对对对对。
0: 然后呢，中午和下午的时候、啊，
1: 下午茶了呀，
0: 哎，你摇摇扇子，弄点就是点心，
1: 咖啡又来了。
0: 最近啊，我就是我妈妈身边好多就是出国了，或者孩子在外头的，就是出国回来的很多一些朋友们。老多子小气美，对吧？就无论是什么纺织厂的呀，以前工厂里头的呀，包括是公司里头的啊，回来之后大家举泪都，哎呦，以前刚有的小风的呀，要跳舞啊，然后呢什么拉乐器的，又吃啥么子啦？嘎嘎三五，我们好不容易住在一起了。第一点，这个聊天，
1: 对
0: 吧？就跟着农。紧张不难能啊，
1: 是的，
0: 我们
1: 春天了呀，我们要见见面呀。
0: 然后就是吃什么？哎，吃有哥们吃法贵，哎，我们吃法贵了。
1: 对对对。
0: 那么想想看，别人已经是从国外回来，是不是要讲究上海的味道？
1: 是啊，是啊。我觉得上海的真的直播还是卖掉啊。
0: 对呀。
1: 啊，还是要吃点品质的东西的。
0: 对
1: 对对。不是，我不是说外地东西不好，他们各有特色。
0: 我们也吃，
1: 对，也吃。对，
0: 对吧？吃来吃去觉得这个好。
1: 没错，没错。
0: 所以呢，今天也是给到大家好吃。会有记忆深处的味道，
1: 没
0: 其实吃到这个啊，你们小姐妹之间，包括是很多叔叔阿姨之间，弄一下那个啥阿三阿啥，嘎三五辰光，
1: 就是老早的味道。
0: 你能把以前很多的事情、通过味觉开发出来，然后能够聊出以前很多的很多。
1: 所以前面艳华说、你们到底有什么拿手的？我们说其实就是很真诚，就是用的是以前老底子的配方，但是可能我们只是说现在把白砂糖换成了蔗糖，换成了那个代糖。就没有再添加白砂糖，
0: 是的，
1: 因为现在可能健康的人是不太喜欢，但是我们更重要的还是要保持这个老底子的味道。
0: 是的，再看看哦，因为老底子的味道它讲究什么？真材实料，
1: 没错。
0: 你像现在，因为科技太发达了，你
1: 这些东西都不对，
0: 都不加，
1: 对，给你点香精就全部都有了。
0: 哎，你都想喝表材类了？
1: 对，
0: 那现在不是，我们是真材实料。
1: 对对对，
0: 我们有非常好的核桃仁，都是当季新鲜的哦。
1: 是啊，
0: 黑芝麻、西瓜籽仁、白芝麻、
1: 对对对，
0: 椰蓉，然后呢，
1: 八代。木仁啊，
0: 八代木仁对吧？包括是这个
1: 松仁、南瓜籽仁、南瓜籽仁、
0: 鸡蛋，
1: 对，
0: 包括是白托就黄油。
1: 因为我们这些四款糕点里面的蛋含量都非常的高，
0: 奶类呀，我们
1: 对，我们用的也是新西兰的奶粉，新甜很天然的奶粉，对，一直都是坚持。
0: 今天很着急，你发现我只要开个头，它下面就去
1: 完全停下去了，
0: 覆盖掉我所有的话。那么你来说对吧？那哪一款这四款当中你更加推荐哪个？反正都带回去嘛，对不对？你在选择的时候，
1: 我觉得很难讲。
0: 第一个推荐的是哪个？
1: 就我个人来讲，我最欢喜的是海带的搿松仁的沙琪玛。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体现老上海对台条的一个偏爱，因为基本上大家可以想一想，就是我们生活中有这个海苔相关的，基本上阿拉侪老欢喜，各种味道，因为它是一个咸甜口，它非常的特别，它的颜色和它的味道都不是香精色素可以调配出来的，
2: 嗯，
1: 里面还有松仁点缀，老好吃了，真的是，侬完全不用担心侬咬不到，侬真的抿一抿，它就。化掉
2: 对，你看我用手指在掐，就
1: 磨你
2: 的嘴唇，
1: 对，
0: 你嘴唇抿一下，然后放到嘴巴当中，哦，咸鲜，
1: 是的，
0: 香，
1: 对，
0: 而这个香是什么？黄油香，
1: 对，
0: 包括是奶粉这种奶香味，
1: 对，老好吃了，
0: 再加上一点点的这个。海条的这个味道
1: 是的，
0: 得着米豆，
1: 得着米豆，
0: 进去它是一股鲜味，
1: 对，
0: 奶香加上台条，那个鲜味一下子被调出来了，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好吃。
4: 这款是第一选项。
1: 对对对，要就像呢，我喜欢我一直在吃的这个黄油椰蓉酥条、嗯、啊，搿只勿但是吃功夫，而且它的这个口感真的非常非常的丰富，就是你吃到的这个脆的地方是椰蓉和黄油搅拌的，嗯，然后你再吃到酥皮的地方，就是搿种黄油醒发，然后慢火烘焙，再加上一些芝麻的点缀，所以它真的是微甜，但是又有一点咸口。啊，很香脆，很好吃。
0: 嗯，那这个啊，那个像丁丁香的，就像啊，我们中老年朋友，比如说70岁的、八十岁的朋友们，
1: 然后没问题，
0: 能就是他们买的多吧，回购率高吧？
1: 当然多啊，就是老上海的点心嘛。因为哥儿子说，辰光要屋里向条件好啊，才吃得这个。
4: 真啊？
1: 当然了，都当然了。小辰光吃两粒糖也老开心了，不要说吃这么高级的产品了，对吧？
0: 所以现在我们生活日子好了，老早吃个饼干哦，买了穿的制服老赞了，对吧？也还得。
4: 所以你的牙齿很好得到，
1: 所以现在
0: 牙带假牙也能吃。
1: 对，所以我们是要挑一些精品给大家、啊，就是样样有。那么回去呢，屋里向爷叔阿姨侪好吃，小人也好吃。
0: 啊，
1: 像阿拉搿能介中年人，大家也要吃的呀。那一家门登了一道，和乐融融，就是应该分享这些美食。
0: 是的，他肯定包下我们的组合，各是两大盒带回家。那他们每个盒子老杂做啊。
1: 对呀，
0: 我看到都是什么200克、240克、240克、240克的，对吧？
1: 哎，你那边有4盒，我这边也有。
0: 有海苔、松仁沙、
1: 整整的，我这边就4大盒了。你那边，你那边还有
0: 沙西马，
1: 对对对，一共4个口味：
0: 黄油椰蓉酥条。
1: 我们给大家看看，
0: 对，
1: 是不是
0: 8盒？
1: 8盒
0: 都能带回去，
1: 每一只才是老杂做的。
0: 对，
1: 谁帮大家？
0: 现在到外头去买买什么点心，
1: 性价比很高，
0: 零扣还是零卖的，价格也要那么多了，对吧？那我们今天保证是什么？全新批次，
1: 对的。
0: 然后呢，都是上海老字号、物以稀为的品牌，送人自己品尝带出去都可以。
1: 对，我觉得老实惠啊，非常的实惠啊。侬实际上算下来20出头一盒，是不是？然后也能够又能够好吃，又能够满足我们零蔗糖，然后是全家西点、中点都包括。
0: 好，不能当底物了吧？
1: 好，
0: 打电话了啊。订购专线的是02151199900。

0: 的，只三分钟时间了哈。现在说句实话，现在很多一些先生太太啊，包括叔叔阿姨，从小到大撒妈妈成功。老公子刚好这个条件不太允许的情况下，确实吃的东西蛮小的。但是最近的几十年，是不是该吃的小吃的天南地北的，包括是
1: 这个
0: 国内国外都吃过。吃过情况下，你一个是没吃过见过的，
2: 对的，
0: 你说这个好吃，一个吃过见过之后，哎，还觉得这个好吃，
2: 对，
0: 那说明什么？
2: 记忆中的味道呀，
0: 说明这个真的好吃。
2: 嗯，是的，是的，
0: 仅是记忆中的味道，
2: 对对对对，
0: 记忆中的味道
2: 也是真的好吃。
0: 他刚刚挨的萝卜过来，跟我家的记忆中的萝卜过来，
2: 是的，是的，好吃的么子，记了记忆特别深刻啊、哦。
0: 是的，所以呢，今天带回去之后啊，那个糕点啊、点心啊带出去，既能够填饱肚子，除此之外还能满足到我们整个口味当中说。好吃的，
2: 没错，
0: 什么叫做好吃？就是小时候真正吃到过香、
2: 对
0: 鲜、真材实料为您所做出来的。因为我们品质今天还做了一个升级，
2: 没错，
0: 不仅仅是像以前一样啊、哦、那么的好吃，真材实料之外，还做了一个啊，这个三款是零糖
2: 蔗糖，
0: 对，零蔗糖。大家有些说、呀。哇，
2: 屋里向人
0: 侪
2: 好最照顾到，
0: 看到人家吃一次不爱谁，老早子嘛是没条件吃，现在嘛，哎呀，
2: 对对对对，
0: 也没条件吃了。
2: 我们家里都是宝宝呀，大宝宝、小宝宝对吧？都是宝宝。
0: 无论啊，您对于这个糖类是这个有没有介意，特别是蔗糖
2: 的，
0: 宝宝们。更加好了，我们更加为您所考虑到了啊，各式各样的人都可以、有我们的三款
2: 是
0: 零蔗糖版本，带回去之后，您该吃吃，哪好吃吃，
2: 对对对对
0: 对，是的，是
2: 马上小长假就要到了呀，对吧？
0: 我们
2: 一家人都要回来了，聚起来了，
0: 打电话好吧，订个专线是02151119900。

0: 最后再九分钟的时间，正好在跟晶晶聊，我说，哎，我说，你看，他说我们这个模特。因为我们物理乡在上海，我们
1: 对我们在东方购物是十几年了
0: 、那这模特一直是拍他们家这个
1: 对
0: 设施，
1: 是的，
0: 比方说他若若
1: 特别喜欢吃我们产品，
0: 然后我跟我们晶晶也是合作，每年好像次数不多的，
1: 我觉得我们春天一直见面、啊、因为是新春首发的时候，
0: 然后再加上春天的时候，
1: 对的，
0: 这么说吧，上海老字号的物理乡在东方购物做直播的时间段啊，包括是次数不多的、嗯、但是他们家每次都是播好之后，
1: 因为价格实在太低了呀，
0: 抢空了之后呢、嗯，没办法，当地物流哎呦哇哎呦哇，那么放一场录播带本娜妈妈，再放一场录播带本娜妈妈，大家吃好吃啊！哎呀，第几新出摊了呀？还是没好吃啊？关键是什么？好吃同时，外面也买得到。
1: 对，但是
0: 今天价格优惠。
1: 您前面说的，我要解释一下、
0: 这个
1: 哦，为什么我们说不能经常来？因为我们去门店的话，我们老字号食品商店，像第一食品、第二食品，它就是卖39元一盒的呀。那么怎么摆得平啊？
0: 哦，你干了开心，
1: 九港呀！
0: 我们这边在做广告，你在我们这边的广告当中啊，时间段有优惠的价格，你可以先去现场抢。
1: 是的，
0: 抢好之后呢，觉得哎呦，尝尝蛮好吃，
1: 确实是限量，
0: 搁个地方买了，搁么弄线下门店，
1: 食品商店谁买的人？
0: 哎，相处啊，好买得到。
1: 对，
0: 但是刚刚多少食品商店哦？其实各大门类啊，大家
1: 是的，食品商店都有，
0: 朋友都会去逛一逛，对吧？特别是一些买到糕点啊、点心要吃老上海的味道的时候，这是线下门店的一张小票。
1: 没错，
0: 就是把今天所有的品，你看到吗？
1: 这个组合够齐了。
0: 对，你看啊、哦，沙琪玛呀，海苔沙琪玛呀，巴旦木人的
1: 鸭绒酥丢，
0: 鸭绒酥各两套带回去。
1: 没错，
0: 五个半，五个八七的八七的八，
1: 你塞的9块帮你，9块也有
0: 吧？272，
1: 没错。
0: 东方购物精品的价格是199块钱，
1: 是的，
0: 而且还保证是新鲜批次，
1: 对，最新的批次，比我们门店还要新一点啦。
0: 对，我也知道
1: 因为这边做好了。

0: 直接就送到您府上
1: 了。对，为什么今天会来？他每年啊有两个时间段一定会来的，一个呢是过年前，给大家来备年货、备糕点的；另外一个时候呢，就比如说五一前，就大家就基本想来。
0: 对，
1: 你知道吗？东方购物这两天啊，五月份的、六月份的旅游卖的特别好。
0: 是的，是的。
1: 所以呢，这个呢，你放在身边，
0: 对，
1: 是。
0: 就是春天这样子一个。
1: 哎，对，晶晶呢不仅仅是在我们上海这个一直土生土长的上海少女，对吧？
0: 谢谢谢谢。
1: 也是喜欢吃的欧丽香凝，哎呦妈了！还有呢，她经常还跑到国外去。
0: 是，
1: 我说老外喜欢啦，
0: 呼市吃，呼市吃，没吃过，因为上海的点心就是很精致，
1: 对，
0: 不是说国外的或者我们中国别的地方不好，
1: 不一样的味道，
0: 但是上海就考究。特别的考究，
1: 你会发现啊，就是老外的那个点心，包括是
0: 粗糙，
1: 不，粗糙也
0: 好多有一些，
1: 它呢就是直线条，甜的就甜的，甜到齁死，
0: 对对，
1: 然后咸的就是咸的，
0: 不是那种复杂，
1: 它没有复合的这种味道，
0: 对对对，
1: 软的就软的，
0: 所以侬前头讲了对呀，上海人是比较挑剔，要吃好么子，吃真的好么子，
1: 合在一起。你看啊，就拿这个什么海苔松仁虾，
0: 对对对对，
1: 虾起码是酥软松，
0: 对，
1: 然后当中加了什么？加了
0: 松仁掉鲜味的，
1: 对，还加了我们的这个海苔，
0: 对
1: 吧？
0: 咸香咸香，
1: 当中有咸有这个甜，但是这个甜是什么？黄油的这种香气，
0: 是的，
1: 零蔗糖的，
0: 零蔗糖，零蔗糖，
1: 糖产果仁虾起码有甜口吧？有。但是
0: 零蔗糖，
1: 第一零蔗糖，第二它用坚果，
0: 是的，
1: 坚果去掉了一些，比如说是这种甜口的腻，
0: 对，
1: 但是呢，坚果当中油
0: 脆
1: 用到了这个甜口来，
0: 核桃呀、南瓜子呀，对对。
1: 然后呢，再给大家看看啊，这是我们的另外一个
0: 千层巴旦木仁酥，
1: 巴旦木仁酥它是。感觉是什么酥？
0: 对，七等，
1: 对吧？千层酥一样，点心做到千层酥，而且一口咬下去之后，上头巴旦木，
0: 很酥松。
1: 是什么浆啊？啊，
0: 这个呀，就是我们刷上去的焦糖，但是也是零蔗糖的。这个其实也是非遗的工艺。
1: 侬
0: 咬开了侬就晓得了，咬上去里向就老酥老酥，七等。龙本松啊，这个不是机器压出来的，完全是手工折叠很多层才能有这种千层的感觉的。
1: 对，上头还有正宗的这个巴旦木，
0: 是的，是的，象牙，
1: 对吧？
0: 固定撒了高头，焦糖和香蜜的，碟子它又符合是零蔗糖。
1: 对的，零蔗糖的，这前面三款都是零蔗糖的。
0: 对的，
1: 另外一个呢，稍微有一点点的
0: 微甜，对。
1: 这个呢是海盐黄油椰蓉酥条，
0: 对，它的口感相当的丰富。你看到这个深色的地方，就是黄油帮鸭丝拌了一道，烘烤出来这种香香脆脆的焦香色。
1: 对，
0: 然后这个黄黄的地方呢，就是我们的黄油和酥皮结合起来，所以弄吃上去又脆又酥，香得来不得了个味道。
1: 对，还有就是大家看到了，就是入口之后，它的味觉当中是有层次。除此之外，有些朋友怕糖人群，也是可以吃。
0: 是的，
1: 边吃边跟大家说，说价格很划算。
0: 是，
1: 我们再捧一下，
0: 就很想分享。好的，
1: 那我
0: 来给大家看看今天所有的构成。
1: 我们
0: 因为确实品也很多，今天
1: 一整箱八大盒，四种刚才所介绍的不同的口味全部带回去的，对吧？
0: 没错，没错，
1: 咸的。黄油的、奶香的，什么都有的。
0: 对，今天都在这儿了。
1: 而且呢，都是独立小包装，你拆开之后都是一盒，都是独立小包装。
0: 最新的日期，
1: 你可以带出去方便。然后送送人啊，朋友到你家来，
0: 对，
1: 喝喝下午茶，
0: 好了好了，老小歪，
1: 赶紧来抢先啊！东方购物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真的是那个时候预约都不行，因为我们的点心都是手工做的，我不敢轻易答应你，它不是说机器夸夸夸它就出来了呀。对，要回去做的。那现在呢，趁啊，东方购物目前还有周三丰收时间，备货单还有80组左右，赶紧来抢限时鲜货，这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批次放心，
1: 没错，
0: 还有一个品牌放心，
1: 对，
0: 沙拉老早子，叫啥库门啊，龙岗冰箱啊，龙岗。
1: 梅花糖、桦树的，
0: 它真的是那个时候预约都不行，
1: 因为我们的点心都是手工做的，我不敢轻易答应你，它不是说机器夸夸夸它就出来了呀。
0: 对，要回去做的。那现在呢，趁啊，东方购物目前还有周三丰收时间，备货单还有80组左右，赶紧来抢限时鲜货，这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批次放心，
1: 没错
0: 到个也不来塞。对吧，
1: 我看好就是马上吃脱哎，一个礼拜没吃会腻脱嘞，
2: 是的，
1: 对吧？那这个呢，现在更加升级了，我觉得也是更加人性化，
2: 对对，
1: 独立小包装带出去。那独立小包装的好是什么？卫生，
2: 对，
1: 干净，然后呢，方便储存。我们的保质期是多久啊？大概
2: 保质期啊，我们保质期是120天和180天，都是最新的批次，所以完全放心。
1: 三个月和八个月的这个时间都是最新批次，
2: 四个月和六个月，
1: 嗯。谢谢大家好啊！59组的最后的限时现货，199元八盒带回家，4种不同的口味通通有，而且呢是4种不同口味当中有3种是零蔗糖的，就是总共是6盒，
2: 没错没错，
1: 零蔗糖，好吧，更加健康安全，
2: 就全家都能够，
1: 特别是电视机前，电视机前很多一些啊，就对于这个糖类害怕的朋友
2: 有要求，对，
1: 也看到搞个么子，搞么子，
2: 实际上心里想老想吃的啦，嗯，
1: 侬好听我讲过话，
2: 对不起，
1: 也看到个节目。跟节目榜也没关系，
2: 为啥？
1: 因为过的节目当中都是有蔗糖的，
2: 是的，是的。
1: 但今天为大家所带来是健康好吃的，有3款是没有蔗糖的啊，怕糖的朋友们也可以来吃。最后1分钟的时间，立刻来抢先，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29组形式新婚了，而且电话现在是持续排队排着，所以呢，网会员要赶紧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1: 进行下单，扫码订购也可以，对吧？你平时在外头这个东西不是买不到、买得到的，各大食品商店啊、麦上海特色食品的上海特色食品都有的，上海现在麦上海特色食品地方蛮多的。
2: 对对对，老字号商店，
1: 没事，那真的只有东方购物了 啊，是吧？
0: 其他地方可能都嘎比尼了
1: 啊，没有没有，而且啊，我们真的是最新的批次，前面燕华说的啊，这是什么批次的？因为这个真的是我们做完了加急做出来了，然后就送到您府上的啊。比我们门店其实都还要新一点，因为我们店还要运输出去嘛。
0: 对对对，那等于我们现在是入库好了之后直接发货到您府上，
1: 对的。
0: 你要抢的就是最后的限时现货，嗯，门店当中去凑齐这个八盒，
1: 嗯，279多块钱。
0: 对吧？东方购物今天179，279元，你自动订购啊 ，APP 订购啊，还能再给你领减5元，哦，
1: 对哦，
0: 195，194，对对对，积分1.99，最后九组个位数了哈，话不多说，立刻来把握住最后的时间，包括是组数，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孝为德之本，
2: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0: 下午好，感谢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咱们说一个健康的老年人啊，牙口要好，胃口要好。可以看出啊，这个牙齿的健康是完全关乎一个人到了晚年这个生活质量的。但是很多观众说，哎呀，我这个年纪上去之后呢，这个牙齿啊真的健康程度是不如以前了。尤其这样这么冷的一个冬天啊，哎，吸到那个冷风的时候，包括平时吃一些酸的、辣的、刺激的食物，牙齿表面特别感觉很酸痛。那怎么办呢？关注我们东方购物这档节目，特别好的我们用到的全新的高科技材料，我们的完好如初护龈健齿牙膏。里面有一种非常特殊的磷硅酸钙的成分，能够让大家在每天通过日常的刷牙，就能够让牙齿表面缺损的，比如说牙釉质呀、牙本质呀，变得更加的完整。而且之前啊，这个产品在东方购物这边非常热销，不仅能够呵护到整个的牙齿之外呢，包括你有一些比如说牙菌斑呐、啊，对吧？牙龈方面的问题，它也能够来帮助大家。今天我们依然价格划算，还有直接开放这样的一支啊大支的正装给你免费试用，一定不要错过。也是再次请到了您的老朋友曹震来到直播现场，欢迎曹震。
1: 佳佳好，电视机前所有的尊贵会员们，大家好。我相信很多的老会员都已经期待我们完好如初很久了，因为我们直播已经隔了很久了。每一次我就告诉大家，如果老会员该囤货的一定抓紧直播时间段来囤货，因为它的组合构成力度完全不一样啊。那我们说到它虽然是一款牙膏，但它是一款高科技的牙膏，它能帮助大家什么呢？我们一起来自检一下好不好？现在牙齿到底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
0: 很多观众说牙齿敏感的问题，就是我开场说到的，对吧？
1: 没错，
0: 冷气包括早上比如说冷水刷牙，
1: 是
0: 还有很多的一些食物呀，烫的，
1: 对，
0: 冷的，
1: 对
0: 吧？对，包括尤其要酸的辣的，你想尝遍天下美食，但是其实哎呦，这个牙齿给你很大的一个刺激，特别酸痛，
1: 没错，
0: 或者嘴巴里面有异味，对吧？口气有味道，
1: 对，
0: 还有呢比如说嘴巴里面的一些黏膜损伤，有破口，包括牙龈啊经常出血，
1: 没错。
0: 或者有些观众说，哎呀，我这个牙齿怎么松动啊？因为你在靠近牙根这个地方，牙龈已经严重萎缩了，
1: 是，
0: 所以牙本质也会暴露出来，
1: 对，
0: 包括有些什么蛀牙的问题，
1: 对，
0: 所以这些问题有很多观众说我还不止一样，其中这个八项里面我都占了好几样，
1: 是
0: 牙齿这个健康的状况是蛮差的。
1: 没错，所以说这就是我们在直播之前我们和娇娇还说了，用了这款完好如初之后基本上就离不开不了了，就得每天使用，坚持使用。为什么完好如初这个成分这么特殊呢？首先我亮相给大家看到的是人民日报，这是人民日报2019年3月25号的就是科技版。那人民日报大家都知道，在我们老百姓的心目当中是非常具有权威的媒体，他特别做到了一篇报道，叫做用面粉修护牙齿带给大家。而他发现的这个面粉的再生医学材料由纳米级的颗粒组成，它是历经上万次的实验研制成功这种高科技的材料。而他说的这个高科技材料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今天完好如初上面写的磷硅酸钙 Riggis 带给大家。
0: 对，
1: 那它如何来帮助大家？很多人说，那我就用了这个牙膏，它如何来帮助大家来护龈健齿，来修护你的牙齿，包括缺损的地方呢？我们来看一下人民日报特别介绍的啊，他说这些细小的颗粒材料进入牙齿表面缺损的地方后，快速吸附口腔中的唾液，唾液与材料孔洞表面均匀的发生反应，生成了人类牙釉质的主要成分。而这些主要成分就像盾牌一样，就每一次你使用的过程当中就会贴在你的受损的部分，包括牙龈萎缩的部分、缺损的部分，就是每一次就像贴，就像你刷墙一样，这个墙的部分已经破损了之后，我们就用腻子包括用油漆一遍刷了之后，帮您做到完整的修护。这就是 Riggis 神奇的地方，和你的唾液产生反应，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牙膏能够成为高科技的原因。那很多人说它成为高科技，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样的金字招牌亮相给大家？来，中国专利银奖带给大家，
0: 重磅级的。
1: 对，可能很多人说，哎呀，银奖怎么不是金奖？大家要知道，能够获得中国专利银奖，就是国家级的专利银奖，它的意义是非常不一样的。我给大家亮相几个数据就知道了啊。很多人说中国专利银奖，你看同时期获得中国专利银奖的，跟我们同时期获得都是哪些部门、哪些企业啊？中国石油化工业，你看，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兴通讯、清华大学，包括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0: 行业里面的巨头都是。
1: 我简单告诉大家，比如华为的 5G 芯片，中国专利银奖，高铁的加速部件， 中国专利银奖。所以说您就知道这份中国专利银奖背后的含金量是非常非常高的，而我们今天的磷硅酸钙就能带给大家。
0: 对，而且不仅它是有到我们中国的专利，包括你看美国的发明专利，
1: 是
0: 韩国的发明专利，
1: 对
0: 欧盟那边的发明专利，包括国际发明专利，
1: 对
0: 咱们这个新型的高科技材料磷硅酸钙它全部都拿到了。所以当你用这个牙膏来刷牙的时候，它非常非常的特别，
1: 是
0: 你是把它挤在这个牙刷上面，而且牙刷不用蘸水，然后嘴巴里面不用去漱口的，
1: 对
0: 直接用它用牙刷来干刷。
1: 对大家不要看我们今天的牙膏一支非常短短的一小支啊，我先提醒大家，我们今天是高浓缩的配方，我们没有任何的一滴水，没有任何的一滴水。因为你在市面上包括现在很多的叔叔阿姨用到的很多牙膏80克90克的很高一支，很让人说很划算。

0: 连接的这个牙本质小管跟你这个牙神经是相通的，
1: 对，
0: 所以说到刺激以后就会特别的难受。
1: 对，
0: 但是我们这样一个磷硅酸钙产生矿化以后，就刚才像曹晨说的，
1: 是
0: 像什么上腻子，
1: 对，
0: 像那个一个一个小盾牌一样，把它全部给你看填平了，
1: 填平，
0: 把它变成跟以前一样的完整。
1: 是，在这边我们再直观的给大家来看一下，这就是我们的牙齿不同的地方。健康的牙齿，你看牙龈的粉红色，到现在我们用过了可能30年、40年、50年的牙齿，你会发现我的牙龈的部分就开始萎缩了。萎缩之后你就可以看到我底下的部分，为什么我吸一口冷气就会酸，因为这个风就是往里钻啊。这些牙本质小管你没有堵住的时候就往你的那个牙神经里钻，这种牙神经里的酸谁受得了。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电视机的叔叔阿姨，你早上你看不用热水刷牙完全刷不了牙，对不对？你稍微吃个苹果吃个梨啃个什么东西上面全部都血，经常牙龈出血的，对不对？其实就是你的牙齿已经受损了，已经有缺损了。那么我相信此时此刻很多人都说，那我们今天能够拿到中国专利银奖背后的含金量非常的高之外，在我手上我要告诉大家沉沉甸甸的各种临床医学报告。我要告诉大家，牙膏能够拿到临床医学报告的，目前东方购物这么多的品牌当中，只有完好如初能够做到啊。首先，基本的抑菌率达到99%的基本盘报告我都不说了啊。这基本盘报告再不去说了。再有，我告诉大家，我们获得了武汉大学口腔医学院。武汉大学口腔医学院，如果是大家亲戚朋友有在武汉的都知道，三级甲等非常有名的口腔医学院，它特别是含磷硅酸钙对减轻牙齿问题的临床研究报告特别出具报告，然后再来包括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含磷硅酸钙牙膏对牙本质在矿化修护作用的研究报告，全部满足给大家，这是临床研究报告啊。因为有了临床研究报告，所以说我们得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轻工业行业标准的功效型牙膏的执行标准带给大家，所以说我们每一盒的牙身上全部都有 QB-T2966。我先提醒大家，你可以自己对比自己的牙膏，你的牙膏绝对不会有这样，而只有这个执行标准才能称为叫做功效型牙膏带给大家。所以说我要告诉大家，这一款真的是一款你用了之后离不开的牙膏，是一款中国专利银奖高科技的牙膏，真的叫做科技改变生活的牙膏带给大家。你用它你就知道，你慢慢牙齿，哎，我用冷水漱口可以了，哎，在这冬天我吃个冰激凌，哎，我就没有那么的酸痛了，这就是它的神奇魅力。但是唯一不同的是，为什么很多人都期待着东方购物的直播？因为外面的价格贵啊，
0: 对，这样的一支啊，外面真的是200多元以上，
1: 对，
0: 而且它是浏览相型，并且你用它刷完牙之后呢，你看它可以特别好的应对你口腔里面一些什么，哎，牙龈方面的问题，减轻牙龈问题，对吧？
1: 对，
0: 还能够帮助我们抑制这个牙菌斑。
1: 对，
0: 所以大家在用的时候一定是要注意它这个使用方法。
1: 对，
0: 就是干刷，在嘴巴里面干刷刷出泡沫以后呢，停留1到2分钟再去漱口，到后面你就不会这么的害怕吃一些酸的、辣的、冷风的刺激啊，包括牙齿敏感的问题。很多观众用完它以后就说对它的评价都非常的高，外面一支真的是200多以上，而我们东方购物下午档的直播很难得，先给大家6大支，已经价值1428了，
1: 新年的特别
0: 大，我们的价格做到399以外，再给你送额外的6支旅行便携装，
1: 对，
0: 这6小支也价值238元，
1: 是，
0: 所以所有组合在我跟曹晨的前面满满当当12支，
1: 对，
0: 关键今天我们开场讲了，其中有一支啊，是我们打支的正装，又送给你免费试用，
1: 是，
0: 这又是老观众薅羊毛的好机会，
1: 对，
0: 没有用过的新观众也可以用用看，
1: 对，
0: 这一支你去用，用了不好的，如果感觉品质不高的，还可以退款退货，在外面我告诉你啊，你真的。花如果说1400多正价买这6支，首先不会有6支旅行便携装送给大家，也不会有这样的试用的服务的。
1: 对，其实说实话，这个试用的服务我们今年还能不能一直坚持下去，可能很有点难，因为毕竟这款牙膏已经是在东方购物的销量的爆品带给大家了，所以说我建议老会员，包括很多的新会员，刚刚打开电视机的话，一定使用一下，你使用一下就知道你，哎呀，怎么就不早一点使用这么好的高科技牙膏了。
0: 对，很多观众对它都有种相见恨晚的感觉，我们今天备货不多，打电话来，我们给你快速送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由于精细再生硅在唾液环境中迅速持续的释放钙磷离子，对牙齿进行再矿化，快速形成保护层，同时钙磷离子在牙本质小管上形成稳定的羟基磷灰石层，与牙齿融为一体，抵御外界刺激。瑞增喜再生硅可同时健和软硬组织，让牙龈更好地包裹牙齿，使牙齿更加坚固，让成千上万的人再用健康重获幸福，幸福一生。
1: 牙齿应该啥问题吧？
2: 你牙齿，
3: 我牙齿应该卫生吧？
2: 牙齿是本来就不大好。
3: 那没得，应该水桶吃上去，下来吧，以后就是水桶。
4: 年纪上去了嘛，毕竟也六十多岁了，对吧？牙齿呢也有一定的磨损了。以前呢，反正这个也比较欢喜吃点冰冻啊，搿种。那么容易酸了痛，就讲牙齿比较容易过敏的啦，那个痛起来真的要命啊。
2: 那么，搿牙齿老啥塞了啥物事呢？侬一塞冷水呢，就要牙龈的出血，接触了冷的物事，就是讲反正牙齿一有眼酸的。
5: 牙龈生白带，牙龈呢一开开了，牙龈就老薄的。嗯。搿牙龈一薄呢，这个牙根就摇。嗯。牙齿就势必要摇。
6: 我第一遍塞的辰光啊，牙齿辰光有一只牙齿难过嘞，随后接着搿只牙齿就出血了，葛末我就拿伊漱口漱脱了。第二遍我再塞一遍，哎，再换了嘴巴里换了一分钟哦，搿个牙齿哦，漱出来的漱口水哦是稀稀巴稀稀巴，一点血丝也没个呀。介好的科技牙膏，早几年出来多少好，我牙齿会得更加健康，对伐？哎呦，我就决定用下去了，带领全家们一道用下去。
7: 咱们说，其实牙齿对每一个人的这个健康是非常重要的。你像刚才，就是日常吃一个苹果，你牙齿太敏感的话，都会感觉，哎呦，这个水果怎么这么凉啊，怎么这么冰啊？
8: 对，
7: 因为你牙齿太敏感了，受不了的。包括每天，比如说早晚刷牙，对吧？牙龈会出血的，或者已经很多观众明显感觉到说牙龈都萎缩了，对不对？而且牙齿松动情况也是蛮严重的。
8: 是，
7: 关键是啊，你说牙齿不好的人，真的口福就会减很多，对吧？哎，像秋天你吃大闸蟹，蟹壳很硬，你到了后面什么过年平时什么，哎，亲戚围坐在一块儿，
8: 对，
7: 吃点坚果，对吧？什么小核桃，这些可能你都吃不了，
8: 对，
7: 因为我们说健康的牙齿是要非常的坚固坚硬的，
8: 嗯，
7: 但是很多观众已经发现这个牙齿啊大不如前，尤其表面会有很多的一些缺损，
8: 嗯，
7: 你平时可能说碳酸饮料呀，
8: 嗯，
7: 或者刺激性的东西吃的比较多，
8: 对，
7: 对我们这个牙齿表面这个牙釉质会有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损伤，
8: 嗯，
7: 那这个很有可能什么恶性循环，你越是牙釉质损伤，越会让牙齿变得敏感，对吧？
8: 是，
7: 越会比如说你什么。哎，塞牙呀，用什么牙线去剔
8: 它？
7: 对，挑啊，
8: 弄啊，其实就是时间久了之后牙齿也会缺损。
7: 对，然后缝越来越大，
8: 嗯，
7: 越容易塞牙，再去反复的挑，然后反复用力刷牙，又导致牙釉质、牙本质都会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些缺损。
8: 对，
7: 所以我们说，如果有一款牙膏当中含有特别好的跟我们的牙釉质、牙本质同源的材质，能够让我们的牙齿变得更加的完整。
8: 嗯，
7: 每天通过早晚的刷牙，能够让这个成分哦，通过非常好的这种矿化的过程，再重新回到我们这个牙齿上面，这是一件特别好的事情，
8: 嗯，对，而且更关键的是，我还是强调给大家，因为电话线一直全线满线过程当中，老会员几乎都是在囤货，
7: 嗯，
8: 因为我说到了一款牙膏能够做到临床医学报告，这是非常非常特殊的，
7: 嗯，
8: 因为它是能够得到功效型牙膏，功效型牙膏这个标准它就必须要拿到两家三期甲等的专业级医院的临床医学报告，
7: 嗯，
8: 而我刚刚跟大家说的一个是武汉大学，一个是北京大学，都是在口腔医学方面国内响当当的医院，我告诉大家，像北京的大学的口腔医学院，现在北京挂号都非常非常难，就像我们的上海瑞金医院挂号都非常非常难。我给大家看一下它的结论的部分啊，这整个报告的结论是什么？这个是武汉大学口腔医学院的，他说我们的牙膏是具有抑制牙菌斑的形成、减轻牙龈炎、改善牙龈健康的作用。
7: 嗯，
8: 这是一个三级甲等医院的临床医学报告，这一点是非常具有权威性的。再来，我要告诉大家，这是北京大学的含磷硅酸钙牙膏和氟离子导入均可以在牙本质表面和小管内生成再矿化沉积物，堵塞牙本质小管，对敏感牙本质有很好的再矿化，达到护龈固齿的效果。
7: 嗯，
8: 所以说，因为有了这个，我们才叫做功效型的牙膏。
7: 嗯，
8: 我们现在目前市场上的很多的牙膏基本上就只是什么口气清新啊，或者稍微有点抑菌啊、清洁而已。
7: 嗯，
8: 但我们这款是真正是 造福电视机前所有叔叔阿姨。嗯、我们包括这款进入到东方购，我一直推荐到现在，我一直跟大家说，我也是离不开，就一直用它，你就会感受到，无论你用一周之后，你就会感受，哎，我牙齿好像现喝冷水，哎，好多了，没有那么酸了。现在吸口冷风，我说，哎，也没有什么，好像有点改善，这就是它神奇的效果带给大家。
7: 你干刷以后，这个牙膏在你嘴巴里面，它会产生绵密的泡沫。
8: 对，
7: 记住了，不要很快去漱口漱掉它，
8: 对，
7: 让这个泡沫丰富的覆盖在你所有的每一颗牙齿的表面。
8: 是，
7: 你牙齿表面很多，你看缺损的，
8: 对，
7: 有孔洞的地方，
8: 对，
7: 这个是我们从外部来看。如果这个牙的断面，你看这个一个一个全部都是啊，就是跟你这个牙神经啊连接在一块的这个牙本质小管。
8: 对，
7: 你外面很多的一些刺激性的东西啊，就是通过它，对吧，让你感觉酸呐、疼啊、不舒服呀。但我们把这些孔洞，包括呢还有跟这个牙本质小管表面的这些空隙啊，我们通过这个磷硅酸钙跟你唾液发生反应以后，矿化了以后，把它给什么填补起来，
8: 对，
7: 把它给封堵起来，
8: 对，
7: 那你就不会受到外界这么多不好的东西对你牙齿表面的一个刺激了。
8: 是，
7: 而且它矿化以后产生的这个物质啊，羟基磷灰石，这个东西很特别，它跟我们人体啊，甚至骨骼里面，尤其是这个牙齿当中的主要成分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8: 对，
7: 所以在我们这个骨骼和牙齿当中，这个成分占比很高。
8: 对，
7: 我们就是用这样的物质来让你的牙齿逐渐逐渐再变得更加的完整。
8: 对，所以说这就是这款牙膏的神奇之处。我相信电视机前所有的太太都说真的好用，真的在囤货的。那再强调给大家，我们今天带给大家组合最关键就是开放一支免费试用啊。
7: 是，
8: 很多人说组合是什么？再强调，真的外面大，我告诉大家，我们每一支盒身上全部都有个二维码。你回家拿手机去扫，包括人民网的新闻全部看得到，单支的价格也都看得到。我记得上次看好是238还是228一支，就是齿科的专建议零售价。但我们今天东方购物足足12支带给大家，大小各12支带给各位啊。
7: 是，就是你今天399这个价格，在外面2支大的你都买不到。
8: 对，
7: 我们给你有6支大的，再给大家送啊，你可能寒假出游要带出去啊，很方便的旅行便携装是12支的总数量。
8: 对，因为电话线已经全线满线了，然后我们开放1支免费试用之外，我还要特别提醒大家，温馨提醒电视机前所有的太太们，我告诉大家，东方购物一定是正规渠道，因为磷硅酸钙包括 Rikis 的这个东西，包括现在在网上啊良莠不齐，我告诉大家骗人的非常非常多哦。因为我因为做了这款牙膏之后，我去网上查了很多很多资料，磷硅酸钙有骗人的，有什么所谓的什么日本品牌进入到中国的，全部都骗人。这一款是我们的国货之光，我提醒大家，磷硅酸钙是中国科学家发现的，获得了中国的专利银奖，并且输出到国外的，包括国外的日本的部分全部都是我国输出去了。所以说我外面的良莠不齐，外面也有完好如初等等，价格的部分一定要选择正规的渠道，而东方购物的价格一定是全国的冰点价格了。你毋庸置疑，包括这个组合，更关键就是好不好用最关键。你别网上买了一堆不好用，如果不适合你也没有意义，对吧，也是乱花钱，
7: 就可以给你尝试。
8: 对，我们免费用，你就自己去试试，3天5天1周，你不光自己用，老伴一起用，包括孩子，只要是上了幼儿园的孩子，都可以来做到使用，好不好？
7: 对，
8: 全部都是高浓缩的高科技的配方带给大家。
7: 家里有几个东方购物的账号，教大家怎么来薅羊毛，每一个账号单独下单订购一套组合，里面都能够免费拿一支大支的来试用。打电话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也可以当做礼物啊，在过年期间送给身边的很多的长辈或者您的高龄的兄弟姐妹。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酸甜饮食环境使牙釉质、牙骨质流失，牙龈逐渐萎缩，导致内层牙本质及牙本质小管外露。冷热酸甜通过牙本质小管刺激牙神经，产生痛感。
1: 我已经让我用了两个多小时
2: 啊，几个小时的？
3: 我大概这个要两个小时左右快。
1: 至少我现在这个抗过敏牙膏现在才不用了。
3: 我好了，觉得冷的现在要接着吃，也不变得酸，要有明显的好转。
2: 用了这个牙膏还要好一点的，往好的方向再发展。
1: 那么现在吃么子也不影响了，基本上能吃了。
4: 吃么子好吃呀，这些牙齿才好，硬的也好吃吃。本来是硬的么子一吃，
3: 你本来苦嘞，硬的你也不吃，
4: 硬的一吃不好吃。
5: 固齿呢，现在对于像我今年57岁，那固齿对于像我们这种年龄的人是非常重要的。我为什么说觉得这个牙膏的效果还不错，觉得我这颗松动的牙齿也敢嚼东西了。那么大概其从用牙膏到现在应该有一个多月了。
6: 在北京幸福益生高新技术有限公司的实验室里，科技人员们正在改进自主研发出的新型再生医学材料，结束了我国生物再生医学材料市场被西方垄断的历史，获得15项发明专利和2项国际专利。
7: 再生医学被誉为引领产业变革的颠覆性技术之一，近年来各国都对此加大研发投入。2013年，胡方创业进入该领域，汇聚22名院士专家，从零做起，自主研发，耗时36个月研发出再生硅这一再生医学的基础材料。
8: 基本用了我们那个牙膏过后，它放到这个牙齿，就跟它含漱啊，就是牙齿待个1分钟，它用了1周，它可能就开始就再也放不下我们的牙，它就不会再用其他牙膏。所以像我们这个牙膏，它有益于儿童都可以安全的使用。所以我们现在目前这个产品的运用的这个人群上100万人了，它的反馈就非常不错。
9: 真的，年纪上去之后呢，这个牙齿啊就会感觉是大不如前，对吧？
10: 对。
9: 尤其我们说这个，每天你在吃食物的时候，一日三餐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哎呦，这么稀松平常的事情啊，我就是因为牙齿不好，对吧？吃饭呀，吃菜呀，吃点什么零食呀，好吃的东西啊，都感觉自己特别特别的遭罪。然后呢，越是牙齿不好，你就会发现说，特别基本的，比如说你要把这个牙齿啊清洁干净，对吧？但是本身你因为牙釉质，对吧，已经受到损伤了，你可能连刷牙你都会感觉到说，对你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刺激。
10: 对。
9: 先得咱们把这个牙釉质让它要变得更加的完整，让它给就是像你原来牙釉质没有受到这个损伤时候，让它变得比较的完好，不要有表面有很多的一些缺损的一些孔洞。
10: 对，没错，电话线上真的还是全线满线过程当中都在排队啊，老会员都是在2组3组在囤的啊，因为很多都知道每一次的直播的数量都非常少。那再来，我要提醒电视机前所有的太太们，我要告诉大家，因为我相信很多叔叔阿姨真的很多人牙齿啊稍微有点酸、有点痛、有点松动，他就会忍。真的，你们就是会忍。为什么忍？大家都知道，看个牙齿不便宜。
9: 是。
10: 现在随便拔一颗牙，牙齿拔是按颗拔的，一颗牙基本盘，你牙防所都要大几百块钱一颗。然后后期还有很多的复诊啊、回诊，价格真的是不菲。包括很多牙齿坏了之后，种植一颗牙，大家都知道啊、动辄都是万元起跳的价格。所以说很多叔叔阿姨都忍，他没有其他的方法。但是你要知道，大过年是吗？就是要吃牙，就是要聚会牙，大家都排好时间了，对吗？马上到2月份了，2月份就是各种过年呐、元宵啊，包括吃一些年的，包括很多叔叔阿姨就是准备年夜饭的时候，身体有些免疫力下降的时候，经常会口腔溃疡的。我要告诉大家，真的，今天开放一直免费试用，电话线全满线，你真的回去好好用。叔叔阿姨真的，如果是新会员，真的回去好好的试试看，您就知道。我告诉大家，你用一次你就知道。但是我也告诉教大家如何来做到实用，千万不能够沾水。叔叔阿姨不要早上起来习惯性啊喝口水之后我去刷牙，或者是含漱掉吐掉水之后我再刷，什么都不要，
9: 牙刷都不要沾水、哦、
10: 对，什么都不要、也不要睡什么牙刷，习惯性的，对吧？这丝完全不要，你就是挤一点然后放进口腔，你不要觉得难受啊！它放进口腔之后，它会有一点点温热的关节，而且最关键的是你的坏牙的地方、缺损的地方，你有2-3秒的酸痛的感觉，但之后就消失了。随着泡沫裹住你的受损的地方之后，你就会觉得，哎呦，那嘎死一了啦！然后泡沫会很丰富，你不用担心说，哎呦，会不会没有泡沫？你放心，跟你的唾液就产生泡沫，非常丰富之后，刷完之后含漱。你就可以去弄早饭啊什么的，就含在嘴巴里，超过2分钟也都没关系。 关键使用对了，对你的牙齿才是真正好的，能够帮大家完好如初，好不好？
9: 咱们里面非常非常厉害的高科技的，它是再生硅磷硅酸钙这样一个成分，
10: 是
9: 在你嘴巴里面这个泡沫覆盖在你牙齿上面的时候，它就开始矿化，
10: 对，
9: 然后产生一种羟基磷灰石，把你牙齿表面很多缺损的小洞啊、小坑呀、很多些有细缝的地方，你看逐渐逐渐让它变得更加的完整。在这个侧面，你看本身这个牙齿表面让你受到很多的一些酸的、辣的、冷的刺激，通过这个你看牙本质小管要刺激你这个牙神经的，你是不是感觉特别的难受？也把它逐渐逐渐表面这个小坑小洞给你要特别好的修补起来。
10: 是，然后再次来看一下我们的临床医学报告。临床医学报告不多说了啊，两大三级甲等的口腔医学院的临床医学报告带给大家了。然后再过来看一下它的抑菌率达到了99%，带给大家。所以说你口腔当中有一些异味的，很多的叔叔啊，经常抽烟、经常喝酒，嘴巴一直有异味。味的孙子孙女老咸的，什么爷爷嘴巴里很臭的咯，外公嘴巴里很臭的咯，赶快来做到使用。然后再来，我再给大家看到我们拿到了功效型牙膏，一定要 QB-T2966。你自己家里的牙膏，你自己看有没有这个。不会有的啊，功效型牙膏现在非常非常的严格，只有有了这个才叫做功效型牙膏。再来我们还有拿到了最近期的一个检测报告，就是直接用到我们牙膏的检测报告，就是在实验条件下经过酸性的牙釉质标本循环法使用15天，它是用了15天的一个剂量完好如初护龈健康牙齿之后，你看它具有修护牙釉质的效果，增加了4.5倍牙釉质的硬度。你就知道它不是一般的牙膏，中国专利银奖，高科技改变生活带来福音的牙膏。谢谢
9: 各位。想不想来感受一下？今天你甚至可以先不用付钱哦，外面一支就是200多。
10: 对，
9: 今天200多这一支东方购可以免费送给你，因为我们开放一支大支装的这个正装给你免费试用。就是你回家你先用，用的好的你整套产品留下来。
10: 对，
9: 用的你觉得不好的没问题，你付的钱399我们如数奉还。
10: 对，
9: 然后所有这个大支的牙膏你只要退5支给我们就可以了。
10: 对，
9: 是。用的那一支就当东方购帮你买单了。
10: 对，
9: 这个牙膏就在外面不便宜啊，因为它是功效型牙膏。
10: 对，
9: 我们敢于开放这样的试用，
10: 对
9: 这个产品很有信心。
10: 没有效果退款退货，好不好？就这一句话，最后的时间了，因为每次我说过11分钟的时间都会提前售空，现在电话线依然全线在排队过程当中。谢谢大家，
9: 所以快速抢单，家里面需要几组来电话，可以给自己的长辈、高龄的长者，对吧？牙齿有问题的概率比较高的，或者已经经常跟你抱怨说现在牙齿不行了，很多东西什么吃不了了。老年人如果牙齿不好，对吧，影响日常的这个进食，你就会发现很多牙齿不好的老年人很消瘦，
10: 对，
9: 营养摄入也不全面，特别影响身体健康。
10: 没错，
9: 所以咱们要把这个牙齿的健康给好好的维护住，来试用看看我们的完好如初护龈健齿牙膏。打电话试用的名额不多了，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1: 中南有机吸引我，我对伊搿个结构呢，伊讲伊主要是有只再生硅，再生硅呢，伊实际就讲从伊搿个机理来讲呢，伊只要对牙齿，阿拉每个人的牙齿随着搿釉质磨损以后呢，伊有里头微小孔啊，就讲做酸的、烫的，伊就渗入进去，对人产生种敏感了啦，就讲就牙痛了。葛末搿再生硅呢，伊可以填充侬个小管，也就是讲。帮侬修复侬个牙齿个釉质，咁嘛就实际上起到了一种防护的作用啦。咁嘛，侬对今后呢，就是讲侬吃呢，吃个烫个物事啊，硬个物事啊，起到一点就个隔离个作用。目前呢，我也用了2个多号头，咁嘛，现在吃物事也不影响了，基本上能吃了。
11: 吃敏感，喝了一些比较冷的、热的或者是酸的东西呢，就觉得哎。牙好疼，
12: 一吃辣的东西呢，它就很容易牙龈上火，然后牙龈肿痛。
13: 牙有只少了，就吃点重口味东西，老容易上火啊。
14: 我吃零食，所以呢，把牙子都吃蛀掉了，只能花了10000多块去医院种植了一颗牙。
11: 我有牙石，所以我定期的每年都会去医院检查一次。
12: 吃不了硬的东西，因为一吃的话，它一嚼的话，这个地方就会疼。
14: 医生跟我说，我还有牙菌斑。
13: 牙龈萎缩，吃点冷的、热的，老容易痛的。
11: 牙龈出血，本来呢，我以为是牙刷太硬的问题，所以呢，我就换了那种软毛牙刷。可是用完之后呢，觉得还是牙龈出血，改善并不明显。
14: 稍微累点呢，那个牙周就不舒服了，牙龈就有肿痛，
13: 容易伤个牙结的。
12: 有一颗蛀牙，然后这个蛀牙呢它已经是有一个洞了，也没有很好的方法，所以说可能过一段时间会给我去做一个牙齿的种植，
14: 会产生口气，跟朋友见面呢都不好意思开口。
5: 固齿呢，现在对于像我今年57岁，那固齿对于像我们这种年龄的人是非常重要的。我为什么说觉得这个牙膏的效果还不错，觉得我这颗松动的牙齿也敢嚼东西了。那么大概其从用牙膏到现在应该有一个多月了。
14: 我第一遍刷的辰光啊，牙齿辰光有一只牙齿难过来，随后接着搿只牙齿就出血了，葛末我就拿伊漱口漱脱了。第二遍我再刷一遍，哎，再含了嘴巴里含了一分钟哦，搿个牙齿哦，漱出来的漱口水哦，是稀稀巴稀稀巴，一点血丝也没个呀。介好的科技牙膏，早几年出来多少好，我牙齿会得更加健康，对伐？哎呦，我就决定用下去了，带领全家们一道用下去。
9: 一口好牙，我觉得不仅是美观，关键它是要帮我们每天，对吧，咀嚼我们的一日三餐的。嗯，所以我觉得你如果真的希望自己，你说哎呀各种美食我要去尝遍，不要因为说哎呀这个我吃不了，那个我吃不多，硬的烫的还有很多可能说味道比较浓重的，
10: 酸的辣的，
9: 对，你都不能吃。其实牙齿啊特别怕什么甜食，我觉得很多观众说我喜欢吃甜食，嗯，或者我喜欢吃那种什么酸辣的，牙齿也特别特别的怕酸。
10: 对，
9: 其实您到了这个年纪啊，牙齿真的遭受多重的考验，对吧？
10: 对，
9: 这么多年下来了，咱们说这一口好牙，这一口牙齿咱们要好好来养护它。
10: 是，
9: 尤其如果说你这个牙齿表面有了缺损以后，牙齿首先就是特别的敏感，酸甜冷热，对吧，吃水果，喝冰水，哪怕吸一口冷风，你都会感觉牙齿特别特别的难受。再到后面你说哎呀我牙齿已经不好了，我要去什么经常刷牙，清洁它，这个越刷，比如说不好的这种牙刷，或者你用力过猛以后，真的也会直接导致牙齿表面很多的一些牙表面的物质啊，就会有一些缺损。
10: 对，
9: 那这个就开始后面恶性循环了。
10: 对，
9: 再到牙龈也萎缩了。
10: 对，
9: 牙龈一萎缩，对吧？牙齿缝很大，牙齿比较容易松动，更容易什么嵌很多的食物的残渣。
10: 是，
9: 再去剔牙，再去弄啊，真的，一口好牙，很多观众说，哎呀，我这个真的。感觉是满口烂牙呀，对不对？要去专业机构寻求很多的帮助了。那么我们说通过日常的好好的刷牙能够让你的牙齿起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维护的帮助，这就是我们今天东方过复购率关注的好评度非常高的完好如初高科技材质在里面的新型的功能性牙膏。咱们这个产品每次我们一直播，
10: 对，
9: 我跟乔治还没有讲产品，还没有讲它的原理，很多观众都订，因为我们是有试用的。
10: 然后再次给大家看我刚刚扫码的啊，这是我新鲜扫码的，大家可以看到齿科专用牙膏239元一支，你看它全部信息都会有，我们整个盒身上面全部都会有它的二维码，你自己扫，叔叔阿姨你自己拿手机去微信去一扫，你就知道了，好不好？
9: 所以最后3分钟，我们给你送货到家，要准备过年礼物给自己的家里面的长辈兄弟姐妹，今天也可以下单，
10: 全家一起用。
9: 对的，单独下单，每一个账号都能够拿一支大支装来给自己试用。全面盲线当中，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养老生活，乐在东方。养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养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养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养老新生活。
1: 成为心之镜，
2: 成为心之镜，
1: 重德成为首，
2: 重德成为首。

0: 好，东方歌舞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妍妍。
1: 大家好，我是佳佳。
0: 哎，我们两天带给大家好吃的了，
1: 哎，对吧？是的，
0: 水果啊，水果里边呢，首先我们今天啊，第一个给大家介绍的是来自于新西兰的我们的这个苹果。
1: 没错啊，就是我刚看到这个苹果，我就跟佳姐说，我说我天哪，这苹果也太红了，真的是红彤彤的样子就特别讨喜。而且呢，新西兰的苹果我们都知道啊，它是全世界公认的好的产区，产的苹果是又甜又脆，甜如蜜啊，可以说是。
0: 是的啊，也叫加纳果，也叫嘎拉果，
1: 对
0: 吧？然后呢，我们把我们的组合构成和观众来说一下啊。只有20分钟福利秒抢哈，
1: 对的啊，今天这个构成是特别特别划算的，我们是总共4.25公斤呢，就是8斤，价格只要150块钱哦，是新西兰原产的苹果，而且个个都是这样的个头均匀，而且红彤彤的，看到没有，非常的漂亮啊。
0: 对，是说到这个果子的时候呢，大家都会发现呢，它和咱们平时咱们在国产的一些苹果不一样，哎，它有点像啥呢，就是你看到中间的这块像一个绽放出来的小星星的那种感觉是一样的，而且呢就像刚才佳佳说到了，它通体啊特别特别的红，对吧？
1: 对，
0: 然后呢个头也不是特别的硕大，它不像咱们那边的什么这个富士啊或者其他的阿克苏的苹果啊，个头特别大，它这个个头呢比较的均匀，
1: 是的，
0: 相对比较小一些，
1: 没错，
0: 跟女生的一个拳头的一个大小大概差不了太多，肯定比我拳头还小一些，哎，
1: 对的，
0: 对不对？
1: 对的，个头很均匀，
0: 哎，是。口感到底怎么样呢？我们请佳佳切开给观众来看一看，哎，
1: 对啊，这个已经迫不及待了，因为我真的是特别喜欢吃苹果，而且尤其喜欢吃这种脆的苹果，哇，
0: 对，
1: 听到这个声音，
0: 听见这个脆的声音了，
1: 哇，哎，这个皮儿真的好薄啊，而且核很小，哎，
0: 对，是，
1: 天哪，
0: 所以你看啊，里面中间像一个小五角星一样的，小花花一样，
1: 是的，
0: 皮又特别薄，我不是很喜欢吃那种很面的那种苹果，
1: 对，我也不喜欢吃那种面的，喜欢吃脆的，
0: 喜欢吃脆的，而且是什么皮一定要薄的，
1: 是的，是的，
0: 对不对？哎，
1: 我来尝一下，
0: 尝一下。哎，因为我跟大家说啊，咱们就有时候经常会听到一句话嘛，说一天一苹果，傻傻远离我，对不对？所以苹果呢，普适性特别强，老人小孩都喜欢吃，对吧？脆口的，
1: 而且汁水很丰富啊，
0: 汁水很丰富，它皮又特别的薄，对吧？酸甜程度怎么样？
1: 真的，它就是那种酸酸甜甜的感觉，哎，
0: 酸酸甜甜的。
1: 对，它这个苹果其实让我想到了小时候吃到那种，就是像山上那种苹果，你知道吗？
0: 对对对，
1: 8分甜2分酸，酸甜比做的刚刚好，而且很脆啊，听这个声音啊，
0: 对。很清脆的声音，对吧？
1: 很好吃。
0: 而且我跟大家说啊，苹果好的时候是什么呢？我们家小朋友那时候小宝宝的时候呢，给他第一个吃的就是苹果。而且你看啊，它有特别脆爽啊，我稍微轻轻一刮，你看，哎，汁水是不是就下来了？
1: 观众，
0: 你看看，很多很多的汁水，就像我们刚才说到了啊，酸甜适中的同时，而且它是那种脆口的，
1: 对，
0: 很清甜的，皮又相对比较薄。那如果对于我们的比如说小婴儿这个小幼儿来说的话，他吃辅食没问题，
1: 是的。
0: 如果对于老年观众朋友来说的话，您比如说哎呀脆口都不喜欢吃怎么办呢？教大家上锅稍微一蒸，
1: 哎，对，
0: 蒸苹果也是一个很好吃 的，对吧？
1: 现在蒸苹果很流行的，就说什么肠胃有点就是不太舒服的，吃蒸苹果很多很多的营养都在里边呢，
0: 我尝一尝啊，
1: 哎，口感你肯定特别喜欢，大家都喜欢吃脆苹果是不是？
0: 而且它的那种清甜啊特别特别的香，
1: 对，
0: 它那种苹果的那个香很重要啊，我一口下去啊脆口的好好吃，
1: 真的很好吃，而且苹果的吃法我觉得有很多啊，是不是？
0: 教给大家
1: 果茶，果茶可以切个苹果片儿，然后加点其他什么红枣啊枸杞，就是养生茶一样，
0: 对，
1: 你一天你就这样子把它就是喝一喝茶，最后把那个苹果吃掉，全部都利用起来了，
0: 我跟大家
1: 说是苹果派都可以，
0: 都可以。哎，我也刚想到苹果派了啊。哎，所以我们说苹果其实啊，像现在小朋友开学之后，每天放学回来或者每天上学的时候让他带一个，咱们像刚才佳佳说的，煮一些什么苹果水啊，
1: 蒸
0: 苹果啊，做苹果派呀，都没问题，
1: 是吧？
0: 在今天就是20分钟福利秒抢，
1: 没错，
0: 150块钱多少来着？
1: 我们150块钱做到是4.25公斤，那就是8.5斤左右。其实进口的新西兰苹果在超市里还是挺贵的。
0: 对，
1: 今天这个价格就是一个福利秒抢的价格，所以真的要抓紧机会了。我们的这个库存真的不是太多啊。
0: 是的啊，所以10位顾客已经下订单，喜欢的话，请您按1号键了，02151111900。

0: 是的啊，这个苹果我觉得每天还是要多吃一点的。现在特别是换季的季节啊，多吃苹果，你说补充一些维生素 C 啊，
1: 对，
0: 其他的等等的，那不是有句俗语吗？一天一苹果，啥啥远离我，对不对？
1: 对，
0: 大家都知道呢，给小朋友啊，给老年人，平常多吃一些这样子富含维生素 C 多的、营养多的，对不对？果胶啊什么的都可以。而且很多爱美的女士，你说代餐的话吃什么最好？其实苹果我觉得就是很好的选择。哎，
1: 是。
0: 很多人减肥的时候其实就觉得，哎呦，我要多吃苹果，
1: 对，
0: 又好吃，关键是那个饱腹感还强，营养又丰富，特别的棒啊。
2: 是的啊，所以观众朋友，咱们今天呢是新西兰原产的加纳苹果啊，也叫嘎拉苹果，
0: 是的。
2: 不是特别大，有时候呢，咱们吃那种特别大的那种苹果的时候，你分一半，我分一半，吃不完，
0: 是吧？
2: 这个苹果呢，它是相对比较脆口的，
0: 对。
2: 然后呢，这个酸甜适中，皮呢相对又比较的薄，
0: 没错，
2: 对吧？如果你不是喜欢吃那种很面的苹果的话，这个适口性特别强、
0: 对对对，是的。我觉得话，大部分人喜欢吃脆的，
2: 就是
0: 吃面的还是比较少的，
2: 比较少。
0: 对，而且的话，新西兰的苹果，我觉得大家其实喜欢的人会比较多，它就是比较有名嘛，新西兰产地又好，对不对？日光充足，昼夜的温差比较。所以出来的这种瓜果呀，包括说这种水果，它的这个甜度就很高啊。
2: 是，但是它不是那种死甜死甜的，
0: 对，它不是死甜，不齁甜。
2: 它还有一点小酸口在里头，
0: 但
2: 苹果的香味会比较的浓，
0: 很有滋味。
2: 关键就这一个，你吃完，哎，我觉得就好了，对吧？咱们大个苹果吃不下，这一个呢大小刚刚合适。
0: 是的，
2: 天气热了，咱们有时候呢开春了，水果呢都开始要补充起来。今天呢，哪怕你住在老公房5楼6楼都不需要搬，咱们全部都是送货上门啊，150斤。8.5斤带回去，新西兰进口的，
0: 是的。
2: 所以呢，备货不多啊，咱们福利秒抢，只有20分钟的时间带给大家，请您按1号键了，02151119000。

0: 我刚开始一进来，我还问佳佳，我说这是真苹果假苹果的？
1: 是的，
0: 是真的哈，是的，一咬乱真，而且都还是个个头，你看，随便拿两颗，其实个头很均匀，而且颜色都是差不多的，就这样红红彤彤的，对不对？颜色很漂亮，就像那种广告里边的苹果一样啊。
1: 对，是。
0: 啥叫苹果肌？对，说哎，对对对对对，
1: 还真的是。
0: 哎，我们佳佳再给大家切一颗，
1: 可以可以，
0: 我们来看一看啊，这个苹果其实有时候咱女生呢，一看那个特别大的硕大苹果就不想吃，
1: 对，
0: 家里边呢，你让我，我让你的，因为总归觉得特别大。这个啊，您看看，哎，对吧？
1: 哎，苹果籽儿，
0: 苹果籽儿，
1: 给它去掉啊。
0: 哎，好 到了没？
1: 是的，
0: 这汁水是不是就下来了？
1: 苹果泥，
0: 苹果泥也可以去吃。包括还有是什么呢？老年观众朋友们，比如说牙口不好的，哎，你也可以刮着吃，
1: 对，
0: 稍微有点这种酸甜口在里面，
1: 是的，
0: 对吧？果肉呢，又这种沙沙的感觉，
1: 没错，
0: 脆口的，不是那种一口吃下去特别面的那种感觉。
1: 对对对，是的，这样的苹果其实口感最好了。
0: 是，
1: 而且我觉得苹果这种东西的话，它就是比较属于性温的。嗯，你说它也不热，它也不会很寒。所以基本上是水果里的百搭的一个王者。
0: 哎，
1: 早上的时候很多人你看喜欢吃点酸奶呀，加点那个苹果片铺在上面，就是一顿很就是很简单但是有营养充足的早餐了啊。
0: 汁水很丰富，
1: 对，很甜，
0: 吃进去啊满口留香，看到吗？
1: 是的，
0: 全部都是汁水哦。所以我们就说了啊，今天150块钱8斤半带回家。
1: 对的对的啊，今天这个性价比还是很高的，150块钱8斤半，其实在超市里边的话这个价格是很难见到的，所以今天的话真的要把握机会了。我们全部都是新西兰原产的加纳苹果啊，
0: 对，
1: 150块钱带走8斤半了，福利两场价格。
0: 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好，感谢已经有68位顾客订购产品啊。咱们今天的每一个苹果呢，全部都是新西兰原产的加纳果，也叫嘎拉果哈。
1: 是的，是的啊。而且的话，我觉得现在啊，特别适合吃苹果，
0: 对，
1: 特别是这样新西兰这样的我们的苹果的这个营养比较丰富的。现在换季嘛，很多人就有点小咳嗽啊，或者是怎么着的。多吃点这样维生素比较多的、营养物质比较丰富的、而且果胶含量也多，给一些小朋友啊，给老年人都就是吃啊，都没有任何问题的、
0: 对，是苹果呢，大家还是普适性接受度还是比较的高，对吧？
1: 是的，
0: 不像有一些水果说，哎呦，这个我过敏，那个我不爱吃。
1: 对的，
0: 苹果好像大家都还是比较喜欢的。关键是什么？就是我们说了，有些苹果你吃起来口感特别面，
1: 对
0: 吧？哎呦，那个甜度特别高，一口吃下去那不好。然后呢，包括还有就是全家人要分一个苹果吃的，哎，今天你会发现大小个头适中哈。
1: 哎，真的真的，我觉得话就是这个苹果的话，一个人吃一颗，你说饭后之后对吧？
0: 对，
1: 溜溜缝的时候咱们吃颗苹果刚刚好。不至于说那么大的话，你整个人你就吃了饭再吃不下了。
0: 对，是。包括还有一些水果呢，你可能比如说还有像什么橙子要切开啊，切成瓣啊，
1: 比较麻烦。
0: 哎，比较麻烦。但这个呢啊，咱拿起来洗洗干净就可以吃了、
1: 哎，是的。而且你看，马上就是清明节了，很多人出去踏青
0: 啊，
1: 去春游，
0: 带
1: 点啥水果呢？你说苹果一洗就能揣着走，多简单呀！
0: 对，
1: 不用你再切。
0: 携带又方便，
1: 对
0: 吧？咱们今天的福利秒抢啊，最后的6分多钟的时间，150块钱，咱们8斤半的新西兰原产的苹果带回去。
1: 是的，
0: 抓紧时间按1号键了，02151111900。

0: 我们节目现场啊，提示一下大家，福利秒抢只剩最后5分多钟时间，苹果咱们现在是在热销当中啊。
1: 是的啊，可大家看一下这个大小个头都很均匀，而且这个果实红彤彤的，是不是一看就很喜气？就注意啊，这个不是道具苹果，这个是我们真的新西兰的加纳苹果。
0: 是，
1: 看到没有，颜色很漂亮，给大家来切一个，看看它这个脆度吧。
0: 对，好啊，就是它的大小个头几乎都是很匀称的，对吧？包括切开之后啊，你会发现皮又薄，然后呢，脆口的，是不是？
1: 对的，
0: 它有点像那种冰糖心的这种感觉。
1: 是的，看到没有，这个皮其实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且其实人家说这个苹果的很多营养都在果皮上，
0: 对，
1: 是吧？洗洗吃就好了，
0: 对，
1: 果皮不用削，而且它果皮它其实不是很硬的那种，
0: 对吧？对，是，
1: 很好吃啊。
0: 118位顾客订购了啊，咱们今天的一共是8.5斤，也就是8斤半，然后150块钱。家里面无论住几楼，有没有电梯，我们都无所谓，都是送货到您府上的。而且关键啊，我们俩今天已经吃了不止一个了，这第三个了，对吧？
1: 真的很好吃，它汁水啊，你一咬啊，就整个口水四溢，
0: 对，
1: 汁水全部都飙到你嘴巴里边了。
0: 是，
1: 而且它是什么呢？8分甜2分酸，
0: 对，
1: 非常黄金的，是吧？
0: 对，
1: 黄金的配比啊，就这样苹果其实最好吃的。你说太甜了，
0: 稍微多一分酸你都会嫌得酸，稍微多一份甜你又觉得太齁甜，对吧？这个就口感特别的适中，而且关键是什么？它切开之后你觉得说，哎呀，好像没多少汁水，但是一口咬下去的时候，那个汁水在你口腔里头迸发出来，
1: 真的，
0: 对吧？
1: 这个像我小时候，我觉得就是看电视里边大家在吃什么水果，
0: 吃什么水果，
1: 就这种感觉，你知道吗？就这种苹果的感觉，红彤彤的，而且是这个，就看着就特别好吃。
0: 是，
1: 你光看我说啊，你自己回家尝一下。
0: 对，
1: 真的这个味道绝对是
0: 绝了，
1: 是不是？不让你失望的。
0: 哎，所以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现在已经繁忙打不进来，咱们福利秒抢只剩最后3分多钟的时间了。
1: 是的，
0: 150块钱，今天呢是8斤半的苹果带回去，新西兰进口的哈。
1: 没错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

0: 感谢就128位顾客订购产品啊，咱们的苹果的备货已经开始告急了哈。
1: 是的啊，最后的我们的苹果的话，剩三分钟的时间，大家抓紧时间。主要的是什么呢？我们的新西兰的苹果，我觉得千万不要错过，它的真的是出场率不是很高啊。所以趁现在你能够买得到货的情况下，我们备货还足的情况下，您的话就是你就给家里边人啊带一箱，给这个爸爸妈妈、身边的朋友带一箱，让他们尝一尝这个新西兰苹果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主要是脆度很高啊，很好吃啊。
0: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啊，我线下看到超市里边新西兰的苹果，他们有时候用那个小罐子，一罐里边放四五个，然后呢卖你比如说39、59，对吧？
1: 对，
0: 然后你有时候回家还舍不得吃，都是紧着小孙子小孙女吃。
1: 对，
0: 咱今天150块钱8斤半带回去，放心敞开了吃，对吧？
1: 是的是的。而且苹果你说现在的话营养的话物质也比较丰富，对不对？现在正好换季，很多人觉得有点不舒服的情况下，你多补充一些维生素 C， 对不对？就是特别好的。而且苹果里边维 C 啊，这个包括说果胶都特别的丰富，有些爱美的女士想要去控制身材的，咱们想要代餐的，用苹果就特别的好。而且你要吃这种就是又甜又酸的好吃的苹果，
0: 是的啊，吃法也非常的多，对吧？像刚才佳佳说到的，咱除了平时空口吃之外，煮苹果水呀、蒸苹果呀、
1: 对，
0: 做苹果派呀，对吧？做一些料理啊，都是可以的啊。
1: 是的，
0: 所以再次提示大家，咱们今天150块钱福利秒抢，马上苹果就要结束了啊。
1: 是的，
0: 8.5斤带回去。而且全部都是新西兰原产的，所以建议大家按1号键或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节目现场啊，剩下的20分钟又带来福利产品了，佳佳是啥？
1: 哎，我们的玉菇瓜啊，就是这个，在我没有来上海之前，其实不认识这个瓜，你知道吗？因为它和花蜜瓜。就哈密瓜有点区别的味道，不太一样的，
0: 是
1: 水分又多一点，而且甜度也多一点，
0: 对，
1: 关键是很好吃。
0: 这时候刚好上市的时候，
1: 哎，对，
0: 最近就开始吃咱这个青皮绿肉的这个玉菇瓜了。
1: 对，
0: 什么样的组合构成？咱跟观众朋友来说一下。
1: 是的啊，今天的话，我们同样也是150块钱特卖的组合啊，
0: 对，
1: 整整的5公斤一箱哦，那就是10斤，
0: 对，
1: 150块钱，我们上海南汇的玉菇甜瓜，今天千万不要错过了。
0: 一箱里边4到5个啊，咱们因为呢分量都是保证在10斤以内的，但是个头大小呢可能有大有小，少的呢我们就是4个，就是大一点的，小一点呢可能就是5个。
1: 没错，
0: 我们现场来切一下啊。哎，这个瓜的大小我觉得挺好的，就一次吃，你也不像西瓜那么大，不是哈密瓜大，你也没法吃，对不对？
1: 是的，它这个糖都留着呢，是不是？
0: 挺好，
1: 很原生态啊。
0: 是，
1: 大家切一下我们这玉菇瓜，好脆啊，
0: 好脆，是不是？
1: 真的，我
0: 下刀那一瞬间就知道，
1: 对，特别的，就是这个刀没有特别的那啥。就是那个里边有阻力，完全没有啊！这个瓜你看到没有？
0: 对，
1: 哇，像翡翠一样的颜色，好漂亮啊！
0: 还真是啊，
1: 真的好好看。
0: 这个名字也叫得特别好啊！而且关键是什么？观众朋友，我可以告诉大家啊，就是你会发现呢，这个瓜呢，你就基本上，我可以告诉大家，你就用勺咬，
1: 你都没有用力，轻轻挖一下就下来了。
0: 所以你自己看。汁水是不是非常非常的丰富，对吧？哎，你看到了吗？观众朋友们，
1: 滴水了，
0: 真的滴水了，对吧？而且呢，我跟大家说啊，就是它的口感特别特别的好。
1: 其实我已经闻到它的这个
0: 香味儿，
1: 香味儿了，就这种清香的味道，有一种春天的味道，你知道吗？而且现在其实当然要吃了。
0: 哎，来，喂你一口，喂你一口啊，甜甜的这个味道真的很好吃，对吧？
1: 好甜，
0: 是不是？
1: 超甜，
0: 超甜，超好吃。对，
1: 哇，这个瓜啊，真的，我觉得和哈密瓜不太一样。
0: 不一样，
1: 哈密瓜它其实水分不多。
0: 对，
1: 这个你看，你挖一下，天哪，全部都是水，
0: 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哎，我一挖，全部都是。
1: 马上就要溢出来了，
0: 马上都溢出来，看到了吗？是不是？
1: 天
0: 哪，您自己看到了没有？真的，甜度特别的。
1: 是的，而且它吃起来，它虽然说水分多，它不是那种水唧唧的，
0: 对，
1: 全部都是甜分大于这个水分的这种感觉。感觉啊，
0: 对，
1: 很好吃，很好吃，哇！你看到，你自己来一口，
0: 我自己来一口，
1: 特别特别香啊！主要是现在就是吃甜瓜的季节，
0: 真的很甜，我没有骗你吧？就一口甜到你心窝里的那种感觉，
1: 甜如蜜的感觉啊！
0: 而且你跟大家，我就跟大家说，就是你吃完你不觉得说齁，你还会想吃第二口。
1: 对，真的，这个瓜我觉得，如果说就是我自己在家吃的话，我把这个瓤给挖掉之后，我一个人可以拿勺吃。
0: 我也是，我也喜欢用勺去吃，就是你不大会用再切成条，除非家里头你说人多哈。
1: 没错，没错，而且很好吃
0: 啊！我可以告诉大家，我们今天的箱子就是这样子的，您可以看好。拿到手，南汇甜瓜，咱们这一箱呢是5公斤，
1: 对的。
0: 而且还有一个承诺要和观众朋友来说啊，这儿有一个二维码，这个二维码是干嘛的？观众朋友啊，你去扫码，你会发现它的种植啊，包括这些符合农残的这些标准，它都印在上边了，
1: 是的，
0: 可以追根溯源，
1: 对吧？
0: 哦，你看上面都写的非常的清楚，
1: 很安全，很可靠。很安心啊，就是扫这个码，其实就可以知道这个瓜在哪里种，是什么样的一个生长的环境，
0: 是吧？所以你看啊，我们说到了今天的日期也非常的新鲜，
1: 对
0: 这个呢，我们有时候买瓜的时候买不好，你还觉得说，哎呦，自己还要拎回去，很麻烦，
1: 是的。
0: 咱今天的全部都是送货到家，
1: 没错没错啊，我们不论您是老公房的几楼，6楼7楼，我们直接帮您送到家门口啊，10斤哦，整整10斤，而且这个包装我觉得也很好看，对不对？
0: 是，
1: 你想要送给别人的话，这样一箱拎着，我觉得也够有面子。
0: 是，而且关键是什么？我们就觉得啊，春天了，气息浓了，咱们要吃一点这种水果了，对吧？当季的水果啊，最喜欢的话，请您按1号键自动订购了，02151119900。

0: 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南汇的甜瓜，2026年新鲜上市，今天我们就做福利秒抢，带给大家150块钱，一共是10斤瓜呢，也就是4到5个一箱哈。
1: 对的啊，没错。而且现在其实就是吃这个我们南汇甜瓜的季节了，预估瓜对不对？
0: 是。
1: 因为你再往后再去吃的话，其实买到的可能说是那种
0: 对
1: 水分比较多，但甜度没有那么多的时候了。嗯。因为3到4月正好是尝鲜的季节。
0: 对。
1: 比如现在很多小朋友其实比较喜欢吃，哎呦甜的一些糖果啊、冰淇淋啊什么的。我跟你讲，你就给它吃这个甜瓜。
0: 对对对，
1: 他想吃冰淇淋，放冰箱里面就是冷藏半个小时，我跟你讲，就是冰淇淋的口感了，
0: 还真的是啊。我觉得这个方法特别的好，对吧？咱吃的这个东西呢，又是时令性的一个水果，对不对？我觉得大小也是，个头也是刚刚合适。
1: 对，
0: 如果你说像西瓜呀，或者说其他哈密瓜，或者其他的瓜，就是每次特别大的时候，你吃不下。
1: 对，
0: 这个呢，家里面啊，一家三口分，包括像我跟佳佳有时候，我们说这种好吃的瓜，拿那个勺子去挖着吃就可以了。
1: 是的，而且的话，我觉得说实话，我。
0: 我个人口味啊，我觉得这个比哈密瓜要好吃。
1: 对对对对，
0: 因为哈密瓜其实你吃的话，像这个在海底捞，它不是有这个自助的嘛？
1: 我吃哈密瓜，我觉得哎呦，第一没有那么甜，第二的话，它那个里边水分不多，
0: 对，
1: 对，整体口感就没有那么好，
0: 但是甜瓜我真找到了我的就心中的新选之瓜啊，我觉得真的很好吃。我今天真的要下单一个了，特别特别香啊！
1: 所以提示大家，
0: 哎，对，我们呢又当季的水果新鲜上市，今天又不用自己安回家，对吧？
1: 对，
0: 我们一箱是10斤，4到5个啊，
1: 没错。
0: 立秒想只剩最后14分钟的时间了，建议您哎1号键了02151119900。

0: 节目现场啊，提示大家爆单了，但是备货已经开始告急了。
1: 是的啊，其实我觉得春天呢就应该吃时令性的水果，
0: 是。
1: 而且的话，你说其实刚刚也过正月嘛，对吧？哎，大家吃了一肚子油腻的东西，是不是要吃点这样清爽的、好吃的、利口的水果呀？
0: 是啊，我们今天啊150块钱福利秒抢，10斤带回家，瓜呢一箱呢是4到5个哈，
1: 没错。
0: 你看那个绿色啊，就像翡翠的那种颜色，娇艳欲滴，对吧？
1: 这个颜色太棒了，
0: 而且又是时令性的一个水果。我们刚才切了一半，我跟这个佳佳刚才我们俩赶紧分了一半吃，哎，
1: 对的，
0: 剩下一半我把中间那个瓤那个籽儿已经刮了，
1: 是的，
0: 我可以看到、
1: 完全不浪费，刚刚那个我俩全吃掉了，而且大家看一下、你轻轻的挖一勺、你看这个肉质很软哦，
0: 对对对对对，
1: 超级超级软，而且你看它里面其实透明的，就是因为被糖分浸了、特别特别的甜，
0: 对，
1: 而且皮也比较薄，其实你里边这样子挖一挖，它的得肉率特别特别高的，
0: 对对对，
1: 你看这个汁水，
0: 哦，汁水很丰富哈，
1: 它要躺下来了，
0: 哎，对对对，你看就在这儿是不是？
1: 哇，真的真的真的甜如蜜啊，这个瓜真的太好吃了、
0: 小朋友可喜欢吃、我们家小朋友啊每天有时候放学回来的时候、然后就是跟我说妈妈我要吃那个瓜玉菇瓜，然后我说哎你少吃一点、哎，自己挖着挖着一小半拉，然后基本上就吃下去了。而且它的汁水丰富的时候，你会发现啊，这种瓜呢，你喜欢吃完一口，紧接第二口就立马就来了，
1: 真的立马得再来一口，
0: 立马再来一口，对吧？
1: 我刚刚都陶醉了，你知道吗？吃了两大口，真的很甜，特别特别好吃，
0: 就是那个甜味一下子甜到你心里边，但还是会影响你，就是哎，我想吃第二口、第三口，还会想继续吃下去。
1: 太好吃了，
0: 太好吃了、对吧？我就跟大家说，
1: 我都已经无法用言语形容了，觉得太好吃了。
0: 不要用刀切，因为里面的汁水比较丰富。
1: 对对对，是的。
0: 看一下我们这个盒子啊，让您今天买的放心的同时，您看到了，咱们就是拿回家，南汇甜瓜，然后呢，一模一样的这个包装啊，
1: 是的，
0: 咱们浦东的特色农产品。关键是什么呢？就是转到侧边之后，这产品到底好不好，有没有追根溯源？咱这儿有一个二维码。
1: 是的。
0: 然后呢，你扫码之后呢，他们有一些承诺和依据哈。就比如说不使用什么其他的一些农药啊，或者说什么兽药超标啊之类的东西，都给您写在这儿，让大家买放心哈。
1: 没错啊，这个很放心的。而且的话，其实我觉得这个包装就特别适合去送礼。你说马上就是，如果说有人家里边我们做客的，
0: 对对对，
1: 要带什么
0: 是
1: 这样的一盒甜瓜，大家都知道啊，就现在正是吃甜瓜的季节，
0: 对，
1: 包装又好看，关键是我们今天价格又合适啊。
0: 是的啊，150块钱，4到5个，保证分量是在10斤，对吧？电话现在已经爆量了啊，我们的这个甜瓜。然后呢，也是福利秒抢最后10分钟的时间，
1: 是的，
0: 建议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的优惠了。

0: 而且的话，你说南汇的瓜，咱们平常其实你说专门为了瓜去跑趟南汇嘛，也不值当。
1: 对不对？对，
0: 过老远的。而且的话，我们是帮您什么呢？把南汇的瓜直接送到您家门口。不管您是老公房的几楼，六楼、七楼的，不用您爬，我们直接就是这个十斤啊，帮您直接搬上楼啊，您也不用说再出门了。
1: 是的啊，今天应该是新品首发，所以呢，我们福利秒抢啊，最后的八分多钟的时间，备货已经开始告急，150块钱十斤带回去，抓紧时间按一号键了，02159900。

0: 我们节目现场啊，提示大家最后的七分多钟的时间，我跟大家说啊，小馋猫刚才把这整个半颗瓜全吃完了，
1: 太好吃了，我跟你讲，我真的是意犹未尽啊。这个瓜你说给我俩，我其实如果没吃饭的话完全可以吃得下，因为真的太好吃，它水分足嘛，不是很占肚子的，其实说实话。
0: 来，
1: 再来切一个吧。
0: 好，
1: 那水分有多足呢？你看这我们这个很原生态啊，这个瓜蒂都还留着呢。
0: 对，是
1: 给大家来这样的竖着切一刀。
0: 好，
1: 几乎你看没有阻碍的，是不是？
0: 你一下手的时候，下刀的时候，你就知道它那个脆爽的那个程度啊！
1: 你看汁水已经淌到这个

0: 的好吃，
1: 真的太好吃了。这个我觉得
0: 我来一口了啊。
1: 嗯，你来一口，刚刚我吃了半个了。我觉得就是自己家里边来一箱，给爸爸妈妈家来一箱，对不对？嗯、送人也可以来一箱，我们包装也很漂亮，是不是真的很甜？
2: 哦，好好吃，
1: 真的好好吃吧，对吧？好好吃，像冰淇淋一样的口感，
0: 一口接一口，
1: 真的
0: 它就是像那种冰激凌的口感一样。
1: 对吧？
0: 如果小朋友喜欢吃，冷藏一下。哎，更好吃，
1: 对的啊，
0: 就是
1: 真的真的，它吃法很多的、嗯，我觉得就是原生态的去吃、嗯，小朋友这样挖着吃没有任何问题。而且你说现在啊，3到4月其实正是甜瓜的季节，哎，如果再晚一点的话，它反而没有那么的甜了，所以尽量把握机会啊、哦，
0: 很好吃。所以我就跟大家说啊，我要不是就为了给你举这个箱子，我第二口立马进口了啊。
1: 是的，
0: 这个上面呢，咱们有一个二维码，这二维码呢，就是你回家拿手机扫一扫，然后呢，上面有咱们的所有的追根溯源的一些信息在里头。
1: 没错啊，都可以放心，都可以安心，都可以这个从这个扫码里。边看得到的、嗯、而且呢我们这样一个包装的话大家也可以看到特别特别漂亮啊，
0: 是
1: 整整五颗瓜全部都在这个里边的，哇，
0: 所以你看、哎、这个
1: 好看，
0: 咱们也特别好，对吧？
1: 是的，
0: 哎，你说亲戚朋友你直接知道他地址，打个电话给人家这个订一盒，
1: 对对 对,
0: 对, 对，
1: 是的，而且的话人家一说，哎呦，当季的甜瓜、嗯、一听都知道很好吃的呀，
0: 是的，
1: 不用跑南回，直接帮你送到家门口的。
0: 所以再次提示大家，咱们今天150块钱啊、嗯、10斤装带回去，
1: 没错，
0: 然后呢瓜是4到5个啊，
1: 对的，
0: 100位顾客已经下订单，建议您按1号线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好，再次提示大家，咱们最后四分多钟福利秒抢了哈。
1: 是的啊，其实我想到一个吃法，你知道吗，燕姐？就是有那种圆形的勺子，你知道吧？哎，把它挖成一颗一颗球那样子，然后放一个那种就是可尔必斯。放到里边、
2: 哦、对不对、哎、像果汁汽水一样，
0: 果然是小吃货会知道怎么吃哈、啊、对吧，哎你看像这个画面当中、哎、小朋友喜欢吃 对不对
1: 、哦、绝对很好吃的、哎、就真的这个甜瓜老的少的都特别喜欢吃、哎、不论什么年龄段全部打败啊，全部都特别特别爱吃的，哎关键是它只有这两三个月的这个可食味，就是这样的一个期、啊、
0: 长鲜期对吧、嗯、而且这个对于老人吃的话相对牙口比较友好、哎、
1: 对对对对对，是是很软糯啊、哎、是，而且它的整个口感你说就是你一吃就嗯，不吱声了，特别特别甜，
0: 停不下来、嗯、对不对啊，我们当季的水果又是咱们上海本地南汇的这个玉孤瓜带回去，平时呢、嗯、不大愿意说哎呦去安徽一个，然后呢就住个老公房五楼六楼的，我又不愿意自己去搬去扛的，咱今天呢直接下订单，一通电话送货上门哈，
1: 没错啊，帮您解决所有的问题、嗯、您现在只需要下单给我们扫码可以再减5元优惠了，嗯
0: 是的啊，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好，再次提示大家，我们福利秒抢只剩最后3分钟左右的时间啊，150块钱，一共是10斤一箱带回去。一箱里边呢，基本上呢是4到5个啊，因为个头大小不一，所以光头拿到手之后呢，都是新鲜的批次。因为呢，这个是时令性的，咱们的水果带回的到家里边，南汇的玉孤瓜，很多叔叔还会说，哟，一年就等这一次，对吧？咱今天呢，就不需要说自己在楼下去搬去扛了。送货到您府上，哪怕是住在老公房5楼6楼没问题，咱们都送货到您家里边。而且关键呢，我们说了，口感特别的清甜，然后呢汁水又非常的丰盈。这两天呢，小朋友放学回家之后呢，老觉得口干舌燥，想要吃点甜的东西的时候，这个瓜啊，咱们给它切一些，然后呢我觉得大小也特别的适中，不像有一些瓜特别大，一次吃不完，咱们这个瓜呢基本上呢2到3人份分一分都没有任何的问题。福利秒抢最后的2分钟左右的时间了，建议您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提示大家啊，100多位顾客都在电话订购当中，我们的福利苗墙也马上要落下帷幕，只有1分多钟的时间，150块钱，我们南汇的玉菇瓜，新鲜上市的时令水果，当季的新鲜的产品带给您。

然后关键是什么呢？一箱十斤装，4到5个啊，我们138位顾客已经下订单了，很多顾客都是多组来进行订购的。有时候给亲戚朋友之间，咱们订一箱，对吧？你知道人家地址的，我们直接送货上门，而且在我们的这个箱子上面还有一个二维码，你也可以扫码追根溯源。所以再次强调了，口感又好，皮又薄，水分又大又甜，喜欢的话，请您按1号键自动订购，我们的现货即将售罄了，02151119900。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阴冷的雨天，为陌生人准备的雨伞，当与这份温暖不期而遇，别忘了传递下去。传递温暖的你，很赞哦。
2: 欢迎收看东方购，我是威甲。现在呢，到了家里面，其实年味儿已经很足了。但是如果说过年的时候，您如果想要准备一些大菜的话，当然没有任何的问题，什么鸡汤啊、猪肘子呀、这些固然要有。但是到了年节的时候，两个内脏菜，我相信是很多的观众朋友非常喜欢吃的，酱爆猪肝、酱爆葱爆腰花，这个应该来说是咱们在上海菜当中非常非常的喜欢的。那今天就给大家推荐到的是我们的香蜜猪肝和我们的爽口腰花的特惠组合，跟我们一起来介绍，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福州，跟大家打招呼吧。
3: 哎，维甲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知道大家都很喜欢吃那个猪肝还有腰花，我老公也是这样，每次要下酒的时候就说，哎，你给我弄个猪肝吧。但是我做10次8次都是失败的，首先洗这个猪肝
2: 就很头疼了，
3: 生粉醋各种东西上阵，炒出来又很容易老，所以我现在发现了一个特别好的妙招，就是直接买我们科道的猪肝和腰花，很省时间很省钱，比你费大劲做出来的好吃的多，特别好吃，
2: 而且每个都是非常的鲜嫩弹牙啊。
3: 是，
2: 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线下的一些这个很多的一些腰花面呐、猪肝面，你看蛤蜊猪肝面，
3: 人家说看这个面馆好不好，就是吃猪肝面哈，
2: 猪肝腰花拌面38，
3: 这个香。
2: 我说句实话，它这个一碗面可能只用了我们1/3份的猪肝，
3: 对，
2: 1/3包的这个腰花，酱爆猪肝50块钱了，热炝花蛤腰花69块钱了，咱们就不说其他什么蛤蜊啊、花蛤，就拿这个来算，
3: 好，
2: 是不是要40块到50块钱一份
3: 一包？对，
2: 来，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啊，
3: 好，
2: 你看啊，我们就。它不是40到50吗？我们算一个均价45块钱。
3: 行，
2: 45块钱。
3: 10包的话就是
2: 4包腰花啊，6包猪肝，
3: 10包。
2: 10包的话450块钱。
3: 450，
2: 对吧？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特惠价格，199块钱。
3: 对的，
2: 199块钱，你可以完全的放心。所有的都是免切、免洗、免调理、免上浆、免调味的，
3: 烧开火
2: 直接炒就行了。
3: 对的，
2: 直接炒就行了。而且刚才我偷偷尝，因为我个人是非常喜欢吃那个腰花啊，这个猪肝的。
3: 是，
2: 如果说您自己做的话，刚才就像福州所说的，
3: 好费劲哦，
2: 你自己要做的话，特别特别的麻烦。
3: 对，
2: 我们今天给到大家，首先啊，给大家看一下。
3: 好，
2: 我们的香蜜猪肝，固形物含量大于等于90%。
3: 哇，那就是里面基本上都是猪肝的固形物啊，
2: 300克，六两，全部都是这样冷鲜的包装的，全部都是这样冷鲜的包装。
3: 拆开包装，化冻之后马上就能炒。
2: 化冻以后全，而且你看啊，这是腰花对不对？
3: 对，
2: 腰花最怕中间那个白色，
3: 这是猪肝
2: 啊，这是我们的这个猪肝，这是我们的猪肝，这是我们的腰花，这是我们的腰花，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3: 对，
2: 好，然后呢，最主要的是咱们来看啊。猪肝里面，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
3: 蛋白质含量
2: 达到了26%，15.8克，
3: 真正的高蛋白。对，老年人要多吃高蛋白质，猪肝就是这样的高蛋白质。
2: 这些东西里面的脂肪含量，也就是所谓的
3: 蛋白质15.8，
2: 脂肪只有1.9克，
3: 脂肪不高，
2: 哎，其实就是胆固醇，嗯，对吧？一般来说会是怕这个里面的胆固醇，嗯，但是脂肪，胆固醇也是脂肪的一种，哦，它脂肪含量1.9克，
3: 不高，
2: 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嗯，那我们的腰花是240克的，
3: 对，
2: 240克的固形物含量，腰花的固形物含量稍微低个5%，因为腰花的含水量高，这点请大家一定可以认可啊。嗯，来再来看，咱们今天蛋白质的含量。14.2克，
3: 同样高蛋白，
2: 脂肪2.2克，
3: 也很低的脂肪量，哎，
2: 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
3: 没错没错，我们都是优选的，嗯，冷鲜的原材料，给大家三净三洗，去了异味，不用您自己再做清洗去异味的这个过程了，嗯，然后急速冷鲜，
2: 对，
3: 保留鲜味与营养。
2: 对，
3: 而且我们整个的那个腰片也直接给大家麦
2: 穗
3: 儿
2: 花
3: 刀，这个自己很难弄的，哎，
2: 我
3: 是解不出来。
2: 这个，我说句实话，麦穗刀花你是要切刀花刀不断刀，哦，很重要，而且每一个都是这么长的，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3: 品相卖相很好看。
2: 切刀花刀的好处是，你再把盐和面粉撒进去，它就洗得更干净了，哦，嗯，对吧？除了这个之外，我们今天还给大家来做到的调味，非常非常的方便。
3: 来
2: 替大家尝一下啊，
3: 尝一尝，尝一尝，
2: 这个是我们的猪肝。嗯，来，首先看到了啊，这个猪肝。粉粉嫩嫩的，
3: 对的，
2: 只需要快火爆炒30秒到1分钟左右。
3: 对，我自己在家里洗好猪蛋之后哈，就是
2: 热锅热油啊，一定热锅热油啊，
3: 不会调理，不会料理，然后自己炒出来很老。但是我们今天您就30秒就出锅就熟了，然后特别滑嫩，嗯，很嫩吧？
2: 非常嫩，
3: 尝一下啊。
2: 而且很重要一点啊，没有那种筋筋条条的，嗯，没有那种。一点一点的纤维感，
3: 哇，好好吃哦！
2: 来，腰花再给大家尝一块，
3: 跟那个老字号的面馆里面的味道一模一样。
2: 腰花，我说句实话，嗯，很挑的，嗯，处理的不好，一股骚味儿。
3: 对，
2: 而且我说句实话，咱们今天这个东西有点冷的，嗯，
3: 对，
2: 已经冷掉了。嗯，按照道理，冷掉的腰花，如果说没有腥骚味儿，
3: 对，
2: 那就是真的很，
3: 那就真的很好。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
2: 可以哦，
3: 腰花的口那个刀工，嗯，哇，我真的是要膜拜这个刀工哦。嗯，你看切的有多么均匀啊！这个麦穗花刀，朋友们，您自己在家里能切得出来吗？
2: 这个机器切不出来的，
3: 切不出来都得人工。
2: 机器是切不出来的，
3: 所以你要是年夜饭上面来一道这个菜，嗯，那很展现手艺，也很体面，大家还爱吃啊。
2: 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嗯，尤其是这个呢，小朋友也很喜欢吃，为什么？嗯，没有刺。没骨头，嗯，一口吃进去全部都能吃。来，腰花有4包，
3: 哇，好嫩！
2: 猪肝有4包，
3: 太好吃了。
2: 这是嫩腰花啊，嫩腰花，然后是粉干，嗯，啊，是粉干。
3: 对，
2: 我相信很多人是喜欢吃这个猪粉干的。腰花4包，猪肝6包，一共10包。嗯，市面上的价格，你基本上自己做一个酱爆的。其实我们所有的酱全部都弄好了啊，
3: 对，调好了。
2: 所有的酱全部，你只需要花30秒钟就能快速出一道菜了。
3: 对，
2: 而且现在天气冷了。女士朋友们，多吃点猪肝，
3: 补血。
2: 哎，你的这个血稍微来进行一个保养护，好不好？来，特惠价格199元，最后的32分钟的时间，如果说你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刚还在跟傅征讨论说桥头三脆，
1: 桥头三脆，
0: 咱们今天就是猪肝腰花，还少个什么呢？黄喉。嗯，但是呢，我说句实话，黄喉它价格就很贵了，
1: 喉管，
0: 因为整个就是一个心管，它其实是猪肉心脏的猪心脏的一块大血大动脉。
1: 那我们还是腰花和猪肝吃的比较多一点，吃黄喉的人还是少哈。
0: 对，而且呢，猪黄喉也很难处理。那我们今天腰花其实非常非常的难，因为腰花首先它那个骚筋得给它去掉，
1: 好麻烦
0: 啊。那个就叫切开来以后，你买来的腰子一切开，里面白白的那个东西一定要去干净。
1: 那个好费劲，
0: 去的多了，肉就没了。
1: 没了，
0: 去的少了，哦，留一丝一丝，
1: 很腥，
0: 不是腥哦，是臭。
1: 烧
0: 下锅了以后是骚臭骚臭的，因为我有一次呢，因为我自己很喜欢吃腰花，所以呢，我那个时候呢也是不自量力，自己去处理，也没有那么好，什么那个切腰切刀，就是切薄片，对不对？我想想看，火锅能够涮腰片吗？对不对？我自己炒一炒，怎么着不行的呢？实在不行，咱就多放点老干妈，折一折这味道。
1: 折一折这味。
0: 结果我放了四勺老干妈，辣的不行了，
1: 照样翻出
0: 来，还是很臭。
1: 我觉得你敢自己挑战，
0: 我们说到
1: 腰花都很厉害，我没有敢，我只敢自己做猪肝，但是每次都翻车。你知道我每次洗这个猪肝，我觉得比做什么红烧肉都难，因为我现在用生粉洗，然后用食醋洗，
0: 然后
1: 对，用盐去熬它，咬到后面它已经很老了。然后炒的时候，你一个不留神，你放酱料的时候稍微长了一点，它就变得老的、柴的不得了。
0: 刚刚我们说到了火爆双脆，它是七秒出锅。
1: 七秒出锅。
0: 什么叫做火爆双脆？七秒出锅。
1: 首先火，
0: 先把锅烧到很热。烧到快要发红的状态了，
1: 哇！你看这个放工，
0: 薄薄的一层菜籽油，先葱姜大料和这个蒜爆香，爆香了以后，把这些食材放进去，只炒七秒钟就要出锅了。
1: 对，很容易。
0: 但是在家里面你是没有那么大的火的哦。但是
1: 我们30秒够了哈。
0: 我们今天30秒其实就够了。
1: 对，
0: 为什么30秒够了？因为你我们今天首先给大家处理的非常的好，第二点，你家里面不用开这么大的火，直接来给大家来炒制一下就可以了。
1: 我们今天三进三洗，给大家把异味都去了。你看前面的这些准备工作都给你做完了啊，然后急速冷鲜，保留了鲜味与营养。您只要烧大火一炒就得。
0: 腰花是给到大家是240克
1: 一包，
0: 四包
1: 四大包。
0: 猪肝是300克一包，有6大包。
1: 哎呦这。
0: 共199块钱，
1: 爱喝老酒的也数开心了，有个猪肝下酒，
0: 吃面也行
1: 了，好开心哦！
0: 好吧，最后的28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0215111990。

0: 欢迎回来，相信很多人都喜欢吃各种各样的浇头面、那来看，
1: 来，
0: 我们浇头给大家准备好了，
1: 好了，
0: 青椒、洋葱、我说句实话，
1: 这一口下去，
0: 这一份儿能不能做两碗面？
1: 那完全够了，
0: 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啊。对，你看这个亮晶晶的、
0: 啊，这只是我们的半份、啊，
1: 很有量泽，对，
0: 差不多我们的半份、
1: 啊。没错，这一口下去过不过瘾，朋友们？
0: 又
1: 有这个木耳，
0: 我来尝一口，
1: 又有辣椒，这个是彩椒嘛，又有猪肝，蛋白质含量很高。
0: 对，来，
1: 我发现男生都很喜欢吃猪肝，
0: 整口进去。
1: 女生不喜欢吃猪肝，有时候处理的不好，有那个就是骚味儿或者是有腥味儿、但是我们今天处理的很好，女生都会特别爱吃，一点腥骚味儿没有。
0: 这个、是这个猪腰花，
1: 腰花
0: 最怕的是什么？那些骚筋没有处理干净，
1: 对啊，
0: 对不对、咱们今天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
1: 我们来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腰花的刀工是不是很绝妙，
0: 弹嫩、
1: 真的特别棒。你看到里面你就知道它很新鲜，很新鲜，从里到外都是粉粉嫩嫩的颜色。这个麦穗花刀，您说这个刀工值多少钱？在外面不得七八十块钱一份儿啊、
0: 再次强调、
1: 我们今天十几块钱一份，
0: 是没办法切出来的，
1: 当然是老师傅的人工，
0: 一定是老师傅切出来的。

0: 来的啊。来，我再替大家来尝一口啊。
1: 好，
0: 咱们今天这个腰花
1: 是
0: 一点不腥，一点不臭，
1: 而且关键的是饭店的口味。
0: 我是喜欢吃内脏的，但是很多人会担心内脏这个胆固醇啊，各种各样的东西
1: 会高，或者是没有吃到做得好的内脏。
0: 来看一下啊，我们今天每100克蛋白质含量15.8，
1: 好香哦，好粉的。
0: 脂肪1.9克，
1: 脂肪还很低呢。哎，
0: 我说句实话，其实胆固醇就是这个脂肪的一部分呐、啊，只有1.9克，大家是不是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其实内脏是要适当吃一点的，它补血，而且有很多的那个维 B， 还有很多营养素，对。
0: 哎，尤其是一些女生到了冬天，
1: 对，你别老想着手脚冰冷。
0: 那红枣和生姜固然是能够我们老祖宗传下来的智慧，但是能够吃肉，
1: 好好吃哦，
0: 对不对？你要吃进去啊。对不对？来给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的猪肝和腰花的处理方式。选择到我们今天
1: 对，
0: 如果说猪肝的话，我们是长时间反复浸泡揉搓，有效去腥去残留，它是加上了面粉和盐来进行揉搓的，哎，
1: 用醋也帮你做了一个清洁，
0: 对，
1: 所以真的很
0: 麦穗刀花
1: 很纯净。
0: 麦穗刀花是能够更深层次的去掉一些这个腰花当中的骚筋，
1: 而且更入味，
0: 更入味儿，哎，这点很重要，
1: 一点骚味儿都没有，这个真的处理得特别特别的好。
0: 那么
1: 就冲这个花刀，你在外面70-80块钱一盘不为过、啊。
0: 关键是我们今天这个价格，腰花是240克，4包，猪肝300克，6包，有一说一，腰花和猪肝每一包都能，如果说是两人份的话，你再放点其他的配菜的话，都是可以炒两碗的，
1: 一大盆子
0: 都是可以炒两碗的。今天一共加起来199块钱，如果说你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24分钟的时间了，建议大家在过年之前不是囤一份了，囤上了2-3份。
1: 真的，家里有喜欢吃腰花、喜欢吃猪肝的，这个省了我们家庭主妇太多时间、太多精力，而且大大提升口感和厨艺。
0: 30秒出大菜，
1: 出大菜，
0: 好吧。还有最后的24分钟的时间了，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咱们今天是给大家带到的是叫做双脆组合，
1: 双脆
0: 哪双脆呢？腰花和猪肝嘛。
1: 对，
0: 我相信啊，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对于这两道菜应该来说是非常，尤其是腰肝和炒，
1: 其实就是家常菜，
0: 对、啊，
1: 但是是很难做的家常菜。
0: 腰肝和炒对于前期，其实我觉得腰肝和炒对于炒锅没有任何的要求哦，
1: 只要快速出锅就可以、啊，
0: 只要你会放进去会数数就行了。先把热锅热油、嗯，然后啪扔进去，一二三四五六七翻炒，一秒钟翻炒一下，
1: 你看人家这刀工啊，我一辈子都学不会，所以我真的，其实你费这么大劲干嘛呢？这大冬天的，在厨房里面齁冷的，对不对？手冻得通红，没必要。
0: 变色就可以
1: 了，咱们都给你弄好了，你就直接30秒出锅，然后老公又开心，老爸又开心，孩子又爱吃，自己又省事儿。
0: 还有一句话就是，打开来以后千万不要再去洗了。哎，我们是给大家清洗好、浆洗好的。
1: 对，
0: 如果说您要来进行洗的话，你把这些味道全部都去掉。
1: 就是啊，就是因为我们帮您浆的，就清洗的特别到位，三净三醒，洗去浴味儿，然后急速冷鲜、保留了鲜味和营养。
0: 对，
1: 您就直接把我们浆好的急速下锅、急速翻烤、急速出锅。
0: 腰花240克一包，有四包。嗯，猪肝300克一包，
1: 有六包
0: 啊，加在一起199块钱左右，按下。自动订购一号键能够再给大家立减5元，是194，就可以。

0: 直接拥有了，
1: 划算。
0: 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建议大家现在按下一号键，因为这样，首先您能够抢占一个名额，第二点还能够享受得到的是立减5块钱的优惠。哦，按下一号键哦，0215111-9900。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刚才看到的这个猪肝和腰花的前期料理工作，我看的头都炸了，
1: 不想做了，
0: 头都炸。
1: 我们替您做完了，你不用担心了。
0: 我们前期全部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啊，来，所有的猪肝和腰花，首先腰花是麦穗花刀，深入浸泡清洗，
1: 然后
0: 帮您做到的更入味儿。更入味
1: 儿，而且炒出来卖相超好，
0: 卖相很好的。然后再来看看啊，长时间的浸泡，反复搓洗，有效去腥去残留，
1: 所以一点骚味一点腥味都没有，
0: 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然后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猪肝是这样的包装啊，这样的包装，
1: 300克，
0: 300克，
1: 有6包，
0: 固形物含量大于等于90%，
1: 基本都是固形物，
0: 6包，腰花是这样的包装，这样的包装
1: 有4包，
0: 有4包，所以它是要冷冻的啊。
1: 对，
0: 它是要冷冻的。
1: 你只要解冻以后，
0: 冷冻保存啊，冷冻保存
1: 30秒就出锅。
0: 然后请注意了，固形物含量85%。然后这两个冷冻保存有什么好处呢？因为它不是硬壳包装，全部都是软壳包装，
1: 对，
0: 直接塞在冰箱里的角落里就可以了。
1: 犄角旮旯都能塞。
0: 你第二天要吃，就放到冷藏室就行了。
1: 是，
0: 放到冷藏室，直接的来进行。到了晚上，它不就化冻了吗？
1: 是，
0: 直接撕开下锅就可以了，不需要前期的清洗。
1: 都帮你洗好了。
0: 腰花4包，猪肝6包。这个是240克，这个是300克的，给到大家199块钱，而且每个都非常的爽口啊！来给大家看一下啊，咱们今天又来了几道菜啊。
1: 好，
0: 你看，直接的，这应该是芹菜炒的，稍微带一点，你看这个野山椒、
1: 蒜苗吧，还是芹菜？
0: 这是腰杆合炒。
1: 腰
0: 杆合炒，哎呦，这是我最喜欢
1: 的，好漂亮！这个刀工真绝了啊，跟艺术品一样。你看，大小均一的麦穗花刀，
0: 这要两个一起啊，腰杆哎。这个肝的粉糯，再加上我们的腰花的爽口，
1: 脆爽啊，尝一尝，哇！这个时候在家里再喝点黄酒，是不是就特别特别的棒？天气冷的时候，这个东西真的很补。
0: 或者你就干脆，咱们今天不想做饭了，煮个面有多久？
1: 对你今天就30秒出一个肝或者出一个腰花，然后咱们煮个清水面、白水面，就这么简单。然后你跟我们这个面，哎呦，一口面，哎呦，这个面有点坨啊，
0: 面已经坨了啊，主要是这个面不好。跟我们的腰花没关系啊，
1: 不看这面了哈，咱们直接就看腰花。哎呦，这个腰花太赞了，你看。
0: 非常非常的棒，
1: 好 Q 弹哦，就你可以感到这个新鲜劲儿，而且不是那种特别厚的，特别厚或者是特别薄的，薄厚适中，然后都很 Q 弹，充满了亮泽，一看选的肝很优质啊，好嫩哦，稍微给大家撕一下，非常非常嫩，一撕就开。
0: 对，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客道啊，很多人说客道这个品牌没有听说过，来给大家说一下，你看真材实料，待客之道就是我们的客道品牌，专注酒店宴席的席菜。25年也就是说很多的酒店都是使用到我们客道的食材，它这写着了中国饭店协会预制菜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长单位。哇，我们还是那句话，
1: 行业的中流砥柱，
0: 不要让大家，不是说我们抵制预制菜，而是我们要把预制菜做得更好吃，
1: 更亲民，
0: 更具有锅气，更亲民。我们今天就可以完全没有问题，
1: 完全做到了。而且这种东西自己做就是很难，跟功夫菜似的哈。我要是能，
0: 它比你叫外卖，食材干净，
1: 干净，
0: 同时
1: 方便，
0: 更关键的是，是你自己炒的。更方便更快捷，
1: 你能控制那个油，对吧？
0: 这点很重要，
1: 你不用担心外面用的什么油，
0: 还有最后的16分钟的时间了，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咱们今天腰花为大家来做的是240克，固形物含量大于等于85%，
1: 这个炒出来一大盘子，
0: 对，
1: 这个很实在的量。
0: 这个我们的猪肝啊，300克，固形物含量大于等于90%。6包猪肝，4包腰花，加在一起199块钱。如果说您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其实啊，我们一直在说啊，为什么要选择到我们今天腰花和猪肝的组合？非常的简单，双脆啊，
1: 好吃啊，
0: 本来就好吃啊，
1: 真的。
0: 还有一点啊，就是咱们今天的猪肝其实本身也是很有营养。你看啊，很多一些大病初愈的，医生说你要是能吃点粥的话，弄点猪肝粥，
1: 对的，是的，是的。
0: 还有一些女性，对不对？每年啊，每个月，
1: 对，
0: 就是到了一些日子的时候，
1: 失血的情况，
0: 来，咱们弄点猪肝粥。炒点猪肝，对不对？其实都非常好，因为猪肝当中的什么铁呀、钾呀，包括说一些
1: 微量元素、
0: 营养元素啊，都非常的好。
1: 但是你看，它都真的很难
0: 做。但是你看它处理呀、
1: 天哪！
0: 猪肝你得怎么弄？你的腰花得怎么弄？
1: 清洗、
0: 先揉、
1: 焯水、
0: 再搓、再洗、再焯水、再弄、再去炒。
1: 大家现在看到的就是我们替大家就是做完的这些步骤，对。然后您直接把它烧热、快炒30秒出锅就可以了。前面这些步骤我们全替你处理了，所以你说我们今天合下来10几块钱一大包，等于是10几块钱你就能出一大盘的腰花，10几块钱就出一大盘的猪肝。
0: 当然，
1: 而且你只要30秒的时间，你前面所有的工序都不用自己劳累。
0: 的确，
1: 是不是特别特别的划算？
0: 所有的这些腰肝儿，这个腰和肝儿，都给大家来做到预处理好了。
1: 对的，
0: 包括说我们的调味也被大家调理好了。
1: 就最难的步骤我们来做，你就做一个特别简单的开火出锅就行了。
0: 开火，热锅热油。20到30秒差不多了，
1: 可以了，
0: 对吧？
1: 快炒。
0: 如果想吃嫩一点的话，可能15到20秒就差不多了。哎，
1: 对，因为我们厚薄适中，我们基本上下锅就熟了。
0: 的确是的，想要自己这么好的刀工，我说句实话，没个十几年，你还真的切不出来。
1: 那我真是切不出来。
0: 最后的13分钟的时间，留给大家按下1号键，02151119900。

0: 看到了吗？刚才这个腰花和猪肝的处理多麻烦呐！
1: 对呀、啊，
0: 先拿酒捏去腥骚味儿，
1: 得皮
0: 再弄面粉，
1: 揉
0: 各种各样的什么五香粉、啊、揉搓，
1: 还要用醋。
0: 一个方面是为了入味儿了、嗯，还有一个方面其实就是进一步的再去除一些骚味儿和清洗、嗯。
1: 对，
0: 最后再拿淀粉给它再捏一道，嗯、一个是为了让它有这种粘滞的口感，嗯，第二点呢，其实是为了粘出一些比较深层次的杂质
1: 和血沫啊。
0: 对的，这个也非常的重要。嗯，那我们今天自己在家里面，您舍得这么处理吗？首先您舍得的话，你也得有时间呢。
1: 而且我没有这个技术，
0: 对，
1: 我倒是不怕花钱、嗯、不怕花时间，你弄出来就是跟饭店里的口感不一样，不是说你自己愿意我弄很长时间就能好吃的、嗯、有时候泡的时间长了，那个猪肝里的感觉那个颜色都变了，然后变得很老很柴，怎么炒、嗯、怎么都不好吃。
0: 对，而且呢，有的时候呢，里面金金雕雕的猪肝，你反而是觉得越吃越嚼，就像是在嚼一片这个絮状物一样。
1: 对对对，哇，你看这个多费劲啊！
0: 全部都给大家做好了，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是，
0: 深嫩一点的就15到20秒，稍微的想吃熟一点的，想吃粉嫩一点的口感呢。那么30秒左右，
1: 对的，大家都能出那个饭店大厨的那种感觉的菜了哈。
0: 的确，人人能够在家里做大厨，
1: 大厨
0: 能人人能够有待客之道，就是我们客道的精神。
1: 嗯、
0: 最后的10分钟的时间，留给大家按下1号键，02151119900。

0: 欢迎回来啊！其实一直在跟大家看一下，你看我们今天腰花是四袋，
1: 对，
0: 猪肝是六袋，猪肝是六袋，一共十袋，
1: 十大包。
0: 请注意啊，在这边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你看我们所有的腰花都是长时间反复揉搓浸泡，
1: 去腥、
0: 去腥去残留，
1: 什么啤酒泡啊、白醋洗啊都要弄过
0: 哈，深入的浸泡与清洗。
1: 这个花刀太厉害，太值钱了。
0: 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好，
0: 你一定要买的话呢，其实在市面上也有很多，你看啊，蛤蜊猪肝面32块钱，
1: 对。
0: 猪肝腰花拌面38块钱，酱爆猪肝49块钱、
1: 啊，
0: 这一个砂锅呢，我估计大概是我们三分之二，一半到三分之二左右，
1: 肯定没有一包的量。
0: 你别看那个是这个不是大砂锅
1: 啊，
0: 就是一个小砂锅，
1: 而且它还有好多配菜，
0: 热炝花蛤腰花、
1: 哎，是，
0: 咱们都不说那种69的，咱们就38到49之间取个中间值，45块钱。
1: 好，
0: 那我们今天
1: 十包
0: 是不是就应该是450块钱？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价格多少钱？199块钱，
1: 十几块钱一包，
0: 199块钱，十几块钱一包，您就可以直接拥有了。
1: 嗯，
0: 再给大家看一下啊，这是我们今天的这个腰花，你看它整个的包装是240克，但是很薄。它设计的很薄的原因是什么？你可以随便的塞，
1: 所以你多买几组，冰箱里也能放得下啊。
0: 240克，关键是它固形物含量大于等于85%。
1: 这个炒炒出来一大盘子，加点蔬菜这么一大盘，
0: 真材实料，
1: 真材实料，真材实料，
0: 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嗯，
0: 再来看，这是我们的猪肝，
1: 猪肝，
0: 我们的固形物含量90%，
1: 更厉害，
0: 300克有90%，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关键的是呢，咱们今天呢，整个的蛋白质的含量达到了15.8克，
1: 每100克非常高的蛋白，
0: 蛋白质含量很高，
1: 而且含铁量很高，
0: 脂肪含量很低，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嗯，
0: 另外呢，我要提醒一下，咱们今天所有的构成，这也是首次出现，
1: 是，
0: 但是首次出现就为大家来，其实我们原来的这个定价要定到238块钱到258块钱左右，因为首先猪肝和腰花它不是那种猪肉。
1: 嗯，
0: 猪肉它可以价格便宜点，但是内脏相对来说比较少一点点。
1: 嗯，
0: 另外咱们今天其实这个猪肝和腰花你也可以涮，
1: 对，
0: 哎，火锅的话涮一涮也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啊。
1: 是，
0: 腰花4包，猪肝6包，特惠价格199块钱，腰花是240克，猪肝是300克。如果说您喜欢的话，还有最后的7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021511199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七分多钟的时间啊，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其实在家里面你说猪肝和腰花谁都会炒，因为别说您了，维甲这个没有任何厨艺经验的都能炒，因为只需要热锅热油
1: 30秒
0: 把它放进去就可以了、
1: 啊、炒是可以炒，
0: 前面的清洗
1: 调制对吧，
0: 这是这个
1: 这些东西我们都替您做过了、嗯、所以这些您看看就好，
0: 什么
1: 这是我们前期做的，对，
0: 脱啦、去骚筋
1: 啦，不用您干，
0: 然后包括说这个什么淀粉花刀啦、全部都给您处理过，
1: 完全不用您去处理了、所以真的特别特别棒，而且我们今天选料都很好，就是特别优质的这样的粉干粉糯可口，还有特别爽脆的腰花、给大家就是前期所有处理的干干净净的啤酒泡啊、白醋洗啊、生粉捏啊，全部做过了，您拿回去只要一个步骤，就是解冻，然后第二个步骤是烧开这个锅大火热油、下锅猛炒30秒，
0: 可以
1: 直接出锅，就是大厨的那个手感，大厨的口味，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但是反复跟大家强调了，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客道的爽口腰花和我们的这个猪肝，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价格真的是很划算，
1: 对呀、
0: 平均的、这个一袋的价格大概是在19.9块。
1: 像我们家附近呢有个川菜馆嘛，他也炒那个双脆，就是猪肝跟腰花一起炒，我记得很清楚是88块钱一碟儿，
0: 对，
1: 就没有多少量的，
0: 但是它里面大部分的是一些所谓的什么土豆片啦，
1: 对对对，
0: 或者说是再加点这种黄葱、
1: 辣椒啊，
0: 对呀、真的你要挑出来真的没几条，
1: 而且我们今天这个刀工真的就是大厨的刀工、你放到哪里那个品相就是几十块上百块一盘的那种、
0: 最后的五分钟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建议大家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酱爆猪肝，包括说我们的火爆腰花，相信各位观众朋友们在各种各样的苍蝇馆子也好啊，或者就是路边摊也好，都吃过。猪肝腰花拌面你总吃过吧？
1: 38很均衡的价格，
0: 这个价格其实很贵，非常非常正常了。
1: 对的，
0: 酱爆猪肝49块钱一份，这还不是那种大碗，这是小碗。
1: 对，小碗。
0: 我们取个中间值，
1: 配菜还很多。
0: 38到49取个中间值，45块钱。
1: 是的，那10包就是450。
0: 10包就是450块钱。今天你来看啊，10包。4包是腰花，腰花是240克，
1: 打好花刀了，
0: 6包是我们的猪肝，全部清洗干净，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199块钱，平均一份只要19块9，
1: 还有 APP 订购再减5元，积分还有
0: 19块4，
1: 对呀、
0: 对吧？
1: 就是
0: 您就可以完全的放心，好吧，只有最后的3分多钟的时间了，建议大家现在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今天双脆给大家全部都带走，199块钱的价格，
1: 10几块钱一包，哎呦，老公喝酒，然后您自己下饭，
0: 您弄个面，
1: 哎，女性朋友就是冬天补补血、补补气，然后家里老人也喜欢吃这口儿哈，特别正宗的本帮的那个爆炒腰花的味道，您今天赶紧来下单，10几块钱一包，也是我们客到第一次给大家推荐这个组合才有的力度，下次我觉得卖个299不为过呀，20几块钱一包嘛，也
0: 还有最后的3分半钟的时间了，建议大家现在按下1号键，02151119900。

0: 其实，在家里面啊，大家包括说下一档的这个娇娇也过来看看，
1: 也很有兴趣哈、啊。哎，
0: 咱们今天这个，因为我相信啊，上海人对于这个双脆啊，嗯，
1: 情有独钟，对。
0: 最烦的就是前期的处理。你腰花要改刀，要去中间白色那个骚筋，哎，哦，稍微少一点点，哦哟，这个味道是臭，是臭的来，一下锅，整个厨房，就隔壁都会来，
1: 哎，
0: 你们家尿壶打翻了，
1: 猪肝也是一样啊，先得啤酒泡，然后还得那个白醋洗，然后还得生粉捏，揉完之后，可能你那个腰花还得焯水，然后猪肝还得清洗，
0: 但炒很好炒啊，
1: 30秒出锅，
0: 烧锅烧热锅，你在家里面你想吃的稍微的入味一点的，来30秒，
1: 是，
0: 如果想吃嫩的，15到20秒钟其实就够了，
1: 没错，最简单的步骤，您自己做就可以，前面很困难的调味清洗，我们都替您完成好了。所以今天您15秒、30秒在家里就能完成饭店大厨的口味，饭店大厨的技术啊。
0: 很多的地方，很多时候我们去点个什么猪肝拌面的这个拌面，哎，猪肝能够有个20片，
1: 了不起了。
0: 我跟大家讲，这个猪肝拌面40多块钱。
1: 是的，是的，是的。你要是猪肝炒腰花的话，基本上80几块钱一盘儿。
0: 对，
1: 川菜馆也是这个价，本帮菜饭店就好一点的都是这个价格。
0: 但我们今天给到大家240克的腰花有4包，
1: 4包。
0: 我们300克的猪肝有6包，一共10包。
1: 不行，物含量都非常高，就没有那些汤汤水水
0: 的东西。腰花是85，猪肝是90，
1: 对
0: 吧？还有最后的1分钟不到的时间，199块钱，您可以带回家，自动能够再减5块钱，相当于是194。10大包，按下1号键，021-5111-9900。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2: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3: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4: 有国才有家，
5: 有国才有家，
4: 爱国如爱家，
5: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6: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7: 您订购的是祥生贵免香盒全家组装，
8: 您订购已成功，
6: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9: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10: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6: 品质生活，
10: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不切块的猪蹄畅快吃，辉能牧场带来酱卤猪蹄特惠组，严选食材，精心调配，卤香浓郁，肥而不腻，高蛋白，营养丰富，满满的胶原蛋白，入口软糯弹牙，有嚼劲更筋道，每一口都是浓浓的卤香，特价仅需199元，带回7袋，总共2730克酱卤猪蹄，舌尖上的美味，好吃就要一口接一口。
1: 是的，观众朋友们，天气突然降温了，所以我们想吃什么？想吃点那种热乎乎的，想吃那种软糯糯的。那先是全新新品登陆给到您，是我们的这样的酱卤猪蹄。但今天节目中我要说一个最大的消息是什么？就是本档直播特别额外加送您5倍积分。刚才的价格已经让人很震撼了，没错，今天199让您拿走是足足的7袋，每袋是390克，相当于每一个里面是我们的一整根，相当于是一整根的猪蹄给到您。199之外，今天5倍积分，算上 APP 自动订购率。1500元呢，也就是最后184元钱，7大袋全部拿回家啊！
2: 今天是什么福利档啊？很多的朋友都说已经是入冬了，然后下个礼拜的话呢，已经降温了，所以家里的话呢，红肉必备起来。然后酱卤猪蹄的话呢，香的不得了。我们今天的话呢，来，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们是常温避光储存就可以，先给您做到一个郑重承诺，拿回去的话呢，每一袋390克，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香精、色素，保证让你开袋即食，香的不得了啊！
1: 是的，所以更加的安全，更加的健康。来，我们看一下配料表有多健康。
2: 是这样的，我们今天的话呢，一共是有到七整袋，然后的话呢，接近是7整只，每一袋的话呢，今天都是这样的一个外包装，390克的一个分量。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这猪蹄大，确实是这样。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话呢，所有的配料真的很干净。我们是辉能牧场啊，就是惠基鲜旗下的一个子品牌，非常的大牌了。配料是什么？猪蹄、水、酿造酱油、食用盐、白砂糖、香辛料，没有其他乱七八糟的各种各样的一些添加。您在家里可能说自己啊，可能花了好几个小时去做那个酱卤猪蹄的酱料，今天全部用到390克，然后8个月的保质期，常温避光储存。然后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今天这个猪蹄到底怎么样啊？来拿回去的话呢，今天是七整只，关键是啥？
1: 每一袋相当于一只哦，
2: 对，
1: 相当于整只给到您，我们用料够足。第二点呢，全部给您做好了，所以是开袋即食的，不要那么麻烦。您自个儿烧猪蹄得那么麻烦，菜场买回来得拔毛，
2: 对吧？
1: 得弄，得煮，得熬，
2: 是，
1: 然后得压，
2: 对，
1: 然后得调料。我们今天全部给您把这些繁琐问题都解决了。
2: 我们今天是怎么样？其实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如果说天气稍微暖和一点的话呢，我开袋即食。然后今天的话呢，我们是在这个热水里面稍微的话呢加热一下。来，这里有个盘啊，给您看看什么叫做390克的一个分量，分量足不足？
1: 还有汤汁
2: 有汤汁，有汤汁，
1: 这个很好哇。弄个饭浇头浇上去也很嗲
2: 对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们都说好的猪蹄的话呢，今天是什么？就是我们今天味道一定要入味。第二点，它是软软糯糯，连着骨头，带着我们今天的蹄筋，一定要做到。然后我们今天是这样啊，基本上一整只的话就是接近一整只的分量，有点烫，
1: 对吧？来，
2: 但是没关系啊，
1: 基本上是很酥烂了啊，
2: 对，
1: 酥烂了，给到大家。
2: 来，我拿个夹子啊。很多的爸爸妈妈担心在家里吃这个猪蹄胖的话呢，就是什么？吃不动，嚼不动。但我们今天，亲爱的观众朋友，看到了吗
1: ？QQ
2: 的，弹弹的，糯糯的，然后一整只的这个猪蹄膀基本上全部在里面。
1: 是，
2: 关键来讲是什么？
1: 胶原蛋白，
2: 对，
1: 里面的那个筋，
2: 对。
1: 哎呀，这个里面该有多少胶质在其中啊！家里老人家一定要多补点胶质，但是你要熬得这么酥烂，炖得这么酥烂，真的是蛮花火候和时间的啊。
2: 连皮带着我们今天的筋 QQ 的，糯糯的，弹弹的。然后的话呢，今天我是什么给大家表演一个基本上脱骨的，因为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蹄膀好吃，我脱骨都脱不了。今天大家可以看到，随便掰扯一下，里面是什么？肉质满满，胶原满满。然后你拿回家去的话呢，怎么吃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像我，天气现在已经就冷了，然后我的话呢，就愿意直接拿着一整根的我们的今天这个酱香猪蹄来，
1: 是
2: 啃起来。
1: 是的，观众朋友们，你知道吗？这个第一点，我们说实话，这样啃是特别的过瘾。第二点，很酥烂，很腻牙口。第三点，它里面已经给您调好料了，而且能给您也拔毛啊，这些工具都给您处理好了。看口感上感觉如何啊？
2: 我三大口已经进去了，弱弱糯糯的，烂烂的。然后的话呢，这个味道真的是酱香无比。所以希望大家的话。 话呢，一定要把握住。关键是什么？这一整只390克，基本上我们今天接近一整只的分量了。
1: 是的，而且更重要在于什么？今天你不用担心有一些什么乱七八糟添加剂啊、香精、香料在其中啊。我们全部给到您看了配料表有多健康和方便。但今天还是要说一下，我们做我们的爽十一的活动方案。今天在东方购物，此时此刻我们是7大袋，每袋是390克，每袋相当于一整只的猪蹄给到您。东方购物今天199，到这儿结束了吗？
2: 我们今天的话呢，总积分接近10块钱，自动订购的话呢，再立减5元，相当于入手价格184块钱。
1: 是。
2: 然后今天带回去是什么？新鲜批次，常温避光储存8个月的批次。
1: 是，这是第一次给到您额外的5倍积分哦。
2: 对。
1: 所以观众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拿走这个羊毛，而且还能凑单的。8007188000215也19900。

0: 快的猪蹄畅快吃，辉能牧场带来酱卤猪蹄特惠组，严选食材，精心调配，卤香浓郁，肥而不腻，高蛋白，营养丰富，满满的胶原蛋白，入口软糯弹牙，有嚼劲更筋道，每一口都是浓浓的卤香。特价仅需199元，带回7袋，总共2730克酱卤猪蹄，舌尖上的美味，好吃就要一口接一口。
1: 哎呦，我觉得这只猪蹄吃上去特别香，外加伊老有咬劲的。
2: 一只猪叫做一只两，你像外加有这一根筋是利落的，吃起来呢又方便，对吧？而且呢，我生日有生力，
1: 吃口的咸淡的嘛，伊外加正好，一眼不咸，空口吃，觉得也蛮好的。
2: 我要漂亮呀，对吧？那你像有的娇艳打扮，那么我本身就是欢喜的。
1: 伊个配料表呢是清清爽爽，所以讲吃了呢特别放心。
2: 阿拉小人也好，阿拉囡也好，伊也要吃，伊欢喜啃，觉着老有味道。
1: 特别阿拉有个辰光出去旅游，有个人伊就喜欢吃这个猪蹄，伊牙根呢拆开了就好吃，方便了不得了。
3: 哎，是的，你看到没有？其实带出去很好，去外面旅游，对吧？这个时候您去那个我们的那个新建的双子山上，
4: 双子山走一走，对。
3: 哎，你地铁里啊，公交，你作为很多老人家是不要钱的，拿那个老年卡，包括很多旅游景区也是免费免的，
4: 对。
3: 你这个时候不好好去玩玩吗？
4: 对，
3: 对不对？但是你去玩的过程中，你总得带点干粮，因为在旅游景区有时候我们还真的找个吃的找不到，
4: 哎，
3: 那你就泡面，哎，泡面如果就是我们的猪蹄呢，
4: 对，
3: 哪怕您就带个大白馒头，就是我们的猪蹄都很香啊。
4: 对，关键是什么？我们今天什么汇集先旗下的辉能牧场，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这猪蹄，首先有一点软嫩无比，很多的爸爸妈妈说我喜欢吃猪蹄，牙口不太好，嚼也嚼不动。然后有一些猪蹄的话呢，如果它的原材料选不好的话，不可能有这种胶原蛋白满满的感觉。你看我们今天是什么，连着皮带着筋带着肉，所以你吃到嘴巴里面的话呢 Q 弹无比。然后因为我们今天已经是熟制过的，所以你在家里的话呢，对对，脱骨，哎，
3: 这还有筋，哎，对吧？这里面的营养，这里面的胶原含量，对吧？我们现在一袋相当于是
4: 接近一整只，对吧？因为稍许要帮你处理干净，然后今天的话呢，老卤慢炖，因为在家里做猪蹄大家都知道特别的麻烦，你要大火去什么，把这所有的这个卤料的话呢全部进入里面，小火还要收汁，然后一整只猪蹄的话呢处理起来还比较麻烦，前期的这些步骤你不用做，我们今天甚至能够做到什么开袋即食，
3: 是
4: 天气冷了稍微加热一下就可以啊。
3: 是的，但今天在东方购我们给到您的力度方案很大，第一次出现啊，直播出现第一次7袋，每袋是390克，今天199到这儿结束了吗？
4: 没有的，听好了，我们今天的话呢，难得的9.95元的积分接近10块钱，另外自动订购再立减5元，为你省钱了，入手价格相当于184块钱，
3: 哇，
4: 这个性价比哦，而且常温避光储存就可以。
3: 是的，所以观众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00-718-800-0215-1990。
0: 切块的猪蹄畅快吃，辉能牧场带来酱卤猪蹄特惠组，严选食材，精心调配，卤香浓郁，肥而不腻，高蛋白，营养丰富，满满的胶原蛋白，入口软糯弹牙，有嚼劲更筋道，每一口都是浓浓的卤香。特价仅需199元，带回7袋，总共2730克酱卤猪蹄，舌尖上的美味，好吃就要一口接一口。
3: 是的，感谢95位顾客订购产品了，电话现在会非常繁忙，请看一下啊，家里呢其实很多人很喜欢吃猪蹄，但是做起来太麻烦，首先得那个拔毛，对吧？拔完毛之后你得烧啊，对吧？得熬啊，还把这种各种料炖呐、炖完之后呢可能几个小时过去了，
4: 对，
3: 对不对？我们今天把这些繁琐的过程都给您解决了，
4: 我们就是这样开袋即食，所以为什么很多的爸爸妈妈今天都在争相恐后的买。然后第二点的话呢，这个味道真的酱香可口，而且我们今天所用到的原料很讲究，大家可以看到每一只猪蹄的话呢基本上接近是一整只，
3: 是，
4: 然后的话呢就是已经给你炖得烂烂的酥酥的，里面是什么，连着皮带着肉带着筋，所以很多的爸爸妈妈平时喜欢吃啊，包括现在已经入冬以后的话呢，那来壶小酒，然后来了亲朋好友、稍微改个刀摆个盘，做个暖锅，好吃的不得了。
3: 是的，还有什么很多人要出门旅游的玩的，就是上海最附近的什么盘龙天地呀、双子山去爬一爬呀、有时候中午的时候去在那些地方你还没吃的好东西，你哪怕就点 点一碗泡面，你里面放上一袋，或者就带两个白馒头夹着吃也很好。
4: 对，
3: 看一下我们的配料有多干净啊。
4: 我们今天的话呢，辉能牧场是大牌子，所以配料的话呢，不妨给大家直接看一看。你看哦，排名领先的就是猪蹄，往后水、酿造酱油、食用盐、白砂糖、香辛料，这些东西都是平时我们在家里如果说自己去什么酱卤猪蹄要用到的，没有其他的乱七八糟的了。常温闭框储存8个月，每一只是390克。来，今天现场给您开袋，已经是第二只了啊！我们真的要用一整只一整只来形容，接近一只的分量，因为已经给大家处理好了。然后现场的话呢，来给您开袋一下啊，
3: 直接给您看一下我们的品质有多好。现场开袋所展现的和您拿回家的保证是一模一样啊，这点大家完全不用质疑。而且里面还有卤料，这个好在哪？你可以做的那个浇头，
4: 对，
3: 面呐、饭呐拌着多好呀！
4: 我跟你讲啊，这个猪蹄胖一出来，你难道没有食欲吗？我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你难道没有食欲吗？
3: 反正原先是蛮有食欲的。
4: 对，我刚刚跟那个小韩说，我说软软的、糯糯的，又好吃又香啊。然后关键是什么？
3: 有点烫啊。
4: 对，有点烫。然后连着皮筋，带着我们今天的皮，全部做到了，
3: 对，
4: 特别棒，
3: 很 Q 弹。来，我们在那个锅里面烧了一锅啊，给您来看看。
4: 这一整根你平时带出去，
3: 这相当于是一整根，相当于几乎是一整根。您在家里还可以干嘛？去烧一个砂锅。

0: 近的这块啊，
1: 对吧？但是王老板再次跟您说一下，今天节目很特别，我们不是平时的节目，
0: 对，
1: 我们先给到您首次的高额的让利方案，每一袋呢是390克，都是这样的品质给到您，一共是7袋。今天199之外没结束，再送您高额的5倍积分，送您一共再减5元，所以记好了，最后是184元钱拿回家，新鲜批次吗？
0: 全部保证新鲜批次，8个月的常温避光保存期就可以
1: 了。是的，所以王朋友们完全不用担心，而且呢，我们给到您的力度还这么大，第一次吧，
0: 第一次。真的是
1: 给到这么大力度，直播节目啊，按下一号键，800-718-800-021-5910。
2: 不切块的猪蹄畅快吃，辉能牧场带来酱卤猪蹄特惠组，严选食材，精心调配，卤香浓郁，肥而不腻，高蛋白，营养丰富，满满的胶原蛋白，入口软糯弹牙，有嚼劲，更筋道。每一口都是浓浓的卤香，特价仅需199元，带回7袋，总共2730克酱卤猪蹄，舌尖上的美味，好吃就要一口接一口。
3: 哎呦，我觉得这只猪蹄吃上去特别香，外加伊老有咬劲啊！
4: 一只猪脚只有1斤2，你像外加有这1公斤是里老的，吃起来呢又方便。对吧？而且呢，我生日有生日，
3: 吃口的咸淡的嘛，是外加正好，一眼不咸，空口吃，觉着也蛮好的。
4: 我要漂亮呀，对吧？那你像有的娇艳打扮，那么我也本身就是欢喜的。
3: 伊个配料表呢是清清爽爽，所以讲吃了呢特别放心。
4: 阿拉小人也好，阿拉囡也好，伊也要吃，伊欢喜啃，觉着老有味道。
3: 特别阿拉有个辰光出去旅游，有个人伊就喜欢吃这个猪蹄，伊外加呢拆开了就好吃。方便了不得了。
1: 是观众朋友，由于电话线太繁忙打不进来啊，怎么办？建议您第一按一下一号键，第二拿开手机点开微信扫一扫，扫码赶紧进群，在群里面呢有我们这款产品的链接，你能快速的完成订购。但是我们的备货已经开始告急了，
0: 赶紧加油啊！
1: 这么多75组的现货了，只剩75组现货，怎么办？
0: 太快了，追加，多一组的名额都没有啊！所以大家一定要加油。没有想到今天我们的酱卤猪蹄这么的受到大家的欢迎，但是反过来的话呢，今天看到这个品质，你一定会喜欢的。为什么？每一只接近啊，我们今天拿回您家去的话呢，接近一整只的这个猪蹄，另外是什么连皮带着肉带着蹄筋儿，所以很多的爸爸妈妈是很喜欢吃的，尤其是入冬以后，你这个下酒菜稍微一拌啊，真的好吃的不得了。
1: 是。
0: 另外是什么前期的一些繁复的步骤，比如说这个毛要怎么处理好啊，酱卤的火候怎么说啊，包括里面的香辛料到底要用多少啊，然后的话呢时间要多久啊，可能自己把握不了。今天这些通通不需要你自己做，我们甚至能够做到开袋即食。如果你稍许加热一下的话呢，对于入冬以后，您来做一个下酒菜就是好吃的不得了。
1: 是的，而且我们常温保存啊，新鲜批次完全不用担心。
0: 对，
1: 饿的时候开上一袋，出门的时候带上一袋，对吧？但是很抱歉，只有最后的60组现货了，没货了，这个方案太大了，额外的5倍积分送订购再减5元，相当于184块钱，7袋全部拿回家，按下一号键，800-718-800-021-5910。

0: 切块的猪蹄畅快吃，辉能牧场带来酱卤猪蹄特惠组，严选食材，精心调配，卤香浓郁，肥而不腻，高蛋白，营养丰富，满满的胶原蛋白，入口软糯弹牙，有嚼劲更筋道，每一口都是浓浓的卤香。特价仅需199元，带回7袋，总共2730克酱卤猪蹄，舌尖上的美味，好吃就要一口接一口。
1: 哎呦，我觉得这只猪蹄吃上去特别香，外加伊老有咬劲的。
2: 一只猪脚只要3两，你像外加有这一根筋是连牢的，吃起来呢又方便，对吧？而且呢，我嗓子又省力。
1: 吃口的咸淡的嘛，伊外加正好，一眼不咸，空口吃，觉得也蛮好的。
2: 我要漂亮呀，对吧？那你像有的娇艳打扮，那么我也本身就是欢喜的。
1: 伊个配料表呢是清清爽爽，所以讲吃了呢特别放心。
2: 阿拉小人也好，阿拉囡也好，伢也要吃，伊欢喜啃，觉着老有味道。
1: 特别阿拉有个辰光出去旅游，有个人伊就喜欢吃这个猪蹄，伊牙干呢拆开了就好吃，方便了不得了。
3: 吃光碰的只有最后的30组了，怎么办？
4: 啊，东西
3: 还有多少了？还有最后的20。
4: 太快了，
3: 20了，现在怎么办？我们要联系一下厂方这边，因为很有可能随时随地库存就没有了，对吧？为什么今天会抢得这么火爆？
4: 哎呀，辉能牧场的酱卤猪蹄真的品质所见即所得啊！爸爸妈妈就想要吃这一口，因为入冬以后的话呢，红肉还是必不可少的。每天加鱼肉的话呢，可能都是老几样，但是今天我们这个是酱卤猪蹄，大家想想看，如果在一些地方的话呢，可能是什么？它是人家席间的一道大菜。在我们这边的话呢，实话实说，过冬以后的话呢，也是喜欢吃这个的。第一，它是什么？软烂。第二，它是连皮带肉带着蹄筋，而且我们今天能够做到什么开袋即食，这一点真的太好了。
3: 是的，那你今天能承诺一下品质吗？
4: 我们
3: 今天给到大家会有一些乱七八糟添加剂防腐剂乱七八糟的吗？
4: 完全没有，很多的爸爸妈妈担心什么，比如说各种各样的一些防腐剂香精色素，今天通通都没有。您在家里做我们的酱卤猪蹄用到什么样的一些香辛料，今天就用什么。
3: 是的，但很抱歉，只有最后的12组现货了，就最后多少9套了。好吧，马上要收信了，我们联系一下看怎么办啊，抓紧时间先抢现货，0078-0000-021-510。
0: 切块的猪蹄畅快吃，辉能牧场带来酱卤猪蹄特惠组，严选食材，精心调配，卤香浓郁，肥而不腻，高蛋白，营养丰富，满满的胶原蛋白，入口软糯弹牙，有嚼劲更筋道，每一口都是浓浓的卤香。特价仅需199元，带回7袋，总共2730克酱卤猪蹄，舌尖上的美味，好吃就要一口接一口。
1: 哎呦，我觉得这只猪蹄吃上去特别香，外加伊老有咬劲的。
2: 一只猪脚只要3两，你像外加有这一根筋是连牢的，吃起来呢又方便，对吧？而且呢，我嗓子又省力。
1: 吃口的咸淡的嘛，伊外加正好。一眼不咸，空口吃，觉得也蛮好的。
2: 我要漂亮呀，对吧？那你像有的娇艳打扮，那么我也本身就是欢喜的。
1: 伊个配料表呢是清清爽爽，所以讲吃了呢特别放心。
2: 阿拉小人也好，阿拉囡也好，伢也要吃，伊欢喜啃，觉着老有味道。
1: 特别阿拉有个辰光出去旅游，有个人伊就喜欢吃这个猪蹄，伊牙干呢拆开了就好吃，方便了不得了。
3: 你看顾客都很喜欢，为什么？其实作为很多一些上了年纪朋友很喜欢吃猪蹄的，因为猪蹄的胶原蛋白含量很高，
4: 对
3: 吧？但是这个东西呢，在家做起来太麻烦了。首先要拔毛，拔毛之后呢，要洗，要弄，弄完之后要炖，炖完之后还要煮，还要熬，好几个小时就过去了。
4: 好多的爸爸妈妈都说猪蹄我喜欢吃，但一想到一上午，可能说一整天的时间都陪着这个灶台的话呢，我就不想做了。但今天没有那么麻烦啊，我们今天能够做到是已经熟制好的这个酱卤猪蹄，拿回家去的话呢，甚至什么开袋即食。保证品质，什么防腐剂、添加剂、色素、香精，通通都没有。而且我们是连皮带肉带着蹄筋儿，就是什么接近一整只的猪蹄，让你带回家。
3: 是的，但是观众朋友们，我们现在现货全部售罄了。售罄之后呢，现在商量下来能预约吗？
4: 哎呀，好不容易追加了。旁边我们的这个品牌方的话呢，紧赶慢赶调来50组的最佳预约名额。
3: 只有50组吗？
4: 只有50组。
3: 只有50组的预约，预约我们也以最快速度给到大家。但是预约也千万不要放弃，因为今天的力度方案首先是非常大，
4: 对，
3: 第二品质有保证。
4: 对。
3: 我们看一下我们今天为什么会抢得这么疯狂。
4: 好的，
3: 这个品有多好。
4: 我们今天是这样啊，每一袋的话呢是390克的一个净含量，然后我们今天就是什么酱卤猪蹄，来给大家看一下今天我们的配料到底有多干净。我们就是什么猪蹄啊、水啊、酿造酱油啊、食用盐、白砂糖、香辛料，所有的防腐剂、添加剂通通都没有的。然后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保质期8个月，避光，常温下通风，避光干燥处储存就可以了。所以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我家里冰箱空间已经塞不下了，怎么办？没关系，直接就是你看常温储存就可以了。来又给您开了啊，第三
3: 现场直播给您开袋啊。也有什么你拿回去的品质和我们今天所展现的是一模一样，完全不用担心，里面还有汤汁蘸你拌个饭呢。哎，这个面浇口啊，嗲不嗲？您自个儿说嗲不嗲。我们这是隔水那个炖了炖，热了热，所以呢还是蛮烫的。
4: 你去
3: 还可以干嘛？哎，
4: 你
3: 看看多诺，但是你看啊，我们可以看一下锅里面，
4: 对，
3: 还可以开干锅。
4: 对，
3: 或者家里的小朋友可能都是双职工家庭嘛，回来之后做不了菜，你就直接这样空口吃，很糯很香，
4: 这是不是脱骨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是不是脱骨了？我就随便用夹子夹一夹，这不是脱骨了？连皮带着肉带着我们今天的蹄筋，软软的糯糯的，
3: 是
4: 好吃的不得了。
3: 然后自个儿还可以干嘛？自个儿还可以反复再就是自己想加工一下，放点土豆啊，
4: 可以
3: 放点这个做的干锅啊，也很好啊。
4: 那这两只猪蹄一上桌，我跟你说，
3: 烤一下也蛮好的，对
4: 吧？对，家里的孩子。家里的男士朋友，
3: 猪蹄也蛮好的，
4: 可以再刷上一点你喜欢吃的各种各样的酱，就已经绝了呀。然后这个蹄筋都是 QQ 的，对吧？糯糯的。然后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关键是什么？前期的步骤都不用你做，你只需要上去加热就可以了。
3: 现在是干净，
4: 对，现在是预约状态啊，但是预约也值得，因为毕竟我们今天确确实实品质太好了。
3: 是的，然后是新鲜批次吗？
4: 对，都是新鲜批次。
3: 新鲜批次，品质能承诺吗？
4: 来，先给大家做到一个郑重承诺，赶紧加油啊！预约也要加油了。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香精啊、色素，通通都没有。
3: 是的，但今天有的什么？有的是大力度。今天给到您足足的是7袋，每一袋390克，199。到这儿，观众朋友没结束，首次给到您高额的积分，5倍积分之外 ，APP 订购再减5元，最后相当于是184块钱。
4: 对，性价比就是这么绝。我们只有最后的4分多钟，虽然是预约，但是预约也值得，也是很快配送到您家里面。
3: 是的，所以观众朋友们要抓紧时间，现在赶紧扫码，1号键肯定是不能打了，因为全部售罄了。现在是预约名额，赶紧扫码或者。赶紧订购8007188000215119900。
0: 不切块的猪蹄畅快吃，辉能牧场带来酱卤猪蹄特惠组，严选食材，精心调配，卤香浓郁，肥而不腻，高蛋白，营养丰富，满满的胶原蛋白，入口软糯弹牙，有嚼劲更筋道，每一口都是浓浓的卤香。特价仅需199元，带回7袋，总共2730克酱卤猪蹄，舌尖上的美味，好吃就要一口接一口。
1: 哎呦，我觉得这只猪蹄吃上去特别香，外加伊老有咬劲啊！
2: 一只猪脚只要1斤2，你像外加有这一根筋是利落的，吃起来呢又方便，对吧？而且呢，我嗓子又省力。
1: 吃口的咸淡的话，伊外加正好。一眼不咸，空口吃，觉得也蛮好的。
2: 我要漂亮呀，对吧？那你像有的娇艳打扮，那么我啊本身就是欢喜的。
1: 伊个配料表呢是清清爽爽，所以讲吃了呢特别放心。
2: 阿拉小人也好，阿拉囡也好，伢也要吃，伊欢喜啃，觉得老有味道。
1: 特别阿拉有的辰光出去旅游，有的人伊就喜欢吃这个猪蹄，伊外加呢拆开了就好吃，方便了不得了。
3: 是观众朋友们，我们的备货全部卖完了，现在是在卖预约，但是预约依然是把力度方案给到大家吗？
4: 对，一模一样的，199的同时的话呢，享受总积分9.95块，另外的话呢，您自动订购依然是立减5元，相当于184块钱，
3: 是
4: 这个性价比，包括我，包括小韩的话呢，都觉得太不可思议了。
3: 是的，而且每一袋相当于是一整只，几乎是一整只，
4: 对，
3: 而且更重要的在于什么？我们批次够新鲜吗？
4: 非常的新鲜，因为考虑到很多的爸爸妈妈冰箱当中的话呢，储存的东西太多了，我们是常温避光储存，而且有效保质期是8个月啊。
3: 是的，所以完全不用担心，更换现在冬天来了，天气冷了，就想吃点这种糯糯的，对吧？胶质的，然后不要那么麻烦，不要自个儿拔毛，不要洗，不要弄，不要烧，不要炖，然后开袋就能吃了，反复加工也可以，但是一定要先抢预约名额啊！8007188000215119900。
0: 不切块的猪蹄畅快吃，辉能牧场带来酱卤猪蹄特惠组。 严选食材，精心调配，卤香浓郁，肥而不腻，高蛋白，营养丰富，满满的胶原蛋白，入口软糯弹牙，有嚼劲，更筋道，每一口都是浓浓的卤香。特价仅需199元，带回7袋，总共2730克酱卤猪蹄，舌尖上的美味，好吃就要一口接一口。
3: 是的，观众们，现在预约名额也即将售罄了，预约售罄之后还能追加吗？
4: 预约如果都售罄没抢到的话，那就太抱歉了，后续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有现货了、啊、
3: 是的，所以观众们为什么都在抢，还是因为今天品质好、嗯、哦，品质好我们要承诺一下啊。
4: 对，我们今天是什么保证大家拿回去的是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不添加香精，也不添加色素，我们就是什么在家里怎么做酱卤猪蹄今天就用那些香精料啊。
3: 是的，这第一点品质有保障、嗯、第二点，我们今天批次够新鲜吗？
4: 全部保证新鲜批次，而且的是常温避光储存，是8个月的有效期。
3: 是的，完全不用担心，然后开袋就可以吃，然后你想热乎一点、嗯、炖一炖啊，蒸一蒸啊，隔水煮一煮啊、哎、或者四个菜烧一烧，
4: 可以、
3: 啊、烤一烤，
4: 对，
3: 玉米酱汁都行、嗯、关键是今天力度方案太大了，一共7袋，今天199之后结束了没？
4: 没有的啊，总积分9.95元，然后 APP 订购的话呢、嗯、再立减5元，相当于184块钱。
3: 哇，七包全部拿回家。
4: 对，
3: 第一次这个方案
4: 真的是
3: 第一次给到您贴这么大力度、嗯、好吧，抓紧时间完成预约，预约名额也要售罄了啊，800-718-800-0215也要解决了零。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好，东方购物直播机器，大家好，我是人亚。今天天气终于放晴了，我相信电视机前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在做一件事情，是干嘛？赶紧洗洗涮涮，对不对？难得的好天气啊！那今天呢，咱们的爱思乐的香氛的洗衣凝珠全新升级给到大家，每一盒呢，我们全部升级到30颗，观众朋友们，30颗的洗衣凝珠，而且关键今天呢是618大促的方案给到大家，所以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这场直播了啊！因为天气越来越炎热，您洗衣服的用量也是会越来越多的啊，抓紧时间来订购了。节目现场的也请到老朋友陈曦，你好。
1: 好的，谢谢任燕，所有朋友大家好啊。但很多朋友在说啊，家里面洗衣服可能说各种各样的东西是比较多的，
0: 对，
1: 又得要洗衣液，还得要柔顺剂，还得要各种各样的一些什么除螨呐、抑菌的各种各样的产品。首先花钱不说，还占地方。
0: 对，
1: 但是今天有了我们这个爱思乐的洗衣凝珠啊，就小小一颗，这些东西咱们通通都不需要了啊。
0: 是的啊，咱们赶紧来看一下今天产品的构成和方案。一开场任燕也告诉大家了，618当天。今天咱们爱思乐的洗衣凝珠没有直播的，
1: 是
0: 那今天就已经给到大家618的一个促销的方案，6盒装基础之上特别加赠到第7盒，观众朋友们，第7盒带回去，每一盒呢现在变成了30粒，之前是20粒，咱们现在呢升级到30粒，又把这个我们的分量加大了给观众朋友们。7盒装带回去，同时额外还开放了一盒，里边有10颗的免费试用，观众朋友们，199块钱。而且关键呢，我们就说了啊，现在夏季天热之后呢，我刚才还在跟晨曦说，我说我今天早上啊一开始啊，早上一看放晴了，赶紧洗所有的床单被罩，包括小孩子的衣服今天晾了好多啊，而且呢，这个真的用起来好用，因为为什么呢？一颗就可以了。
1: 是，
0: 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咱们今天原产国来自于日本。第二个是什么呢？观众朋友您来看一下啊，咱们的成分里边有2样要值得您的关注，一个是银离子，对吧？衣物更加的柔顺，同时，还有一个是无磷饮水软化剂，对不对？饮水软化剂
1: 是
0: 使我们的衣服呢洗出来更加的柔软、
1: 柔软蓬松，
0: 而且呢，它还有抑菌和除螨2个字眼全部都打在上边啊。
1: 对，
0: 咱们每一罐全部都是日本进口过来，
1: 是。
0: 我可以让大家来看一下啊，咱们的腔体的颜色，这个颜色粉粉嫩嫩的，非常好看。
1: 没错，
0: 一共是5个腔体给到大家。
1: 对的啊，但是5个腔体的话呢，它代表了7效合一，有香氛，有护色，有抑菌，有除螨，有柔顺，有洗涤。所以说有了我们今天爱思乐的这一颗洗衣凝珠啊，你家里面所有的一些清洁工具不需要再买了，
0: 是
1: 每次洗衣服就放上一颗，放到洗衣机里面就可以了，
0: 对，
1: 手洗机洗都可以啊。
0: 是的啊，建议的啊，在这个合身背面也写到了，5公斤以下，也就是10斤左右的衣服在以下的话啊，就用这
1: 一颗
0: 其实就可以了。
1: 对，
0: 那洗得干不干净呢？我们请现场的晨曦给大家做实验看看哈。
1: 来啊，因为现在的话呢，大家洗涤的频率是比较

0: 包的啊。我现场的话呢，直接给大家做实验。这个拿的是一件宝宝的衣物啊，然后往上面撒上很多的一些污渍啊，例如说像这样的一个果汁啊，还有酱油的一些油渍啊，也撒在上面。还有什么的话呢？就是这种钢笔水渍，你看我也撒上去啊。
1: 小孩子写作业不小心
0: 滴上去了。家里面夏季啊，各种各样的水果也比较的多的。
1: 对，
0: 然后我再。这个红心火龙果也全部都涂撒上去。如果您说我的衣服变成这个样子的，很头疼的。但是今天各位朋友，您看一下，就这一小颗我们的艾斯乐的洗衣凝珠，而且每一颗都是来自于日本原装进口过来的。入浴水啊，它即溶解，看到没有？就放在水里面，我稍微的搅拌两下，就全部溶解开来了。
1: 是，
0: 整件的衣服啊，刚才这么脏的，我直接放在我们的水缸当中，
1: 对，
0: 搓一搓，洗一洗，它对于油渍污渍的瓦解能力是特别特别的强的，
1: 对，
0: 活性物含量也非常的高。
1: 是，
0: 而且您看我的双手不用带任何的一些保护措施，比较的温和，不伤手啊。
1: 对，
0: 稍微揉搓一会儿，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如果您家里面是一些陈年的污渍啊，也建议大家稍微多浸泡一会儿，
1: 对，
0: 揉搓一下，达到更好的洗涤效果。
1: 您是
0: 看一下整件衣服，彩色的地方咱们很鲜艳，
1: 对，
0: 上面这种白色的地方也非常的洁白，
1: 是
0: 它不染色不串色啊，整件衣服360度咱们都能洗得非常的彻底啊。
1: 是的
0: 啊，
1: 电话现在已经全线报线了，我相信电视机前的很多阿姨今天跟我有同感的，天热赶紧洗衣服，而且呢以后热起来每天几乎都要洗，因为都要出汗嘛，对不对？咱们今天的价格组合构成的7盒装带回去，同时开放了一小盒，这是另外一盒啊，
0: 对，
1: 里边有10颗，
0: 10颗，
1: 你免费拿去用，
0: 对，
1: 这10颗你用完了觉得好，咱们剩下的再留下来，
0: 对
1: 不对？所以啊，我们就说变相其实给大家也是这个我们的使用的成本也是增加了啊。
0: 对，
1: 当然你说整套组合今天算下来的话，如果说我哪怕每天都洗衣服，我特别勤快，特别爱干净的啊，咱们整套组合可以使用7个半月。
0: 所以说你想想，你的成本才花到了199元，
1: 是
0: 今天又有积分，又有自动订购，618大促就在今天啊。
1: 是的啊，建议大家按1号键自动订购，因为今天全新升级款的进口的从日本进口过来的艾斯乐的洗衣凝珠，我们今天618大促给到大家了，抓紧时间打电话800-708-800，手机连接15111-9900。
2: 男人的臭袜子，孩子的脏校服，家里的大床单，容易沾灰的毛绒玩具，洗衣液、柔顺剂、消毒液放多少？告别瓶瓶罐罐，让洗衣变轻松。日本原装进口艾斯乐洗衣凝珠，全新升级。独特5仓设计，时效合一，洗净、柔顺、抑菌、除螨、香氛，抑菌率高达99%。洗衣同时更加呵护衣物。此刻订购仅需199元，带回7盒，并加送1盒，共10颗，免费试用。不满意全额退款。精准用量，轻松洗衣，爱思乐。
3: 打衣裳啊，洗衣液啊，柔软剂啊，还有这个叫消毒液啊，老烦的。
4: 阿拉老早人打洗衣粉，现在用搿个叫洗衣液了，但是呢，觉着还是比较麻烦，因为洗衣液呢，倒的辰光呢，会得有点搭出来的。
5: 洗衣加了勿辣够的时候呢，就打了勿清爽了，加了太多呢，泡沫又太多，辰光又老长的。
4: 打好之后呢，还要用个消毒液，还要用个柔软剂把搿毛巾了再烹开来，搿流程呢还是比较麻烦的。
3: 后头自从迭个出来了呢，能看到了阿拉买的，买了以后一用，老方便老方便，倒一只进去就可以了。
4: 现在呢接触了搿只新的物事，哎哟，觉着用起来老适宜的，一呢用的量又少，量呢就也勿要搿个介许多流程了，又包含了香氛、清洁。还有消毒的液体，把它带来交关方便。
5: 自从用了搿以后呢，就老放心了，把一粒进去，10公斤之内，轻轻松松出来。
4: 体积小，摆辣屋里向也勿占地方，搿物事老好的。
1: 好，感谢观众的热情订购啊！电话线已经全线报线，因为今天呢是全新升级款的艾斯乐的香氛洗衣凝珠给到大家。我们今天呢每一盒呢升级为30颗，30粒，对吧？你想你一天用一粒的话，就这一盒你都可以用1个月的量，对不对？
0: 对。
1: 因为接下来的这个黄梅雨季出梅之后呢，你想想看啊，咱们的天气是越来越炎热，三伏天，你说天天肯定要洗，包括床单被罩洗的频率要比秋冬季节肯定要高一些，对吧？然后呢，家里边呢有 有时候呢，像男士，包括还有我妈妈，他们都是不大愿意用那个什么，比如说还有什么香氛剂呀、柔顺剂呀，
0: 是，
1: 他说要放一大堆，你往洗这个洗衣机里的哪个墙体放，他有时候都搞不清楚。
0: 对，
1: 哎，就这一颗，你直接丢进去，
0: 对，
1: 解决所有的烦恼。
0: 没错啊，而且不仅洗得干净，您看一下这种白 T 恤，我们男士的白衬衫，洗完之后特别的洁白，
1: 是，
0: 而且的话呢，你也不用担心说，哎呀，染色了，白色、彩色放一起，我不敢一起洗呀，没关系的，咱们有到一个固色和防串色的一个效果，
1: 是，
0: 同时还有什么？还有高效的抑菌，高效的除螨，所以说咱们看得见的污渍，咱们洗得干净，看不见的细菌和螨虫，我也帮您做到一个解决了，
1: 是，
0: 而且洗完有种淡淡的清香的一个味道啊，
1: 这个香味啊，就是淡淡的悠悠的那种味道啊，所有人都能接受，对吧？而且关键是什么呢？现在买这些洗涤产品啊，不便宜的，
0: 是，倒多一点少一点你也搞不清，像平时我妈妈在家里面，哎呦，这个放没放啊，都搞不清，
1: 是，
0: 今天不需要担心了，所有的衣服扔到洗衣机就扔一颗我们的爱思乐洗衣凝珠就可以了。您看一下，它是有5个腔体的，有7种功效，全部都有，
1: 对，
0: 包括有抑菌呐、有除螨呐、有洗涤、有柔顺，
1: 对，
0: 而且今天我们是加量不加价，今天整套组合，咱们说的嘛，每天洗都能用7个多月呀。
1: 是的啊，而且呢，今天还开放了一盒免费试用，这一盒里边有10颗呢，观众朋友们，你洗10次衣物，总该知道它好用不好用，
0: 没错，
1: 对不对？所以啊，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按1号键，或者扫描屏幕左下方2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刚才那位采访的阿姨啊，拿的是咱们
0: 原来的
1: 爱思乐老板的啊、
0: 嗯，
1: 原来的老板的一盒里头20颗，咱现在呢给大家升级到30颗了啊。构成呢很多顾客在问，咱们今天呢618大促方案给到大家啊，6盒装基础之上加赠到第7盒，光这7盒下来一共是210粒了。
0: 对呀、啊，
1: 你就是天天洗，你就得都洗7个月呢，对不对？额外呢还加赠了一盒咱们的这个10颗装的试用啊，这是。10次你洗完了觉得好，剩下7盒咱留下来，但凡你觉得不好没关系，咱们全额退款退货给到大家。
0: 对，
1: 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我刚才还在跟这个晨曦在说啊，我说哎呦，别小看这小小的一粒啊，
0: 是，
1: 外边有一些你网上买的便宜的，可能给您做一个1枪2枪的，
0: 对，
1: 枪体呢咱们今天一共是有5枪，而且关键您看到它这个上面那个用量啊，写的在这儿，衣物的量小于5公斤，也就是10斤，直接使用1颗其实就可以了，对吧？你看高端衣物洗护定制，多腔多效一站式的清洁，
0: 对，
1: 还有植萃酵素精华，有效的抑菌除螨，柔润亲肤，没有刺激，对不对？
0: 对，
1: 而且呢每一盒啊全部都是从日本进口过来，包括它的保质期我刚才还看了一下，全部都是今年的新鲜批次带给大家，保质期有3年的时间，
0: 没错，所以说大家买下来的话呢，你就放心来用就好了，包括跟父母跟子女去分享一下都不错啊。
1: 是的啊，那我们现场呢请西西再给大家洗一次好吗？
0: 来，我们刚才的话呢洗的是一件宝宝的衣物啊，今天我们对于高档衣物甚至连你家里面的丝巾我们也能做到洗涤啊、因为现在的话呢可能有很多太太出门的话呢会佩戴一些丝巾啊，拍拍照呀、今天但是不小心和姐妹去喝个下午茶，哎呦，咖啡饮料洒上去了，
1: 对，
0: 吃个饭不小心这个污渍油渍洒上去了、这个东西平时都是很头疼的，哎呀，我连墨水也洒上去啊、还有什么就是吃水果之后不小心这个红红的红心火龙果
1: 溅上去了，
0: 这么脏了，你说我这个丝巾多心疼啊、买回来都不便宜啊、今天咱们直接用上1颗我们的爱思乐的洗衣凝珠啊，您记住啊，就放在水里面就可以了，它遇水能够自己的融化掉啊、因为我们是现场直播，时间有限，所以说我就快速把它给弄溶解掉，
1: 对，
0: 然后接下来的话呢我们直接把这个丝巾啊放进来搓一搓，您会发现平时我们家里面像什么丝巾啊、或者你秋冬季的一些羊绒的一些东西啊、可能平时要出去做到一个洗涤，
1: 对，
0: 但是今天有了好的洗涤产品您就不需要担心了，咱们在家里面啊不仅洗得干净，还能对这些材质起到一个很好的呵护作用啊，然后整个丝巾我洗完之后给所有的朋友来展示一下啊、来，刚才我们刚才上面不是撒了有油渍吗，还有各种的污渍，
1: 对，
0: 包括还有一些这水果，你看整个丝巾非常的干净啊、而且我抖一抖，你看垂坠感非常的好、因为它有一个无磷的硬水软化，所以说洗完的这种丝巾啊或者羊绒制品啊，它不会非常的生硬啊、或者很硬的那种感觉，很粗糙，不会的啊。
1: 而且呢我们让大家呢买的安心的时候呢，我们还有检测报告为证啊，首先第一个抑菌率啊、您看有这几种菌，它的大于99.9%，很高了。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到除螨率，对吧？家里面小孩啊、老人啊皮肤比较 娇嫩的，咱们的除螨率也达到了99.9。第二个是什么呢？还有就是您看到晨曦刚才都是直接上手，
0: 对吧？
1: 因为它今天不含荧光增白剂，所以呢，接触到您皮肤当中呢，咱们洗的安心，用的放心啊。
0: 对，
1: 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是618特惠的一个方案啊，七盒装带给您，因为呢，今天还有额外加赠了第七盒，每一盒里头呢，全部是30粒，你想想看。就光这七盒，你得天天洗的话，用七个月，对吧？好，接下来我们还有开放了一盒免费试用给到大家。这一盒里头呢是10颗装，虽然是十颗，你还能洗10次衣物呢。
0: 没错，
1: 对对，
0: 所以说这十颗，哪怕你用完了觉得不满意，没关系的，剩下七盒您退给我们就可以了。
1: 对，我相信电视机前有很多的一些阿姨妈妈喜欢这种洗衣服，或者喜欢爱干净，
0: 是
1: 家里边的这个床单被罩呀，或者各种衣物呀，经常要清洗的。
0: 对，
1: 这套组合才花了100多块钱，能用7个多月呢，
0: 对的，
1: 性价比真的很高啊！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0，手机零21511199000。
3: 洗衣裳啊，洗衣液啊，冷暖气啊，还有这个叫消毒液啊，
5: 放松的，
3: 老烦的。
4: 那老早人打洗衣粉，现在用这个叫洗衣液了，但是呢，觉得还是比较麻烦。我洗衣液呢，倒辰光呢，会得有点哒出来的。
5: 洗衣加了。不拉钩的时候呢，就打了不紧张了。加了太多呢，泡沫又太多，辰光又老长啊。
4: 打好之后呢，还要用个消毒液，还要用个柔软剂，把个毛巾了再蓬开来。那流程呢还是比较麻烦的。
3: 后头自从这个出来了呢，能看到了家了买的，买了以后一用，哎，老方便老方便。倒一只进去也可以了。
4: 现在呢，接触了搿只新的物事，哎呦，觉着用起来老适宜。一呢，用的量又少，两呢就也不要搞个介许多流程了，又包含了香氛、清洁，还有消毒为一体，把它带来交关方便。
5: 自从用了搿以后呢，就老放心了，把一粒进去，10公斤之内，轻轻松松出来。
4: 体积小，摆辣屋里向也勿占地方，搿物事老好的。
1: 虽然说咱们现在洗衣服啊都是由洗衣机在洗，但是呢，如果洗不干净，你经常会为这些事情所头疼，对吧？
0: 对，
1: 你家里头的瓶瓶罐罐也买的比较的多，像我们家之前的啊，没用这个洗衣凝珠之前，就是真的买一次要买，比如说消毒剂，男士的袜子是不是要洗的？
0: 要。
1: 包括呢，还有什么强效的这种除锈的这种脏的东西，
0: 抑菌的什么消毒的，这个都得买，
1: 都得买。然后呢，柔顺剂要买，包括呢，有时候女士的衣物上面喜欢带一些那种香水味的、
0: 香香的
1: 这种香氛。留香的也要买，
0: 是
1: 好了，七七八八买一堆。每一次啊，有时候交代给家里边的老人去洗的时候，他们搞不清楚这些是怎么用的。
0: 对，
1: 包括有时候家里边的男士啊，像我老公有一次洗衣服的时候，我就发现他那个腔体全部都倒反了。
0: 对，
1: 他也不知道，他说你这弄了这么多，我也不知道该多倒多少量。有时候一大盖那个瓶盖就全倒进去了。
0: 是，
1: 那个衣物有时候穿在身上还觉得有时候会皮肤痒，对吧？所以我们说啊，有这些类似的问题的时候，
0: 对，
1: 咱们今天艾斯乐的香氛洗衣凝珠一颗解决问题。
0: 没错啊，所以说。你要知道啊，这一颗的话呢，你看到没有，它不是说只有一种的颜色，它是有5个腔体的啊。
1: 是
0: 5个腔体代表了什么？它是有7种功效的。
1: 对，
0: 首先洗涤、柔顺、护色，还能帮您做到一个抑菌和除螨的一个效果，而且无论您在家里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任何的问题的啊。
1: 对，
0: 白色特别的洁白，彩色还特别的艳丽，
1: 是
0: 关键咱们化繁为简呀。平时把衣服扔到洗衣机里面就扔上一小颗就解决了。
1: 是啊，因为晨曦说到一个关键点了啊，咱们直接投入到洗衣机里边就可以了，不要放进那个放料盒里头。
0: 对，
1: 也不需要剪开，也不需要撕开用，
0: 不需要。
1: 朋友们，咱们呢是全新水溶性的包膜，然后呢遇水就融化了，不会粘附在您的衣物上边的哈。
0: 所以说你的脏衣服扔进去之后，你就把这个凝珠也同样扔到你那个脏衣服里面去
1: 就可以了，
0: 就可以了，
1: 这么简单
0: 啊，就很简单啊。
1: 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咱们今天的全套组合买回去啊，家里边可以用7个多月呢。你想想看，才花了100多块钱，性价比今天全部都给大家拉满啊。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我相信您今天看一看，天气这么好，家家户户可能都在洗床单被罩洗衣服了，是不是啊？
0: 对，
1: 所以呢，咱们把这个洗衣的东西呢囤一囤，因为呢，难得遇见咱们618大促啊，给到大家这样一个优惠的方案，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0，手机零2151119900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观众朋友们，咱们反复再说了，今天是一个全新升级款，
0: 是
1: 每一盒全部都从日本进口过来的。观众朋友看到啊，我们再把盒身信息和您再来重复一下。第一个原产国来自于日本，所以观众朋友啊，咱们今天一旦售罄的话，不知道能不能预约啊？
0: 是
1: 有现货，抓紧抢现货。而且呢，您看咱们升级完之后呢，每一盒全部都到30颗了，所以这一盒你可以用一个月的量，对吧？
0: 对，
1: 包括您看它啊，衣物量小于5公斤的话，就使用一颗凝珠就好了。
0: 对，
1: 而且呢，您看取这个洗衣凝珠，直接丢入洗衣机的缸体之中使用，就可以，不需要把它什么剪开、撕开之类的。而且呢，我让观众朋友再来看一下它的这个腔体啊，
0: 好，
1: 5腔合一。
0: 对，
1: 我们没有说什么便宜了，只给你1腔、2腔单腔体的那种啊，
0: 是，
1: 咱们是7效合一给到大家。
0: 哎，所以说光这一颗里面有香氛、有护色、有抑菌、有除螨、有柔顺、有洗涤，
1: 对，
0: 还有无磷的硬水软化。所以说你对于衣物的所有的需求，你就扔上这一颗就可以帮你解决了啊。
1: 是的啊，我们现场呢再拿一件宝宝的衣物来洗，我相信家里有这种小婴儿小 baby 的话，每天你给他洗个4-5件不成问题的。
0: 那是的，这个是家里面常干的活儿。
1: 哎，
0: 你看饮料撒上去，吃的饭呢，酱油撒上去，
1: 对，
0: 哎呦，不小心的是各种钢笔水渍呀、画笔渍啊，全部撒上去之后啊，还有什么吃的水果邋里邋遢的，经常遇到这种情况啊。那你说我这个衣服怎么办呢？特别难做清洁。
1: 对，
0: 今天的话呢，就放上这么一颗啊，来自于日本原装进口的艾斯乐的洗衣凝珠啊。您在家里面的话呢，放在这个洗衣机里面，它会自动遇水，会慢慢溶解掉。
1: 对，
0: 因为我们是现场直播，我稍微破坏性啊，把它直接给它拧开就行了啊。
1: 对，
0: 您看直接拧完了之后的话呢，它里面全部都溶解开来了。
1: 对，
0: 整件衣服这么的脏，我放进去，来搓一搓，洗一洗。
1: 对，
0: 因为它里面的整个活性物含量是比较高的，它能够快速针对于一些油渍啊、污渍啊、各种的这种饮料渍都能做到一个去除和洗涤啊。
1: 是的，如果是陈年污渍的话，咱们建议大家浸泡时间久一些，包括温度高一点。
0: 对，
1: 因为我们现场是做直播，所以时间有限，给大家观看一下啊。
0: 好，来给您来看一下，我们整件衣服是不是洗得非常的干净啊？
1: 哎，
0: 彩色地方非常的这个艳丽啊。
1: 对，
0: 白色地方的话呢，也没有出现什么染色情况。
1: 嗯，
0: 正面反面我们都可以给大家来看一下，360度哦，
1: 哎，
0: 都是很干净的啊。
1: 是的，
0: 这个只是我们看得见的污渍洗得干净，看不见的一些细菌，
1: 对，
0: 我们今天也能做到一个去除啊。
1: 是的啊，我们把检测报告再让观众朋友来看一下啊。
0: 对，
1: 首先第一个我们说到了除螨率是大于99.9%，您看到了啊。第二个是什么呢？抑菌率啊，这几种菌群全都给您标注清楚了，大于99.9%。
0: 对，
1: 还有是什么呢？咱们呢是不含荧光增白剂的，所以您放心。有时候万一是手洗呀，包括宝宝的衣物呀，您都会担心，万一要是添加这个荧光增白剂，对皮肤不好嘛，
0: 没错，
1: 对不对？
0: 没错。
1: 所以啊，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6盒装基础之上，加赠到第7盒，一共是210粒。
0: 对，
1: 还没有结束啊，这210粒还没结束，我们还有免费试用给到大家。
0: 没错啊，这一盒的话呢有10粒装，您回去啊就先把这一盒免费试用拿出来先体验一下，
1: 抓紧时间按1号键，或者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2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3: 打衣裳啊，洗衣液啊，冷暖气啊，还有这个叫消毒液啊，
5: 放松
4: 老早人打洗衣粉，现在用这个叫洗衣液了，但是呢觉得还是比较麻烦，因为洗衣液呢到辰光呢会得有点哒哒哒哒出来的。
5: 洗衣加了不拉够的时候呢，就打了不清爽了，加了太多呢，泡沫又太多，辰光又老长了。
4: 打好之后呢，还要用个消毒液，还要用个柔软剂把个毛巾了再蓬开来，那流程呢还是比较麻烦的。
3: 后头自从这个出来了呢，能看到了阁了买的，买了以后一用，哎，老方便老方便，倒一只进去就可以了。
4: 现在呢接触了搿只新的物事，哎呦，觉着用起来老适宜。一呢用的量又少，量呢就也勿要搿个介许多流程了，又包含了香氛、清洁，还有消毒为一体。把它带来交关方便。
5: 自从用了搿以后呢，就老放心了。把伊拎进去，10公斤之内，轻轻松松出来。
4: 体积小，摆辣屋里向也勿占地方，搿物事老好。

0: 好，提醒一下大家，咱们的所有的直播现货仅剩最后的103组了，刚才还有150组的现货呢。您现在画面看的这是咱们的老款的产品，
1: 对，
0: 咱们今天呢是做到了全新
1: 升级
0: ，一盒呢全部升级到30颗给到大家，
1: 对，
0: 而且我们刚才还开玩笑说，我们说现在的整个的这个腔体的颜色配得还更好看了，
1: 没错啊，就非常的清新啊，淡雅的那种感觉，而且洗完衣服有一种淡淡的清香，不是那种很刺鼻的味道啊，而且的话呢，今天咱们这一小颗，因为它腔体多嘛，
0: 对，
1: 功能也是很全的，无论有洗涤呀、柔顺呐、香氛呐，包括我们的抑菌，包括除螨，这些功能也全部都有，
0: 是，
1: 所以说不像以往啊，左一瓶右一瓶，要去超市买很多很多，
0: 对，
1: 关键用量你自己也把控不了，今天每次洗衣服就放一颗放在洗衣机里面就可以了啊，
0: 是的啊，您看像这两天好不容易天晴了，很多叔叔阿姨都说，哎呦，我家里头这洗衣机估计从早上到中午就一直没消停的，
1: 对
0: 吧？一直在运转，因为我今天出来的时候，我发现小区外头整个晾衣服的特别的多，对不对？大家难得的好天气啊，
1: 对，
0: 所以你想啊，出梅之后，如果到七月头上开始出梅之后呢，您天天洗是不是这个洗的频率更高了？
1: 对，
0: 对吧？家里边孩子爱出汗的，包括男士的衬衫，基本上呢，你每天可能都要洗，这瓶瓶罐罐你洗啊，真的有时候其实挺费钱的，而且呢特别占地方。咱们一颗洗衣凝珠啊，可以洗多少呢？
1: 5公斤
0: 哦，10斤以内，
1: 10斤1物，对吧？你用这一颗就可以了，所以说还是性价比非常高的啊。
0: 对，
1: 它不像你以前买的很多一些小克重的一些洗衣凝珠，可能每次要放个2颗3颗，成本还是很高的。今天我们就用上它，而且你看，不管是白色的衣服也好呀，
0: 对，
1: 包括还有很多一些高档的，像一些什么丝巾啊，包括你秋冬季节的一些羊毛、羊绒啊，这些我也可以拿它来做到洗涤啊。
0: 是的啊，所以提示一下大家，咱们今天呢是618大促的方案给到大家的啊，7盒装带回去，一共有210颗，额外还加赠了一盒，里边是有10颗装的免费试用。观众朋友，咱就是占个便宜，薅个羊毛，我去洗10次行不行？对不对？你试试看嘛，家里边洗衣物的这些生活必备品，你总是要买的嘛，
1: 确实，
0: 何不趁着它划算的时候呢？对吧？今天洗一次衣物算下来才是8毛钱左右啊。抓紧时间，咱们的试用名额也全线告急，只有70组了啊，不用担心，咱们今天生产的批次呢全部都是今年的新鲜批次，保质期有3年的时间呢，
1: 对，
0: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赶紧按1号键自动订购了，800-708-800手机量1511-9900。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试用名额不多了啊，因为今天一旦售罄的话，我不知道能不能开预约名额。咱们每一盒全部都是日本原装进口过来的，
1: 对，
0: 又是今年的新鲜批次，关键它还是升级款给到大家，
1: 对，
0: 味道更好闻，然后我们说连那个腔体的颜色配色都更好看，
1: 是，
0: 对吧？赏心悦目的，所以您别看我跟陈曦有时候我说我俩是个颜值派的，真的，买回去的东西哪怕是一个洗衣凝珠，我就是觉得要好看，味道要好闻，对不对？
2: 没错没错，哎，
0: 直播现货仅剩最后60组了，意味着只有60个试用名额。
2: 对的啊，因为它每一盒的话呢，都是从日本那边进口过来的。不瞒大家说，我们艾斯乐洗衣珠大概已经差不多有2个月左右的时间，没有来过我们东方购物了啊。所以因为进口的周期会比较长一些，那这次的话呢，我们又属于一个加量不加价的一个这个效果嘛。
0: 对，
2: 以前的话呢，大概整套组合只有100来颗，现在我们有到200多颗了。
0: 对啊，
2: 所以说你每天都洗，每天用一颗，你都能用7个多月的时间，就是性价比更加之高了。
0: 对，
2: 而且的话呢，腔体还是5腔7效合一的，功能性还是一点没少啊。
0: 是的，而且关键呢，像家里边的男士有时候不讲究啊，你看什么袜子内裤乱七八糟衣物啊，全都扔进去洗，对吧？你肯定要给它倒一些什么消毒液呀，
2: 对，
0: 柔顺剂、洗涤剂、各种的什么香氛剂，对吧？咱讲究一些的上海的阿姨都是这样做的。但是我跟你说，真的很麻烦。如果你要男士自己去洗啊，他有时候呢，说实话骂骂咧咧的
2: 啊，对，
0: 对吧？家里头会觉得说，哎呦，怎么这么麻烦，洗个衣物嘛，对不对？但今天这一颗凝珠，你就让它丢进去，衣物多少，反正10斤以内的，咱就用这一颗就可以了，
2: 就够了啊。而且呢，平时的话，哪怕你说我这个不要用洗衣机洗，咱手洗也是可以的呀，对吧？你就放在一个小水盆里面，它一会儿啊遇水就自己融化开来了，
0: 对，
2: 你搓一搓揉一揉，去污效果特别的好，而且因为它里面活性物含量高嘛，
0: 是，
2: 所以说今天这个洗凝珠我觉得对于每个家庭来说现在都是一个必备。像我妈妈之前还没有用的时候还不知道，用完之后觉得太方便了，爱上它了，已经不用其他产品了。
0: 是的啊，所以呢再次强调，观众朋友们，咱们的试用名额已经全线告急，建议大家按1号键或者是扫描屏幕左下方那个2维码，还可以再减5块钱的优惠，抓紧时间扫码来订购啦。
3: 会得有点哒哒哒哒出来的。
4: 洗加了不拉够的时候呢，就打了不清爽了。加了太多呢，泡沫又太多，辰光又老长了。
3: 打好之后呢，还要用个消毒液，还要用个柔软剂把个毛巾了再蓬开来。那流程呢还是比较麻烦的。
5: 后头自从这个出来了呢，能看到了加了买的，买了以后一用，哎，老方便老方便。倒一只进去就可以了。
3: 现在呢，接触了搿只新的物事，哎呦，觉着用起来老适宜。一呢，用的量又少，量呢就也不要搞个介许多流程了，又包含了香氛、清洁，还有消毒为一体，把它带来交关方便。
4: 自从用了搿以后呢，就老放心了，把一粒进去10公斤之内，轻轻松松出来。
3: 体积小，摆辣屋里向也勿占地方，搿物事老好的。

0: 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当我们走得匆忙，别忘了他们的无助彷徨。用小小的举动，让关爱很简单。懂得关爱老人的你，很赞。
4: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好，东方购物直播间，谢谢大家好，我是任亚。今天天气真的是太冷了啊，我们有时候觉得外头一下子一夜入到深冬的感觉，就想吃点热乎乎的，而且关键呢要蛋白质含量相对高一些的食品。什么好产品呢？今天啊第一次登录到东方购物，我们呢带给大家的虾滑球家庭的特惠组八袋装啊，今天新品首发，而且呢这个含虾量呢非常非常的高，关键是在接下来的深冬季节呢，咱们在家里边做一些烧烤呀、火锅呀，都离不开这种虾滑球，所以喜欢的话今天一定要来囤货了。节目现场呢，依然请到了专业的嘉宾福州，你好。哎，
1: 任燕你好，全民观众朋友大家好。真的，天气冷的时候吃点火锅，吃点热汤，里面放点虾滑，真的是美滋滋。但是平时您在家里买的虾滑球，有可能就是巴沙鱼糜做的。但是我们今天的含虾量高到60%，而且全部都是用南美白对虾，非常鲜活，非常好的品质，价格特别划算哈，您可千万别错过。
0: 是的啊，我们先来看一下咱们今天产品的一个构成啊。我们刚才其实已经说过了啊，八袋装带给大家。东方购物的价格呢是199元，积分还有1.99元，然后每一袋呢，咱们的分量呢是250克，也就是半斤的一个量，
1: 八袋就是4斤，199元，那合下来都太便宜了哈，这个价格也是第一次来东方购物才有这个价格，还有积分1.99元，哎，并购再减5元，其实相当于190元左右拿走八袋，哎，每袋20来块钱，20块钱出头一点点。
0: 是的啊，我们来看看咱们今天的虾滑球品
1: 是怎么样，我们全部都是这样的透明包装哈，给大家来看得清清楚楚，每个大小都特别的均匀，您看这个粉粉的颜色就知道是特别好的这个虾，它底面呢会有一个小底板秤子，所以你放在那个冰箱里面它不会挤成一团，也不会呢就是改变形状，所以非常好收纳，八包你就把它一包一包的这样叠在一起，然后在冰箱里面就很好放了，而且特别整洁哈，一次吃一包就够了，因为我们这个真的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分量，非常扎实，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品名就叫虾滑球，然后关键看这里哈，虾仁的含量给你标出来了，有时候真的像我们买那个真丝套件一样，真丝含量是一也叫真丝套件，
0: 对，
1: 虾滑含量是一也叫虾滑球，我们今天虾滑含量大于等于60%，所以含量非常高，成本摆在这里，口感也完全不一样，然后再用一点鱼糜，然后一点点淀粉，还要用到蛋清、植物油，一点盐，一点糖，就是基本上都是你家里有的东西，非常干净啊。
0: 是
1: 250克，这边直接告诉大家蛋白质的含量特别高，因为大家都知道虾这个东西就是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
0: 是，
1: 您看它的蛋白质含量高达18.2，含量非常非常的高，但是能量非常低，300多千焦。你吃个薯片2000多千焦，我们这个能量是300多千焦，所以多吃不怕，多吃不胖。哎，煎炒烹炸都可以，加热熟制后直接就可以吃了。
0: 是，
1: 以前我们讲的那种虾滑都是一个三角袋子，自己要挤，
0: 哎，
1: 挤出来特别难看。
0: 对，
1: 然后就没吃完的话，再冰冻起来又好奇怪。
0: 是的，
1: 我们今天都是这样一个一个的啊。
0: 是的，而且关键的我们是什么呢？甄选的都是这个鲜新鲜捕捞的这种活动的啊，
1: 对，
0: 南美白对虾。
1: 对虾是，
0: 而且呢，我们加工刚才也说了，里边的大颗粒有含虾量的60%以上啊。
1: 对，
0: 所以今天含虾量很高。那我们现场呢，再来看一看我们的虾球到底品质怎么样哈，
1: 含虾量有多高？我给大家稍微的挤一挤哈，让大家就能感受到这个含虾量是不是特别特别的 Q 弹，大家感受到这个 Q 弹的感觉了吗？
0: 对。
1: 然后我直接把这个叉子插进去，让大家再感受一下哈，这个你看，
0: 大颗的虾肉在这儿，
1: 对，我直接给大家掰开，让大家看看里面，不是那种粉粉啊，有一些虾滑球你打开以后，你吃到满口都是淀粉加香精，
0: 对。
1: 但是我们今天撕开以后，你可以看到大块的虾肉的颗粒，而且这个粉粉的颜色，你看没有那种纤维，
0: 对，
1: 这是虾肉一颗一颗的虾肉做的纤维，不是那种像粉泥、像潮儿那种感觉，所以是实实在在含虾量很高，60以上的虾肉给你做的虾滑球
0: 啊，虾滑球。还有一个，我刚才一直闻着特别香的是什么？就是这个烧烤的，家里边呢，比如说啊，像很多的冬天爱美的女士说，哎呦，我要吃一些，比如说高蛋白质、低脂肪的这种啊，
1: 对，
0: 家里边的孩子不是有时候也喜欢吃吗？
1: 喜欢了，
0: 哎，我们用空气炸锅，对吧？您看看。再加一些什么杏鲍菇这种
1: 小青椒啊、小洋葱啊，对吧，都可以来穿自己穿那个烧烤、
0: 是我来尝尝看到底怎么样哈。
1: 有时候带孩子去外面吃烧烤有点担心里面那个肉的质量、虾的质量，今天自己在家里吃就放心了、还想烤、还想烤，
0: 我跟你说真的很 Q 弹，
1: 对，
0: 而且啊这里边的虾肉还是很满足的，
1: 对的、是
0: 大颗粒，对不对？
1: 60%以上的含虾量，你想想看这个成本有多高，所以口感营养都不 一样，里面不是那种粉粉面面的很均质的感觉，它就是一颗一颗。嗯
0: 啊，这个真的是打开新思路了，就不要油炸。
1: 对，不用油炸，直接烤一烤，然后撒点胡椒粉呐，撒点辣椒面啊，直接就是就好了啊。
0: 对。
1: 另外还有就是我们现在天气冷了的话，我们做点清淡的，我不烧烤也可以，咱们弄青菜，然后木耳，然后弄个虾滑汤，这是又有膳食纤维，又有那个碳水，然后又有蛋白质。
0: 哎，我前两天是跟什么，就是跟那个粉丝儿还有豆苗，然后做了一个汤，这个虾球汤也很鲜美啊。
1: 是。
0: 所以你看，我们说了，我们的含虾量是在大于等于60%以上，这个口感就是和你买回来那种面面的感觉是不一样。
1: 不一样。哎呦，你看，真的是很喜欢跑哎。
0: 对。
1: 所以像那种吃的那种全是淀粉的，你根本吃不出这种活灵活现的感觉。
0: 好，我们再开一个热菜，
1: 再开一个热菜来了。哦，刚才你说的粉丝来了，
0: 对吧？所以我就跟你说啊，虾球跟粉丝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搭配，
1: 真的很棒。
0: 这个菜其实特别简单，您在家里边但凡有一个小砂锅，对吧？一焗放点蒜泥，
1: 对，哎，
0: 这个特别好吃，当宵夜都可以。
1: 蒜蓉虾滑粉丝煲，自己去弄虾，你还得去剪须，你还得去开膛，你还得去开背。今天咱们直接就60%的虾肉含量，而且是鲜活的南美白对虾做的大块虾肉给你做的，所以朋友们赶紧抢起来，天气冷了，家里备点这个，真的是方便、轻松又营养。
0: 所以啊，电话线现在已经开始繁忙起来啊！其实做法非常的简单，炒也行，炸也行，做汤也行，因为我们基本上已经处于一个半熟的一个状态了。
1: 对，
0: 多种烹饪方法啊，保证我们的虾的含量是在60%以上，而且有鲜虾的这个本味啊，吃起来特别的 Q 弹。同时，今天8袋装，每一袋的分量呢是250克，也就是半斤的量，199块钱，再赠送1.9元，1.99元的积分，也就是接近2块钱。
1: 对，
0: 扫码下订单或者是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元优惠啊。天气现在这么冷，咱们家里边像这种虾球做汤啊，比如说涮火锅呀，
1: 对呀，做丸子呀，或者说我就平时做个泡饭，我直接捡几个虾球在里面，那也增加了很多蛋白质的含量。
0: 是的啊，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手机量1511199000。

0: 分这个小虾球了，
1: 对，真好吃，朋友们，就是吃这个虾滑球，跟以前你吃到的虾滑球的感觉，就好像吃纯肉肠跟那个
0: 淀粉肠的区别，
1: 一口下去很肉头，很有肉，能吃到那个虾肉的感觉。以前吃虾滑球，你也没有什么期待，因为只有滑没有虾。今天真的就是吃那种纯虾肉的那种感觉，而且我们直接在身上标注了60%以上都是虾肉。
0: 对，是啊，我们带身上面写的非常的清楚啊，虾仁的含量呢是等于60%的，而且调味料呢基本上就是咱们很家常的，
1: 对，
0: 淀粉呀、蛋清啊、植物油、食用盐、白砂糖、味精、香辛料，对吧？
1: 对，
0: 所以这都是咱们家里边我还记得原来咱们有时候去到火锅店里头啊，经常要吃那个虾球，然后吃完呢你会发现虾的味道可能是有一些添加的，但是有时候呢经常更多的是吃到那种淀粉的味道，
1: 对，而且可能那个虾的味道我都担心是不是香精啊，因为它没有标多少虾，
0: 对
1: 吧？
0: 对对
1: 对，如果是1%的虾它也能叫虾滑球的话，我怎么相信它是香精的味道还是虾的味道？
0: 对，
1: 但是我们今天配料表第一位就是虾，而且是鲜活的南美白对虾给大家来制作的，居然含量高达60%。现在南美白对虾多少钱一斤大家都知道，鲜虾多少钱一斤大家都知道，60%的虾它的成本就摆在这里。但是因为我们这个品牌是第一次来东方购物啊，所以我们给大家做到的是1999八袋4斤，你合下来40-50块钱一斤，这买鲜虾都很费劲，对吧？
0: 对，
1: 何况我们是去了头去了尾没有内脏的鲜虾肉来做的，
0: 是，所以咱们备一些啊，家里边做饭呀、烧汤呀，哪怕做那个比如说烧烤呀、香锅呀，还有家里边做家庭版的麻辣香锅，
1: 是，
0: 还有火锅，对吧？这都离不开的，小朋友特别的喜欢吃哈。所以再次强调了，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咱们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再选5元优惠。

0: 家，天气变冷了，有时候呢，咱们想早起做一点早饭的时候，你看像这个蒸蛋，你给孩子蒸的时候，你就蒸几个虾球，对吧？
1: 是。
0: 他一天的整个的功课精力，咱们一定要跟得上，身体要跟得上。
1: 是的，现在你看哈，就是天气黑的也很早，对不对？然后你可能孩子放学一晚，天气一不好一下雨，回到家都很晚了，你再怎么去给孩子备菜？
0: 对。
1: 弄个牛肉、羊肉，你切半天，你洗半天，很费劲的。但是不给孩子吃肉，这个也太过分了哈。我老公就说，为什么说我儿子说你怎么每餐都要吃肉啊？我说现在不是咱们小时候那个时候能对付，现在小朋友生长发育期，蛋白质一定要跟上。那如果家里做其他的肉类很麻烦，来不及，咱们把这个虾球拿出来直接就可以做，而且它那个肉感特别好吃。人家说比起红肉来说，虾这种高蛋白低脂肪的东西是更营养的。所以今天做成虾滑球以后，你也不用去壳了，你也不用开背了，你也不用去虾线了，都帮你处理得好好的了。但是口感就跟你吃鲜虾太相似了。
0: 你看啊，现场人家做这些菜，其实打开我们新思路了。
1: 新思路啊，
0: 对吧？你看炸一炸，然后跟土豆啊或者各种蔬菜炸一炸，然后做个色拉也行。
1: 现在这个就很像自己在家里就发朋友圈很好看的那种漂亮饭，对不
0: 对？很好看啊，而且又好吃，
1: 好吃好吃。
0: 所以提示一下大家，咱们今天是新品首发，然后呢八袋装带回去，干干净净的，没有过多的那种华丽的包装，
1: 对
0: 吧？我们可以让大家看得到里边透明可视窗虾球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啊？
1: 是
0: 这一袋250克，东方购物今天价格呢是199块钱，也就是4斤的量带回去啊。积分还有接近2块钱，那扫码订购的话或者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的一个优惠。
1: 是，
0: 其实说实话啊，虾球我吃过很多，我一定要看的是什么，就是含虾量到底有多少。
1: 对的，含虾量到底有多少，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配料表，虾仁儿（括弧大于等于60%），而且是鲜活的南美白对虾给你做的虾仁儿。后面的配料表也很干净，什么一点油、一点盐、一点糖、一点味精，都是你家里这个厨房里有的东西。
0: 对，是，而且关键是什么？我们说蛋白质含量非常高
1: 、
0: 对吧？尤其是到了秋冬季节啊。咱们有时候呢，叔叔阿姨或者说呢，相对体型较胖的人就会担心说，哎呀，大鱼大肉吃的太腻了，对吧？
1: 胆固醇是不是太多了？但是蛋白质我又要高，
0: 对，
1: 这个是真正高蛋白，18.2。
0: 对，你看脂肪只有2.0，
1: 高蛋白低脂肪，
0: 是的，
1: 胆固醇
0: 能量也很高，对吧？所以呢，碳水化合物都是为零的。这个对于咱们有时候呢，对于冬天很多爱美的女士说，哎呀，我要保持身材的，冬天不能吃。

0: 像福州说到的，你弄个蛤蜊你还得给它吐个沙，万一
1: 很麻烦的，
0: 很麻烦，对吧、嗯、有了这个虾球更方便。
1: 是的，
0: 包括还有像刚才我们说到、嗯、我们小朋友刚才我们都一直在吃的是啥、哎、
1: 我们就是刚才
0: 就、这个、
1: 大家在订的时候我们两个就在偷吃。
0: 对，你看我已经吃剩几个了，只剩半盘了，
1: 特别好吃，真的、哎、好好吃啊朋友们。
0: 这个我觉得就特别的健康、嗯、
1: 真的是，
0: 对吧？
1: 就以前小孩喜欢吃那个肠嘛、嗯、喜欢吃那个就是鲜肉肠，为什么、嗯、跟淀粉肠口感不一样、哦、所以你吃过虾滑之后你再吃我们今天的真虾滑、嗯、你吃到的是那个虾肉的 Q 弹的感觉，而不是那个淀粉假滑的感觉。
0: 观众朋友啊，大特的虾肉，嗯，你到时候吃的时候你就会能找得到的、嗯、而且在60%以上，这个就很 Q 弹。如果淀粉含量很高，它就是那种面面的口感。
1: 对，它里面是很均质的，一切开来里面全是粉、哎、但是我们今天您回去自己切啊，自己掰，就是大块大块的虾肉聚合起来，
0: 对吧？
1: 哇，一大块虾肉，
0: 一大块虾肉在这儿，对，对不对？
1: 而且你一口你就能吃出好吃来、嗯、你一口能就嚼到这种好吃的一个味道、嗯、我再给大家稍微就是撕开一个看一看哈。
0: 好，
1: 放这儿给大家来看一看，撕开一个，嗯，你看哈，你拿它的时候尽量不要用筷子，因为它很活，
0: 太滑了，
1: 它会滑会跑、嗯，然后我拿夹子夹一下，叉子叉一下，给大家捏一下，你看是不是很 Q 弹？哎，是不是就像刚刚剥出来的虾肉一样，非常非常 Q 弹？嗯，然后我再给大家撕开一下哈，看看里面的那个感觉。刚才是人家用那个就是，
0: 哎，你看看、啊、
1: 牙齿，
0: 对吧？你看看，哦、我现在大颗的虾仁在这儿是不是？
1: 大颗大颗，
0: 全是大颗的，
1: 没错，
0: 对不对？
1: 它里面不是那种面粉的淀粉的质感，它是那种一颗颗虾肉拼合起来的一个感觉。嗯、
0: 对，
1: 所以啊，口感就是跟鲜虾很类似，
0: 对，
1: 很肉头，嚼起来就是那个肉感十足、啊、
0: 对，你跟蔬菜炒也行、嗯、或者是现在呢很多冬天的菌菇一起煲汤、嗯、
1: 是
0: 都可以哈。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们今天新品首发甄选到的都是新鲜捕捞然后活动的这种南美白对虾、嗯、然后呢里边都有大颗粒啊。
1: 对，
0: 关键是我们今天的这个虾呢含量保证在60%以上、嗯、这个咱们写的清清楚楚的，对吧？不像有时候你买这个虾滑你具体呢里头到底是有多少的含虾量人家给你不写啊。
1: 是，
0: 所以反复强调了，今天八袋装带回去，每一包呢全部都是半斤的量，
1: 半斤的量、嗯、所以我们八袋就有4斤，199块钱 APP 订购再减5元、原有的积分一减相当于190左右，你算算今天有多划算，这可是纯虾肉60%的含量啊、哎、
0: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我这嘴里头吃，
1: 边吃边说，咱们这个真的好好吃啊。嗯，我觉得当小食都很好哎。哈，你说你去那个就是全家餐厅，就是全家欢乐餐厅吧，这么说，吃个小食拼盘四五十块钱，里面可能一点小薯条啊，其他的肉正经肉都吃不上几口。咱们今天每一口都是虾肉。
0: 你突然提醒了一下我啊，现在的小朋友应该放学在家了，
1: 对
0: 对吧？然后呢？这时候他想要吃点东西，因为晚上做饭都比较快嘛，都要比较早一点。因为家里尤其是有孩子的，
1: 对，
0: 因为他呢，比如说赶紧空气炸锅啊，
1: 炸几个，
0: 哎，虾球、鸡翅，
1: 是的，
0: 薯条，哎呦，
1: 然后吃的就是垫吧垫吧就可以去写作业了哈，就不会在家里像那个无头苍蝇一样到处去找吃的，
0: 是的，
1: 而且又是蛋白质高，然后低脂肪的食物。
0: 对，
1: 其实现在小朋友生活条件都好，他很容易就是吃成小胖墩儿，所以我们在给他吃的肉类上面一定要注意。大家都说像那种红肉的东西还真不如像虾肉这种高蛋白低脂肪的一个东西
0: 啊。是的啊，118位顾客已经订购产品啊。咱们今天八袋装，每一袋呢全部都是250克的一个分量，
1: 半斤，
0: 然后八袋下来也就是4斤，
1: 4斤，对吧？199块钱，积分还有1.99元，预购价减5元，相当于190左右。您算一算，这个价格多划算，几十块钱一斤的鲜虾，人家带头带尾带内脏，你得有很多损耗。
0: 对对对，
1: 我们今天是纯虾肉含量60%，损耗都算我们的，实惠您就自己啊。这是我们第一道菜的价格。
0: 对，反复提示一下大家啊，因为今天天凉了，对吧？外头特别的冷，咱们备一些这些东西在家里头，做个麻辣香锅呀，做个火锅呀，做个麻辣烫啊，对吧？炒个菜，煲个汤啊，都可以用得到。吃法非常非常的多，而且呢，基本上呢，我们加热就是熟制以后呢，就可以使用了，
1: 很快就熟了，
0: 很快就熟，几分钟嘛，虾本来就好熟，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咱们建议大家按1号键或者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好，提醒一下大家啊，商谈人数非常的高，因为呢，其实说实话呢，吃虾我个人还是非常的喜欢，
1: 对的，
0: 好做又方便，
1: 虾就是好东西啊，哎，
0: 又好吃。
1: 对，其实你在外面吃点虾的制品真的很贵呀，你吃个炒虾仁199，对不对？你吃一个什么虾饼，80块钱两三个，对不对？
0: 真是还有几十块钱。
1: 虾滑也很贵，但是你说你在外面买的那种要挤出来的那种三角虾滑，你去看看配料表，你一定吓一跳。真的，虾很少，滑很多，所以你吃到嘴里有一种假滑的感觉。
0: 对，
1: 但是我们今天这个吃到嘴里，观众朋友，你听听我有没有骗你哈？你买回去之后，你第一口咬下去，你就知道我绝不骗人，就是那个虾肉的鲜虾肉的那个口感，因为我们鲜虾肉的含量是高达60%及以上，
0: 对，
1: 所以很肉头，很 Q 弹，很紧实，很有那个质感，不是那种淀粉弄出来粉粉面面的感觉。
0: 对，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们今天199块钱8袋装带回去，每一袋呢是250克的一个分量啊。你看像这种色拉，对吧？
1: 好好看哦，哎，
0: 很好看又好吃，
1: 对吧？小朋友肯定会很喜欢，那女性朋友更加的喜欢，为什么呢？因为秋冬季节要管控身材，我不能吃热量太高的东西。但是说实在的，我们人类没有蛋白质，合成肌肉保护我们的骨骼腰椎不行，必须多吃蛋白质，这个就是高蛋白低脂肪。
0: 所以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们今天新品首发啊，8袋装带回去，价格199块钱，积分还有1.99元。
1: 对 ，APP
0: 自动订购，
1: 哎，5元。
0: 再减5块钱，相当于里外里又省了7块钱左右啊！
1: 对对对，
0: 相当于整套组合是192块钱。8袋装要4斤的虾呢，
1: 4斤，
0: 而且我们跟那观众朋友说啊，咱们不用那种过度包装，就不是那种袋子做的特别大的、
1: 花里胡哨、
0: 花里胡哨的，不要啊，简简单单，
1: 简简单单啊，
0: 虾球都让您看得清清楚楚的，
1: 这个颜色一看就正宗。有一些虾球惨白的、灰白的，
0: 对，
1: 不知道加了多少淀粉。
0: 你看啊，虾仁的含量来，观众朋友看到了，大于等于60%
1: 哈，哎。
0: 然后呢，里边的这些调味呢，淀粉、蛋清、植物油、食用盐、白砂糖、味精、香辛料，基本都是咱们家里边常用的，而且蛋白质的含量非常的高啊，
1: 18.2，
0: 每100克是18.2。观众朋友们，您自己可以来看一下，
1: 能量好低哦，
0: 对吧？
1: 300多千焦吧，非常低啊。你要吃个零食2000多，我们这个才300多，所以多吃不怕，
0: 对吧？是的啊，咱们呢保质期18个月，冷冻保存啊。
1: 对，
0: 所以家里边咱们常备一些这个东西。今天你最想吃啥？
1: 我想吃这个，
0: 哎，我也想吃这个，
1: 因为今天天太冷了，给大家看一下哈，想吃点暖锅，想吃点火锅，哎，这个真的是不要做那个辣的或者怎么样的，因为小朋友您弄太辣了，他吃不了。
0: 番茄味的也行，
1: 对，咱们弄个番茄锅就行了。哎，拿个勺儿哈，给大家来看看，舀点汤出来，
0: 好好好，
1: 这样热热乎乎，朋友们，热热乎乎的，那来碗汤啊，到时候就当那个叫什么部队火锅也行啊。哎，
0: 你倒提醒我了，就差一碗米饭
1: 啊，对不对？
0: 对，
1: 或者是日本的那个寿喜锅呀，
0: 也可以。
1: 对，你弄点喜欢用什么那个味噌汤，喜欢用那个冬阴功汤，你随便怎么去做，关键是里面我们不用就是再去减虚啊，再去开膛破肚那个虾，咱们直接就用这个虾滑球来做，吃到嘴里跟鲜虾的口感非常非常
0: 相似。再放一些蔬菜类的，豆腐呀，各种玉米呀，对吧？您看看放进去，这不就一个部队火锅就出来了吗？对不对？
1: 太过瘾了，朋友们，看它这个 Q 弹感吧。要是那个面粉做的、淀粉做的，那就死死的，对，然后没有那种质感。我们今天您看它这个很活的感觉，然后把里面，
0: 你看看，
1: 对，扯开这个大颗粒的那个虾肉给大家看得见，它里面都是有纤维感的，不是那种粉面糊出来的感觉。
0: 对，
1: 60%以上的鲜虾含量，所以口感真的太棒了啊！
0: 所以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天气冷了，咱们煮各种各样的这种汤品也行，或者是说呢，你可能蒸呀、炸呀、炒呀都可以啊。
1: 对，
0: 保证咱们的含虾量呢是在60%以上，而且呢选用到的全部呢都是我们的这个捕捞活动的南美白对虾哈，保证到品质。今天一共是将近4斤的量带回去，就是8袋装199块钱，备货已经不多了啊！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手机铃1511199000。

0: 咱们今天是新品首发，虾滑呢我们写的非常的清楚啊，里边呢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关键是天气冷了，今天一下子骤降了好多度的一个温度，一夜入冬啊，
1: 是的是的，哎，我觉得这个是每个家庭都必备的哈，因为首先家里有孩子的话，我就没有见过一个小孩说不喜欢吃虾的，我觉得所有的小孩基本上都喜欢吃虾，但是你说现在在买虾，我还得就是养着怕它死掉，然后我还得去剥它，我还得去剪须，否则还扎着孩子，
0: 挑虾线
1: 很麻烦，
0: 对吧？
1: 真的很麻烦。我们今天是60%以上的南美白对虾的虾肉含量做成虾滑，首先孩子特别喜欢吃，第二它是高蛋白低脂肪，就适合我们秋冬季节很容易长膘的、很容易长胖的时候来吃，因为它的这个就是蛋白质很高，而脂肪和那个胆固醇非常的低，所以不仅是适合小孩，老人也很适合。老人千万别说光吃两片菜叶子，光吃点膳食纤维，你不注意补充蛋白质。老年人如果是吃那个红肉啊，就牛羊肉或者是猪肉，觉得塞牙，觉得不好消化，觉得太硬的话，你就应该多吃虾。吃虾麻烦，咱们就吃虾滑。
0: 对，很方便，对吧？你看现在天冷了，各种有时候咱们比如说中午啊，年轻人都出去工作了，
1: 对对对，
0: 老年人在家里边什么
1: 丝瓜
0: 呀、什么豆苗啊、青菜呀、对吧？然后你再弄个什么炒的蛋呀、然后弄一锅汤，对吧？汤汤水水汤泡饭一吃，有汤有肉又有蔬菜，多有营养。
1: 只要把我们虾滑一放进去，就变成营养大餐了。但是你说我再去就是弄个牛羊肉，这个很费劲啊，对吧？很费时间，而且那个热量或者是胆固醇，相当于虾还是要高一些的，所以很建议哈，老人、孩子多吃虾，女性朋友要管理身材的多吃虾，那男性朋友要练肌肉的，让自己更强壮的、体脂率更低的、补充蛋白质什么好，那也是虾肉好啊。
0: 是的啊，所以提示一下大家，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咱们的现货开始告急了，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大家啊，现货不多，您看像画面当中这些品牌菜，我觉得挺好，真蛋，咱平时真蛋不就是放一些什么海参啊、蛤蜊啊，对吧？您蛤蜊要弄不好，还有沙，怎么办？有时候早起的时候，孩子你早上给他蒸蛋，放点虾滑，再放点西兰花菜叶之类的，
1: 对了，
0: 荤素搭配，对不对？
1: 太好吃了，就比那个普通的蒸蛋，说实在的，您弄个两三天，孩子就不愿意吃了，因为真的没什么味道。但是加了虾滑球一样，真的不一样。然后你说我想炸一个虾滑，怎么弄一下都很方便，因为我们已经是定型了的，不像那种你自己还得挤，对不对？然后跟什么鱼豆腐啊，跟你平时做的一些丸子都可以一起来炸一下，就做一个硬菜一起吃，剩桌零点酱，直接就是一个你去米其林餐厅可能几
0: 条，然后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块钱的优惠，相当于是192块钱左右。咱们8袋一共是4斤的量，
1: 4斤，
0: 因为每一袋呢全部都是250克，半斤啊。我们反复说了，我们是新品，而且呢没有过度包装，简简单单的。
1: 对，
0: 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啊，这上面的这个袋子很干净，
1: 对，
0: 很清楚。
1: 虾仁儿大于等于60%的一个含量，所以有这句话大家就放心了，
0: 对，
1: 成本一目了然，
0: 对，
1: 口感营养都得到保证。
0: 反复强调，蛋白质

0: 含量很高啊，
1: 18.2，
0: 然后呢，咱们冷冻保存18个月，
1: 哦，一年半呗。
0: 对，你看呢，方法都写的非常的清楚，炒、炸、蒸、煮都可以，加热熟制以后我们食用哈。所以提示一下大家啊，别光听我跟傅舟在这说，我们现场的菜好多都已经吃的就是没多少了。
1: 最简单的，今天还就是明天您收到之后吧，孩子放学直接给他穿个小串，弄点彩椒，弄点茄子，弄点洋葱，弄点杏鲍菇，给孩子在空气炸锅里炸一炸。这孩子还用去街头的那个小烧烤店花钱去买吗？
0: 是
1: 自己吃虾滑这个烧烤，
0: 大颗的这个虾仁，
1: 对，
0: 是不是？你看看是不是
1: 大颗的那个虾肉哈？不是那种什么淀粉丸子、面粉丸。丸子是60%以上的南美白对虾仁给你做的丸子，好吃的不得了。这是还没有我跟人燕还没有吃之前的，
0: 对，
1: 现在只剩半盘了，被我们俩吃完了。
0: 是的啊，还有是什么呢？我个人非常喜欢的，我觉得绝配的就是粉丝，
1: 粉丝，哎，真的
0: 虾球跟粉丝，因为咱们在餐厅里头经常不是吃什么开背虾，然后垫的粉丝嘛，
1: 对，
0: 不是开背虾你开不好还要挑虾线，
1: 还要挑虾线，麻烦。
0: 这个自己在家里，哎呦，
1: 这个多诱人啊，朋友们，蒜蓉，
0: 对，
1: 虾滑，再来点粉。粉丝这一口下去太配饭了，对对，多下饭呀，特别好吃，而且除了味道好之外，那个虾肉的口感更加的好，所以这个做法比大家去做那个扇贝呀，做其他的菜呀，要更加简单一些，
0: 简单一些。
1: 另外您看，您做一个部队锅，您做一个那个冬阴功都可以，
0: 这个我喜欢哈，你看，
1: 很棒，
0: 因为冬天特别喜欢吃这种汤汤水水热一点的东西，
1: 是的，是的，是的，然后真的，它在这个汤里面浸满了汤汁的时候啊，真的非常的就是好吃，然后他自己还特别 Q 弹，因为虾肉含量60%。
0: 我跟你说，我前两天怎么弄啊？有时候晚上回去直播晚了，我要下个泡面，泡面里边我再
1: 放点丸子，
0: 然后呢，我再放点啥呢？放点绿叶菜，然后有时候再配一个荷包蛋之类的，对吧？
1: 是的，
0: 这个就能，我觉得啊，很好的解决了，有碳水又有蛋白质。
1: 是的，蛋白质含量非常高哈，18.几。我这边再给大家就是撕开一个看一下，这里面啊，绝对不是你想象中那种像淀粉肠一样的，是不是只有淀粉呢？是不是粉很面的那种感觉？不是的，我们里面是大颗大颗的虾肉，它是有虾肉的纤维的，虾肉的肌理的，大家能看得清楚吧，而且你看它放在那个泡菜锅或者是冬阴功锅里面，因为它有气口，所以它能吸味儿，所以在汤里面特别特别的好吃鲜美。
0: 对，所以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我们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哎呦，
1: 掉了
0: ，我们待会儿吃。上菜人数很高，因为呢，保证虾的含量要在60%以上哈。而且关键今天8袋装，也就是4斤的量带回去199块钱，你觉得多的话没关系，亲朋好友啊，或者说邻里邻居啊，你4袋我4袋分一下，对吧？
1: 对，
0: 咱们到了冬天的时候做个部队火锅呀，各种什么川式麻辣火锅啊，
1: 对，
0: 香锅呀，对吧？做个汤啊都离不开虾滑啊，
1: 空气炸锅一炸，好吃的小零食就来了，所以我真的觉得你应该多买几组，我们有18个月的保质期，而且这个在冰箱里很好放，它就是一盒一盒平平整整的，
0: 对，
1: 多买一点，因为这是在东方购第一档直播才能给大家199，8袋4斤的优惠哈，
0: 所以啊，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建议您按1号键自动订购了，800-708-800，手机零2151-119900。

0: 下大家啊，现货不多，现在只剩最后5分多钟的时间了。咱们今天一共是8袋4斤带回去啊。天气冷，对吧？有时候呢，我们不想出门的时候，在家随便将就一个菜一个汤。
1: 对，
0: 那你想虾滑其实很方便的，做菜做汤都行。
1: 它首先是肉，另外它是非常健康的虾肉，就是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哎，老年人、孩子都吃得动，老年人没牙了，你也可以稍微抿吧抿吧，都能把它抿碎，对不对？而且对于女性朋友要管控身材的，它的热量特别的低，蛋白质含量非常的高，男士朋友要健身的也很适合，所以全家老小都特别喜欢它。第二，它不是淀粉丸子，不是那种所谓的面粉丸子，加了一点那个虾的香精啊，对不对？
0: 调味的这种，对吧？
1: 一点那个虾的风味的东西，或者是只有1%、2%、5%的虾肉的含量，我们配料表第一位就是虾肉，然后含量60%及以上。
0: 对，
1: 您吃到的口感我一点不骗大家，大家收到以后看我说的对不对啊？就跟吃那个鲜虾别无二致，就非常类似能吃鲜虾的口感。
0: 所以啊，反复提示大家。

0: 家啊，蒸蛋也好，煲汤也好，空气炸锅弄也好，或涮火锅也好，这都是非常简单的一个做法。
1: 哎呦，好鲜！
0: 哎，丝瓜汤、豆苗汤里头，对吧？哎，你都放一些这个虾滑，然后呢，都非常的方便啊。反复提示大家，天凉了，咱们在家里头呢准备这些东西，透明的包装，然后呢您拿到手之后呢，里边的这个虾球每一个都看得非常的清楚啊。
1: 对的，吃一次全家人吃一就是一顿就够了哈。如果你说我只吃半顿的话，我也很好收纳，不像那种要挤出来的虾滑，剩下都不知道怎么收纳。
0: 是的啊，所以直接是成品，咱们做好了更方便了啊。快手菜咱们准备一些，而且呢基本上呢虾又特别的好熟，
1: 是吧？
0: 哎，我们备在家里头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直播先。货不多，因为呢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保证到的是什么，就是每一袋啊虾的这个含量非常的重要，你不能说我20%、30%，对吧？这个也叫虾球啊，咱们保证虾的含量60%以上，对吧？鲜虾的这个味道我们要保持住，同时啊，八袋装东方购物的价格199块钱，
1: 是的，还有1.99元的积分 ，APP 订购还能再减5元，相当于192，八袋也就是4斤，你想想看，这样的价格买鲜虾买1斤，你还有头尾还有内脏要去，
0: 对，
1: 我们这样的价格直接买的是纯虾肉60%以上。这样的虾肉做的虾滑，成本很高，口感很好，营养很好。但是今天第一次来东方购物，给你一个超级优惠的价格，大家真的多囤几组，保质期有18个月的时间。
0: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啦。

0: 然后买多喂接近300位顾客已经下订单了，拿到手啊，咱们做汤啊、蒸蛋呀、做火锅呀都可以哈。
1: 没错，全家老小都特别的喜欢。老年人吃得动，补充蛋白质，小朋友更是喜欢吃虾，而且对于我们上班族来说，不用洗肉、切肉、料理肉、腌肉，也不用买虾、剥壳去尝鲜，那些时间都替你省掉了。拿出来都不用解冻，直接烹饪，5分钟就出成品。所以对我们繁忙的这个工作人群，实在太友好了。
0: 是。
1: 悠悠营养，又美味又快手，关键是今天第一次来东方购物就给了一个这么惊喜的价格。
0: 对。
1: 在外面这样的虾滑可能100块钱一斤都买不到，因为它的含虾量是6%以上。我们今天合下来45块钱一斤，这个价格真的不得了。如果你去外面买过鲜虾就知道，新鲜的、南美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0: 跟周周跟大家一起来介绍这个东西。
1: 好久不见了。哇，
0: 这个东西拿在手里边，哎，观众朋友您来给我讲一讲，我手里拿的是什么？我手里拿什么？
1: 山药。
0: 山药、哪个是铁棍山药，哪个是普通山药？哎，
1: 这个大胖的肯定是像萝卜一样的，叫菜山药，它不是铁棍山药。
0: 那我这个是铁棍儿、
1: 这个是真正的河南焦作鲁土地上长出来，横种树长，能长到好几米的铁棍山药。哎，
0: 这个是有讲究的哈。有些食材是可以补滋补身子的，有些食材呢，你当个普通的食材吃一吃也就算了。
1: 对的，
0: 这个东西是用来滋补身子，特别好。我们先来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这个是好久都没有出现的淮山坛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复合粉。
1: 是，
0: 这个非常关键。为什么？以前啊，记得红豆薏米淮山药到这儿就结束了，
1: 结束了。
0: 山药红豆薏米结束了。我们今天给大家当中后面还增加了四位，请看这里啊，先读山药。红豆薏米之外呢，还有白扁豆、荷叶、芡实、菊花，对，
1: 是的，
0: 都是补脾的。
1: 春夏相交的时候，又清火，又补脾，又祛湿，特别特别。
0: 今天拿回去呢，是这样的哈，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构成。这一盒当中是有十包，一包当中是有12克，
1: 也就
0: 是
1: 100，很足啊，
0: 120克的
1: 一包量。现在一般一条有些给你做到5-6克，我们这边一包12克抵2条5克的，6克的，
0: 胖胖的啊，鼓鼓囊囊的，
1: 塞得满满的，
0: 实实在在的啊。我们的构成是这样的，因为都是老朋友嘛，老顾客了啊，我们直接把构成给大家讲了。两盒装是有的，两盒装呢也就是120条，
1: 是
0: 东方购物售价是298元，298的话，如果大家买2套，也就是4盒。
1: 对，
0: 为什么要买2套呢？一会儿跟大家讲啊，你先按照2套算，应该是近600块钱。
1: 600块钱。
0: 我们今天注意啊，如果是买上4盒的话，给您的价格是多少呀？596块钱。然后给您减了100块，
1: 立减100，
0: 变成了400，这应该是要490多，
1: 还有再有五倍积分，
0: 变成470多。APP 下单，哎，点这里，点这里啊，扫一下，拿微信扫一扫，还可以再减5块钱，相当于466块钱，拿回去4盒。所以相对来说，哪个性价比高一点啊？当然是4箱装
1: 啊，
0: 对，4箱装高，一共有240包的量，非常不错。其实吃它呀，就当个早餐吃就可以了。
1: 是，
0: 您早上愿意喝点粥，愿意喝点什么牛奶，愿意喝点豆浆什么的，往里这么一撒，味道香的不得了。您看一看啊，喝它一，咱可以当个代餐，当个五谷杂粮，咱滋补身子。再来看一看今天这个山药一直在讲说正不正宗的问题。
1: 对的，我们今天是河南焦作鲁土地的淮山药，包括淮山堂这个牌子，就是做淮山药做了很多很多年的，而且它是入脾肺肾三经啊。
0: 山药专论，哇，这书啊太专业了，来翻开给您看看。
1: 是的，
0: 读一下这块。
1: 是的，南北周郡聚产为淮庆县，也就是现在河南涿梁，就是河南焦作鲁土地上的铁棍山药。对于山药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产区。
0: 我们的产地啊，这河南的产地啊，
1: 对，
0: 就是河南焦作。
1: 是，
0: 我看看在哪里来着？怎么这儿的？这儿的？这儿的？这儿的？河南省焦作市，就跟那书上写的是一样的。
1: 没错，
0: 不是写焦作吗？
1: 是的，
0: 我们就是焦作，所以您放心。产地倍儿正宗。那么在吃上面，周周麻烦给我们演练。
1: 真是，我们给大家来看一下哈，这样的一大条是有12克，足足实实。我们给大家来泡一下好了。
0: 好，来给他，就这一包就行。我们看看这量有多少啊？现剪现到，
1: 好，
0: 12克。咦，你看看，观众朋友们，还蛮多的量嘞。
1: 没错，
0: 我个人倒是建议大家可以放2包啊，
1: 是是是，
0: 更浓一点，
1: 更浓郁，有点像那个就是代餐的那个感觉。你看我还没有开始摇，它就已经开始往下沉降融化了。稍微给大家摇一摇哈，让大家感受一下这个速溶的一个效果。虽然它很速溶，但是因为是我们在打的过程中把它打得很细致，麸炒的过程中让它变得更为细腻，而不是说加了什么速溶剂，没有那些东西，这样一摇出来感觉像一杯奶茶，像一杯咖啡的那个感觉。
0: 尝尝我这个产品、
1: 一点坨一点块都没有，很均质，很
0: 细腻。淮山堂大概我跟周周最开始做的时候，大概我啊四五年前了，就这个产品我大概有4-5年没有接触过，卖过一次我都没有。
1: 是的，
0: 所以我真对它有感情的。
1: 没错，
0: 如果大家想买2盒的话，不是不行，但是个人更建议是4盒装，因为4盒装呢，4大箱啊，4箱装会比你2箱装再省个100块的同时，5倍积分呢、毛乎乎再加上 APP 下单，有近30块钱左右的优惠了，
1: 好划算。
0: 您花一个460多块钱，咱不香吗？能省就省啊，而且每天早上就当做一个五谷杂粮的代餐，顺便排排湿，去去湿，不是顺便的一打
1: 手事，健脾胃很重要的啊、
0: 孩子也需要健健脾胃，您说是不是？
1: 是，
0: 打电话咨询订购了，一共是有240包的量啊，就订4盒装，800-708-8000，手机红利21515111，接着零零。

0: 是后天之本，是气血生化之源。
1: 嗯，
0: 这个脾胃的强弱决定着健康的重要因素。
1: 嗯，
0: 所以这个雨水养生也特别重要。我们先说雨水这个节气啊，不是要疏肝健脾吗？
1: 哎，
0: 所以我们养生的大的原则叫内以养护脾气，外以清利湿邪，从而达到养脾疏肝的目的。
1: 哦，
0: 这个春寒料峭、其实还有点冷的哈、这个湿气一般会夹着寒而来。
2: 离开了上海1000多公里，现在我带着各位已经来到了我们中原的腹地河南焦作的温县。这个地方呢之所以出名，就在于这个地方孕育着非常独特的铁棍山药。这里的土质啊，给人的第一感觉就是硬。这里的土呢有一个专门的名字叫鲁土，鲁土是非常硬的土质，但是别看它硬，它所含的营养成分非常的高。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地方北临着王屋山、太行山，从山上下来的岩溶水千年的冲刷，让这片土地含有非常丰富的蛋白质啊、矿物质啊，以及我们说的氨基酸。所以大家看，喏，哎，这已经到了地表非常深的地方了，但是你看跟最开始的位置上依然如初一样，它的营养成分、它的肥沃程度非常非常的高。所以你要知道，在这个地方种出的铁棍山药与众不同。那我们都知道，在这个地方温泉也特别有名，因为它有非常丰富的地热资源。地热嘛，从底下慢慢慢慢的蒸腾上来，它会把很多的矿物质、微量元素带到地表，挖出一个铁棍山药出来。能看到没有？铁棍山药，来，看到没有？这么粗壮，我们把拿出来。哎呀，好深呐、啊！啊，哎呀，呜，能这么粗壮的一根铁棍山药。大家看到，整个从头到尾，它都是要深埋在土地之下的，每一个小触角都是要来吸收土地当中的所有的营养成分。那么铁棍山药呢，跟其他的不一样，我们呀、只取当中最尾部的这一段精华的部分来制作我们的山药粉。
3: 咱上了年纪啊、这些长辈其实。跟我比啊，那简直我就是小朋友嘛、人家的养生知识，你包括前几次我们有线下的活动，
4: 对，
3: 就接触到一些我们的东方户忠实的顾客、VIP 的都说，哎呀，许明你那个卖的黄金啊什么的我们都买过，
4: 哦，
3: 然后你介绍养生的东西呢我们也都买，然后我就一聊说，哎呀，其实我们都重视，退休工资咱拿到手了1800块钱，比如说4000-5000块钱有，3000块钱有，咱买点实在的，咱说实在话，咱就聊实在嗑，咱不扯那些没有用的。比如说咱要是早餐的时候，谁，你告诉我有几个早上起来不吃早餐的？
4: 那肯定要吃
3: 早餐。不吃早餐非常伤身体，
4: 对，
3: 我们有一说一，一定伤身体，这您放心，这都是已经有科学证据表明了。那我说我吃点啥，来个鸡蛋补充补充、
4: 是
3: 顺便来点五谷杂粮，你说我怎么着让我大早上起来就开始煮啊？
4: 哎，我觉得这个挺麻烦的哈，
3: 麻烦、
4: 特别是要弄山药，要弄山药的话，因为我自己在家里弄过，我知道你要不戴手套去弄，手肯定就有点敏敏嘛，然后肿起来红起来很痒的、然后你戴上手套的话削皮黏黏糊糊、滑不留手，
3: 对，
4: 然后蒸出来之后就是你如果就是削完皮以后
3: 不太会弄，
4: 你不去处理的话马上它要发黄长
3: 锈了。周周，你说的应该是那种吧、这是什么山药来着？
4: 菜山药，
3: 菜山药吧。
4: 对，市面上买铁棍山药很贵。
3: 对，你要真的舍得买铁棍山药也不容易。
4: 而且我们今天的铁棍山药粉，我们不是说把皮给你去掉了。你说葡萄皮有没有营养？就我们吃不下去。
3: 怎么说？
4: 我们是连着皮，对，皮非常有营养，有很多的那个生物碱呀，很多的膳食纤维，很多好的一个类东西。我们是连着皮，带着肉，带黏膜，帮你打碎，然后敷炒。
3: 那我在家里就跟吃土豆似的，我肯定削皮，我不可能带着皮吃那个土豆啊。
4: 但是那个皮有营养，你也。吃不下去，
3: 对，也吃不下去。
4: 今天我们打成粉之后、皮里的营养也帮您保留了。
3: 这个好，
4: 对的。而且我们是要麸炒的，麸炒是一种古老的炮制的一个手段啊。您看我们的这个粉啊，倒出来它不是惨白惨白的，生的山药是白的嘛，我们是黄的。连着麸皮炒制过后，它就更加的就是让人好吸收，而且它会变得这样淡黄色，有一股奶香的味道。
3: 你看它皮那个成一点点紫。和白肉接触那个，它真的不一样。
4: 对，
3: 所以一个地方盛产一个东西，大家千万不要混着来。你说啊、都叫山药，我就用别的来代替一下，不行。包括小豆来自于哪里，薏米来自于哪里，
4: 是
3: 芡实来自于哪里，
4: 都有讲究，
3: 都有讲究，
4: 都有讲究。而且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那个红豆薏米，大家都知道是从神农本草经里面的很古老的那个就是。黄帝内经里面的祛湿的一个方子，还有白扁豆，白扁豆这两年特别特别的红。很多朋友说我吃碳水之前我先吃点白扁 豆，就白扁豆这个东西对脾胃特别的好，它叫脾之果。还有就是荷叶、芡实、菊花，都是我们春夏相交的时候很容易上火的时候，因为大家都知道春天太容易上火了，而且这个火发在头面部。菊花、荷叶就帮您做到一个清火的工作，所以这个方子特别特别合适。
1: 目前为止我没看哪一方子又放菊花荷叶的，
4: 是的，
3: 我们方子里放这个了，给大家看看。
4: 而且我们也是给大家升级的，我们以前也只有三个，就是铁观山药、红豆和薏米，三味哈，
3: 两盒装、两箱装和四箱装。这个一箱当中啊，我们是有几盒，这个我看看啊，大概我们给大家来确定一下，反正一共是120，
4: 是
3: 120条的啊，哦，应该叫一箱里有60包，也就六盒，
4: 六盒
3: 就这样的盒啊。
4: 对，
3: 这一大箱当中有六盒、这个、有六盒这个。
4: 对，
3: 一盒当中呢有这个
4: 十包，
3: 一包里面是有12克，
4: 是，
3: 也就这一盒，
4: 所以这一箱里面是有60条，
3: 哎，啊，所以我们来给大家看啊，如果大家平常呢一天吃上两包，一个人啊，今天大口成，四箱装，也就是4个月。
4: 对，
3: 如果您和您爱人，我说的是两条啊，两条，也不过就是2个月。
4: 是，
3: 但您告诉我，咱这上海这梅雨季节，4月份、5月份、6月份，慢慢开始小雨下起来的时候，
4: 对，
3: 谁管你吃不吃2个月？他该下他，他下他的，
4: 哎，
3: 您这湿气该种还种着，所以如果在早餐的时候当个小代餐，同时还能排排湿气，这是美滋滋的事儿。
4: 是的，
3: 而且今天拿回去啊，尽量是还是选4箱，
4: 是
3: 因为4箱比你单独订2次2箱呢
4: 更划算，
3: 省了100，
4: 还省100，
3: 省了100之后呢，5倍积分进25 APP 下单，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这个位置的二维码，扫这个二维码，扫码订购还可以再减5块，
4: 那省了130。
3: 哎，来给大家冲泡一个。
4: 好的，
3: 这个冲泡我们这回用2包。
4: 好，用2包。
3: 我刚才跟周叔说，我说今天啊，我觉得2包更浓一点，我的饱腹感会更强。
4: 好，
3: 而且本来一包就不贵，咱没必要在这个早餐自己身子骨上省什么呀，对吧？我能吃得更好一点，干嘛非得这吃的稀稀的来？黏黏的，黏糊糊的，对胃也舒服，对不对？来，我盖上盖，给大家摇一摇。
4: 是的，因为我们麸炒工艺、研磨工艺，让它非常的均匀细腻，所以它非常好，那个就是融化，而且不用很烫的水。
3: 对，不用很烫，
4: 或者凉水都可以。
3: 对，最好温乎一点。
4: 对的。现在大家已经感觉到湿气的侵袭了，关键是
3: 看不见，都，你看能看我的手吗？
4: 对，
3: 几乎都挡住了吧？
4: 就感觉有那挂壁的效果哈、啊，因为它的蛋白质含量是很高的。
3: 这个好啊，闻闻看这个味道香不香？
4: 是。它有奶香味，是不是？因为它有麸炒的一个工艺，包括这边我再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蛋白质的含量，特别特别的高。为什么它会有这个挂壁的效果？
3: 两包香。
4: 为什么会有这个奶香味儿？您来看看我们蛋白质的含量，蛋白质含量达到了7.2克
3: 啊，
4: 所以它也是一个非常含量高的蛋白质的一个食品。老年人多补充蛋白质很重要，对您的肌肉的组成啊，保护关节的这个肌肉的生成啊，都很重要。所以平时如果大家吃肉吃的少的话，这种蛋白质高的东西要多吃一点。
3: 目前为止东方购在售的啊，正正宗宗的
4: 是
3: 淮山药，大家听清楚，对身子固滋补、调理健脾胃特有到位、特有效果的，就是这款商品了。同时又给大家加上当中含有的一些其他的，包括了红豆薏米，不用说，红豆薏米山药那是经典搭配，
4: 是
3: 额外的白扁豆，你看啊，荷叶和菊花有几个同时有的，
4: 对，
3: 白扁豆都少见的，确实有的会加，但今天这4位必须这7味加在一起
4: 啊。
3: 吃点粗粮杂粮，这是最关键的，好不好？打电话咨询订购，记得咱不要订2箱了。说实在话，你就拿出去送礼，你干嘛订2箱啊？你这一箱送出去也有面子嘛。
4: 就是，
3: 咱今天留2箱在家，拿2箱给自己的老哥们儿、老姐姐、
4: 哦，
3: 不是挺好的吗？抓紧时间订购吧，就订4箱装，还可以比你单独订2次2箱装便宜100块，还有5倍积分进25元。8007088000手机互联2151111990。

0: 香的，打开就是一股香香的味道，
1: 味道完全两样的。
2: 红豆薏米加进去吧，它就是说香，
3: 吃的没香，真的没香，
1: 很香的，
0: 能引起食欲，
1: 喝上去很润滑的，
2: 吃起来比较实，更耐饥一点，
0: 山药那种黏黏那种口感。
2: 哎，邓总，那就加进来，
0: 营养早餐或者下午茶，什么早茶什么都可以的。
3: 就不是一定要早上头吃，就平常我嘴巴干了，就当饮料喝喝也不错。
4: 平时就是当饮料喝喝什么的都蛮好的。
2: 关键是可以随身带老便当了，游泳不是就讲是老开的水去冲伊，那温水也可以冲老便当。
1: 好的一点就是没有糖分。
0: 对，现在我们追求那个生活品质的那个人来说是非常适合的。
5: 就当个早餐，这个特营养。孩子有的时候真的是早上，有的时候那个鸡蛋呢都来不及吃一口，都给你剥好在面前，哎，走了走了走了，不吃了，
6: 是的，
5: 就跑掉了。你拿着两包，它又不撒，
6: 哎。
5: 这个两包就直接带到包里就好了。
6: 对，在办公室里吃啊，或者是什么饿了的时候当下午茶喝，都特别特别的好。
5: 嗯，
6: 而且我们的蛋白质含量也非常高哈，我们的盒身上直接写了蛋白质含量高达7.2克每100克，所以真的是非常营养又特别全面的早餐。而且有一些就是纯碳水啊，或者是纯的那种脂肪啊，我们都觉得营养不够多。我们今天给大家升级了配方，以前只有铁观山药、红豆、薏米，就是祛湿和补脾的，但是今天额外又给大家增加了白扁豆、荷叶、芡实、菊花，这些都是成本。
5: 你记不记得最最早早，大概4-5年前、5-6年前的时候，它就是三味，
6: 就三味。
5: 你记不记得？咱们还拿它来说事儿呢。
6: 是的，是的。
5: 你说有些产品说我们拿到7味，今天这个产品与时俱进，
6: 对，
5: 给大家在配方上升级，量上升级，但是价格给大家优惠。
6: 没错，所以我们这个配方就是能吃很久。你看我们春夏相交的时候，不是现在上火特别严重吗？很多朋友动不动就嚷嚷着嗓子疼、眼睛疼，对不对？非常难受。我们今天里面有荷叶和菊花，就是清火的明。木的哈，对我们的身体春天的一个虚火降那个燥火的降燥非常非常的好。另外还有铁棍山药入脾肺肾三经，不仅是补脾补肺，而且对肾也特别的好。肾为先天之本，脾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所以铁棍山药对我们的身体是一个起到一个全面的滋补的一个作用。
5: 想要达到周周说到那些好的效果，身体好的反馈，
6: 是
5: 你必须原材料选择正宗的。
6: 正宗啊。
5: 我们首先山药是
6: 河南焦作，
5: 为什么鲁得河南焦作？
6: 哎，真的是因为刚才我们在那个小片里也看到了，王屋太行就是以前我们说愚公移山这两座大山，依山傍水，这是一个风水宝地，它底下有非常丰富的地热资源，就会把这个鲁土地上面的各种的微量元素推到那个地表上，
5: 那怪不得
6: 土壤上，所以就只有在这个风水宝地上面种出来，这才叫铁棍山药，跟普通那种脆脆的水分含量高的菜山药大的不一样，它很紧实很细，但是它可以横种竖长，长得非常非常的长，它是入脾肺山精，能滋补我们的，所以在古代的时候它有一个美称叫淮参啊。
5: 好，四大香的组合只剩下最后90多套了。
6: 对，
5: 你看看刚开始好几百套来
6: 着，
5: 咱就抢大过程啊。大过程一旦售罄了，你说我单独订两套小那个两盒装了吧，两箱装的，你就要比我们直接订4箱装多花100。怎么着？这100块钱不是钱呢？观众朋友们，就定大箱的啊，4箱装，额外再给您进25元的积分，还有 APP 扫描一下您左下角二维码，拿出微信扫一扫，还可以再减5元钱，抓紧时间订购吧。

0: 檀香的，打开来就是一股香香的味道，
1: 味道完全两样的。
2: 红豆薏米加进去吧，它就是说香，
3: 确实没香，真的没香，
1: 很香的，
0: 能引起食欲，
1: 喝上去很润滑的，
2: 吃起来比较实，更耐饥一点，
0: 山药那种黏黏那种口感。
2: 哎，邓总，那就讲出来，
0: 营养早餐或者下午茶，什么早茶什么都可以的。
3: 就不是一定要早上那个吃，就平常我直播过来，就当饮料喝喝也不错。
4: 平时就是当饮料喝喝什么的都蛮好的。
2: 关键是可以随身带，老便当了。游泳不是就讲是老开的水去冲伊，那温水也可以冲，老便当。
1: 好的一点就是没有糖分。
0: 对，现在。在我们追求那个生活品质的那个人来说是非常适合的。
5: 哎，所有的大家看到了，哎，有给大家反馈这个好那个好的，你知道架不住什么呢？架不住老祖宗从古至今咱传下来这些小秘密，
6: 经典的搭配。
5: 哎，经典搭配，经典的小秘密。有些观众讲了，我要知道你给我哪个用多少克，哪个用什么配比，几比几比几比几，不好意思观众们，我不知道。你说你不知道你还这么开心，哎，人家秘不外传，你说你让我怎么办，我也不能把人家嘴巴撬开说你必须告诉我配方，你把你的商业秘密告诉我，咱这不现实啊。但是我们告诉你里面用到什么了，用到什么呀，
6: 因为配料表放在前面的就是用料多的，所以铁矿山药片在这里面是属于用
5: 量
6: 最多的。
5: 对
6: 的，
5: 这个你可以知道的，这肯定量最多的。接下来包括红豆，包括薏米，
6: 这就是一个去湿的，
5: 对的
6: 搭配，
5: 然后是白扁豆，
6: 也是叫体之谷，对身体，对那个就是脾脏特别好的，
5: 芡实
6: 也是一样补脾的。
5: 嗯，
6: 荷叶、菊花是清火的，利湿的。
5: 产地，
6: 好，
5: 河南省焦作，
6: 好正宗啊！
5: 你知道这个焦作多重要吗？我们来看这本书，
6: 好，
5: 这个书上面就对于大家购买，如果啊，您不在我东方购物买没关系，你别地敢写这么正宗就行。
6: 对，
5: 我说实在话，我们不是要求大家冲动消费，非得在我们今天买。
6: 山药产地，你看啊，南北州郡俱产，就南北东西都有。为怀庆者良，怀庆就是河南境内，所以我们为什么叫淮山药？
5: 对，
6: 啊。就是因为在淮庆府里面，它是正宗的一个产地
5: 啊。
6: 淮山糖这么多年其实就是做山药，
5: 就是这个意思。要不然叫淮山糖，淮山糖就这个淮字非常重要关键啊。再给大家冲泡一下，今天这就定四箱啊，两箱咱就别碰了。
6: 对，
5: 因为你要是正常吃的话，我不相信大家，你知道一天一个人两包，
6: 好，
5: 两包的话老两口就四包，您的四箱也不过就俩月，那您告诉我你这两箱还够干嘛的了？孩子儿子我都没给你算，女儿我都没给您算，我都没算。如果算上这两位，如果您家里面有三口人的话，您是一天消耗六包，不好意思，您的四箱装可能也就三个月就没了。
6: 是，
5: 哎，不对，一个多月就没了。我刚才算是俩月嘛，老两口是俩月，那你要三个人吃呢？六包的一天消耗，
6: 这个真的
5: 是不是没了，
6: 全家人都爱吃，香香甜甜。所以我们不加糖啊，但是它就是有山药啊，还有菊花自己。
5: 我说拿那个杯子，
6: 非常非常香浓的那个口感。
5: 我给大家倒一下啊，两包倒出来的感觉是什么样的啊？
6: 而且因为它复炒过，所以有一股奶香味儿。
5: 大家看。看看这个黏黏稠稠的，看到没有？
6: 浓郁哦，
5: 黏黏稠稠的，它不像细汤寡水，它不断线，就说明它够粘稠。你看看这里面浓浓的，就是要这种感觉，
6: 对，
5: 这味才舒服呢。
6: 哎，感觉像在喝奶昔呀，或者是喝别的那种，哎，很浓郁的果汁的那个感觉。但是这种大家都知道五谷为养嘛，对身体真的非常非常的好。所以早餐你就喝上这么半杯，然后配两个鸡蛋啊，配一片面包，这个营养就非常丰富了。
5: 而且关键携带也方便，
6: 七种食材
5: 多方便。
6: 对，
5: 您放包里放个一包两包的，或者放个一盒，咱放在办公室里面，你正好到办公室里了，拿个小饼干，对吧？做好了稳稳当当的，咱赶上时间也够。拿去那个什么水吧那个地方，咱冲一个，
6: 摇一摇，
5: 然后喝一口，咱就可以工作了。
6: 一两块钱一杯的成本，今天
5: 是一天精神满满的，多棒啊！
6: 对。
5: 然后我们这个除了让大家在营养搭配上面五谷杂粮让您吃到之外，其实很关键的另外一点，我们说其实把它当做顺带了，顺带扫一扫您家里的湿气。
6: 对，
5: 您身体就像一个大屋子，咱把屋子里那些湿气啊，您说我家里面有吸湿机，我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在我身体里把那个湿气排一排呢？有，就是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这款产品。
6: 是，
5: 所以家里面除湿的话，你说你身体怎么除啊？你要什么身体会不会有湿啊？夏天到了，春夏交替的时候，包括应该要不要健健脾胃，要健脾胃吧，
6: 脾胃非常重要，
5: 你看春季
6: 我们代谢的，
5: 春季正当时，
6: 是的，
5: 市民春季用山药是不是？然后什么梅雨季节湿气重，那一定的了，咱生活在上海，咱都知道这个道理，不用我许明说，不用我周周说，那就您自己，咱通过您的经验，您的自己的见识来决定到底定几箱。有一说一， 建议大家，我前面摆的是两箱是吧？嗯。周周前面摆的是四箱。
6: 四箱。
5: 我建议大家就是四箱。
6: 真的，如果您订了两箱的，真的建议大家退掉，然后直接订四箱装，因为我们两箱真的不够吃。
5: 肯定。
6: 然后你下次再来买的时候再买两箱，你等于比今天直接订四箱的朋友多花了130块钱左右。
5: 就是我干嘛？
6: 那我肯定直接一步到位啊！
5: 您 APP 下单，咱就订四箱装，好吧？抓紧时间，最后的10分钟，8000708800手机50215111999000。

0: 平常三月我也买，因为平常买三月呢老讨厌，哎，弄起来老烦了，腻手的。搿呢方便点，因为口感是很糯的，很滑的。
1: 很滑的。
0: 哎，我反复买，一个是很香的。嗯。我重复买了好几次了。
1: 啊，真的。
0: 哎。
1: 啊，那您当时以前是怎么会想的说要买这个红豆山药玉米粉的？
0: 因为那个山药嘛，淮山这个山药系的铁棍山药嘛是很出名的嘛。
1: 嗯嗯。
0: 我冬天是买那个绿裤子的，就是单一的山药。
1: 哦。
0: 夏天我就买这个，但有点祛湿的。不是十一月辰光就，那天冷十一月辰光，我也打出去跑了吃呀。啊。
2: 每天吃，也每天吃。
0: 那温室葱，侬觉得冷死也好葱。伊没香精，纯粹香精味道没，搿就是它就是原汁原味的。嗯。

0: 餐呢，咱调理调理，别天天的都是豆浆，
1: 是的，
0: 都是牛奶。
1: 没错，
0: 你比如说我还是爱喝那个东西呢，我也没有什么其他的花头啊，买种点别的东西，咱至少往里加点料。
1: 就是，
0: 比如说咱把这个淮山坛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复合粉，哎，添里面个两包。
1: 哎，你说很对，哎，这个就直接添在你喜欢的那个饮料里面，牛奶、咖啡也都能添，
0: 可以，
1: 对吧？豆浆、粥里面都可以往里放。我们现在人讲究一个食物多样性，因为我们吃东西吃的不是那么的多，我们讲究每一口要有每一口的用处啊，所以如果它的配料比较丰富，然后里面的好东西比较多的话，那您这一口就真没白吃。以前我们就只有铁棍、山药、红豆、薏米这三样东西，今天给大家加到了七味啊。除了铁棍、山药、红豆和薏米，还有白扁豆、荷叶、芡实、菊花，所以这个吃的时间会非常的长。现在春末夏初的时候，你会感觉到特别上火，喉咙很难受，脸上长包包，整个那个火气啊都没有地方可去。我们今天有荷叶、有菊花帮您清火的、明目的，还有就是觉得肺特别难受，因为这段时间肺也是挺受损的嘛。我们有铁棍山药入脾肺肾三经的，白扁豆也是入肺脾二经的，白色的食品入肺经。如果再往后到了那个祛湿的季节，包括现在夏天快来的时候，已经有湿的那个征兆了，我们还有红豆薏米也帮大家做到一个祛湿的配方。真的这个方子非常全面啊，
0: 搭配特别好，
1: 搭配特别好、啊、
0: 哎，这个经典的小秘密哈、
1: 是
0: 的，传下来那就是不容易。
1: 对，
0: 那具体什么配比我们就不跟大家密不外传了，终究人家这是商家的，
1: 还有人家要复炒过、我们自己在家里根本没有这个复炒的条件和工艺。
0: 您就算知道这几个食材了、人家为什么敢告诉大家，第一也是咱们要求的必须有广告法，你必须知道。再一个人家也不怕，您拿到这个原材料你都不知道怎么配比，你都不知道怎么加工，有些东西你要炒到什么温度，炒多久，炒完之后要打成多细的沫沫，咱吸收更好一点，真的不是那么简简单单。
1: 那都是专业的车间，自己家没这个条件。
0: 像周周前面、这就泡一壶，
1: 对，
0: 煮一壶，你以为这就能跟我们今天粉末能比吗？
1: 啊，
0: 那完全就是
1: 比不了，
0: 两回事儿。
1: 是的，
0: 家里面这种煮的，是不是养生壶有的是？
1: 对。这个我是真弄过哈，弄过之后上面这层水儿，它跟下面的渣是分开的，
0: 完全两层、
1: 这层水你得加很多糖，你才能喝下去。
0: 对呀、
1: 下面的渣一口都吃不下去，太辣嗓子了，太粗了，它没有办法把它打到均质，让你喝下去成那个糊糊状，它是完全分离的，所以每次煮了、每次都浪费。
0: 来看我们嘞，这里面有没有加糖精？
1: 没有。
0: 有没有加这个糖那个糖？
1: 这糖也没有，带糖也没有。我们里面清甜的味道来自于天然的食材。
0: 你看啊，看山药、铁棍山药啊。
1: 是。
0: 红豆、薏米、白扁豆、荷叶、芡实、菊花都是健脾祛湿的好食材，
1: 是
0: 里边没有任何添加糖的，
1: 没有，
0: 除了食材本身的自己的味道之外、你可能喝起来哎有这个小豆豆这个香甜的味道，那是他自己带的、
1: 对的，
0: 我们不额外加。还有这个企业很重要，
1: 是
0: 产地给您再看一看，是不是河南
1: 焦作，正宗的鲁土地上才能长出正宗的铁棍山药。
0: 好，再给大家最后泡一下吧。
1: 好，
0: 我们给大家还泡两包，您感受感受。来，这周周姐，
1: 好，我给姐啊。
0: 一包12克，
1: 嗯，
0: 其实一包可以的，是可以的。但是我个人觉得呢，如果孩子比如上班比较忙一点，您给他带上两包，他直接在班上有那个什么壶啊、杯啊，让他搅拌搅拌，就放两包，他的饱腹感挺强的。
1: 没错，直接就顶一餐了，就是很。快速的顶了一个营养美味又方便的一餐，而且它没有加糖，你也不用担心好像外面买的东西是不是加了很多你自己不知道的添加剂防腐剂。我们没有，没有糖，没有代糖，没有添加剂香精，没有防腐剂，它真的很香。这个香味是食材本身带有的，而且我们麸炒过跟麸皮一起炒过产生的奶香和焦香，特别好吃啊。
0: 其实啊，您在喝这个的时候啊，不用用太烫的水，你看我就摇这么几下，我这个水呢其实有一点点凉，但是它照样这种黏糊糊黏稠的感觉都出来了吧。
1: 哎呦，好棒啊，
0: 有没有观众朋友们？所以您回去慢慢喝，大概呢喝上个什么两包啊，晚上如果饿了的话咱也别吃一些没有营养的东西，喝上两包这个
1: 是
0: 至少有七味在里呢。市面上百十来块钱的面子，你只要花了几十块钱呢就大概办到了。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800-7088-8000，最后11组备货021-5111-9900。
2: 香的，打开就是一股香香的味道，
3: 味道完全两样的。
4: 红豆薏米加进去吧，它就是说
3: 香，
4: 吃的没香，真的没香，
5: 很香的，
6: 能引起食欲，
5: 喝上去很润滑的，
7: 吃起来比较实，更耐吸一点，
8: 山药那种黏黏那种口感，
9: 哎，炖着那就吃了。
8: 营养早餐或者下午茶，什么早茶什么都可以的。
4: 就不是一定要早上那个吃，就平常我嘴巴干了，就当饮料喝喝也不错。
10: 平时就是当饮料喝喝什么的都蛮好的。
11: 关键是可以随身带，老便当了。游泳不是就讲是老开的水去冲伊，那温水也可以冲老便当。
12: 好的一点就是没有糖分。
8: 对，现在我们追求那个生活品质的那个人来说是非常适合的。
0: 哎，所有的大家看到了，哎呦，给大家反馈这个好那个好的，你说架不住什么呢？架不住老祖宗从古至今咱传下来这些小秘密。
1: 经典的搭配，
0: 哎，经典搭配，经典的小秘密。有些观众讲了，我要知道，你给我哪个用多少克，啊、哪个用什么配比，几比几比几比几？不好意思，观众们，我不知道。
1: 是啊、
0: 你说你不知道，你还这么开心？哎，人家秘不外传，你说你让我怎么办？我也不能把人家嘴巴撬开，说你必须告诉我配方、哎，你把你的商业秘密告诉我，咱这不现实啊。
1: 哎、
0: 但是我们告诉你里面用到什么了，
1: 对，
0: 用到什么呀？
1: 因为配料表放在前面的就是用料多的，
0: 哎、
1: 所以铁观山药片在这里面是属于
0: 用
1: 料
0: 最
1: 多的。
0: 对
1: 的，
0: 这个你可以知道的、
1: 哎，
0: 这肯定量最多的。接下来包括红豆，
1: 嗯，
0: 包括薏米，
1: 这就是一个去。湿的，
0: 对的
1: 搭配，
0: 然后是白扁豆，
1: 也是叫脾之谷，对身体对那个就是脾脏特别好的，芡实也是一样补脾的，
0: 嗯，
1: 荷叶、菊花是清火的，利湿的，
0: 产地，
1: 好，
0: 河南省焦作，
1: 好正宗啊！
0: 你知道这个焦作多重要吗？
1: 嗯，
0: 我们来看这本书，
1: 好，
0: 这个书上面就对于大家购买，如果啊，你不在我东方购物买没关系，
1: 嗯，
0: 你别地敢写这么正宗就行。
1: 对，
0: 我说实在话，我们不是要求大家冲动消费，非得在我们今天买。
1: 山药产地，
0: 啊、
1: 你看啊，南北州郡俱产、
0: 啊，
1: 就是南北东西
0: 都有。
1: 啊、为怀庆者良，怀庆就是河南境内、
0: 嗯，
1: 所以我们为什么叫淮山药？
0: 对，
1: 啊，就是因为在怀庆府里面，它是正宗的一个产地、
0: 嗯、啊。
1: 淮山糖这么多年其实就是做山药，
0: 就这一个不是叫淮山糖，淮山糖就这个淮字非常重要，关键啊、
1: 嗯。
0: 再给大家冲泡一下，今天这就定四箱啊，
1: 嗯，
0: 两箱咱就别碰了，
1: 对，
0: 因为你要是正常吃的话，我不相信大家，你知道一天一个人两包，
1: 好、嗯，
0: 两包的话老两口就四包，您的四箱也不过就俩月，那您告诉我你这两箱还够干嘛的了？孩子、儿子我都没给你算，女儿我都没给您算、
1: 嗯，
0: 我都没算。如果算上这两位，如果您家里面有三口人的话，您是一天消耗六包，不好意思，您的四箱装可能也就三个月就没了。
1: 是，
0: 哎，不对，一个多月就没了。
1: 嗯、
0: 我刚才算是俩月嘛、
1: 哎，
0: 老两口是俩月，那你要三个人吃呢？六包的一天消耗，
1: 这个真的
0: 是不是没了，
1: 全家人都爱吃，香香甜甜。虽然我们不加糖啊、嗯，但是它就是有山药啊，还有菊花自己。
0: 我说拿那个杯子，
1: 非常非常香浓的那个口感。
0: 我给大家倒一下啊，两包倒出来的感觉是什么样的啊？
1: 而且因为它复炒过，所以有一股奶香味儿。
0: 大家看。看看这个黏黏稠稠的，看到没有？
1: 浓郁哦，
0: 黏黏稠稠的，看到没有？它不像细汤寡水，它不断线，
1: 嗯，
0: 就说明它够粘稠。你看看这里面浓浓的，就是要这种感觉，
1: 对，
0: 这味才舒服呢。
1: 哎，感觉像在喝奶昔呀、啊
0: 哎，
1: 或者是喝别的那种。哎，很浓郁的果汁的那个感觉、
0: 嗯啊、
1: 但是这种大家都知道五谷为养嘛、
0: 哎、
1: 对身体真的非常非常的好、
0: 嗯、
1: 所以早餐你就喝上这么半杯然后配两个鸡蛋呐、啊，配一片面包这个营养就非常丰富了
0: 而且关键携带也方便
1: 七种食材
0: 多方便
1: 对
0: 您放包里放个一包两包的、
1: 嗯、
0: 或者放个一盒咱放在办公室里面你正好到办公室里了拿个小饼干对吧做好了稳稳当当的咱赶上时间也够拿去那个什么水吧那个地方再冲一个
1: 摇一摇
0: 一喝一口咱就可以工作了
1: 一两块钱一杯的成本今天 是、
0: 就是一天精神满满的多棒啊
1: 对
0: 然后我们这个除了让大家在营养搭配上面五谷杂粮让您吃到之外其实很关键的另外一点我们说其实把它当做顺带了
1: 嗯
0: 顺带扫一扫您家里的湿气
1: 对
0: 您身体就像一个大屋子咱把屋子里那些湿气啊您说我家里面有吸湿机我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在我身体里把那个湿气排一排呢、
1: 哎、
0: 有就是我们今天给您带来这款产品
1: 是、
0: 啊、所以家里面除湿的话你说你身体怎么除啊你要什么身体会不会有湿啊夏天到了春夏交替的时候包括应该要不要健健脾胃、
1: 嗯、
0: 要健脾胃吧
1: 脾胃非常重要、
0: 哎、你看春季
1: 帮助我们代谢的
0: 春季正当时、
1: 啊、是的
0: 那、市民春季用山药是不是
1: 嗯
0: 然后什么梅雨季节湿气重
1: 嗯
0: 那一定的了咱生活在上海咱都知道这个道理不用我许明说
1: 是
0: 不用我周周说那、
1: 嗯、
0: 就您自己咱通过您的经验您的自己的见识来决定到底订几箱有一说一建议大家，我前面摆的是两箱，是吧？
1: 嗯，
0: 周周前面摆的是四箱。
1: 四箱，
0: 我建议大家就是四箱。
1: 真的，如果您订了两箱呢，真的建议大家退掉，然后直接订四箱装，
0: 嗯、
1: 因为我们。

0: 啊，真的
1: 啊，
0: 啊，那您当时以前是怎么会想的说要买这个红豆山药玉米粉的？
1: 因为那个山药嘛，淮山这个山药细的铁棍山药嘛，很出名的嘛。
0: 嗯嗯，
1: 我冬天是买那个绿裤子的，就是单一的山药。
0: 哦，
1: 夏天我就买这个，但有点祛湿的。不是十一月辰光就那天冷十一月辰光，我也打出去跑了球呀。
2: 每天吃，也每天。
1: 那温室葱，侬觉得冷是也好葱，伊没香精，纯粹香精味道嘛，搿就是它就是原汁原味的，嗯。

0: 餐呢，咱调理调理，别天天的都是豆浆，
1: 是
0: 都是牛奶。
1: 没错，
0: 你比如说我还是爱喝那个东西呢，我也没有什么其他的花头啊，买种点别的东西，咱至少往里加点料。
1: 就是，
0: 比如说咱把这个淮山坛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复合粉，添里面个两包。
1: 哎，你说很对哎，这个就直接添在你喜欢的那个饮料里面，
2: 完事
1: 牛奶、咖啡也都能添，
0: 可以
1: 对吧？豆浆、粥里面都可以往里放。我们现在人讲究一个食物多样性，因为我们吃东西吃的不是那么的多，我们讲究每一口要有每一口的用处啊，所以如果它的配料比较丰富，然后里面的好东西比较多的话，那您这一口就真没白吃。以前我们就只有铁棍、山药、红豆、薏米这三样东西，今天给大家加到了七味啊。除了铁棍、山药、红豆和薏米，还有白扁豆、荷叶、芡实、菊花，所以这个吃的时间会非常的长。现在春末夏初的时候，你会感觉到特别上火，喉咙很难受，脸上长包包，整个那个火气啊都没有地方可去。我们今天有荷叶、有菊花帮您清火的、明目的，还有就是觉得肺特别难受，因为这段时间肺也是挺受损的嘛。我们有铁棍山药入脾肺肾三经的，白扁豆也是入肺脾二经的，白色的食品入肺经。如果再往后到了那个祛湿的季节，包括现在夏天快来的时候已经有湿的那个征兆了，我们还有红豆、薏米也帮大家做到一个祛湿的配方。真的这个方子非常全面啊，
0: 搭配特别好，
1: 搭配特别好啊。
0: 这个经典的小秘密哈，
1: 是
0: 的，传下来那就是不容易。
1: 对，
0: 那具体什么配比我们就不跟大家密不外传了，终究人家这是商家的，
1: 还有人家要复炒过，我们自己在家里根本没有这个复炒的条件和工艺。
0: 吃到这几个食材了，人家为什么敢告诉大家？第一也是咱们要求的，必须有广告法，你必须知道。再一个，人家也不怕，您拿到这个原材料，你都不知道怎么配比，你都不知道怎么加工。有些东西你要炒到什么温度，炒多久，炒完之后要打成多细的沫沫，咱吸收更好一点，真的不是那么简简单单。
1: 那都是专业的车间，自己家没这个条件。
0: 像周周前面，这就泡一壶，煮一壶，你以为这就能跟我们今天粉末能比吗？那完全就是
1: 比不了，
0: 两回事儿。
1: 是的，
0: 家里面这种煮的，是不是养生壶有的是？
1: 对。这个我是真弄过哈，弄过之后上面这层水儿，它跟下面的渣是分开的，
0: 完全两层啊。
1: 然后这层水你得加很多糖，你才能喝下去。
0: 对呀，
1: 下面的渣一口都吃不下去，太辣嗓子了，太粗了，它没有办法把它打到均质，让你喝下去成那个糊糊状，它是完全分离的，所以每次煮了每次都浪费。
0: 来看我们嘞，这里面有没有加糖精？
1: 没有。
0: 有没有加这个糖那个糖？
1: 这糖也没有，带糖也没有。我们里面清甜的味道来自于天然的食材。
0: 你看啊，看山药、铁棍山药啊。
1: 是。
0: 红豆、薏米、白扁豆、荷叶、芡实、
1: 菊花
0: 都是健脾祛湿的好食材，
1: 是
0: 里边没有任何添加糖的，
1: 没有，
0: 除了食材本身的自己的味道之外，你可能喝起来，有这个小豆豆这个香甜的味道，那是他自己带的
1: 对的，
0: 我们不额外加。还有这个企业很重要，
1: 是
0: 产地给您再看一看，是不是河南？
1: 河南焦作，正宗的鲁土地上才能长出正宗的铁棍山药。
0: 好，再给大家最后泡一下吧。
1: 好，
0: 我们给大家还泡两包，您感受感受。市面上百十来块钱的面子，你只要花了几十块钱的就办到了。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8007088000，最后11组备货，0215111990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0: 等等，各位直播机前，您好，我是燕华。说到啊，素宝，很多人会想到了上海名店，我们的这个中华老字号松月楼。如果你到了豫园当地区的话呢，也会发现松月楼的素宝是非常好吃，它也是劲素食品。包括很多人说江南第一素宝，哎，可能想到的也是松月楼。所以今天在本场直播当中，为您所向是松月楼的素菜包的组合，有我们的素包，有我们的豆沙包，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烧麦了。说这套组合，你可以单独来买，也可以合并起来一起来买。首先请出我们的嘉宾好，朱总，朱总你好。
1: 啊，燕华老师好。啊，东方各位朋友们大家好啊。
0: 知道我们又来到了很多啊，就比如说是之前我们推荐过很多一些好的包，
1: 哎，
0: 对不对？但是有一个啊，就是我们的劲素包一定要提到我们的松月楼了。
1: 是的，
0: 松月楼它是我们的中华老字号。如果您到豫园门店当中去吃的话，也是排队排的蛮长的。包括很多上海的太太们，包括是叔们，要吃到中华老字号的啊，我们整个那个松月楼的包子的话，今天可以第一时间把握回去。给您看看吧，我们今天会有这样的组合，如果你单独来买的话呢，六包，无论是我们的素菜包也好，劲素包啊，素菜包、豆沙包或者是烧麦，每包当中是六只带回家，
1: 对，
0: 价格是149块钱啊，六盒啊，等于说六盒带回家149。那如果您说了，对，如果我们是要这个全部的口味全部囊括在其中，它会有4袋我们的劲素包，4袋豆沙包，还有2包我们的这个菌菇松子菌菇烧麦带回去，总共是10整包带回家，今天只需要199块钱。问一下朱总，如果我自己到松月楼门店当中去吃的话，价格多少钱？
1: 大家看一看，阿拉喺门店里向啊，搿素菜包、陈皮豆沙包、烧麦，才4.5块一只
0: 啊，就单独
1: 也是6只，要7块。
0: 是的，等于说是满满当当十整盒的话，算在一起270块钱。东方购物今天是第一时间给到大家149块钱。那为什么说他们家这个素菜包好吃，那么出名？首先它的原材料不一样，给您看看啊，他们家呢整个的一个原材料当中啊，第一点用到的全部都是素油，包括它的提香是用的麻油。他们素菜包当中有啊，就当季新鲜的小青菜，
1: 对吧？西菜啊，
0: 小的新鲜的这个青菜，然后呢是豆干，所以当中它是既有啊面食当中的主食，然后呢也会有我们整个的豆干，还有香菇，它香菇是自然而然来进行提鲜的。
1: 对呀。
0: 那么说到红豆沙的起沙，这个啊叫豆沙包，它有我们的红小豆，
1: 只有红小豆，
0: 还有我们整个陈皮，
1: 是啊，陈皮，
0: 对吧？
1: 对呀，
0: 又香又糯又好吃，起沙感也很好。他们家烧麦非常好的糯米，有香菇，有松子，所以他们家每套组合啊，在我们现场直播当中，又香又好吃。先开一个吧，对吧？大家说到这个松月楼的包子，首先想到就是素菜包。这个素菜包倒回去啊，看看个头，每个都差不多的，挺好的，对吧？你看它那个面哦，发的是非常的好的，非常的劲道，然后呢很蓬松，拿开之后呢也不容易粘底。我们每一个啊放到这边来给大家看看，是不是每一个压一压都是很好。那素菜包啊，蒸的时间要恰到好处之后，再能够发现当中它那个素菜，我翻过来给大家看看啊，当中的素菜包括是这个香菇啊，到底好不好吃？掰开之后能看到吗？满满当当哦，碧绿碧绿的小青菜，
1: 哎，还叫碧绿上青，
0: 对吧？碧绿上青的小青菜，加上我们的这个豆干，它还有是什么？还有香菇，所以鲜香美味在一起，而且旁边看到吗？我们整个的面皮当中是吸满了很多一些素油，整个菜油当中有的一些东西，它都能够融合在其中了。
1: 对呀，
0: 你来尝一尝吧。
1: 好，
0: 我就戴上手套，或用筷子，
1: 用筷子，
0: 不打干啊，这个来尝一尝。所以你能发现这个素包，第一点个头是正正好好的，第二点它的整个的鲜味很浓，对吧？
1: 是啊。
0: 鼻子泡哈子，就这把吃了。
1: 好，那就你家吃吧。
0: 好，
1: 因为阿拉搿只素包啊，不挑人群，因为为啥？劲素啊，松月楼啊，100多年了，从1901年开始到现在，大家才晓得啊，是专门做劲素的，对吧？劲素的包子好吃啥？不挑人群，
0: 对呀，
1: 全人侪可以吃。有各种各样欢喜吃素的朋友啊，啥不要担心，阿拉搿只素，一般性市面高头的菜包子比较好吃的，要加眼猪油。
0: 我们这个是不加的，这个是麻油，然后呢是素油。
1: 哎，外加调口经过了100多年的陈年啊，搿个味道是相当相当正的。真正的上海人欢喜啊，劲素菜包，搿就是。
0: 我相信很多啊，我们东方购物的很多老客人特别喜欢吃这个菜包。
1: 是啊。
0: 但菜包菜不好的话呢，你不买得起买吗？价格也是蛮贵的了。
1: 对呀。
0: 第一点，它的菜用量非常少，对吧？然后它那个菜蒸好之后，那菜包里它那个菜已经软塌了。
2: 甚至于发黑的，您可能打个问号了。第一，它的菜是不是很新鲜？
1: 用的是不是阿拉新鲜的小当菜？因为现在外头有得冻菜的，交关就是讲是哎，各种包装好的，各种牛头里向交关才是用的，是不是新鲜的小当菜？
2: 我们整个的菜是不是？
1: 白了上去，
2: 碧绿的啊，
1: 真正叫白了上去。
2: 为什么它的口感层次感非常丰富？因为除了有新鲜的这个我们的青菜之外，还会有豆干，
1: 对，
2: 它的软糯香，豆制品有豆制品的香气。
1: 还用了你
2: 的小木，
1: 小木
2: 鱼，小木
1: 用啊，小木香油调口，
2: 怪不得那么好吃。
1: 不是用的这，所以是搿香气是十足的。阿拉搿只杏树包的味道，绝对不会得比市面高头任何只杏树包差到哪里去。
2: 对，素包啊，六袋带回去149。大组合199当中，它是有四包带回家的，所以这套组合将抢先用回去。现在电话已经开始排队了，那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我们买它啊，双心糖。看完我们酥包之后，还有个特别好吃的是什么？豆沙包。
1: 哎，神秘豆沙。
2: 陈皮豆沙。
1: 市面高头比较少见啊。
2: 跟我们平时所看到这个豆沙还不一样。
1: 不一样，
2: 对吧？你看豆沙跟我们的菜包啊非常好分。菜包是有褶子的，我们陈皮豆沙是没有褶子的。
1: 对的。
2: 给大家拆开来看看，它那个陈皮豆沙当中，你能看到是非常非常浓郁的细沙。
1: 是啊。
2: 红小豆包
1: 现磨的。
2: 现磨的红小豆。
1: 现磨的，用红小豆现磨的。
2: 当中的一粒粒了，清晰可见的啥
1: 东西。一类类的，这是啥？这是陈皮，
2: 陈皮，
1: 这是陈皮，用阿拉是用的陈皮来，不是用的陈皮粉哦。
2: 所以你想想看，豆沙有说这个是甜口的，它也是禁素的，甜口的红豆吃多了可能会有点齁，对吧？
1: 对。
2: 它用陈皮怎么样？去腻，提香，
1: 是啊，
2: 提鲜带回去。
1: 老师们可以看的啊，像搿个位置了噻，这是搿一类类的。啊，搿搭比一类类个，侪是啥陈皮类，可以看得到个。侬打开每一只，侪可以清晰的看到，阿拉真正是添加了陈皮类个。好吧。
2: 好香。
1: 香吧。
2: 它那个甜度不是那种齁咸的。它有红小豆本身那种红豆的香鲜，有点像出啥哦，就把包在当中的芯子。
1: 对呀。
2: 老好吃了。
1: 因为啥？因为阿拉用的不是工业豆沙。阿拉用的是现磨，用红小豆现磨的，所以讲是搿个豆香味十足，十足啊，相当相当浓郁的豆香味道，再添加了陈皮，搿味道又是并勿是老腻了，不会得吃下去有得腻口的搿个感觉了。
2: 再不能看着阿拉的烧麦好啦，阿拉的烧麦，
1: 我的烧麦也要点。
2: 它那个是纸皮烧麦，皮老薄啊，
1: 皮香很
2: 薄。当中它是用到的是香菇提鲜、糯米提香，还有松子。
1: 松子看到吧？
2: 看到吧，这一颗颗啊，就是整颗的松子，
1: 松子添加量不小于20%。
2: 以前在市场中很多一些这种烧麦，它当中加的是肉，对吧？还有很多一些朋友说，我是只吃素的啦，怎么办？我们这些烧麦也都是全素的、禁素的，糯糯香香，非常的浓郁，很鲜。
1: 老师们放心，阿拉搿个用的是侪是禁素啊，真正的禁素，里向不加猪油的。
2: 是的。
1: 各位老师，
2: 更加好。
1: 上海的烧麦，糯米烧麦，交关里向添加点猪油，真香。
2: 我们不是啊。
1: 不是啊。阿拉松月楼搿只技术还是有的，毕竟100多年的老店了。
2: 对对对
1: 对。是吧？
2: 现在我们电话线已经开始打爆了，所以呢，老会员啊，想我们的整个套全套组合的朋友们特别多。那再给您说一下，我们全套组合当中呢，会有我们的4包我们禁素的素菜包，然后会有4包我们禁素的陈皮豆沙包，还有2包禁素的松子菌菇烧麦，总共是10包带回去，199块钱，平均每包只需要19.9块，
1: 对呀，
2: 保证是新鲜批次，
1: 是啊，保证新鲜批次。
2: 过年过节期间需要的话，可以赶紧来带回去。
1: 是啊，
2: 如果在门店里买的话，
1: 老师们可以看到阿拉是4.5块一只啊，
2: 等于说这一整套组合带回去
1: 270块钱，270块，
2: 好吧。电话线持续爆满了，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东风购的订购专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3: 阿拉是龙北新村过来的，头一家沿路过来，因为一直来吃的，蛮好吃的，好蔬菜包做了蛮好，吃好之后要打包回去。
4: 阿拉66路一步头过来。因为阿拉在静安区嘛，菜包老早排队排了老长嘞，再加上烧麦，葛末阿拉买好呢就打包带回去。搿搭呢就讲等于是隔段辰光就要来吃。
5: 阿拉小辰光呢就经常过来吃的，现在呢还是要过来的，因为搿只是阿拉习惯的口味。
4: 味道蛮浓的，那么还有的嚼劲，因为你想摆了眼米筋啊，搿种素的物事。
3: 搿松月楼呢，阿拉要老有名气的，阿拉小辰光一直来吃的。搿素包子呢是真的蛮好吃的，搿里向的搿蔬菜老新鲜，香菇味道也老鲜。 阿拉外头也吃过蛮多地方，搿地方是蛮正宗的。
4: 烧麦是相当好吃，我觉着油水足。吃起来呢，就讲个米一粒粒的啦，就叫 Q 弹。它呢，伊里向加了松子以后呢，就比较香了啦。吃起来就讲更加有的种提升了一种口感，
3: 皮老薄的，里向芯子老满的。我有特征的是汁水老多的，老好吃。

0: 聪明哦，今天订199大组合特别多啊，很多朋友也知道了，有三种不同的口味，但是三个不一样，有咸有甜，还有我们鲜口的。
1: 对。
0: 但是今天给大家带回去都是我们松月楼的名点，对不对？我们说劲素的素菜包，它素菜的包当中有什么？有当季的小青菜，
1: 对，
0: 有我们的豆干，还有提鲜的蘑菇啊，非常的好吃，
1: 用小麻油调的口，
0: 哎，对的，很香很鲜，
1: 是的，
0: 中华老字号，也是我们上海老字号，匠心制作。那说到为什么说素菜包一定要选择到这个大品牌，
1: 对，
0: 对吧？就因为是素菜，它的储存条件非常的严苛，其实有时候比这个肉还要再严苛，
1: 哎，对的，对的，
0: 对吧？它工艺标准怎么样的？
1: 是这样子的，就很简单，我们打开以后，这个菜的颜色是鲜绿的，
0: 对的，对的，
1: 是鲜绿的，这个是很讲究的，
0: 很讲究，
1: 不是说是用什么样的原料都可以，原料的标准就要高了。
0: 第一点，它不能弄这个陈年的菜
1: 啊，对的，
0: 压火压在那边的，
1: 不好冻菜，
0: 对吧？可以冻啊，
1: 对吧？冻菜不来
0: 塞，冻好忘它了。所以很多人说啊，就吃到什么素菜包，没有那种素的这种感觉，鲜香的感觉没有了，整只一股油火气，对吧？它要加上其他一些佐料盖住那一些就不好的这个味道。
1: 我们这个是都是菜的鲜香味，
0: 鲜香味特别好吃。
1: 是的。
0: 第二点呢，就是啊，它当中还有豆干，因为很多素菜包当中，它有的时候是加香菇的，但是加豆干它比较少。那豆制品当中还有豆制品的鲜香味也能够逼发出来，
1: 是的，
0: 甚至还有我们啊整个的地鲜当中的蘑菇，
1: 对
0: 吧？蘑菇当中很多一些香菇，蘑菇它本来就是提香提鲜的，它不是说给你过多加上什么味精啊，包括是人工的一些很多一些东西，对吧？让它来进行提鲜，它是纯鲜的，
1: 小
0: 麻油，
1: 真正的是，
0: 等于说以往古时候，你看它是成立于1901年，
1: 就是老配方，
0: 老配方，
1: 就是老配方，
0: 所以大家是认这个牌子。再说的，说到素包，一定要你选择什么素食店，
1: 对呀，
0: 净素包，无论它是用的素的食材，还是从配料当中的油啊，包括是整个的一个酝酿的过程，
1: 食材的新鲜程度都很关键。
0: 是的，现在我们电话线非常的繁忙啊，199元四包净素菜包，四包我们的这个
1: 陈皮
0: 红豆沙的这个包，然后还有我们的两包松子香菇烧麦带回去，
1: 好吧？
0: 订购专线是8000-91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春风松月楼啊，是一家百年老字号，它创建于呢清宣统两年，也就是1910年。那么到现在已经有130年的时间。那么春风松月楼能够走100多年的历史长河，这么走过来，肯定也有它独到的地方。那么这边80%都是老顾客、回头客，菜包、豆沙包这些品种都是大众化的啊，家家都在卖。为什么我们的菜包和豆沙包？ 会有这么多的客人，乐此不疲的到我们这边来排队。那么在于我们通过几代人、几代师傅的传承和微调，更加适合现在人的口味营养。就我们菜包里面的馅，用的青菜也是由我们指定的供应商。我们用的香菇也是安徽的厚敷豆干，尤其是我们里面有一个独到的原料，就是我们自家自制的面筋。
1: 我们的口味更咸中带甜，更加就是适合我们上海人的口味。
0: 好了，欢迎回来，像就欢迎像非常繁忙，其实一下目前我们100九十九人的备货是越来越少了。再给您看看我们100九十九人可以带回去，其实是10包，对吧？10整包，有4包经典素菜包，4包陈皮豆沙包，还有2包是我们松子香菇烧麦，全都是劲素食，
1: 一共10包。
0: 对，再给您看看我们整个松月楼，那是不是以前吃到说，哎呦那么好吃呢啊，这个素菜包是哪里的？经典素菜包来自我们成立于1910年的松月楼，
1: 100多年了，
0: 豫园制造，也是我们上海老字号，经典的素菜包，它6个每个的克重呢是60克，
1: 是的，
0: 劲素的素菜包，鲜香清爽可口，对吧？很多上海的叔叔阿姨特别喜欢。再给您看看它的原材料，为什么会那么的香， 当初那个素炒别落上青啊，
1: 这个叫别落上青，
0: 对吧？
1: 对吧？
0: 然后当中那个豆干，包括我们整个的香菇，清晰可见。而且那个素菜当中那个蔬菜啊，那个小青菜，它不是剁成了就是五大大高，
1: 每
0: 步都做
1: 丸子，嗯，
0: 它是这种非常非常的绵密，
1: 因为用细菜，反正用了冬天，
0: 剁的整个的这个啊，这个感觉是帮您是肉眼所见，所以旁边那个皮儿呀、啊，吸满了我们整个的素油，包括是蔬菜当中本身逼出来那种鲜美的味道，也是很好的。很多中老年朋友们说，哎呦，有些不好吃的这个素菜包，它会怎么样？刚乳龙，当中可能有点么子，
1: 因为我在看来，
0: 对吧？没吃以后，好，我们把它煎出来啊。就很多朋友们说，哟，想要尝一尝了，怎么办？有几种方式，因为电话排队人数太多太多了。
1: 是的，是的。
0: 老会员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每一颗都是货真价实。
1: 对，
0: 跟我们到松月楼门店当中去吃的一模一样吧？
1: 一样啊，
0: 一样的。
1: 松月楼是4.5元一只，
0: 我们今天
1: 一盒六只是27元，我们今天只要什么19.9元一盒，
0: 19.9元6只。怎么三块多？
1: 三块多，
0: 对吧？今天我们啊，这个199的组合非常热销，就是看你能不能抢到现货了。四包我们劲俗的素菜包，四包我们的这个陈皮豆沙包，还有两包我们这个松子菌菇烧麦。
1: 是的。
0: 第一点，三种口味不会吃腻。第二点呢，就是三种口味都能带回去。
1: 是的。
0: 有咸鲜的，有甜的，
1: 对。
0: 然后包括还会有糯叽叽的糯米的烧麦。
1: 对的。
0: 十整包带回去199元，门店当中去吃270元。
1: 是的。
0: 在此留点时间啊，因为电话线持续太繁忙了。老会员赶紧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800-4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19900。
2: 松月楼创设于1910年，是现存上海最老的素菜馆。在我们的网友调查中，有一半的人都知道他们家的素菜包，所以这名气可不是一般的响啊。
3: 外头买的一个是也不大卫生，阿拉因为相信你是品牌嘛。
4: 我今年70岁，我从78岁我就来了。家屋里向做得出来，我也去开中药楼了。
5: 要买就到伊拉搭买，要么就是家屋里向做的。
2: 那中药楼的菜包到底好在哪里？根据这些优势，再来寻找大厨的诀窍。首先就从馅料说起。
3: 但是呀，阿拉就是可以青菜老好的，还别落双青的，不是像人家个糊的这个了。
4: 自家在屋里向炒的菜哦，炒了不得法，还要发黄了。但是搿搭个菜苗头拿出来，没话好讲，别落双青。

0: 原料酒的组合啊，真的是特别热销。
1: 是的，
0: 因为三种经典的这个菜式偷偷带回去。哎，
1: 对的。
0: 素菜包有了，金素素菜包，包括我们陈皮的红豆的豆沙包，包括是松子、香菇、菌菇的这个烧麦，全部带回家。
1: 是的。
0: 那4+4+2的组合总共是10件单品，比门店当中去堂吃的话啊，便宜了蛮多的。因为你看门店当中它本来这个价格270块钱，说句实话，它的用材用料是值这个价格。再说人家是老牌子，
1: 是啊，侬今朝子买了回去以后，那用不着在门店排队嘞。
0: 对呀、啊，
1: 松月楼门口的9点钟朝后就天天要排队。
0: 哎，不光几天，
1: 一定要排队，
0: 辰光都要排队，排了人多啊。
1: 是呀、啊，
0: 你开车过去，停车费啊，侬自个买回去
1: 烧了，便当了不得了。市场去了以后，
0: 哎，
1: 真的8到10分钟就解决了，对吧？新鲜热的就吃到口了。
0: 对，老品牌、大品牌，大家放心，好吧？赶紧啊，199元，我们的备货不多了。现在我们有将近300位顾客成功用回去，再次把时间
1: 感谢大家。
0: 素菜包都是用了当季的小青菜，小当菜，对吧？
1: 小当菜，
0: 豆干包括我们香菇，然后呢，我们的红豆陈皮的这个豆沙包呢，有陈皮，有我们的红小豆，
1: 用红小豆磨的豆沙，
0: 红小豆磨的松子、香菇、菌菇的这个烧麦啊，也是纯素的，都是净素食品，
1: 全是净素，不挑人群。
0: 是的，是的，老会员按照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订下单，还能再领0.5元，关键是抢现货。订购专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龙柏新村过来的，头一家沿路过来，因为一直来吃的，蛮好吃的，好蔬菜包做了蛮好，吃好之后要打包回去。
1: 阿拉六十六路一步头过来，因为阿拉辣静园区嘛，菜包老早排队排了老长嘞，再加上烧麦。咁阿拉买好呢，就打包带回去。搿搭呢，就讲等于是隔段辰光就要来吃。
2: 阿拉小辰光呢，就经常过来吃啦。现在呢，还是要过来的，因为搿只是阿拉习惯的口味。
1: 味道蛮浓的，那么还有的嚼劲，因为你想摆了眼米筋啊，搿种素的物事。
0: 搿松月楼呢，阿拉要老有名气的，阿拉小辰光一直来吃的。搿素包子呢，是真的蛮好吃的。搿里向的搿蔬菜老新鲜。香菇味道也老鲜的，阿拉外头也吃过蛮多地方，搿地方是蛮正宗的。
1: 烧麦是相当好吃，我觉着油水足，吃起来呢就讲个米一粒粒的啦，比较 Q 弹，它呢伊里向加了松子以后呢就比较香了啦，吃起来就讲更加有的种提升了一种口感，
0: 皮老薄的，里向芯子老满的，咬一口真的是汁水老多的，老好吃。
3: 真的很好吃呢，最后的石榴风味时间了。我相信电视机前很多一些朋友，包括我小时候，因为小时候我是不认品牌的。但是呢，外婆呀、奶奶呀，包括爸爸妈妈带我们去吃的是什么？只要是素菜包给小朋友吃的松月楼。然后呢，我们家以来是住在老城区的嘛，就城隍庙那边，对不对？所以离那边很近，把自己的车给鼓起来，给我弄两个菜包，然后呢，上学的时候路上吃。但是现在啊，就住得远了之后，老城区东西啊什么住得远了之后，弄把鼻档了，哪能搁这小店里的这个包子啊，虽然叫素包啊什么的，没那么好吃，没那么像。哦，知道了，那个时候开始认品牌了。
4: 对，
3: 所以今天给大家所带来都是我们的啊，豫园制造松月楼的老品牌，是我们的上海老字号啊。所以招牌松子的这个烧麦啊，包括啊，像我们这个经典的蔬菜包，你看它的实物照片还真的是蛮像的。很多人看到这个，因为我小时候忘成了素包呀，
4: 所见即所得，
3: 就是这样的，对吧？碧绿碧绿桑青的这个小青菜，给大家看看我们的食物吧，也是从松月楼门店当中问他们要过来的。你们用的小青菜巴拉迪养片，都是当天的，对吧？
4: 对呀。
3: 你看到吗？这个是什么？
4: 小当
3: 三个小当菜，小唐菜，底咪咪呀，回甘的，叶子很多，很嫩，很鲜，很香，汁水也很丰富。然后再是我们的这个老豆干，
4: 对，
3: 豆干为什么好吃？没用豆腐啊，就用老豆干，它能够吸饱水用，但是它的那个豆香味更加浓郁，放在包子当中一蒸蒸出来之后。隔包子既有菜味，还有豆制品的这种豆干的味道。
4: 对，有的菜的甜，有的豆的香。
3: 然后呢，鲜是通过什么来的？菌菇的鲜，地鲜啊，香菇。香菇当中搁鲜啊，也是非常的好吃。
4: 另外，阿拉蔬菜包里向还用小麻油，
3: 小麻油调香，对吧？
4: 不是一般性的用，你看外头蔬菜包里向用的猪油，阿拉用的小麻油，搁这配方100多年了。
3: 哎，真的。那么。100多年，我们说上海人啊，包括是很多全国各地人，是冲着他那个品牌来的，不打来再开的，好吧？你看，哎呦，是不是都两招？你看对吧？底部啊，它那个啊，整个的这菜油，
4: 看到吧？
3: 吸饱了，
4: 吸饱了，搿个菜的菜汁香气。
3: 老早子啊，我做这节目我都不会用手捞啦，只要阿拉平常辰光吃菜包，侪会用手捞。手捞子，哎呦，搿得得嘞，老鲜啦！
4: 看到吧？
3: 它那个鲜香味真的是纯素的素包。
4: 是啊。
3: 有时候你打开来吃到很多一些现在素包，辣辣黄的，有辰光呢黄到发黑的。
4: 是不是新鲜的菜就两缸？
3: 对，
4: 对吧？
3: 我们用的是什么？
4: 但是看到阿拉搿是碧绿桑青。
3: 碧绿
4: 真正碧绿桑青。
3: 好，把它放到这边来，然后呢，再给大家看看啊，这是我们这个素菜包，大家可以看看味道是什么，咸中带甜，甜中带鲜，
4: 对，
3: 当中还放了一点点的这个白砂糖，
4: 哎，是啊，
3: 包括它的油啊，很有讲究，素油有哪些讲究呢？
4: 素油，
3: 我们麻油当中算是
4: 小麻油，
3: 小麻油，
4: 素菜素油嘛，对吧？
3: 丢个细米，
4: 要拿个细米搅出来，
3: 是的，是的，
4: 你不是用个一般性的是那个就是色拉油。
3: 哦，不一样啊！
4: 什么是嘎嘎那个？但是雕细主要还是靠那个，
3: 我们再看看那个豆沙包，好吧？豆沙包再不看着。
4: 来，
3: 豆沙包因为啊，还要欢喜吃吃呢，第一只吃点，
4: 也蛮
3: 好，割割面头，对吧？
4: 阿拉关键割豆沙用的是。小赤小豆啊，
3: 赤小豆，
4: 哎，赤小豆直接磨啊，
3: 哦，
4: 阿拉不是用的工业豆沙，啊，不是用的，人家就讲是买得来的，交关厂里向用的是啥，工业豆沙，但是阿拉是现磨，搿是一个便宜的，看到伐？搿里向黄的一粒粒的，不是阿拉豆沙磨了不够细哦，是啥个？是加个陈皮粒，
3: 哦，陈皮粒，
4: 不是陈皮粉，还不是陈皮粉，
3: 啊，
4: 所以讲侬可以每一口侪吃的，豆沙的细腻，陈皮的香气，
3: 而且它的馅料很足，不像有时候啊，加了料之后，侬反正哎呦，肉都磨一只，然后呢，这个。 一口咬下去没咬到馅，再咬一口先过掉了，
4: 是啊，
3: 对吧？就吃都是那个皮子，就味道没那么多嘛。
4: 对对。
3: 现在我们它的那个配方啊，配比非常的好。嗯。馅料的用材料和它的面皮的这个比例，嗯，正正好是吃到我们小时候经典老上海名小吃、名点心这种味道。
4: 对呀。
3: 所以今天我们大组合卖的是非常非常的不错，嗯、给您看看我们这个啊，红豆沙的原材料用到的是什么？
4: 来。
3: 在这里，它是用到的是陈皮。
4: 怎么样？
3: 如果你是在广东那边，知道新粉陈皮有点道理啊。为啥？你看陈皮鸭、陈皮鸡啊，跟甜品混在一起，陈皮更加好了。如果说是红小豆、赤小豆，已经是很好了，对不对？但是呢，偶尔你多吃几口，是不是甜到有点齁？
4: 对。
3: 那为什么吃多了以后也不觉得甜到齁、甜到腻呢？有陈皮帮它进行解腻，而且是增香。
4: 增香啊！
3: 再说到了，我们说过年过节期间，你要胃口稍微开一点点的，跟胃呀、脾呀来。进行结合的，是不是陈皮也是个好东西？
4: 所以我们今天把你真正做到第二把你，
3: 并且陈皮当中对于我们很多啊胃不是很好的朋友们来说也是比较好的。
4: 是啊，
3: 这个配料你想到了什么？很多啊，比如说上海地区湿冷和湿热，
4: 对对对对，
3: 没错，陈皮红豆什么的。
4: 是啊，
3: 你今天吃包子既能够品尝到非常好吃的这个甜点，还有跟我们的养生季节有关。
4: 是啊，
3: 再说到我们整个烧麦了，烧麦待会儿开了，因为时间不多了，组数也不多了。
4: 是的，
3: 烧麦它的配料表是松子，这松子啊是整颗整颗的。你现在去买坚果都知道，松子剥成这种松子仁的不便宜的，对吧？
4: 老贵啊，
3: 那贵啊，老贵啊。我们都是用到当季新鲜的这个松子，也是不给你用到什么坚果陈皮，
4: 不会用陈货的，
3: 对吧？
4: 我们松叶不可能用陈货。
3: 再用到我们整个的香菇，香菇仍然是鲜，整个的那个鲜香味在烧麦当中不是用肉来进行提鲜，而就是松子和香菇的整个的鲜味。
4: 对，
3: 那跟您说一下，今天我们三件啊这个单品当中，全都是竞速的，所以大家有这方面需求的不需要担心。
4: 不挑人群
3: 啊，真的
4: 不挑人群，你不要担心啊，因为阿拉竞速啊。
3: 对，这个初一十五要吃啊，
4: 是啊是啊，
3: 吃个
4: 对，
3: 也是蛮好的啊。你看看我们今天啊，199元有四大包的竞速的素菜包，四大包竞速的陈皮豆沙包，两大包我们的松子菌菇的烧麦，全部都是竞速，
4: 一共十包，
3: 十包带回去。
4: 对呀，
3: 门店当中这十包带回家的话。270块，
4: 两百七十块，
3: 两百七十
4: 块，因为十块五块折嘛，要鸭子是六折嘛，
3: 正好这两百七十块。问你便宜了大概70块钱左右吧，
4: 对，没错，
3: 对吧？199元带回家，现在订购的话，我多久可以送到呢？3天之内，最快明天嘛，
4: 差不多，
3: 对吧？
4: 明做年嘛，
3: 明做年
4: 啊，
3: 反正冰箱当中尴尬的时候都可以吃一吃，包括平时的时候当做早餐来吃。过年过节，特别有一些朋友们有这方面习俗的，
4: 是啊，
3: 初一十五要吃一点素食的，你吃吃这个，而且呢，对于美味美食来说，吃的放心，
4: 吃松油肉啊，吃了放心，吃了定心，为啥？伊用的原料是新鲜
3: 啊，是的，提示一下，
4: 伊的工艺是老啊，配方是好啊，
3: 199元组合备货仅剩最后20组了，今天说完之后有没有预约名？我不知道，
4: 哥要亏亏啊，东西要门上，要门上。
3: 好啦，电话持续排队到现在，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啊，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要订199元十整包大组合的，立刻把握住这个最后的限时现货的机会。订购专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5: 松月楼创设于1910年，是现存上海最老的素菜馆。在我们的网友调查中，有一半的人都知道他们家的素菜包，所以这名气可不是一般的响啊。
6: 外头买的一个是不大卫生，阿拉因为相信你是品牌嘛。
7: 我今年70岁，我从7、8岁我就来了。家屋里向做得出来，我也去开松月楼了。
6: 要买就到伊拉搿买，要么就是家屋里向做
5: 的。那松月楼的菜包到底好在哪里？根据这些优势，再来寻找大厨的诀窍。首先就从馅料说起。
6: 还是呀，阿拉就是可以青菜老好的，还别落双青的，不是像人家搿糊的这个了。
7: 自家辣辣屋里向炒的菜哦，炒了勿得法，还要发黄了。但是搿搭个菜馒头拿出来，没话好讲，别落双青。

0: 新东时间提示一下观众朋友们，我们单包啊，就六包装149元的这个晋族的素菜包，现货全部卖完了。
1: 是的，
0: 199元，全家福的这个十整包，各式各样口味都有的。目前现货仅剩下最后的15组。你知道吗？今天5点多，我没想到顾客朋友们的这个踊跃的热情那么高。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大家您饿着把子，随手
1: 松月楼嘛，哎，巴豆你。
0: 特别想看见，对吧？就特别特别熟悉。那么松月楼为什么好？你说一个品牌，是因为它品牌宣传吗？我相信，如果你在电视机上看到什么松月楼广告，很少的吧？
1: 看不见。
0: 哎，什么叫做品质好，口口相传？
1: 是的，
0: 对不对？就因为吃的好吃，代代相传。
1: 上百年的历史沉淀。
0: 1901年，
1: 是1910。
0: 1910年，1910年，我太爷爷那个年代，甚至更早的，对吧？他们就开始吃了。
1: 对的，对的，对，是的。
0: 然后到现在5到6代人了，到现在为止还是那么的喜欢。你可能吃过了很多，比如说西洋式的呀，各式你都吃过了。回过头来，你还会想这一口。哎，我们上海的这个
1: 发觉老味道，才真正的好味道。
0: 所以说现在我们说啊，经典的童年的那些回忆，为什么它能经典？第一点，它有自己品牌的坚持。
1: 是的，
0: 从选择材料来说，
1: 对，
0: 不用过季的和这个冻的这个菜，
1: 不可能，
0: 对吧？
1: 不会的，
0: 用到了是当季的啊，小唐菜、小青菜。而个小唐菜，你到其他地方去，哎，老难寻到啊。它是不是也在一块区域当中才有？
1: 哎，刚刚米地市场讲的嘛，就讲是有的专门供应商供，
0: 专门供应商，
1: 专门供应商。
0: 侬其他人想要去
1: 啊？也不是随便菜场里向把侬收得来的啊，搿个菜新鲜程度啊，啥肯定有保证
0: 的。然后豆干，那个豆干的这个啊，这个豆干的这个干的程度啊，包括它的
1: 香气、香味，
0: 包括豆制品这个大豆的这个成分也很有讲究，香菇，再加上小麻油调鲜，所以他们家素菜都特别好吃。
1: 三样物事加了一道，丁丁贵就调口。
0: 是的，
1: 调口调了细香，留下一眼甜，
0: 啊，
1: 搿味道相当好啊，搿不是一般性的。各种米地是否能调得出个净素菜包？
0: 确实，那除了素菜包之后，我们那个豆沙包甜口的，它甜而不腻。为什么会不腻啊？第一点，它那个素菜包豆沙包当中，豆沙要细，要绵，要流汁，
1: 对
0: 吧？对吧？
1: 关键啥？关键阿拉是用个赤小豆现磨的，
0: 是小豆，
1: 不是用个工业豆沙，啊，不是用个工业有机豆沙啊，搿讲清楚。
0: 哎，有人光能吃到搿种豆沙，它当中会反酸，那酸味很浓。
1: 搿个就是阿拉自家松月楼的配方跟工艺。
0: 是香鲜，而且你看它颜色就知道了。那赤小豆是什么颜色？它做出来那个豆沙就是什么颜色？然后当中一粒一粒的是什么？就是我们整个陈米。提示一下，199元10包带回去，现货最后的5组，5组现货。今天啊，说句实话，朱总去谈好了吧？能不能有预约？我们目前素菜包是有预约名额的。今天是预约也值得，但是，大的组合199元的10整包带回去，3种口味都包含了，
1: 对呀，
0: 还有最后5组现货，赶紧电视机前的这个叔叔阿姨也好，包括是哥哥姐姐也好，
1: 是的，
0: 喜欢吃这个的，赶紧
1: 抓紧拍，
0: 有现货赶紧拍。那如果说是预约的话，大概多久可以？
1: 7天左右，
0: 7天左右，
1: 7天左右，这要说清楚，因为这个工厂它从收收菜，它做作很快。
0: 侬看阿拉，
1: 对吧？
0: 朱总阿拉老子哦，你刚才买新的嘉宾在讲，我勤快，我勤快，不讲了。
1: 没有，侬菜要收不啦？
0: 所以讲，这阿拉上海人讲啊，就讲你好办到啥事体，帮你讲清爽，仔细讲清爽。这也是我们秉承着很多老字号传统的工艺，包括是说法，再给您开一轮吧，
1: 好
0: 吧？我们整个的素菜包给到大家是碧绿，别落
1: 上心。哎，
0: 我要再说到别落上心，普通话也能讲法，碧绿上心。
1: 别落上心，真的只有上海话才讲，才好讲得出来。
0: 油的啊，很新鲜，对吧？素菜包，而且当中用到的是什么素油、麻油，而且它的量很足，对，非常的好吃。
1: 对，
0: 再加上你看香菇，香菇那个，你看那个伴着油光是什么？麻油，
1: 小麻油，
0: 油，
1: 小麻油调的口，
0: 很香很鲜。好了，这是我们的素菜包啊，把它煎出来之后，那就阿拉去它咬，
1: 莫
0: 拉菲特。再给你看看豆沙包，
1: 来来来，
0: 豆沙包是起沙起的非常的好，
1: 是啊，
0: 那都开锅了呀，重新再上去的。这不，你刚刚这个笼子会自己生吗？没有啊，我们在音乐工作的时候是有大厨帮我们直接啊，还有加货的，好吧？
1: 对的，对的，对的，对的。
0: 我都把个豆沙洗了。
1: 看到了，这一粒粒黄颜色的，一粒粒的，不是豆沙磨了不够细啊，这个黄颜色是真正的陈皮粒啊。
0: 陈皮粒。
1: 阿拉添加的是陈皮粒，不是有种地方是讲陈皮豆沙加的陈皮粉，不是，阿拉陈皮粒。
0: 陈皮粒。
1: 对呀。
0: 看得见的陈皮，陈皮的价格也不菲的。
1: 是的。
0: 对不对？不是说那种便宜来些东西。
1: 对。
0: 而且从养生角度来说，你有赤小豆加入陈皮，是不是一个非常好的养生食材？就在我们食品当中所体现出来。
1: 对，
0: 再给大家开一轮我们这个烧麦，好吧？烧麦再把大家看一下，烧麦第一点，它皮很薄，纸皮烧麦， 对吧？纸皮烧麦，然后呢，再给您看看它当中啊，当中是什么呢？有我们的香菇，有松子，对吧？有个松子仁。那平时看到这种黑黑黑的，可能是我们一些肉，它没有猪肉的，也没有猪油的，
1: 没半点荤腥
0: 的，它是禁素的，
1: 是啊，
0: 禁素食品。有需要的朋友们，初一十五要吃的，他要找禁素食品的餐食啊，
1: 是啊，
0: 上午、中午、晚上啊，你这个完全可以吃了。
1: 禁素还特别难说，
0: 哎，
1: 特别难说，调口特别特别难。
0: 禁素的很吃食材的价格，
1: 新鲜程度，
0: 新鲜程度，
1: 对吧？谁老贵，就相当贵。
0: 现在我们的199应该也到了预约名额了，最后的两分多钟时间，总共是10整包带回去。您说一下啊，4包我们的禁素包，
1: 对呀，
0: 然后4包是啊，这个陈皮赤豆，就是小豆的那个陈
1: 皮豆酥，
0: 豆酥包，
1: 陈皮豆酥包。
0: 然后还有2包是我们的这个松子香菇烧麦带回家。目前进入到了预约名额的一些组数，很多那些顾客朋友们说，今天预约也值得，因为真的是好食材、好东西
1: 啊，
0: 立刻来把握住最后时机。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8000-78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用到1分36秒的时间，提示大家今天千万不要订错了，因为呢，我们啊各式各样的组合都会有一套是149元的，每套组合呢是6盒，这是6包带回去单一口味。嗯，那今天订到多种口味、3种口味合一的199元，是10整包带回去，还有4包我们的劲素的素菜包，4包我们的陈皮豆沙包，
1: 对，
0: 还有2包我们的
1: 松子菌菇包，
0: 菌菇烧麦，对吧？烧麦等于说是甜的有，然后呢咸的有，鲜的也有了。都是劲素的食品，
1: 挑点
0: 出自我们的这个中华老字号，嗯嗯，松月楼，
1: 松月楼，一把逗你嘞。
2: 对，
0: 哎，现在松月楼了，该城隍庙哪里一块地方？
1: 城隍庙进门的地方，
0: 就是
1: 上海老饭店再朝前头走
0: 眼，哦，跟挨的啦，所以你到那边需要。
1: 我去看好了，到城隍庙寻松月楼老长，门口头排队排老长就松月楼。
0: 那我讲老字号排队才蛮长
1: 啊，搿对松月楼特别
0: 长。那松月楼要吃四个门，肯定得去排队，对吧？不哈刚不刚了啊！最后的这40多秒的时间，第一点看看自己是否订错，订错赶紧去更正。第二点呢，这个还有现货的朋友们，赶紧趁东方购物还有最后的限时现货来订。就算是没有了，今天预约名额也要是值得，好吧？订购专线呢是8007088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话说上海冷面，跟全国所有凉面比，上海冷面是独一份的味道。
1: 很多人第一次吃，基本都会惊艳。
0: 不麻，不酸呛，不油腻，是那种香香甜甜、清清爽爽，越吃越上头的夏天味道。
2: 上海的夏日美食中必然少不了一碗冷面。上海冷面非常有地方特色，蓬松滑爽的面条加上丝滑香浓的花生酱，还有酸咸适度的调料，再配上一个简单的